0: 这回贾长安肯定不敢再来了。姐，跟你说话呢，你听见了吗？
1: 听见了，还觉得挺美的是吗？
0: 你觉得呢？是不是挺酷的？
1: 拍电影啊，撂狠话拆人家黑帮片啊？
0: 他那是确保贾长安再也不敢来了。
1: 还怎么确保？靠暴力吗？打人犯法的，知不知道？本来占理的事儿，把人这么一打，怎么算呀？把人打坏了，还占不占理啊？警察来了，抓贾长安，抓他。
0: 长安那种人，你不给他来点教训，他没完。再说了，这不没事儿吗？
1: 真要有事儿就晚了。你到底怎么想的？就是他了。
0: 怎么了？
1: 刚认识多久？带你打2回架了，能不能靠点谱？
0: 我觉得挺靠谱。
1: 认真点儿。
0: 我挺认真的。
1: 我觉得你们俩不合适。
0: 怎么不合适了？我跟他在一块儿挺开心的。
1: 光靠开心有什么用？两个人在一起得性格、脾气、三观方方面面都合适才行。就他这冲动的性格，早晚出事儿。到时候真要有事儿，你怎么办？
0: 是人都有点缺点，慢慢改呗。再说了，这现实生活里哪有你说的那么完美的男人？
1: 我说什么你都听不进去。总之，我是为了你好。
0: 知道了，
1: 随便你吧。睡觉。
0: 干嘛呀？
1: 睡觉。
2: 你真烦人。

0: 行，这么着啊。哎，这都一个小时了，怎么还没结束啊？
1: 年底奖金就看这次能不能签约了。那孙晨，你怎么一点也不担心啊？
0: 都忙了大半年了，肯定没问题。更何况都这个时候了，担心也没有用啊。
2: 王总，
3: 哎，好，哎，梁总啊，接下来就辛苦你们了。
4: 这都是分内的事情啊，您把这个项目交给我们公司，请相信，我们一定会给您一个满意的
3: 好
4: 产品。
3: 行了，好了，您留步吧。
4: 不，我送你走，走，走。
3: 您太客气了，
4: 来。
5: 拿下了。
6: 运营怎么说？
7: 也交给我们做了。
8: 大家努力的结果，辛苦了。
9: 地道，小响这酸菜馅做的忒地道。
10: 那可不是，人家小响啊，那是天天练手。
11: 我可听那个马上说，小响那公众号啊，都20000多人了，
9: 是吗？
11: 可了不得。
12: 净瞎扯！
11: 哎，人家夸咱闺女呢，你就不能虚心接受接受啊？
9: 哎，小响什么时候结婚啊？
12: 八字还没撇。
9: 哎，那前面的男朋友不是挺好的吗？小伙子特帅，挺不错的呀。啊，不谈了。
12: 就见了一面，他也不跟我们说，现在处没处都不知道。
9: 哎呦，肯定谈着呢。她这么大的小闺女，哪个不是谈恋爱呀？
11: 哎，那可不一定。我跟你说啊，现在的孩子跟咱那时候还真不一样，个个都不想结婚。哎，就拿我们家马上来说，你看他天天往外跑，也没见他什么时候给我领一个儿媳妇。
10: 不是，你说这都是为什么？你说这都是？哎，咱们那时候25、26，孩子都有了吧？
9: 可不，
12: 我26岁都生欣欣了。
10: 对呀、
11: 哎，时代不同了。没看这电视剧里说的呀？
13: 这结婚呀，总比一个人单过要好得多。
12: 对，我就后悔了。
11: 我这说孩子呢，你老挤兑我干什么呀？
9: 哎呦，不能总一个人单过，这一个人过时候长了呀，人就独了。那还是得有个伴儿。
11: 没错，那你不能光看那个结婚的坏的一面，你还得多看看那好的一面，是吧？
9: 是啊。
14: 妈，我出去一趟啊。
9: 干嘛去啊？
14: 把这卖了呀，给家里腾腾地吧。
9: 你要卖多少钱呢？你
14: 100块钱吧，大概。
9: 100？哎，你记不记得你那个买的时候多少钱？3000多呢，你100就给卖了，你啊，败家子儿啊！
11: 行，卖了就卖了，反正家里也没地儿搁。哎
14: 呀，不是，这都过时了，这只能当废品卖了。曾大爷，还要吧？现在？
11: 不要。
14: 80给您了。
13: 不要，白给都不要。我现在使手机玩的，
11: 玩手机了。哎，不是你玩手机玩什么呀？
13: 斗地主啊，能赢话费。上个月我挣20，
11: 真的啊。哎，这有点意思啊，什么时候教教我？哎，
13: 行行行，回头我教你。你先包饺子吧。
11: 哎，你赶紧的，卖了去吧，再晚了就卖不出价来了。
12: 哎，马上啊，你回来。
14: 怎么了？
12: 你把它留给我吧，我给你钱。
11: 哎，你干嘛呀？不是我要你不让要，现在你又花钱买，你啥意思啊？
14: 不是李老师，你要这干嘛呀？这顶多就现在只能打打字、查资料，其他什么都干不了。
12: 那就够了。我们现在啊，这个学校都是智能化，好多年轻老师都用课件，我也得学学。哦，
14: 这样啊？那我不要钱，送给您了。哎呀，我回头就给您搬过去，然后
9: 给
14: 您好，然后给你全套弄好啊。
9: 行，
11: 算你小子有觉悟。这么着吧，我现在就跟你过去，咱们装上去。
10: 你急的你，
11: 哎呀，你待会儿回来我吃啊。
9: 这不要钱就是，可着急了。
12: 财迷。
11: 对，其实那东西我早就想给你了。
9: 就是啊，
12: 这都挺不好意思的呢。
9: 怕什么呀，李老师？咱们两家子这谁？这一家子人。
11: 我早就想送。
15: 怎么样，我这小粉不错吧？
16: 挺好，这比自行车省着多了啊。
15: 我是省事多了，你有点费鞋。
0: 我鞋厚。
15: 现在好多送外卖的呀。啊，
0: 那可不。哎，小心。镇底根本就不用找那个吃饭的地儿，你下单你等着就行了。我们那平台现在主要就是签约外卖商家，啊，让他们入驻。
1: 这么说，签一单啊，
0: 提成好几百。啊？还给那个什么用户红包，你这算下来，你点单外卖也就10多块钱吧，可便宜了。
15: 那是不是我们咖啡厅也可以搞一个？
2: 送咖啡啊？
15: 对啊，还有小蛋糕。最近妍希他们让我准备西餐意面什么的。
0: 可以啊，回头我给你问问。
15: 好啊。
0: 我跟你说啊，我们现在就干这个挣得多，大家都挤破头了想往里面钻呢。
15: 是吗？啊，
0: 干其他的不挣钱呗？你像我，啊，之前你签了就给提成。你这现在怎么着啊？现在要改成你达标了才给钱了，这所以我说我这工资逐步缩水了。
15: 那你也转呗。
0: 不容易，慢慢来吧。
15: 没事儿，你肯定行。
0: 哎，对，我给我妈提起呢。啊？
15: 你怎么说的？

0: 我是说，我在北京找一女朋友。
1: 那你妈怎么说啊？
0: 我妈说让我带你回去见见你。
1: 啊？
0: 去去。
1: 这太快了吧！我不去。
0: 咱俩都好一年了。
1: 哪有这么久？
0: 有，那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呀。
1: 德性，谁说跟你在一块快乐了？
0: 你自己说的，你别不承认啊。去不去？
1: 我再想想。
0: 啊？哎，到了。哎，怎么样？想好了没？
1: 哪有那么简单啊？我得好好准备准备。
2: 云溪。
1: 再说了，万一你妈看不上我
0: 呢？那不可能。
1: 那万一我妈看不上你呢？
0: 那倒有可能。那怎么办？
1: 要不先上我们家看看。
3: 我得准备准备。
1: 要不先问问我姐吧。
0: 怎么不问你姐？怎么什么事都问你姐？我这是跟你姐谈的。
1: 那我姐要是同意了，我爸妈就差不多。
0: 你姐一直不怎么喜欢我。
1: 那你这丑媳妇早晚要见公婆的。
0: 行吧。那有消息告诉我。
1: 嗯，
0: 我走了。
1: 路上慢点啊。

0: 羡慕啊！你说你们都认识一年了，还是这么如胶似漆的，怎么样？什么时候领证啊？
1: 哪有那么快啊？还不知道爸妈怎么说呢。
2: 我跟你讲，你要小心点，弄不好这就是一骗子，专门骗你这种小姑娘。
1: 才不是！
2: 你别说了，我这是让他认清现实，真的，不要恋爱脑，到时候后悔莫及。男人没一个靠谱。上班，走，
3: 上班。
0: 哎，真是恋爱脑。
4: 出去玩，你没看我这忙着呢吗？
5: 我炸！
6: 王炸！
5: 哪儿跑你？
6: 对时。
4: 哎，我问你啊，小小还跟云飞好着呢吗？
5: 我不知道，你怎么老问我呀？走单儿，走单儿，走！你走单儿，你走单儿，你走对儿，你个猪队友啊你！不是，问问不就知道了吗？那一会儿等小小回来，我问。
7: 不用你，要问我自己问。
5: 小小的男朋友叫什么来着？于飞是吧？
7: 对，长得还行，但是看着特不成熟。
5: 李老师，这可就是你的不是了。谁一上来就成熟啊？什么都懂，什么都会，那不得慢慢成长吗？再说，咱们就跟他见了一次面，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咱们一点都不知道啊。
7: 说实话啊，这对想想啊，我没有太高的要求，女儿只要找一个人品好的对象就行。但是现在这于飞咱根本不了解呀，咱两眼一摸黑，什么情况都不掌握。
5: 你没听丽丽说吗？现在这孩子都精着呢，活得明白，还处得不好，宁可不结。
7: 不结怎么着啊？像他跟马黎明似的，闹了半辈子还是单身。
5: 那人活得也挺潇洒的呀。
7: 我不觉得。出去玩。
5: 嗨，别一惊一乍的，你吓我一跳。你，哎呀，本来想陪你玩会儿，你，行行，好心当驴肝肺了。
8: 献幸福，藏在时光缝隙。
9: 带来什么样美味的料理？
10: 卤花干。然后我今天是一锅料理，家庭主妇只要觉得麻烦、步骤繁琐，你一定不会想做。
9: 没错，你看这个质地。能不好吃吗？我必须要给你拍拍手。
11: 简单来说，
12: 教我的人叫他为孔。

0: 代披萨，好，所以它是披萨的翻版。
1: 小心烫哦，
2: 这是大水饺吧？
0: 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来，拿出来，它还冒烟，我们把它剪开。

花们，这一年呢，有快乐，也有悲伤。这一年啊，我们见证了奇迹，也又感受到了失望。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这平常而又不平凡的2015年。

0: 行，
1: 小心台阶。
2: 明天我有点事儿，合同过去。年付。
1: 您好。
2: 钱我都准备好了，明天到10点半啊，得嘞，回见。
1: 给。又拿下一套。嗯。小心烫啊。
2: 真厉害，那之前的都装好了。刚开始装，钱还是到了马上点。
1: 楚哥，自从你跟周老板搭上之后，你就把我给甩了，不仗义。
2: 怎么不仗义了？又不仗义。哥不还是帮你看院子呢？
1: 那人家老板看不上我能有什么办法？哎呀，没戏了，我那笔他说不买了，要弄你那民宿。
2: 格子给你安排好了，这事儿成了，你必须过来帮我这个忙。
1: 我就等你这句话了，楚哥，以后咱俩可就绑一块儿了。
2: 没问题。嗯，你负责维护好周老板啊。
1: 啊，哎，明天签合同带上我，我把那个院子拍得漂漂亮亮的，然后明天给周老板把照片带回去。
2: 好，加油干。
1: 好。

0: 先天性心脏病，要不是因为这次体检，你是不是打算永远不告诉我？
1: 我不希望别人对我另眼相看。
0: 我是别人，我的意思是说，你得让我知道情况，我才能更好的安排工作。
1: 我现在没事，我是个正常人，我也不希望任何人因为这件事情对我特殊对待。王保密啊。
0: 行，知道了，我不会告诉别人。你现在是不是不能喝酒啊？
1: 没有，能喝，好着呢。
0: 对了，我明天就要回去了，这可能是我们今年两个人吃的最后一顿饭。
1: 真的？
0: 嗯，这大半年一直在忙项目，五一十一都没时间回家，所以想早点回去多待几天。
1: 那后面的工作怎么办呀？
0: 远程了，现在有手机跟电脑就可以，实在不行就电话联系。忙了大半年的项目，你也出了不少力，年后我会跟梁总说让你单独负责项目的。
1: 谢了，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
0: 应该是我谢谢你能来梁城帮我，谢谢你。
1: 应该是我谢谢你，如果没有你的话，我现在还没找到工作呢。
0: 哎，是金子总会发光的，是需要一个人发现的，很幸运我先发现了。
1: 那就谢谢你慧眼识英雄。

0: 钱墨，
1: 嗯。
0: 我觉得你今天对小想说的话有点过分，人家正在热恋中，你不能上来就泼人家冷水吧？
1: 哪儿过分了呀？哎，女人多为自己想一点，有什么不好啊？难不成都应该一门心思花在男人身上啊？
0: 你不能因为你自己的经历就把所有人都一竿子打死吧？我倒是觉得于飞挺不错的。
1: 是是是，但是我跟你讲，越是看着靠谱的男人，越是要小心。
0: 你如果这么想的话，你永远无法开始下一段感情。
1: 我不需要下一段感情。我只需要好好挣钱就好。好啦，我开始直播了。Hello，Hello，各位墨水们，今天有想我吗？

0: 我今天挺高兴，真的。说实话，来北京这么多年，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这么期待明天，期待工作，甚至期待加班，都是因为你。你让这个工作更有价值，也让我重新找到了新的目标。
1: 喝多了，
0: 不，是刚刚好。
1: 就到这儿吧，谢谢啊。

0: 谢谢。
1: 冯俊，我喜欢你，能做我女朋友吗？我也喜欢的人了，是。
0: 楚小雨，
1: 路上注意安全啊！谢谢你送我回来。

0: 今天结束够早的，吃个饭能用多久啊？您喝太多吧？没有，你以为你啊，酒蒙子？吴江也在吧？怎么了，醋精？
1: 他一小职员，我犯得着吃醋吗？说的好像你不是小职员似的。我正式给你汇报一下啊，算上。
0: 之前谈好的，现在又新谈了一套，一共六套，这都把那边呢执照也下来了，年后咱这民宿开张。那楚老板准备给我安排什么职位啊？
1: 老板娘，
0: 德行！你得跟那于飞啊说一下，让他们平台给咱导导流，还有小小那边，那公众号可得大力的宣传。我这算了一下，我一年要他40万，太少了。
1: 于飞。
0: 你还有他呀，你认识啊？
1: 认识啊，那民宿就是他给我出的主意。你怎么认识他的呀？<笑>这除夕那天我不是找小响吗？我跟你说，看见两只狗打架，其中一只公的哈士奇就是他。嗨，你是不是不太喜欢他？我觉得于飞这哥们儿挺好的，不错人，聪明，有颜值，而且还大方。
0: 那说买单就买单，还会唱歌呢，最主要的是，我觉得他对小响上心。
1: 也不是不喜欢，就是觉得他太冲动了。你认识小响打几回架了，多危险啊！
0: 蔓延少轻狂，我那时候不为了你也打了很多次架。
1: 那是小时候，能一样吗？哎，你也是一点都不成熟。
0: 人单纯点好，谁不是从青涩到成熟的？做人嘛，咱们得。 往前看，看到这个人的未来，不能只看到眼前。你举个例子，我之前什么样啊？那我现在什么样？是不是？
1: 说了半天，原来是在夸自己啊！
0: 这不是捎带嘴的事吗？欣欣，要不要去我那儿醒醒酒？
1: 要不然你去我那儿吧，让林老师给你泡杯茶。
0: 那你早点睡吧。
1: 晚安。
0: 晚安。记得微信啊。

0: 姐，工作忙完了，
1: 还是可以休息一下。
2: 你有事儿？
0: 没什么事儿，就是云飞的事儿。
2: 他又打架了？
3: 没有。
0: 哎呀，我们俩这不是都好一年了吗？他想让我去见他爸妈。
2: 去他们家？
0: 还没定呢，我拿不准主意。
2: 不去。
0: 为什么？
2: 才在一起多久啊？见什么父母？
3: 挺久了，都一年了。
0: 人生能有几个一年啊？
2: 那么想去啊？
0: 不知道。
2: 他们嫌你脸上
0: 吗？哎呀，姐，
2: 其实我也没想到你们俩能谈那么久，是挺不容易的。不过，你是不是得让他先来看看咱爸妈呀？毕竟上次事闹得挺不愉快的啊，之后也没再来过。
0: 我也是这么想的，所以我想先问问你的意见。你这是同意了？
2: 同意了。那你姐又不是你妈，有什么不能同意的？
0: 姐真好，
2: 少给我来这套。
0: 那我现在就通知小妃子，让她先来拜访咱们家。
2: 你别高兴得太早，看他表现啊！
0: 我肯定让他表现好好的。
2: 你刚才套路我啊？
0: 没有啊。
2: 你变鸡贼了！
0: 茶好喝吗？
4: 哎妈！哎妈！那个今年过年的话，我就先不回去了啊。
5: 小影说今年想让我先去他们家看看。
4: 哎呀妈，你放心吧，我不可能空手去的啊。我有钱，哎呀你别管了啊。
5: 嗯，那先这样。行，嗯嗯嗯。

0: 拆迁？
1: 我也是刚听到个消息，据说这几条胡同啊都在动迁规划内。
2: 什么时候啊？
3: 那谁能说得准啊？既然有计划了，估计年后差不多能有动静。等着吧，要是有那勘察呀、测绘，要是过来了，那估计就八九不离十了。
2: 我去。
3: 哎，你家不就住边上那胡同里吗？拆迁对你来说是好事儿吧？
2: 是好事儿啊，不是时候啊。哎，经理，我接个电话。
4: 喂，哎，对，您先别着急啊。
2: 我觉得这事儿啊还有得缓，这从计划到实施还有一个很漫长的过程。
4: 对呀，
2: 你说前2年王府井那片就说要拆，结果呢根本就不了了之了。
5: 我出去一下啊。好。
2: 不是，您别总想着风险呀，我觉得我们这事儿啊机会更大一些。就咱们那片房子啊，那位置特别好，那民宿一开起来绝对火。哎，您放心吧，我都谈好了。那先这么着，哎，好，回见。
5: 出什么事儿了？
2: 没事。
5: 不是民宿的事儿被经理发现了吧？
2: 发现又怎么着啊？中介费一分钱没少给。
5: 不对，你跟经理叨叨咕咕半天，说什么了？
2: 别在这说。
5: 去哪儿啊？
2: 民宿。
5: 哦。闹中取静。哇塞，一年才5万块钱，简直太便宜了。楚哥，还是你有眼光啊。
6: 再便宜有什么用啊？只要拆了，全白搭了。
5: 周老板怎么说呀？
6: 撤资呗，他说再投下去也没有什么意义了。
5: 这事儿不是还没定吗？光是有消息啊。
6: 消息就有够风险的了。
5: 那这事儿就这么黄了？别垂头丧气，我再去给他打个电话。
6: 你行吗？
5: 试试。周老板，啊，我是小雅，您吃饭了没呀？

0: 哥，你在这干嘛呢？
1: 有戏吗？没戏。哎，这叫什么事儿啊！好不容易忙活点成绩来，全白搭了。好歹你还有房呢，到时候拆迁费肯定少不了，一平米十几万不在话下吧？
2: 就我们家那点面积，去别处买个房，全没了。
1: 哎，哥，长租房是不是也有拆迁补偿啊？
2: 应该有吧？怎么了？
1: 这消息不是还没出吗？我们提前把这片都租下来，到时候拆迁补偿少不了咱们的呀。是个办法，是吧？要不咱俩一起干？啊，你有多少钱？
2: 我有2万，你呢？
1: 2万够干什么的呀？我这兜比脸还干净呢。
2: 周老板的钱不是在咱们这儿吗？
1: 不行，这事儿违法。
2: 那不行，让我想想。我就是那么一说。这事儿是大了，我跟你说。我这不是觉得可惜吗？你说这，哎，太可惜了。这到时候装出来，不知道翻多少倍呢。
3: 这是个好机会，把握好了。
4: 放心吧，是金子早晚会发光的，为了你，我一定要把它干成。
5: 那你是为了你自己，
4: 为了我们。哎，哥们儿，走吗？
5: 走，叔，你再等我一会儿。
4: 哎，好，快点啊！
5: 哎。

0: 我以为你不会来见我了。怎么会呢？昨天是我太鲁莽，不好意思。你已经道过歉了。不过我是不会放弃的。其实你……我知道。其实我从第一眼看到你就喜欢你。不过我对你的喜欢，跟你喜不喜欢我没有关系。我只是希望你以后能过得更好。 好，我走了。走之前能不能给个拥抱？
1: 新年快乐！
0: 新年快乐！走了。嗯。

0: 学会不要跟失智长辈争执是重要的相处之道，你要顺势而为，顺着他当下的认知来应对。他有可能会常说，这不是我家，我要回家。这个时候你大可不必解释，也不要去辩解，而是用同理心安慰他，抚慰他紧张不安的情绪。你可以说，今天公车时间过了，我们明天就回家好不好？然后你用其他的事情引起他的兴趣，转移他的注意力。还有可能他会在一分钟里面问你十遍以上，当时我在吃饭。你要耐着性子一遍又一遍地回答他说，你刚吃完呢，阿伯，我们现在来散步好不好？多赞美他，多跟他谈他喜欢的回忆，顾到他的尊严，为他建立一个安全舒适的生活氛围，对一位失智者非常重要。爱记得哦。
1: 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会，电话02-2332-0992。

0: 喂，
1: 喂，
0: 买什么给你爸妈好啊？
1: 你现在就开始挑了？
0: 早做准备，心里踏实。你快告诉我，爸妈喜欢什么？
1: 嗯，说不清楚啊。
0: 你都说不清楚，那我……
1: 哎，你在哪儿了？
0: 我在。
1: 一会儿我下班去找你，我们一起挑吧。
0: 好嘞，我给你发位置。
1: 好，拜拜。
2: 烫了，
3: 你这样有点。

0: 不是你想那样。
1: 哪样？
0: 都看见了吧？
1: 都看见了。吴江吗？
0: 过年了，人家跟我告个别。
1: 我明白，都理解。
0: 能不能别阴阳怪气的？
1: 没阴阳怪气的呀。
0: 有话能不能直说？
1: 那我可说了啊。
0: 说。
1: 是，我看到了。我看到你和那吴江抱在一起了，而且抱得还挺紧。我是有一点点吃醋，有一点点生气。可是想想你不跟我说过吗？我同事之间的搂搂抱抱不很正常吗？
0: 我什么时候说过搂搂抱抱正常了？人家就是跟我拥抱了一下。
1: 是拥抱了一下，毕竟人家是领导嘛。你同事之间你总得客套客套，意思一下吧，逢场作戏嘛。我这民宿马上也成了。到那个时候，我也有很多女同事啊，也得搂搂抱抱的意思一下。到时候你别吃醋啊！
0: 你敢啊！我给你收。上来。
1: 筷子给我。
0: 我道歉。
2: 我的错。
1: 我就知道你心里有我。
3: 这个好，这个名字就好。这个我不行，这跟孩子喝的这个是。咱再看看啊。
4: 就这个吧。
3: 你爸妈喜欢铁锅？你确定不是你喜欢？
4: 我喜欢，我爸妈就喜欢。
3: 你这假公济私啊你！
4: 不乐意啊？
3: 我乐意。你这挑个更好的呗？你看，你看这个面，啊，不是你看看人家这花纹，你那我求你，你换一个吧，你这也太丑了。
4: 不懂了吧？这个才是这里面最好的。
3: 啊？
4: 我跟你说，这个是纯手工打造的，需要工人用锤子一下一下锤出来，而且它是纯铁材质，没有涂层，没有添加剂，不生锈也不粘锅。
3: 不是你这，我怎么感觉你这像对付灰太狼呢？你这个，你确定这是好的？
4: 这才是专业的。你不信我啊？
3: 我信你，你大厨，你说了算了，肯定。行，那就他吧。行，我上门就带这个。
4: 我带回去就行了，我给你美言几句，那还不是手到擒来。干嘛？你不信我啊？
3: 我信你。我主要是上次吧，叔叔阿姨对我这印象不太好。
4: 紧张啊？
3: 不可能，我怎么可能紧张呢？
5: 一共消费599。
3: 来，我扫你。你扫我是吧？
4: 你现在要是打退堂鼓还来得及啊？
3: 那不能够。我于飞什么时候打过退堂鼓？
4: 是吗？
3: 过去了啊。你这再说了，我这也无路可退了呀。这票都退了我。
6: 今天还真的有点冷啊。
7: 是啊，走。
0: 真想跟你一直这么走下去。
1: 不走着呢吗？

0: 新鲜，我得赶紧让你过上更好的生活。
1: 知道。
0: 你得给我点时间，我步子呀，迈得再宽一点。你得等我啊。
1: 知道。
0: 不是你知道什么呀？
1: 我知道。
0: 不是你知道什么？
1: 我知道。你比任何人都喜欢我。你快点儿！
0: 思欣。

0: 感谢首泰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与人间卫视一起用心打造美丽人间。
1: 金刚三斗百事咒。

0: 那最早是从泉州来，我们是有六代啊。我今年是62岁哈，接触到这些工艺是10岁开始。现在做也可以啊，现在很多机器都可以，把那些东西做出来。我一个桶哦，要做5天到6天。一个一看就知道石屎斑了，一个是温润两个字，它有灵气。一个桶做好哈，一个洗澡桶做好，千万次的跑，你看你的手重复的动作一直做。这样做的时候，你在做的时候哈，你可能享受在里面的快感。所以一定要烤烫，烤烫了，它那个铁圈哈。就是像我们在调整它，它有时候缩的时候，我们这个把它往上打，上宽下窄，打紧了以后，它就会爆回来。它干的时候，它就会变小，所以我们的啊，它湿的时候变大，它物质特性是没办法更改的，所以要用功法克服。很多好的东西，一个功法，它在制作当中就是不能把它省掉。木桶这个东西的话，它有牵涉到很多问题，它的结构力学、数学几何，还有那个外观的美学，又要漂亮又要好。当你摸到这么好的木头，你接触到它的时候，你就真的是喜欢让它漂亮了。一股洒劲，还有一股热忱，洒劲加热忱，两个哈就是会成就一样东西。
1: 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所谓四无量心，一是慈无量心，二是悲无量心，三是喜无量心，四是舍无量心。此四种无量心的实践，能降服我们内心的贪嗔痴慢等烦恼，体验菩萨无量无边的境界。

我自己是一个花莲人啊，从小在花莲长大。我的学习过程呢，算是很顺利啊，但是很顺利呢，就考上了一个学校。但是跟我现在做的事情不一样，我学校是在新竹科学园区旁边的某某学校。那我是资讯系毕业的啊。首先要讲的是，我没有来自于台湾，我的意思是说，我没有在台湾学过，因为从小就没体育课嘛，哈，大家都知道啊。你们在台湾有学过体育课，请举手。哦，麦片的啦，那是运动课啦，那是流汗课啦，可能是变成数学课或者考试课而已啦。哦，真正上体育课是要有知识的啊，要知道你要怎么运作，身体要怎么动等等。但是其实台湾没有那么重视，不过没有关系，我今天来这边帮大家补体育课。那补体育课的内容来自于什么呢？两个地方，一个是德国，一个是美国。啊，就是十几年前，差不多20年前，我到德国去。参加他们的奥运代表队的训练营的教练培训，国际教练的培训营，所以你们收到的资讯是奥运德国奥运水准的知识啦，吼，所以你们值得把这个知识带回去。第二个，我是去美国亚利桑那州，他们从16、17年前，他们成立的一个职业选手训练营，是当时是全世界最厉害的，专门为职业选手服务。我是在那边。接受他们的教练的训练，也是第一个亚洲拿到最高等级 Level Three 第三阶的一个教练的资格。那我把这两个德国跟美国的加起来，就是今天我要跟各位讲的。因为今天是体育课，所以一开始我们就开始做我们体育课的最基本动作，要做什么？暖身。对，我们暖身怎么暖呢？我们今天暖身的动作很简单，就教三个动作而已，就是站、蹲、分腿蹲。大家看一下。第一个约法三章，做不到的怎样适当的放弃，做得到的呢，绝对不要故意装做不到，可以吗？好，首先把你的脚张开来，脚尖朝正前方，跟着我一样。好，第一个，把你的右手轻轻的摸在肚脐底下，摸自己的不可以摸别人的。好，然后想办法，你的下腹往内缩，把你的手好像陷进去你的小腹。好。往内缩，轻轻的缩就好了。有没有缩？有哈。好，第二个，好像有一条钢丝把你的头顶拉上去，把脊椎拉直。好，拉。有不？好，接下来跟着我，肩膀往前绕，往后放，肩胛骨很轻松，放在你的肋骨的后面。好，放松。好，接下来用这个动作再缩一次肚子，脊椎拉直，同时做，可以吗？好，手放两边。再来一次，肩膀往前绕，往后放，轻松的挂着，把你的肩胛骨挂在后面，有轻松吗？哪里松？膝盖呢？好，膝盖也要放松，屁股呢也要放松，对，就是髋、膝盖、肩膀都要放松。哦，大家做得很好哦。好，这是第一个动作。好，第二个动作，把你的脚张开，比肩膀再宽一点点。再稍微宽一点，手出来抱拳，肚子还是锁着哦，钢丝往上拉，好，准备哦，蹲是肚子拉，肚子往内缩，脊椎往上拉以后，屁股往后推，好像要坐椅子，我们练习第一次，好，预备，蹲，好，蹲蹲蹲蹲蹲，好像你的屁股要坐到后面的椅子，好，再来，可以的人哦。你的膝盖跟屁股一样高，再蹲低一点点，再蹲低一点点，然后你的肚子不可以放掉，肚子锁进去，脊椎再拉直，好，用力，肚子锁稳，屁股推起来。哦，有没有很轻松？觉得很轻松的请举手。哦，很好，所以等一下再继续哈。好，肚子往内缩，脊椎往上拉。好，手出来抱拳，这次会有变化，进阶动作，预备，屁股往后坐，蹲，来下沉下沉，这一次可以做到，就是膝盖跟屁股一样高，再下沉下沉下沉，好，记得把屁股当做最重要的力量哦，把你的右膝张开来，跟着我，预备，Go，一，有没有？二，对，三，四，五，六，校长很厉害，来换脚，一。可是脸色有点怪怪的。三、四、五、六，好，两只脚一起。二、五，两起，拍个一，要行冲啥？三、四、五、
六，好，肚子用力，屁股推起来。哦，好，休息一下，因为这个好不容易，但是呢，大家做得很好，我们所以再加码一次是变化式，哎，肚子锁进去，钢丝拉起来，肩胛骨放轻松哦，手出来抱拳，预备，蹲屁股往后坐，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

蹲到你最低，最低，最低的时候，最低哦。好，接下来听我口令哈，重心摆在脚跟，脚跟，脚跟，重心摆在足弓，足弓地方位，足弓，重心摆在前脚掌，重心摆在足弓，啊，足跟，前脚掌，足弓，足跟。 足弓，足跟，足弓，好，再低一点点，好，肚子用力，怎么想，那种卡卡阿伯呀，阿伯还没有，好，肚子用力，屁股推起来，啊，这个动作是每天可以做的，你们也不一定说一定要屁股跟膝盖等高，你做到一半也可以，好吗？好，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动作，哎，你们这样子的话，我们先面朝这边。 好，右脚向前跨一步，啊，你们眼睛余光瞄一下我哈，肚子往内缩，脊椎拉直，手出来抱拳，好，70%重心在前面的脚的屁股，30%在后面的脚的脚尖，垂直下去，慢慢的可以的人把后面膝盖点到地，碰到地的时候就喊碰，好吗？好，预备蹲。 4、3，膝盖哦，碰到地了就喊碰哦，碰了没？碰，不够大声啊，碰了没？碰，好，有人要扶吗？哦，好，肚子用力，屁股推起来，啊，哦，够几遍，够几遍，好，预备，Go，下沉，脊椎拉直，身体不要飘忽，好，用前面屁股，前面屁股下沉，下沉，下沉，啊，我来看来呢。 脚尖朝近正前方后面那只脚，好，肚子用力，屁股推起来，啊，右滚，向后转，换是不是换一边？好，是左脚在前面哈，肚子用力，脊椎拉直，下沉，后脚碰到地，喊碰哦，预备，碰了没？很好，碰还不够了哈，肚子用力，屁股推起来啊。其实刚刚那个三个动作难不难？ 难哦，难在哪里？难在不难，难在不习惯，难在没做过，对不对？所以我今天就用这个当开始，来跟你们解构我们怎么让刚刚你们觉得难的动作变得很简单，然后把简单的变成什么？啊，魔圣啥呢？你们觉得运动一定会健康吗？刚刚那个动作哦，我刚刚这样从台上看下去。 你们觉得你自己做的动作100%正确，请举手。哦，都没人干啊。哦，所以啊，如果一个不正确的动作多做了，你觉得是健康还是不健康？不健康，对不对？所以什么叫做健康？就是一个动作做完，一个运动做完，你身体变强，你不觉得你的膝盖或是哪里有压力？这个需要我们的身体去觉察。 去了解到底发生什么事情，那到底发生什么事情让我们身体会这么的不容易因为运动而健康呢？一切都是这个害的。

你看到这两个数字，一个是我们的医疗支出，另外一个是什么？看得到吗？就是有规律运动的人口比例。我们从2010年开始，大概一直逐步上升到2018年，我们现在的规律运动有30几%，33.6%，对不对？啊，你们看到另外一个，花钱去做医疗的钱越来越多还是越来越少？如果今天运动是让你越来越健康，是应该是花的钱在医疗上多还是要变少？啊，显然。

0: 变多。
1: 啊，因为就是没有正确嘛，吼，啊，什么叫做正确，什么不正确，就是我今天来帮大家解读的。那这些原因真正的问题，下一页就是工业革命害的。你们知道工业革命把各位害成什么样子吗？就害成现在这个样子，就是大部分的时间拢这啦。我们以前的古人，大部分要赚钱工作，大部分是怎样？对哦，不是在田里面，要不然就在山里面打猎，要不然就挑柴挑什么，对不对？我们工业革命的人呢，慢慢就从站立的，然后变成一个坐在那边，对不对？因为我们的工作不需要再劳动，我们只要坐在电脑前面，你就可以把你的赚钱的工作全部都做完，对不对？而且甚至是你做的越久，人赚的钱会越特别多，有没有？就是那个白领阶级啦、老板啦，都坐在那边。我们全身上下最有力的，而且是肌群最大，就是屁股。可是我们现在把最有力、最大的肌肉拿来做什么？做，你刚刚按那使用效率好不好？CP 值高不高？啊，不高，为什么大家还做？因为舒服，因为工业革命让我们的生活变成很舒服。其实我们因为工业革命，你的生活习惯在改变，你知道不？今天不需要啊，你今天遥控器在那边，你还懒得走去遥控，对不对？拿遥控器最好是声控哦，老公你去干嘛，对不对？要是声控，好，所以呢，我们过得很舒服，我们的生活模式改变了，就是从动变静。那我们的动作模式改变了什么？本来有屁股的变成屁股没有做动作，刚刚在蹲的时候，其实大家知道。比较酸中起咖，对不？压力比较大都是膝盖，对不对？好，那我跟各位解构一下，刚刚我们在这蹲是怎么蹲？我侧面给你们看，蹲，对不？我先做两个蹲，你们看哪一个蹲比较正确哦？蹲，好，蹲，好，一跟二哪一个是对的？为什么？哟，你只看到我膝盖，还没有看别的地方。对哦，对，看我屁股就对了，屁股是的，啊，我在做慢动作，第一个动作蹲，蹲，哇，哦，我拦弓，哦，对哦，好，你们知道我们平均统计数字在台湾，膝盖可以用几年？60年平均，对，你不是要开始吃上面地，哦，什么什么骨力，哈，啊，不然就是准备要开刀下院药等等。啊，不然就要准备换人工膝关节。我们的膝盖的压力不是因为我们的膝盖不受用、不够用，是我们没有用卡针给帮膝盖了。有没有看到这个动作？这个是压力哪里？你看，啊这边呢？啊呢？啊呢？啊呢？啊呢？哦，对，好，这个是让你们加深印象，把你的膝盖的压力。本来100分变成50分，另外50分去倒位，对哦，卡撑啦，就是用屁股帮助你的膝盖减低一半的压力。如果平均膝盖可以用60年，我们屁股拿出来帮忙的话，请问，请作答，那膝盖可以用几年？哦，搞太厉害了，120年，对不对？所以我们就想办法爱瓦吉巴吉才会嘛，所以就是要用屁股来帮助膝盖，好，这是第一个重点。第二个，我是不是一开始攻？列少小腹要缩进去，有无？喜欢拉缩小腹，来，你们看到这是正常的，有没有？缩进去了没有？好，但是不是叫你们看我的肚子而已啦，要看我的腰。如果你们真的可以摸我的腰哈，你会发现我肚子缩进去的时候，我的腰同时在那，对哦，就是骨也跟他游泳圈一样在缩起来。这个缩起来的意思是保护哪里？对哦，脊椎特别是腰椎，所以收巴豆小腹就是启动我们的核心，是保护什么？腰椎。所以现在人最大的问题就是腰酸背痛，对不对？腰酸背痛要怎么解决？就是让你的腰稳定，不要只靠腰去做动作。等一下我会跟你们示范。如果你把肚子拿出来帮忙腰的稳定，你的腰的压力就降低。所以。收小腹是保护什么？用卡生是来保护什么？所以今天只要把这两个观念学下来，我相信你们已经一辈子受用无穷。行住坐卧，什么动作都要怎样？上。 缩小腹，用卡称，好吗？好，这个是最重要的。你会发现讲跟做到。

要哈，好，那学完游泳技巧以后就很厉害了吗？某一点哦，他可能还要很多肌力，对不对？所以比较厉害是让你的身肌肉变比较大，肌耐力比较强，你可以游得比较久、比较快，对不对？可是问题是你的身体结构有没有跟上那个肌力？什么叫做身体的结构？身体的结构就是你的腰有没有被保护好，你的肩膀有没有放轻松，你的卡身有没有来保护膝盖？这个样子呢就很像一台车，你们知道汽车哈？请问一下哈，各位如果是汽车哈，从你出厂到现在算什么车了？中古车了哈，是中古车。啊，今天如果我们今天想办法把你的体能增加，就好像把你的引擎变强，肌肉变大，就好像第二层有没有那个力量变强？你的引擎变强，然后你的开车技术很厉害，但是你的车子的结构还是中高腔，而你油门催尾，你想看看你的车子会怎么样？会抛锚还是会很顺畅的这样？亚诺，抛锚哈？为什么？对，你的组装品质，所以你要把你的组装品质拉起来，跟你的引擎的强度要能够匹配，你才有可能让你的车子开得顺利。我们现在谈的就是肚子跟屁股，就是属于这一类。我先解释一下哈，我们身体里面要去做所有的动作，最重要有三个核心。第一个就是哪里？躯干，有没有看那个图？躯干，躯干里面最重要是腰椎。第二个是卡撑的髋关节，第三个是肩关节。这里面要观察哪四个点排列？有没有看到底下那个字？排列，活动度。稳定度跟你动作品质，什么叫排列？就是你的脊椎有没有排到对的位置？你的肩膀是安呢？这个有没有在对的位置？安呢？没有对，所以就是要把它排在对的位置。第二个活动度，安呢有活动度好吗？不好，对哦，所以活动度要好。然后呢，再来就稳定度，上面给我稳定度，你可不可以站久？你连站都不行就不稳，身体有没有稳？有没有把舵在受？哎，不稳，对不对？什么叫动作品质？就是我的手安呢很顺，还是你写安呢？这个是50肩。其实这个就是我们很重要，你要去观察你的躯干、你的肩膀、你的卡撑是不是有好的排列、活动、稳定、动作品质，这是所有动作最重要的。下一页，其实哈，这里面要注意，因为等一下我稍微再讲细一点点，你们这个就要先分辨，等一下要考试哦。这一定要考试。我们底下哈腰的这个部分叫腰椎，对不对？腰椎往下走是哪里？上面会骨盆，对不对？这些髂骨嘛，这骨盆，我们一般讲骨盆嘛，就是 moda 嘛，骨盆。好，骨盆再接下去呢，就是髋关节，就是大腿接到骨盆的位置。好，这三个关节要能够分哦。好，我给你们考试一下，看我这是弯腰还是弯髋？弯腰，对，这个叫腰，对不对？这个呢，弯髋，对不对？好，请看喽，这叫骨盆怎样？前倾还是后倾？对哦，安内内，对哦，好，骨盆要是就这边挖弓，这边挖弓，如果往这边叫做，对哦，往这边，好，这几个基本观念要先有。穿上高跟鞋是骨盆会前倾还是后倾？前倾，我呢，是不是？这个就是屁股要翘起来，这个骨盆前倾。但是所有的动作排列最重要，所以你要在骨盆正位，不要前倾，不要后倾，腰椎被保护好，髂撑要用力，这个是重点。

两个房子做差不多以前的样子做出来。这一间就是这样的。

0: 下一页。那么我用一个动作给你们看，就是缩小腹，同时拉脊柱，再把我的卡撑翘出来哈，看一下我的身体哪三个点贴住这个杆子，头还有背啦背啦，还有什么？来来来，按来按来，丢我。好，那我现在讲的是缩小腹，拉直柱，拉脊椎，然后呢，看到了没有？这叫什么？这个叫做屈髋，有没有？好，这个是重要的动作哦。你们看到这个动作？好，看完这个动作以后，我要请问你们，有什么动作是这个姿势？来来，我给你看一下哈，我看你们看一下我这个是什么姿势？拜佛对不对？你们拜佛怎么拜？我示范一次哈，看看这个拜好不好？好不好？为什么不好？这个呢，问题在哪里？第一个腰是不是弯？有没有？你一弯的腰，是不是你的压力就产生在腰？你如果拜一次还好，两次还好，三次还好。那如果你很精进，怎样？每天一直猛拜，对不对？你的腰被折几次？N 次，直到断为止啊，不会被断哈，直到你的腰椎狭窄，哦，或是椎间盘被压迫，最后椎间盘还有可能突出。很多人会腰酸背痛，甚至麻到坐骨神经。所以这个动作要怎么做？缩小腹，然后呢，拉直椎，把你的脊椎拉直，对。然后呢，对，屈髋就是翘屁股的意思啊。哈，再拜一次给你们看。来，有哦，膝盖可以微弯，背有没有平？屁股有没有翘？哦，然后呢，起来，让它起来。看一下哈，这个起来对不对？对还是错？哪里错？那弄在，对，这个是这一张图最重要的，就是一定要用卡撑来把你的身体拉起来，用卡斯支当支点把你的身体压下去。再一次，我拜这边哈，错误姿势的卡撑阿伯叮当都开心，有没有？是不是腰又开始有压力？啊，如果用卡生讲话，有没有？所以是这个样子，有没有看到？阿内乌哦，哦，好，再拜这边，阿内对哦，是不是？我们呢做几个动作示范，就是我们把这个动作放到日常生活里头。我要做几个动作，请我的助教先帮忙哦。先看下一页，对，这几个动作搬重物，这个像是重物或是花盆。平常也要那搬，哦，练习，你们一定是这样搬的啦。看，给你们看侧面，那搬对不对？哇，是不是？喜安娜要这样搬，习惯。那如果正确要怎么搬？对哦，你要这样蹲下去，离这个东西近一点，肚子锁，脊椎拉直，对不对？然后手就扣住。用什么地方搬？哦，你也叫厉害，对，用卡撑就这样起来了。所以很重的东西，不是安呢，不是安呢，对不？是安哪？安呢？有没有看到？是用屁股搬，手扣住而已，所以很轻松就走了。这个叫做搬重物。所以是不是跟刚刚讲的肚子锁，拉直你的脊椎，用卡撑？帮助膝盖，对不对？这个是第一步。第二个哈，洗碗跟刷牙，这个高度差不多是90公分左右。大家的洗手台哈，通常比这再矮一点点。你们刷牙怎么刷？哎，有人站着刷，但是洗碗呢不会站着嘛哈，所以洗碗或刷牙，很多人是这样洗，对不？对不？哪里有问题？啊，怎么样？肚子锁，哎，没看到，哎，我谁哇？这个一模一样的动作，那起来时候呢？对啊，所以哈，你们回去洗碗刷牙就是一定这个。万一你觉得说 这个还是有点累，很简单，拿一张小椅子，来坑个家，做什么？丢，就是让你这只脚放比较轻松，然后呢，过一阵子是把它搬过来换这边，你这会让你的身体变得很轻松，但是重点是肚子要锁，脊椎要平，有咔嚓，这是让你刷牙洗碗绝对不会腰酸背痛，也不会让你的膝盖受伤的主要的动作模式，可以吗？哦，接下来一个问题是坐办公桌，你们是不是？请问你们办公桌通常一天坐几个小时？8小时哈，我来做一次哈。办公桌，你们都怎么做？哎，对，帮我把办公桌那个桌那个桌。我先上班给你们看，谢谢。啊，这个平常是电脑对不？你们行不行呢？是不是？谁会我像我这样子？谁会？会这样子的请举手。啊，不扣脸了，我只看过一个人，那就是我。但是我也很少。好，请注意，这是关键，因为有时候你的桌子高，有可能很高，有可能很矮，对不对？你的身体一点爱孤位嘛？你怎么调整你的身体的高度，让你的手能够好操作？那我们的方法是这样呢，对不？有没有更好的方法？怎么用？肚子缩，脊柱拉，用力宽做调整，有不？有没有看到这个高度？好，我要高是不是呢？我要低是不是呢？是不是？用哪里调整你的高度？用卡成髋关节，不是弯你的腰，不是弯腰，也不是驼背。不是这样呢，好，这个是猴子，肚子锁，用这个，好，这个更明显的是什么？坐沙发，这个是沙发，啊，你们帮我把那个沙发的小茶几，那一个小茶几，小茶几，哦，好舒服哦，哦，是不是这样呢？大家喜欢来坐，这样有没有很舒服？茶几，对，这样，好，谢谢，谢谢。这个很重要，是我们大部分是这样做，有没有？这有没有很舒服？然后，但是如果时间一久，怎样？你的腰就会出问题，尤其是搭飞机，有没有？搭飞机，特别是那个商务舱，可以这样子，对不对？请问一下怎么办？好，注意，肚子开始缩。好，为了要让你们看到，因为这边哈没有办法透明，对不对？为了给你们看清楚。我用这张椅子来帮忙，阿内马西常见，对不对？大部分是不是这样子？你们看一下我的腰怎么样？悬空阿勾没有支撑，对不对？所以一般人这边会用那个靠腰嘛，靠腰垫啊，好，对不对？那我跟你们建议，尽量不要。为什么？你靠腰垫用了，你就表示用自己的能力就降低了，就是妈妈很厉害，孩子就无能。就是你要帮助你的身体找到自己的能力，不是靠别人。那怎么靠？来，注意看那个，如果摄影机可以的话，帮我特写一下我的腰。好，我的腰这边腰路宽。好，你看喽，我要缩小腹哦，拉脊柱，有没有看到？五宽对不？有没有？好，再一次，再一次，再表演一次哈，缩小腹，拉脊柱，行不行？我身体是不是变成那呢？你这个做多久，你都是舒服的，而且不会受伤，你的腰也不会被折到。还要练哪里？还要练腹肌。你会觉得说，哦，阿力刚没赛，习惯就可以。所以真正的姿势不是这样子不行，是你有没有办法把肚子往内缩，把的腰打平，这个姿势 OK 没问题，好吗？好，接下来是滑手机。啊，你们都怎么滑？哎，好，滑手机哈，大部分是不是这样子滑？有没有？有不？那怎么滑？缩小腹。脊柱拉直，你们现在拿手机出来，我们一起练习，一起练习滑手机。来来来，坐着的时候，如果让我缩小腹，然后脊椎拉直，是不是要这样子？这笑一看呢，对不？那我扣脸，所以请这样子跟着我，这个肚子缩，脊椎拉，手机这样子，好，往前倾，用髋关节背打平，好，靠到你的膝盖上面，好，背是不是平的？好，这个你就可以用很久，你的腰都不会受伤，知道吗？所以真正的关键，你有没有缩小腹？ 哦，唔是安尼吼，唔是安尼，哦，哦是安尼。这个就是使用手机的技巧。我们刚刚讲的搬重物、刷牙、洗碗、坐办公室、坐沙发，还有滑手机技巧，其实还有一个重点是，我们要给那个帮我弄一下阶梯的，对，我要走楼梯给你们看。好，这是一个阶梯，我现在先走哈，我走两次，看看你们觉得哪一个是对的。一号是这样走。我会讲弯腰还要注意卡撑啊哈。然后第二个，用哪里？屁股，屁股用卡撑对。然后下去下楼，安娜，怎么屁股走给我看？肚子所拉直，有没有？有没有？这个屁股拉起来，所以用屁股下面那一只脚的屁股撑住，再下去，下去。好，你会发现是不是跟刚刚动作都一模一样？缩肚子、拉脊椎，用脚撑行楼梯啊，行楼梯。好，我再做一遍哈，你们看一下。以后要这样做，但是不容易，因为你们成人学习法是怎样？现学现忘，哦，这要多练习。再一次，肚子先锁，脊椎拉直，有没有？身体稍微弯一点点，用卡身把你的身体推起来，再来用裂卡身推起来，是不是上楼梯？然后再下去。用上面这只脚先撑住，然后下去以后前脚掌着地，下面的脚的卡撑撑住以后换脚，所以都是两间屁股，所以走楼梯上下楼梯是练哪里？练肚子跟屁股，因为肚子要锁嘛，所以走完楼梯膝盖会不会痛？不会，真正的问题不是走楼梯膝盖会痛，是你没有屁股。不是，是没有屁股，是你没有用屁股。然后走完以后就觉得腰很酸，因为你没有靠你的腰，你一直太靠腰了，不是太靠腰了，就是你没有缩小腹去保护你的腰椎，这是我们真正的大问题。
1: 中原记嘛，屏东也摆碟硬菜汤，
2: 嘿，
1: 硬菜稍微穿烫一下。
2: 嘿，
1: 然后放到一般的水，就不用把它煮滚，没关系。哦，为什么呢？就表示人跟鬼是半生不熟。哦，这半车嘛。那另外还有一个说，就是猪狼嘎哈，有心无心，有诚意，我待客有诚意，但是我没有心要留你哦。所以你讲起来就更早，
2: 更早，
1: 还蛮好一讲。
3: 我的弯脚是一种俩，但是伊的等比例，这弯脚可能80%、70%、60%。
2: 啊，多一个较贵，没
3: 人记住。没几比较好。
2: 你现场来讲蓝较好。
3: 哦，蓝了，对，
4: 蓝了。唱歌仔戏的有一些姐姐跟我们分享说，我们可以靠得油来落头毛保养这个头发。在老一辈，他在阿妈就是用靠得油来抹面、抹头毛，啊用力咩，动作这个身体机能性的一些保养。
0: 其实，当你们知道这个生活小常识以后，有看到楼梯怎样，要勇于挑战。电梯就可以少搭，怎么样省电，又可以强壮你的卡撑，怎样？是不是一兼二顾？这个动作都是我们日常生活常做，对不对？但是还有一个动作是你们日常生活常做，但是哈，通常都有问题的，就是什么？那下一页就知道，跑步。但是要讲跑步之前，我要先告诉你们什么叫核心肌群。我刚刚讲了很多，对不对？你们先看我的解剖学。第一个，这个是什么？哦，大家总觉得核心的巴豆嘛，巴豆啦，这个叫做腹直肌、腹外斜肌跟腹内斜肌，它不是真的让你能够身体稳定的关键。好不好看这件事不是重点，是要好用。所以这个不是我们要练的，今天我们都没有练这个。我们今天练的是在下一页，这个才是 你看我拿个对照图，就是腹直肌肉，你把豆哈六块肌、八块肌那个肌肉啦，那个是在外面的。我们练的是最里面，就是你的脊椎身体里面最内层的，叫腹横肌。你有没有看它包覆的范围多广？有没有很广？它是从你的肋骨的下缘，然后在你的横膈膜的下缘，一直包到哪里？股膝底下，有跟它尿布，那布也包开，而且是包这样整片。请看下一页，有没有看到？就是这个图，所以它是整个把你们看到有没有看到腹横肌的包的样子？好，你们去想象腹横肌在你的身体是什么样子，它的收缩方向是怎么收缩？横肌嘛，所以是怎样？那呢？腹横肌，请问一下，你怎么去让你的腹横肌收缩？把给那骨也包起来，我多少共轨啊？怎么做？对哦，缩小腹，缩小腹，它有英文专有名词叫 drawin，D-R-A-W-I-N， 这个我的投影片里面有。如果你去 Google， 很多 YouTube 有没有 Google drawin， 就是缩小腹。缩小腹是启动你的腹横肌往内缩，同时它会把那个腰椎后面有什么肌？多裂肌有没有？什么多裂肌？就是很多裂开来的肌肉的意思，它就是在你的脊椎的后面的每一个关节打叉叉，就是多裂，把你的脊椎变得稳定，哦，拉得比较紧了，哦，又安呐，又安，叫做多裂肌。啊，过去的肌是在底下叫什么肌？骨盆底肌，就是髂筋底下。这个肌肉跟什么有关？跟括约肌有关。年长者通常会有什么问题？对，大小便都会有问题，就是你可能时间一久你就很难控制。缩小腹同时会练习骨盆底肌收缩、括约肌收缩跟你的脊椎拉直，所以缩小是非常重要，它是自动会收缩的，所以你也不用什么提肛夹臀哦，按那龟龟头背，你就是缩小腹，它就自动会做。所以缩小腹它同时启动腹横肌跟什么肌？多裂肌跟什么肌？对，这三个。然后你看到上面是不是一个横膈膜，对不对？所以你横膈膜已经把你的腹腔的空间固定了，所以你旁边的肌肉往内缩，底下肌肉固定。那请问一下，空气会往哪里走 ？Up， 对吧？会往上走，这叫做气从丹田往上，会把你的身体拉直拉高，对不对？还是变豆 Q 变矮？拉直拉高，对。所以缩小腹还可以让你长高，所以它的功能是这样，就是缩小腹保护腰椎，把你的屁股锁紧，这样说跟他就奇怪，让你的屁股能够有力，然后你那个括约肌也会有力，收缩很好，同时你的腰会变细，然后把你的身高拉直。所以缩小腹是行住坐，包括你们现在看到哎，拎这嘛，这个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你跟着我们就还没有上健身房，你就可以开始把你的肚子变小。但是不要马上说我要六块肌八块肌，好不好？哦，那个不一定要有啦，那个是好看用的，因为只要里面的稳定，你就可以健康了，可以吗？好，哦，这个是关键。但是我刚刚讲这个是要目的是要讲什么？跑步，对不对？跑步是我们日常生活很重要的一个动作，对不对？我教各位用屁股跑，这个是秘密大空间，分三个动作。好，等一下，我跑两个步，你们看一下哈，哦，哪个是正确的？我从这边跑到这边哈，哦，第一个。啊，这个第一个跑法，来再跑一次。第一个，好，第二个跑法，第二个，来看一下哈，第二个，我给我扣个招几遍，哎，第一次，第一个，好，跑步，哦，这个应该很明显了，我已经很用力了哈，哦，丢，好。第二个跑法，第二个跑法，好，阿内五三，好，哪一个正确？哦，对，很好，为什么？啊？缩小腹，对不对？好，但是那不是重点，脚尖马不是重点，屁股，对，以后答案都是屁股就对了哈。来，我跟各位讲解一下。就是你怎么跑，用屁股跑，但是多数人用脚跑。我分析脚跑的缺失，站着要跑出去用脚跑，对不对？脚是不是要动？可 可不可以脚不要动，跑出去？不可能，对不对？没有，脚跑完，对吧？你看了，我的脚一定是哪里会着地，一定脚跟。为什么？因为我的卡身掉边嘛。而你卡出去，你不可能这样子嘛？有人这样跑的吗？有顽皮豹，哦，那照就奇怪，所以他一定是这样跑。我们的下肢有四个骨胸，你们知道什么叫骨胸吗？对啊对啊，排行避震器哈，有哪四个？膝盖、脚踝、脚掌嘛哈，足弓，还有一个卡撑。为什么大家不把卡撑讲出来？因为没有卡撑啊。不，大家不会用，因为这四个卡撑、膝盖、脚踝跟脚底板哈，你也卡安尼出去时阵。有几个避震器可以用？家门，你这个时候脚掌可不可以当避震？啊，那避震给我看。你这个脚筋按捺，你怎么避震？那可怜，你有办法避震吗？没可怜，除非你这样子啊，就一点心嘛哈。所以你的足弓、脚掌没办法避震，脚跟有没有办法避震？没可能啊，你脚跟应该哪有可能？膝盖可不可以避震？可以，没事啊。卡身可不可以避震？啊，那避，我的重心还在后面呢，所以你跑出去一定是，对，你的避震只有膝盖，你卡身还来不及，因为卡身要在你的重心移过来，你才有可能用卡身醒嘛，对不对？所以你用脚跑，你只有一个避震器，四个剩下一个就是膝盖。你只要跑一步，就是膝盖压一次，再压一次，再跑一步，再压一次，你怎么可能膝盖不受伤？所以医生说跑步会伤膝盖是正确的，但是这句话正确一半，另外一半是如果你用正确的跑法就不会伤膝盖，就会可以用120年。怎么用？就是用屁股跑，我跑给你们看。那一开始要怎么跑？啊，先问你们一个智力测验。原地跑，跑一分钟，请问一下可以跑多远？啊，大家很聪明，对不对？原地跑，跑一分钟可以跑多远？还在原地，对不对？但是我们就是用原地跑，但是脚不伸出去。我跑给你看，我就是原地跑，我脚不伸出去，就跑给你们看，就是用屁股跑哈。看着哦，原地跑，对不对？我的脚不伸出去，但是我怎么跑？用屁股啊，哪里？有没有看到我哪里向前？重心就是这里，核心重心向前。你是不是一定要跑出去？这个叫做用重心带动身体。那么你一出去的时候，你一着地，你的卡身就是着地点的正上方，所以你能够四个避震器同时用：脚板、脚踝、膝盖跟卡身。所以要用重心跑才有办法。所以我刚刚那个三个动作，三个，第一个叫做姿势，就是一开始就这样跑，准备。然后接下来呢，重心在这边往哪里倾？前倾，是不是一定要跑出去？跑出去以后换脚怎么样拉起来？这只脚不是勾按呢，你按呢照，按呢照哪里拉？哪里用力最多？这个用力很多，就特别是髋的前面这一条肌肉，还有大腿用很多力，很费力，而且会把你这边压得很紧。其实不用，你不用抬脚，因为它只要怎样拉一下，对，重心往前。所以是不是三个动作？第一个姿势准备好，身体向前拉，身体向前拉。好，那个20位勇士准备出列。你们三个一列，三个。哇、哦，那细以后啊，细这样才不会四个，哎，刚好4520，好，跟着我一起哈、哦，肚子锁，脊椎拉，然后肩膀放轻松，髋轻松，膝盖轻松，手轻轻握拳，放在肋骨两边，先练习摆手，好，有没有摆手哈、哦？重点在手肘往后顶，不用往前用力。你往后一顶，是不是自动弹回来？对吧？好，练习这样很好。你们已经都会了，很好，很会跑步。哦，没在形容了啦，只有这样子而已，轻轻的。我们接下来，哦，这个是要跑100米，我们是慢跑。OK， 好，准备， 肚子锁，脊椎拉，原地跑步，预备，开始。好，跑，加油哈！一二一二一二一二，准备，重心向前，预备，重心向前 ，Go， 跑。哦，停！各位觉得他们有没有用重心向前跑？呜，好，掌声来了！哎，换过来，这边，我们再往这边跑哈。这一次要提醒你们是后边的肌康，不要留太久，要稍微早一点拉，就是不要留在后面。你看赵主有没有？你留在后面会有什么问题？你的脚就挡的呢，会把你往后拖嘛，对不对？所以你要尽量拉靠近身体，然后再用重心往前，好吧？所以肚子锁，脊椎拉，然后后面那只脚缩快一点，但是不要太高。预备，原地跑 ，Go！ 好，准备哦，重心向前，跑。

不会继续这个彩绘的话，绝根本你没有办法在这个彩画界里面立足。初中毕业以后，就投入他的一个行列里面，跟他学习一个关于这个彩绘。早期都是矿物质搅拌的桐油，哦，那个桐油纸，然后去提炼的那个桐油，那个时候的颜色也不会褪色，也非常古色古香。你不要穿什么衣服，骑什么马，哦，啊，关公赤兔马，哦，还有这个都是。在我们这个画画里面呢，都有一定的规矩，这照中国历史，这传承都是要照这样去画就对了。所以至于布局怎么样，那就看现场，看你自己的灵感，好，要下去布局。

禅是健康之道，禅的功用可以开阔心胸，坚定毅力，启发智慧，调和精神，净化陋习，强化耐力，改善习惯，磨练心智，理解提起，记忆清晰。尤其禅能令我们认识自己，所谓明心见性，悟道归元也。

0: 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收看《幸福食堂》，我是世元健。先来欢迎今天为各位上菜的主厨，也是我们意大利黑手党做菜特别浪漫的洛伊主厨。洛伊主厨，你好。看到洛伊就知道今天又要有一些这个意式情怀的料理出现了。那这一道料理呢，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故事。有一次我看到我的这个社群平台上面滑到了一个餐点，我觉得这好好吃，我就问若雨，很不经意的说，若雨这好好吃，我好喜欢哦。他就很贴心把它记着了。然后呢，今天我看到我们节目那个菜单的 rundown， 我就觉得这是一种贴心，这是一种爱，他就要把它复刻到我们节目上面。
1: 没错，
0: 这道料理叫什么？
1: 千层马铃薯。
0: 我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这道料理，就是它有点像，我一开始看以为它是吐司，可它是小小的吐司。
1: 对。
0: 然后呢，切开来之后，我发现它是马铃薯。
1: 它是马铃薯。
0: 居然有可以有把马铃薯做到这么的极致。
1: 这个是传统的法菜。只是后来很多人在改良，就经过改良之后，它就变成像你在社群平台看到的这样。
0: 哦，了解。
1: 对，
0: 了解。这道料理是看起来光看就很好吃，我很期待。我都不晓得去哪里吃得到，就今天在幸福食堂就可以吃到了。
1: 没错。
0: 好，准备的食材好像很简单。
1: 对。
0: 跟大家介绍一下。
1: 主要就是马铃薯，然后我这里有准备两个东西，一个是葡萄汁，一个是腰果奶跟松露，就是待会要调制它的酱。
0: 你了解我。
1: 没错。
0: 又是我想要吃的千层马铃薯。
1: 是。
0: 又是我的好朋友，你看你。你不要这么贴

0: 心嘛，
1: 我就是要让你变胖。
0: 好 ，Roy， 我们怎么开始？
2: 首先就是马铃薯酵，因为这一道其实它做法不难，只是它需要花费的时间比较长，所以比较少餐厅在做。
0: 了解。
2: 然后我们也有做过，但是比较像是员工餐或者是。
0: 你们员工餐都很精彩哎！
2: 对，
0: 我主持到现在，每一次听到主厨们的这个给员工吃的东西，我都觉得好羡慕。
2: 是，
0: 你们员工餐都吃那么高纲哦？
2: 对，
0: 有没有可能真的会之后有一些客人到你餐厅，然后说我可以吃你们的员工餐吗？这样
2: 是有遇过在问的，
0: 真的哦？
2: 对啊。
0: 我在节目上看到那个你们员工餐，你们还有剩吗？
2: 有遇过了。
0: 我们今天马铃薯有什么样的特别挑选吗？
2: 我是挑这个美国马铃薯
0: ，OK，
2: 因为它的淀粉质比较多，比较够。
0: 了解。
2: 那因为我们待会在做的时候会叠起来，然后烤完之后会拿重物压它，它的淀粉质够的话，它其实不用再去额外加什么粉啊或什么的，它就可以让它定型，
0: 粘性比较够。
2: 对对对，
0: 了解了解。马铃薯真的是蒸煮炒炸都非常适合的一个算蔬菜了，
2: 根茎
0: 类，
2: 它是对淀粉类，它比较不算是蔬菜类。
0: 了解了解。那很多人会在健身的或在运动的朋友们会觉得，哎，马铃薯会不会负担很大？那个是因为你吃到的是薯条，
2: 对，
0: 是炸过的，
2: 对，
0: 所以它会吸油。马铃薯其实很多人误会它了，它其实如果你用好的方式去烹调的话，它是一个优质的淀粉，
2: 没错，
0: 对，而且不会不像是精致淀粉这样子会造成血糖的震荡吧？
2: 对，
0: 这个皮不要浪费。之前你有做过一个马铃薯炸马铃薯皮，
2: 对
0: ，amazing， 没看过的朋友们赶快再回去看一下，这个皮在家里面制作的时候也不要浪费哈，这个等一下我会带回家。谁都不要跟我抢，先泡水。
2: 对，
0: 主要是为什么要泡水？
2: 因为它的淀粉有点多。
0: OK，
2: 所以我们还是要稍微让它洗一下淀粉。
0: 了解。
2: 对，然后最主要还是防止它氧化。对。
0: 我们刚切完之后的马铃薯，如果不泡水的话，氧化会黑掉，
2: 对
0: 不对？那整个样子就不好，不是不能吃啦，只是就是黑掉不好看。切薄片。
2: 对，越薄越好。啊，如果刀工没那么好，可以去买刨片机。
0: 哦，了解。
2: 对，
0: 用这样子
2: 对
0: 刨的。啊，如果没有这个刨皮器的话，
2: 削皮刀也可以。
0: 削皮刀也可以。
2: 对，就这样。哦、只是它有一个缺点是，它会有一点比较凸，
0: 厚薄度就会不太一样，是不是？
2: 就会比较不那么均匀。
0: 了解，
2: 但也是可以的，因为我们烤的时间很长。
0: 了解，但主要是这道料理的话，越薄越好。
2: 对，
0: 对不对？好，那我可以帮你。
2: 好，
0: 我用这个。
2: 对，
0: 好，
2: 我用切的。
0: 好，你喜欢这道料理吗？
2: 我蛮喜欢吃马铃薯的。
0: 熊猫边，元介，我叫元介，最近在学法文。
2: 真的，
0: 对，
2: 要去法国深造，
0: 是因为接下来要去法国玩，跟我老婆，所以想说学一些法文。
2: 法文很难呢，
0: 法文真的很难，真的非常非常难。比如说这道料理很好吃啊，非常好吃。我们好吃是 delicious 嘛，对不对？那它非常可能在英文就是 very， 对不对？它叫做 ter。Delicious，
2: 好，那我这边你慢慢切了哈。
0: 好，
2: 那我先继续主持节目
0: 了。好，你先主持节目，你先主持节目交给你。
2: 这边就准备一个模具，然后看家里如果没有这个模具，不用刻意去买，就是只要有比较深一点的烤盘。或者是拿来焗烤的盘子也可以，
0: okay.
2: 就拿来使用就可以了。对，然后再准备一张烤培纸，拿烤培纸去量。
0: 好，
2: 然后把它折痕迹出来之后，我自己习惯是剪两边。
0: OK，
2: 对，因为它待会放进去的时候它就可以
0: 了解，
2: 这样凹起来。

0: 样
1: ，OK。这个没有办法直接抹个油，让它在下面做防粘黏嘛？这个
0: 模具，
1: 对对，
0: 这个模具是防粘的，但是因为我们待会要还要压
1: 哦，
0: 我们烤完要压，
1: 了解，
0: 所以最好是有烤胚纸，然后而且我们在倒出来的时候，假设如果你的不是防粘的，那你就会粘在里面，
1: 功亏一篑，
0: 对，
1: 了解。
0: 这样，这个
1: 好，
0: 然后我们来处理这个
1: ，OK。
0: 稍微洗一下，就看到它的水变浊浊的。
1: 对对对对，这淀粉水。
0: 对，尽量水可以滤干就滤干。
1: 好
0: 啊，因为我是有准备一个布，我待会我们会把它再把它洗干一点。
1: OK。
0: 对，
1: 这种前置作业就没办法。为什么这道料理在餐厅真的点得到的话，都会单价比较高，就是因为它的。前面的步骤比较琐碎，
0: 对，
1: 比较多，也需要时间啊。
0: 稍微擦干就好了。
1: 好，
0: 不用到非常干没关系。
1: 这个炸就就是洋芋片啊，
0: 对，
1: 对吧？
0: 对。
1: 哦，那可以准备多一点啊，对不对？可以拿来一边一个做千层马铃薯，一颗拿来做洋芋片。
0: 对，然后刚好配那个棒球。
1: 对嘛，洛宇真的是很厉害。我那天在私下的时候，我跟他聊天，我就说你就是我一直以为你是那种真的去过意大利，然后在意大利生活很久过的主厨。后来才知道，其实他就是兴趣，然后用他自己看过跟他自己喜欢。料理的方式去改变，把每一道经典的意大利菜变成未来幸福食堂，它永远开出的菜单都没有重复的，也都没有类似的，都你真的好厉害啊！你平时在想什么东西？
0: 好像在骂人。这跟我做错事情被师傅骂的时候，他讲的话是一样的。
1: 你是在家里在想什么、啊？
0: 其实这个就是你在我连在路上在走路的时候，其实都是在想菜。
1: 真的哦，
0: 就是你无时无刻就是会去想，哎，这个东西要怎么做？这个东西是不是可以再加一点什么会不一样？然后或者是怎么做会更好？
1: 嗯，
0: 对，你就会去想。对啊，就像你看看那个社群平台，你会看到某一道菜。然后你就会开始去想说，哦，这道菜要怎么做？然后，是不是可以再加一点什么不一样的东西？
1: 了解。
0: 对啊，
1: 你是有办法看社群平台，然后滑过之后，你就哦，我大概知道怎么弄了。就是他没教学哦，只是一道现成的菜品这样上来。
0: 可以啦。
1: 好，欢迎大家有没有什么想要吃的，在下面留言，若以就可以帮大家圆梦。我今天算是圆梦餐厅餐点哦。这是我很想吃的。
0: 以前比赛的时候还有比过黑盒子。
1: 哎呦，
0: 你不知道里面有什么？
1: 就是打开来这个食材做这个。
0: 它就是现场一个箱子，然后打开，给你30分钟去想，想完就开始做。
1: 好厉害哦！
0: 对，那个很好玩。
1: 这就是我们看那个料理节目哦，大厨啊。有一个关卡就是这样的。
0: 对，
1: 欸，我们幸福食堂是不是好像也可以？对不对？
0: 那你
1: 打开来这样子开始想，我们只有15分钟。
0: 可以。那应该没有师傅会愿意来。不要浪费我时间。
1: 我们刚刚擦干了马铃薯，然后看到你加了油，对不对？
0: 对。
1: 还有加了盐巴，对不对？
0: 对，稍微调味一下。
1: OK。
0: 就是。我自己在做菜，只要是接触到食材的每一个步骤，几乎都会再稍微调一次味。
1: 了解。
0: 这样它本身就会带出它的一点风味出来。
1: 了解。
0: 对，它在不会在吃的时候，可能它就一定要配酱，或者是一定要它可以单吃就很好吃。
1: 嗯，了解。
0: 那如果家里有什么香料什么的，也可以再加一点点。

0: 但是不要太多，因为主要是因为我们在做这个时候要它会堆叠嘛，嗯，可是你香料太多的时候，变成它没有办法粘住，
1: 了解，
0: 就是你下去炸或煎的时候，它就会散开，
1: 散开来，对，了解。
0: 好，这个样子我们就可以开始来叠了。
1: 好，这一步是在这道料理最花时间的地方了。
0: 对，
1: 就无脑堆，一片一片把它铺起来。
0: 对，然后尽量是让它是水平的。
1: 了解。
0: 对。那不是水平的也不用担心，因为烤完之后你还会压。嗯，对，
1: 了解。它也没有什么形状上的受限，对不对？你今天的模具要用什么样，其实你只要铺得上去都可以。
0: 对啊，没有，你要圆的也可以啊。
1: 了解。
0: 对啊，你要做圆的出来，整片下去煎也可以。
1: 了解。
0: 切完再切也可以，就不一定要说，因为你看到可能在社群平台看到它切得很好看，就是因为它为了要拍影片嘛，要拍照。嗯。你就算这个模具倒出来。你整片下去煎下去炸，炸完之后再切，我觉得也 OK。
1: 嗯，欸，那我想问，我们今天是用马铃薯嘛？
0: 对，
1: 啊，那是地瓜可不可以？
0: 也可以啊，我有做过。
1: 芋头可不可以？
0: 它的成分会比较容易
1: 腥伤，
0: 对，会压烂。
1: 了解，会变一坨啦，
0: 对，
1: 对不对？
0: 但是地瓜我是有做过类似的，我不是做千层。哦，对，
1: 这个不能急啊，得要慢慢来哈。
0: 对。就是你可以边叠边压，看它是不是平整的。
1: OK，
0: 对。
1: Fine dining 就是这样子。
0: 这个叠完了，
1: 好，
0: 然后就把它盖起来。
1: 好。
0: 然后在烤的时候，上面要封个铝箔纸。
1: OK。
0: 对，它比较不会焦掉上色。
1: 上层的部分。
0: 对对对。
1: 对不对？它也有反射的效果。
0: 对。
1: 好，这样子我们烤多久时间？
0: 你如果要160度烤两个小时，然后130度是烤三个小时，
1: 有什么差异吗？还是没差？
0: 我自己是130烤三个小时，
1: 出来的效果比较好。
0: 对，
1: 了解。
0: 那如果你时间没那么多，160也 OK。
1: 了解，
0: 对，
1: 了解。这个烤箱才有办法胜任，气炸锅
0: 滑动。气炸锅不行啊。
1: 了解。
0: 对，也不适合用蒸的。
1: 好吧，那就只能用烤箱了。
0: 哦，
1: 好，我们先送进去烤，等一下回来。
0: 这个就是
1: 乳酪蛋糕嘛，原来你要做乳酪蛋糕，你要说嘛。天哪，蜜糖吐司，你如果不满意，也没有要摆盘没有关系，我的胃可以让你摆。
0: 我很满。好，懂了懂了。
2: 因为以前我常常去阿姨家里走动，我看到她的织布、秘术、进纺很厉害，我说哦，这个没有人学，好可惜哦。如果这个东西没有的话，我们的文化可能就没有了。
3: 进步的东西我们不排斥啊，一成不变我不是这样。新的技术如果可以改善我们的工序的话，那我何乐不为？
4: 我父亲希望我能够保留台湾的最后一个古窑，虽然它已经没有生产的价值，但是它是我们台湾人的一种记忆，所以因为我必须要保护这样一个传统产业，我必须要有新的这个思维、新的技术，我才能够把它保护下来。
5: 这边又更爽了，
6: 毒品脱衣快塞，
5: 我不要啊！
6: 拒绝检测，重处180,000元，当场执行人车分离，还会吊销驾照。
5: 不然我接受检测好了。
6: 检测为阳性的汽机车驾驶人处罚款与吊扣驾照，别想继续留在路上。毒驾上路，休侥幸，快塞新法立现行。
1: 好的 ，Roy，
0: 是
1: 这个是我们已经烤的半成品，对不对？
0: 对，这有压过了，
1: 这已经先压过了。
0: 对对，因为它要压一个晚上，
1: 了解。
0: 要冰在冰箱，最好是一个晚上。
1: 了解，就是我们烤完之后，锡箔纸拿掉，我们再有个重物压上去，压一个晚上。
0: 对，
1: 所以这是压完一个晚上拿出来的状态，
0: 对，
1: 还要再加工。
0: 对，
1: 好，接下来是什么样的步骤？
0: 因为油温还没上来，所以我先做酱。
1: 好。这是我料理准备的那个葡萄汁。
0: 对。
1: 哎呦哇塞！
0: 滚了之后可以先关火。
1: OK。
0: 然后因为这个腰果奶加热会变很稠。嗯。所以我会再调一点水进去。
1: 好，腰果奶还不知道怎么制作的朋友们，其实很简单，就是腰果泡水，然后你用这个。

调理机，但是水分不要太多，然后用调理机打，你里面可以加一点点盐巴，加一点点的柠檬，就会变成腰果奶，然后用处非常多。

0: 这就是成
1: 乳酪蛋糕嘛。原来你要做乳酪蛋糕，你要说嘛，
0: 是蛮像的。
1: 对啊，哎，两颗整颗马铃薯做出来之后，就这么一点点。
0: 对，
1: 对啊，
0: 所以这很珍贵，
1: 还要去头哦。
0: 要啦，要，我们等一下要摆盘的。
1: 那更小啦，
0: 我其实
1: 剩下一点点了。
0: 对，
1: 这个不要浪费吧，等一下我吃。
0: 好。
1: 哎呦，怎么现在这里就脆的了？
0: 因为它底部接触到烤箱。嗯，看这个，
1: 你看看，大家看一下，这样子，一层一层一层一层的。
0: 对。
1: 有看过用马铃薯做的千层派吗？
0: 试一个看看。
1: 下去炸了。哎呦，我们的油温
0: 170度。
1: 170度。
0: 对。
1: 好，那趁现在，我跟大家说这道料理的。这个在传统上面为什么会有这道菜？好了，法国人呢在形容这道料理呢叫做铺食肉。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刚刚在铺的时候都是圆圆的一圈一圈，有没有？就有点像是以前时代的那种石头路上，这样子一块一块一块一块，然后把它铺成像是石头路这样。那法文又有一个名字叫做 potato puff。可是，在台湾其实说真的，你要找到的餐厅有这道菜非常难。所以在家里面自己把它学起来，或者是你甚至去，如果有时间的话，要到法国游玩一趟的话，不妨可以尝尝这道经典的传统的料理。嗯，
0: 看起来是不错，
1: 看起来不错哦，我也觉得不错哦。但这道料理真的，说实话，这个太高纲了。餐厅要高级餐厅才有办法，这个备料也不简单啊。
0: 对。要花的时间比较多。
1: 对啊，
0: 想把这个部分去掉。
1: 想让它一致，对不对？
0: 对，这样待会炸起来会比较漂亮。
1: 嗯。
0: 我们没有要浪费，我们待会还是可以吃这个。
1: 我当然我吃，我全部吃掉，全部给我，不浪费的。蜜糖吐司，你如果不满意，也没有要摆盘，没有关系、嗯，我的胃可以让你摆。
0: 我很好，懂了懂了，那我就
1: 都来吧，下去吧。以后过年过节哦，有些人会送萝卜糕，你在家里面直接做这种千层派、千层塔。送也是，
0: 好像也不是不行
1: 哦，
0: 好像更有诚意。
1: 对啊，
0: 人家说、哦、我做这个做了一天哦。
1: 对啊，你光烤光压，对不对？不错哦，
0: 蛮好的。
1: 或是如果有开美式餐厅的朋友们，这道料理如果在你的这个素食汉堡旁边再摆一块这个。这个千层塔，哇，这真的是高级。
0: 然后在炸的同时，我来把酱完成。
1: 好，
0: 就是把这个松露卸去。
1: 哇，好香哦！哎呀，好香哦！哎呀，太棒了！哇，金砖啊！把马铃薯变成你吃不起的样子啊！对啊，
0: 吃不起就自己做。
1: 对啊，我就问这个在如果在 fine dining 餐厅，
0: 嗯，
1: 两块，然后旁边一些食用花，要开价多少钱？在家里面自己做，你看一下，天啊！
0: 我上次去吃，我有吃过，在台南有一点店有卖，它4块。
1: 嗯，
0: 但不是这个大小，这个大小在一半，4块，我记得是240还260。
1: 但我必须老实说，这叫做手工菜。 这就是时间活，所以你他开价开那么高是有道理的。
0: 对
1: 对，所以该赚的还是要让人家赚，但如果想要省点钱下来又要吃美味的料理的话，不妨在家里面自己操作。
0: 这个加了盐巴，然后可以加昆布粉、香菇粉都可以。
1: 了解，这些调味可能大家在家里面自己操作的时候就可能品尝一下，喜欢咸一点或者想要淡一点的话就因人而异。
0: 对，那我加葡萄汁是想要让它带点酸味，
1: 了解，
0: 不要就是整个吃起来都那么腻口。
1: 了解，如何？来一个
0: 优的，
1: 优的。

0: 哇、哦！我看傻眼了，这个感觉就好好吃哦。这个是我在社群平台上面看到的样子，怎么会出现在我眼前呢、啊？你是圆梦大师吧？
1: 圆梦大师，这个一块，
0: 这个，
1: 然后如果有吃奶素，可以再刨一点帕玛森
0: ，cheese， 太赞了。
1: 好了，
0: 来来，观众朋友们，请先品尝，这个太棒了，这 fine dining 啊。需要一些时间，但是这个我觉得做出来的样子绝对是让人惊艳的，你一定在外面是吃不到 没吃过的。好，哎、欸，品尝一下，辛苦了 Roy，
1: 迫不及待，
0: 迫不及待，迫不及待，感谢感谢感谢，试试看啊、哦，好好吃哦，你刚咬下去的时候，你会吃到那个。有点像是薯条的香气，可是你咬下去之后呢，你又可以同时品尝到马铃薯原本的那个软糯跟香甜，
1: 对，
0: 然后呢搭配的松露的酱，它完全是一致的，太多的口感在嘴巴里面一次绽放，然后它又是一片一片一片一片的，所以你跟以往吃到的马铃薯的形式有点不太一样，很赞哎。这道料理我绝对会颠覆你对于马铃薯料理操作上面的一些重新的认知跟改变。
1: 是
0: 哦，你算是圆了我的梦，我好满足哦。好，欢迎大家，如果有什么样的问题，或者是你自己有什么样子更棒的搭配，都可以在我们的社群平台下面留言，一起分享，一起讨论，或者是你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提出来，若影会为大家解答。
1: 哦，
0: 若影
1: 是。
0: 继续带来好吃的料理哦，我会继续的敲碗，我会继续的给你看我想吃的，
1: 好，
0: 一件一件在我们幸福食堂成真。
1: 讲一句那个出点困难了，
0: 这个太简单了。好，我努力，观众朋友们一起帮忙出题，想要吃什么可以在下面一起留言哦。再次感谢 Roy，
1: 谢谢，
0: 感谢感谢，幸福食堂祝福大家每天都幸福，下期见。

即将为您播放的是叫我野孩子。

0: 慢慢的冲上去啊。
1: Hello，Hello，
2: 我要跟你交朋友，我要驯服你们哦。
0: 要交女朋友。你好，
2: 你好 ，Hello，We
0: are friends。
2: Don't be afraid。
3: 小黑，你确定他叫小黑？
0: 你好，我很友善，我超友善的。
2: 安静一点 ，Please。
3: 嘘，小黄，就你啦，就你啦。嘘，
0: 你很棒，你超棒的，
2: 你很棒哦。我是一个好人，我不是坏人。OK， 你同意吗？我比得赞哦。

0: 我们家这三只就是警觉性非常的高，对陌生人就是比较警戒了哈，甚至会咬人啊。
1: 我在的地方，我跟你关系很好，它都不会咬。坐下，坐下，坐下，坐下。
2: 很乖哦，
1: 很乖哦。
0: 朋友，
2: 朋友，我们是朋友。
0: 坐下，坐下。来，啊，摸它。
1: 好好，好了，很好哈。闻够了，它就看到你就不会叫了。
0: 我们这几天的任务就是帮他盖一个新的家，之前盖的那个木头也坏了，然后会积水，所以他们住那个地方，这个柱子要挖洞哈，那就要挖三个洞。
2: 什么？来撬开啊？
3: 撬不开。
0: 用你最大的力量。我要动头脑，那个角度哦，是有办法把它吊起来的哦。好，来，
3: 专业的来了。哇，好大块哦！
2: 大块的巨卵石。哇！挖洞的时候，我也想象我在考古，因为我有点喜欢考古，因为很酷。
3: 是
2: 哇，好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0: 我家住11楼，在家里根本没有机会挖洞。如果我真的要挖洞，那10楼的邻居肯定会投诉，我爸爸也不会放过我。
1: 你把城市的小朋友带到乡下来，绝对不是他生活的经验，他会去想象，他会去探索，甚至于探险。那你要注意听哦。嗯。泰雅独藤。嗯。台湾独藤。嗯。你要怎么采？你看哈、哦，你要找它的根呐、啊。来，找到了。哦。走。
2: 啊，好滑，好滑。
1: 把这毒藤打碎的时候，还会有一些汁液。有吗？赶快啊，动作快一点！啊啊啊！有没有？继续。
2: 看到的叶子在那边飘来飘去，都出现幻觉了，连叶子都想捞。
1: 阿布还是没有，
3: 很失败耶。
2: 哎，那所以妈妈，我们今天晚餐要吃什么？
1: 没办法了，吃餐厅啊。
2: 哦，这是个好主意。坐下，吃饭。我帮你拿过来一点。宝宝，好可爱啊你。
3: 宝贝，宝贝。
2: 软软的，毛茸茸的。妹妹，不要看哦，看了会眼瞎，
3: 真的。

0: 太大了吧。
1: 来，你们不要那么嗨，你们心情要稳定，你太嗨他跟着你一起嗨，然后你就被拉走了啊。
2: OK，
1: 不要放掉哦。
2: OK，
0: 拉住拉住，我溜着他吧，
2: 是他溜着我们好吗？我只要把他绑在拔河身上，一定全世界第一嘛。慢慢的，你现在太快了哦，爸爸。
3: 我们要盖新的房子给你哦，你到时候可以好好的住。
0: 小溪，然后旁边又有一个峡谷，又有一座很大的山，我就感觉有点浪漫。这个真的好漂亮哦，我不是骗你们的，真的好漂亮。

0: 发生了什么事？
1: 什么事？你看这什么事？山猪的鼻子很长，啊，把它挖挖挖，像挖土机一样把它挖，把它根挖出来，它就可以吃了。啊，就把我们的农作物怎么样？
2: 摧毁。
1: 对啊。
0: 啊，那是哪里呀？
1: 叶子啊。
2: 这一整片都是它吃的吗？
1: 对啊，你没有看到那个叶子？
2: 好悲惨，
0: 都没了。
1: 被啃得乱七八糟，有没有？
2: 壮烈牺牲。
1: 啊，对啊。可以吗？
2: 可以。你 OK 吗？你不 OK， 我拉你一把。
0: 啊，你这样子你要走多久啊？
3: 这个山头4到5个小时。
0: 我真的正在幻想，我这边山枪忍者一直在奔跑，一直跳来跳去。
1: 有没有看到？
2: 嗯，
1: 我干脆往那里走。要去走吗？
2: 好啊，
1: 钻吧，慢慢钻，是钻的哦，别滚的。
2: 哦，他应该是往那走。
1: 阿达拉，
2: 阿达拉，
1: 下山吧。走。

0: 少比家里好多了。
1: 比家里好啊？哇，那你干脆住在山上好了。
0: 就感觉有一个气息，特别的气息，然后呢，那个自然风跟冷气跟风声都不一样。
1: 从来没有的哈。我们的玩具都是自己做的。
2: 有了，
3: 我觉得这地方蛮适合我的，因为我的同学他们在意就是游戏啊，多厉害啊，排位多少，现在他们好像都被游戏控制了吧。
1: 来，你像猴子呢，
3: 像柠檬水，
0: 知道饮水机耶。
1: 好，别动哦，我帮你拿枕头。来，别动，别动。好，嘴巴大一点，
3: 再大，
1: 往上，
3: 再大。
1: 对。
3: 哇，哇，好红哦！我只是把整个脸都涂成红色的而已。
4: 其实，一般城市里面最缺乏的就是这个环境。眼睛看到，鼻子闻到，耳朵听到的，嘴巴甜到的，身体手去碰到的这些东西，我觉得就是我们在教育孩子的过程，这是最基本的嘛。
1: 阿布，
5: 好，
1: 你要对准哦。
5: 嗯。
1: 你行不行啊？斜一点。
0: 我从来都没有用过锯子，根本不会用。
1: 可以吗？来。
0: 这个好难锯啊！
1: 师傅啊，嘴没有吃饱啊，用力一下。对，很好，慢慢感受。好啦，累了休息一下啦。
0: 我正在想，阿布，你去得太快了吧？
1: 快干了，快干了！啊！快！

0: 好，过来。我先。思慕，换你啦。我才锯了不到5公分的小伤口，他已经把全部都锯完了。
1: 不要硬盯哦，累了要休息哦。
0: 其实我自己觉得是蛮好玩的，只是我没办法做到那么快。
2: 加油！
0: 我不喜欢做到一半我就停下来。
2: 你快到了。
3: 快了。
0: 一个薄片。
2: 1、2、3。
0: 锯开的时候就特别高兴，然后呢，感觉我做成了一个很伟大的事情。虽然会特别累，重点是快乐啦。因为我帮助了3条狗盖新家。痛到不得了，你帮我拿。
4: 跟阿布跟那个思摩，很像以前我爸爸带着我跟我三个兄弟一样，这样。
3: 来。哇，又来聪明的思摩啊！
4: 不用讲，啊就做，团结一起共工盖房子。我们讲的情感，这个很珍贵。
3: 好，1、2、3，很好，不要再讲了。
5: 脚好酸。
3: 洗脚吗？
5: 对呀，
2: 对呀。哦。
3: 先休息，喝口水。

我们等一下来做一个简单的很缓的哈。泰雅族的教学方式是，我都不会讲话，你也不要问我，用金看就好。

平常我爸妈很少陪我玩。我爸平常他一直跟我说他在工作，然后说自己很忙的在看 FB。然后呢，我妈在那边说什么眼睛不好，趁我睡着偷偷看电脑，反正都不跟我玩。我要这样子才不会拉下去，我可以这样子吗？啊！别。

0: 我也觉得他们不想搬，因为他们觉得其他事情比较好玩吧。一个人能玩的也很少。鬼抓了一个人也不能玩，自己抓自己也很奇怪，连续自抓，感觉别人看应该就觉得要疯了。
1: 喂，还 OK？
0: 这几天终于有。

0: 人陪我玩，一直陪我玩。
1: 预备开始。
2: 应该是可以吃咯，有没有？
0: 有一种烤焦的味道，
3: 烤焦的味道很好吃啊。哇，这个跟 7-Eleven 差很多，这个感觉比较香。
2: 哇，怎么样？我跟你讲，妈妈很会烤地瓜。
4: 哇，两只野猴子啊！

0: 来，
1: 爸爸过来，爸爸，爸爸，要
2: 爸爸。妹妹，妹妹，过来，
3: 妹妹过来。
0: 其实我真的也是吓了一跳，没几天呢，好像就混熟了。我只跟小朋友交代说，你要对他好，你要诚心的对他好，他会感受得到。
2: 本来是一个很凶的人，最后呢，当成了好朋友，不是一般的朋友，是好朋友。
4: 大哥，握手。
2: 你好，你叫你的名字叫什么？
0: 他跟土地开始有了关系，跟自然有了关系，再来，他跟这个妈妈有了关系，跟人有了关系。
1: 我回家以后会想要再来一回，很好玩啊！
0: 不要放心，不要放心。爸爸来来，
1: 我想对妈妈说 ，Thank you very much。我觉得妈妈像是朋友啊，就是会一起玩的那一种。
5: 哇！哦，要掉对岸哎！这怎么掉到对面的？
0: 行吗？
5: 不行。
1: 我觉得不寂寞，有一种爽翻天的感觉。哇！哇！

你那高氮钢跟铁融合在一起，一定要千锤百炼。我从17岁就开始跟我大哥学打铁。啊，那时候在我们新埔地方，那时候那是农业最盛的时候哈，那时候锄头非常多。啊，那时候以前也是很辛苦啊。那时候像没有像现在我们有台风做得这么好，也就以前热也是这样子很热啊。

人生不能只是往前直冲，有的时候退一步思量，往往能有海阔天空的视野。所以要享有自在的生活，不可以忽略以下四点：人我是非不去说，成败得失不计较，忧愁烦恼不挂念，名闻利养不争前。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智多星》。大家有没有想过，旅行这件事情呢，可以不用每天打包行李，也不用赶车赶飞机，只要一上船就可以吃喝玩乐，一路到下一个城市呢？今天要大家一起来登上邮轮，然后到处玩，也来了解一下这中间有什么我们不知道的关键的美感呢？赶快来请教今天的两位专家。先为您介绍是我们的邮轮达人曾俊鹏，曾大哥。
1: 大家好。
0: 还有我们的国际领队陈美竹，美竹姐。
2: 大家好。
0: 欢迎两位。哇，两位都是玩遍了全世界了吧？好，
2: 对
0: 对，曾大哥，你去过哪些国家了？
1: 我去过很多国家，我去了60几个国家，但不是因为游轮，
0: 就是自己喜欢玩。
1: 我以前的工作不是，
0: 工作
1: 我以前在

0: 船公司，我一直在船公司，我已经40多年了。
1: 哇，太有趣的工作了吧？所以全世界很多地方都去过了。
0: 都去过。啊，都2019年才成立这个协会。
1: 哦。
0: 现在比较喜欢搭游轮。
1: 游轮好，就感觉有一点就是，到了我们的年纪之后，我们就会不喜欢每天转机、转车、转飞机，对不对？然后打包行李，坐游轮是很舒服的。先来请教一下美竹姐，因为这几年游轮开始超红的，
2: 是
1: 那所以我真的有发现我身边的朋友，他们真的很喜欢坐游轮，
2: 对，
1: 飞去迈阿密啊，坐迪士尼啊，坐什么的啊，哈、
2: 啊。
1: 所以这个游轮的优点是什么？
2: 应该说就是如果传统的旅行呢、啊、是我们到一个一个地方去旅行，晚上去住任很多五星级饭店或度假村的话，那游轮就是你直接住在五星级的度假村里面，然后他帮你开到每一个风景很美的地方，那你只要在白天的时候下来游览，然后晚上还是回来这上面，所以非常的轻松又舒适。
1: 哦、
2: 所以这是慢慢的大家发现游轮的好处，然后很多的年轻的人也开始会玩游轮的主要原因，就是它有很多好玩的地方在里面。
1: 美竹姐是国际领队、那你去过哪些地方？
2: 我自己去过大概将近100个国家，然后就是游轮是后来越来越喜欢这一块，所以我其实也有在规划游轮的行程，然后也有在带团、那我自己5次的环球旅行的经验，就从刚开始自助旅行背包客、然后到带团环游世界绕着地球跑有3次、然后到最后一次其实是游轮分一段一段接起来环游世界过，对，所以我现在真的还蛮热爱这种旅游的心态。
1: 哇，看感觉这个美竹姐很年轻哎，就是你只要出去玩，那个回来整个人的脸色气色都完全不一样。
2: 谢谢，
1: 对不对？
2: 好，
1: 都会很开心，
2: 真的会变年轻。
1: 旅行会变年轻，曾大哥对不对？看起来也才30啷当小伙子一个啊，是不是？
0: 是。
1: 好，这个你被称为玩家，那我们就请教一下啦，哈，你第一次搭游轮的契机是什么？你还记得你为什么第一次会上游轮吗？什么原因？去了哪里？
0: 我搭游轮的时间，开始的时间已经很久了。1993年去搭长江游轮。
1: 哇！
0: 他当时就是因为长江要建三峡嘛，我想很多人都是这样建三峡，所以呢就赶快抓住机会就去了。
1: 对，
0: 那已经很久了，那时候当然那个整个的条件也不太好，那我们就不说。那我真正让我体会到搭游轮的乐趣的话，是2015年去阿拉斯加。第一次的真正搭游轮去阿拉斯加。后来很多人都问说，你跑来跑去认为应该去哪里，我那时候讲阿拉斯加，那真的是非常精彩。但是后来呢就越来越深入了以后，我就变成的很喜欢搭游轮。搭游轮就是食衣住行娱乐都在船上。那因此到游轮上面的话，你就不像搭飞机，你扛着行李，对不对 ？check in check out， 一天到晚在忙这个非常辛苦。你到游轮搭游轮的话，你在港口把行李交出去以后，你就是充分的享受了。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不一样的地方。那在游轮上，他把所有的这些该吃的、吃的、喝的、玩的，全部都集中在上面，所以是一个非常轻松愉快的旅游方式。那如果以价格来讲，它也是比较便宜，因为你就是中间的有很多的都省掉了，就不用在机场接来接去，所以它的 CP 值是最高的，
1: 就没什么舟车劳顿啦，对不对？减少这个部分
2: 是啊。
1: 好，因为大家以往都习惯跟团，或者后来年轻人喜欢的是自由行，好，所以请教一下美竹姐，游轮旅游跟一般跟团旅行最大的差异是什么？
2: 其实我觉得游轮旅行其实完美的融合了团体的那种安全感，然后跟那个自由行的那种自由度，然后所以我很喜欢一群人去搭游轮的话，就是有点黏又不太黏，其实是可以大家都是各取所需，都可以得到很大满足。但是现在大部分大家去搭游轮的话，还是会参加游轮的旅行团。那游轮的旅行团就跟一般的旅行团其实没有很大的差别，就是都会有领队，然后从头到尾把大家照顾得好好的，所以也不用担心说各种的语言啊或者各种问题。 然后但是最大的一个差异，除了说不用搬行李的那种轻松度，然后不用这样拉车舟车劳顿的这种痛苦之外，其实我觉得邮轮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它可以，尤其国际上的一些邮轮，不只是台湾出发的邮轮，它可以带你去一些平常你陆地旅行比较难到的地方。比如说有一些地方就是你走邮轮就是比陆地旅游更适合，比如说像加勒比海，对，你每一个地方要坐飞机这样飞来飞去飞来飞去，其实一个邮轮就带你十几个国家就绕就是都去遍了。然后或者是说就是甚至有一些台湾有一些重度的旅行者，其实他们玩百国的玩家，有一些克服不了的国家签证办不下来，其实邮轮还可以带你去这些地方，所以它有很多的好处是跟陆地的旅行比较不一样的。
1: 刚刚曾大哥说去过六十几个国家，对不对？哈，那这个撇除业者行程式的区隔，就你这个玩家的立场来说，你觉得最不一样的体验是哪一个？
0: 最不一样的体验就是你搭着游轮可以到很多你用陆运的，还有航空到不了的地方。哦，所以这个在目前的发展来讲，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因为你当然搭的游轮，那大众游轮很多的这个国家我们其实都玩腻了，但是呢有很多秘境的，比方说我们这边有看到了一个是南极，你这个南极如果你不是搭船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到啊，北极，对啊，我才刚去
1: 飞也飞不到，是不是
0: 飞不到啊？对啊，啊我也才刚去北极回来，我最近也去了埃及，所以这些就让你在跟其他的旅游的这个方式有很大的不一样，因此搭游轮是非常有趣的一个旅游的方式。
1: 我们真的没有想过南极是不可以坐飞机跟开车到得了的，对不对？
2: 对，
1: 一定要搭游轮才带得了。好，所以这个是您自己亲自去的
0: 是
1: 拍的照片呢？
0: 对，
1: 有企鹅，这是什么？这一只
0: 那是海豹。
1: 海豹，
0: 对，
1: 很冷吗？
0: 很冷，但是其实要看季节啦。如果南极在二三月的话，它大概零度到零下二度这样，
1: 还可以，
0: 还好了，还好。
1: 这样看起来听起来比想象中好多了。
0: 这个才真正跟我们经常性的旅游的不一样的地方。对，
1: 好，那搭游轮玩乐当然就相对来讲是比较轻松啦，对不对？但其实也有一些隐形上的压力，这个就美竹姐你自己当领队的话，你帮我们看一下，你觉得隐形压力会是什么？
2: 好，我觉得其实游轮呢，就是整个都蛮轻松的，然后但是还是有一点点隐形的压力，就是对于一般台湾的可能比较长辈啊，或者是他会觉得第一个是语言，因为他整个船上都是讲英文为主，所以有一些人会怕，就是他会有一点担心，就是语言沟通，但其实有时候肢体语言其实就还蛮够用的，然后就是点餐的时候，因为如果你跟着团体的话，我们也都会把所有的菜单都翻译好，所以其实有时候手指点餐就可以了，对，但是有一些语言的这部分。然后第二个就是说，其实从早到就是会要掌握回船的时间，这个其实也是一个要注意的，因为有一些人他就玩得太轻松，然后忘了回船的时间，然后结果游轮是不等人的，他就会就没赶上啊，这个也是一点点隐形的压力。但是其实
1: 真的有人被丢包吧？
2: 有，
1: 有时候看到新闻真的有
2: 有，最近也有新闻，就是常看到一些人拍到那个整船，就是看到几个人，然后行李已经被丢下来到码头了，然后就是在追船的这种画面。相信大家都有看过这种影片，这样子。对，所以时间很重要。比如说晚上，六点开船，你不能到六点才回来，你一定五点半之前，就是你一定要回到船上，这样，这是一定要严格遵守的，这样。
1: 好，所以这个隐形压力就是时间啦。其实我不管是游轮还是坐飞机还是坐车子，时间都是最重要的，
2: 对，
1: 对不对？好，再来请教一下曾大哥，来，听说让我们羡慕的不得了哈，接下来的那一趟旅行是明年的一月，
0: 对，
1: 去哪里？
0: 我已经今天刚好才今天早上才
1: 确认
0: 到南极，
1: 又要去吗？
0: 又要去。
1: 你去过几次？
0: 我是2018年第一次去，这次去是第二次。那因为那个地方真的实在是很特别、很精彩，所以再想要 啊去一次。嗯，那就明年的1月1号，那这一趟会包括去阿根廷那边那个伊瓜苏瀑布，那个一个很特别的这个行程啊，所以我们就下一趟要去南极。那大家可能会想问说，啊，南极跟北极有什么不一样？北极就是看极光跟北极熊，这个我这个里面都我的这个都有。那南极非常精彩。其实我当时南极搭的那条船是我朋友的船了。那我那时候就问他说，南极北极应该先去南极还是北极？他说你应该去南极，因为南极有企鹅，有鲸鱼，有这个海豹可以看。啊，所以事实上的证明是这样，所以我们去了一趟以后，那一段时间现在又想要去。
1: 所以这个曾大哥，你明年那个去过南极，再回来跟我们分享你的心得哦。
0: 好，
1: 好不好？
0: 好，好。
1: 所以很多人也想跟这个美竹姐跟这个曾大哥一样，好好的玩游轮，但是游轮公司行程要怎么选择呢？先休息一下。

0: 歌词优雅美丽，唱曲保留歌的特色，有董丽云、小咪、王金英、赵慧君、郭春美，一流的演员，精彩的演出。礼拜六下晡四点半，礼拜日上午九点，敬请收看人间卫视为你播出的《欢乐华语》。
1: 刺激啊，就是很刺激，人生总要尝试嘛，是不是？哇！
2: 含泪，还是要做完，一定要做完。
3: 快到了，快到了。
2: 然后再累，我要坚持。
4: 成功了，太厉害了！
1: 哇，你真的有做过之后，你就会知道那个感受。突然觉得不想回去。

0: 好，我们先来请教美竹姐，你是因为工作所以才接触游轮，还是因为喜欢游轮才去接这个工作？
1: 因为我是喜欢游轮才接这个工作
0: 哦。
1: 对，所以其实最早开始搭游轮的时候真的是小白哈，就是完全不知道游轮是怎么样。然后但是上来以后，因为我之前最早是自助旅行环球过，所以上游轮的时候刚好是对比。就是说，原来一个背包客环球啊，就是每天到一个地方要开始找住宿，然后找吃的，然后那个就是很辛苦的移动。但是原来旅行可以上了游轮以后，发现原来旅行可以那么轻松，所以从那个时候就很爱游轮，然后就后来就参与带团啊、设计行程啊这些，其实都是参与在里面了、啊。然后我觉得。像我自己下一趟也很期待，我自己买了船票，我要去西非搭游轮这样子，那个是蛮长程的，就是从南非的开普敦，然后沿着西非的沿岸一直玩到葡萄牙的里斯本，对啊，
0: 就是由下往上玩，是不
1: 是？是啊，是啊，对，就是我觉得游轮可以帮我去探索世界上很多奇奇怪怪的地方，然后是一个安全的状态去的这样。
0: 那如果我想要参加游轮刚开始玩的话，你会建议我们怎么挑游轮呢？要注意哪一些关键点？
1: 对，这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哈。那我觉得，当然，如果说您是要从台湾这边出发的话，有很多台湾出发的船都是很不错，就是可以让您很轻松从基隆港或高雄就可以搭上游轮出发去日韩或者是东南亚去旅行。但是我自己反而如果说您问我的话，我会比较喜欢推荐说，如果你预算跟时间可以多一点点的话，那是不是可以考虑去欧洲，比如说像你去地中海的游轮，因为那个是真的是会让人家觉得很惊艳，你每天起来的时候都看到世界级的美景，然后又轻松又是

0: 12天整个旅程的长度就可以涵盖这样一趟旅行在里面。
1: 那曾大哥呢，有哪一些是你选这个游轮最在意的关键？
2: 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给大家做一个建议哈，因为台湾在去年哈，有台湾来台湾的游轮有500多个航次，所以真的是非常多。那我们如果以台湾的旅客来讲，我们其实可以先从台湾这边，那大部分都是往日本、韩国，不过没有关系，反正大家没去过，到哪里都 OK 嘛。那你就从这个先入门。我开始的时候大概也几乎是这个样，在过去几年来，我们像日本、韩国也都经常的去。那进去了以后，那在我们这个区块的船上的吃的啦，还有它的这个那个服务各方面，其实都相当的不错。那我想，台湾我们有很多的大概这一方面的经验比较不够，所以其实是从用这个入门的方式开始。那未来的话，因为世界很大嘛，刚刚领队讲到的就是，那就到欧洲，到比较远的地方，那一定要搭飞机，这个叫飞航旅游。那飞航旅游其实很早的时候就已经有了。用这种方式，那搭到国外去搭游轮其实是非常好。那这个里面我要特别强调一点哈，就是大家会考虑到要不要领队，要不要领队。那我是强烈的建议，当然应该要领队，因为你要搭游轮，你自己上去订也可以。但是如果你有透过旅行社，他会派导游。那导游你在船上，你可能连菜单都不见得看得懂，你的导游都会把你处理得好好的，你有什么问题他一定会跟你讲，你有问题你就怎么联络我。所以对我们台湾来讲，入门的这样的一个方式非常好。你等到熟悉了以后，其实世界很大，非常有趣，非常地方可以去。我是这么样的建议，
1: 也蛮好的。
2: 对，
1: 好，那这个不同邮轮公司他们的风格差异大吗？就是说这是怎么分的？那公司差别比较大还是航线呢？
0: 其实有分很多种不同的分法，然后但是其实简单来讲，可能它有那种就是很奢华的那种船，然后或者是轻奢华或者是高级，这种三种不同的价位的船。那也有所谓的大船或小船，然后或者是古典一点的，像是 QM2玛丽皇后二号，或者是和美这种风格古色古香的这种复古的船，或者是很现代的，这种分法有很多种啊。但是一般来讲，其实我们可以大概认定，就是说如果我是船公司的安排行程的人，我如果有一艘最新最好的船，我都会放在一些主流的几个大市场去营运。比如说对欧美乘客来讲的话，就是欧洲，或者是像阿拉斯加、加勒比海这一种的。然后如果说走特殊线的，通常都是一些他们把他的比较小的船来去走这种特殊线这样子。所以有很多种不同的分法，但是通常来讲就是大船会有很多设施，就是好玩热闹，然后小船的话就是比较顶级，然后精致，然后就是餐食就是五星级的米其林水准的这种分法这样。
1: 所以如果你带小孩，那当然就是这种，
0: 就是
1: 游泳池啦，
0: 就是滑水道啊，各式各样的儿童的设施啊，然后就会很好带，就是你可以把它丢到儿童俱乐部里面，他就会玩得很开心，然后大人也会可以享受各种的秀啊，这些表演。但是如果说有的人比较喜欢不那么喧闹，然后喜欢很优雅，很就是古典的那种感觉的话，也有那种比较顶级的一些的船，他们会去选择这样子。
1: 好，那这个房型，这个挑选听说也有美感哈。这个房型有分内舱、外舱、阳台房，差别在哪里？你觉得我们比较建议我们不浪费钱 ，CP 值比较高，应该要选哪一种房型？
2: 我最近刚搭游轮回来哈，那其实我对这个刚好我观察的蛮清楚的啊，因为我推荐朋友搭游轮，也算是我目前很受朋友欢迎的一个部分。那内舱我会觉得说你就看不到海。 所以

0: 可惜
1: 我的
0: 了。
1: 话我会选阳台仓，但是我发现内仓它的这个售价更便宜。那你想要看看这个风景的话，你还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内仓通常它都会有第三人、第四人的这个床位，所以它摊下来其实很便宜，它很便宜。那另外一个是海景房就是它有窗户，但是没有阳台。那另外一个阳台，当然有阳台是很好，多一个空间，但是多一个空间是多一个费用。那因此呢，那我个人我当然都是选阳台房的。但是像现在我们刚刚谈到的大型的邮轮，大型邮轮很适合家庭的，很适合家庭。像我这一次搭哥斯达的邮轮哈，它很多都是家庭。那我觉得在船上非常热闹，非常好玩，我也觉得很好。那当然有一些人喜欢安静，我在前年也搭了一趟日本，绕了一日，绕日本一圈，他不接受18岁以下的小孩，哎，很安静啊。那所以呢，有很多的选择，那你就看你要选择哪一种。那你当然如果说选择这个舱等越高，那你费用当然是更高，但是呢，如果以大众化跟小众化来比，其实也还好。
0: 好，这个邮轮费用呢，我们也很想了解一下。邮轮费用是全包，但有没有一些隐藏的花费？
2: 有的。其实一般邮轮买了以后都是船票的部分，但是你还有没有算到网路啊、酒水、照片，然后洗衣服，然后或者特殊餐厅有额外付费的部分，然后甚至岸上观光你还没有加进去，所以其实的确是有一些隐藏性的花费，然后那个，但是有可以省钱的部分是大家可能比较关心的，就是说一般买邮轮要怎么样？如果只是要买船票自己去的状态之下，因为以前我其实最喜欢盯这种价钱，尤其在特价的时候就会觉得很兴奋，告诉各个亲朋好友，然后就是一般来讲一年可能就是比如说11月左右的黑五，就是感恩节过后，外国的邮轮促销的那个黑五的那个季节，还有那个就是1到3月，就是船公司要把整年的船票卖完的那个 web season，就是它的那个就是促销季啦，然后这两个就是他们会可以买到最便宜的船票的时候，那通常有时候是降价，但除了那个之外，还有很多可以看的，比如说他会送酒水、送网路，然后第三、第四人免费，甚至我看到第二人免费的促销过，然后或者是说他甚至就是有送你船上的使用金，这个部分其实是可以就是关注的。如果说邮轮想要玩得很不错，但是我现在发现有一些高级邮轮，它的船费全包含岸上观光和酒水网路，有时候加起来甚至也不会比大众化的邮轮贵到多少。这个其实也是可以换个角度去看的，比如说，如果你买了银海，或但是它在促销到很便宜的时候，它含了岸上光，含了所有的东西，加起来你可能会发现，哎，它可能比公主邮轮贵一些些，或者是比某一些的品牌贵一些些这样。那其实也是可以去关注的，就是 CP 值的部分，不一定是都要选最便宜的船。
0: 好，因为我之前有朋友去那个邮轮，他说他觉得很无聊。我后来就发现，因为他太年轻，他觉得他被困在船上了。所以呢，在邮轮上面的一天通常是怎么安排？要怎么样玩好、吃好、买满呢？我们休息一下。

0: 好，我就要特别请教一下美竹姐啊，在游轮上面的一天，你看我们去8天7夜哈，我都在想说，所有东西都真的可以都玩到吗？那你在游轮上面的一天都是怎么安排的？
1: 其实我早期玩游轮的时候真的很拼，因为我看每一个时段然后都有4、5种以上，然后一天整个算下来有50种的活动，
0: 哇！
1: 那我每一种都想去看看他们到底在做什么。所以其实我就是从早上起来就开始去参加伸展啊、免费的那些课程，然后甚至有一些人带着绕船上或跳舞的课程，然后之后去吃早餐，早餐吃完以后又再去参加了那个讲座啊，然后名画的鉴赏啊，然后各式各样的课程，然后中午又去体会不同的餐厅，然后下午各种的瑜伽啊，或者是各式各样活动，然后一直到晚上2个秀，就是现在邮轮大概前面都会有一个就是歌舞秀，就是大型的百老汇型的歌舞秀，那后面会有一个场地，会有更精致的秀，然后再加上深夜的那种 party，所以玩到真的觉得哇，好充实，然后比陆地的旅游还忙。但是我发现邮轮也很看人，其实有我带过很多不同人去玩邮轮，那会回来会说邮轮很好玩，通常是比较打开自己的人，哎，就是他会去参与各种形态的船。但是我有发现，曾经我带过一些人，就是他晚上宁可待在房间里面，他其实也不想要出去，就是所以他会关在房间里面，然后一场秀都没有看到，然后就是他会觉得邮轮不好玩，就是都关在海上。所以其实我觉得这是去打开自己，然后去参与进去，然后不要只拿着照相机到处去拍人家躺在甲板上的照片，你可以去找一张躺椅，好好的享受那个过程。我觉得其实这是邮轮的特色了，吼，就是越开放的人会越觉得融入在船上越好玩，这样。
0: 那曾大哥，你在游轮上面最喜欢做什么？还是参加什么活动？
2: 我完全可以 echo 刚刚领队他的说法，而且我刚回来，我可以跟你讲，我从早到晚都玩到
0: 忙得不
2: 真
0: 得
2: 的
0: 了
2: 哦，忙
0: 啊！
2: 得不得了。晚上那个秀哈，我先说明一下哈，你那个精彩的秀要大游轮才有。对，你如果说像，如果你搭一个高端游轮，才200、300个人，那没办法，因为连舞台都没有嘛。所以它两个是不一样的。但是如果以大游轮来说的话，那它从早到晚都有很多的节目，特别是到晚上的这个大型的秀之后，它现在大概都会有安排那个年轻人喜欢的跳舞啊。哎，就啊，自己跳，那个跳到真的是疯狂了。到后面人已经是说，已经到11点应该要结束，他们还是在那边，那非常开心。所以呢，这个就目前搭游轮的，大家都认为这是老人家的活动，其实现在都年轻化了。他这个年轻化，现在搭游轮的平均年龄是46岁。都是46岁，所以绝对不是像大家想象的都是老人家的。那第二个呢？那你自己要去想想，你真的要把自己的打开心胸打开。像我最近的这个秀，我都去晚上7点、9点，我2场都去看。哇，一个实在是太精彩了。我完了之后，你也可以去跳舞，要不然就回去休息，这个都 OK。那我要特别讲说那个跳舞。我介绍了一个我同事他的爸爸，他其实

0: 已经身体不是很好，但是他到游轮上玩到哈，超乎我的想象。他爸爸晚上都跳舞跳到，因为他们很喜欢跳舞啊，所以他发现他去了以后身体健康更好。那搭游轮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哈，我真的是要借这个机会跟大家报告，就是年纪大的人、行动不方便的人都可以到游轮上面去。我在前年，我岳母92岁了，我把她带上去，就推着轮椅上面去。
1: 哇，
0: 啊，
1: 太
0: 去
1: 棒
0: 年
1: 了！
0: 有一个是我的学弟，他爸爸说脚没力，问我，他是在 Line 上面问说，我爸爸脚没力可以吗？我立刻回答说绝对没问题，就他就去了，玩得非常开心。所以呢，这个跟搭飞机来讲，一个很大的不一样的地方。我这一次还特别留意到，除了我们要手推的轮椅之外，电动的轮椅都可以上去。哦，啊，所以我是觉得真的是年纪大的人哦，要考虑这个。但是年轻人现在他也可以在船上找到他的饭了，他也
1: 喜
0: 可以，
1: 欢玩的，
0: 对，所以他玩的这个方式都很多。
1: 好，所以大家不担心，真的很好玩。
0: 真的是不用担心。
1: 好，那再讲这个，大家最关心的就是一日三餐，好不好？一日四餐、五餐、六餐，我想请问，在邮轮上面都吃什么？有没有吃到什么让你觉得很惊艳，或者是你觉得一定要吃的？
2: 哦，有非常的多。其实，我觉得船最好的方式就是它吃真的很方便，就是从早到晚，然后就是你可能 buffet，然后就是各式各样点餐的主餐厅，然后就是下午茶可以吃甜点，然后就是晚上的话，吃完晚餐，如果你要的话，跳完舞还有宵夜，所以其实它饮食是非常丰盛的。而且我要特别讲，就是说，像我身边很多朋友是吃素，然后其实如果说您是在吃素的旅行上面，其实有时候要常去迁就某些餐厅，但是在邮轮上完全没有这个缺点，因为您的菜单上面每天就是他点餐的时候一定有素食的选项，甚至常常就可以请有一些高级的船都可以请他再客制化到更。因为其实我们吃素有分很多种，然后可以客制化到更精致的，比如说哪一些东西不加，哪一些一定要加这样。所以其实我觉得这是蛮素食友好的。然后在那个船上，我觉得最近比如说去有一个名人他有被。也叫吉上号这艘船，它就刚下水2个月就被评为年度最佳新邮轮啊。这个等级的船，就是它主餐厅就4间开在那边，然后都免费，随便你去吃，就是地中海的啊、美式的啊、意式的啊、法式的，全部轮一遍。然后就是像这一些，就是会让你觉得真的还蛮方便的，你不用再去伤脑筋，而且每个人都可以找到。
1: 喜欢吃的，
2: 喜欢吃的东西这
1: 哦，
2: 样
1: 而且
2: 子，
1: 我觉得一听到说有素食料理，我就觉得安心很多，
2: 对，非常的健康，
1: 有
2: 而且
1: 时候
2: 它都
1: 出门
2: 是，
1: 怕给人家造成麻
2: 是的，而
1: 烦，
2: 且它都是很健康的，都是原型食物，然后料理得非常美味，然后加上地中海的或者是各式的那个调味，这样子你会觉得又有吃到那个健康，然后又吃到当地的风味这样子，
1: 那曾大哥，你最喜欢吃什
2: 对，
1: 么？
0: 在船上的餐厅有一种就是 buffet。那都不知道，就是自助餐哈，就自助餐的，那而且它都开到很晚，所以你在船上要填饱肚子都没有压力，你可以很早就去，6点多就开了，然后一天就玩，肚子饿就有东西可以吃，那它里面的这个食物食材也很丰富，所以大概可以基本上可以迎合大家的口味，那里面的。就说你如果有一些特殊的要求，或者你想要吃好一点的，其实现在邮轮的经营都非常讲究吃的了。你看它广告一直都说我们吃很好，我们吃很好，对。那所以吃的这个部分，那除了我们讲说这个自助餐厅之外，它还有付费的餐厅。
1: 在邮轮上面不担心吃的食物的问
0: 绝
1: 题，对
0: 对，
1: 不对？
0: 只怕你吃的下船的时候太胖了。
1: 只怕你
2: 职业伤
1: 胃
2: 害，
1: 太小，
0: 对，
1: 是不是？每一
0: 胃
1: 样
0: 太
1: 都想
0: 小，还有
1: 吃，
0: 对呀，
1: 对不对？感觉
0: 是，
1: 很好玩呢。
0: 不会有问题的。
1: 好，那再来说船上的游乐设施好了啦。好，通常是不是有一些活动是要特别预约的呢？还是说随去随玩？
2: 要看。其实像我觉得，我最近去年从那个地中海。 回来啊，然后有那种大型的，像那个挪威游轮最新的那个等级的船，它上面连赛车都有，三层的赛车道。对，那玩一次15块美金，然后就是其实大家就是玩得很开心，我们就是全团的人去赛车，
1: 赛车
2: 连那种80岁的大哥，然后就是慢慢的开，但是其实我们是冲很快啦，然后真的觉得很过瘾。然后或者说像有一些滑水道，然后或者像是各式各样的好玩的各种设施，然后冰宫我也去溜过哈，就是其实如果说有一些大型游轮啊，不只是游泳池啦，还有那种飞行的那种设施我也去体验过，就是你穿上特殊装备，然后它就是用空气浮力让你去飞行，那些都要预约。然后但是现在大部分的有一些大型的船的特殊秀也要预约，这些是要预约的，然后但是免费啦，但是您他要安排座位就是需要预约一下这样子。对，所以有各种的活动设施，其实我是觉得全家去会蛮好玩的。
1: 那还有一种除了船上的设施之外，还可以到港的时候还可以下港去玩当地的旅行，是不是？所以那个是自由行还是那是跟团还是有特别规划的？
2: 我们大部分是旅行团，是游轮旅行团，所以靠岸的时候就会有一台车安排好的来接，然后大家就是去一整天的游览，跟一般的旅行是一样的。对，然后就但是它是可以去看到一些很特殊的地方，比如说开进挪威峡湾，然后直接上到最高的观景台，或者是说到一些很稀有的像是马耳他这种很漂亮的那种度假岛啊，这些的特殊地点，巴塞隆纳啊，然后这些都是一些跟旅行团一样。
1: 可是这样我就觉得很奇怪，刚刚我们前面不是有提到有人就是玩到忘记登船的时间，
2: 但是如果说是安排好的旅行团，请放心，我们会掌控好那个时间，这就是领队的工作。对，所以其实这个倒是比较不会发生。就是在我的职业生涯里面，就是有那种赶得很紧张，
1: 然后
2: 赶上的，但是没赶上过这样。
1: 但是就跟飞机一样，游轮也不等人，是不是？
2: 是的，游轮不等人。然后有时候真的会被放鸽子哦。船公司就是我有一个朋友，他几年前他们自己买船票去搭游轮，然后真的玩太开心了，就是迟到了至少半小时或一小时，然后回来就看到码头堆满了他们的行李，被下架，行李就直接帮你下架了，然后船就开走了。然后但是我有一次搭那个游轮那个巴拿马航段的时候，我有听说就是有个富豪，因为第一站他们没有赶上，然后那个船就是有停机坪，他们直接包了直升机飞到那个船上去赶上游轮。哇，那个我没有亲眼看到，但是整船都在传说有一家人是这样上船的。
1: 好想认识他哦。
2: 对，
1: 有没有有钱真好的概念？
2: 对对对对对，
1: 是不是？
2: 就是一般人做不到。
1: 就是观众朋友听到这里，就突然间觉得就对游轮充满着兴趣哈。但是下一段节目回来，还是要告诉大家，登船之前有一些要提醒你的哦。先休息一下。

0: 度假，也可以坐游轮吗？
1: 可以。
0: 哦，差别。
1: 差别就是，因为通常它一个舱房是两个人。
0: 嗯嗯嗯。
1: 那你一个就是你一个人住一个舱房，它当然比较贵。那现在有些游轮，它现在有一个人的。
0: 嗯。
1: 因为现在这个趋势也蛮多的，因为特别是在欧洲有很多他年纪大的都就自己嘛，
0: 嗯，
1: 啊，他自己大家应该也常常听到，就是当你年纪大的，最好的就是退休以后到船上去，
0: 嗯，嗯，
1: 船上管吃管住，连医生都有，
0: 对，
1: 啊，这个是真的。我刚以前听到的时候，我觉得说这个开玩笑吧，
0: 嗯，
1: 但是是真的
0: ，啊，
1: 所以。你如果是搭这样的船，啊，你的退休金就打到你的账户，你都不用担心。
0: 嗯。
1: 那你如果常常搭的话，你的这个价格又低了很多。
0: 嗯。
1: 所以这个是真的。那因此呢，现在很越来越多都是单身。
0: 嗯嗯。
1: 那单身的，我最近有遇到有一个美国的，啊，我说哎呀，你能不一个人？他说我先生不喜欢搭游轮。所以他就一个人了，
0: 哦，
1: 欸，所以说我就
0: 有这个趋势啊，
1: 有啊，最近去埃及这一趟啊，
0: 嗯，
1: 他一路就很自在，
0: 嗯嗯，
1: 那我觉得这样很好，
0: 也蛮好，
1: 因此这个趋势确实是有，
0: 嗯，好。那这个游轮的内装或行程规划上面呢，像我们刚刚提到有一个人的经济，那，嗯，有没有帮长青团或者是蜜月团特别设计规划的？
2: 大部分的游轮就是他自己船会筛选他的客人
0: 哦，
2: 比如说如果我今天组的团是那个和美航运，
0: 嗯，
2: 那我可能吸引到是银发友善的这些比较银发族比较多，嗯，但是如果我今天组一个亚洲的迪士尼游轮，我相信来的客人是不太一样的，
0: 小朋友的，
2: 所以他们会吸引到自己的，嗯，比如说像公主游轮，可能就是一般大家印象中就是比较是大众中产阶级或中高的，然后名人游轮就比较雅痞，
1: 嗯，
2: 就是它是那个游轮界的 W Hotel，
0: 嗯，
2: 对，就是每一种银海可能就会吸引到高端的客群，所以我觉得其实不用特别分，那个客人自己就会是选择不同的品牌，
0: 嗯，
2: 去他们喜欢的，
0: 符合他们自己喜欢的，
2: 是的，是的，嗯，会这样子。然后加上一个人的，可能就会比较喜欢去选择，像是有一些品牌，像是挪威游轮，它有那个单人舱，
0: 嗯，
2: 就是那个 studio 就工作室区，那它那一区就是全部都是单人住，然后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客厅，嗯，然后那个价钱可能是1.5倍的价格，不是两倍，因为一般来讲是两倍嘛，
0: 嗯，
2: 但是那个地方就会有很多单身者聚集，然后就可以交朋友，所以有不同的取向就会吸引到不同的。那包括现在更多的是进阶的，是主题式的游轮，
0: 嗯，
2: 就走纽西兰可能就有魔戒爱好者的号召的游轮，
0: 哦，
2: 然后或者次文化的，像是哥德暗黑扮装的游轮也有听过，
0: 嗯，
2: 然后单身的游轮，或者甚至有那个超自然爱好者走百慕达三角洲那个路线的游轮也有号召过这一些，
0: 嗯，
2: 所以其实现在分众越来越清楚这样，
0: 嗯，
2: 对，所以大家也都是一个趋势这样。
0: 那我想请问曾大哥，你坐游轮你会不会晕船？
1: 我问这个很好的问题，我蛮幸运的，我不会晕船。
0: 那你有遇到其他的人会晕船的吗？
1: 会晕船，
0: 坐游轮也会晕船。
1: 会、
0: 嗯，
1: 因为我们谈到就是到南极，
0: 嗯，
1: 有一个海峡叫德瑞克，
0: 嗯，
1: 德瑞克海峡那个风浪比较大，
0: 嗯，
1: 那以现在来讲，它那个海峡因为天然条件就是这个样，那是免不了的，
0: 嗯，
1: 但是呢现在的游轮的造船技术越来越高，
0: 嗯，
1: 其实它就是它有一个平衡翼，它开出去它会伸出来，所以它可以平衡，所以就这个问题可以不能说100%的解决，但是已经好很多了。
0: 嗯，
1: 那如果你说还是有这个问题，就是吃晕船药嘛。
0: 嗯，
1: 哦，你就到船上因为有船医，那你就去跟他要求，或者自己事先就带好自己的晕船药，
0: 嗯。
1: 我觉得这个不是问题，或者说我比较幸运，我们都没有这个问题，包括我的家人，
0: 嗯，
1: 那我们一起会出去玩的，我都看没有这个问题，
0: 嗯，
1: 啊，很多人都怕，但是你没有去试不知道。我在去年有一个朋友，他夫妇，那 他太太一直很怕搭游轮，我一直劝他，那回来以后问他说不是啊，没问题啊，我太太变得很喜欢，嗯，啊就没有踏出这一步啊，所以大家就把他踏出去，搭游轮是最轻松愉快的一个旅游方式。
0: 大家通常都是对未知充满着恐惧，是不是？但是一旦踏出去之后，那些想象的害怕都不在了。
1: 没错。
0: 好，那但是我还是想要问一个问题，好，铁达你好，对不对？这么大一艘船，它也是遇到了风浪，好，但所以我们都在想，如果我在船上，我是不是要特别去船上说要注意一下逃生设备啊？好，他们在这方面做的这个安全设施够不够好啊，大哥？
1: 我们到船上那出发之前，嗯，就一定会有一个安全讲习的。哦，他都有安全讲习，然后跟你讲你的救生衣在哪里，那你如果是有出海难的时候，那你应该搭哪一条救生艇。嗯，其实这个是根据国际公约，有一个国际海事公约。嗯，啊，所以大家要按照个，那现在这个要求都非常严格。嗯，啊，所以这个应该不是什么问题，就是他都事先规划好的。那你一定要你，因为你有没有去上课，他就是都要点名登记起来。哦，哎，啊，所以你如果没有你这个时段没有，他就通知你下一个时段去。啊，所以这个方面其实做得很好。嗯，
0: 对，哎，我记得我有一次从这个基隆去马祖，嗯，然后我没有晕船哦，嗯，可是我到了陆地之后我就晕了。哦，是不是这样？因为你到了陆地之后，你会一直觉得。
1: 对，还是在晃，
0: 自己还在船上，有没有？这种东西是适应要多久才会好？嗯，两三天。
2: 一般来讲的话，真的会容易晕船的体质，可能就是还是占比较少数的比例啦。然后就是但是如果是这样子的情况的话，其实他们船上适应的确两三天，可能就习惯了啦。哎，嗯，对，然后那晕船，他们国外很多秘方啊，吃青苹果啊，吃大蒜面包啊，或者是我们带一点姜的东西啊，姜糖这些的，嗯，对，大家好像其实也都还可以克服这样。我自己倒是比较少会遇
0: 到。那如果有慢性病的人，他搭游轮的时候，嗯，他要先去跟医生说吗？
2: 欸，是，建议带好你的处方签。嗯，欸，对，就是这个药品，就是都是还是要随身，因为其实这就讲到说，在游轮上面看医生这件事情，然后因为其实一般的保险来讲的话，就是如果您保的保险，可以要注意一下您的条款里面，就是对于那个门诊跟急诊的理赔的比例的高低。嗯，好，就是有的船它只是有的保单它上面只有比如说 0.15% 的理赔，嗯，那可能你去看了一个病啊，比如说你过敏，然后去看最近有一个听到一个同业的案例，看了一个过敏，然后花了1500块美元在上面，就回来只赔了1500块的台币，对，那就会觉得很伤。但是其实有的条款里面可能它就是在邮轮上面界定成可能是门诊或者是急诊的话，它可能是3%或者是10%，所以100万里面的3万或10万，可能理赔到的就比较多。嗯，但是一般建议来讲，其实如果您有一些比如说看到医生的话，其实会建议在陆地上可能也去看一下，因为有的保险公司对于邮轮上开的诊断证明书的认定，它其实会比较严格。
0: 嗯，好，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邮轮其实是未来的趋势，就这种旅行方式呢，也越来越受到大家的欢迎，所以大家有空的话一定要去试试看喽。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这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谢谢曾大哥跟美竹姐，谢谢两位，
1: 谢谢，
0: 也要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就下次再见。

0: 退伍之后，当兵退伍之后，啊，就我对这个有兴趣，所以在慢慢的摸索，然后才把这个浙江记忆把它做到现在都没有换。姓吕，山口吕啊，胜利的胜，台南的南。我们做教子岛的这个部分已经有30几年了。
1: 经过它隔开，还改隔开，因为它釉它会有釉，这个颜色跟这个颜色不同。
0: 教子烧这个东西是一种多彩釉，它最大特

0: 色就是全部都是矿物无金氧化的材料，所以我们的釉称呼是宝石釉。
1: 你如果再用白釉再把它眼睛全部都把它涂白色的话，也没有关系，它就不会留釉。那黑色的把它点一下，那整个你也处理不好，那乌的会流下来，对鼻子来都灾祸。
0: 焦烧这个部分以前都是做在庙的一些装饰的东西，我这几年来做一些这个公共意识，我把那个焦子烧然后发挥在墙土上，做整片的一个公共意识。
1: 烧陶土的时候500到600度才盖，我们在摄氏在100度以下才能开了，
0: 因为时代在变，也跟着时代在潮流在变。那时代在变，文化是不会变的。啊、那焦子烧，这是咱咧保留的烧法。
2: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所谓四无量心，一是慈无量心，二是悲无量心，三是喜无量心，四是舍无量心。此四种无量心的实践，能降服我们内心的贪嗔痴慢等烦恼，体验菩萨无量无边的境界。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于品杰，欢迎收看5月14号的人间新闻。新闻首先带您来看到的是台中佛光山妙法寺在社区活动中心举办佛学讲座，邀请人间佛教研究院研究中心主任妙愿法师担任讲师，带领听众认识佛光山宗风，吸引超过350人聆听讲座。
1: 听众热情拍手欢迎讲师进场，期待讲师带来的精彩内容。国际佛光会海线区龙井分会与沙鹿分会在台中市龙井区龙泉社区活动中心举办佛学讲座，邀请佛光山人间佛教研究院研究中心主任妙愿法师担任讲师，带领听众认识佛光山宗风。法师将佛法转化为好理解的生活智慧，并透过妙法寺举办的活动，像是念佛共修会、腊八粥寒冬送暖以及义工服务等等，说明佛光山的修行观，修行都在日常生活之中。听众专心听讲，学习如何透过义工服务实践人间佛教精神，并在修行过程中找到自己的成佛之道。人间新闻台中综合报道。
0: 接下来我们来看到的是彰化佛光山福山寺人间 LIVE 福山 TALK 讲座，礼请佛光山泰华寺住持心定和尚主讲三世因果经，透过经典导读与冥想解说，探讨过去现在未来三世环环相扣的因果规律，引领大众如何在现世中种下福田，为未来累积甜美的福德资粮。
2: 这个会经以下所说的这个经文佛法道理，
3: 为了让大众理解因果的真实不虚，心定和尚引用实例说明善恶报应的法则，并强调奉行星云大师倡导的三好运动，透过身做好事、口说好话、心存善意，能有效积存善业能量，甚至达到众业轻受、消灾免难的效果。
4: 那个因果，咱本来就刚刚本来就是种什么因得什么果啦，吼啊，但是定和尚讲的让你更透彻，然后感觉安尼，就是安尼一点就通了。
5: 每个人从现在开始要好好的修行、修心、修口，才能够让我们的生命走向光明与平安。
3: 心定和尚特别强调相信因果对于人生的重要价值，期许大众在了解因缘果报后能更自觉地修正行为，成就幸福人生。
6: 星云大师也说过，你什么都不用想不紧，但是你一定要相信因果，我们有做什么好事得什么好报，做什么坏事得什么恶果，这一定的，这所以我们人人要相信，而且真要紧。所以
2: 你的习惯
3: 讲座接近尾声，发生趣味插曲，心定和尚意外发现闹钟指针罢工不动了，引起现场一阵大笑。这场意外让原本一个半小时的讲座延续了10分钟，信众在笑声中多听了珍贵开示，更深刻感受学佛的幸福。人间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0: 为了推动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三好运动，并庆祝佛诞节，佛光山宝塔寺举办佛光三好杯3-3篮球赛活动，结合了浴佛法会，吸引国小、国中、高中以及家庭组，总共组成了89支的队伍，总共356位的青年学子与家长共襄盛举，现场展现跨世代的活力与善美精神。
7: 篮球场上传来运球声与喝彩声，球员在场上尽情挥汗拼搏，展现高昂斗志。参赛者表示，这次比赛竞争激烈，能与各路好手切磋球技，不仅感受到打球快乐，更可以从对手身上学到宝贵经验，将胜负转化为成长动力。
8: 今天的比赛遇到很多强的对手，希望可以向他们学习。
9: 在这里打球，非常的开心。
7: 家长们感佩主办单位提供优质体育平台，让孩子活动筋骨，远离3C 产品，并在比赛过程中体会团队合作重要性，为亲子关系增添不少温馨与欢乐。
10: 觉得下次可以再继续来挑战。那今天蛮多球员们、学生，真的可以学到蛮多经验的。
11: 知道这个活动，我就带小朋友来参加，让我这小胖弟可以活动一下筋骨，这样。
7: 赛事连续三年举办，并结合浴佛，希望选手在运动之余也能与佛结缘，透过浴佛仪式关照内心，洗涤身心，祈愿增长智慧与勇气，并勉励学子在比赛中展现彼此合作精神，将善念带回生活之中，
12: 培养孩子在这个比赛程当中能够彼此合作。
7: 这场结合体育竞技与心灵教育盛事，通过篮球赛与浴佛及闯关游戏，每位参与者不仅提升体适能，更将三好精神内化于心，这份正向心灵能量将随之扩散到校园与家庭，让社会在充满竞技活力同时也充满温暖与祥和。人新闻桃园综合报道。
0: 佛光大学的学生在国际赛事大放异彩，不止舒适系勇夺六金三银，展现创意与实力，校园里更出现了来自印尼的华侨家族，一口气七位跨海来台就学，成为了另类佳话。
7: 一朵朵晶莹剔透果冻花在灯光下绽放缤纷色彩，这些精致作品正是佛光大学学生在国际竞赛中得意之作。参加2026年美国国际精英杯竞赛，学生一举拿下六金三银，还抱回多项精英奖与金手奖，成绩相当亮眼。其中不止创意发想吸睛，技术细腻度更惊艳评审。
13: 这个创意目前呢，我也没在网上有看到，所以我就打算用以花的形式打了一个蝴蝶。
7: 来自马来西亚学生也在比赛中崭露头角，跨国学习成果开花结果。
14: 现在是谢谢老师的细心教导，然后陪我们一起打作品，打到三更半夜的。
7: 校方表示，学生透过不断参赛累积经验，实力一年比一年更进步，不仅学得专业，也让舒适教育跃上国际舞台。
15: 两年内可以看到他的成长，有同学去年拿第三名，今年拿第二名。这每年都有不同的成长，他们这样开始学习，而且做出来是可以吃的东西，又好看，其实真的是很开心。
16: 我们是一家人，然后我们都是从印尼来的。
7: 而在校园另一头，一段跨越3000公里的求学故事同样令人动容。来自印尼

0: 尼的叶姓家族从一人来台念书开始，逐步带动家人接力就学。如今已有7位成员在佛光大学就读或毕业，横跨经济、资讯与书史等不同领域。他们在异乡彼此照应，也让远在印尼家人更加安心。
1: 佛光大学是一个很适合这个海外学生，尤其是华侨、华裔的学生啊，来就读，因为我们呢有非常大的耐心啊，无限的耐心。然后照顾，尤其是照顾外籍学生也非常周到。
0: 佛光大学不止培育专业人才，也打造友善的国际学习环境，让学生在台湾发光发热，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故事。人新闻宜兰综合报道。
2: 台湾迈入超高龄社会，推动长辈不止身体健康，还要心灵快乐。宜兰县府携手兰阳仁爱之家，从2020年起开办高龄生活大学计划，今年度的课程也正式开学，包含动静态的活动以及音乐艺术等。透过画面，我们一起去上课。
3: 伴随音乐节奏，在老师口令下，长青学员透过健身操活动筋骨，紧接着还有静态缠绕画。由宜兰县府和兰阳仁爱之家携手推动的高龄生活大学115学年度课程正式开学。
4: 我来参加真侪届啊，大概拢有来较
5: 侪。嘿，
4: 来参加这个课嘛真好，迄个茶包的。哦，嘿嘛真好，做一好代志，安尼真好。
3: 动静态课程多元丰富，从运动、讲座到音乐、艺术，每天都不一样，全面提升长者身心灵发展与生活品质。透过课程引导提升他们的自我保护意识与正向生活态度。
6: 来这边上课就是学习，那出去到社，出去到社区呢就是服务，然后在这里呢，我觉得可以学到很多的东西，像运动有师傅呢指示，开示想增加我们的智慧。
3: 台湾进入超高龄社会，让长辈不只活得健康，更要活得充实快乐。宜兰县高龄生活大学以生活美学为核心理念，持续开课，推动乐龄学习走进社区，陪伴长辈欢喜生活。人新闻宜兰综合报道。
2: 五月庆祝母亲节，同时要迎接佛诞节到来，佛光山兰阳仁爱之家一连举办两场联合欢庆活动，包含仪式 CG 点以及云水日托站长辈，透过精彩表演以及日佛度过欢乐佳节。
3: 欢快乐声弥漫空间，邀请大众拍手同乐。兰阳仁爱之家举办五月母亲节活动，爷奶们欢喜齐聚在一起，唱起一首首耳熟能详歌曲，场面相当热闹。
7: 这么用心啊，叫那个萨克斯风来这边演奏，很好听啊，唱歌也很好听，给我们大家都同乐，很快乐。
3: 五月是逢佛诞节，现场还架起浴佛台，带领长辈透过浴佛洗涤身心烦恼，更鼓励大众在沐浴佛身的当下发愿行三宝。兰阳仁爱之家透过温馨活动，号召据点以及云水日托爷奶们共享盛举，
8: 透过浴佛，然后让我们的长者身心灵得到香火。
9: 回应我呢，要先说好话，做好事，存好心，把你的愿望。
3: 不织布 DIY 做花盆，借由手作促进手部肌肉活动以及手眼协调能力。兰阳仁爱之家长年以来推动乐龄学习，提供社区长辈一个快乐共学的场域，促进身心自在，欢喜过晚年。人新闻宜兰综合报道。
10: 以前我老高的心想事成，心想事成。
11: 能把自己的事儿做好做到位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其他的只能尽心尽力。
12: 人最重要的是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生活不是电视剧，不会所有的好事都落在你头上，有时候你不得不做出选择。
13: 真不知道这日子是过好了还是过散了。
14: 肯定是过好了呀，你放心，咱们这一家子搬到哪儿都散不了，永远都得在一块儿。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立法院长韩国瑜率团访问英法两国，推动国会外交之际，也特地前往佛光山法华禅寺来参访礼佛。在住持妙多法师与佛光人热情接待之下，韩国瑜向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的灵骨献花致敬，也盛赞大师对佛教与教育的卓越贡献。
1: 原来的是在94那个地方，那后来呢有这里。
2: 立法院长韩国瑜一行人在驻法国代表处大使等人陪同下前往法华禅寺，住持妙多法师率领僧心二众列队欢迎。众人首先前往大雄宝殿向星云大师灵骨献花致意。韩院长提及今年三月参与佛光山活动深受感动，这一次来到巴黎，再度感受到法师与佛光人亲切，心中充满感恩与法喜。
3: 谢谢我们法华寺各位众师父，还有各位师姐。
2: 韩国瑜细数大师创建佛光山、推动人间佛教、弘法全球以及重视教育文化等四大贡献。他表示能在巴黎礼佛闻法、瞻仰大师舍利相当难得，也祝福大众身心自在。参访结束前，众人在观音殿献灯祈福，妙多法师一一送上伴手礼给团员们，让他们可以带着满满佛法祝福，持续在国际舞台上传递来自台湾的良善与温暖。人新闻法国综合报道。
0: 第十二届纽西兰佛光山三好寺给人间佛教文化节正式开跑，展开为期一个月的心灵教育推广，吸引南北岛共18所学校，有将近4000名的师生与家长来参加活动。透过丰富的互动教学，让善美的种子在纽西兰学子心中激荡与发芽。
2: 纽西兰北岛佛光山成佛大道庄严优美，让这群南半球学子惊叹连连。在佛光人带领下，学生们分组参观传灯60纪念特展，并在展区观看佛陀一生影片以及书写许愿卡，随后更在成佛大道进行禅坐，在规律的呼吸中体验安定身心力量，展现出孩子们最纯真专注一面。国会议员、地方政府代表以及警署官员都亲临现场，与学生热情互动。教学环节涵盖上香礼仪以及折纸莲花等文化活动，透过实践式的生命教育，引导学子在生活中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培养健全人格以及应对生活压力的正向态度。这项从2014年启动的教育计划，参与人数已经超过37000人次，不仅成为纽西兰社区年度重要心灵响宴，更让三好寺给精神跨越文化与信仰，转化为守护社会的和谐能量，持续在校园与社区中点亮希望光芒。人新闻纽西兰综合报道。
0: 历经30多年的筹建，佛光山中天寺第二期的工程迎来重要的里程碑，大雄宝殿佛像正式安座，有将近450位的信众齐聚见证，场面是相当庄严隆重，而同时也象征人间佛教在澳洲的传承再度向前迈进。
2: 诵经声中，信众双手合十，依序进入大雄宝殿工地参与安座典礼。受限施工安全规范，部分民众在殿内透过直播同步观礼，共同见证历史性一刻。在法师带领下，现场进行洒净、献花与诵经仪式，大众齐心祈愿工程顺利圆满，庄严佛像也让不少信众难掩感动。
4: 那这个大佛放上去以后，你们的心有没有安了一点？有啊，就觉得说啊，安心啊，菩萨已经坐上去了，肯定呢，这个所有的一切都在顺利的进行当中。所以我觉得安的不是只有大佛，但是安的是我们的心，安的是我们的信仰。
2: 随后播放建寺纪录片，回顾一路走来历程，从草创到逐步建设完成，每一步都见证信众常年护持。
5: 也期待大家把我们的朋友带进来，让这个中天家族更大、更加的庞大、更加的幅员辽阔，让更多的人都。

0: 因为他是要交给我们的是给的世界是最美的，然后他是送给大众的是活化。我相信我们在 Brisbane 都是最幸福的一群，因为我们有终点站。
1: 我希望，各位每个活光人都能够像，在布里斯本中间市的这些大的师兄师姐们一样，都能够尽心尽力，发挥我们自己的力量，成就佛化。
2: 在澳洲这一块土地生根播种，能够推广啊人间佛教。那我们希望啊，在我们大家一起的努力之下，可以实现星云大师的愿望，平安幸福照五洲。
3: 从愿心出发到逐步实现，中天寺大佛安座不仅见证信仰凝聚力量，也为当地带来更多安定与希望，持续朝向完整建设目标迈进。人新闻澳洲综合报道。
4: 接下来我们来看到的是马来西亚佛教青年总会全国理事一行日前前往东禅寺祖师堂缅怀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透过佛曲献唱与论坛交流，表达追思之情，也传承人间佛教精神。
5: 马佛青全国理事33人在总会长杨贵荣带领下前往东禅寺祖师堂致敬星云大师，现场气氛庄严肃穆。缅怀仪式中，真善美佛青团队以歌声供养，献唱多首人间因缘，以歌声寄托对大师的思念与感恩。随后举行论坛交流，邀请佛光山新马泰印教区总住持觉诚法师分享弘法理念，勉励青年面对时代挑战。
6: 全世界的佛教青年，我们不要只有开会，我们要找出我们的问题来，我们要找出我们的危机。
5: 觉诚法师指出，青年不仅要反思当前处境，更要思考如何承先启后，把佛法延续到未来。
6: 现在有的是过去的人给你的，你要拿什么给下一代的人？佛法，佛法怎么入心最重要。所以大家要拼命的读经典。
5: 论坛中也回顾星云大师一生，以文化与教育弘扬佛法，实践四给精神，深远影响佛教发展与青年培育，自身护法梁国兴分享与大师结缘的历程，并勉励青年承担责任，开创未来。
7: 我们马佛青体会过去已发生，未来由我们来创造，我们要怎么样为佛教做更多的事。
5: 与会大众透过缅怀与交流，期盼继承大师精神，将真善美落实于生活与社会服务中，让人间佛教持续发光发热。人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4: 佛光山新马寺举办人间佛教阅读研讨会，吸引300位爱书人齐聚一堂。活动以佛遗教三经为核心思想，透过法师导读与论坛交流，吸引大众认识佛陀最后的教诫。而现场同时举办人间佛教读书会带领人受证仪式，具体落实人间佛教生活书香化的理念。
8: 一个半小时之内读了3部经。
3: 在新马寺里头，佛光山新马泰印教区总住持觉诚法师、人间佛教读书会总部执行长觉培法师，以及佛光净土文教基金会执行长慧芝法师，共同为大众导读，针对《佛说42章经》、《佛遗教经》与8大人觉经核心思想进行深入浅出分享，带领与会者思维如何以戒为师，达到自信觉醒的修行目标。
8: 后来漏水。其实从佛教的角度来说，它都叫做变化，对不对？
3: 法师们也透过分享僧团共住规约以及日常修行考验，引导大众了解欲望不是要去断除，而是要学会与它相处，一起修行。随后举行的人间佛教读书会带领人受证仪式，由觉诚法师与觉培法师亲自为4位发心推动共读的爱书人授予证书与徽章，肯定他们多年来落实人间佛教生活化贡献。
9: 再次恭喜我们4位带领人，恭喜你们。
3: 研讨会让300位爱书人带着满满法宝回到各自家庭与社区，那份共读传递的书香与智慧将持续在马来西亚发散，转化为营造书香社会的正向能量，点亮人间的真善美希望。人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4: 迈向学习新阶段。

0: 在菲律宾佛光山光明大学附属中小学及幼儿园举行毕业典礼，有将近百位的老师与家长齐聚，恭喜十多位的毕业生完成学业。
1: 学长在台上致辞，祝福完成学业的学生们。光明大学附属中小学及幼稚园举行毕业典礼，在现场有许多家长和老师见证学生的人生重要阶段。法师表扬学生，并与学生开心合照。许多老师上台致辞，祝福学生，希望学生能够勇于面对挑战，保持尊重与包容。毕业典礼的最后，所有学生与师长一起合照，准备启程迎接未来。人间新闻菲律宾综合报道。
0: 庆祝佛诞节，菲律宾马尼拉的华人区热闹非凡。佛光山万年寺携手国际佛光会菲律宾协会，在商场举办浴佛祈福活动，两天吸引将近有5000人参加，不仅场面庄严，也透过宗教仪式来传递善念与祝福。
2: 人潮涌入马尼拉美加广场，双手合十虔诚浴佛，为自己与家人祈福。由佛光山万年寺与国际佛光会菲律宾协会共同举办的佛诞节活动，一连两天登场，吸引大批民众参与。
3: 请大众以最虔诚恭敬的心来浴佛，第一勺浴右肩，发愿我愿做好事。
2: 开幕仪式中，法师带领诵经祈福，并宣读祈愿文，将功德回向世界和平与社会安定。现场政商与各界人士齐聚，共同见证这一场宗教盛事。除了宗教仪式，现场也安排歌舞演出和多元体验区，包括祈愿树、抄经以及儿童彩绘等，让不同年龄层都能够参与其中，气氛温馨热络。

0: 动现场还发放念珠、平安米以及结缘品，传递祝福。两天活动在庄严与欢喜中圆满落幕，也让信众在繁忙都市中难得感受宁静与心灵洗涤。人新闻菲律宾综合报道。
1: 将文化与佛法结合，国际佛光会伦敦协会带领会员走进莎士比亚环球剧场，透过导览与交流活动，不只认识英国的经典文学，也将人间佛教理念融入其中，而展开一场别具意义的文化之旅。
2: 走进伦敦泰晤士河畔莎士比亚环球剧场，木造圆形建筑与露天舞台重现16世纪剧场风貌。佛光人透过导览深入了解剧场历史以及莎士比亚戏剧魅力，感受浓厚的艺术文化气息。除了参观建筑，活动也结合《仲夏夜之梦》主题下午茶，并引用莎士比亚经典语录，对照星云大师人间佛教理念，分组交流善用时间等人生课题，让文化与修行相互融合。
3: 当你可以独当一面去策划活动，然后带领把一个活动办得很圆满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原来我也可以。
2: 辅导法师指出，学佛就是发掘自身潜能，透过集体创作与多元交流，让每个人都能在生活中实践佛法，进一步推动人间佛教发展。
4: 莎士比亚的一些著作啊，他的一些文字上的跟我们大师人间佛教很相应，特别说到时间的宝贵，学佛的人生中真的是很有感触。
2: 这场文化之旅不只是艺术体验，更让佛光人从经典文学中反思人生价值，将慈悲与智慧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人新闻英国综合报道。
5: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6: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7: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网络社会资讯发达，除了便利之外，假消息也是四处流窜。尤其现在 AI 制图还有虚拟影像是越来越逼真，各种诈骗手法日新月异。到底民众对假消息有没有认知？而哪些类别最容易是诈骗？这一则新闻带您了解。
1: 假讯息透过网络流窜，一般民众常使用的通讯软体，诈骗肆意，真假难辨。根据调查，台湾民众普遍对假讯息有一定认知，甚至有自信能够辨别。但如今 AI 制图拟声越来越逼真，更要谨慎判断。
2: 假讯息对一般的民众来讲，认为它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高达90%以上的民众都有这样的认知。可是对于如何面对这样的课题，可能在一般的讨论上就有不同的看法。
1: 社群媒体是民众获取假讯息的主要管道，若是赖群组规模较大又欠缺管理者，就越容易出现假讯息。从诈骗到政治以及各自盗窃等，都是常见手法。
3: 最常接收到的假讯息就是理财的财经相关的诈骗讯息。好，那第二高位的是政治的相关讯息，包括用 AI 技术或者是它的传递的手法，各种的类型，其实它一直在演变，所以我们社会还是不可以掉以轻心。
1: 面对诈骗日新月异，如何防范至关重要。针对大众是否认知对事实查核机制，从2023年58%提升至去年将近80%，但要如何有效遏止？判政府应该立法管制，并进一步提升媒体素养教育，避免错误资讯在社会流窜。人新闻黄永琪、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很多人都认为运动越激烈可以燃烧更多的脂肪来达到瘦身的效果，但其实反而可能会导致肌肉流失。另外，澳洲更有研究显示，一次重训或是高强度的间歇运动有助肌肉分泌抗癌激素，可以有效的预防乳癌。
4: 没有，我是跟着做。
5: 为了铲除身上的赘肉，有不少民众信奉少吃多动，但是医师说，我们刻意减少热量的摄取，身体会启动自我保护机制，反而越减越胖。以为运动越激烈，燃烧的脂肪越多，事实上反而肌肉掉光。
6: 运动一开始除了消耗我们的肝糖以外，还会消耗一些蛋白质，这不等于直接把肌肉分解掉，过度的运动才会去分解掉我们的肌肉。
5: 肌肉的重要性不仅在于体态，更是抗癌的防线。澳洲乳癌研究与治疗期刊指出，单次的阻力训练，像是重训或是高强度的间歇运动，有助肌肉分泌抗癌激素，有效预防乳癌。
7: 它会促进新陈代谢提升，所以脂肪就跟着会分解掉。那第二个，它所谓会产生抗发炎的作用，它会使我们很多的这个发炎因子，特别是那种自由基分子也会把它排除掉。那第三个就是会产生一个免疫球蛋白的浓度会上升。
5: 结合带氧运动和重量训练，能够降低20%-30%的罹癌风险。比起盲目的断食，透过重训维持肌肉量，不仅能够稳定代谢、避免复胖，更是抗癌抗发炎的关键防线。人间新闻吴声源、王一仲台北采访报道。
0: 近期北台湾气温骤降，不少人突发心血管疾病。台北市新光医院更是当天连续收治了8名急性心肌梗塞的患者。天气忽冷忽热是诱发心血管疾病的原因之一。医师就提醒，如果持续性的出现胸闷，伴随恶心呕吐，应该要尽速就医。
8: 胸口好像吃了大概10几斤的干面包吧，然后卡在这里，
1: 胸口闷闷紧紧，像是被压了块大石头。送医急救才得知，竟是急性心肌梗塞。
9: 以前从来都各项的那个检查数字报告也都还算蛮正常的，就是会承，而且我们常常去爬山。
1: 近期天气变化大，提升心血管负担。北市新光医院更是跨昼夜连续收治8名急性心肌梗塞患者，其中最年轻仅49岁。医师提醒，心血管高风险族群，每当气温骤降5-10度，就要特别警觉，定期监测血脂并维持胆固醇是保命关键。
10: 如果说健检的时候发现胆固醇已经产生红字，就比如说低密度胆固醇已经超过130以上，抽烟史的部分有可能会大幅度的增加心血管疾病发生的一个机会。
11: 平常大家走路、运动、爬楼梯时要特别注意， 但如果万一我今天有一天他胸口闷闷紧紧压迫的感觉比以前更加剧，然后同时有伴随着一些症状，例如说他会头晕，然后他会恶心呕吐，再加上如果有冒冷汗，这种就是非常典型的心肌梗塞的心绞痛的症状。
1: 提醒民众，若出现胸闷、伴随冒冷汗、头晕以及低血压，就是典型的急性症状，千万不要自己搭车就医，应尽快叫救护车，避免错过黄金治疗期。人新闻黄永琪、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0: 为了提升中小企业竞争力，花莲县政府启动地方产业创新研发推动计划，开放在地产业来申请，每案最高补助100万元，鼓励业者投入创新技术还有服务，带动在地的产业升级转型。
12: 115年度的地方型 SBIR 计划启动，而在今年计划聚焦在创新技术与创新服务两大方向，并且锁定了大健康、食材食艺、智慧应用以及农业生技四大在地的特色产业。
13: 在地产业辅导上面呢，除了资金的提供之外，整个过程当中我们会提供专家团队，针对于产业的需求个别化的需求，遇到设计上面遇到的问题，或研发上面遇到的问题，市场行销上面遇到的问题，我们都会采取一对一的辅导。
12: 不只是资金的补助计划，更是导入了专家辅导机制，从产品的设计、技术研发到市场行销，全方位的协助企业突破瓶颈。现场也邀请到了历年获得补助的业者来分享成果，展现 SBIR 带来的转型契机。
14: 我们的传统产业要转型，所以其实一方面就是我们需要就是资金，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嘛。但是就是你有很多想做的事情，但是你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做，所以你就会这边他们就是 SBR 这个计划，总共就会有很多的人去帮你协助跟辅导。
12: 从渔业文化创新产品到食材产业的升级转型，地方型的 SBIR 计划已经逐步的展现了在地产业的创新能量。透过资金的挹注跟专业辅导，花莲期盼能够让更多的中小企业站稳脚步，走向永续跟国际的市场。人间新闻，他们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台中佛光山慧中寺举办第二届青年创生论坛，今年以韧性为主题，邀请三位深耕地方的导师分享如何将地方创生与社区防灾力结合。
15: 看见哦，一个地方站稳脚步，往往不只是硬体，更软性的人文发展。
16: 三位深耕地方的主导讲师透过丰富的实际案例向大众传递韧性的核心价值，透过这些跨领域的创生经验，现场年轻人不仅看见人才回流的契机，更对地方韧性的永续经营有了全新且深刻的理解。
17: 我们发现村落里面很多职人，
16: 三位导师对韧性内涵的细腻讲述与这份来自土地的真挚情感，让参与者深受启发，并在分享中流露出对生命价值的深刻反思。
18: 透过分享当中跟我们讲师创生的一个历程，他们从一刚开始到现在，然后以及对未来的一个这一个路上，他们对于韧性的这一个分享，然后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可以怎么样大家去用善的力量去互相共好跟共享。
19: 所具备的韧性，除了外在所见，还有内心需要具备的素质。然后不管是在变过程中发生的事情，以及既然已经遇到了，那我们就面对，那面对之后我们就再想想看还有什么办法来面对下一次可能出现的变化跟变动，
20: 把它推动起来。那通过这几年的努力下，企业也都开始把我们当作主要的。
16: 三位讲师的故事共同传达出韧性并非一人之功，而是平时广结善缘与长期陪伴的结果。这场论坛成功将我好你好大家好的善美连结扩散至社会角落，期许每一位参与者都能成为照亮地方的光。人间新闻李明宏台中采访报道。
0: 成立数十年的基督教芥菜总会长期服务弱势，近期关注到弱势家庭的居住问题，决定要成立安居联盟，推动脆弱家庭居家安全的修缮计划，整合企业的资源，希望让更多人有安心居住的环境。
2: 有地方居住是很基本的生活需求，却有很多弱势家庭连好好休息的地方都没有。基督教芥菜总会长期访视弱势家庭，注意到了居住的重要性，现在进一步推动安居联盟，要让每个家庭都有安心休息的空间。
21: 家假如干净啊，其实小孩子就更愿意回到家，那家假如干净啊，其实家人之间的关系一定会变得更好。所以呢，我们的目的其实就是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连结，我们把爱串在一起，然后让所有的家都能够平安喜乐。
2: 芥菜总会从今年起推动脆弱家庭居家安全修缮计划，守护居住安全，也降低环境带来的意外风险和健康问题，并成立安居联盟，整合家具、食品等企业资源，及时调度居家安全所需物资，协助运行居家安全修缮计划。
21: 那我们的目的其实就是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其实希望能够将家它的改造的过程里面，让更多人知道台湾的爱，其实事实上更可以及时的送到家里面。
2: 芥菜总会希望透过成立安居联盟，守护弱势家庭的居住安全。今年芥菜总会预计募款1000万元，修缮全台50户脆弱家庭的居住环境，希望让居住安全不再是奢侈。人间新闻吕玉文、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彰化县河东国小以实际行动传递关怀，84位学生前往卡里善日照中心，孩子们不仅带来三好歌与新花开等活力表演，更与长者一同参与了趣味游戏，在真实情境中学习尊重与陪伴，为社区营造温暖有爱的气氛。
16: 学生们与长者共同参与趣味游戏，透过彼此的互动与交流，拉近世代距离，更让孩子体会到服务他人的快乐。长辈们看着孩子充满活力的演出，脸上洋溢着满足的笑容，而小朋友们也对这次难得的互动经验感到印象深刻。
22: 看到阿公阿嬷，我觉得很开心。虽然他们不是我的阿公阿嬷，但他们我还跟他们跳舞，我觉得很开心。
23: 我发现让别人快乐是一件很棒的事情，也希望还有更多人参加这样的活动。
16: 活动让长者感受到关爱，贴心的问候让日照中心充满温馨感。日照中心表示，这种跨世代的互动不仅活络了长者的心情，更为中心带来不一样的朝气，让长辈在欢笑中放松身心。
24: 家老们阿家啊，心情家较轻松啊，
25: 让我们所有的长辈都感到非常的开心和温暖。那有小朋友的陪伴，让我们长辈呢就是感受到年轻的活力。
16: 校方强调，未来将持续连接在地资源，让品格教育不只是口号，而是真实的实践。校长也期许孩子们能将这份关怀持续扩散，从校园走入社会各个角落。
26: 平常我们就鼓励小朋友要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我们希望从小在孩子心中种下善的种子，长大之后能够回馈我们的社会。
16: 一声问候与一个拥抱都代表着世代间的理解与温情，期许这份关怀的力量能在地方持续发酵，让爱与暖意传递到更多长者的心田。人间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27: 启动困难是孩子比较常见的，特别是在注意力比较弱的孩子，所以我通常就不会要求说，哦，你要运动30分钟，我会跟孩子说，穿上运动鞋，第一步就完成了。
28: 哦，是清香的胡椒味，
29: 对，有点清凉感，放在甜点里面或放在酱料里面都会非常适合。
30: 这个难度很高。
31: 那如果银发族的长者可以？脚可以放下来，
28: 可以放下来，
31: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平衡对他们来说不是那么的容易。
29: 像胆固醇的药物跟就是红曲的话，那他们之间呢会有加成的作用，那导致你的肌肉呢更容易酸痛。那严重的话呢，可能还会有所谓的横纹肌溶解的风险。
28: 如果我去接受这个治疗，可以保密吗？
32: 来到医院这件事情是你在行使你的医疗权，那医院就不会有任何一个人他有权利或是有责任或是有义务去做这件事情，所以100%是可以保密的。
33: 晚间6点，生活智多星。

0: 当失智症缓慢吞噬我们的亲人，整个家族也一同陷进了黑洞。如果我们在面对失智症能尽可能有充足的了解、预防或及早诊断，都能帮助失智者和家属自己拥有更好的生活品质。这条脱轨却每日持续前进的路，需要全体社会力量共同防护。在个人，我们除了可以借由药物治疗、积极运动、均衡饮食、健脑训练或社交互动外，我们更可以积极寻求像社区内的失智共照中心、失智社区服务据点、日间照顾、居家服务、喘息服务以及24小时机构照顾等社会资源，以提供专业的协助。爱不会被忘记。
1: 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会，电话02-2332-0992。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台湾博物馆文教基金会今年首创打造以博物馆展览为核心的全国性专业奖项，即日起征件到12月31号，只要符合今年策划并且报名的时候还在进行中的展览都可以参赛，总奖金是高达130万。
1: 3、2、1，请启动。
2: 由台湾博物馆文教基金会主办，以博物馆展览为主体的博物馆展览奖正式启动，即日起宣布征件起跑，包括全国各级博物馆、美术馆以及地方文化机构，都可以在12月31日前线上报名。
3: 在任何的博物馆，它的那个表现可以展现一个国家的实力，所以你到一个国家去，观光的时候，你去看它的博物馆的多少跟内容，就知道这个国家的国力有多强，
4: 可以带动博物馆的研究、典藏、教育、展示，透过展览奖来激化，让这些研究跟典藏的成果可以用更具有社会论述力、具有社会沟通的能力、具有社会

0: 影响力的方式呈现在国人的眼前。
1: 鼓励不同规模馆舍参与，带动台湾展览内容更加多元丰富，也借此机会给予策展人才鼓励与肯定，建立以台湾品牌为标的的博物馆系统与识别，引领更多民众愿意走进博物馆看展览。人心网黄永琪、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2: 而在苗栗的佛光山弘法社举办创新书法艺术课程，邀请艺术家分享如何让艺术融入日常，在艺术创作中体会身心安定。
3: 长辈手拿毛笔，低头专心书写，有的写在专用纸上，有的先用报纸练习。佛光山弘法社举办创新艺术书法课程，邀请艺术家陈木春带领学员体验如何让艺术融入日常。课程由国际佛光会造桥分会承办，吸引数十位书法与艺术爱好者参加。
4: 其实这堂课呢，不是字写的多漂亮，而是让我们有身心的安定感觉。
5: 老师他不断的在提醒我们，每一次画画都要试着跟前一次不一样。那这一句话呢，也点醒了我们，我们真的很容易被自己的框架框住。
3: 监寺妙龄法师相当欣赏艺术家的作品，刚好艺术家住在弘法社附近，把握机会邀请艺术家担任讲师，与更多人分享艺术。
6: 老师这个历史悠久了，很多的经验累积成的，现在好像信手拈来都是宝，都是艺术。那我在生活里面需要加入这些元素。
7: 那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艺术呢，融入生活化，不止生活化，还可以融入 ESG 的概念，也就是说对环境保护、社会责任还有自我要求，用共同来创造这个嘛，我们大地的一个美化。
3: 艺术家接下来将持续举办相关课程，提供更多人接触艺术的机会，也在学习艺术的同时让身心安定下来。人间新闻苗栗综合报道。
2: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玉品杰，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我们佛光会啊，本主佛陀创教的因缘，我们对释迦牟尼的众生，属于不界前无啊，所有众生都一体相关的。灾难不能说哪一个人都能逃得了，福禄也不能说是集中了哪一个人享受，在人间大家都是共同共荣共同存在。各位有心的佛光人，你们大家都做环保的精力，好不好？

胡琴这个乐器哈，它应该从唐朝以前就有。台湾这边来说呢，也是从大陆传过来。胡琴它用的材料比较讲究，那我们用的料呢，基本上以檀木为主。这种料，其实我们在制作乐器的时候，它的音响效果非常好。

台湾在1980年代末的时候，就整个乐器的生产制作基本上就是已经垮掉了。我是希望我们可以带动台湾的胡琴的这个乐器它能够重新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再长起来。

我的制作跟我们的想法，即使是生根在台湾的，我希望我们做出来的胡琴呢，是可以代表台湾的音

禅是健康之道，禅的功用可以开阔心胸，坚定毅力，启发智慧，调和精神，净化陋习，强化耐力，改善习惯，磨练心智，理解提起，记忆清晰。尤其禅能令我们认识自己，所谓明心见性，悟道归元也。

0: 我觉得是，
1: 当然一些基本功是一定要的啦，比如说咬字啊，然后用气，就是掌控台词的节奏或是整个语调什么的。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可能你要有一个想象力吧，对，因为很多时候角色的他在做的事情，或是他经历的事情，或是他自己本身就是个外星人，就是根本不是我们生活中会碰到的一些人事物，那你这时候就只能发挥想象力，对，所以就是要把你天马行空的想象，然后呈现，用你的声音、表情跟你的表演去呈现。
2: 大家好，欢迎再度收看《异次元宇宙》，我是朱全斌。我们今天请到的这位来宾呢，非常特别，你我或许从来没有见过他的脸，但是对于他的声音呢，应该会很熟悉。如果你常看动画啊，像是《Spy Family》啊，《间谍加加酒》里面的安妮亚，或者是瑞从零开始的《异世界生活》里面的雷姆啊，那么都是由他来配音的。那么今天呢，就请他来跟我们聊一下他的工作以及他的生活。
0: 大家好，我是配音员连思雨，叫我叮当也可以哦。今天来到这里真的好兴奋，请多多指教，铁龙。
2: 这是安妮亚。
0: 对，然后后面还有一个就是我的英雄学院里面的角色叫蛙吹美雨，因为它有点像青蛙，所以我声音压比较扁。哦、oh, ，然后日语的青蛙叫不是呱呱，他们是 kido。
2: 我们每一次看这些日本的动画、透过我们的配音之后哈、觉得哎，好像他那个声音都可以保持原来那个日本动画里面原音的那个特色
0: 哈、
2: 不知道这些声音呢，都是你们作为配音员要自己去创造出来的呢，还要是去参考呢原来的原声带里面的声音？
0: 其实做法真的是像您说的，斌哥说的，要分两种，一种是哎，我们可能会尽量贴近原本的声音的表现、因为像大家都知道安妮亚这个角色，她真的是我觉得原本声优的表现，总之多美小姐就已经非常非常的好了。那我会尽量往他那边靠拢，然后可能在一些气声，也就是他有些反应啊，比较夸张的声音的时候、我可能会稍微加一点自己的诠释，让他稍微不一样。然后有些口音啊，我会讲一些可能台湾人比较熟悉的用字遣词，然后发音咬字上面也是往我们这边台湾人可能听了会觉得哎、很熟悉这样子的感觉。那另一种就是说哎、就是真的像比如说像大家很喜欢那个我们这一家的花妈妈，那王瑞琴前辈他就是走了一个跟日本的声优诠释的比较不一样，但是哎、我们台湾人听了会觉得哎、好有亲切感，仿佛我妈妈或是隔壁的邻居、太太阿姨都是这样讲话的。
2: 那是要维持原来的特色，或者说是自己去创造出来，这个是由配音员来决定呢，还是有制作人会来要求？
0: 都有，就是说有时候配音员会自己有自己的创意发想，那也会有声音导演，也就是领班，他可能也会有自己的想法，那甚至客户他可能自己也有自己的希望或是喜好等等，那就是有时候是三方综合，有时候是一方，总之就是这

0: 各种状况都会有的。嗯，对。
1: 那每次在接一个角色之前呢，那你是不是也要先要去了解整个剧情的这个发展的脉络啦，然后再去揣摩这个角色。
0: 像比如说《间谍家拉走》这个作品，它其实因为蛮知名了，所以当初从 casting 然后到整个录制啊什么的，它都非常的严谨，就是不是每个动画作品或是韩剧作品它都会经历选角。对，但韩剧大部分都有了，但是动画真的是少之又少。对，所以说像这么知名的作品，我其实上网我有办法先看到，就是比如说 Netflix 啊，或是它有蛮多同步的平台，我可以去收看，那可以事先做功课。但其实我们更多的时间是有一些作品，它可能甚至还没有播出，比如说电影好了，我们很难看到全部的，因为它会有保密的问题。对，像这种时候呢，就没办法做功课。对，但是有一些作品的话，我自己能做功课，我就会先去看一下。因为我们现在多半是单独收音，所以我除了自己的角色的部分之外，我很难了解到其他人的剧情。那甚至有时候，如果你不先做功课，可能整档录下来，你都不知道这部作品在干嘛，甚至我的角色在干嘛。对，
1: 我知道你的入行的时间已经有十几年了哈，
0: 对对对，
1: 那么里面呢应该也录过非常多的这个深植人心的一些角色啊，除了我们刚刚讲的这个 Spy Family 啊，还有这个从零开始的异世界生活啊，像是另外还有什么五指转身啊，还有呢我的英雄学院等等的啊，有很多很多的角色，你是不是可以我们再多介绍一些，哪一些也许是曾经很受听众或观众们欢迎的角色，但他们可能不知道是你配的。
0: 再讲一些比较有名的好了，可能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哆啦 A 梦。
1: 哆啦 A 梦，
0: 对，我是哆啦美，就是哆啦 A 梦的妹妹，然后还有大雄的情敌，以前叫王聪明啊，现在叫出木山。对，然后还有就是可能小朋友会很喜欢的是玻璃救援小英雄，因为我有时候会去学校做一些那个职业分享，就是现在学校都蛮用心的，他们会请一些不同职业的人到校，然后跟国高中生分享说，这个职业哪里有趣，让大家多了解，可能未来有个方向。然后当我就说什么 Polly 的时候，他们就因为他们小时候都看过，因为他是一些幼幼台会播出的作品，这样。对，
1: 哇，那其实呢做了那么多角色之后，那自己会要求说，我这个声音或者这样的表现方式已经用过了哈，后面就不想重复哈。那但处理角色越来越多之后，那真的也是在创作上面也是一个蛮大的挑战哦。
0: 对，所以有时候我会用一些刻板印象去诠释，当然刻板印象虽然是说它是一个偏负面的词，但是有时候在我们像这样子录音时程非常紧凑，我们可能有时候甚至没时间去了解角色个性的情况下，那刻板印象会让我们很快的可以让角色的外形跟声音产生连结。像我们知道有些人体型他可能比较圆一点，比较丰满一点，那可是他声音不见得是这种声音，可是这种声音让我知道说，看到这样的角色，我就先给他这样的一个声音，然后可能过很久，这个角色又这档卡通可能又要录的时候，我就比较不会忘记。
1: 是是是，
0: 对对对，又或者是
1: 印象会深刻。
0: 没错没错，就好像是大家觉得太监讲话就要这样子，对，但不是好像每个太监都一定是这样讲话，只是说让人家一听就知道这个人可能是什么个性，他可能是好人或是坏人，他可能是聪明或是笨，他是活泼还是比较内向，对，就是用这些方法去让观众可以一听就知道说他可能是什么样的个性，因为每个人的说话方式都很独特嘛。对，
1: 所以呢所谓的刻板印象就是说这个声音可能也可以做一种类型化哈，我们一听到这个声音，除了他讲的身体的这个胖瘦，
0: 对，
1: 或者他的性格
0: 哈，没错没错，
1: 某种这个脉络下也可以透露出来
0: 啊。
1: 那刚才讲的那个胖子的声音好像听起来就是一个比较没有什么城府的，但是如果是坏人的声音会是什么样子的表现呢？
0: 比如说坏女人好了，就说是真的吗？哎呀，你老公怎么这样啊？要是我绝对不会让你这么辛苦的。
1: 就好有心眼啊！
0: 对啊，对，跟你老婆这样，
1: 对对对，
0: 就是有些小三或者怎么样子啊之类的，或是要挑拨离间啊，
1: 是是是，
0: 对。
1: 那我想呢，当然我们说一个戏里面你就演一个角色哈，把那个角色揣摩好哈，然后应该不是什么难事。可是我知道你们因为不知道是预算的原因还是怎么样，有时候要一个配音员要担负各种不同的角色
0: 哈。对对对，
1: 听说你最高啊，曾经有超过五个角色都是你来配啊。那在这种情况之下，你怎么办？怎么来面对啊？
0: 对，像刚刚就有提到我的英雄学院嘛，那它就是很多个角色，那的确是因为预算问题，像蛮多人会有一些误解，就是说台湾配音员没有那么多，所以一档只有这么多人。当然的确跟日本比是少很多，但是你说要达到一人一角吗？其实还是有办法，那所以最大的问题就是卡在预算，那所以说在我们不得不因为预算的情况下，一个人去分饰很多角色的时候，那就是要自己创造了。一个方法就是像比如说刚刚示范的挖吹美语这个角色，我尽量就是因为原本的也非常好了，所以我就直接把它翻过来。那有些他就是纯粹可爱，因为他们就是一些高中生，都很年轻，那顶多也是会有职业英雄的存在，那他们是成人，那只能，但是说成人好了，可能年龄层也不会差太多，这时候只能用讲话方式去调整。那领班也就是声音导演，他其实在分配角色的时候，他会特别去做安排。比如说我已经录过一个很活泼的角色了，那他可能会在对到戏的时候，他就会再排给另一个配音员。对，所以会除了我们自己本身做调整之外，其实声音导演他自己也会在配置上做一些调整。因为我自己也有在担任声音导演
1: 啊，是
0: 对，那我就知道说，这两个角色很重要，他们会对到戏，那我可能要怎么安排才可以避免自己打自己的状况？
1: 所以你们配音员声音录出来之前是要跟声音导演中间做一个讨论吗？
0: 对，就有时候声音导演会有自己的想法，那你也可以提出自己的创意，那我们当场就是可以碰撞一下，说不定就可以产生一个新的火花。对，是这样子。像之前我在录一个动画，它现在在巴哈姆特这个平台上也看得到，叫《不死不孕》。那个角色她其实就是一般活泼的女高中生，她其实外表啦，但其实她是一个年龄很大的人。那因为这个角色他们制作的方式就是比较自由，所以我有给她一个比较台的口音，会加一些呢吼，就是台湾人听哦，这个我很有亲切感，
1: 有一些特色在里面，对，一听就知道。看来呢，配音这个工作真的是好玩又有趣啊。那么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叮当聊。
2: 带来什么样美味的料理？
3: 五花干。然后我今天是一锅料理，家庭主妇只要觉得麻烦、步骤繁琐，你一定不会想做。
2: 没错，你看这个质地，能不好吃吗？我必须要给你拍拍手。今天带来什么？
4: 教我的人。叫它为口袋披萨，所以它是披萨的翻版。小心烫哦，
2: 这是大水饺吧？
4: 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来，拿出来，它还冒烟，我把它剪开。
2: 里面是什么样子啊？今天又要带来美味的料理了，对不对？
5: 对，这道菜名叫做栗子烧鸡。
2: 栗子烧鸡。
5: 对，首先我们看到的是栗子。嗨，那首先的话，我会先做一个前置处理，叫做先油炸过。对，先把它泡到有点点上色就可以了。知道为什么要让它先用低油温下去泡吗？
2: 为什么？
5: 因为它跟
6: 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因为我在日本学配音的时候，我们其实最重要的课是舞台剧的课嘛。那其实表演的本质都是说你自己脑中要有一个很完整的想象，那差别只是在说影剧或是舞台剧，他们会真的把他们脑子里预想的画面或者他们角色的动作表情都实际演出来。那我们配音的话，就是其实你脑子还是要

0: 要有那个画面。但是因为我们只能坐着配音，只是你只能透过你的声音，然后操控你的肌肉去呈现出，哦，我真的在做这个动作，对，但表情一定是一样的。对，所以本质上就是说，我们一样是在表演，只是说不会有摄影机拍我们的脸，只会有这个机器在录我们的声音。
1: 叮当，我看资料哈，你大学念的其实并不是跟什么配音有关的啊，你是实践大学的服装设计系啊。
2: 没错。
1: 那么后来怎么会变成现在是一个专业的配音员啊？嗯、因为我知道你还到日本啊，去专门去学习怎么做一个配音员啊。这个中间的转变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好吗？
2: 当初大学就是有通识课要学嘛，因为大家都知道大学一定要通识学分满了才可以毕业，然后我就会去搜寻说其他科系有没有自己感兴趣的通识课、那我就发现，因为我学校音乐系，我就发现有一堂课是配音相关的课程、然后因为我自己本身非常喜欢日本的动画漫画，那甚至喜欢到我自己开始学日语，那自己学日语的过程中就是教材就是日本的动画、日本的游戏、日本的歌曲，那这个过程中也接触到了日本的声优，所以进而喜欢上一些声优。那也因为这样对这个配音这件事情有点兴趣。去上了课之后就发现，我好像有一点天分，虽然自己讲有一点那个，但是我相信每个人在接触自己擅长的一些技术的时候，你一定能感觉到说，哦，我做这个比做其他的好像要出色一些些。所以那时候就算是在我心中种下一颗种子。那毕业之后，因为我最早的梦想是当漫画家，那实际上也画过，所以那时候就先去手机漫画公司上班，就是帮忙翻译这样，然后还是没有忘记这个配音的梦想，我就是上网去搜寻有没有人真的实际去日本学过配音。之所以会选就是日本而不是台湾，就是因为当初让我感兴趣的是因为是日本的声优，所以我很自然的就想说要往那边走。
1: 是。
2: 那实际搜寻到也真的有人去那边念书了，然后他人也非常的好。那时候是雅虎奇摩即时通可以联系上的时候，因为是雅虎知识家，我就跟对方联络，他人非常的好，不只是线上跟我联系，甚至我们约出来。我跟他聊聊一聊，真的是发现我真的是压抑不住想要去那边学习的欲望，那我就也真的过去，那也幸好是我妈妈很支持啊，对，就很匆忙的从决定到飞过去，哇，那中间真的是峰回路转，因为我申请的时候已经过了，他其实学校是台北事务所，
1: 对，
2: 刚好有一个老师他是要特别来台湾参加那个开拓动漫季的活动，是我们那个日本工学院专门学校的老师，他就说可以来帮我考试，所以我才很幸运，就是十二月大概考，然后隔年四月
1: 考试。考什么呢？
2: 他比如说有笔试，要考你的日文程度，然后还有主要需要老师是因为他需要面试，知道你的日语程度如何，然后你为什么想要就读这个科。因为我是读声优排优科，对，就跟你对谈这样子，然后 OK 了才让你去。
1: 讲到声优排优科啊，那声优跟排优有什么不同？
2: 声优就是声音的演员，因为优这个字在中文本身其实就是演员的意思，对。那排优就是 high优嘛，那就是演员，所以他是声音演员跟戏剧演员。哦，
1: 所以你在学校除了学声音的表演，也学戏剧，一般我们看的实体的表演。
2: 没错，所以我们其实最重要的课，甚至我们的惩罚都是以舞台剧为主，而不是大家想的，就是说哦，配个动画，配个广播剧，以声音为呈现。但我们主要还是说站在舞台上做声音的表演，这样。对，
1: 那你们在那个学校学习哈，是一个怎么样的一种训练的内容啊？还有他们的这种学制的规定是怎么样学多少年啊什么的，这些也跟我们分享一下。
2: 其实日本的专门学校跟台湾早期的二专是一样的，因为是专门学校，所以跟二专它就是专门学习某一样专业，那基本上就是两年制，对，所以说去那边之后，我真的是去，然后很快就回来了。对，那主要是毕竟我刚刚讲到声优这个字是演员，那就是声音演员，所以其实我们最重要的课是舞台剧的课，当然声音表演的课也是有的，配音的课，但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舞台剧，所以你要站在舞台面前，然后像这样子再这样跟大家表演演戏，然后还有唱歌的课、发声训练课，还有舞蹈课， 很多人觉得很

0: 很奇怪，我们必修课是芭蕾舞。
1: 哦，
0: 对，那为什么会有芭蕾舞课？是因为他们现在有偶像化这件事情，所以说想要甄选参加甄选面试的人非常多。那

0: 做出各种声音的表现，包含他在跑，他在跳，他在战斗。嗯，那你如何在静止的状态下就做到这些呢？那其实舞蹈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方法。嗯，所以学校基本上现在就是在教这些东西。那随着时代演进，我们现在学校竟然还有在教你如何直播的课。但是我之前很无聊，就跑去学校看一下，他们学校会放学习日志，就是学生的学习日志成果什么之类的。他们现在好像还多了一堂，就是那种
1: 直播。
0: 对，我那时候还没有，所以你就知道说与时俱进。他们真的是你要会十八般武艺，唱歌跳舞啦，然后表演呀、演戏呀、口语表达、直播这些，就是对像艺人要会的东西，就是日本声优学校专门在培育的。
1: 所以当时跟你一起学习的那些同学，有的可能跟你一样做配音员，但也有就是变成舞台剧演员，
0: 没错没错，
1: 或者是直播的
0: 有
1: 直播主等等的
0: 啊。对对对，
1: 那么当时你念完之后啊，那么啊，我就不光你自己说，我自己觉得听你的声音什么也算有很有天分啊。你没有考虑到日本的留下来在那边发展吗？因为毕竟日本的市场跟发展的机会，也许都比台湾来的多。
0: 其实这个就要牵涉到一些法律跟他们业界结构的问题。法律上的话是说，除非你在本国人从事相关的工作，因为日本对于本国人的就业保障是非常的严格的，所以你要，因为配音它这块属于艺能签证、演艺签证，它跟一般就业签证又不大一样，你必须提出证明说你在本国就有从事相关工作。我记得那时候查是两年还是多少年的经历，你才有办法申请这个签证。那对于经纪公司来说呢，也不是不行签你，可是毕竟经纪公司它的目的就是要赚钱，那你必须考虑到你身为商品，把自己当一个商品，你可以为公司带来多少的价值。那更别提其实我那个时候他们声优就是一个蛮多人憧憬的职业，当他有大把大把的日本人可以选，然后甚至不用帮你弄什么签证这些事情，然后甚至可能就算我日语讲得再好，其实还是比不过母语使用者嘛。
1: 是，
0: 对，所以学一学，其实这个念头会慢慢打上。我不能否认说我的确有留在那边的想法，但我们老时候啊，我们那时候学校老师也说，如果你是抱着想在日本成为声优的想法的话，那我们学校是不建议你来。他也讲得很诚实，他也没有想要赚我钱，因为他就说他们也很了解他们业界的情况，但他说如果你是想要把我们这边的技术学一学然后带回台湾，我们是非常欢迎的。那事实上在学习的过程中，那我自己也会在，反而是到日本我才开始接触台湾配音圈这一块，就发现其实台湾配音员蛮厉害的。那你就会想到说，当初可能自己在台湾这边没有注意到的台湾配音员的优点，或者是他们面临的困境之类的，或者他们厉害的地方。那正因为我在日本学了这些东西，那我觉得我好像可以把我学到的观念跟我观察到的带回来台湾，然后让台湾的配音员的能见度，或是大众对这个配音员这个职业的了解可以更多，那消除大家可能会有的一些刻板印象或是误会。对，
1: 讲到台湾配音员的养成啊，好像并不像日本的这么的完备啊。
0: 对对对。
1: 那么台湾即使大学里面有开设这样的课程，比较多也是偏向于广播类的啊，并没有所谓针对配音啊。那你回来之后又进入台湾的业界工作，也有跟很多在台湾养成的这些配音员合作，你觉得比较日本跟台湾两地的配音员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0: 我觉得台湾配音员非常厉害，就是可能就像有写轮眼，你知道吗？就是火影忍者里面那种写轮眼，就是他可以复制那个人的技术。台湾配音员在这一点做得非常好，对，甚至是我也不夸张，就是美国暴雪的总公司人，他们，我是听那边暴雪台湾暴雪这边人讲的，就是说美国暴雪那边人之前曾经来看台湾配音员配音，然后就是发现就是美国英文原音放一遍，台湾就立刻 copy 这件事情，他们觉得非常的 surprise。对，那甚至比如说像我有个前辈是詹雅金小姐，她是鲁夫跟乔夫八的配音员。那当初日本的鲁夫的配音员就是田中真弓小姐，她来台湾的时候也有指定说希望可以跟台湾的鲁夫见见面，然后她知道她还配乔八，她就也是整个非常的震惊，因为他们其实专注做好一个角色就好，他们的确也有一人分饰多角的情况，
1: 是，
0: 但那有时候是为了一些效果的需要，并不是说他们真的

0: 那么的缺人。
1: 嗯，
0: 对，那所以台湾配音员在声线的变化上以及快速模仿的能力上，我觉得是非常优秀，还有包含对嘴的能力，因为像日本跟美国他们自己就可以产出动画，所以他们其实是在动画做好之前，他们其实是照着配音员配好的去对嘴。那台湾多半就是看着已经人家做好的东西，然后去对嘴，所以台湾配音员对嘴跟反应能力，我觉得是非常好。但是相对我觉得比较差的就是创造力，就是当你今天没有任何参考的对象的时候，可能就创造力就稍微弱了一点点。
1: 嗯，
0: 对，因为我们就是可以有一个很参考对象，你可以去模仿，然后大家知道、嗯、啊，他用什么样的声音，他用什么样的感情，好，我可以做到。但回到说你自己要变成一个 creator 的时候，那就会稍微的比较磕磕绊绊一点。
1: 是，我想这也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啊。你要能够有创造力呢，那他就不可以那么忙嘛啊。
0: 对对对。
1: 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回来再继续跟叮当聊。

0: 叮当，你刚刚有提到那个嘴型的问题啊，就是配音员有一个也是我看了也觉得很厉害的地方，就你明明已经把那个语言哈变了成另外一国的语言了，但是嘴巴的嘴型还是很搭啊，这个然后使讲话的长度也正好是要卡的刚刚好啊，这是有是不是有什么窍门吗？哦，
1: 这个窍门就是说，在配音之前，我们会有一个过程叫做看待，看待就是说把翻译稿说成配音稿这个过程，那多半是比如说由声音导演，也就是领班来做，或者是同个team 配音 team 里面比较年资相对最浅的那个人来负责，对，那他就是。你说比如说要对到嘴型，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因为所以你台词编写就非常的重要嘛，然后比如说像日语好了，它就是举个例子，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那嘴巴这么多，那翻成中文只有早安两个字，
0: 对啊，早安可是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差很多啊，
1: 对，那所以这时候我们就需要稍微加点字，比方说今天我是进教室，然后对着所有同学讲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那我就要改成说哦。各位同学早安，就可以对到还有个在吗？
0: 是是是。
1: 所以说，其实前置作业这道工序就非常的重要。那当然也是因为有时候录音时程非常的赶，那看待的时间没那么多。因为比如说我们半集的动画来说好了，我可能就需要花上两三个小时修稿。然后一集韩剧大概一个多小时的韩剧，我们就要花六个小时修稿，然后一次录音都是三四集起跳，所以你就知道光是润稿这个工程就要花多久的时间。所以有时候当看待的人或者是领班他本身没有这么多时间的时候，稿子有时候的确不会那么尽善尽美，那这个时候如果客户允许，那我自己是可以针对这些台词做更动，因为有时候硬拖嘴就不好听，有时候可能大家现在看中配作品，有时候可以观察一下，他如果讲得特别慢的话，通常就是稿子的字不够，那稿子字不够的话，要么是客户不给加，要么就是配音员他可能这个时程真的太赶了，他已经没有多余的心力去应付我现场除了配音我还要修稿这件事情。
0: 是是是，
1: 对，那我自己看待哇，真的是从入行到现在都还是会做这件事情，那我觉得虽然很辛苦，可是它可以训练我对文字的敏锐度，比如说我自己看到的这些东西我当场就可以立刻修改，我可能不需要花太多时间去把稿子修得比较顺一点，或是甚至可以玩一些梗，就是，让它有趣生动一些。
0: 是是是，我们说熟能生巧
1: 啊，
0: 经验多了就可以很快的应付啊。
1: 对，
0: 那我知道你现在配音的工作应该，我们虽然讲这种剧集的配音里面有动画的啦，动画又分日本的动画、自制的动画
1: 啊、
0: 国人的动画，那还有呢，像是游戏啊，
1: 对对对，
0: 还有呢那种，比方说韩剧、日剧进来的这种配音啊，是不是这些你都尝试过？
1: 对。
0: 那你可以比较一下这些不同的配音的工作彼此的差别是什么？
1: 其实我用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来讲，就是说，比如就像唱歌一样，你好像音乐剧或是歌剧，两者都是唱歌讲，但其实歌剧跟音乐剧就很不一样嘛。又拿唱歌来说，流行乐、爵士乐，就是或者是甚至饶舌，它不同的派系，也不能说派系，就是它的音乐类型
0: 风格或者类型，
1: 对，所以我会用这个去讲说哦，配音的类型大概也是这样，它一样是配音，可是根据它的类型不同，它的作品的类型不同，我们配音的呈现方式也会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对，像韩剧啊，也聊到我就不可能用安妮亚这种声音去录嘛，对不对？
0: 不符合韩国，我们对韩国人的这种
1: 对，而且主要是角色是真人嘛，
0: 对对对，
1: 那除非是他有刻意去。角色本身有故意做这件事情，不然我们的角色，给他的声音还是要尽量贴近真人一点点。对，
0: 在你配过的这么多的角色之中，有没有哪一个你自己觉得特别满意，或者让你印象很深刻，也觉得就是说比较深植人心的？
1: 哇，深植人心，其实我觉得，其实他可能对于大人来讲比较陌生一点，但我蛮喜欢 Polly。玻璃救援小英雄情里面这个角色，就是因为我们一般来讲不像演员或者是歌手，他们直接可以跟粉丝这样子有机会接触嘛。那我是因为去学校分享我的工作的时候，要提到我配了哪些角色，那些小朋友给我的 feedback 会让我觉得哇，我的工作是 陪伴他们的童年呢，虽然这样讲，有时候会觉得，哎呀，年纪也不小，会有淡淡的哀伤，但是你就会觉得说，我的付出的辛劳，或者是我投注在这个角色身上的热情，
0: 好像被看到了，
1: 对，就被看到，然后也陪伴他们的时光，然后让他们这么开心，嗯，就觉得很有成就感。尤其是我会讲，喂，救援小队，我是晴，什么救援小队立刻出动，他们就哇，
0: 是，
1: 就觉得哇，很有成就感，嗯，对。甚至有一些他们还会跟我说，哦，我好喜欢你配这角色，嗯，像刚有讲雷姆啊，
0: 对，
1: 那老师我好喜欢，或是哎，我喜欢你的安妮呀，啊，或者是他们有些玩什么传说对决，大家会玩这些游戏什么的，然后当我跟他们说我配什么角色，因为他们那个年纪就是喜欢玩游戏嘛，嗯，看动画，他们就会觉得很开心，那我也会觉得说哦，好，我的努力工作也可以带给人家欢乐，嗯，对，
0: 嗯，我知道你在日本学习过，也在台湾学习过哈，那两边在配音的那个工作的配置，那工作的状态有没有不一样？
1: 日本的话，除了游戏，他们游戏也是单独收音，嗯，但除此之外，他们动画录音的话，或是电影，电影好像可能也是单收，我不知道，但动画配音一定是所有人一起录，
0: 啊，所有的角色要在一起在录音间里面见面，
1: 嗯，像我们甚至配音课还会教你说，因为他们就是所有人一起录，所以他麦克风会有不同的高度，嗯，甚至我们老师还会很好笑，他就说像我们这种小个子人要准备那个拖鞋，你知道吗？那个室内拖，他说你可能要穿厚底的，因为麦克风他们就是这样一群人这样轮流，
0: 不能去调整麦克风高度，定好了要你去就麦克风的高度，
1: 所以个子小的人你就要穿厚一点的拖鞋，然后你
0: 自己解决。

0: 这个问题，
1: 像衣服你也不可以，但台湾这点也是一样，就是你不可以穿一些会沙沙沙的声音，它就会收进去，更别提日本，他们就是要走位，
0: 对，
1: 那就是更需要这个，所以你衣服绝对要避免掉一些会发出，比如尼龙材质，好像就比较会有一些沙沙沙的声音，嗯，对，那这方面的话，特别注意。除此之外，就是说所有人一起录音的话，会比较能进入那个情境。像比方说大队接力来说好了，我们自己大家练习跑步跟正式比赛，有人跟你在旁边比赛，那个肾上腺素被激发的感觉就不一样嘛。嗯，对。那同理来说，所有人一起演戏也是这样子。那当你跟一个很会演戏的人一起对戏，哇，你那个情绪真的会被拉起来。嗯，哦，又或者是我在谈恋爱的戏，或者是我吵架的戏，有一个人真的这样跟你对，哇，那个呈现出的张力就是不一样。
0: 也许也会反效果，万一那个是你没办法跟他谈恋爱的人，反而那个说不出来，啊，
1: 那就是我们要拿出自己专业的时候
0: 了，专业的态度。
1: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而且他们也会达到一个经验的传承吧。嗯，比如说我看着前辈这样录，说哦，原来可以投石。对，就哦，可以这样表现这样子。那台湾的话，我刚入行的时候还是会有群体收音这件事情，但是都是跟同辈的一起，虽然说没办法，因为跟前辈对戏，然后趁机偷师，但是其实跟同辈对戏，其实你也可以学到蛮多东西，嗯，就是我们大家的投射啊，我们台词这样丢来丢去，我能不能接住你，你能不能接住我，嗯，然后我们对戏的感觉，嗯，然后激荡出的火花。
0: 那对于这个，比方说出品方来讲的话，比方说这个动画是由日本出品的，由台湾来配音。
1: 对。
0: 那原出品人会不会有一些要求，说对于这个，例如说声音上面要近似啊，或者比方你刚刚说有的时候必须适当的调整那个口白嘛？嗯。有没有一些限制啊？或者在使用他们的图像啊，或者是声音的时候呢，有什么样的限制？在这个方面跟我们介绍一下。
1: 其实不是每一部动画都会这样子，但是有一些比较大的 IP 啊，他们就会有要求，甚至在 casting 的过程中，他还会送回去日本
0: 啊，要他们许可。
1: 对，就是说他们除了台湾这边代理商选，日本那边也会参与选角，就是说，我觉得这个角色就是这样这样这样选，对，他们日方就是会定好你的声线。那当你被定住，就是说你要用这个声音去表演的时候，其实你就没办法加太多自己的东西进去。
0: 是，
1: 对。
0: 你刚刚讲到说，现在日本的这种排优声优科里面增加了一些直播的课程了啊。那我看你也有曾经帮这个 YouTuber 来做配音
1: 啊，对
0: 对。那么，比方说长荣大学有一个阿斯拉啊，
1: 艾拉
0: 啊，
1: 对，他叫艾拉，
0: 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节目的内容，还有他跟动画还有游戏角色的那个配的法有什么不一样？
1: 哇，他很不一样，因为他是个 YouTuber， 他就是个虚拟角色。我想 YouTuber 好像也不见得那么对，总之他是个虚拟的角色没有错。那我就要穿上那个动捕衣。对，但我们是先配音没有错，但是你在配音的时候，我就要想象这些角色要做这个角色要做什么动作，因为当我配完音之后，我还要帮他做这些动作模拟，所以这个配音经验就真的很不一样了。那他这个长荣大学，我觉得也非常用心，也很创新，他们就是把它运用在一些新生指导上，他们会给一些新生看一些影片，带他们认识校园或是干什么的，或者是学校他们有一些需要发布的事情，或是直播，甚至有跟校长互动这件事情，他们就是有做一些尝试，因为他们学校本身自己也有在经营这块，他们学校还有一个棚可以让人家做动捕的，对对对，因为现在竞争比较激烈嘛，学校招生竞争压力大，所以他们就是会做一些新尝试。那我也有幸就是在他们初始的时候开始想这个计划的草创阶段就去参与，对，那真的很不一样。
0: 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叮当聊。
2: 时报出版已经50周年了，在你的经验里，什么样的书能卖？
3: 这年头有情的书可以卖，有用的书能卖，有趣的书能卖，有品的书能卖，简称情趣用品。
2: 达文 关系密码》卖了多少本？
3: 这本卖了将近100万册，是时报出版有史以来卖的最好的书。《
2: 挪威的森林》又卖了多少呢？
3: 卖了超过40万册，整个村上春树在台湾我们卖掉了超过300万。

0: 策。
1: 大师版税几何，
0: 想知道的话请看赵正明的名人书房。
2: 我演了30多年的舞台剧，我才碰到宝岛一村这样一出戏。
3: 有时候它不一定是掌声，有时候它只是一个演
4: 啊，你就要写点什么什么，人家就会喜欢。No， 我不觉得是这样。
5: 你看吧，我找到你的戏路了，你就是要演喜剧。
6: 你背了老半天，你第一句话错了，后面就全乱。
7: 陪伴他们，观察他们，就是一个好教练。
8: 也是从那一代人聚在一起来做出这个，不是我一个人。
9: 那一代人，包括你。

0: 不只是配音环境啦，台湾其实好像在文创娱乐产业这方面，我觉得面临的困境其实都大同小异，就是可能比如说资金啊不足啊，或者是作业流程很赶，就是我们没办法好好的从零开始打磨一部作品，因为会受到时间跟成本的限制。我不会说百分百完美，但的确有很多优秀的表演者创作者是值得被看见的。回到配音环境这一块，因为其实这些都是息息相关的，因为我们的作品台湾的配音环境要好，很仰赖原创的崛起。那原创就包括了动画、游戏啊，然后比如说有声书或者是广播剧等等等，等于是整个我们这个娱乐文创的产业要活络，我们配音环境也才有办法一起，因为这就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一个环境了。对，是这样子。
1: 叮当，我们知道这个配音哈，以前我们都说配音班、配音班哈，里面会有个领班哈，
2: 对，
1: 是不是这个领班就是属于声音导演？
2: 是的，是的。啊，
1: 那声音导演他的工作范围除了刚刚提到的之外，还有哪一些？
2: 除了就是把稿子修的比较口语，
1: 修稿的工作是他，
2: 对对对，还有我们要选角。那当然有些配置是说哦，客户那边会希望说我多提供几个人选让他去选，然后再也可能是有的比较不重要的角色的话，就是次要角色是我自己安排。对，那所以第一关就来了，就是 casting 这部分。那我通常会这样比喻，就是哦，因为我会接触到一些原创的作品，比方说台湾自己自制的动画也好啊，游戏也好，那他们的 order 我会想象是他希望我做一道菜，这道菜是没有人做过的，但他只跟我说我希望我这道菜吃起来是什么感觉，然后他是西洋料理，那我就要去找相应的食材。那我会觉得就是说，对我来讲最快的比喻就是说，哦，配音员就是某些食材，那我就是找到这些食材之后，给客户挑看，你觉得哪一颗番茄比较好？番茄有时候很多种类的嘛，马铃薯也是啊。所以，你看看你比较喜欢哪一个？然后他们挑之后，我就开始进行烹调。烹调是什么？就是导戏，就说，我可能你帮我夸张一点，就好像我调味料我要下重一点，这样，我要煎的，我要炸的，怎么样？然后就各种的指导，然后去炒出一道菜，然后是符合客户喜好的。对，领班对我来讲就是这样的过程，尤其是原创有趣的地方就是在于你可以自己创作这个料理。
1: 是是是，刚刚讲到你讲说有的地方要夸张一点啊，那就让我想到说因为很多动画是小朋友在看嘛，
2: 对对对，
1: 小朋友可能对于那种夸张的东西好像听了会很有效果，他们马上就会有反应，可是成人来听的话就觉得很不自然啊。
2: 对对
1: 对，所以你怎么样呢？拿捏，因为你不能做个动画说我的观众就通通都是小孩子啊，所以就怎么拿捏，就是夸张，然后听起来又很自然，又有效果，那怎么样来拿捏？
2: 首先要先看这个作品的调性是什么。对，如果他真的是非常for小朋友的话，那我们就是尽量的让他夸大一点点，然后用字遣词不要那么难。但如果放到否成人看的一些动画的时候，我觉得就是要考虑到说你希望它呈现的效果是怎么样子。那蛮多人会误以为说日本的动画配音是很自然的，对吧？但其实仔细去想想，因为台湾人其实蛮爱去日本玩，想想我们在看日剧的时候，去日本玩的时候，周遭的人说话真的会像动画那样吗？
1: 不会。
2: 对，但因为它不是你的母语，
1: 对，
2: 所以你其实感受不会那么强烈。那我个人的想法是说，因为动画这件事情在日本来讲，他们就是动画大国。那即便日本人有些人他们不看这个动画的东西，但他也很清楚说，哦，他们讲话就像こんな感じです这种都很可爱的声音，
1: 是
2: 对他们来讲就是好。我知道他讲话不自然，但是这个讲话方式放在动画这个载体上就是很正常，
1: 就很成立了。
2: 对，那我觉得大家可以不妨想想，就是我们台湾人看布袋戏那样的感觉。
1: 对对对
2: 对。那我知道布袋戏说话的方式不自然，即便他说的是台语，
1: 是一个戏剧化的声音表现。
2: 但是放在布袋戏这个作品，它就是成立的，在那个世界里，这样的讲话方式就是自然的。所以我觉得大家其实可能要去做个思考的转换， 换过来，反过来说好，如果我们看的动画或是戏剧，它那么的符合现实，那我们看它的乐趣何在？嗯，现在台湾蛮多人喜欢看一些转生戏的作品，就是说哦，我在这个世界挂了，然后我去另一个世界开外挂之类的作品，其实很多。那为什么大家会喜欢？就是我们有说生活很郁闷，但我就会。有个念想就是哇，看到这些角色他到另一个世界开外挂，就是很受欢迎或是很强，这些事情就是会让我们感到心灵的富足嘛。那自然它中间会有一些情节就比较夸张一点，所以我们自然也要用一些比较夸张的方式才好贴合这部作品的表现。对，所以我觉得观众可能可以多去思考一下这件事情。对，因为像我去日本念书，我可以很负责的说，就是说如果日本的声优他可以讲像我们这样流利的这个国语的话，配出来其实我觉得跟我们台湾自己配音员配的不会差太多。对，那当然有一些作业程序或者是资金这个带来的一些限制我们就先不谈，我们纯以语言这个感觉来讲的话，我觉得日本的声优如果可以讲很流利的国语，他们去配韩剧，用他们用我们的国语配音，就我觉得台湾的观众可能还是比较会 prefer 听原音啦。对对对。
1: 刚刚前面好像提到说，现在我们台湾自制的这种动画也开始慢慢多了嘛，
2: 对对对，
1: 包括动画长片都有了。
2: 是的，是的。
1: 那这是不是也会给你们带来比较多的工作机会？那在配自己我们本国自制的动画，跟配那个进口的有什么不一样？
2: 我觉得。带来更多工作机会是真的，一定会有，因为他的首先他的那个预算就是不一样，
1: 对，
2: 他可以请比较多人，我甚至可以达到一人一角的配置，对，那这就对我声音导演领班来说，这是一个哇可遇不可求的机会，所以都会很认真的去拍每个角色，那甚至我也可以启用一些新人，让他们来看看哦我们作业的现场，然后甚至可以让他们配一些比较杂路人角的角色这样子。对，那跟一般二创的作品差别就在于说，真的是自由度很高。然后我们配音的时候就是没有画面嘛，我可以自由的表现，而不是要去符合别人做好的一个框架。
1: 是是。
2: 对，那再来是人会有雏鸟印象，当你先听过日语、英语的版本之后，你就自然很难再接受国语的版本啦。人会有雏鸟效应，这是真的。对，就好像大家都会说哦，我们这一家啦，然后什么哆啦 A 梦那些配得很好啊，他们现在可能就或是乌龙派出所，他们可能就比较喜欢看以前，现在就不喜欢。可是大家都说台湾声优很少，配音员很少，可是那你怎么会觉得说这些配过你喜欢作品的配音员，他现在就退休了呢？其实他们还继续在配啊，
1: 是。
2: 可是现在配的你就不喜欢了，为什么？难道是他退步了吗？还是他不用心了呢？好像也不是这样子。对，就是说有时候除了语言给人家的感觉之外，还有就是说哦，这个作品是你先接触到的语言是哪一种呢？对，因为像有些欧美的卡通、欧美的动画，大家对台配的接受度就相对高嘛，跟日本动画比起来，可是基本上都是同样的配音员，
1: 是。
2: 那大家就可以去想想说，那为什么配游戏或者配欧美动画，大家的好评好像比较多，但配日本动画这个负评就比较多，
1: 好像不一样的标准啊。
2: 对，就是我觉得是一个习惯，因为的确日本的动画的强，以它的强势是不可以否认的。但是观众的喜好或是习惯，也默默的其实会影响到我们接收，就是看中文配。

0: 配音的韩剧、美剧、动画什么的都是有影响的。
1: 我想最近呢，还有在就是科技界推出那个 AI 之后啊，像很多的领域都有危机感啊，觉得他们遭受到很多啊、这个冲击。那就网络上我们就可以看到很多都是 AI 生成的声音啊，当然现在就是说我们一听大概都可以辨识得出来，但是这个科技会进步啊，你担不担心说有一天 AI 啊，当它更厉害的时候会抢掉你们的工作？
0: 我觉得 AI 的出现其实最冲击的应该是新人，因为有一些往年一些比较成本没那么多的作品，或者是一些案子是可以让新人有机会去练功的，但是 AI 一出来，那可能加上台湾对于声音审美这件事情还没有建立起来，像我们知道说哦，一个人好看，好，我大概知道要怎么样，浓眉大眼、双眼皮怎么样子才叫好看，可是对于声音怎么样是好听的，怎么样的表演是好的，大众对于这件事情好像没有很深刻的认知，常常会听到说觉得讲话字正腔圆就是不自然，其实不见得是这样子嘛。像斌哥你讲话也是非常的标准，可是要说你这样讲话不自然嘛，其实也不是嘛，更别提其他国家他们没有字幕文化，我去日本看电影的时候他们没有字幕的，其实你要是稍微懂那个语言就知道说其实他们讲话非常的字正腔圆。对，那所以这件事情对于配音这件事来讲也会有产生一些困扰，他们会觉得说用 AI 觉得就好了，因为其实但你真的认真听，即便是找新人录人的那个讲话的温度跟 AI 配出来，即便他讲得很精准，可是那个带给人家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会觉得 AI 的出现对于新人来讲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冲击，他少了很多的学习的机会。那再来是这其实我也很好奇，就是大众对于影片用 AI 配音这件事的接受度如何，因为我本身是相关从业者，我听到 AI 的东西我就不会听，那尤其是有些口音是我不喜欢的，我可能就会划掉，因为我觉得我宁愿你用蹩脚的国语配，也不要你用 AI。
1: 我想，因为你们是比较多次跟戏剧有关的配音啊，就跟一般的念稿不一样啊，里面还是要比较多的表情表现。这个我想 AI 短时间大概还没有办法，
0: 没错，
1: 能够跟真的有经验的人来相比、啊。
0: 对，即便你可以靠调整让他去达到你要的效果，可是你叫人自己重录还比较快。
1: 是，
0: 而且我相信就是说戏剧表演这件事情我觉得是我们人生经验的累积，而这件事情我觉得是 AI 绝对做不到，只要我好好的认真的过每一天，让我的人生更丰富更有厚度充满情感，我觉得这件事情是 AI 绝对做不到的。那身为一个声音表演者，我觉得我自己本身是没那么担心的，
1: 是，
0: 但也希望就是说大家可以对声音这件事的要求可以再多提升一点，
1: 是，
0: 就是知道什么样的声音是好的呢，什么样的声音可以帮你的影片加分呢。
1: 是，
0: 对，
1: 今天非常谢谢叮当啊，来跟我们分享啊，那么我们对于配音很多不了解的事情，就像叮当讲的啊，那么台湾其实我们对声音美学一向并不是非常的注重啊，那么也希望那么在他们的努力之下呢，我们能够越来越懂得品味好的声音。那么我们下次异次元宇宙再会。
2: 金刚心般若观，金刚会无量光，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佛

佛光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

人生不能只是往前直冲，有的时候退一步思量，往往能有海阔天空的视野。所以要享有自在的生活，不可以忽略以下四点：人我是非不去说，成败得失不计较，忧愁烦恼不挂念，名闻利养不争前。

0: 50年绝对是一个值得纪念的历史性的日子。50年来，他陪着我们台湾成长，台湾也因为他而变得更加自信。云门舞集要过50岁的生日，今天我来宾就是云门舞集的创办人林怀民老师。
1: 这是一个杀人的舞，
0: 杀人
1: 跳一次死一次，从一开始就是大幅度的动作，然后下面你要渡海要拼，你拓荒要来，所以都是大手大脚那种很辛苦的动作。90分钟呢，只有陈达老先生在唱思想曲的时候，舞者才在后台，然后再冲出去。这个舞我一想就不对啊，可能又被禁演，我就把这个舞拉到了，本来是在国父纪念馆要首演，我就把它拉到了嘉义体育馆。
0: 所以避开台北的首都的
1: 政治气氛，即使演完了你要进我的演出，我也就演完了嘛，哎，我至少演出了嘛。我还记得罗曼菲到北京看云门的演出，他就靠在蒋勋的肩膀上就哭了，他说啊，做台湾人真辛苦。郑中文先生跟新的一代的云门的朋友，这过去几两年里面他做得很好啊。
0: 你精神领袖不经常给他们授点课吗？
1: 我想精神领袖有时候给人家压力太大不好啊，单单精神领袖这四个字大家就赶快要逃走，人家在做事你就吵什么吵。
0: 非常荣幸也非常高兴，食堂今天请到了林怀民老师到我们节目来。林老师，我知道您自己现在其实很少很少在上媒体的访问，所以我们格外感到倍加的荣幸。我也知道我们现场的布置也是特别的，因为恰逢明年云门舞集就是50岁的生日了，所以今天我们在这边特别要跟老师祝贺，也感谢老师。
1: 没有，
0: 在这50年来替台湾，我觉得台湾就是等于云门，云门就是等于台湾。
1: 没有这种说法，应该说是因为社会各界还有整个艺文界，大家一起来协助我、鼓励我、培植我，我们才能活了50年。50年真的不容易，一个民间舞团，可在台湾可以发生，因为是台湾。
0: 所以你也说，台湾其实云门最应该感谢的就是所有的台湾人。
1: 没错，没错，真的，他们鼓励我，到处都是可以看到。我今天

0: 早上走过来的时候，过来的时候做结缘，他们一样点头。然后有些人非常爱护我。有一天，有一位先生从车厢那边就远远走过来，然后说：“林老师，对不起啊，我想，我很不好意思啊，你肚子好像有点太大了。”他真的这样说，
1: 说你啊，
0: 哎，我的朋友说你也没骂回去，我说没有没有，他真的是爱护我，他真的是爱护我，他真的说你肚子是不是有点太大了？
1: 你有没有从此以后就刻意收小腹？
0: 就是核心肌群走了以后啊，他就不听话了。哎，我真的，我站起来感谢他，我跟他说谢谢。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大家非常爱护我啊，所以云门才能够走到今天。
1: 因为我大觉得大家是觉得你的形象已经深植在每个人的心里，
0: 所以他不允许我肚子太
1: 他可
0: 大。
1: 能不允许你有任何改变。这也是一种，其实你看，从2019吧到现在啊，3年下来，您的生活大概都是自己怎么形容到现在这3年多的所谓退休？
0: 天哪！很久很久以前就有一个我很喜欢的世界级的编舞家，他退休了。我说：“你退休很开心的，对吧？”他说：“你退休的时候呢，就不该让人家知道你退休，因为每个人都会来跟你说，以前叫你做这个做这个，你都不干。现在你退休可有时间了。
1: 你们没有理由挡了。
0: ”可是我事实上，我还是很少答应做什么事情，只不过在过去的这几年里面，我真的是变成有时候觉得更忙。譬如说我整理了我的旧的作品啊，就除了
1: 还出一本书，
0: 《激流与倒影》，那要谢谢去年的疫情3级，你就被关在家里啊，就把一本书弄完。那我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把我的舞蹈作品挑选出来，重新 remaster，重剪，重新 remaster，因为，这就是我留下来的作品。这些东西，表面上我在处理我的事，可是我觉得我云门，跟社会有几十年的互动，那我把我这些，经历和作品做完，对社会有一个交代。
1: 我很想问您，是不是有预言的能力？你怎么知道2019之后到现在，全世界都要停下来3年？
0: 我没有预言，我只是事实上，2020，我还去了英国，
1: 是，
0: 还去了南非，然后再准备在伦敦待一阵子。结果有一天我早上醒来，我就说我们回家吧。我说为什么？就是回家，我就回来了。回来了第二天，陈时中先生说英国回来的人呢，倒数就在隔离了。所以那个时候就是我没有预言，我有直觉，世界不妙了。老鼠船要沉的时候，老鼠就这样跑出来了，我就跑出
1: 我
0: 来
1: 觉得你有预言能力啊，但不管怎么样，大家都觉得在2019，然后到现在，但是也是很巧，2022年的尾声之际，我们对于世界似乎要走向一个复苏了，也在这时候，人们要欢度50岁了。所以在您背后的一个海报，我想今天您来看一看，云门已经安排好在明年50岁有一个特别盛大的公演活动，是吧？
0: 就是新传嘛，对
1: 对，
0: 吧？50周年，你1973年你创办的时候，你都不想能不能活到明年，半世纪。我刚说这是大家一起凝聚起来的一个力量，所以50周年，舞团说春天演一个我的旧作，那么秋天演现在的艺术总监郑中龙先生的新作，那么我要演什么东西
1: 所以
0: 呢？
1: 这是一个明年的上下半年的
0: 对，
1: 各有
0: 春
1: 一个新
0: 天
1: 跟旧的一个传承。
0: 那刚好看这50年走了多远，那我就想，既然是这样的话，我就找最早的作品。那 我是一个写作出身的人，不会跳舞，也不会编舞，所以这是我学舞学编舞5年的时间，编了这个奇怪的舞啊，40天编了一个90分钟的舞。因为新传是台湾舞台上面第一个以台湾历史为题材的一个舞蹈，那么我编了编，忽然间发现这个可怕的发现，因为在那个时候，像这一类的作品很可能会变成说倡导台湾意识，有台湾独立的嫌疑，所以这个舞我一想就不对可能就被禁演，所以我就想，我就把这个舞拉到了，本来是在国父纪念馆要首演，我就把它拉到了嘉义体育馆。为什么是嘉义？因为严思齐的坟墓就是带着很多的福建的移民到台湾落脚建立笨港时代的严思齐，就他的坟就在嘉义，
1: 所以避开台北的首都的政治
0: 气氛。即使演完了你要进我的演出，我也就演完了嘛我至少演出了嘛那么不小心呢，演出的当天一大早记者跑来跟我说断交了，你还要不要演，就是1978年12月16号凌晨的时候宋楚瑜先生就把蒋经国先生喊醒了，告诉他说要断交了，就是半个月后。
1: 这不就是又一次遇见了您跟历史的时刻站在一起？
0: 没有，这是不小心撞上的。
1: 刚好推出那天就是台湾人最感觉到我们在国家的命运处于一个风雨飘摇的，
0: 这是个结果，不是我的预言所以这个舞的当天嘉义这个地方居然来了6000个观众大家非常的激昂，等于是大家观众跟舞者一起跟先民插船渡河水登山到台湾，大家一起度过一个黑水沟，所以这是一个历史的偶然但是我们也很高兴，在那个时候大家人心动荡的时候，很多人就出国移民了嘛，那个时代安慰了跟激励了观众跟我们自己，
1: 所以无形中那个剧在那一天就开始附上了一个不同的时代意义，
0: 是它变成一个传奇有人说我在美国因为想家觉得台湾跟美国关系不好，所以我预备了一个舞来鼓励大家，我的天哪我想我没有这个能力但是就这么凑巧，
1: 我刚刚有点也在这样子想了
0: 就这么凑巧的有这样一件事情。可是这个舞有趣的事情是过了这个历史的转捩点之后，他在全世界都演，而且都受到很大的重视，就舞的本身，而且在动作上面他也非常有趣，奠定了云门的风格的基础。因为为了知道说先民大概是怎么动的，那先民一个是难民，一个是农民所以我们到了新店溪旁去搬石头。
1: 我看到这边有照片，你当时带着舞者去练习，
0: 去练习，去体搬石头体验。那这个的结果最重要的事情是因为平时你在排练场你在练舞的时候，你跳芭蕾舞是往上蹦的，但是在河边我们找到了一个农民的身体，那就是往下蹲，你要搬石头就往下蹲所以这个东西就引导到后来的发展，你所有东西你的整个训练是从蹲马步开始的，慢慢就发展成为90年代在国际上面很受赞扬的云门舞会。
1: 所以这个新传也可以说是云门舞集的新传，
0: 是完全没有错，完全没有错。因为这里面有两桩事情，一个事情是这里面的人，你看他那么大声在喊，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刚开始创团，台湾没有职业舞团，也没有现代舞团，而且大声叫着我们应该有自己团的那个人呢，没有在任何舞团待过，所以大家是没有钱的有些人是饿着肚子在跳舞， 所以我们都很苦闷，我们都很爱跳舞，可是我们都不知道我们的前途在哪里，所以有非常大的苦闷。所以这个舞刚好就是云门舞集这群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的年轻人的呐喊，它后来变成一个社会的一个呐喊，历史的呐喊，那是没有料到，可这是云门本身的呐喊。
1: 它是不是云门舞集的舞者的必须要做的入门之作？
0: 这是一个杀人的舞，跳一次死一次，从一开始就是大幅度的动作，然后下面你要渡海要拼，你拓荒要来，所以都是大手大脚那种很辛苦的动作。九十分钟呢，只有陈达老先生在唱思想起的时候，舞者才在后台，然后再冲出去。我还记得罗曼菲到北京看云门的演出，他就靠在蒋勋的肩膀上就哭了，他说啊，做台湾人真辛苦啊。
2: 节气我们还是按照二十四节气，因为大致上是有这个规律是没有错的，只是我们可能在某些节气上，我们因为台湾比如说像冬至前后是乌鱼来了，这个大陆没有嘛，啊
3: 对
2: 对，所以说就从这个一样去把台湾的这个特殊的风味跟食材把它提炼出来。
4: 浊水溪孕育了我们很多的农产品嘛，嗯啊，第一当然水质对阮发酵导鱼来讲最重要，嗯，另外卤水可以水质不是只有做酱油，做豆皮嘛最出名，
3: 豆皮
4: 啊西里豆油会出名，另外一个原因是西里豆油是豆油够出名，
3: 所以苦茶也当做任何食物取代沙拉油、葵花油。
5: 当然，因为它的耐高温到230度，所以它可以适合各样的料理方式，比如说煎、煮、炒、炸、烘焙都可以。

0: 他是不是云门舞集的舞者的必须要做的入门之作？
1: 大概不是入门，而是成年礼，
0: 就
1: 因为这里面有云门舞集的舞者跳，也有国立艺术学院，就是今天的台北艺术大学，所以国立艺术学院、国台北艺术大学的学生也在学校跳。我们学校也到国外去跳，我记得舞蹈系在创系3岁的时候。带着这个舞去香港参加叫做国际舞蹈学院舞蹈节，就他们把世界上顶尖的舞蹈系的学生集合在那里演。那新传演完了之后，这些来自世界各国的舞蹈的内行和香港的观众站起来拍手，拍了20几分钟。那个是我们很难忘的一个经历。这个舞也到了1995年，到了北京、上海跟深圳去演，那个观众也是疯狂，他们一直在叫，等于还没有演完，他已经站起来在那边叫了，所以这个舞，除了说他一开演的首演的时候有那个奇怪的历史巧合之外，它本身它有它一个，揪着人心的一个东西，因为这里面是个在一起是。渡海的奋斗，是拓荒的艰辛，是生离死别，是死亡与新生，跟播种、收获、节庆这个东西。所以他大概在国外，为什么他可以红？他们会说，你不认识台湾的历史，你仍然会受到强烈的感动，因为这个就是人类的历史啊。所以。这是一个，我已经几乎把这个舞都忘光了啊！是，但是我回去看的时候，因为年纪大了，而且现在比较有空一点，就看哇，这个舞原来是这样和那样，然后所有的舞者都恨得不得了，
0: 为什么？
1: 因为局势因为处境就是人们的处境然后因为我年轻的性急。所以在那个时候爆发出来的东西，从一开始就是大幅度的动作，然后下面你要渡海要拼，你拓荒要来，所以都是大手大脚那种很辛苦的动作。90分钟呢，其中就有3次，只有陈达老先生在唱思想曲的时候，

关舞者才在后台，然后再冲出去啊，所以他是搞死人的。我们跳了很多年，现在云门的助理艺术总监。

0: 弹跳一样，害怕，但是一定要经历过一次，经历过一次后你就成长了。
1: 哦，弹跳就这么一次，90分钟弹跳看看。
0: 我的比喻不到，比喻不到。那还会有资深的演员回到舞台上吗？
1: 啊，这回没有了，
0: 完全没有了。
1: 这回呢，非常的有趣。我们说上一次演出20年前，2003，那么现在新跳的这是第8代的新传的舞者，他们真是漂亮、高大。这两代人呢，好，这一代的新的舞者，平均的身高高出20年前那个卡斯7.5公分，
0: 不得了啊！
1: 80%的衣服重做，但而且他们非常的漂亮，因为在以前就是说这个跳这个舞要拼命要演的，要很辛苦啊，难眠这些东西，可是。是第一代的舞者，他是努力的要变成鲜明的状况，所以戏剧性的感觉很多。这一代呢，我不希望这样演，我希望把一个非常完美的舞蹈作品，跳，把它跳好，把它供起来，来向祖先来致敬。所以到现在为止，我没有跟他们谈过祖先的这个事。这些孩子没有一个人看，没有一个人在新传首演的时候他们还没诞生，但是他们累积了老师们，以及前一代的新传的舞者累积到他们身体。他们有一种很好的说法，就是说那些跳过新传的老鸟，一代一代一样的角色都有不同的人演，他们都加入了自己身上的某些特色，我们把它叫做背后灵，那背后灵灌注到这一代的孩子身上，所以他有更丰厚的东西来展现出来。
0: 你是不是也比20年前的那位总监，现在你更宽容他们，
1: 慈祥一点，对不对？
0: 你更宽容他们了，是不是？允许他们做更多他们自我的，
1: 不是。我们不会要求什么，可他们知道他们被要求什么，这是很重要。那个就是传承的一个力量，那个标杆是在那里的，他们知道他们必须到那里去。那我做的事情是帮助他们到那里去。
0: 这个剧里面能不能看到你一直强调作为一个剧团，你自己有两个字，你说经营这个英文舞集，两个字就是苦跟难。
1: 是，这个我完全讲苦跟难。所以我刚刚说这是云门舞集的创团的，我们的创团的这些人的一个呐喊，
0: 也是一个写真，完全的写实，
1: 完全的是，也是台湾人的拼命。台湾人总是说爱拼才赢，那我还记得罗曼菲
0: 小姐
1: 到北京看云门的演出，就看新传的演出，那看一看观众在欢呼的时候，他就靠在蒋勋的肩膀上就哭了。他说做台湾人真辛苦啊，
0: 辛苦
1: 啊，要跳这样的苦，跳这样的舞，那过去这么辛苦。可是我今天我觉得是辛苦，可是每一代都辛苦，每台湾人就是奋斗，没有错，没有错。可是今天我想我们不要再一定要去拥抱我们是雅西尔孤儿嘛，可是我们可以有一个比较体面的一个大方的方法来呈现我们的祖先，一样的舞步，可是你态度是不一样的，而不是说你看我多惨啊，那个，可这一代的孩子吃汉堡长大的，这些孩子他就是不一样，他就是真的有自信，所以这个自信我想会让这个舞不一样。那很多人一定会，你刚刚说了，来看这个舞的时候，看这一代的孩子挺不得撑得起来撑不起来啊，会想这个问题。我想他 they are beyond it 啊，
0: 那我觉得超越，
1: 我觉得也应该要超越。所以到了第50年的时候，我们还是要超越45年前这么多年来所做的这个舞，让这个舞，我说是一个进化版，是一个进化版。然后 我最近在看这些材料。

0: 料的时候，事实上是有感触的。就是新传首演的1978年，45年前，美国跟台湾断交。可在断交的41年后，美国在台协会又到了内湖盖了一个堡垒式的代表处。所以世界的事情是这样的改变的。那我们坐在做一个老百姓，你要干什么？我只是很高兴的说，新传作为一个舞蹈，作为一个很多人的共同记忆里面，它还在活着，还在进化，而且年轻人接棒做得更好。
1: 云门一开始的时候最特别的一点，他要从国外的脚步来带起自己的支撑力量，然后再带回到台湾的土地上，在台湾土地上去广大的去告诉台湾民众一个表演艺术是怎么样的事情。所以您走遍了世界各地，您在很多地方很短的时间是走70几个城市的，一次这样子。这趟国外的旅行是不是更让云门的养分里面多了很多国际的接轨？国际的
0: 就是罗曼芬那句话，就台湾人真辛苦啊。
1: 对，
0: 因为1978年，
1: 你跟台湾的中小企业商人一样，
0: 完全一样，完全一样。当就是等到1979年，我们开始带着这个舞，
1: 带着5亿的中小企业，
0: 我们美国走。我到了81年，我们就到了欧洲去90天演72场，然后那个时候我们真的是碰到很多的台湾的朋友，就提着007的箱子，到全世界去找地方。
1: 你们提了几块布？
0: 我们提过几块布，我们就是因为提了几块布，所以很容易被人家一个礼拜去弄去一个礼拜要演5个地方，就是那很辛苦。所以后来我就不干这个事儿了，我就做了一个很大的舞，就是九歌。
1: 对，
0: 九歌，或者
1: 是巴黎的海报。
0: 巴黎的海报，
1: 嗯，
0: 我们就做得你必须让我2-3天搭台，因为我不能再带几块布了。
1: 嗯，
0: 我们的布景很重。所以你必须，你要了我就必须要一个礼拜。
1: 我看到原始的海报有这么大一张，那时候在巴黎的街头都可以看得见。
0: 是云门到了每一个城市去，它的海报就在地铁、在路边，就到处都是。大概这个时间大概有一个多月。那么巴黎这个，它在街头，大概每个转弯的地方，它都有个海报的柱子，所以那个道河的这个海报就到处都是，到处去到哪里都看得到，我们就很高兴，因为后面是 Cloudgate Dance Theater of 台湾，所以我们到的地方就台湾到了，不是我们的选择，但是它就变成这样的现象。那天我们很开心，在那样的海报前面，巴黎的阳光非常的漂亮，是有这些开心的事情。
1: 云门对台湾来讲的话，打开自己国家这扇窗户上面，云门狠狠地开了一扇窗户。
0: 那也跟台商找订单一样，你是为了生存呐，你必须去国外演出，然后你回来大家才会注意到你。那这个事情不是只有云门，像美国伟大的编舞，几个伟大的50年代、60年代的编舞家，像 Merce Cunningham、Paul Taylor， 他们都是在巴黎受到了好评，回来大家说哦，才开始慢慢变成一个重要的编舞家，所以云门也到最后必须去走这个路。所以我常常说，从台北到台东，到台东演出，它最近的距离是经过纽约，因为就绕这么一趟，就事情好像比较容易一点。但是我也必须说，我们出去对大家也是开心的。我一辈子都会记得，在池上的街头有一个很大的看板，它就复印了《纽约时报》一整版的云门的报道，那么最大的照片。就是云门在池上的田里演，那这里面告诉我们说，池上的人以此为傲，池上的孩子很小的时候知道说是很近的，我们做得到的， 所以你刚刚说

0: 做的那个事情，慢慢过来是这个样子的啊，让大家觉得我们还不错哎，我们还不错哎，哎，这个东西我们可以。
1: 那接下来云门舞集的接班人下一代
0: 是
1: 他们该辛苦什么？他们该往什么地方去累积他们自己的功劳？等一下我们请
0: 是
1: 李老师继续告诉我们。你先回看自己的年轻，觉得走的最对的路就是没有去当小说家吧？
0: 啊，走的最对的路是没有去中央社当记者。郑中荣先生跟新的一代的云门的朋友，这过去几两年里面，他做得很好啊。
1: 你精神领袖不经常给他们授点课吗？
0: 我想精神领袖有时候给人家压力太大不好。单单精神领袖这四个字，大家就赶快要逃走。人家在做事，你就吵什么吵？

0: 今天我们请到的是林怀民老师。林怀民老师在2019年他退休之后，其实还是非常关心整个的社会，当然更关心台湾的文化活动，因此他自己花了很多时间整理了这本书，也整理你的所有5集，同时很忙碌的为明年鱼门5集的50周年的整个这个庆典的活动呢，来做了一个特别要推出新传这个剧。我这边几张照片，我想跟老师的回忆一下哦，因为我们谈到了已经下一代了嘛。这个是您应该是在大学吗？
1: 大学大概毕业前吧。哦，毕业前，大概就是。
0: 那民国60年代初期了。
1: 1968。
0: 1968，民国57年。
1: 57年。哇，20岁吧。
0: 这个都是挑选您年轻的这个照片。哦，
1: 那个书是这样的。你看看封面，它是1979年的照片。你翻过来。这个就是年纪大的时候啊，他们是这样想的，所以就做这样的一个事情，就从小林到老林。
0: 你先回看自己年轻，觉得走的最对的路就是没有去当小说家吧？
1: 啊，走的最对的路是没有去中央社当记者。
0: 那是你念完书要回来的？
1: 是我念是。毕业实习完了到中央社，然后就出国了。哦，
0: 所以没有走上新闻之路。
1: 大概是。我想我没有办法应付那样的一个时代。
0: 可是从年轻到现在来讲的话，您觉得现在的云门5集的新的这些心血，他们还需要像您当年的一些打拼的精神吗？
1: 我们那个时代是从零开始，土法炼钢，万事一脚踢。就买布做服装什么这些，通通要搞。今天呢，专业了。那么像，原本有行政人员，他精通中英文，他们跟屏东，跟伦敦讲话，这一直都在的。那么也有艺术的部门，那么郑中龙先生就是艺术总监，他们比较没有那么复杂，那么辛苦。那话是这样说，单单你面对的作品，要创作作品，我自己我做了90个，没有一个舞不让我发抖。你要怎么弄，怎么样弄好它？一个舞有一个舞的生命跟潜力，你要完成它。哦，你那个时候你已经想不到观众喜不喜欢，你面对着一个题材，你要把它编出来。我想郑先生也就面对了这样的问题。那么从2020年1月到现在，不过就是2年。我觉得他非常拼命。他每次编舞呢，我常常就跟他说，编舞一定要搞到行销鼓励吗？啊，他真的非常苦恼，他压力也很大，对自己要求也很大。但是我也必须说，这些舞就到了欧洲去了。那么云门刚刚10月的时候，对，10月的时候才去过美国，这是COVID 之后，就是疫情之后第一次出国，否则到处全世界戏院都关了嘛，所以终于到了美国。那几个城都非常的轰动，在甘乃迪中心的时候，在甘乃迪中心也是13层的时候，观众完全的疯狂。所以他们郑中龙先生跟新的一代的云门的朋友，他们面对新时代的，你不要觉得他们舒服，一点都不舒服。那像郑先生他会跟挪威的音乐家合作，跟日本的设计家合作，这个东西都是当年的我不敢想象的，因为这里面要花很多时间去沟通啊，去做什么啊，所以国外找我合作我都说 no， 我说我没有时间在讲这些事情，而且这里面的成本呢，可是他去大胆的去做这些事情，所以他在一个新的物质基础上，在一个云门的目前的有家在淡水的有个家，这些 status， 而且在国际上的声誉，像我们那个时候，云门到了第6年，6岁的时候，79年第一次出国，苦哈哈的这样子。 一直演，然后到了80年代晚期，我们才到了大歌剧院去演。可是郑先生的作品，他一上任了之后，就到了国外的好的戏院，他应该继承了云门的这些市场和剧场，但是要重点是，你要有作品拿得出来啊。但是这过去几两年里面，他做得很好啊，
0: 所以他们不需要拿什么成绩单给你。
1: 啊，没有没有，他我已经退休了，他就是艺术总监，他就是云门的招牌，啊，那么下面我有无限的祝福，有问题的时候来谈，没问题的时候我常常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
0: 你精神领袖不经常给他们受点课吗？
1: 我想精神领袖有时候给人家压力太大不好，单单精神领袖这四个字。大家就赶快要逃走，人家在做事儿，你就吵什么吵？有些时候我会说话。
0: 嗯，什么时候？
1: 譬如说，这回云门去了美国，那我发现可怕的事情就是说，舞者们很多就是不吃早饭，就等到戏院去，我们提供午餐。为什么呢？物价高涨，一杯咖啡，一个 croissant 还没有蛋，10几20美金了。好，那这里面我们就发现了，以前一直承袭过来的，零用钱、餐饮的补助是旧时代的，所以这个时候我就会讲话了。那大家当然从善如流，想办法把钱弄出来，就是让大家能够像以后。就会好一点哈。老林是说这些事情，因为我也很忙啊，除了做这些事情之外，我的故乡新港，我们的老家，被县政府指定为古迹，所以过去两年里面，我在上着一门课，就是新港林家的历史，因为他们要做很多的解说。我就去收集所有的材料，我才认识我们家的故事，所以那个事情

0: 真多，所以也生活非常充实。
1: 我相信，我相信，我想是老师现在真的从这个云门的过去的这些点点滴滴的负担中慢慢脱身了，你自己开始做你自己想做的。
0: 这里面我要补充一句话，就像我刚刚说新传的年轻的舞者，他们以前的做以前的价值，但是他们带进了新的东西。嗯，那云门现在从郑东荣先生或者行政单位，他们有他们的一个方法，他们也在做他们的冲刺。那我这个事情，你说我看不看好？我们必须信任年轻人，我们必须相信他们会做得比我们更好。嗯哼，那这中间他当然有学习跟改进，可是不是我们可以再做 backseat driver 来搞定的。
1: 未来的新传的未来云门的五十年，你刚刚讲到，其实他们条件都变得越来越好了，但是还是需要很多的支持力量。
0: 我始终遗憾，我是一个不思想的人，所以我希望到了七十几岁，应该学会怎么思考。明年新传演完，我们新港老家啊古迹明年一月也开幕了，然后所以明年六月之后呢我就落单了，然后我终于有时间来面对一个很恐怖的问题，你要拿自己怎么办。
2: 你知道吗，性格改变其实就是一个人已经得到了失智症的初期最常见到的症状之一。如果你爸妈感冒了发烧了，你会带他们去看医生，对不对？因为他们生病啦。但是如果你的父母突然之间性格有了改变，好动的父亲忽然变得很安静，温柔的母亲突然又变得猜忌多疑，甚至常常会觉得他的东西被人家偷走了，这个时候你就会跟他争辩，千万不要这样，因为他们是生病的，这就是失智症的前兆。这个时候你最应该的只是带你的父母去看医生，你可以去看记忆门诊、神经内科或者是精神科，赶快去做失智症的筛检，那就可以及早发现及早治疗，就可以延缓失智症的恶化，更可以提高我们一家人的生活品质。记得爱。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会，电话02-2332-0992。
1: 未来云门的五十年，你刚刚讲到其实他们条件都变得越来越好了，但是还是需要很多的支持力量吧。他们的物质条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样的完备了。
0: 没有没有没有，全世界所有的舞团，所有的都是不断的在募款，歌剧院募款，交响乐团募款，那是永远的功课啊。所以一样的，只不过在云门跟其他的团队不一样的是，他有过那些历练，他经营出来一个模式，那站在这个模式上往前走，这个模式必然要面对新的挑战和个人的检讨，然后他要修正，他再往前走。
1: 他们将来跟台湾的互动还会跟过去五十年一样吗？
0: 现在事实上比以前密切。事实上云门现在常常是分成两团，一团在学校在社区演，那另外一团可能在做一个新的作品，或者另外一团就到美国，一个在美国然后一个在台湾，在做这些事情，所以很比以前做得更加的，你能想象吗？他们在花莲吧，他们在月台上跳舞，那来了多少人？常常他们出去跳舞的时候，注意到他不是演一出戏一出戏，而是做舞蹈的动作，然后跟大家互动，可以有3000人、4000人来。所以事实上，大家看不到，报纸不一定登的是 云门不断的每年长期的在做这些事情，还有另外一批人，他们是叫做舞蹈的蒲公英。这些蒲公英飞到哪里呢？到偏乡，到离岛，到这些学校，已经去过100多个学校，他们也去过绿岛，去过妈祖，去过阿里山，所以这些东西都在带动的。事实上，很多舞团现在也在走这个路子，但是云门有经验，除了每年夏天在广场上的大型的演出之外，这个东西一直在走。那郑先生是非常喜欢做这个事，而且做得非常好。
1: 这也是在实践您当初的一个理想嘛，就是把舞跟台湾的民众密切结合，
0: 必须
1: 让大家都去接触到，不见得看得懂，但是你知道这些。
0: 他们跟以前不一样，更不一样是，现在郑先生的设计是让他们也参加进来，他要跟着动，那个事情是，而且新生代非常的喜欢。那他们又用林生祥的音乐、林强的流行歌，这样子去搞的，所以舞蹈不是那种伟大的，哎呀看不懂的。所以
1: 那你希望他们怎么看你所带领的这过去50年呢？
0: 怎么看呢、啊？怎么看都好，怎么看都好，这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当我们任务到了自己头上的时候，设法把它做好。
1: 林老师，明年是50年了，不管怎么样，这都是一个重要的数字，也重要的一个里程碑。您一定会有思考这50年来，您自己这一路走来，有没有觉得最感到快慰或最感到不足的两件事情？快慰的跟不足的。
0: 快慰的是，好像因为我和云门的朋友跟很多支持云门的所做出来的事情，让社会上很多人开心，而且多了一个视野的开拓，甚至于某种信心哦，这个事情是佛祖保佑的啊。那第二个问题，我始终遗憾我是一个不思想的人。
1: 怎么讲？
0: 因为我一直很，我一直在做很多事情。云门首演1973年中山堂演完，第二天许长卫先生在中国时报征信新闻就写了一个五评，他非常的夸奖，然后说了4个字，他说林怀民个性又急又忙。OK， 在1973年，他就说了这句话。后来就又急又忙，所以我编舞的时候，时常很少坐在那里想。我做什么事情都不大想，所以我希望到了70几岁，应该学会怎么思考。然后现在其实我要问我自己的事情是，明年新传演完，我们新港老家古迹明年1月也开幕了，然后所以明年6月之后呢，我就落单了，然后我终于有时间来面对一个很恐怖的问题。
1: 那就是
0: 你要拿自己怎么办？
1: 你现在要向社会征求工作吗？
0: 我不要，我宁可到你这边来吃卤肉饭。
1: 我记得第一条就是，你记不记得那个在车站跟您这个特意提醒您的，不能有肚子。
0: 哎，不能有肚子，这个是要努力克服的啊，这是要努力克服的，这是要努力克服。可是一个人的时候，我的意思就是说，像疫情3级的时候，那比较好处理。如果你很忙，然后你就会相对的会吃很多东西，我想那是一种挫折，一种弥补或什么之类的。总而言之，明年6月以后，我的恐怖的日子来了，我要面对。
1: 从这个作品里面可以看出林怀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0: 看出又急又忙的。就是这个事情，就是45年前的我，可是几乎是好笑的。但是这里面除了我们大家都了解的陈达先生，这里面新传里面包像个盒子包很多很重要的东西，
1: 当代都是那一代的。对
0: 像陈达先生那个他的 树啊，香啊。

0: 滴一出来，你的泪就掉下来，没有理由的，因为那个声音就不知道为什么会打动我们。然后，像这里面有一段是耕种，用的曲子是《透早就出门嬉笑慢慢的耕》哦，这样的一点点么耕。这里面这是李泰祥做的，他帮我们把这个民谣把它编起来。可是我最近在看他们跳这个舞的时候，我就哭了，因为这里面就分明就是李泰祥自己在唱。这里面，所以这里面充满了回忆，也是从那一代人聚在一起来做出这个舞，不是我一个人。
1: 所以那一代人，包括您，对这一代人有什么话要说？
0: 我觉得有什么话要说啊？要相信自己，不要放弃。
1: 谢谢林老师，
0: 谢谢，
1: 谢谢老师，
0: 谢谢。
1: 十一点吧。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0: 梁村定制西装两三百年下来都没有被淘汰。一个人呢，从事一个行业哈，60年，我看到在其他行业也不多。
1: 以前的通迪化街那个地方，就是会有人卖药，卖一些药材，然后会有大酒家的形成跟做西装的结构，其实它是一个很微妙的商业的一个循环。在早期还没有诚意的时候，可能大家都定做的。再早些一点，有分比较偏外省派的，就是他们的制作方式比较偏向上海式的。父亲在那个时候其实比较早是在日本日系的，那最后是变比较叫台湾派的那种做法，出来的品质的东西其实会比较专注在于这个细节，工跟线条还有整个美感的要求是比较严苛的。那其实最基础就在于如何做好属于每一个客人的西装这样子。那底蕴必须要在于你有很好的一个裁缝的经验跟一个美感的判断。身高、肚脐到肚脐到脚底，这样的衣服的创造可以设计西装的线条，可以呈现怎么样？英国或者是意大利或者是法国，他们其实很多家族的传承，有的期待了，然后有的就是一代一代这样传下来，他们不太做太大的改变，他们只是认为说这个工业的东西一直延续，他们坚持这样的一个所做的信念。我们其实是延续这样的一个精神下去，应该要把它延续下来。
2: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禅是健康之道，禅的功用可以开阔心胸，坚定毅力，启发智慧，调和精神，净化陋习，强化耐力，改善习惯，磨练心智，理解提起，记忆清晰。尤其禅能令我们认识自己，所谓明心见性，悟道归元也。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佩珍，欢迎收看《生活快易通》。在一阵这个酒足饭饱之后呢，国王啊就问他的臣子说：“世界上什么最难？”这个臣子呢战战兢兢的回答说：“说话最难。”那国王当然听不太懂这是什么意思啦。我想世界上最难应该就是跟国王对话吧。其实说真的耶，我们人一辈子啊，花了两三年的时间学说话，那常常就是听到人家这样讲，花了两三年呢学说话，其实呢花了一辈子的时间学怎么闭嘴。说话真的是一门学问，而且要怎么样说出动人好听的话，今天我们就要教你哦。我们特别请到了口语专家黄正昌黄老师来到现场，欢迎。
1: 佩珍你好，
0: 黄老师今天还带了他的著作，就是《打动人心说话术》，只要30秒的时间就可以让你说好话哦。其实说好话就是像做好事一样，
1: 是的。
0: 对，那我们家的家训就是这样。以前我们东港的家里就是中间是树，宽恕的恕，
1: 是。
0: 那右边这边就是好言一句三江暖，好，然后左边二余半生六月寒。
1: 很好。
0: 哦，所以在我们家就是说，我们每次就说好话，然后嘴巴要甜，那最重要的笑口常开，那见人都说好的事情。所以其实对我来讲，就是我们当主持人，当然说话也是
1: 对。
0: 要是一门艺术，也是我们这是靠嘴巴吃饭的。我们也是一直不断的在学习，但是你知道，这跟个性有很大关系。有时候人一冲动啦，或是
1: 对，
0: 有时候真的心直口快，难
1: 对，
0: 免的。所以要今天就是要跟我们黄老师特别来学习一样，怎么样说出动人的、打动人心的好话。
1: 是，
0: 那你自己本身从什么时候开始对说话这门艺术特别有兴趣跟研究？
1: 我觉得真正要开始有兴趣研究，当然是要追女朋友的时候才开始去研究，因为那个时候会觉得说好像会讲话的人会比较吃香，会逗女孩子开心的，好像就会比较市场比较大一点，所以会觉得说，哎，为了要这个追女朋友顺利成功一点，就会开始特别去注意学习怎么样说话，这样。那个时
0: 而
1: 候，
0: 且以前是担任的是销售
1: 我做过业
0: 业
1: 务
0: 务
1: 销售
0: 销
1: 员，
0: 售，
1: 对，大概10年的时间，
0: 对啊，所以这个
1: 对。
0: 说话的技术技巧也很重要嘛。
1: 对，所以那时候买很多书来看，然后再加上实际在市场上面去这样子被蹂躏了10年，然后接触上千个客户之后，我发现说话真的很有趣，因为发现就有很多同事不会说话，业绩就很差。然后一样，我们的产品知识可能没有他好，可是我们话说得比他好，说得比他巧，我们业绩就比较好。所以说话真的是一门学问跟艺术。
0: 真的是艺术，
1: 对
0: 对不对？而
1: 对。
0: 且，现在在美商环保公司担任这个执行总监，也
1: 是
0: 是常常要有这个讲课的过程。
1: 要，对，
0: 那从这当中，自己也是一直不断的这个
1: 有，
0: 求进步。
1: 是的，因为讲话的时候发现讲这样的话，他们反应比较
0: 反应
1: 大，
0: 好，
1: 我们就发现哦，原来话要这样讲，包括讲笑话也一样啊。这同样一个笑话，一个人讲下面没 feel，我们讲下面有 feel，或者我坐在下面的时候，我就会听为什么这一个老师讲话的时候下面有反应，我们就去学哦，原来话要这样讲，所以其实都要学，
0: 不断的学
1: 不
0: 习，不
1: 断的
0: 是
1: 学。
0: 说我们今天要当老师、当讲师、当主持人才要学习怎么说话。其实我觉得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最重要的就是从表达哈，
1: 对，
0: 从话语当中。那其实如果说真的给你30秒的时间，大家讲说，我怎样？

0: 我好想学讲话，30秒时间怎么样可以办得到呢？
1: 其实说话在各种场合都有，但是一般人都会觉得有几个东西，我觉得要厘清一下。首先，很多人说话为什么要学？那我不知道佩珍，你觉得说话要学吗？
0: 我觉得真的要
1: 真的要
0: 学，一
1: 学？
0: 样是一句话，有的人讲起来
1: 是
0: 特别
1: 的，
0: 好听，对不
1: 是的。
0: 对？有的人就是讲起来就特别。我举例来讲好了，艺人常碰到，我最常碰到的就是在路上遇到的这个。不管是粉丝也好，或者是就是一般认识我的民众，他们大部分看到我的第一个反应就哇，佩珍你本人好瘦哦，
1: 看我刚刚第一句话也这样
0: 对，那
1: 讲，
0: 你本人漂亮哦，这样好。可是有另外一派的就会也比较土直的，他就会说哇，佩珍啊，你等身来不一样那样，哦，你等身有够白，
1: 啊对。
0: 哦，你本人的水，你等身来遮白。就一直讲你假拜教，然后那个人
1: 不
0: 说
1: 是
0: 是
1: 大
0: 假
1: 拜，
0: 拜，
1: 哎，对，
0: 我就是啊，你电视派去啊，你要换一台较新的哦。哎呀，就是开开玩笑这样，其实我们可以理解那个观众朋友那个心态，也不会去怪他，只是就是那个一句话一样的意思，可是表达起来，你的心里面的感觉，有的就是撒上糖粉，有的就是撒上醋的感
1: 真
0: 觉，
1: 的，所以
0: 会
1: 其实我
0: 生
1: 觉
0: 分。
1: 得一般民众还有第二个迷思，就是说，是特殊的人才需要会讲话，譬如主持人律师、民意代表，或者是演员，或者是老师等等才需要会说话。其实这是错误的。譬如夫妻之间要会说话，父亲子之间要会说话，同事之间、朋友之间。还有我们跟客户之间太多场合都需要会说话了。我们也看过，包括可能选举期间会说话会表达的，跟不会说话的，搞不好不会说话的那一个是比较有能力的，办事能力强的，但是由于他不会说话或说错话，他就吃亏。所以不会说话真的不会表达，太吃亏了。
0: 对，但是就是说工作上的表现，当然这跟口语表达很大的关系。但是我讲真的，就是我觉得很难的是夫妻之间呢，
1: 对，
0: 因为夫妻之间就是你会觉得就是应该要很多话应该可以直话直说啊，
1: 对，
0: 可是却。常常就是直话直说的下场，就变成有时候口气啊，或者是反而就是会听起来刺耳啊。
1: 其实
0: 你
1: 很，
0: 们夫妻之间会这样
1: 难免还
0: 问？
1: 是会。其实我都开玩笑说，我们夫妻从结婚到后来他走这样，总共20年的时间哈，我们没有吵过架。但是我们就有大声沟通而已，
0: 非常好，OK，
1: 我
0: 对，
1: 们没有
0: 大
1: 吵
0: 声
1: 架，
0: 沟
1: 所以我
0: 通，
1: 们只有大声讲话
0: 比
1: 而
0: 较
1: 已。
0: 大声的在
1: 所以
0: 沟
1: 我们
0: 通。
1: 大声的讲话不代表我在跟你在吵
0: 吵架，
1: 架啊。所以当然，我个人觉得说夫妻之间的吵架是难免的，但是我比较不喜欢用吵架去定义，我们就说在沟
0: 沟
1: 通嘛。
0: 通，
1: 那沟通有的时候分贝会大声一点点，这是难免嘛，因为为了展现气势嘛。那我想。两个人之间如何吵有建设性的架，做有效的沟通，我觉得要在沟通上面下一个定义，因为很多人认为沟通是在说服对方，其实我觉得沟通是在找到彼此的交集，不是我要说服你，或是你要说服我。好比说买房子也一样，好比说你出价800万，我只要500万要买，那最后成交价可能是在中间的那个位置，所以我觉得灰色是最好的颜色。黑色不好，白色也不好，我觉得灰色最好。两个人就是从坚持的地方走到中间的地方，大家来瞧嘛，瞧几嘞？买卖要瞧，夫妻之间也要瞧。譬如说，他就很想要看电影，我就很想钓鱼，那这时候怎么办？我说服他，还是他说服我？他有很多种方式啊。譬如说，好吧，不然你的生日快靠近了，那我这一次我配合你，那下一次你要配合我。先把条件挂上去，这就是一种沟通啊。他会觉得，而且我习惯在沟通的时候先让他一次，这样下一次我就会说，上一次我配合你了，可以麻烦你这一次也稍微配合我一下吗？就这样子，就是两个人我们在表达说话的时候都不要坚持己见，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则。
0: 对，就是已经讲到一个点的时候，其实应该互相就是稍微要有一个要退一步。
1: 像我的小孩也会跟我沟通啊。爸爸，我今天要12点多才会回来。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我朋友生日，我们要去唱歌。我就说去哪里唱，跟谁？然后他就说，然后就说好，11点。然后他就说， 哎呦，11点，我们。

0: 10点才去，
1: 而且还11点来不及切蛋糕、哦。
0: 对，真的。然后我就说不管，那不然你去到那边你要打卡，然后你要照相，跟我讲你们在干什么。那如果他再说、哦、不要了，很麻烦了、啊、什么，不要去了。好好好，我打卡。Okay. 这就是两个要找到一个，我不能立场踩很硬，他也不能踩很硬。那不然就是好，我去接你。或者等等的，
1: 是为了安全的，
0: 对
1: 考量。
0: 那位小孩也越来越聪明啦、啊。有一次他也挑衅我说：“那你跟我们一起去唱。”我就说不要，
1: 就一起去嘛。
0: 我就觉得他们都小朋友，我就不想去啊。哎、欸，
1: 对，所以当你的说话技巧如果很好的话呢，你就发现呢，哎、欸，你在这个negotiate 就是在说服或者是在谈判当中，你就得到你想要的。所以待会回来继续跟黄老师来学习怎么讲话。

0: 是什么 APP 啊？
1: 这是消防防灾一点通，有丰富的避难资讯。消防防灾一点通有16种语言，外国人买通。订阅市井讯息，发生灾害啊，立刻通知。地震停了，建筑好像快倒了，我们快去避难场所。
0: 但我不知道路耶。
1: 别担心 ，APP 防灾地图有最近的避难处所，也有急救站、配售站的路线，立即出发。
2: 立即下载，守护安全。消防防灾一点通，防灾一指神通。

0: 欢迎回来，继续呢，我们跟口语专家，就是30秒就会打动人心说话术的老师黄老师来学怎么样说话。有一种话呢，说出来说真的就是伤人，
1: 对，
0: 那就是气话，
1: 对，
0: 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要来学这些说话的秘技。那第一个要学的真的就是气话，因为既然是气话，就要讲的让人家俩公啊，才能达到那个目的，不是吗？
1: 所以如果说气话跟狠话哈，要讲的时候，我们其实不是真的想要表达，我们不是真的要让他不舒服，
0: 真的不是要伤他，
1: 不是要伤他，也不是要让他不舒服，
0: 只是表达自己的一个不高兴
1: 而已。对对对，所以其实不一定要大声啊。所以其实大声讲话通常就输了。
0: 对
1: 对，那我觉得最重要的，我强调的是措辞。我觉得话会说跟不会说。形容词，你的用词遣字非常重要。我觉得大部分人都是用词遣字不好。比如说，你啊、譬如说啊、你在上班，小孩一直打来，
0: 对，
1: 爸爸，你不是说8点要下班？那、你现在已经8:10了，你怎么还没回来？爸爸，那个客户还没来，所以再等一下。你要多久啊？您答应我了、欸，好。我就跟你讲，要回去就回去，你先不要再打了，好吗？然后这个时候，如果过10分钟他又打，
0: 又打来，
1: 一般就会说你烦不烦啊？你可不可以不要再打了？那这个时候小孩就蛮受伤。
0: 对，
1: 好，所以说像为什么我会讲的那么传神？因为我的小孩常干这件事。
0: 那表示你常不准时回去啊？
1: 不，因为真的是突发状况太多了，
0: 因为工作的关系，
1: 工作关系嘛，有时候
0: 朝九晚五，
1: 有时候我们跟他讲8点可能可以回到家，
0: 对，
1: 但是。可能到7:30了，那个 case 快谈起来了。结果你不可能说对不起，我答应小孩这个 case 我就不谈了嘛。对，所以通常我会跟他讲说，爸爸等一下要带一个神秘礼物给你，但是你一直吵我的话，我可能那个神秘礼物就没办法给你了。其实我那时候已经很生气了。但是我还是要忍住。
0: 压住。
1: 所以狠话跟气话怎么讲？其实我必须要告诉大家，不要讲，因为那个都很不好，会伤人。那如果非讲不可。你这样子我会放慢，你这样子爸爸真的没有办法再跟你讲下去了，不要再打了，这样就可以了。
0: 有这样听起来感觉很蛮恐怖的。
1: 对，不要再打了、可以不要再打了吗？这样其实已经让他达到不寒而栗的效果了。
0: 对，
1: 其实不要再打了，这个他会伤害。可以不要再打了吗？你看这样的语气，
0: 对，
1: 事实上他就不会受到伤害，但是他已经感觉你在抓狂了。所以我觉得我会用语气的调整，让他去分辨。

0: 这个是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学习的。
1: 就是把语气，就是其实气话不是就是一定要飙高八度这样讲，反而很伤自己的喉咙。
0: 对，或者有的时候我会说，我现在没有办法跟你说什么呢，因为我在
1: 讲。你是用一些肢体语言呢？
0: 对，如果是可以见面的，好，就拿一本书啊，躺着。现在我没办法再讲了，你可以先回避一下。等等的深呼吸，或者叹气，然后或者直接跟小孩讲，举例啊，为什么常常举例小孩？因为可能
1: 常常你俩公也是小孩，
0: 小孩比较容易有机会嘛，因为他们比较白目嘛，对不对？好，这个时候我通常如果是小孩的话，或者是谁，我都会，譬如如果举例是小孩，我快要生气快抓狂了，不要让我等一下出现。是拿棍子，如果我拿棍子，一定是你们害的，我本来不想揍人，都是你们逼我的，我本来是圣诞老公公，你们逼我变魔鬼的，所以等一下如果出去我俩公，是你们害的哦，
1: 所以小小的一点小恐吓是可以的，
0: 我觉得一点恐吓啦，当然这讲的是对小孩嘛，但是如果对象不一样。你当然不能太你对他讲这种话啊。
1: 对，最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那个公车司机，那不是被一个这个
0: 老外
1: 说，对，一个是真老外叫老外，反正就是对一个貌似 ABC 的男生，
0: 对，
1: 他不断的凶他，言语上凶他，完全用骂脏话爆粗口之外，还已经肢体语言已经上去要揍他了。这一位公车司机先生依然面不改色，就是这样。
0: EQ 很好
1: ，EQ 非常高，从头到尾坐在那边。后来事后记者去访问他，他说：“我听不懂英文，所以我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也就没关系。”我觉得他非常的有风度，以及就是他的情绪管理的非常的好。一般人如果是这样的话，一定都是俩公的。
0: 所以我们刚刚的题目是我刚刚讲最好不要嘛。
1: 对。
0: 但如果非要不可的时候，你还是要。因为人毕竟是有情绪的，特别你越近的人，我想如果今天对他爆出口的是他太太，他不一定能这么 EQ 好，对不对？或许因为，
1: 但是他知道他如果回嘴，可能拳头就会过来了，
0: 对，
1: 所以他选择一个最安全的方式。
0: 事实上，气话跟狠话，我们大部分只会对亲人说，你有没有发现？你不会对同事说，
1: 就是会对越熟的人越容易，
0: 越会
1: 对，所以其实我们就是深呼吸。能不要讲就不要讲了，
0: 对，能不要讲就不要讲，
1: 一下就过了哈。
0: 对
1: 对，也是一个 moment， 让它过去就好了。
0: 对，去喝杯水，打开冷气，冲个澡，都好。
1: 对，因为话就是像话如箭嘛，对不对？
0: 对，
1: 说出去就收不回来了。
0: 对，
1: 另外一种话，其实说出来也非常的伤人。如果说的不好的话，就是拒绝的话。那其实我其实以前是烂好人，就是说我不会拒绝，所以人家约我或者是叫我做什么，我都好，
0: 对，
1: 都是好，因为我不懂得拒绝的艺术在哪里，就是因为我讲不出来，
0: 对，
1: 我怕人家伤心的眼神，或者是怕人家觉得被拒绝的很难过，所以我永远都好，我就是不断的配合，但是到最后就自己很累，
0: 对，
1: 所以我很想要学怎么样拒绝。
0: 我觉得拒绝，通常大部分有人。就是要请我们帮他的
1: 忙。我举例来讲好了，就是洪大哥，我最近的事情真的很多，你挡我，你借我10万就好。
0: 这个最讨厌。
1: 到底要不要借？怎么拒绝？你也知道他开名车，或者是说也住得不错，可是他就是开口跟你借一个不高不低的数字，怎么
0: 最讨厌？我们还宁可他借多一点。
1: 如果高，我们很好拒绝。
0: 很好回。
1: 对对，他就是那不高不低，刚好在一个坎，咱们在测试
0: 友情。那你以前就都借吗？
1: 对啊，
0: 然后有回来吗？
1: 没有啊，钱没有回来是小事哦。
0: 对，
1: 我讲真的，是友情也再也回不来。
0: 好，
1: 所以我后来再也不借人家钱，就是因为我觉得我借了钱给你之后，你再也不跟我当朋友了，因为你吃喝玩乐都不会约我啊，你就会觉得说你有钱去吃喝玩乐，怎么不还我钱？你会有压力，所以我借了钱给你，我反而失去你这个朋友。
0: 对，
1: 对我来讲我很伤啊。
0: 对，
1: 所以我就后来就不做这件事情了。
0: 所以我通常借钱这件事，我以前也是烂好人。就后来我就想到一些方法。
1: 你这样讲很好，你拒绝我了。
0: 对，
1: 你现在不是烂好人了，
0: 对对对，
1: 不借我了。
0: 我通常会说，如果 是几年前，我一定会借你。嗯，但是对不起，我后来已经立志发誓，我再也不要借人了。为什么？我被伤害太多次了。

0: 千，那这五千我就当成我们还可以做朋友，甚至五千我就不要了，我不会主动跟你要。你有想到要还我认为多的，甚至你还我那一天，搞不好我带你去吃个饭都没有关系。但是对不起，超过五千，没有。但如果有人这时候要踩话头了，
1: 对，
0: 踩话头很重要。如果有人因为我拒绝，而他就不给我当这个朋友了，那我顺便刚好认清这个朋友，话先讲就赢了，这时候如果他真的以后不来跟我们当朋友，那这个朋友就 delete 掉了，不要了，我觉得看法是
1: 这样。所以你可以这样子直接说，
0: 我都这样子讲，都这样讲，我都这样，就五千，当然你如果是学生可以讲五百，对不对？因为我们的社会阅历，我觉得我最近有升高了，我以前是讲三千，我最近好一点
1: 的，通货膨胀的关系，对
0: 对对对对，
1: 钱变薄了，对对对，你没有提高一点，
0: 因为我们的收入增加一点，我可以增加到两千多五千。
1: 对，那如果一般人就是说，真的是他想要请你帮个忙，或者是请你做一件什么事情，你实在没有办法，这种拒绝的话，有没有一个比较好掌控的一个撇步，就是怎样讲都不会伤人，也不会朋友做不成。
0: 我的看法，如果不是钱以外的，就比较好处理了。
1: 是，
0: 譬如他跟你借车，不过借车也蛮讨厌的，因为大部分人不喜欢跟人家借车，
1: 是啊，
0: 所以我必须跟，
1: 风险啊，
0: 所以我必须跟观众朋友讲，尽量不要开口跟人家借名贵的东西，好吗？对不对？借个手机打通电话是 OK 啦，但是借，因为很多人不喜欢车子借给别人，
1: 对，
0: 因为你不小心去 K 到什么的，真的很麻烦。首先，尽量不要开口跟人家借名贵的东西，这是第一个嘛。第二个，如果是真的请你帮一个忙，你实在又帮想帮，可是又刚好帮不了，这时候我认为不要立刻拒绝。你某某某天可不可以帮我带个班啊？我不要，不行哦，什么？这太伤人了。你等我一下，我看一下我的 schedule 一下，好不好
1: ？Timing。
0: 对哦，我三分钟后打给你。
1: 好。
0: 然后
1: 这三分钟去上厕所，
0: 你可能是上厕所洗手什么的，anyway 都无所谓。然后，对不起，我刚好没办法，那一天我有另外一个事情了。那不然你再等我一下，
1: 再瞧瞧看，
0: 我看看有谁可以帮你的忙。
1: 哦，主动提出帮忙，
0: 他会觉得你好 nice 哦，怎么你帮不了我的忙呢？你还帮我想，当然后来这三分钟，你尽量还是真的去找了，实在是。我真的会去找，
1: 真心的。
0: 所以为什么我朋友很多，是因为我真的在拒绝的这件事上面，我都处理得很好。我就是这个小诀窍，我说我实在是没办法，我刚看 schedule， 那我帮你瞧看看小明有没有办法，好不好？你等我一下，他刚好也好像那一天也有车可以。你要搬家嘛？我问他看看，他力气又比我大，你等我一下。啊，常常这样子。小明刚好说可以，我觉得这样就如果不行，他会感觉到说，
1: 至少
0: 你已经还想办法帮他，所以你的拒绝是真的没办法，不然你不会这么积极。
1: 了解，所以其实你看，说话除了要好听，然后要有话术之外，演技也要好，要磨练，timing 也很重要。回来再继续跟黄老师学习，
0: 谢谢。

0: 欢迎回来，继续呢来跟黄老师学怎么样说好听的话。那其实有些时候是情势所逼，如果真的发生了一些什么小纠纷，要怎么样据理力争，同时又不会得理不饶人呢？就是处理纠纷这些话到底要怎么讲？
1: 其实纠纷这个话又分几种情形，一种是你的错，一种是他的错，一种是你觉得是他的错，他不认错。他不觉得是他的错，
0: 是，
1: 或者
0: 大部分应该都是这样子，
1: 大部分是这样子，是因为有纠纷嘛，哦，
0: 对，
1: 那所以譬如说，我觉得，得理不饶人是我们很讨厌的人，然后，他如果能够理直气和的处理，我觉得会比较好。所以我觉得这句成语不应该是理直
0: 直
1: 气
0: 气
1: 壮，
0: 壮，
1: 因为我们理直气壮的下一个形容词，我们就是形容他
0: 得
1: 得
0: 理
1: 理
0: 不
1: 不
0: 饶
1: 饶
0: 人，
1: 人。但是，如果我们是理直气和，可能他就会比较认为他可以跟你道歉或者什么
0: 讲
1: 的。
0: 道理，
1: 对，所以我觉得，通常我如果觉得这件事情很明显是他的错，我站得住脚，我就会理直气和，我就会说，譬如说有一次我去吃东西，然后他没有规定说要2个小时。那我们去的时候就坐了超过2个小时了，然后他就说
0: 才
1: 对
0: 开
1: 不
0: 始
1: 起，
0: 在
1: 我
0: 忍，
1: 们只有两
0: 两
1: 个
0: 个
1: 小
0: 小时的用
1: 时
0: 餐
1: 的
0: 时
1: 用
0: 间，
1: 餐时间。我说对不起，请问一下，我还先跟他对不起，我说请问一下贴在哪里？对不起，那个单子我们后来没贴了。对，然后我就说，那你这样子怎么办？我这个 case 谈到一半呢，那不然你帮我买这个东西，我就结束了。你们继续谈好了，所以我就变成很四两
0: 你把
1: 拨千
0: 你
1: 斤。
0: 了解，你把你的困难
1: 对，
0: 转嫁给他，
1: 对，对，
0: 了
1: 因为
0: 解，
1: 我这个 case 谈到一半呢，非常大的 case 哎，
0: 那可是先生不好意思，我们公
1: 对，
0: 司规定2个小时，
1: 真的，
0: 不好意思，
1: 你们负责人是谁？
0: 他今天没有来，不好意
1: 真的，你们有
0: 思，
1: 意见箱吗？
0: 可以麻烦你这边填一填，先生不好意
1: 如果他真
0: 思。
1: 的这样子，我觉得也不会构成纠纷的，因为我感觉他态度很好了。
0: 可是没有，我觉得这种人老是让我真的大牙狗，因为他一直不好，什么不好意思啊？我就还在吃啊，不好意思，我们就是这样规定，不好意思。
1: 那你怎么处理？
0: 然后我就会说，那我不管怎么样，我就是要吃完啊，因为这我就是我不知道你们有这个规定啊，所以你是还是要让我吃完。不好意思，可以请你快一点吗？
1: 其实，像我们如果是消费者 的
0: 对，
1: 话，我们还好处理。为什么？我消费者，
0: 因
1: 我
0: 为
1: 比较
0: 消
1: 大，
0: 费者最大，
1: 所以特别现在是这一个狗仔时代了。他们商店的人很怕我们把它 po 到脸书，说这一个怎么样怎么样。所以现在这种商店越来越少了。以
0: 没
1: 前真
0: 错，
1: 的很老大。对，
0: 对，
1: 所以像如果纠纷的话，譬如最麻烦的还是朋友之间了。朋友之间的纠纷，我觉得最麻烦。所以
0: 对
1: 通常处理纠纷，我会建议要第三者出来。
0: ，OK。有一个，
1: 事缓则圆，所以我觉得应该要有一个第三者出来。
0: 对，
1: 你觉得你讲可能会伤了感情了，
0: 对，
1: 你请这一个人，这个人是
0: 主持
1: 他
0: 公
1: 认
0: 道，
1: 识2个人的，
0: 然后最好是比较长辈一点，
1: 比较
0: 对不
1: 长
0: 对？
1: 辈一点的，然后
0: 这样
1: 2个人
0: 好，
1: 都会服的，对，就这样。
0: 对，而且我发现，只要你在请第三者出来之后，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你当你在叙述这整件纠纷的过程当中，你会默默的发现说，其实还蛮幼稚的。
1: 啊，真的，
0: 有时候有没有？
1: 对，
0: 你就在不断的重复刚刚发生什么事的时候，然后默默就觉得说，其实上也没什么大不了，对。然后而且常常在路上看到，如果有一些什么行车纠纷，
1: 对，
0: 最后他们也是没话讲，他们就
1: 对，
0: 磨利边撞，磨利边撞，两个人的对话最后都是磨利边撞，磨
1: 对，
0: 边撞啊，磨利边撞，就是两个都
1: 就
0: 词
1: 杠起
0: 穷，
1: 来了，
0: 词穷，
1: 来来来，
0: 宕
1: 你
0: 机
1: 来，
0: 地
1: 你
0: 带，
1: 来，
0: 那
1: 你
0: 里
1: 来，
0: 啊，磨利边撞，对，没有重点，
1: 对。
0: 对。所以有时候找第三者抓到重点之外，你会比较
1: 特别
0: 缓
1: 夫
0: 和
1: 妻
0: 情
1: 之间也
0: 绪，
1: 会有吵架，会纠纷，公
0: 对，
1: 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0: 对，
1: 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有一个，所以我非常鼓励夫妻最好共同去认识一个两个人都信得过的长辈，像我是那一个朋友，还有我包括我自己，我是基督徒，我牧师就会
0: 牧
1: 帮
0: 师，
1: 我们
0: 哎。
1: 做。

0: 做一个中间人的角色。那譬如说有共同信得过的长官、老板等等的，总之就是一个德高望重的，他讲话就算是你感觉你比较站在你这边，然后他又已经非理性了，这时候这个人来帮你这样比较快啊，
1: 真的
0: 不要你来啊。我觉得纠纷的话，我觉得应该请第三者来说。
1: 非常好，所以这要学起来，我们要认识一些德高望重的长辈，以备不时之需。好，那接下来其实还有一个很难说的话，很多人一辈子你知道在学的就是要怎么样 say sorry， 你知道怎么样这个道歉。道歉有时候真的太晚，来得太晚，变成一个终身的遗憾。这种故事我们都听过，所以道歉的话怎么讲？什么时候讲？
0: 我觉得像我自己是做业务的，像我们有时候也会接到客诉的电话。通常我在处理客诉的电话的时候，因为打来通常都是口气很差，
1: 一定的。
0: 那这个时候我通常会先听他发飙嘛，发完以后呢？我通常有两个处理方式。第一个处理方式是，请问一下服务你的那一个人是什么名字？你还记得吗？他说他就是某某某某什么的。OK， 好，我们把他记大过开除可以吗？
1: 因为也不用这样了，然后我就马上也不用这样。
0: 因为这一个同事我们头痛很久了，虽然他一直求情说他家境困难，请我们给他个机会，可是我们已经不太想再接到你们这种电话了，所以如果我们把他开除，能泄你心头之恨吗？
1: 那是你们的问题啊，因为我真的就不开心啊。
0: 哦，好，那我们一定会处理他的，就这样就好了。那另外一种方式是，小姐，我觉得首先要代表公司跟你道歉，不过我偷偷跟你讲一段话，我觉得你很棒，要是我直接找叉叉日报来了。我觉得你好棒，你只是打给我们，没有直接打给叉叉日报。
1: 谢谢他，
0: 我真的谢谢你，你 EQ 好棒、其实他已经抓狂到不行了，你还跟他讲你 EQ 真棒。要是我没有办法处理的像你这么好。我就这样讲，通常他气就小了，屡试不爽。
1: 真的耶，而且你知道我常常在餐厅里面就是看到那服务生啊，
0: 对，
1: 就是已经脸臭到不知道哪里去，你就是看他随时要大量工钱，要拿个饭或者拿个，他就已经要抓狂，脸油够臭。然后像那种时候，你就会很想找店经理或是想客诉。可是你看我妹妹的公公，他是这样的，他是那个服务生很臭脸，我们已经这边忍他忍很久了，他过来说。哦，你真的服务很好，你真的服务够好哎！你知道那个女生马上笑开怀，像花蝴蝶一样的飞，然后整个哇，后面都暗淡无了，然后那个底下，然后就是整个那边开心的不得了。你知道我瞬间就觉得说，哦，我真的要学的太多了。我们在那边跟他傲嘟嘟，真的没有用。
0: 但记得一件事情，在餐厅吃饭的时候要客诉，一定要吃完才客诉。否则会被吐苦水，吐口水，
1: 口水
0: 你吐苦水，你吐苦水，他吐口水，
1: 没错，
0: 知道吗？
1: 有些时候对，要当忍则忍，
0: 真的一定要忍。所以我觉得在这一个夫妻之间的道歉，
1: 夫妻之间道歉也很难哎。
0: 我觉得现在我比较建议啦，用写的。
1: 这也是我们夫妻之间的一个方法。
0: 对，因为我觉得在气话的时候讲的话都不好听。
1: 对，
0: 再来就是因为头脑到这里的距离太近了，就出去了，就射到他了。
1: 对，
0: 所以通常哈、冷静下来用写的。那写的好处，我有研究发现，你再怎么讨厌这个人，你怎么气这个人哦，你还是会看。
1: 对，
0: 你不会不读。顶多已读不回。
1: 没错，现在很流行的
0: 已读不回，
1: 现在还是要回，因为不回真的出人命了。
0: 真的，我觉得这设计这个人真是天才。已读不回，哇，当然有的人会很气嘛，但是我觉得在用写的过程里面哈，我常常讲啊，你可以现在像 Facebook 有很多小文章都很棒，像我很喜欢个人喜欢的一篇是传来传去的，他有说两人吵架先道歉的不是比较弱势的，是比较爱对方的。
1: 对，
0: 所以我比较爱你，我先道歉，对不起，我爱你。
1: 非常好。
0: 就先，其实在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讲道理的场所。大家比谁爱的多，不是谁有道理。那如果真的是夫妻之间，我觉得啦，

0: 上天造男造女有差别的、嗯。我觉得女人在情绪上面本来就比较不容易立刻恢复、嗯，男人可以。
1: 对，
0: 所以我觉得男人要比较有guts，要有肩膀一点，要先道歉、嗯。但是呢，当我们男人拿着楼梯来的时候，你要赶快下来。因为我们在楼梯可能只搬十分钟，我们就搬走了。
1: 对，看过很多了，已经楼梯放在你前面，你还不走下去，真的后面你就是摔死。
0: 真的，所以我觉得互相要学习。嗯，男人应该要先学会道歉。嗯，所以曾经在夏威夷有一间神经病院。嗯，他们到后来因为只讲了四句话。嗯，整间精神病院的人不药而愈。整间医生从头到尾护士都讲这四句话、哦、这个对于清理情绪是非常棒、嗯、我们后来读了这本书叫零极限、嗯、我们来看了里面这四句话，我们把它用在家庭，用在朋友之间、嗯嗯、发现只要你讲这四句话，没有人有办法发脾气。
1: 到底是哪四句话？那我们一定要学起来。休息一下马上再告诉你。
0: 好，
1: 我们卖个关子。
0: 卖个关子。好。

0: 因为以前我常常去阿姨家里走动，我看到她的织布、技术、技法很厉害，我说哦，这个没有人学，好可惜哦。如果这个东西没有的话，我们的文化可能就没有了。
1: 进步的东西我们不排斥啊，一成不变我不是这样。新的技术如果可以改善我们的工序的话，那我何乐不为？
2: 我父亲希望我能够保留台湾的最后一个古窑，虽然它已经没有生产的价值，但是它是我们台湾人的一种记忆，所以因为我必须要保护这样一个传统产业，我必须要有新的这个思维、新的技术，我才能够把它保护下来。

0: 说真的，好话其实真的可以救人，对不对？有时候是给人信心，给人温暖。所以我们要学的，你说那关键的四句话是。
1: 那四句话是：对不起，请原谅我，谢谢你，我爱你，就这四句话而已。
0: 这么简单的四句话，
1: 你想象一个画面哦，你现在模拟一下哦，你很生我的气，你准备，譬如我迟到了，我录影迟到了，你很抓狂了，你准备发脾气了，佩珍，对不起，请原谅我，谢谢你，我爱你。
0: 真的没有关系，
1: 我试过
0: 我
1: 哎，
0: 懂你意思，
1: 真的
0: 就我
1: 讲不
0: 爱
1: 出
0: 你，
1: 来哎，
0: 对。要在那个情况，你
1: 真
0: 真
1: 的，
0: 的你自己自知不对，然后要道歉，讲出来这
1: 对，
0: 四句话，的
1: 真
0: 确
1: 的，
0: 会有难度。
1: 这个是我太太那时候先去上了一堂心灵成长的课，她回来，然后我回来以后，我不知道处理不知道什么事情，我已经事情已经忘记了，我正要发脾气的时候，她就说：“老公，对不起，请原谅我，谢谢你，我爱你。”我瞬间没有脾气耶，你怎么讲？他谢谢你，又对不起了，很爱你，你真的讲不出来，整间小北野狼都喝起
0: 耶！而且瞬间有起鸡皮疙瘩
1: 有
0: 的，
1: 这四
0: 你突
1: 句，
0: 然讲我爱你的时候，我有时候真的没有关系，
1: 真
0: 还不
1: 的，
0: 好意思呢。
1: 对不对？这四句话是有魔力的，
0: 好，所以我们要把这四句话就
1: 非常有
0: 是
1: 力量。
0: 好学下来。然后其实我们都会讲，但是可能讲的时机不对，或者
1: 对，
0: 是讲的力道不一样，就会影响，对不对？
1: 对，
0: 好，就是再练习一下。对不
1: 对，对不起，
0: 起，
1: 请原
0: 请
1: 谅
0: 原
1: 我，
0: 谅我，要请哦，请
1: 请
0: 原
1: 原
0: 谅
1: 谅我，
0: 我，
1: 谢谢
0: 谢
1: 你，
0: 谢你，
1: 我
0: 我
1: 爱
0: 爱
1: 你。
0: 你。OK，好了，都学起来这四句话哦，我们来看看它有多大的魔力，造对你的人生有多好的帮 助，
1: 是
0: 好不
1: 的，
0: 好？
1: 好。
0: 那再来就是说，很多人会发现他很难倾诉他的秘密，或者有些心事，有没有什么秘诀？
1: 我觉得要让人家把心事跟秘密跟你说，你要先跟他说一个你的秘密。你只要先说秘密，他就会觉得，哇，你居然肯把你的秘密
0: 告
1: 跟
0: 诉
1: 他说，他会觉得，哦，那你应该也是知道我不会把你的秘密说出
0: 传出
1: 去，
0: 去，
1: 你信任我，所以我也。

0: 愿意信任你，然后会把心事跟你讲，然后而且你一定要跟他讲说，如果你讲出来会舒坦一点，我很愿意跟你一起分享，那你如果觉得不讲会比较舒坦，那你就不要讲。但是现在你突然这样子，我突然想先跟你讲一件事，其实我前几天怎么这样，我很俩公，可是我又不知道，你可以帮助我怎么讲吗？这时候有两个好处，第一个好处是希望他等一下也讲他的心事，第二个是他发现我比他惨，他就没心事了，
1: 也是。
0: 所以我通常秘密心事怎么说，两种嘛，一种是希望别人，这个是跟第十句话刚好，第十件事也差不多
1: 哦。第十件事掏出别人的话，你要自己先
0: 讲，
1: 贡献自己的，
0: 先贡献自己的。所以说秘密跟心事有两个角度嘛，一个是我希望他跟我讲他的秘密跟心事，另外一种是我自己的秘密跟心事怎么说，这样子。所以如果是自己的秘密跟心事的话，我还是建议啊，真的不要到处乱说。因为很多人一定会
1: 忍不住
0: 啦，说啊，我跟你讲，我只跟你讲哦，你不能再跟别人讲哦。
1: 跟你讲，别人讲。
0: 所以事实上，每一个人真的都只会跟一个人讲，然后这个人也会再去跟一个人讲，所以不久之后就倍增了，对，就是这样。
1: 好，所以其实是建立一个信任的一个感觉，
0: 信任，
1: 那别人就会把掏心掏肺的把事情告诉你。
0: 对，
1: 这个很难的另外一个件事情就是责备跟建议，因为讲了。你很想帮他，所以你想给他中肯的建议，可是你知道，就是良药苦口，忠言逆耳，
0: 是
1: 怎么讲他才听得进去呢？
0: 好，我就举我女儿减肥这件事好了。
1: 你确定他想要你在节目上讲他减肥吗
0: ？OK 的，因为他瘦下来了。
1: very good。
0: 人瘦下来的时候，是不是就可以讲了？
1: 就可以，对。
0: 我记得他在减肥，有一次我遇到他，然后我觉得第一次。建议是在四五年前，他减过一次肥。那时候我的建议跟责备就很差劲。后来四五年后，他第二次减肥，我觉得他一样遇到同样的问题。就是偷吃。因为我们看到的时候，他乖乖的不吃。
1: 对。
0: 但是背地里他都偷吃嘛，那当然减不下来嘛。
1: 是。
0: 我两次的处理方法就不一样啊。我记得我第一次处理方式是，你这样子怎么减得下来呢？啊，难怪你一直胖，你喜欢人家叫你胖猪吗？啊，女生男生胖，爸爸胖就算了，男人，而且我又结婚生三个孩子了，对不对？你女孩子在国中，你以后嫁不出去我怎么办啊？好，这是我第一次。
1: 爸爸，你真的很伤人
0: 呢，是不是很伤人？这是第一次
1: 伤人，
0: 这种责备建议的话
1: 我已经不敢听了。
0: 是啊，这种责备建议的话他就哭啊，他就受伤
1: 啊，很受伤。
0: 那后来当然我太太抗癌这一段时间，把我的脾气都磨掉了，所以后来我就很温柔，然后那一次是我太太已经走过世了，然后一样，她就这一次她就在减肥，就被我在我家门口，因为我家跟妈妈，我妈妈家、阿妈家离在3分钟而已，所以因为我有时候在忙，所以他们大概也都用餐啊什么，或者是晚上他们住那边，就那时候大概6点，我就看到她带着臭豆腐，一杯蒸奶。天哪，减肥的人拿蒸奶跟臭豆腐，这怎么减啊？好，这时候我先深呼吸一口气，但是一个声音告诉我，你不要再用以前的处理方式了。于是我就很温柔的跟他讲，芊芊，你手上拿什么？他就很紧张，他想惨了，完蛋了，因为他梦夜就回来了，你知道吗？那个被伤害的痕迹啊，真的很不好哦，所以。爸爸在此跟你道歉，以前讲错了哈。
1: 那四句要再跟他讲一下。
0: 四句后来又常常讲，对。就那一次我就处理得很好，那一次我就说你拿什么？他说我拿臭豆腐，他就赶快解释了。晚餐就是这个了，我们又要再吃别的了。我说那你手上那一个是什么？那个老师送我的饮料，我个人主观认定应该是说谎。老师怎么会送珍珠奶茶呢？但是我也不想猜他的谎，我就说。你下次可以请老师送无糖绿茶吗？蒸奶对你真的不适合，好吗？第二，臭豆腐是油炸的，减肥期间油炸的东西对你真的很不好，你知道有多少人偷偷告诉我说黄千柔最近瘦了，好漂亮，你如果再瘦个5公斤，你知道吗？我要帮你抽号码牌的，我要过滤了，太多男人要追你了，所以你知道吗？我每次看到你，我就觉得好像看到妈妈也在我身边一样，因为我越看你就越漂亮，所以 这个今天这样吃一吃，

0: 嘴馋，就算就今天了，之后真的不要再吃了。从此他真的没有再吃这些东西了。
1: 哇，会不会在隔三条巷子旁边吃？
0: 有可能。没
1: 有开玩笑，其实女生是这样，女生就是被夸奖漂亮，
0: 真的啊，
1: 是会有自信的。
0: 是不是？
1: 她越有自信，她就越注意自己的仪态。
0: 所以你明明是要责备了，你明明是要建议了，你应该要做的战术动作就是说，你要先称赞她。譬如我们说你这个企划案写的太差了，你明明要叫她修改，但是我不会说。你这个很烂耶，你这个修一下，教过你多少次了，你为什么还这样？你是猪头吗？大部分猪头的老板都是这样子嘛。所以我觉得像我也是主管，我通常不会这样讲，我通常会说，你很有创意耶，这个我想不到耶，你怎么有办法这么天才想这样子啊？没有啦，就突发奇想啊什么什么的。我说哦，那如果后面这个地方稍微修一下齁，我觉得完美。
1: 完美 ,perfect。
0: 对，
1: 会，
0: 你怎么这么聪明？怎么可以想到这样子？后面这边修一下就完美了。
1: 赞，
0: 我觉得这样子建议应该是
1: 心而乐哈，他可以改，这样他改的心甘情愿，还得意的不行，一直跟他说哦，我老板今天夸我夸到不行。
0: 真的，
1: 我们其实最难讲的还有就是我们你知道人跟人之间有时候。心窝心的话，什么妈咪我爱你这种可以，可是夫妻之间啦，或者是有时候朋友之间，这种窝心的话有什么 pebble 吗？
0: 心不是恶心，
1: 恶心，
0: 我怎么突然两个合在一起了？恶心窝心，我可能可以再补一个叫赞美。举例啊，这一些都同一个东西了。
1: 是，
0: 实际上很多人在赞美这件事上面都没有去学，没有做功课，很 low。我觉得本来你不说话没事，一说，
1: 对，
0: 就出歹计啊。OK， 所以就好像有一个人叫小明，常常就是白目说错话，后来爸爸就禁足，就不带他出去了。结果这个有一天他的表姐这一个小孩满月了，那表姐很疼他，他说爸爸再给我一次机会，我要去看小姐的那表姐的小孩，好不好？你带我去。爸爸就说，那你去，不要再给我乱讲话，再乱讲话永远禁足，再也不带你出去了。好，就他一去。他就想，我为了不要被禁足，我今天干脆都不要讲话好了。就他一进去，看到表姐，他差一点就讲话了。为什么？坐月子嘛。
1: 对。
0: 猪吗？我怎么胖成这样的？是低吗？忍住，不行不行不行讲。然后来，表姐你好。然后来 ，OK， 小孩在哪里？一看小孩，那你跟他搞嘞。这不敢讲，因为小孩不是都皱纹啊？
1: 小孩生出来
0: 对，很丑嘛。奇怪，怎么不像表姐，像老王？他也不好意思讲，忍住，全部忍住。就后来这个吃完饭之后，大家准备回去的时候，大家欧乐啊，哎呀，
1: 小明
0: 今天进步了，你看啊，都没有乱讲话。然后小明就说：“各位，我今天都没乱讲话哦。”所以如果小孩死掉，不关我的事哦。
1: 什么？
0: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你如果真的不会讲话，
1: 就不要
0: 讲话。没有人真的没有人把你当哑巴，对不对？那如果赞美的话，像譬如好像我现在的造型是光头，像有人就有称赞我的时候就落差了，他就说：“昌哥，我感觉你，你这样好像那个徐主席哦。”那我不是不喜欢他，我只是举例，我说你这个生意我跟你谈不下去了，你赞美我都不会赞美，我怎么对你有信心呢？可是还有一点像，还补充。我说你这个时候，你没有看我的书吗？他说请你教我应该怎么讲。你应该说我像冯迪锁。这样你知道吗？
1: 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非常谢谢大家。蛮像布鲁斯威利的啦，
0: 可以都可以接受。你要讲一个比较 man 的，
1: 有，
0: 是不是？
1: 帅帅帅！
0: 对，我觉得这一些恶心赞美的话要不落俗套。
1: 是。
0: 另外，如果你真的要讲让人家窝心的话，是你要去注意他常常被赞美的，不要再讲了。你要去赞美到他在意，但是很少人赞美，
1: 很少人讲到的。这是一个很好的，
0: 我觉得这个是赞美窝心的话，然后要适时的说，多说。对，
1: 其实好话就是这样啦，多赞美别人绝对不会错啦，对不对？那如果真的不会讲话，30秒好不好？打动人心说话术，我们就跟昌哥，跟我们这个冯迪锁，
0: 是的，
1: 口语界的冯迪锁，多多来学习。今天非常谢谢大家的收看，谢谢昌哥，欢迎下次再来，好吗？谢谢大家，下次见，
0: 拜拜。

0: 继续做咧，做到今已经51年啊。啊，阮师傅就是他们就做三代人啊，因讲啊，你来教我学啦，阮第四代互你传承啦。阮第二小弟啊，啊，甲阮细汉小弟啊，后来看到我阿兄咧做这個，啊，伊嘛想想讲嘛要来做。啊，规支开始破，啊，破较好，破较得个安尼一支一支，啊，开始拔，吼，寸石开始拔，啊，拔较好又完整，啊，锅嘛是拔个人爱家己锅。啊，其实这传统这白底啊，这吼无啊啦，甲阮遮尔。像那个后面做那个庙会，他们不会做了，也是做到我们这一代，阮这代都无啊啦。阮教阮嘛无法度啦，这是个人的头脑吼。会落诶，智慧落学诶啦，这嘛毋是讲安怎教咯，做迄落啊，哦，啊，这嘛无法度传承啊，啊，迄嘛是拢靠智慧脑筋落做诶啦，啊，迄嘛毋是讲要哪学，我嘛不晓讲要哪学。啊，就做你讲，做嘛即个行业，渐渐你，迄落啊，你消退啊啦。啊，所以讲无啦，我的囡仔嘛不爱做啊啦，啊，但我的囡仔嘛45啊，啊，人伊食头路较硬。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所谓四无量心，一是慈无量心，二是悲无量心，三是喜无量心，四是舍无量心。此四种无量心的实践，能降服我们内心的贪嗔痴慢等烦恼，体验菩萨无量无边的境界。

0: 慢慢的冲上去啊。
1: Hello，
2: Hello， 我要跟你交朋友，我要驯服你们哦。
0: 你交女朋友？你好，
2: 你好 ，Hello，
0: We are friends，
2: Don't be afraid， 小黑，
3: 你确定他叫小黑？
0: 你好，我很友善，我超友善的。
2: 安静一点 ，Please。嘘，小黄，就你啦，就你啦。嘘，
0: 你很棒，你超棒的，
2: 你很棒哦。我是一个好人，我不是坏人。OK。你同意吗？我比得赞哦，乖乖。

0: 我们家这三只就是警觉性非常的高，对陌生人就是比较警戒了哈，甚至会咬人啊。
1: 我在的地方，我跟你关系很好，它都不会咬。坐下，坐下，坐下，坐下。
2: 很乖哦，
1: 很乖
2: 哦。
1: 朋友，
2: 朋友，我们是朋友。
1: 坐下，坐下，来，啊，摸它，好好，好了，很好，好。闻够了，它就看到你就不会叫了。我们这几天的任务就是帮他盖一个新的家，之前盖的那个木头也坏了，会积水，所以他们住那个地方就很不舒服。这个柱子要挖洞哈，那就要挖三个洞。
2: 什么？来撬开啊？
3: 撬不开。
1: 用你最大的力量。我要动头脑，那个角度哦，是有办法把它吊起来的哦。好，来，
3: 专业的来了。哇，好大块哦，
2: 大块的巨卵石。哇，挖洞的时候，我也想象我在考古，因为我有点喜欢考古，因为很酷。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4: 我家住11楼，在家里根本没有机会挖洞。如果我真的要挖洞，那10楼的邻居肯定会投诉，我爸爸也不会放过我。
1: 你把城市的小朋友带到乡下来，绝对不是他生活的经验。他会去想象，他会去探索，甚至于探险。那你要注意听哦。嗯。泰雅独藤。嗯。台湾独藤。嗯。你要怎么踩？你看哈、哦，你要找它的根呐、啊。来，找到了。哦。走。

0: 把这竹藤打碎的时候，才会有一些汁液。
1: 有吗？
0: 赶快啊，动作快点！
1: 有没有？
0: 继续。
2: 在那边看一大堆叶子在那边飘来飘去，都出现幻觉了，连叶子都想捞。
1: 阿布还是没有，
3: 很失败耶。
2: 那所以妈妈，我们今天晚餐要吃什么？
0: 没办法了，吃餐厅啊。
2: 哦，这是个好主意。
3: 吃饭了，
2: 吃饭了，爸爸，坐下，吃饭。我帮你拿过来一点，爸爸，好可爱啊你，妹妹，软软的，毛茸茸的。妹妹不要看哦，看了会眼瞎，
3: 真的。

0: 你们心情要稳定，你太嗨，他跟着你一起嗨，然后你就被拉走了啊。OK， 不要放掉哦。OK，
1: 拉住，
2: 我遛着他吧，
1: 是他遛我们好吗？我只要把他绑在拔河身上，一定全世界第一名。慢慢的，你现在太快了哦，爸爸。
3: 我们要盖新的房子给你哦，你到时候可以好好的住。
2: 小溪，然后旁边又有一个峡谷，又有一座很大的山，我就感觉有点浪漫。这个真的好漂亮哦，我不是骗你们的，真的好漂亮。

0: 发生了什么事？
1: 什么事？你看这什么事？山猪的鼻子很长，阿爸挖挖挖，像挖土机一样把它挖，把它根挖出来，它就可以吃了。嗯，就把我们的农作物怎么样？
2: 摧毁。
1: 对啊。
0: 啊，那吃哪里呀？
1: 叶子啊。
2: 这一整片都是它吃的吗？
1: 对啊，你没有看到那个叶子？
2: 好悲惨，
0: 都没有。
1: 被啃得乱七八糟，
2: 壮烈牺牲。
1: 啊，对啊。可以吗？
2: 可以。你 OK 吗？你不 OK， 我拉你一把。
0: 啊，每天这样子，你要走多久啊？
3: 这个山头四到五个小时。
0: 我真的正在幻想，我这边三枪忍者一直在奔跑，一直跳来跳去。
1: 有没有看到？
2: 嗯。
1: 好，那就往那里走。要去走吗？
2: 好啊。
1: 钻吧，慢慢钻，是钻的哦，不要用滚的。
2: 哦，他应该是往那走。
1: 阿达拉。
2: 阿达拉。
1: 下山吧。走。

0: 少比家里好多了。
1: 哦，比家里好啊？啊，那你干脆住在山上好了。
0: 就感觉有一个气息，特别的气息。然后呢，那个自然风跟冷气跟风声都不一样。
1: 从来没有的哈。我们的玩具都是自己做的。
2: 有了，
3: 我觉得这地方蛮适合我的。那我的同学他们在意就是游戏啦，多厉害啊，排位多少。现在他们好像都被游戏控制了吧？
1: 来，你像猴子呢，
3: 像柠檬水。
0: 知道饮水机耶。
1: 好，别动哦，我帮你拿枕头。
0: 来，
1: 你要别动，别动。好，嘴巴大一点，
3: 再大，
1: 往上，
3: 再大。
1: 对。
3: 哇，哇，好红哦！我只是把整个脸都涂成红色的而已。
1: 其实，一般城市里面最缺乏的就是这个环境。眼睛看到，鼻子闻到，耳朵听到的，嘴巴甜到的，身体手去碰到的这些东西，我觉得就是我们在教育孩子的过程，这是最基本的嘛。阿布，
4: 啊，
1: 你要对准哦。
4: 嗯。
1: 你行不行啊？斜一点。
0: 我从来都没有用过锯子，根本不会用。
1: 可以吗？来。
3: 这个好难锯啊！
1: 师傅啊，嘴有没有吃饱啊？用力一下。对。很好，慢慢感受。好啦，累了休息一下啦。
0: 我最爱想，阿布，你去得太快了吧？
1: 干了，快干了。啊！快！啊！
3: 我的手要断了！
1: 再来！耶！好，过来。
4: 我先。
1: 师母，换你啦。
0: 我才锯了不到五公分的小伤口，他已经把全部都锯完了。
1: 不要硬盯哦，累了要休息哦。
0: 其实我自己觉得是蛮好玩的，只是我没办法做到那么快。
4: 加油！加油！加油！
0: 我不喜欢做到一半我就停下来。
4: 你快到了，
1: 快了，
0: 一个薄片，
5: 一二三，冲啊！
1: 拜托你啊，快点啊！
0: 木头锯开的时候就特别高兴，然后呢，感觉我做成了一个很伟大的事情。虽然会特别累，重点是快乐啊。因为我帮助了三条狗盖新家。不得了，你帮我养。
1: 跟阿布跟那个师母，很像以前我爸爸带着我跟我三个兄弟一样这样。来，
2: 哇，又来聪明的师母啊！
1: 不用讲，啊就坐，团结一起共工盖房子。我们讲了情感，这个很珍贵。
2: 好，一、二、三，很好，不要再讲了。
0: 脚好酸。
2: 洗脚吗？
0: 对呀，对呀。哦。
2: 先休息，喝口水。

我们等一下来做一个简单的横环了哈。泰雅族的教学方式是，我都不会讲话，你也不要问我，用金看就好。

平常我爸妈很少陪我玩。我爸平常他一直跟我说他在工作，然后说自己很忙的在看 FB。然后呢，我妈在里面说什么眼睛不好，趁我睡着偷偷看电脑，反正都不跟我玩。我要这样子才不会拉下去，我可以这样子吗？啊！不要抬！

0: 我也觉得他们不想搬，因为他们觉得其他事情比较好玩吧。一个人能玩的也很少。鬼抓了一个人也不能玩，自己抓自己很奇怪，连续自抓，感觉别人看应该就觉得要疯了。
1: 喂，还 OK？ 喂，
0: 这几天终于有人陪我玩，一直陪我玩。
1: 预备开始。怎么跟我选的路怎么一模一样？因为这里好。

0: 应该是可以吃咯，有没有？
1: 嗯，有一种烤焦的味道，
2: 烤焦的味道很好吃啊。哇，这个跟 7-Eleven 差很多，这个感觉比较香。
0: 怎么样？

0: 我跟你讲，妈妈很会烤地瓜。
1: 哇哇，两只野猴子啊！

0: 来，
1: 爸爸过来，爸爸，爸爸，要
2: 爸爸。妹妹，妹妹，过来，
1: 妹妹过来。
0: 其实我真的也是吓一跳，没几天呢，好像就混熟了。我只跟小朋友交代说，你要对他好，你要诚心的对他好，他会感受得到。
2: 本来是一个很凶的人，最后呢，当成了好朋友，不是一般的朋友，是好朋友。
3: 大哥，握手。我怕。
2: 你好，你叫你的名字叫什么？
0: 他跟土地开始有了关系，跟自然有了关系，再来，他跟这个妈妈有了关系，跟人有了关系。
1: 我回家以后会想要再来，很好玩啊！
0: 不要放心，不要放心。爸爸来来，
1: 我想对妈妈说 ，Thank you very much。我觉得妈妈像是朋友啊，就是会一起玩的那一种。
4: 哇！哦，要掉对岸嘞！这怎么掉到对面的？
0: 行吗？
4: 不行。
1: 我觉得不寂寞，有一种爽翻天的感觉。哇！哇！

菩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怨、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于品杰，欢迎收看5月14号的人间新闻。新闻首先带您来看到的是台中佛光山妙法寺在社区活动中心举办佛学讲座，邀请人间佛教研究院研究中心主任妙愿法师担任讲师，带领听众认识佛光山宗风，吸引超过350人聆听讲座。
1: 听众热情拍手欢迎讲师进场，期待讲师带来的精彩内容。国际佛光会海线区龙井分会与沙鹿分会在台中市龙井区龙泉社区活动中心举办佛学讲座，邀请佛光山人间佛教研究院研究中心主任妙愿法师担任讲师，带领听众认识佛光山宗风。法师将佛法转化为好理解的生活智慧，并透过妙法寺举办的活动，像是念佛共修会、腊八粥寒冬送暖以及义工服务等等，说明佛光山的修行观，修行都在日常生活之中。听众专心听讲，学习如何透过义工服务实践人间佛教精神，并在修行过程中找到自己的成佛之道。人间新闻台中综合报道。
0: 接下来我们来看到的是彰化佛光山福山寺人间 Live 福山 Talk 讲座，礼请佛光山泰华寺住持心定和尚主讲三世因果经，透过经典导读与冥想解说，探讨过去现在未来三世环环相扣的因果规律，引领大众如何在现世中种下福田，为未来累积甜美的福德资粮。
2: 这个部经以下所说的这个经文佛法道理，
3: 为了让大众理解因果的真实不虚，心定和尚引用实例说明善恶报应的法则，并强调奉行星云大师倡导的三好运动，透过身做好事、口说好话、心存善意，能有效积存善业能量，甚至达到众业轻受、消灾免难的效果。
4: 那个因果，咱本来就刚刚本来就是种什么因，得什么果啊，哈啊，但是定和尚讲的让你更透彻，然后感觉安尼，就是安尼一点就通了。
5: 每个人从现在开始要好好的修行、修心、修口，才能够让我们的生命走向光明与平安。
3: 心定和尚特别强调相信因果对于人生的重要价值，期许大众在了解因缘果报后能更自觉地修正行为，成就幸福人生。
6: 星云大师也说过，你什么都不用心不紧，但是你一定要相信因果，我们有做什么好事得什么好报，做什么坏事得什么恶果，这一定的，这所以我们人人要相信，而且真要紧。
2: 所以
3: 讲座接近尾声，发生趣味插曲，心定和尚意外发现闹钟指针罢工不动了，引起现场一阵大笑。这场意外让原本一个半小时的讲座延续了10分钟，信众在笑声中多听了珍贵开示，更深刻感受学佛的幸福。人间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0: 为了推动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三好运动，并庆祝佛诞节，佛光山宝塔寺举办佛光三好杯3对3篮球赛活动，结合了浴佛法会，吸引国小、国中、高中以及家庭组，总共组成了89支的队伍，总共356位的青年学子与家长共襄盛举，现场展现跨世代的活力与善美精神。
7: 篮球场上传来运球声与喝彩声，球员在场上尽情挥汗拼搏，展现高昂斗志。参赛者表示，这次比赛竞争激烈，能与各路好手切磋球技，不仅感受到打球快乐，更可以从对手身上学到宝贵经验，将胜负转化为成长动力。
8: 今天的比赛遇到很多强的对手，希望可以向他们学习。
9: 在这里打球，非常的开心。
7: 家长们感佩主办单位提供优质体育平台，让孩子活动筋骨，远离3C 产品，并在比赛过程中体会团队合作重要性，为亲子关系增添不少温馨与欢乐。
10: 觉得下次可以再继续来挑战。那今天蛮多球员们、学生，真的可以学到蛮多经验的。
11: 知道这个活动，我就带小朋友来参加，让我这小胖弟可以活动一下筋骨，这样。
7: 赛事连续三年举办，并结合浴佛，希望选手在运动之余也能与佛结缘，透过浴佛仪式关照内心，洗涤身心，祈愿增长智慧与勇气，并勉励学子在比赛中展现彼此合作精神，将善念带回生活之中，
12: 培养孩子在这个比赛程当中能够彼此合作。
7: 这场结合体育竞技与心灵教育盛事，通过篮球赛与浴佛及闯关游戏，每位参与者不仅提升体适能，更将三好精神内化于心，这份正向心灵能量将随之扩散到校园与家庭，让社会在充满竞技活力同时也充满温暖与祥和。人新闻桃园综合报道。
0: 佛光大学的学生在国际赛事大放异彩，不止舒适系勇夺六金三银，展现创意与实力，校园里更出现了来自印尼的华侨家族，一口气七位跨海来台就学，成为了另类佳话。
7: 一朵朵晶莹剔透果冻花在灯光下绽放缤纷色彩，这些精致作品正是佛光大学学生在国际竞赛中得意之作。参加2026年美国国际精英杯竞赛，学生一举拿下六金三银，还抱回多项精英奖与金手奖，成绩相当亮眼。其中不止创意发想吸睛，技术细腻度更惊艳评审。
13: 这个创意目前呢，我也没在网上有看到，所以我就打算用以花的形式打了一个蝴蝶。
7: 来自马来西亚学生也在比赛中崭露头角，跨国学习成果开花结果。
14: 今天当然是谢谢老师的细心教导，然后陪我们一起打作品，打到三更半夜的。
7: 校方表示，学生透过不断参赛累积经验，实力一年比一年更进步，不仅学得专业，也让舒适教育跃上国际舞台。
15: 两年内可以看到他的成长，有同学去年拿第三名，今年拿第二名。这每年都有不同的成长，他们这样开始学习，而且做出来是可以吃的东西，又好看，其实真的是很开心。
16: 我们是一家人，然后我们都是从印尼来的。
7: 而在校园另一头，一段跨越三千公里的求学故事同样令人动容。来自印尼的叶姓家族，从一人来台念书开始，逐步带动家人接力就学，如今已有七位成员在佛光大学就读或毕业，横跨经济、资讯与舒适等不同领域。他们在异乡彼此照应，也让远在印尼家人更加安心。
17: 佛光大学是一个很适合这个海外学生，尤其是华侨华裔的学生啊来就读，因为我们能有非常大的耐心无限的耐心然后照顾，尤其是照顾外籍学生也非常周到。
7: 佛光大学不止培育专业人才，也打造友善的国际学习环境，让学生在台湾发光发热，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故事。人新闻宜兰综合报道。
0: 台湾迈入超高龄社会，推动长辈不止身体健康，还要心灵快乐。宜兰县府携手兰阳仁爱之家，从2020年起开办高龄生活大学计划，今年度的课程也正式开学，包含动静态的活动以及音乐艺术等，透过画面我们一起去上课。
18: 伴随音乐节奏，在老师口令下，长青学员透过健身操活动筋骨，紧接着还有静态缠绕画。由宜兰县府和兰阳仁爱之家携手推动的高龄生活大学115学年度课程正式开学。
19: 我来参加很多次啊，大概都有来较多。来参加这个课嘛，真好，迄个茶包的啊。
18: 动静态课程多元丰富，从运动、讲座到音乐、艺术，每天都不一样，全面提升长者身心灵发展与生活品质。透过课程引导提升他们的自我保护意识与正向生活态度。
20: 来这边上课就是学习，那出去到社，出去到社区呢就是服务，然后在这里呢，我觉得可以学到很多的东西，像运动有师傅呢指示，开示想增加我们的智慧。
18: 台湾进入超高龄社会，让长辈不只活得健康，更要活得充实快乐。宜兰县高龄生活大学以生活美学为核心理念，持续开课，推动乐龄学习走进社区，陪伴长辈欢喜生活。人新闻宜兰综合报道。
0: 五月庆祝母亲节，同时要迎接佛诞节到来。佛光山蓝洋仁爱之家一连举办两场联合欢庆活动，包含伊势 C 据点以及云水日托站长辈，透过精彩表演以及日佛度过欢乐佳节。
18: 欢快乐声弥漫空间，邀请大众拍手同乐。蓝洋仁爱之家举办五月母亲节活动，爷奶们欢喜齐聚在一起，唱起一首首耳熟能详歌曲，场面相当热闹。
1: 这么用心啊，叫那个萨克斯风来这边演奏，很好听啊，唱歌也很好听，给我们大家都同乐，很快乐。
18: 五月是逢佛诞节，现场还架起浴佛台，带领长辈透过浴佛洗涤身心烦恼，更鼓励大众在沐浴佛身的当下发愿行三宝。蓝洋仁爱之家透过温馨活动，号召据点以及云水日托爷奶们共享盛举，
21: 透过浴佛，然后让我们的长者身心灵得到香火。
22: 回应我呢，要先说好话，做好事，存好心，把你的愿望。
18: 不织布 DIY 做花盆，借由手作促进手部肌肉活动以及手眼协调能力。蓝洋仁爱之家长年以来推动乐龄学习，提供社区长辈一个快乐共学的场域，促进身心自在，欢喜过晚年。人新闻宜兰综合报道。
23: 我在博物馆的主要是做研究策划展览这样的工作，那么针对馆里面的典藏文物，把它办成展览。那因为个人的喜爱，那么跟学术的研究的方向，所以对书篆刻也比较感兴趣。除了在自己练习之外，也在学校有兼课教相关的课程。
24: 我的创作的核心其实都是手绘，主要是以素描的逻辑当基础，然后再从素描啊，或者是类似整体化的这个概念，再把这个技法带到金属板上面。那用的虽然是砂轮机，但是在思考的过程的模式中，其实比较像是素描叠纹路跟笔触的。
25: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异文，感动生活。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立法院长韩国瑜率团访问英法两国，推动国会外交之际，也特地前往佛光山法华禅寺来参访礼佛。在住持妙多法师与佛光人热情接待之下，韩国瑜向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的灵骨献花致敬，也盛赞大师对佛教与教育的卓越贡献。
1: 原来的是在94那个地方，那后来呢有这里。
2: 立法院长韩国瑜一行人在驻法国代表处大使等人陪同下前往法华禅寺，住持妙多法师率领僧行二众列队欢迎。众人首先前往大雄宝殿向星云大师灵骨献花致意。韩院长提及今年三月参与佛光山活动深受感动，这一次来到巴黎，再度感受到法师与佛光人亲切，心中充满感恩与法喜。
3: 谢谢我们法华寺各位众师父，还有各位师姐，还有我们这次。
2: 韩国瑜细数大师创建佛光山，推动人间佛教，弘法全球，以及重视教育文化等四大贡献。他表示，能在巴黎礼佛闻法，瞻仰大师舍利，相当难得，也祝福大众身心自在。参访结束前，众人在观音殿献灯祈福，妙多法师一一送上伴手礼给团员们，让他们可以带着满满佛法祝福，持续在国际舞台上传递来自台湾的良善与温暖。人新闻法国综合报道。
0: 第十二届纽西兰佛光山三好寺给人间佛教文化节正式开跑，展开为期一个月的心灵教育推广，吸引南北岛共18所学校，有将近4000名的师生与家长来参加活动。透过丰富的互动教学，让善美的种子在纽西兰学子心中激荡与发芽。
2: 纽西兰北岛佛光山成佛大道庄严优美，让这群南半球学子惊叹连连。在佛光人带领下，学生们分组参观传灯60纪念特展，并在展区观看佛陀一生影片以及书写许愿卡，随后更在成佛大道进行禅坐，在规律的呼吸中体验安定身心力量，展现出孩子们最纯真专注一面。国会议员、地方政府代表以及警署官员都亲临现场，与学生热情互动。教学环节涵盖上香礼仪以及折纸莲花等文化活动，透过实践式的生命教育，引导学子在生活中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培养健全人格以及应对生活压力的正向态度。这项从2014年启动的教育计划，参与人数已经超过37000人次，不仅成为纽西兰社区年度重要心灵响宴，更让三好寺给精神跨越文化与信仰，转化为守护社会的和谐能量，持续在校园与社区中点亮希望光芒。人新闻纽西兰综合报道。
0: 历经30多年的筹建，佛光山中天寺第二期的工程迎来重要的里程碑，大雄宝殿佛像正式安座，有将近450位的信众齐聚见证，场面是相当庄严隆重，而同时也象征人间佛教在澳洲的传承再度向前迈进。
2: 诵经声中，信众双手合十，依序进入大雄宝殿工地参与安座典礼。受限施工安全规范，部分民众在殿内透过直播同步观礼，共同见证历史性一刻。在法师带领下，现场进行洒净、献花与诵经仪式，大众齐心祈愿工程顺利圆满，庄严佛像也让不少信众难掩感动。
4: 那这个大佛放上去以后，你们的心有没有安了一点？有啊，就觉得说啊，安心啊，菩萨已经坐上去了，肯定呢，这个所有的一切都在顺利的进行当中。所以我觉得安的不是只有大佛，但是安的是我们的心，安的是我们的信仰。
2: 随后播放建寺纪录片，回顾一路走来历程，从草创到逐步建设完成，每一步都见证信众常年护持。
5: 也期待大家把我们的朋友带进来，让这个中天家族更大、更加的庞大、更加的幅员辽阔，让更多的人都能够感受到师父在30几年前的这份愿力。
2: 筹建委员也分享，从发愿承担工程到完成各项建设，历经多年努力，终于迎来佛像安座重要时刻，也象征建寺进入新阶段。
4: 有大师的领导，我们才有今天。 因为大师要教给我们的是给的世界是最美的，然后大师送给大众的是佛法。我相信我们在 Brisbane 都是最幸福的一群，因为我们有终点寺。
6: 我希望各位每个佛光人都能够像在布里斯本中间寺的这些大的师兄师姐们一样，都能够尽心尽力发挥我们自己的力量成就佛法。
7: 在澳洲这一块土地生根播种，能够推广人间佛教，那我们希望在我们大家一起的努力之下，可以实现星云大师的愿望，平安幸福照五洲。
2: 从愿心出发到逐步实现，中天寺大佛安座不仅见证信仰凝聚力量，也为当地带来更多安定与希望，持续朝向完整建设目标迈进。人新闻澳洲综合报道。
0: 接下来我们来看到的是马来西亚佛教青年总会全国理事一行日前前往东禅寺祖师堂缅怀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透过佛曲献唱与论坛交流，表达追思之情，也传承人间佛教精神。
8: 马佛青全国理事33人在总会长杨贵荣带领下前往东禅寺祖师堂致敬星云大师，现场气氛庄严肃穆。缅怀仪式中，真善美佛青团队以歌声供养，献上多首人间因缘，以歌声寄托对大师的思念与感恩。随后举行论坛交流，邀请佛光山新马泰印教区总住持觉诚法师分享弘法理念，勉励青年面对时代挑战。
9: 全世界的佛教青年，我们不要只有开会，我们要找出我们的问题来，我们要找出我们的危机。
8: 觉诚法师指出，青年不仅要反思当前处境，更要思考如何承先启后，把佛法延续到未来。
9: 现在有的是过去的人给你的，你要拿什么给下一代的人？佛法，佛法怎么入心最重要。所以大家要拼命的读经典。
8: 论坛中也回顾星云大师一生，以文化与教育弘扬佛法，实践四给精神，深远影响佛教发展与青年培育，自身护法梁国兴分享与大师结缘的历程，并勉励青年承担责任，开创未来。
10: 我们慢慢去体会过去已发生，未来

0: 人齐聚一堂，活动以佛遗教三经为核心思想，透过法师导读与论坛交流，吸引大众认识佛陀最后的教诫。而现场同时举办人间佛教读书会带领人受证仪式，具体落实人间佛教生活书香化的理念。
1: 一个半小时之内读了三部经。
2: 在新马寺里头，佛光山新马太一教区总住持觉成法师、人间佛教读书会总部执行长觉培法师，以及佛光净土文教基金会执行长慧芝法师，共同为大众导读针对佛说四十二章经、佛遗教经与八大人觉经核心思想进行深入浅出分享，带领与会者思维如何以戒为师，达到自信觉醒的修行目标。
1: 后来漏水，其实从佛教的角度来说，它都叫做变化，对不对？
2: 法师们也透过分享僧团共住规约以及日常修行考验，引导大众了解欲望不是要去断除，而是要学会与它相处，一起修行。随后举行的人间佛教读书会带领人受证仪式，由觉成法师与觉培法师亲自为四位发心推动共读的爱书人授予证书与徽章，肯定他们多年来落实人间佛教生活化贡献。
3: 再次恭喜我们四位带领人，恭喜你们。
2: 研讨会让300位爱书人带着满满法宝回到各自家庭与社区，那份共读传递的书香与智慧将持续在马来西亚发散，转化为营造书香社会的正向能量，点亮人间的真善美希望。联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0: 迈向学习新阶段，在菲律宾佛光山光明大学附属中小学及幼儿园举行毕业典礼，有将近百位的老师与家长齐聚，恭喜十多位的毕业生完成学业。
4: 学长在台上致辞，祝福完成学业的学生们。光明大学附属中小学及幼稚园举行毕业典礼，在现场有许多家长和老师见证学生的人生重要阶段。法师表扬学生，并与学生开心合照。许多老师上台致辞，祝福学生，希望学生能够勇于面对挑战，保持尊重与包容。毕业典礼的最后，所有学生与师长一起合照，准备启程迎接未来。人间新闻菲律宾综合报道。
0: 庆祝佛诞节，菲律宾马尼拉的华人区热闹非凡。佛光山万年寺携手国际佛光会菲律宾协会，在商场举办浴佛祈福活动，两天吸引将近有5000人参加，不仅场宴庄严，也透过宗教仪式来传递善念与祝福。
5: 人潮涌入马尼拉美加广场，双手合十虔诚浴佛，为自己与家人祈福。由佛光山万年寺与国际佛光会菲律宾协会共同举办的佛诞节活动，一连两天登场，吸引大批民众参与。
6: 请大众以最虔诚恭敬的心来浴佛，第一勺浴右肩，发愿我愿做好事。
5: 开幕仪式中，法师带领诵经祈福，并宣读祈愿文，将功德回向世界和平与社会安定。现场政商与各界人士齐聚，共同见证这一场宗教盛事。除了宗教仪式，现场也安排歌舞演出和多元体验区，包括祈愿树、抄经以及儿童彩绘等，让不同年龄层都能够参与其中，气氛温馨热络。

0: 活动现场还发放念珠、平安米以及结缘品，传递祝福。两天活动在庄严与欢喜中圆满落幕，也让信众在繁忙都市中难得感受宁静与心灵洗涤。人新闻菲律宾综合报道。
1: 将文化与佛法结合，国际佛光会伦敦协会带领会员走进莎士比亚环球剧场，透过导览与交流活动，不只认识英国的经典文学，也将人间佛教理念融入其中，而展开一场别具意义的文化之旅。
2: 走进伦敦泰晤士河畔莎士比亚环球剧场，木造圆形建筑与露天舞台重现16世纪剧场风貌。佛光人透过导览深入了解剧场历史以及莎士比亚戏剧魅力，感受浓厚的艺术文化气息。除了参观建筑，活动也结合《仲夏夜之梦》主题下午茶，并引用莎士比亚经典语录，对照星云大师人间佛教理念，分组交流善用时间等人生课题，让文化与修行

0: 相互融合。
1: 当你可以独当一面去策划活动，然后带领把一个活动办得很圆满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原来我也可以。
0: 辅导法师指出，学佛就是发掘自身潜能，透过集体创作与多元交流，让每个人都能在生活中实践佛法，进一步推动人间佛教发展。
2: 莎士比亚的一些著作啊，他的一些文字上的跟我们大师人间佛教很相应，特别说到时间的宝贵，对学佛的人生中真的是很有感触。
0: 这场文化之旅不只是艺术体验，更让佛光人从经典文学中反思人生价值，将慈悲与智慧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人民新闻英国综合报道。
3: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4: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5: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从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网络社会资讯发达，除了便利之外，假消息也是四处流窜。尤其现在 AI 制图还有虚拟影像是越来越逼真，各种诈骗手法日新月异。到底民众对假消息有没有认知？而哪些类别最容易是诈骗？这一则新闻带您了解。
1: 假讯息透过网

0: 如流窜，一般民众常使用的通讯软体，诈骗肆意，真假难辨。根据调查，台湾民众普遍对假讯息有一定认知，甚至有自信能够辨别。但如今 AI
1: 制图拟声越来越逼真，更要谨慎判断。假讯息对一般的民众来讲，认为它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高达90%以上的民众都有这样的认知。可是对于如何面对这样的课题，可能在一般的讨论上就有不同的看法。
0: 社群媒体是民众获取假讯息的主要管道，若是赖群组规模较大又欠缺管理者，就越容易出现假讯息。从诈骗到政治以及各自盗窃等，都是常见手法。
2: 最常接收到的假讯息就是财理财的财经相关的诈骗讯息。好，那 第二高位的是政治的相关讯息，包括用AI技术或者是它的传递的手法，各种的类型，其实它一直在演变，所以我们社会还是不可以掉以轻心。面对诈骗日新月异，如何防范至关重要。 针对大众是否认知对事实查核机制，从2023年58%提升至去年将近80%。但要如何有效遏止，盼政府应该立法管制，并进一步提升媒体素养教育，避免错误资讯在社会流窜。人新闻黄永琪、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3: 很多人都认为运动越激烈，可以燃烧更多的脂肪来达到瘦身的效果，但其实反而可能会导致肌肉流失。另外，澳洲更有研究显示，一次重训或是高强度的间歇运动，有助肌肉分泌抗癌激素，可以有效的预防乳癌。没有，我是跟着做。
4: 为了铲除身上的赘肉，有不少民众信奉少吃多动，但是医师说，我们刻意减少热量的摄取，身体会启动自我保护机制，反而越减越胖。以为运动越激烈，燃烧的脂肪越多，事实上反而肌肉掉光。运动一开始除了消耗我们的肝糖以外，还会消耗一些蛋白质，这不等于直接会把肌肉分解掉，过度的运动才去分解掉我们的肌肉。
5: 肌肉的重要性不仅在于体态，更是抗癌的防线。澳洲乳癌研究与治疗期刊指出，单次的阻力训练，像是重训或是高强度的间歇运动，有助肌肉分泌抗癌激素，有效预防乳癌。它会促进新陈代谢提升，所以脂肪就跟着会分解掉。那第二个，它所谓会产生抗发炎的作用，它会使我们很多的这个发炎因子，特别是那种 自由基分子也会把它排除掉，那第三个就是会产生一个免疫球蛋白的浓度会上升。结合带氧运动和重量训练，能够降低
3: 20%到 30%的罹癌风险。比起盲目的断食，透过重训维持肌肉量，不仅能够稳定代谢，避免复胖，更是抗癌抗发炎的关键防线。人间新闻吴声源、王一仲台北采访报道。
6: 近期北台湾气温骤降，不少人突发心血管疾病。台北市新光医院更是当天连续收治了8名急性心肌梗塞的患者。天气忽冷忽热是诱发心血管疾病的原因之一。医师就提醒，如果持续性的出现胸闷、伴随恶心、呕吐，应该要尽速就医。
7: 胸口好像吃了大概10几斤的干面包吧，然后
0: 卡在这里，胸口闷闷紧紧，像是被压了块大石头，送医急救才得知竟是急性心肌梗塞。
8: 以前从来都各项的那个检查数字报告也都还算蛮正常的，就是会沉沉沉，而且我们常常去爬山。
0: 近期天气变化大，提升心血管负担。北市新光医院更是跨昼夜连续收治8名急性心肌梗塞患者，其中最年轻仅49岁。
9: 一是提醒心血管高风险族群，每当气温骤降5到10度，就要特别警觉，定期监测血脂并维持胆固醇是保命关键。
10: 如果说健检的时候发现胆固醇已经产生红字，就比如说低密度胆固醇，已经超过130以上，抽烟史的部分有可能会大幅度的增加心血管疾病发生的一个机会。
11: 平常大家走路运动跑的时候就要特别注意。 但如果万一我今天有一天哈，他胸口闷闷紧紧、压迫的感觉哈，比以前更加剧，然后同时哈有伴随着一些症状，例如说，他会头晕，然后他会恶心呕吐，再加上如果有冒冷汗，这种就是非常典型的心肌梗塞的心绞痛的症状。
2: 提醒民众，若出现胸闷、伴随冒冷汗、头晕以及低血压，就是典型的急性症状，千万不要自己搭车就医，应尽快叫救护车，避免错过黄金治疗期。人新闻黄永琪、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0: 为了提升中小企业竞争力，花莲县政府启动地方产业创新研发推动计划，开放在地产业来申请，每案最高补助100万元，鼓励业者投入创新技术还有服务，带动在地的产业升级转型。
1: 115年度的地方型 SBIR 计划启动，而在今年计划聚焦在创新技术与创新服务两大方向，并且锁定了大健康、食材食益、智慧应用以及农业生技四大在地的特色产业。
6: 在地产业辅导上面呢，除了资金的提供之外，整个过程当中我们会提供专家团队，针对于产业的需求个别化的需求，遇到设计上面遇到的问题，或研发上面遇到问题，市场行销上面遇到的问题，我们都会采取一对一的辅导。
1: 不只是资金的补助计划，更是导入了专家辅导机制，从产品的设计、技术研发到市场行销，全方位的协助企业突破瓶颈。现场也邀请到了历年获得补助的业者来分享成果，展现 SBIR 带来的转型契机。
7: 我们的传统产业要转型，所以其实一方面就是我们需要就是资金，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嘛。但是就是你有很多想做的事情，但是你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做，所以你就会这边他们就是 SBR 这个计划，总共就会有很多的人去帮你协助跟辅导。
1: 从渔业文化创新产品到食材产业的升级转型，地方型的 SBIR 计划已经逐步的展现了在地产业的创新能量。透过资金的挹注跟专业辅导，花莲期盼能够让更多的中小企业站稳脚步，走向永续跟国际的市场。人间新闻黄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台中佛光山慧中寺举办第二届青年创生论坛，今年以韧性为主题，邀请三位深耕地方的导师分享如何将地方创生与社区防灾力结合。
8: 看见一个地方站稳脚步，往往不只是硬体，更软性的人文发展。
9: 三位深耕地方的主导讲师透过丰富的实际案例，向大众传递韧性的核心价值。透过这些跨领域的创生经验，现场年轻人不仅看见人才回流的契机，更对地方韧性的永续经营有了全新且深刻的理解。
10: 我们发现说入伍里面很多职人，
9: 三位导师对韧性内涵的细腻讲述与这份来自土地的真挚情感，让参与者深受启发，并在分享中流露出对生命价值的深刻反思。
11: 透过分享当中跟我们讲师创生的一个历程，他们从一刚开始到现在，然后以及对未来的一个这一个路上，他们对于韧性的这一个分享，然后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可以怎么样，大家去用善的力量去互相共好跟共享。
12: 所具备的韧性，除了外在所见，还有内心需要具备的素质。然后不管是在变过程中发生的事情，以及既然已经遇到了，那我们就面对。那面对之后，我们就再想想看还有什么办法来面对下一次可能出现的变化跟变动。
13: 把它推动起来。那通过这几年的努力下，企业也都开始把我们当做主要的。
9: 三位讲师的故事共同传达出韧性并非一人之功，而是平时广结善缘与长期陪伴的结果。这场论坛成功将我好、你好、大家好的善美连结扩散至社会角落，期许每一位参与者都能成为照亮地方的光。人间新闻李明宏台中采访报道。
0: 成立数十年的基督教芥菜总会长期服务弱势，近期关注到弱势家庭的居住问题，决定要成立安居联盟，推动脆弱家庭居家安全的修缮计划，整合企业的资源，希望让更多人有安心居住的环境。
14: 有地方居住是很基本的生活需求，却有很多弱势家庭连好好休息的地方都没有。基督教芥菜总会长期访视弱势家庭，注意到了居住的重要性，现在进一步推动安居联盟，要让每个家庭都有安心休息的空间。
15: 家假如干净啊，其实小孩子就更愿意回到家。那家假如干净啊，其实家人之间的关系一定会变得更好。所以呢，我们的目的其实就是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连结，我们把爱串在一起，然后让所有的家都能够平安喜乐。
14: 芥菜总会从今年起推动脆弱家庭居家安全修缮计划，守护居住安全，也降低环境带来的意外风险和健康问题，并成立安居联盟，整合家具、食品等企业资源，及时调度居家安全所需物资，协助运行居家安全修缮计划。
15: 那我们的目的其实就是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其实希望能够将家它的改造的过程里面，让更多人知道台湾的爱，其实事实上更可以及时的送到家里面。
14: 芥菜总会希望透过成立安居联盟，守护弱势家庭的居住安全。今年芥菜总会预计募款1000万元，修缮全台50户脆弱家庭的居住环境，希望让居住安全不再是奢侈。人间新闻吕玉文、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彰化县河东国小以实际行动传递关怀，84位学生前往卡里善日照中心，孩子们不仅带来三好歌与新花开等活力表演，更与长者一同参与了趣味游戏，在真实情境中学习尊重与陪伴，为社区营造温暖有爱的气氛。
9: 学生们与长者共同参与趣味游戏，透过彼此的互动与交流，拉近世代距离，更让孩子体会到服务他人的快乐。长辈们看着孩子充满活力的演出，脸上洋溢着满足的笑容，而小朋友们也对这次难得的互动经验感到印象深刻。
16: 看到阿公阿嬷，我觉得很开心，虽然他们不是我的阿公阿嬷，但他们我还跟他们跳舞，我觉得很开心。
17: 我发现让别人快乐是一件很棒的事情，也希望还有更多人参加这样的活动。
9: 活动让长者感受到关爱，贴心的问候让日照中心充满温馨感。日照中心表示，这种跨世代的互动不仅活络了长者的心情，更为中心带来不一样的朝气，让长辈在欢笑中放松身心。
18: 家老们阿家啊，心情家较轻松啊，
19: 让我们所有的长辈都感到非常的开心和温暖。那有小朋友的陪伴，让我们长辈呢就是感受到年轻的活力。
9: 校方强调，未来将持续连接在地资源，让品格教育不只是口号，而是真实的实践。校长也期许孩子们能将这份关怀持续扩散，从校园走入社会各个角落。
20: 平常我们就鼓励小朋友要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我们希望从小在孩子的心中种下善的种子，长大之后能够回馈我们的社会。
9: 一声问候与一个拥抱，都代表着世代间的理解与温情。期许这份关怀的力量能在地方持续发酵，让爱与暖意传递到更多长者的心田。人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21: 我们要出发了，往善靠近一点点，
22: 靠近

苗栗佑安教养院将近百位身心障碍的天使盼不到家人更没有朋友只能躲在角落里等着被看见十几位网红要为他们创作短片

0: 启动困难是孩子比较常见的，特别是在注意力比较弱的孩子，所以我通常就不会要求说哦，你要运动三十分钟，我会跟孩子说穿上运动鞋，第一步就完成了。
1: 哦，是清香的胡椒味，
2: 对，有点清凉感，放在甜点里面或放在酱料里面都会非常适合。
3: 这个难度很高、
4: 哦。那如果银发族的长者可以，脚可以放下来，
1: 可以放下来，
4: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平衡对他们来说不是那么的容易。
5: 像胆固醇的药物跟就是红曲的话，那它们之间呢会有加成的作用，那导致你的肌肉呢更容易酸痛。那严重的话呢，可能还会有所谓的横纹肌溶解的风险。
1: 如果我去接受这个治疗，可以保密吗？
6: 来到医院这件事情是你在行使你的医疗权，那医院就不会有任何一个人他有权利或是有责任或是有义务去做这件事情，所以100%是可以保密的。
7: 晚间6点，生活智多星。

0: 首创打造以博物馆展览为核心的全国性专业奖项，即日起征件到12月31号，只要符合今年策划并且报名的时候还在进行中的展览都可以参赛，总奖金是高达130万。
1: 3、2、1，请启动。
2: 由台湾博物馆文教基金会主办，以博物馆展览为主体的博物馆展览奖正式启动，即日起宣布征件起跑，包括全国各级博物馆、美术馆以及地方文化机构，都可以在12月31日前线上报名。
3: 在任何的博物馆，它的那个表现可以展现一个国家的实力，所以你到一个国家去，观光的时候，你去看它的博物馆的多少跟内容，就知道这个国家的国力有多强，
4: 可以带动博物馆的研究、典藏、教育、展示，透过展览奖来激化，让这些研究跟典藏的成果可以用更具有社会论述力、具有社会沟通的能力、具有社会影响力的方式呈现在国人的眼前。
2: 鼓励不同规模馆舍参与，带动台湾展览内容更加多元丰富，也借此机会给予策展人才鼓励与肯定，建立以台湾品牌为标的的博物馆系统与识别，引领更多民众愿意走进博物馆看展览。人新闻黄永琪、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而在苗栗的佛光山弘法社举办创新书法艺术课程，邀请艺术家分享如何让艺术融入日常，在艺术创作中体会身心安定。
5: 长辈手拿毛笔，低头专心书写，有的写在专用纸上，有的先用报纸练习。佛光山弘法社举办创新艺术书法课程，邀请艺术家陈木春带领学员体验如何让艺术融入日常。课程由国际佛光会造桥分会承办，吸引数十位书法与艺术爱好者参加。
6: 其实这堂课呢，不是字写的多漂亮，而是让我们有身心的安定感觉。
7: 老师他不断的在提醒我们，每一次画画都要试着跟前一次不一样。那这一句话呢，也点醒了我们，我们真的很容易被自己的框架框住。
5: 监寺妙龄法师相当欣赏艺术家的作品，刚好艺术家住在弘法社附近，把握机会邀请艺术家担任讲师，与更多人分享艺术。
8: 老师这个历史悠久了，这个很多的非常多的经验累积成，这个现在我看信手拈来都是宝，都是艺术。那我在生活里面需要加入这些元素。
9: 那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艺术呢，融入生活化。不止生活化，还可以融入 ESG 的概念，也就是说对环境保护、社会责任还有自我要求，用共同来创造这个嘛，我们大地的一个美化。
5: 艺术家接下来将持续举办相关课程，提供更多人接触艺术的机会，也在学习艺术的同时让身心安定下来。人间新闻苗栗综合报道。
0: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玉品杰，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0: 感谢首泰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与人间卫视一起用心打造美丽人间。
1: 开悟楞严，成佛法华。楞严威神，自救助他。

我们佛光会啊，本着佛陀创教的因缘，我们对释迦牟尼的众生，所以不借前路啊，所有众生都一体相关的。灾难不能说哪一个人都能逃得了，福禄也不能说是集中了哪一个人享受，在人间大家都是共同共荣共同存在。各位有幸的佛光人，你们大家都做环保的居民，好不好？

人生不能只是往前直冲，有的时候退一步思量，往往能有海阔天空的视野。所以要享有自在的生活，不可以忽略以下四点：人我是非不去说，成败得失不计较，忧愁烦恼不挂念，名闻利养不争前。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智多星》。有没有发现，孩子在写功课的时候，写着写着就开始转笔了、玩迟了、画画了，就是开始不专心了起来？到底现在孩子为什么跟以前孩子比起来，相对来讲是比较容易不专心的呢？又要怎么样改进？赶快来请教今天的两位专家。先为您介绍是我们的身心科医师林玉涵林医师。
1: 玉芳姐好，大家好，我是林医师。
0: 还有我们的职能治疗师安安老师，
2: 各位观众朋友，主持人大家好，
0: 好，欢迎两位，两位都是专家。既然身为一个专家，我就先请教一下，两位专家，小时候你们觉得自己是一个很容易专心的孩子吗？安安老师，
2: 我觉得不是，就是我到现在就是也是会忘记钥匙出门的那种，所以我觉得就是其实。就是分心这件事情多多少少都会发生，然后我蛮印象深刻的，就我以前小时候的时候，就是跟人家讲话，而且那时候很小，然后手上拿着一个玻璃杯，然后讲着讲着，然后旁边有人过去，在家里，然后那个玻璃杯就松了手，就是碎了一地，然后我就觉得哦哦哦，就是原来这些事情是

0: 都要小心跟注意了。所以那时候我就知道说，哦，就是生活
1: 专
0: 当中，
1: 心
0: 对，细细碎碎小小的事情又忘了带什么，忘了带什么，这个还蛮常发生的，这样对我来说。
1: 所以小孩子常常很容易东西忘记带啊，
0: 嗯，
1: 便当忘记带，功课，我女儿还有整个书包都忘记带回家的。
0: 对，
1: 是不是有这种状况？
0: 忘记带作业超多，然后爸妈就会超生气。你明天要考试，然后你什么东西都没带，
1: 什么没带？
0: 那你今天要念什么？他说我不知道啊，
1: 对，
0: 我就想办法。
1: 一句不知道就好，
0: 对，
1: 是不是？
0: 最常。
1: 那林医师呢？
2: 我小时候也是非常不专心的类型。
1: 真的吗？
2: 对，我小时候都是就是会跟旁边的小朋友讲话，
1: 嗯，
2: 然后我罚抄课文的数量就是全班第一名这样子。
1: 现在老师会不会怼心瓜都看不出来这样？
2: 对，当初可能不是成绩还 OK， 但是在上课的时候，什么时间点该做什么事情，在我小学中低年级那个阶段，也是很多小朋友容易注意力不集中被发现的阶段。那个时候我真的是比较状况外一点。当然我不是故意的
1: 所以这样说起来的话，小学低年级就是注意力不集中的状况很普遍，是不是？
0: 应该不要说普遍，就是他们的注意力本来就长那个样子。
1: 对，
0: 所以他不要拿，就我们如果拿大人的角度跟他说，就是你全部事情都要做得很流畅，做得很好，这其实他们本来就做不到，
1: 就不可能嘛。
0: 对，
1: 是不是？所以你也不要一直骂他嘛。
0: 对对对，反正就在这个练习过程当中，要把这些注意力练起来的。
1: 哦，所以注意力是可以练起来的。
0: 注意力是可以练习的。
1: 但是你知道，现在孩子跟我们那个年代又不一样，现在有三 C， 对不对？又有手机，又有电脑的哈。但是大家很多大人也都会觉得很奇怪，小孩子看三 C 的时候都好专心哦，他也不会玩笔，也不会去画画，是不是？好，但是写功课就会写不完，然后一直在做别的事情，这样子算不算是分心呢？
0: 算哦，因为对，其实三 C 这件事情啊，它就是一个高刺激，然后高反，很快速有反应的活动也好，就是像我们大人在看影片的时候啊，其实那不是我们主动去专心，而是它本身影片它就会吸引我们的脑袋去盯着它看。
1: 嗯，
0: 你们大家自己回想嘛，就是如果你要花30分钟看书，跟你花30分钟滑那个影片，当然是影片最简单，因为它是会吸住我们的眼球跟吸住我们的大脑的。但写作业不是，看书不是，做工作不是，就是我们必须要主动的把我们的注意力放在我们要做的事情上面的。所以如果小朋友只有他看三 C 的时候专心，很多爸爸妈妈进来都说，哦，老师他可以看电视看20分钟、30分钟，哎，我说啊，积木嘞，啊，你玩拼图嘞，他说，大概3-5分钟，我说，哦，这个可能就太短了，看他的年纪啦。所以孩子要能够主动的专心，然后维持在同一件事情上面，这个才是他的专心跟他的注意力的表现。
1: 哦，所以像我小时候常觉得老师都骂我们，他说，你们叫你们背那默写国文好了哈，叫你们背这个诗词哈，你们就是背不起来。但是那个连续剧八点档连续剧主题曲，
0: 那个每个字都讲得出来，然后同学还在对你，
1: 那么多那么长那么难，我们都背得起来，是不是？这种逻辑是很奇妙。好，再问一下林医师，有的孩子课堂坐不住，然后就扭来扭去，有没有？大人都骂说跟他躺赶快
2: 哈，
1: 或者说是动不动就去跟隔壁同学讲话啊，跟后面同学讲话啊，还有人会站起来就离开座位，所以像这样子也算是一种分心的行为嘛？
2: 对，其实如果单就刚刚讲的这些行为，他可能不只是分心，甚至已经是过动了嘛。就是在该做什么事的场合，没有办法好好坐在位置上，那会漫无目的的做很多别的事情。但是吼，就是过动跟，因为我们有一个名称叫注意力不足过动症嘛，所以这两个东西它常常是在一起的，就是没有办法专注在眼前的事情跟。没有办法专注在眼前的事情而去做别的事情，它本质上其实是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没有办法控制调动自己的注意力去排除环境中的杂讯，所以这你要说一个人没有有过动但完全没有分心，这大概不太可能。对，
1: 好，所以有一些孩子在写作业或是考试的时候，就比如说那个这一面写完，怕不知道后面还有，是不是？
0: 他会忘记的，就是哎，我忘了，然后就是考试出来超差的，
1: 对不对？他说，可是我都会写啊，可是我不知道后面还有要写，所以这种算是分心还是算是粗心？
0: 哦，其实蛮常家长会误会这两件事情的，分心是什么，粗心是什么？他看起来结果一样，但其实中间的历程比较不太一样。分心比较像是注意力断掉了，就是他可能题目看到一半，他就

0: 老师从外面走过去，他就看他，然后呢，就是做事做到一半，然后突然又想到说玩笔，所以他中间断掉了。但初心呢，是他有看，但没有到，他有点像是解析度很差，然后分心比较像断线，就直接断掉了。所以这两个结果都有可能是做没写完，或者是初心就是明明会的东西错了。但是在我们的立场来说，这个都是要练习的。然后他练习的策略会比较不一样，就是分心的孩子，他怎么样把注意力拉回来，然后怎么样让他分成小段把事情完成。但初心很多事情是他明明就会，可他没有做到，所以他需要有一个比如说重新检查的策略，跟他要怎么样做检查，都是要练习的，然后练习也都是会改善的，但他方向会比较不一样。
1: 哦，原来是这样。那像有一些孩子在需要专心的时候，他特别容易生气。比如说，他这个东西，比如说积木好了，弄不好，拼图弄不好，不顺心，或者是他有人叫他赶快来吃饭哦，来洗澡哦，他被打搅，他就会暴怒。那这样子算是分心的行为，还是算是情绪控制出了问题？
2: 那刚刚讲的这个就已经到上升到有一些情绪表现的层次了，对不对？好，那像我们刚刚讲，不管说你是初心、分心，还是说是过动起来做自己的事情，这些其实它都涉及到我们大脑一个很关键的位置，叫做前额叶，就是我们人的大脑最前端的这个地方。我们大脑这个地方是做什么事情？它是负责做计划。那也包括说，我们能不能把暂时的一些需求先压下来，然后先去处理环境中重要的事情。所以情绪的调节也是跟这个区块稍微有点关系的。就我们能不能一股气要上来了，我们能不能先
1: hold 住
2: hold
1: 它。
2: 住它？因为我们眼前有其他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大人处理这件事的事的能力跟小朋友一定是不一样的。本身就有一些注意力不足、过动特质的孩子，可能在调节这件事情上又容易遇到更大的困难。对，所以就会导致他们在碰到一些挫折的时候，那个气要上来的时候，又会更难调节下去。所以他们可能就像安安老师刚刚讲，它是很多不一样的面向，但是在大脑的历程上，可能他们又有一些相似的地方，所以。一个小朋友不一定这些问题都有，可是当他有一个问题的时候，常常就容易有另外一个，所以才会有这样子的表现。
1: 好，所以有一些孩子呢，这个比如说你叫他写功课或者是做事情的时候，他就是会拖拖拉拉、三请四请的，然后坐在那边，其实什么都没在做。好，这样算是分心还算是拖延症呢？
0: 分心拖延症，还有一个我们，因为拖延症这件事情，其实在临床上我们就不会这样用，我们有一个名词叫做启动困难。启动困难的意思是他要怎么样开始这个任务，他不知道怎么开始，他就卡住了，看起来在拖延，但实际上他是卡住了。你给他第一步跟第一步，他做下去，他就后面就顺了。拖延症比较常用在成人身上，就是我知道我可以做啊，有一个报告要写，但我不想开始，或者说我觉得我再等一下。这个是情绪问题哦，就是有一个情绪的开关卡住了，可能是我非常想要做好，但我现在不觉得我可以做好，所以我再等一等，再缓一缓，所以这是不一样的事情。所以分心是指我做事做到一半，哎，岔路走偏了，然后拖延症是指说，哦，我可以做到，可是我现在不想，还是一种感觉。然后呢，启动困难是孩子比较常见的，特别是在注意力比较弱的孩子的情况下，他怎么样陪伴他做第一步？所以我通常就不会要求说，哦，你要运动30分钟。我会跟孩子说，你穿上运动鞋，第一步就完成了。所以穿完了站，然后呢，就是再往下一步走。那个第一步的标示很重要。
1: 哦，原来可以这样做，穿上布鞋就已经感觉要去运动了。
0: 对。
1: 哦，好。那还有一种分心行为比较容易被忽略，就是像这种孩子呢，上课的时候其实他都乖乖的坐在教室，眼睛也跟着老师动，嘴巴也跟着同学一起回答。但是你问他一问三不知，哈，这样算不算分心呢？我觉得我自己小时候比较倾向于这种类型。
2: 这个其实就是很典型的，就我刚刚讲的所有东西里面，这个是最接近分心这个概念的。对，就是说他的脑袋里面可能是在注意窗外的东西，或者是他的脑袋里面其实在想自己的事情。
1: 是，
2: 就是很多小朋友的类型是白日梦，或者是他就看着桌上的东西，就开始在 注意力不在外界上，神游没有错，
1: 是不是？
2: 对对对对对。
1: 糟糕哎，我是神游那一

0: 型的。
1: 女生很常见，比较容易是
0: 为什么？
1: 神游上，
0: 就女生有很多幻想，是不是？
2: 我觉得女生的活动量通常比较低，
0: 对，對
2: 所以我们通常都是坐着。
0: 对，
2: 然后男生就是不想要坐了，他就跳起来，
1: 對對對
2: 就会跟你说：“哦，老师，我要去干嘛？去干嘛？”然后就很容易被发现。
0: 哦，原来是这样，有道理耶。
2: 然后我们 ADHD 里面就是有一块，就是 ADHD 分成三种，就专门就是。如果你是有冲动控制的类型的，它就是冲动型的。然后有一类是专门就是它只有注意力不好，所以就是像刚刚讲，我在听你讲话，可是讯息进去了，然后出来就又飘走了。你请他讲一个三只小猪的故事，他跟你说有猪、有房、有狼，做了什么事不知道？
0: 不知道。
2: 对，他的讯息很散，这个我们叫 ADD， 就是他不会有冲动的问题，可是他就是坐在那边，但讯息进不去。他有一种就是混合，他既乱跑。他讯息又很散，所以他就到处跑，然后很快就会被发现的，通常都是这种。
0: 原来是这样，但是这个分心这件事情，虽然说起来哦，男生女生哦，大人小孩其实都还是会有啦，但他在我们大脑里面的机转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先休息一下。

0: 歌词杨阿美丽，唱曲保留歌的特色，有董丽云、小咪、王金英、赵慧君、郭春美，一流的演员，精彩的演出。礼拜六下晡四点半，礼拜日上午九点，敬请收看人间卫视为你播出的《火乐欢喜》。
1: 中原记嘛，你弄个摆碟硬菜汤，硬菜稍微穿烫一下，然后放到一般的水，就不用把它煮滚，没关系。为什么呢？就表示人跟鬼是半生不熟。哦，这半车嘛。那另外还有一个说，就是猪郎嘎哈，有心无心，有诚意，我待客有诚意，但是我没有心要留你哦。所以你吃这就紧走，
2: 紧走，
1: 慢慢好一吃。
3: 我的弯接是一种俩，但是伊的等比例，而且弯接可能80%、70%、60%。
2: 啊，多一个较贵，
3: 没人去做，没几比较好。
2: 你现场来讲蓝较好。
3: 哦，蓝，对，
4: 蓝。唱歌仔戏的有一些姐姐跟我们分享说，我嘛可以靠得油来落头毛保养这个头发，在老一辈，他在阿妈就是用靠得油来抹面。抹头毛，啊用力咩，当作这个身体机能性的一些保养。

0: 好，来说说分心这件事情，它在大脑里面的机转是什么呢？
1: 其实就像刚刚我们讨论到很多的，包括说注意力的调控，然后行为的控制、情绪的控制，好像刚刚讲，它都跟我们大脑最前面的这块叫做前额叶有关系。当然，整体的大脑很多地方都是相连在一起的。好，那但是主要就会有前额叶这地方去做规划、去调控大脑的其他的网路这样子。那其中呢，又跟就我们大脑的神经元互相沟通，又跟一些神经传递的物质有关。像大家都听过什么叫做多巴胺，对不对？多巴胺就是一个跟大脑的这个动机、快乐有非常大关系的一个神经传递物质。哦，那为什么有些孩子念书没有办法专注，但是打电动非常能够专注？因为打电动超级多多巴胺。那只要多巴胺这些强力建立动机的神经传递物质浓度一上来，那当然我们就很容易专注在眼前的这个任务上。哦，那其他的还包括说，比如说像是正肾上腺素啦这一类，它会跟我们整个的注意力的提振、关注外界有一些关系。哦，所以我们的跟大脑的整体的这个前额叶以及相关的一些化学物质都是有关系的，
0: 这临时一定常在临床上面遇到很多这种很难缠的小孩子，这分心的问题。但有时候大人他没有办法判断，比如说他觉得，哎呦啊，男生或者是孩子这么小，那他很活泼好动，很合理啊。我怎么判断他是本来就活泼好动，还是他可能有分心或是 ADHD 的问题？
1: 像主持人讲得很好，就是。

0: 尤其是小朋友，他们我们刚刚讲，这是一个发展上的问题，所以小朋友的活动控制跟注意力，我们本来就不可以拿他跟大人比。对，如果跟我们比，每个小朋友都是注意力不集中，每个小朋友都是过动，所以要怎么比？其实其中一个很好的比较方法就是跟同年龄的人比。对，那同年龄的人比，最好的场域是哪里？那就是学校，就是班级。好，当然我们并不是说一定这个样子，不过所以说有的时候学校老师的回馈其实会是很重要的一环哦，因为老师会一届一届的带很多年龄差不多的孩子，那同时间一届里面又有二三十个差不多的孩子，如果一堂课就是这么久，其他人都做得好好的，但是就会有一两位特别的起来做别的事情，这个时候就代表在这个年龄普遍的小朋友能够负荷的任务量里面，对他们可能稍微有点困难。那这或许就是一个警讯，那就可以根据这个，我们可能就值得来做更多的评估跟了解。我觉得这就是蛮有价值的一个资讯，这
1: 我
0: 样
1: 碰
0: 子。
1: 过很多爸爸妈妈会跟我说，老师说小朋友有问题是不是找他麻烦？但我真的要讲，就是老师已经带了这么久，然后这么多人，你就是20个学生、十几个学生，就是你家小朋友可能坐不住，那这个就是有状况，一定要有一个警讯的声音，知道说爸爸
2: 我
1: 妈
2: 要
1: 妈。
2: 多注意，
1: 对，不是说你一定要做什么事情，是你一定要花时间去在意你孩子在做这些该做的事情上面，他到底能够专注多少。然后学校的这个团体生活，他没有办法配合的话，对他来说的这个影响又会很大。所以老师的话一定要听，拜托拜托。
2: 因为我有遇过那种老师跟那个同学孩子的妈妈说，这个孩子可能我觉得有点问题，我提醒你可能要去看医生或什么，就他妈妈愤怒。然后转学，是不是这种状况？
0: 其实我觉得这个第一时间会有一些情绪的反应，这个当然很能够理解。对，但这个因为有没有诊断或者需要医疗介入这件事情，毕竟是我们医疗人员评估的。这就像是说，今天大家如果身体有哪些地方不对劲，一定会想说我要去做个健检。对，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概念比较像是这样子。我们目的其实都是增加评估，去确实了解这件事情的机会。搞不好最后不是真的是
2: 对，
0: 家庭环境或者是校园环境的问题，但那也没有关系，我们也可以去讨论，
1: 就会知道那这个孩子需要的环境是什么，他就可以为此做调
0: 我
1: 整。
0: 们也可以去想怎么处理这件事情。
2: 好，刚前面那个安安老师有提到说，孩子的专注力在不同的年纪，它长度也不同，对不对？
1: 没错。
2: 帮我们介绍一下。
1: 就是以小朋友的年龄乘以2到3，等于他的要专注的分钟。这里不是指他看电视啊、看电脑啊，或者是他要花就是做这些3C 的时间。这里呢，专门指的是他要投入一件事情。比如说以3岁的小朋友来说，他就是6到9分钟。他这时候应该是在玩积木啊，或者在拼拼图啊，或者在叠简单的乐高。那他能够投入这样子的时间完成这样子的作品，但大家看一下啊，7岁的小朋友才落在14到21分钟，但我们平常一节课多久？
2: 40，
1: 对，40，所以其实一节课孩子要完全专心本来就很难，所以我们在课程里面，就无论是国小的老师，他一定会跟你说哦，要换课本啊，或者是哦休息一下，老师讲一些有趣的笑话，这就会有助于小朋友哦喘口气，然后再专注下去。所以呢，爸爸妈妈你们看这个时间，所以不要太苛刻你的小朋友说一定
2: 上
1: 他，
2: 课怎么都不专心听？
1: 对，全程都要长这样子，我就觉得哦，这个真的是很痛苦嘞，就是给小朋友一点喘息，对对对对对
2: 缓一缓，
1: 对，缓一
2: 是不
1: 缓的
2: 是？
1: 时间，这个非常非常重要。
2: 我有时候看我女儿，我想说，哇，天哪，她在学校里面有8节课，她怎么可能记住8节课的东西啊？一节课40分钟的话，对不对？好，所以缓一缓，
1: 对，
2: 好不好？不要太紧张。好，好，那会分心，大家直觉现在就是大家都很有概念嘛，就会说啊，一定是过动症，有没有？好，所以是不是还有其他疾病也会造成孩子分心呢？
0: 哦，对，这个。因为分心它是一个现象，它就是会可能，比如说小朋友就，他 或者是大人跟他讲话，他常常听起来没有在听，这些的可能都有点像是分心的表现，但他底层的原因可能不同。刚刚讲的注意力不足过动症可能是一个，那再来是比如说有些是

0: 自闭症或自闭特质的孩子，他可
1: 嗯。
0: 能是因为过度专心在他感兴趣的事情上，那所以变成说，当老师在要小朋友配合课堂上的活动。

0: 那如果再大一点点的小朋友，开始有一些情绪会出现，比如说很多的青少年或成人会用注意力不集中当主诉来我的门诊，就说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以前小时候还好像没有这些状况，但是我现在工作或者念书，我就是看一下我就心烦意乱，我就没有办法专注。但啊，再细问下去发现哦，第一个他搞不好失眠，睡眠不足。再来是哦，他焦虑，他一整天都心慌慌的，有的甚至搞不好是忧郁，因为情绪实在是有低落，有其他的状况，那你的心情就忧郁焦虑，你怎么可能有跟以前一样的集中力呢？哦，那像这种情绪上的问题，就是在年纪比较大的小朋友到青少年开始会慢慢出现，所以这些一个症状底下，我们就要想到很多的鉴别诊断，这些都是我们要去临床上做评估的。
1: 大家分心的时候，常常会觉得那可能是大脑的问题，哈。但是临床上面听说，身体的发展也会影响孩子的专注度。
2: 是的，就是不要小看我们，就这样坐着，然后眼睛要投抬起来看主持人这件事情。小朋友的上学也是这样子，所以如果他的身体没有足够的力气去支撑他要做40分钟的一堂课，甚至幼儿园可能20、30会休息一下。如果他没有这个力气，他就这样东倒西歪，然后就是写作业的时候这样趴着。所以身体的素质如果不够的话，他是没有办法支撑我们完成这样的事情的。所以临床上常见的叫做感觉统合失调，就是我们所有的感官，包括我们的肌肉，有没有办法支撑我们现在要做的任务是什么？所以他只要有一个部分有一点松动，他就会专注力就会没办法好好的 focus 在我们想要 focus 的地方。所以确实，身体的素质也会大量的影响专注力的表现。
1: OK，好，所以分心跟孩子的特质或者是性别是有关系的吗？
0: 过去哈，就是一直以来的这个统计，像我们刚刚有讲到，女生可能整体的活动量普遍没有男生那么大，所以女生常是以就是坐着发呆为这个表现，所以这就导致我们过去在统计上都觉得说，以小朋友来讲，可能男生跟女生注意力不足的比率可能是3到4:1，或者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那但是后来最新的一些研究就指出说，比如说我们追踪到大一点点，大家活动量都比较小一点之后，其实女生的那个盛行率就被拉上来，所以有一部分其实跟过去女生过少被诊断也有可能有关系。
1: 有可能
0: 对
1: 哦。对，我们来看一下哪一些特质的孩子容易分心呢？第一个，高活动量型啊。
0: 对。哦，像我们刚刚前面就提到非常非常多种，就是说，比如说有的是都起来动，没有办法专注在眼前的事情上；有的是用恍神发呆的情况表现；那有的则是像比如说所谓高敏感，或者说这种注意力过广，容易被分散，这种就是跟外界的这个分散比较有关。还有刚刚提到的其实是情绪啊，你因为过度的忧郁或焦虑，或者说完美主义型，它很多时候也跟焦虑有点关系。譬如说，我很担心，我过去累积很多失败的经验，我过去一直都是不专注的。那我现在可能就更难去专注的做我眼前的事情，因为我很怕做出来的结果是不好。其实真的要讲的话，可能还不止这6个特质，这小朋友身上很多特质都可能加重他注意力不足的表现。所以这告诉我们的其实是说，我们应该根据每个孩子的特质去量身打造他的注意力优化的这种一些方案或者是训练这样子。
1: 这个孩子分心的原因很多，但是什么样的外在环境容易造成分心呢？
2: 分心的环境太多了，就是只要
1: 手
2: 我们
1: 机、
2: 的，
1: iPad，
2: 对，只要我们的感官可以碰，就是接触到的东西都可以分心。最简单的，最常见的就是视觉跟听觉的干扰，这是最常见的，因为视觉跟听觉其实是我们两个最大学习的器官，所以看的东西越复杂，小朋友要专注在这件事情的可能性就越低，因为他必须要摒除外面的事情，所以包含桌上的环境啊，或者是你进到家里整不整齐。这件事情对孩子的专注力是有影响的，然后再来就是听觉，听觉就是可能小朋友在写作业，然后远方有人在看电视，这个声音对小朋友来说就会非常干扰，然后甚至外面车水马龙的声音也会有， 我记得小时候就是那个蹦咪乓啊，就那个蹦一声超大声，然后蹦完之后就是味觉的干扰，就嗅觉的干扰，我就跟妈妈说

0: 可以去
1: 会去买吗？
0: 对，可以去买，然后就被中断了。所以嗅觉、味觉这个也会有相对的影响。所以其实所有的感官，它都会是一个影响的环境因素，所以这些都是要特别注意。
2: 好，爸爸妈妈最担心的、最想知道的就是分心这件事情能不能治疗呢？我们先休息一下。

0: 激啊，就是很刺激。人生总要尝试嘛，是不是？哇！
1: 快到了，
2: 然后再累我要坚持，
1: 成功了，太厉害了！哇，
0: 你真的有做过之后，你就会知道那个感受。我突然觉得不想回去。

0: 赶快来请教一下林医师，如果是身心疾病造成的分心，这是有药物可以治疗的吗？
1: 是，就像我们刚刚提到说，就是小朋友的注意力不足过动症，它跟大脑前额叶的成熟啦，还有多巴胺等等的这些神经传导物有关，所以大家可能都听过就是所谓的利他能，那这个药就是它的学名叫 methylphenidate， 它其实就是一个可以去阻断我们大脑前额叶的一些多巴胺等等神经传递物质的回收，那这些神经物质传导的浓度就上升了嘛，上升了之后，我们的专注力跟控制能力的功能就可以获得改善。那除了这一类之外，也有其他类型的药，大致上都是去调控我们的这些神经传导物质，来增进我们的注意力的表现。那我觉得有一个比较特别值得提到的，就是很多家长蛮容易误会说这个药就是要有吃才有效。那这个吃这个药是不是有点像是成瘾或依赖一样？但是对小朋友的大脑来说，我们知道小朋友的大脑他一直都还在发育，他的还没长到成熟。那其实研究告诉我们，小朋友吃这一类的药物，其实除了当下注意力会改善之外，长久来说，其实它有点像是训练这个孩子的大脑在注意力比较改善的情况下去运作。所以如果小朋友从学龄就开始慢慢吃这个药，其实有很多的研究告诉我们，他的大脑的发育最后会长得比较像就是没有注意力不足的孩子。所以这个药的长期使用，它不只是对当下症状的帮忙，它也可能对促进他的大脑发育是有帮助的。
0: 所以大家不要太紧张。

0: 张，
1: 对，
0: 对不对？好，如果是身体发展造成的分心，可以怎么样的治疗呢？
2: 我们临床上常见的就叫感觉统合治疗，但是感觉统合治疗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要素，就是我们要先知道这个孩子的能力在哪里，他其实要经过比较长时间的评估，去确认他的年纪跟他能做到的事情，跟他感觉统合，我们一个叫阈值。感觉统合最好的状况就是在一个中间，就是适中的状态是最好的。如果他大脑去接收这些刺激的比较弱，就是他收到的东西比较少，那小朋友很可能他出现的反应是他会不断的自己去跳上跳下，因为他大脑没感觉，所以他一直不断的要。但如果他是特别敏感的那种，他就是你稍微转帮他转一个圆圈，然后他就说哦好晕好晕，我不要做，因为他很怕高啊怕低，所以感觉统合太多跟太少都不行，所以他一定要依照这个人他现在的能力跟他的表现。所以为什么就是很多要带到治疗室里面来做测验，去知道这个孩子的能力在哪里，我们才可以做进一步的训练也好啊，练习也好。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活动本身呢其实是很适合就是学龄前，就是我们讲七岁以下满六足岁以下的孩子，给他适当的活动，他的大脑可以长出相关的神经元给他刺激。但是学龄之后，比如说上了小学甚至青少年到成人，更重要的事情叫做行为认知的治疗，就是孩子怎么样子去解读自己专心跟分心这件事情。比如说他是觉得哦这件事情是一个挑战，所以他要尽量的去学习，然后让他可以得到好成绩也好，或做他想做的事情，那这个认知就会带动他行为去做练习，或者是他更积极的去想要做这个活动。但是如果他的反应是哦你看你又被老师骂啦，就爸爸妈妈很常这样讲，你看你又被老师骂啦，你为什么不能上课专心呢，那小朋友就会觉得哦那是不是我不好，这件事情是我的一个缺陷缺点，那他就会往这边看说啊，我做这些练习都是被逼的，或者是我被要求做这件事情，那这件事情会产生反而是产生一种负向的影响，他在专注力的练习的效果就没有这么好。所以到了年纪越大是更要注重孩子跟我们自己脑袋里面在想些什么，关于专注这件事情，他才有办法做一个正向一直不断不断的循环跟改变。
0: 那如果是对环境高敏感的孩子，我们要怎么样帮助他改善他分心的状况呢？
1: 就其中一个我们很容易讲，就是说对环境高敏感的意思可能就是说环境来的刺激或者说环境的改变，对这个孩子的能不能够focus 在眼前的这个任务会有很大的影响。所以常常一个我们在讲的是我们要让整个流程，就是白话讲就有点像 SOP， 就是让这个小朋友很习惯什么时间点就是要在什么地方做什么样的事情。所以最好比如说小朋友日常最艰巨在家里的需要注意力的任务大概就是写作业嘛，所以最好就是每天晚上有固定写作业的时间，固定写作业的地点空间，书桌就是书桌，玩具的地方是玩具的地方，你每天就是在这个时间，那我们的步骤就是打开你的联络簿，一样一样作业，一样一样把它做完。那让小朋友去习惯这件事情的一个标准的流程，不要比如说每一天都不一样，那对有一些比较敏感的孩子来讲，他就会觉得好像每一天都在变动。那还有再来就是刚刚讲这种环境的单纯化，你书桌就不要摆会让人分心的东西，摆玩具，那当然你作业写一写就开始东摸摸西摸摸，那他对如果对外在的环境又特别敏感，比如说我房间的隔音不好，在这个读书写字的时候外面的大人在聊天或者看 YouTube， 其实我都听得到，所以这像一些环境上的调整可能就可以帮助到这一些感官比较敏感的孩子。
0: 那来说说就是这些感官敏感的孩子，如果他在念书的时候环境我们要怎么样，有什么原则可以处理到说不容易让他分心呢？
2: 其实环境的刺激要小于等于他的能力，所以呢孩子的能力是很影响很大的。如果他是一个能力比较好的，那稍微有一点弱也没关系，但你发现你的孩子在这个环境里面他一直在东摸摸西摸摸，那这个就要减少。减少的原则就是你只拿有关的事情出来，没有关的都不要。然后我们看似很小的事情其实也会很有影响，像这张桌子 他可能有一些凸起啊，或者是有一些水渍啊，嗯，这些点点，或者小朋友喜欢在上面贴贴纸，对不起哦，他写一写就开始撕那个贴纸了，嗯，所以这些看似不经意小小的事情都会对孩子来说很有影响。头抬起来第一个看见的，比如说有海报啊，然后旁边可能有什么布置啊，小朋友写一写都会看，所以我都是建议家长，就是他要嘛就是面墙壁，他是很干净的，然后旁边不要有走来走去的，他书桌上的那个抽屉啊不要是透明的，嗯，因为是透明，他就会看说，哦，那这个里面有什么，那个里面有什么，桌上的贴纸要收干净，然后拿出跟这个作业相关的东西就好了，数学你就拿数学，可能只有一支笔、橡皮擦，就这样，所以做最少的就是需求，然后直接拿出来，这样是最好的。
0: 这个大人常常会利用含有咖啡因的饮料来帮助自己专心，比如说一大早起来空腹喝一杯黑咖啡，但是小孩子就比较不适合。那有没有类似的食物可以帮助他们提高他们的专心度？
1: 对，我一般在做这种研究的时候都其实过去累积的一些研究告诉我们一些，比如像是 Omega 3的这种一些不饱和脂肪酸可能对于稳定这些神经元的细胞膜会有一点帮助。那像大家常常在讲的 EPA 啊 DHA 这一类的这脂肪酸。那如果是以比较植物性的食物来源来讲的话，前几年有比较流行的那种叫做藻油啊，就是那种海洋中的微小藻类，它可能就含有比较多这种特定的脂肪酸。那再来就是其他的一些比如说像是核桃坚果类啦，或者是一些亚麻籽奇亚籽油，虽然他们没有那么丰富的 EPA DHA， 但是他们里面含有的一些脂肪酸会让我们人体稍微有可以把它转换成一些我们需要的这种 Omega 3的脂肪酸，所以这些如果小朋友不排斥这些食物，我们可以考虑在他们的饮食里面让他们均衡适量，就会是一个帮忙。
0: 哦，好，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建议。
2: 我还知道说小朋友成人也是啦，就是饮水一定要适量，如果小朋友水喝的不够，他也会呈现非常不容易
0: 就躁动，是不是？
2: 对，因为它的那个浓度
1: 电解质、啊、
2: 对完全不对了。
0: 刚前面安安老师有提到说有一些就是孩子会分心这件事情，我们要针对这件事情来帮他找出适合他专心的方法，比如说你刚刚有说动着学，对不对？站着念书不一定每个人都要坐着念书，
2: 对，所以对于有些孩子来说他反而动着学是最合适的。那它来源于就是我们的大脑会接收到本体觉跟前庭觉，它其实就是我直接拿实际东西举例，就比如说像电子，但是它是有一点像水，但是它里面是气体的、啊、就是打气不要打太满，但它会有点摇摇晃晃，所以它坐起来的时候它的屁股就会这样可以稍微移动，但它不会发出声音，所以有些小朋友在这样子有动态的情况之下，他反而更能专心他现在正在写啊在做的事情。然后这几年也很流行把那个弹力带啊绑在那个椅子的那个脚下面，然后让小朋友去踩，但是这个就要注意了，如果你给小朋友电子你就不要给弹力带了，不然就太多东西了，就是一个东西是稳定的，比如说电子给他了，那他的两只脚就要踩在地板上然后让他移动，那如果他是要拉力带的话，他就是屁股要坐好然后让他脚可以踩拉力带，所以他脚踩下去的时候他脑袋会有一个回传会告诉他你的身体在这里，然后他反而更能够专心，然后他去做他该做的事情。可是这个不是所有的小朋友都适合，就他你一定要试了之后才知道你家小朋友是适合动着学还是他是需要安静的环境的，所以这个没有一定的答案，要试过之后才知道。
0: 所以听说还可以利用重力压觉来帮助孩子稳定他的神经系统。什么叫重力压觉？
2: 重力压觉就是我刚刚讲到的本体觉，然后本体觉的受气呢，受气的意思就是器官里面它在侦查这个讯息的小器官是什么。那像我们皮肤的这个触觉，那皮肤就是我们的受器，那看到的话眼睛就是我们的受器，但本体觉呢很特别，它在肌肉跟肌腱还有关节，所以平常这样摸它是就是触觉有反应而已，所以利用声压觉的意思是大脑如果接收到本体觉的讯息，它反而是会让孩子冷静下来的，然后包含情绪跟专注力都会相对比较稳定，所以有些在特别嗨的孩子的情况下我们就会给他声压觉。声压觉就是你只要拥抱他维持一定的稳定度，大概10秒左右，10秒到20秒，看这个小朋友躁动的程度， 让他的关节受到挤压，他就会觉得哦被包覆住了，他就会和缓下来。所以在家里面可以带着小朋友玩的话，你可以用毛毯啊把它滚起来，它就会有一种微微的就是升压感，但也不要包太紧啊，就会没办法呼吸。那如果是在床上的话，就可以用枕头稍微压一下孩子，然后我们临床上的手法就直接做关节的挤压，但这个就是专业人士会直接带着做的。所以在家里面也是可以玩一些升压诀，会让小朋友的状态是比较稳定的。
0: 如果这个做了这么多还是觉得孩子还在分心，好，所以还有什么妙法呢可以预防分心呢？先休息一下。

0: 带来什么样美味的料理？
1: 卤花干。然后我今天是一锅料理，家庭主妇只要觉得麻烦、步骤繁琐，你一定不会想做。
0: 没错，你看这个质地，能不好吃吗？我必须要给你拍拍手。今天带来什么？
2: 教我的人叫它为口袋披萨。好，所以它是披萨的翻版。小心烫哦！
0: 这是大水饺吧？
2: 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来，
0: 拿出来。
2: 它还冒烟，我把它剪开。
0: 里面是什么样子啊？今天又要带来美味的料理了，对不对？
3: 对，这道菜名叫做栗子烧鸡。
0: 栗子烧鸡？
3: 对，首先我们看到的是栗子。嗨，那首先的话，我先做一个前置处理，叫做先油炸过。对，先把它泡到有点点上色就可以了。知道为什么要让它先用低油温下去泡吗？
0: 为什么？
3: 因为它跟
0: 周一到周五晚上七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4: 这个人在节目上看过。他讲的全外面都挺不错的，公司 APP 这个 APP 做得很完整啊。
5: 你是不是加入他们的 LINE 群组了？投资稳赚不赔，那可能都是骗人的耶。
6: 保证金我已经补缴了，可是我还是没有办法出金耶。
7: 我还有很多钱没有领出来，怎么会这样？
8: 诈骗的手法越逼真，陷阱越深，没有稳赚不赔的投资，只有精心设计的骗局。请多问多想多查证，金管会关心您。
9: 好，大家都说这个好好的玩游戏可以帮助他们改善分心这件事情，所以安安老师，这个你平常会透过什么样的游戏来提升孩子的专注力？
10: 好，这是超常被问的，就是很多家长一进来就想要知道孩子的专注力要透过什么样的活动来提升，然后这边提供了一张图，这个叫学习能力金字塔。简单来说呢，小朋友的能力呢，它是一层一层叠上去的，你地基如果不稳，它上面的东西是不稳，所以大家帮我找一找专注力在哪里，应该从下到上第三层。右边
9: 这边，
10: 对，专注力。所以呢，专注力的组成，你下面的东西都要做得会。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做感觉统合的练习，就是孩子的专注力不好，你要去看一下他下面的这些感觉系统跟他的这些感觉系统的运用，因为第二层就是运用了，他做的状况怎么样。所以没有一个单纯的活动可以解决所有专注力的问题，每一个孩子专注力需要的练习不一样。但我们比较常见的就是本体觉跟前庭觉的练习，比如说让孩子跳相对的格子，让他知道自己的身体在哪里，或者让他做一些出力的运动，这个是最基础的。但是我一定要跟大家讲哦，专注力的训练它不是单一一个活动可以马上做解决的，它一定是整体被考量的，而且还有孩子怎么思考，自己专不专心，跟他为什么分心，跟他分心了之后他自己怎么提醒自己的，这个是他的认知的环节，这个也非常重要。
9: 很多人都说这个小孩子也可以好好的静坐，听说静坐也可以改善分心的状况，但孩子的静坐跟大人静坐有什么不一样吗？他不是马上就睡着了？
11: 其实越小的小朋友要他跟我们大人一样静坐，大概不太可能了。就是连我要去静坐，可能都有点困难。对，所以那过去其实是有一些研究告诉我们，比如说以青少年来说，就算是一些比较动态的、比较正念的活动，可能就有帮忙。譬如说，你可以教他们一些瑜伽。或者一些什么太极气功这一类的，其实就有可能对维持整体的专注力调节其实有帮助。所以对小朋友来说当然更是如此，他们绝对不可能太静的事情是不可能的。但第二个太无聊的事情也不可能。所以像现在也有一些，比如说有些瑜伽老师是在带那种儿童瑜伽，那个就比较好玩，就是可能在那个过程中就是要带小朋友做各种姿势的时候，就是模仿动物，或者是模仿一些什么自然现象，什么火山爆发这一类的。那在那个过程中，小朋友就要专注的听老师的指示，然后可能要在这个过程中，他就要知道自己的身体摆成什么样的姿势，然后把它维持住，那 focus 在整个活动的一来一回，像这种就是不错的注意力的活动的训练。所以像类似的，我觉得对小朋友来说，好玩可以持续，可能比他静不静来的重要，这样子。
10: 然后还有一个重点是关于 小朋友能不能够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嗯，比如说小朋友的静坐比较偏向是你跟着我呼吸，嗯，吸的时候吸进来，吐的时候吐出去，嗯，他知道自己身体在这里，嗯，他就是我刚刚讲本体觉得他会回馈，嗯，然后他会有安定感，知道自己这一刻在这里，嗯，这个就会达成静坐的效果。
9: OK， 好，那运动也可以改善分心，为什么？那你们建议都做什么样的运动？
10: 运动其实我觉得运动可以改善的事情太多了，嗯，对，不只是分心的孩子，所有的人都得运动。运动本身它就会提升，就是脑袋里面该有的神经物质，它会就多巴胺啊、正肾上腺素这都会起来，它会有助于我们的快乐。嗯，然后再来就是它是感统的一个启动，就是我们有在动手跟脚，那感觉统合就会启动，因为它需要整合。然后再来是我们的警醒度会起来，就是像我们昏昏欲睡啊、想睡觉的时候，就赶快起来动一动，让你的脑袋是有水平或者是垂直的移动，这个就会有前庭觉刺激，就会比较醒。那一般。就是如果要做纸本的练习或桌上的训练，基本上建议大概十分钟左右的运动之后，再来做静态活动，这个会是很好的。但这还是会有个体差异，因为你如果太累了，他就昏昏欲睡了，因为太累了。但如果你太就是太轻了，他根本就还没醒，那这个又做不到。所以运动本来就该做，然后呢，让孩子在做静态活动之前十分钟，这个倒是最好的。
9: 好，我们刚刚有提到这个三 C 会造成孩子分心，但现在已经是网络时代，有时候连做功课都需要用手机、用平板。那我们应该要怎么做才不容易让小孩子有被分心的影响？
11: 对，像现在的这个时代，要回到我们以前那样没有三 C 荧幕影响，大概不太可能哦。那所以家长们要学的可能就是如何在使用这个东西的同时，减少它对我们孩子的影响。像这张表齁，是从美国儿科医学会那边参考的齁，就是说它规范，就是建议我们每个年龄的孩子大概3C 产品的使用可以多长啦齁。那我想不用这么硬，但是我们的这个可以抓两个大原则齁，一个就是在两岁以前齁，这些3C 产品的曝露越少越好啦。那在这个学龄前的一直都是这个样子的。那在进入学龄阶段之后，小朋友可能慢慢的需要用手机来学习社交。那这个时候呢，可能就要开始给他们手机的同时，也要做一些规范，例如说要设立一些家里的规定，例如说餐桌上就是不能用手机啦。那这个手机不能带进房间里面，影响我们正常的日常活动、睡眠什么的。那再来就是我们要设定基本的使用手机的时间。那在我们小学阶段就把这些东西都讲好，那等到小朋友进入青少年，他养成了这个习惯，那才有办法就是不会说没有办法自理管理这件事情。
9: 好，所以就是两岁以前不建议使用手机啦，对不对？这是一个大原则的问题。那我想请问两位专家，平常有避免自己分心的小妙招吗？跟我们参考一下。林医师，
11: 我的话吼，就是现在大家自己可以去找找看，有一些 app 它其实都有暂时把手机锁起来的能力，所以像我自己知道我是很容易事情做一做我就拿手机起来滑的人。
9: 对，
11: 那如果说今天我这件事情真的很重要，我要花个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好好的把它解决，那我可能就会把那个东西打开来，然后当然它不会让你有重要的事情的时候不能用手机，可是你每次要去把手机划开的时候，它就会提醒你你要现在放弃吗还是什么之类的，那它可能就是一个暂时把这个 distraction 的这个分散你注意力的东西给拿掉的一个方法。就是大家可以自己去分析日常生活中分散你注意力的东西是哪些，然后我们就把它一个一个洞堵起来这样子。
9: 安安老师，
10: 对我来

0: 来说，就是我觉得环境非常重要，我觉得跟励志有雷同的看法，但我的环境可能更大。我觉得睡饱、吃饱会是优先于所有的事情，然后把最重要的事情在最精华的注意力的时候处理。
1: 早上的时候，
0: 啊，不一定哦，
1: 哦，真的
0: 有时
1: 哦。
0: 候就是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然后如果是。就是学龄的孩子，我推荐一个方法是，你们可以准备一张白纸，在你自己写作业的时候，自己发现自己分心了，在上面画一个记号，可以打一个三角形，然后再回到自己的该做的事情上面，察觉有这个动作，做一个记录就好了。它不是拿来苛刻自己的，而是我知道我分心了，好，那我就准备回来，把这件事情做完才是我们的目的，不要去过于的苛刻说哦自己会分心，而是要完成的事情是什么。
1: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分心这件事情，其实现在有很多药物啊，或者是生活习惯，可以帮助我们改善分心的影响。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这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谢谢林医师跟安安老师，谢谢两位，谢谢，
0: 谢谢，
1: 也要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接下来。

0: 14岁到台北做活版印刷，活版印刷的时候也是在中华路。刚学的时候讲实在是大家讲很辛苦，印刷有三个部门，第一个是剪制的，第二个是排版的，第三个才是我们机房部的。
1: 这叫活版上版。

0: 你看他像姓李就好了啦。墓志下面一个字是被勾起来，案件的案，药都有那个勾起来，是不是啊？我就很欣赏我们那个火碗字在这边的美感。我在爱国西路起了20年前，22年前就2700多万，现在这里剩下多少？剩下600万，是不是啊？我也很想传承，这个产业是他给我成长，我3个小时都不做啊，我已经80了，要怎么传承？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所谓四无量心，一是慈无量心，二是悲无量心，三是喜无量心，四是舍无量心。此四种无量心的实践，能降服我们内心的贪嗔痴慢等烦恼，体验菩萨无量无边的境界。

0: 欢迎收看《幸福食堂》，我是世元姐。喜欢吃南瓜的朋友们有福啦，因为今天《幸福食堂》要用南瓜来入菜。先来欢迎今天为各位上菜的主厨，也是我心目中料理界的舒马克林盛志，盛志主厨。
1: 观众朋友大家好，
0: 盛志你好。
1: Yeah.
0: 南瓜呢？
1: 对，南瓜。
0: 哎呦，今天要介绍用南瓜入菜之前、我觉得应该要先跟各位讲一下，因为南瓜有很多种类，对不对？
1: 对。
0: 那像这样子是什么种类？
1: 这个的话，我们都称为叫做葫芦形的南瓜，那它有名字叫阿娇、阿成。
0: 阿娇、阿成，
1: 我们都叫阿成南瓜。
0: 这个是阿成。
1: 这样看它是哦，这个阿成。
0: 哦，阿贤呐、
1: 啊，阿贤，有时候会叫阿娇或阿成，因为可能不知道也分公母嘛。
0: 了解，了解。如果有知道的，在下面可以留言、分享一下哦。
1: 它叫做阿成南瓜，那也可以叫做绿皮南瓜。
0: 绿皮南瓜，
1: 它这样子绿色皮。
0: 了解，它、怎么样看熟或没熟、
1: 通常我会看，如果我说像我要做凉拌菜，我会买绿皮的，很深的那种。那如果说你想要蒸煮、或者是做料理，我会选择这种黄的，越黄越熟，越绿越青。
0: 了解，因为有的时候我自己 在家里面想要做南瓜料理，
1: 对，
0: 我去挑我都不知道怎么办，然后都只能开盲盒，就是好像可以，老板说哦这很甜，这很甜，买回去一切、哇，生的，
1: 生的，
0: 对啊，
1: 要买黄的才会甜，绿色还有一点香香的，
0: 学起来，
1: 对、
0: 学起来，
1: 对，
0: 来、喜欢南瓜的朋友们有福了，
1: 对，
0: 今天带来什么样的料理？
1: 南瓜泥坚果沙拉，
0: 哎呦。南瓜入什么菜都好、
1: 对，
0: 沙拉也可以，汤也可以，对不 对？或者是 sauce
1: 酱汁
0: 也可以，对不对？好，今天准备的南瓜，
1: 好，
0: 跟他无共呢，
1: 对，
0: 刚是阿娇，
1: 不是，
0: 不是哦，
1: 这是栗子，
0: 哎呦，
1: 对，这个是栗子南瓜，
0: 那五香面无共，
1: 这个是另外一种品种的南瓜，有分三个比较大的品种，第一个就是阿成，第二个呢栗子，第三个呢东升。
0: 东升，
1: 东升比较偏向是那种万圣节南瓜那种
0: 很大颗的，
1: 然后橘橘的，
0: 了解，
1: 那个叫做东升。
0: 了解。
1: 那我觉得好吃的话，三个都好吃，但是料理方式不一样。
0: 了解。
1: 像我今天用的这个南瓜泥呢，最好是用栗子，因为它蒸过之后绵绵的，很好吃。它这个的话，其实蒸完也好吃啊，只是说它的纤维质呢，可能会比较明显，所以做泥比较可惜。
0: 了解，
1: 对，
0: 了解。好，所以今天是用栗子南瓜，
1: 用栗子南瓜来做。
0: 我们已经先蒸过了，对不对？
1: 对，这个的话，你可以放电锅下去蒸，大概一杯水的话是15分钟，所以你大概加两杯水下去蒸，
0: 了解，
1: 所以就是30分钟啦。
0: 了解，
1: 了
0: 解。
1: 好，下去蒸。
0: 好，
1: 那这个坚果的部分呢，我用这个是综合的坚果，你可以去超商买啊，都有买到这种。综合的，然后这是莓果干，
0: 好吃
1: 莓果干，有荆棘的，还有蔓越莓的，好，这个我觉得酸酸甜甜的，蛮好吃的
0: 了。了解。
1: 然后等一下做了这个南瓜泥呢，我在里面有加一点莓奶汁，这个莓奶汁可以买到全素的
0: ，OK，
1: 可以买到全素的。然后柠檬汁、胡椒盐，好，都是来做它酱汁的一个搭配。
0: 了解。
1: 生菜的话，其实蛮随意的啦，你要用一些像。罗曼啊，或是美生菜啊，甚至说综合的那种 baby 生菜也可以。
0: 了解，好，然后番茄对不对？
1: 对，
0: 搞定。
1: 好，那首先的话，我先来打这个南瓜泥。
0: 好，
1: 那我们就把这个蒸好的南瓜，好，把它刮下来。
0: 刮下来。
1: 哎呦，
0: 这个，哦呦，这个一定好吃哇！打成这样太浪费了，我们就先嗑吧。
1: 对啊，
0: 多绵密的感觉啊，多可口啊。
1: 对啊。
0: 好，甚至在挖的时候跟大家科普一下，这个南瓜呢，好处其实非常的多，它里面有丰富的这个油脂，还有这个维生素 A， 然后还有蛋白质，重点是它整颗其实都可以吃，包括籽，籽呢还可以去榨油，所以呢，南瓜是非常好的一个入菜的食材。
1: 对，那皮的话不用留
0: ，OK，
1: 因为我有试过把皮留下来，那它打的颜色就没有这么的美观了。
0: 了解。
1: 你可以用拿汤匙刮一刮，那个都可以吃。
0: 对对对，我想我你很懂我啊，
1: 我知道啊。但是如果说你要夹着这个皮一起打也可以啊，因为这个就是有点像我们说的全食物啦，
0: 了解，
1: 对，原型食物。
0: 对，
1: 好， okay. 再来美乃滋，
0: 美乃滋。各位如果这个当然市售的也有素的美乃滋啊，如果大家想要自己亲手做的话，幸福食堂也有教大家，
1: 对、啊，
0: 可以往前面的集数来翻看，
1: 对，
0: 好吧。
1: 还有那个什么凯撒酱的嘛。
0: 都有好多酱啊，
1: 酱汁达人嘛，
0: 对啊，
1: 小情人啊，
0: 那个艾瑞克先生，
1: 艾瑞克啊，
0: 艾瑞克先生真的是断食高手，
1: 对，好厉害哦。
0: 然后跟他去断食。
1: 像我就一直不断的进食，
0: 也是一种，也是一种修炼啊，也是一种修炼修炼。
1: 好，然后这个好南瓜、美乃滋，然后还有胡椒盐，好挤一点柠檬汁，之前要把它按摩一下，
0: 按摩一下，
1: 马杀鸡一下。
0: 对对对对。
1: 好，好切一切，好，你可以挤一点柠檬汁进去。好，那它的酸度呢会比较持续的。好，好就可以拿调理机了。
0: 好。
1: 好，如果打的时候你要留点颗粒，其实也可以。嗯。好，你看，其实它是很浓的。
0: 对、啊。
1: 好，所以等一下我们要做酱汁的时候，它就很好，有一个乳化的效果。
0: 哎、欸，这个还可以做什么？我自己想到的，包饺子内馅。
1: 哎、欸，真的吗？
0: 南瓜内馅。
1: 哇，可以啊。
0: 这一定赞。
1: 好，我们就把它刮出来。我让它的质地呢，这样子比较坚硬的时候，你的口感就会比较好。因为如果说我的南瓜呢是水水的，我觉得就比较可惜。
0: 对对对。
1: 像如果说你在打南瓜的时候，你发现说，哎，我的这个酱汁呢，哦，很浓很水，哦，为什么呢？因为我是用热热的南瓜下去打，就会变成很水。如果说你想要做到这种质地比较硬一点的南瓜，你可以放凉之后再打。
0: 哦。
1: 所以插在这边。这个呢，有时候我们在做那个什么南，哎，怎么开动了？
0: 不要浪费，不要浪费。
1: 不是我们要做那个南瓜挂包的那个皮啊，或是馒头啊，都会放凉再揉。如果说你直接揉进去的话，它会一直渗水出来，一直渗水出来，一直渗水出来，你一直补面粉都来不及。
0: 嗯，
1: 所以一定要放凉。
0: 没错。哎呦，这个好，就是多了那个美乃滋的那个酸酸的感受，然后油脂变得好多好丰富，你嘴巴会很温和。
1: 对
0: 对，很舒服。而且这样打的质地，我觉得刚刚好，你可以吃到一些南瓜的那个颗粒在里面，
1: 对，颗粒
0: 纤维在里面，
1: 就是不要打得太泥啊，有点颗粒。像有时候我们在做那个马铃薯泥啊，也都会留一点颗粒。
0: 嗯，
1: 好 ，OK， 我们就可以开始来把生菜切一切。
0: 好，
1: 好，好像生菜的部分，有些会先洗一下，或是过一下冰水，好让它这种口感呢是比较脆的。好，就把它放上去。好，还有这个番茄，嗯，哦，这番茄我们还买到黄的，
0: 好漂亮，
1: 黄金番茄。
0: 如果这个再煎一点菇丢上去，
1: 哎，也可以，
0: 也可以，对不对？
1: 像这个番茄，我在切的时候，我都会哦顺顺的滑下去，然后拉过来，
0: 了解，
1: 比较不会水比较不会跑出来。
0: 哦，
1: 有时候你在切的时候，这个砧板会摊水，那表示说你的刀子可能不利了。
0: 了解，
1: 对，好，
0: 好，
1: 把它放上来，好，然后呢就可以加入一些莓果。这个莓果看它加什么都可以，你可以加什么草莓果干啊，也可以啊，或是因为我觉得一个蛮酷的叫做苦瓜片，
0: 苦瓜片，
1: 对，风干的苦瓜，绿色那个，我觉得也蛮酷的。
0: 哇，这我还不知道哎。
1: 对啊，你可以去什么迪化街逛一逛啊，
0: 了解，
1: 就蛮多东西
0: 的。那吃起来会苦吗？
1: 哎，会，
0: 是哦，
1: 嗯，会苦。
0: 它就是有一种综合啦，让的口感有一种更丰富的感受。
1: 因为平常我比较少吃苦瓜，你可以吃看看那个也不错。
0: 哦，啊，
1: 对啊，
0: 人生已经够苦了，还要再吃吗？
1: 毕竟我们人生太甜了。
0: 你真的会讲话哎，
1: 啊，
0: 老婆正在看，对不对？
1: 对啊，
0: 我也觉得我好甜。
1: 对啊，
0: 老婆，
1: 对，
0: 有你真好。
1: 对，
0: 求生欲望很强，哦。
1: 对啊。好，这个坚果也可以切一切，因为切过之后它会比较香。这个是综合的，综合坚果。可以把它铺上来，
0: 嗯，好健康。
1: 其实你看这个生菜沙拉就有点像是那种花园的感觉，
0: 对呀，啊，
1: 你可以把它想成是一个美丽的一幅画。
0: 对，
1: 好，南瓜泥，我把它放上来，
0: 哇，好赞！哎呦，
1: 你看，把它弄上来，
0: 哇，这一定好吃。
1: 然后加一点点的，再上
0: 去。
1: 好，这样就可以融入在里面啦，
0: 哦，漂亮，一大盘，哎，朋友们，请先享用。
1: 是，
0: 哎，这个一定棒，这个应该就是你无论用什么样的形式去呈现，我觉得这一个南瓜寿司是应该都是可以胜任的，
1: 都可以，
0: 对不对？然后我刚才有说可以包在饺子里面， 甚至我觉得抹在那个吐司上面啦、
1: 啊，也可以，
0: 汉堡上面、啊、對都可以，对不 对？来试看看。
1: 其实这个生菜沙拉它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些像油醋酱啊、千岛酱啊、卡夏酱东西，但是我们就是一光用这个南瓜，哦、把它的泥呢把它加进去，哎、欸，怎么有南瓜饭？
0: 刚突然间觉得好像也蛮搭的，
1: 也蛮搭的，也是可以啊。哇，这个吃法很酷哎。
0: 哎，你看，酱汁也不错吧、欸？
1: 这个我觉得可以新的东西
0: 饭。
1: 像那个罗曼，然后你先吃没关系。
0: 来，
1: 像那个罗曼，好，整片上去之后，然后你可以加一点醋饭，然后呢，这个南瓜酱撒上去，有点像什么海胆酱，然后再撒，有没有？又掉菜
0: 了。可以耶，
1: 保守师，对不对？
0: 对，
1: 我看这样夹起来，我就想到要做什么，
0: 因为它有一点点，它有一点甜，有一点酸，
1: 是
0: 它跟那个饭搭在一起之后，你吃下去，它就是醋饭，
1: 对，就是寿司。我们真的是灵感大爆炸，
0: 完蛋了！延伸料理，
1: 对啊，延伸料理，
0: 哎、欸，很赞很赞。
1: 对，
0: 我没想过，哇，南瓜原来也可以这样做不一样的方式在呈现，
1: 是
0: 放在沙拉上也适合。
1: 嗯，对。
0: 好，我觉得甚至教到这个寿司可以学起来，铺在 沙拉上面，我觉得这是一个招数啦。
1: 对，
0: 欢迎大家在下面继续的延伸料理。
1: 对，
0: 有什么东西可以加上去的，我们不知道，
1: 抹上去。
0: 都来好不好？一起讨论。
1: 对啊，甚至说豆包，你把它打开来之后呢，煎一煎啊，然后里面塞这个酱也可以啊。
0: 哎呦，
1: 就是一个很健康的料理。
0: 好，啊、好，这个寿司把它学起来，我想应该没有什么太多的其他的难度需要注意的地方。
1: 重点再来就是个南瓜，你一定要蒸好之后放凉。
0: 哦，
1: 大概你放个超过30分钟，甚至说你可以先放冰箱让它凉，再打酱汁就会浓。啊，如果说刚蒸好之后拿出来打会稀，
0: 了解，
1: 所以放凉。很重要，
0: 了解，
1: 对，
0: 好，学起来，还有更多的南瓜料理，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南瓜你也可以做成
1: 海苔脆饼，很好吃，
0: 应该大家没吃过，
1: 我自己应该没有，这算我的创意料理，我把它加下来，放下去炸。哦，也就一个海味出来了
0: 哦，
1: 哎，
0: 真的哦，
1: 好看这一片，哎呀，
0: 好脆的感觉哦，哎呀，
1: 对，硬硬的
0: 饼干啊。

0: 欢迎回到幸福食堂，甚至
1: Hello，
0: 接下来是什么样的南瓜料理呢？
1: 今天这个南瓜泥我们今天先做好了，所以这道菜叫南瓜泥海苔脆饼。
0: 哦，南瓜泥也可以做成
1: 海苔脆饼，很好吃。
0: 应该大家没吃过吧？我自己
1: 应该没有，这算我的创意料理啊。
0: 你自己在课堂上面也会这样？
1: 没有，
0: 没有，
1: 这个偏创意的。
0: 完全就是现场刚刚来之后才发明的，
1: 没有，半路上了。
0: 好，至于口感是什么呢？等一下再跟大家分享。我们准备了什么？看起来很简单呢。
1: 对，那像这个是刚才我们做完的南瓜泥，然后还有海苔，海苔脆饼。那海苔单纯只有炸的话，它会比较快软掉，所以我等一下还会沾一个叫酥炸粉浆
0: ，OK，
1: 对，把它刷上去。然后其实配料很简单，像这个的话，就是这个就是芥蓝的苗啦，我把它烫一烫当一个配菜。
0: 了解。
1: 还有小黄瓜，
0: 小黄瓜
1: 跟这个红椒粉。
0: 好，怎么开始呢？
1: 好，首先的话，我们会先来把这个菜苗这个先烫过，
0: 先烫过。
1: 这个是这个小小的配菜，所以我们大概下去烫个差不多一分钟就可以起来了。对，这个是摆盘用的，我觉得还是要吃一点点蔬菜会比较好。
0: 没错。
1: 那像这个部分呢，海苔，我们把它对半切。
0: 海苔我们怎么挑啊？一般的市售海苔就可以了。
1: 市售海苔，但是这个是没有盐巴的。
0: 了解。
1: 对，然后主要还是要保持脆度啊，你说那种软软的，我就不太建议。
0: 了解。
1: 好，好，这边呢还有一个容器，好，我们把这个酥炸粉把它加进来。
0: 好。
1: 然后加一点点的水。
0: OK。
1: 水好加进来，
0: 拿来，
1: 对，把它调浓一点点。
0: 好，
1: 这个等一下要刷上去的
0: 哦，不是沾，是刷上去就好了。
1: 不是，
0: 好 okay.
1: ，OK， 好，这就完成它的第一步。
0: OK，
1: 好，那我一样，好，把这个刚烫好的蔬菜呢，把它夹起来。这道菜呢，在夏天啊，很适合做。适合做，
0: 这是零嘴吗？
1: 也不太像是，就是有点像
0: 主食上来之前的一个开胃菜。
1: 对。
0: 好，那我再跟大家科普一下南瓜。刚刚有讲到了南瓜的种类啊，南瓜的营养啊。南瓜呢，其实我们在这个国外的一些节庆里面，会看到他会选那种你刚刚说那个大颗的，
1: 对，
0: 有没有？
1: 对对对，
0: 上面会雕那个很可怕的笑。那个都是在万圣节出来的、那个其实是在英国的爱尔兰，他们本来是、有一个节日是要有点像是在我们的怎么讲，我们的七月半，对对对对 对, 對，祭拜好兄弟。那、那个时候呢，可能就会在街上就会有一些幽灵的存在，有点可怕。那我们台湾是可能就是要拜好兄弟啊，他们呢是为了要吓走这些幽灵。所以他们的所有的人民都会戴着面具，提着灯笼，去吓幽灵这样子，
1: 对，
0: 祈求自己安全平安这样子。但他们一开始是用那种大萝卜，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蔬菜来做这个灯笼。后来发现，其实南瓜是很好用的东西，
1: 对，
0: 比大萝卜好用，因为它耐放，
1: 对，
0: 对，然后它又很大颗，它叼起来又这样橘橘的，所以感觉好像有点和蔼可亲，但是又有点可怕这样子，所以就慢慢的就是

0: 变到后面，现在万圣节大家都会拿那个提那个灯笼去
1: 这个
0: 应景这样子。对对对。然后你呢？你万圣节有没有什么特别的？
1: 万圣节我之前很有一段时间也是会装扮自己啦。例如说像那个恰吉，你知道吗？
0: 你装扮恰吉，
1: 因为我会那个衣服啊，然后去游乐园，因为那游乐园有那个万圣节活动，我都会被吓到，我觉得蛮好玩的。那像以前，我觉得最早接触到万圣节是可能是我大学的时候，我去实习，那时候我们在公司的饭店里面的自助餐，然后因为他们那个主厨知道我会学一点点的果雕，所以就叫我去刻那个脸的形状啊，或是刻一些会吓人的那种表情啊，所以那时候刻了大概六七个。哦，就放在饭店那个展示台上
0: 面，好可爱、
1: 啊，也蛮好看的，就是一些脸型啊那种的。
0: 哎、欸，那样子刻完之后啊，没万圣节过了，是可以再拿来煮来吃的。
1: 其实不太会啦，
0: 不太会。
1: 对，都通常很多的一些游客都会拿回家。
0: 万圣节刚好是我生日，通常在那个前后会有一些 party。
1: 对，
0: 但因为刚好都是我生日，所以我都没有什么机会去。就是应景参加万圣节，
1: 没关系啊，看今年怎么样。
0: 那、你那套衣服借我好了，
1: 哦、也是可以。
0: 回去吓我老婆，
1: 你穿的话可能应该会蛮浪的。像之前呢，我就觉得，网络上有一个很可爱的万圣节要装扮啊，啊，很简单，啊，就是租一个东西呢，把它自己绑起来，新北垃圾袋，红色的，然后绑起来站在路边这样，
0: 好省钱哦，
1: 很省钱。
0: 哎、欸，有没有妈妈们帮小朋友扮什么样的装扮啊？下面可以一起讨论。我觉得现在其实很多万圣节在路上看到小朋友，都是妈妈的创意十足、欸。
1: 对，我在看过星巴克的
0: 小僵尸啊，
1: 对都有，
0: 对不 对, 對、啊？然后最多的是 Elsa，、
1: 哦、
0: 每个女生都要扮 Elsa，
1: 公主梦嘛，
0: 对不对？
1: 对啊，
0: 路边都是 Elsa。
1: 对，
0: 好，我们来刷这个酥炸粉的，
1: 对，我把它刷上来。
0: 的姜，
1: 买大的垃圾袋。
0: 新北垃圾袋，好省钱的装扮、喔、如果以后你有小孩，你会帮你小孩打扮吗？
1: 也、欸、会啊，尤其是生男的更好，生女的就有公主梦、
0: 啊。对啊，
1: 好，然后呢，这个地方我们把它加下来，
0: 哎、
1: 往下去炸。哦，也就一个海味出来了。
0: 甚至在幸福食堂常常会用海苔来变魔法。
1: 对，
0: 之前有做鱼啊，
1: 對
0: 太厉害了。
1: 好，把它炸到金黄色。
0: OK，、哦、你涂这个炸粉，这个姜是主要让它也不会太揪在一起，对不对？
1: 对，然后重点是凉的时候它也不会软掉，
0: 了解，
1: 因为海苔最怕软嘛。
0: 嗯，
1: 好，你看这一片，
0: 对啊，好脆的感觉哦。哎呀，
1: 对，硬硬的
0: 饼干啊。
1: 对，这个你可以放一些坚果、核桃啊，小朋友喜欢吃的话，你可以把它放上去。
0: 嗯。居然
1: 因为海苔是一个很简单的食材、啊、你就可以运用在这个地方。
0: 对，而且这个、哦、这小朋友一定很爱。
1: 对，
0: 哦，
1: 好，把它捞起来。
0: 好，
1: 好，这样就可以了。
0: OK，
1: 我们的这个海苔饼就可以了。那接下来这部分呢，我来做一个这个小黄瓜卷，哦、也是一样。好，把前面这个比较细的，好，这个好一片。
0: 哎呦。
1: 好，我们用四片，这个可以用很多。你看，其实就是小黄瓜，它是一个很简单的食材，但是你发挥一点小小的巧思，它就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东西。
0: 没错。
1: 好，例如是这样子，好，把它卷起来。好，可以一起、欸、可以一起卷。
0: 这个是只有在大饭店才会看到像这样子的操作。
1: 它做成一个小球球這樣。
0: 哇，好漂亮！原来这么简单。
1: 对啊。通常如果说你要做个100多个、200多个。就会比较麻烦，就会比较久，
0: 就不简单了，
1: 就会久。但通常我都会这样子啊，这样子，这样。
0: 哎，
1: 就很快，
0: 碎哦。
1: 但是这样比较，
2: 很快哦，
0: 碎哦。
1: 好 ，OK。好，我们准备一个很可爱的盘子
0: ，OK。
1: 好，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南瓜泥。我把它放上去。放上去，就是一个小点心啊，
0: 可爱。
1: 哦，你要放多一点没关系。
0: 嗯。哦，这个海苔酱，光甚至这样摸起来，
1: 脆、啊、
0: 脆脆的感受，我就知道一定好吃。
1: 对。
0: 哎呦，哇塞，一定好吃啊！嗯。
1: 好，我们就把这个，好吧，放上去。

0: 打卡，然后拍起来这样子，这样。
1: 对。
0: 我在甚至的餐厅这样。
1: 对。
0: 天气晴。
1: 天气晴。
0: 对吧、啊？
1: 主厨不在，来录影。
0: 好，哎、欸，简简单单哦，但可以变出像这么有质感、这么高级的一个开胃菜，真的厉害。
1: 对，因为现在吃的话，它就会比较脆。
0: 品尝看看哦，哇，这怎么入口啊？建议怎么入口？一口塞。
1: OK， 不要了，两口好了。
0: 两口。
1: 对。
0: 哎呦，嗯。很好吃，
1: 它的味型其实蛮多元的。那从海苔脆的，然后甜的、酸的、香的，跟那种整个有那种蔬菜味道都会出来。
0: 对，我觉得它刚吃下去啊，那个脆是真的是比饼干还脆哦、喔。然后它不油，很干爽。
1: 是。
0: 然后你那个南瓜酱，它是因为它偏酸，
1: 是，
0: 所以它有点真的是那种结合海味的感受，有点像是在吃。日式手卷，
1: 对啊，手卷啊，握寿司的那种感觉，
0: 只是那个脆度变得更好吃。
1: 对，
0: 然后你咬到那个小黄瓜，因为你泡成
1: 片
0: 片，
1: 对，
0: 卷起来，它有一个肉感，
1: 然后水分又够，
0: 对，这个形式吃下去真的是手卷
1: 也蛮不错的。
0: 对啊，有一个日式的风味，最后面那个烟熏红椒粉，
1: 对，
0: 淡淡的那个烟熏香在旁边，
1: 对，
0: 高级，
1: 对啊。就是一个很精致的一个点心啊，
0: 对啊，
1: 它咸食、甜食其实都可以。
0: 我没有想到南瓜泥可以用这样子搭配，创造出不一样的感受。
1: 对，
0: 哎，这真的可以学起来，
1: 学起来。
0: 对，然后你在家里面这样子做一个小小的开胃菜，主食在后面上，这个吃的客人都开心了。
1: 对啊，哦，满足，
0: 真的是很棒哎。
1: 是，
0: 好。有没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1: 注意的地方就是我在涂这个面糊上去下去炸的时候，油温一定要够啊，大概就是170-180的时候下去炸。那炸到你可以拿这个夹子，你去触碰它，哦，觉得这个海苔呢是脆脆的，哎，就可以夹起来了，好，就可以夹起来。像这个的话，其实你放在室温底下大概2-3个小时，几乎不会软掉。
0: 了解，
1: 对，所以你可以炸起来当一些零嘴啊，甚至说你在上面放一点小朋友的坚果啊、核桃啊，都可以去做一个营养的摄取。
0: 这个好，真的可以学起来。好，最后啊，我要代替我们观众问一个问题。
1: 是，
0: 有人说在你的社群平台上面看到，之前有问说，你常常去棒球场。
1: 对。
0: 你都可以接到，你不想，没想到我要问这个吧？
1: 对对对，
0: 你都可以接到球。
1: 对，
0: 最高纪录他接几颗？
1: 5颗。
0: 5颗啊，我天啦，朋友。
1: 对。
0: 怎么接到的？你使了什么魔法吗？
1: 像我有时候去棒球场，我可能就4点多下班，我就马上骑车赶快冲过去。为什么呢？6点半才打嘛，我提早去，那一开门就冲进去。为什么呢？有时候球员在练习。然后你就可以，我就跟他挥手啊，没有跟他要，我就挥手啊，然后球打过来你就可以接，然后他有时候会丢给你。
0: 哇，
1: 对啊，可能我脸上有写球丢过来这样吧。对啊，但是我觉得虽然我很喜欢接，但是我没有在收藏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接完之后，我因为平常我在打球，我喜欢那种接球的感觉，但接完之后呢，给旁边的弟弟妹妹他们也开心。
0: 听说你有给现场的观众，
1: 我都喜欢给比较小朋友啦，因为他们可能刚接触棒球，喜欢棒球，所以我会给他们。啊，给他们的时候，他拿回去给他妈妈，啊，妈妈很开心，啊，妈妈又拿东西给我。好像上次他又拿两包饼干给我，给我选。
0: 好可爱，
1: 然后后来就选一包，为什么呢？因为旁边的是虾味鲜。哎，就没有拿那个。
0: 对对对。好，哎，真的很可爱。
1: 对啊。
0: 甚至还有把那个他接到的那种球，而且是那种纪念的球。
1: 对啊。
0: 送给我们工作人员。
1: 对啊，我觉得都很好啊。
0: 贴心。
1: 对啊，
0: 贴心。
1: 因为平常我在打球啊，
0: 对，
1: 就会知道说喜欢棒球的那种感觉。
0: 真的，甚至会陆陆续续在接啦。
1: 对
0: 啊，如果我们这个订阅数哈超越，
1: 就直接抽。
0: 欢迎大家踊跃的留言。
1: 对，抽我们两个签名球。
0: 几个？抽签抽球，
1: 我们
0: 可不可以
1: 看速度一定要破万啊！
0: 最好40个留言破万，甚至答应抽一颗他在现场接到的球，
1: 对，
0: 好不好？
1: 对，我要多去，多接一点，不然我有压力。
0: 两分结束的去了，
1: 对啊，对啊。
0: 好，很棒，很开心，把这道料理学起来哈！再次感谢甚至，
1: 谢谢，
0: 幸福食堂，祝福大家每天都幸福，下期见。

0: 瑞泰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与您共创美好人间。
1: 因为李元素在1902年出生，1983年去世，用画笔来记录三峡的人事物景，所以你看到画作就联想到，哇，三峡之美。跟米开朗基罗一样，他看到欧洲的教堂，看到京都的寺庙，所以回来三峡，他希望把庙宇变成一个美术馆的多角化的应用。然后三峡的老街，把它用一个艺术的东西来把整个产业把它包装，变成一个特殊的方式。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羡慕说，我们为什么要到京都跟奈良？我们自己有那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把它整合起来，然后去推广，然后怎么样给三峡人、给台湾人，甚至给国际上发光发热？

即将为您播放的是叫我野孩子。

0: 咿哇咿呀，叽叽叽叽叽叽西，咪呀。
1: 在山上其实要很安静，那个动物才会来。今天我妈早上看到那个水鹿吃那个树皮。
2: 安静模式启动。开始胡思乱想，想等一下会不会有一只山象直接冲下来，然后撞到我。
3: 前面是什么？唉，我还以为是一只真枪，清除杂物。
4: 猴子，猴子，猴子，变展区。
5: 那猴子跳下去，
2: 一只大猴子跟一只小猴子。
1: 这种雾雾的天气，那个水鹿很爱出来，
3: 很爱哦。
2: 应该是不见，
6: 我看到，
4: 有，那里，你看，那里有口诀，
5: 哎，真的看到了，看到了，
3: 太幸运了吧？
6: 那个不是口诀，
3: 不是啊，
6: 孔雀，
3: 那个是。母的孔雀吧，
6: 蓝富贤，
3: 哦，真扫兴。

0: 一啊一次两啊两啊这风这风地震哇哟咦咦
1: 阿妈刚刚不是有唱歌吗？
2: 对，
1: 我在唱说我要去山上工作了，祈求这一路都能够平安。

0: 我们已经到盖裂寮的地方，这个宿舍我们选要准备盖裂寮的。嗯，好、哦，啊，你像那个屋梁，哦，长得歪歪的，嗯，歪歪的没有关系，哦，大自然的树怎么长，我们就要怎么盖，
1: 先把那个草拔掉，
0: 用手拔，直接用拔的吗？对，直接用拔的，
1: 疯狂模式，无片回旋阵。
0: 野矿天梯树大学满弓当哦，这个一定可以掷很远。二一，看丢木头最爽。我们要把这个石头围起来。加油！Yes，快点。来喽！二三，再来。二三。
1: 坚固，好，来，你跳下来。那我们是这边，枕头，手打开。啊，好，
0: 起来。
1: 哎呦，啊！森林里湿湿的叶子，觉得有点恶心。帮我排。
0: 衣服都变咖啡色，好像洗了有干净一点，可是还是很脏。我比较喜欢在都市里面跑步或是打篮球。哦，因为我们在山上会不会带很多绳子？
1: 会。
0: 不会。<笑>好，那我们都会自己在山上，然后盖猎寮，带什么背那么多东西很麻烦，所以我们都直接找山上的，想办法拉下来哦，你们。
1: 有手套吗？有手套吗？用手套会滑、啊，来拉，想办法哦。不要，我要戴，我要戴。哎呦，哎呦，啊！笑死人！等一下啊，我知道了，把它绑在身上，往前扑。三、二、一，往前。 加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十九二十，二十一。就像跟山比赛拔河，不管再怎么用力都扯不得掉。
0: 啊！你们拉那么久，怎么还没有拉下来？
1: 很难呢。往前走，一、二、三，这一、二、三，一、二、三，啊！快了，快了，一、二、三，哦，到了，到了。有赢有输，第一局输了，第二局也输，第三局赢了。你拉下来很长的时候就很有成就感。哎，还有。
0: 要怎么下去啊？救命啊！我真的下不去，呜、哦，吓死人了！我每天都要走这些路啊。对啊。
1: 哦，小心，小心！啊！我妈每次我自己出去都叫我小心，小心一点。寸步难行啊。 就是放学的时候，我觉得书包很轻，可是我妈觉得很重，所以她就一直想要帮我背，啊，我就跟她说不用，可是她还是硬要背啊，啊，后来就搞到两个人一起拿，吓死人，我差点掉下去。哦，这一段有够难的。
2: 对啊，
1: 这只脚就踩在木头那边就好了。
2: 好了，
1: 小时候就摔来摔去、叠来叠去的啊，也不会跟父母亲讲说我受伤了。然后那种小伤的时候，你不讲说，你就觉得自己很勇敢。
2: 我是同一只手，好惨哦，一二。
3: 我也是同一只手，一二。
1: 可你不同手指头啊。 然后这里也是个，
2: 还有这里，这里，这里，
3: 所以一定会受伤。
2: 这里，
1: 哇，用拔的比较快。
3: 那你用拔的，我用拉的，我们来比赛谁比较快。快点，我先让你拔，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你看你还不是要用我的。我们不要太早的给他们答案，或者是用我们的角度去保护他们。有了有了，啊，这样不是比较快，又很干净。好，孩子们必须要他们去尝试啊。

0: 一人一只。
1: 我是第二个，
2: 我是第二个。
1: 好，你先。
0: 快了，我们来呼喊一下好不好？一啦，二，那么小声。一啦，快到了，加油！一啦，
1: 老师，让我谢，
3: 冲啊！
1: 我这样，
3: 哎呀，还没。
0: 你们编的没有稳。
3: 有超稳的，只要是我们编的都超稳的。
1: 我们太强了。

0: Q 版歌集啦，莫笑，吓死人了！
1: 再一次，你来啦！阿妈催眠给你看，
0: 好，催眠一次，然后你教他跳舞，这样要多久？
1: 小时候没有玩具，把那个当成芭比娃娃，然后就把它弹下来，说要吃药了，帮它喂药。小时候就会在这边玩，你看他很会游泳，对不对？你看他有夹齿，他待会放过来。

0: 好，你想办法生火，如果生不起来，阿妈再救你们。
1: 打火机，打火机没有难度。
2: 不可能，
0: 要自己去找那个火种哦。
3: 那个火是往上面的。
4: 烧到自己，
1: 我刚也烧到自己，然后现在起水泡啊！
4: 再试一次，
1: 这么文明的东西都烧不起来。
4: 早知道我们就是这样子，然后给我的房间 lux 一直按着。
5: 有了有了，
1: 慢点叫叫叫叫！啊，又没了。
0: 好了吧，我肚子饿了呢。
1: 没了。啊。
6: 求救，起水泡了。
0: 来，去捡木材。昨天有下雨，都湿湿的。走，我们去捡干干的。
2: 这个叫九球木，
0: 它的火种在这边拿。
7: 学会如何去认识木头的种类，生火只是最后的一个功课。
2: 这是阿妈的法宝。
7: 好
1: 了。

0: 这个梁永生多久？
1: 这个阿公找到的时候，他说他十几岁，加我的爸爸80年了。
2: 我从来没想过烟可以这么漂亮。
1: 安若在山上没有东西吃怎么办？
2: 煮泡面。
1: 最快的方法就叫Foodpanda把阿妈送过去。而且阿妈去打猎的时候最久走21天。
2: 也是在这里打猎啊？
1: 没有，我出来的时候在哪里？你们猜？在苗栗。
2: 你从这里进去，然后出来在苗栗。
1: 对，就带一个盐巴、小刀，然后我的篮子。
2: 还有打火石？
1: 没有带打火石，要带打火机。
2: 带打火机？
1: 你不是说有时候还是要有科技吗？
3: 对啊，要文明一点。
1: 打火机。

0: 我找那个鼠狼，找不到怎么办？
1: 为什么要找鼠狼？
0: 晚上你们睡觉的时候，鼠狼防止那个蛇会靠近的。
1: 死定了，找不到鼠狼，我们就没办法安心的睡觉。那找不到鼠狼的话，那我就找守夜了。有吗？
0: 没有，有可能被山猪吃掉了。你看，剩下根，连一个球球都没有给我。
1: 臭山猪，看来山猪带给你不少麻烦。
0: 对。
1: 要把他们赶紧杀绝。
0: 不行啊，赶紧杀绝，这个山上就会失去平衡了。今天阿妈输给山猪了，
1: 不能放弃，要爬上去找，搞不好还有鼠狼哦。鼠狼快出来！那个是鼠狼吗？反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一直很想找到。
0: 地上滚的滚，爬的爬，然后手脏脏就手脏脏，对他们来说并没有是很难受的一件事情。
1: 踩鼠狼，踩鼠狼，踩鼠狼，踩鼠狼，有根呢，找到鼠了。
0: 有呢，有找到呢。两只手。哦，好。呜，有没有痛的屁股？
1: 不会。
0: 我觉得这是身体的感受度打开之后，你接受了这个环境，所以它不会有任何的排斥。

0: 等一下你们回去的时候，阻廊要撒在猎寮的四周围，那个蛇就不会跑进来。
1: 五六年级，跟吴爸爸一起，我们去下山的哦。然后他就讲说，他的猎刀放在他的最后一个陷阱，他没有带。他说：“你去帮阿妈拿。”因为我就一个人很怕，我就拿头灯这样走走走，然后就这样跑，用奔跑的，然后就到的时候又找不到，因为迷路。赞美主，哈利路亚，就边走边唱歌，很怕有鬼。
0: 阿妈有东西没有拿在外面，你们要去拿。等下你们两个要一起
2: 去。
0: 等一下啊，不然呢？这是今天的任务。
2: 就我头灯应该还好。
0: 对哦，你们两个哦。
3: 我看这边，
4: 我看这边，你看那边。
3: 安静哦，安静。
4: 没有，要打草惊蛇。
1: 一开始说不怕，那是骗人的。你要习惯的去适应这个黑暗。从小的老教就跟我说，眼睛看到的都不见得是对的。
5: 那里有一个亮亮的，
4: 那只是个树叶而已，
3: 很小，
4: 尽可能不要发出声音。有听到吗？两个动物在下面走，假装当那个动物这样爬。
1: 耳朵跟鼻子放在最前面。必须要安静之后去听，你才可以感受到这个环境。
4: 好，哪里？飞鼠，飞鼠，还在。
6: 如果我一个人的话，我会怕，因为没人跟我讲话，有伴可以一起玩，所以
4: 会有很多的兴奋感。
1: 当你的身体能够不惧怕这个黑暗，就可以很自然地接受这一块土地上面的任何的事情。
6: 完成了使命。
0: 累吗？
6: 累。
0: 来，睡觉了，一人一边哦。
3: 睡觉了。哦。我的袜子好香哦！
7: 我的袜子干嘛？
1: 那按照你们的身高做的房子呢？互道晚安。
6: 晚安。
4: 晚安。
1: 晚安。
6: 晚安。
3: 很酷啊！第一次自己动手盖一个简易的房子，我应该是秒睡吧。

0: 我的阿公进去深山里面会找一棵非常大的树。
1: 阿哥呢？来，
0: 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去模仿这个树的样子，听自己心里面的声音。
2: 我觉得在山林里面建一个天然的游乐场。哦！
3: 哇！太神了！
2: 来了之后发现山林里面也是很好玩，可以把不愉快的情绪发泄掉，又像是重新开始。啊啊啊
3: 啊啊！太爽了！
4: 我其实还蛮喜欢在这个山里面很久，它可以让我平静下来。

因为我是做聂隐娘的侯孝贤的第一排的那个电影是我做的，还有得金马奖啊，服装设计的。

早期还袂做兵的时候，大部分时我拢咧做外务啦。做兵回来讲，无论安怎，伊即马要重新开始裁剪法，我无要照老爸迄套。人客了嫌的足多所在，我这回要开始那家己调整安尼。上海的师傅做的物件袂使修改，啊，阮即个福州师敢那种台湾人要穿的旗袍，就是有当时啊大裤，有当时啊长，爱穿布鬼啊、工俗啊，啊，无你啊，我即摆想完你也要放一下，爱一时啊有人去春秋，伊才袂，伊领衫才袂拍算。

啊，加在核桃吼，伊的拍片足慢的啦，啊，伊的时间真讲，好我安尼吼，真讲变有收入啦，啊，加减啊研究一挂无同的物件嘛。

禅是健康之道，禅的功用可以开阔心胸，坚定毅力，启发智慧，调和精神，净化陋习，强化耐力，改善习惯，磨练心智，理解提起，记忆清晰。尤其禅能令我们认识自己，所谓明心见性，悟道归元也。

请大家一起来祈请：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我们今天要来介绍一下诵经的功德，乃至呢，我用的是天台智者大师的《观心诵经法》，是给你们参考，不是要你们学，因为呢，这个内容呢，你绝对学不来的。但是我们要给你一些观念，我们呢先讲一个前提，这个学习经典一样的学习，有些人呢他会从经典里面开发智慧，有些人呢他会从经典里面产生法喜，然后这两个有没有差别啊？有没有差别？差别在哪里？你产生法喜本身，它是不能改变你的习气，去除你的烦恼的。能够从经典获得智慧的人，他能够懂得思维，所以他可以往内观照，去改变他的行为。因为他懂得思维，他就有大的善根，就会有强烈的灭恶修善的心。那你说啊，我诵经呢，我就很欢喜，我只要欢喜就好。那只要欢喜就停在那边了吗？你的功德利益就只有这样，但是你的思维力，你要从经典下手，本身怎么样呢？我们从诵经的当下，能够帮助自己开发智慧啊。在智者大师的内容上面呢，我们等一下会来做介绍。那我们先说呢，我们一般呢诵经应该是有六个思维的层次。

0: 如何帮助自己诵经，心念能够静下来，帮助自己也可以融入你所诵经的情境里面。第一个呢，观想法会慎重，要看看呢，你诵的是什么经。假设我现在诵的是《金刚经》，那《金刚经》里面除了佛陀，还有很多的声闻弟子，然后当机众呢就是须菩提。你要观想呢，你一样呢跟他们坐在佛的前面，跟所有声闻一样听佛说法，等同呢你在诵经的时候。诵经就是佛对你说法。那既然你观想呢，要说《金刚经》法的佛陀在你的上方，当然你要供养，你要供养什么？我说心香一半，供养所有诸佛菩萨，就是我用我的虔诚的清净心供养。所以合掌礼敬、顶礼，就是一种供养。我既然在佛前，我们说我们也许在我们自己的家庭环境里面，并不一定每一个人都会做早课哈，自己有自己的定课，因为每一个人的因缘不同，这时候你也可以自己。我透过诵经，我可以自己三皈依嘛？我皈依佛，我皈依法，皈依一切的贤圣僧。我既然诵经，为什么要发菩提心？因为我们要学习你诵所诵的经的智慧。我们发愿学习佛的智慧。就是一种发菩提心。到前面这四个，就是你诵经的当下，先要做观想的。第五个呢，因为你已经做观想了，你在诵经的当下呢，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安住你的圣境，身心来诵经。诵完以后呢，当然要做回向。你要回向什么？每一个人的回向是不一样的。如果呢，我觉得，也许我没有特意要做什么样回向，那你就可以一样啊，慈悲喜舍遍法界嘛。那是一个修学菩萨道的人，你最上的菩提心，我可以让我的菩提心、我的智慧、我的慈悲都能够增长了。他说：“好，我们呢接触的经典很多。那在接触的经典，我们从一个整体来说，本身我们诵经，但是这个经它的含义比较广。有些人呢，也许他可以透过忏仪，三十七念不是忏仪吗？大悲忏不是忏仪吗？”有时候不一定法会，所以我在参加，我也可以自己诵啊。人家有些人是把三十信念当做他的平常的功课，为他自己先做，他自己先诵嘛。所以我们这个诵经，它是在内容上啊，是比较广泛的。所以普遍的经典来说，它基本的目的，第一个。我们要让我们自己非常清楚，为什么叫做明心？我透过经典来反射自己。比方说，我们如果诵心经的当下，如果你是坐着诵，眼睛闭着，因为心经可以背诵嘛，那我们也想一想，心经它可以去除烦恼障，可以增加记忆力。可以增加智慧， 观自在，你是不是能够吃处处都自在啊？容不容易？不容易啊！遇到情境的时候就很难自在啊。所以表示我们定力是不够的，智慧也不足的。所以诵经它可以让你可以非常清楚知道自己在诵经当下哈，我们自己的心念。所以我们碰到了《金刚经》的内文，我们当然知道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吧。无所得说的比较快了哈，要做得到是很难的，乃至要离四相也不容易啊。要弃除我执，弃除法执，它是要时间要修的，不是用想的。你这诵经，当然让你了解，说明白做人的道理。为什么叫解义？因为每一个经典，它的宗旨、它的作用是不同的。就是因为宗旨作用不同，所以你在诵经的当下，就可以透过诵经了解每一个经文的内容所阐述的佛的不同的智慧。为什么叫做修定呢？因为你会发现呢，你自己可以试试看。如果呢，你这个经必须要诵30分钟以上，你如果在刚开始5分钟，通常都很专注，然后开始再往下呢，我们的妄想、我们的散乱心就会偶尔跑出来，然后就突然忘失，然后呢再拉回来啊，这中间大概拉了一两次，可是过来呢，你会发现你的心就完全定下来了，就会发现哇，这个后半部都非常清明，每一个字都清清楚楚，前后文呢都感觉呢，我确实都有诵到。其实那个是一个修定的过程，就是收摄散乱心，让你能够专注的过程。
1: 时报出版已经50周年了，在你的经验里，什么样的书能卖？
2: 这年头有情的书可以卖，有用的书能卖，有趣的书能卖，有品的书能卖，简称情趣用品。
1: 《新密码》卖了多少本？
2: 这本我们卖了将近100万册，是时报出版有史以来卖的最好的书。
1: 《挪威的森林》又卖了多少呢？
2: 卖了超过40万册，整个村上春树在台湾我们卖掉了超过300万册。
1: 大师版税几何？
2: 想知道的话，请看赵真明的《名人书房》。
3: 节气我们还是按照24节气，因为大致上是有这个规律是没有错的，只是我们可能在某些节气上，我们因为台湾，比如说像冬至前后是乌鱼来的，这个大陆没有嘛，
4: 啊对，
3: 对，所以说就从这个一样去把台湾的这个特殊的风味跟食材把它提炼出来。
5: 浊水溪孕育了我们很多的农产品嘛，啊，第一当然水质对阮发酵导游来讲最重要，另外卤水溪水质。不是只有做酱油，做豆皮嘛，做出名。
4: 豆皮，
5: 啊，西丽豆油会出名，另外一个原因是西丽豆油是豆油够出名。
4: 所以苦茶也当做任何食物取代沙拉油、葵花油。
6: 当然，因为它的耐高温到230度，所以它可以适合各样的料理方式，比如说煎、煮、炒、炸、烘焙都可以。

所以一个人诵经，如果在这个诵经的过程，你没有杂念，没有妄想，能够非常专注在经文上面，它本身就是一种修定。你要在蒲团上面自己参禅打坐，当然也叫修定。可是修定的方式很多啊，你可以透过很多的因缘，我们的机会比较多了。比方说我们的过堂，这个进去，这个大众进班之后，你还要等嘛？等到所有的大众都进来了，这个围炉才会开始起香嘛。那这个中间呢，也许两分钟，也许三分钟，你也可以修定啊，可以观你的呼吸啊，调伏你的妄想啊，乃至吃过饭了，这个一定呢，会等大众全部都几乎大概九成都吃饱了，碗筷都推出来了，就才他会站在中间，就开始结斋嘛。你在这中间，如果你吃饭很快的，他跟你后面呢，起码都有好几分钟，好几分钟做什么？给你打瞌睡吗？眼睛闭起来数呼吸，你也可以念佛啊，你也可以呢在当下我就观我的呼吸就好，两三分钟可以收缩身心，那个是一个非常好的训练。等到你长时间你坐转蒲团，你就很容易收摄你的散乱心。所以诵经它基本上也可以算是一种修定。诵经为什么叫做弘法？如果这一本经诵的人多，就表示人很多人理解嘛，能够理解不是实践人就多吗？实践人多也等同呢这一本经在弘扬呢这一本经佛的正法。就像我们现在呢在一般接触里面，佛的法大概有很多种了，我们这个实在算是很幸福，流传最广的阿弥陀经啊、普门品啊、金刚经啊，这个流传都非常广泛的心经啊，当然少部分有人会诵楞严经。楞严经它是破迷转悟的，是要让你见性开悟的。所以我们如果呢多一点人弘扬，那在这些诵读的人他的执取心就会慢慢可以消除一点嘛，那这个普遍的人都能够受持，那个法才能够弘传下去。所以诵持任何一个经典，它本身也是一种弘法。那为什么你要诵经？为什么你要抄经？为什么你要实践？因为我们要护持法的流传，可以利益众生。也许过去有些呢，寺庙里面并不一定呢弘扬佛法啦，就是有活动啦，或者呢讲座啦，或者开课，乃至于有些呢早期出家的、中途出家的，也不一定认识字啊，可是他们知道呢如何护法，所以他们的藏经都是在大殿里面礼拜的、供奉的，就是供养经卷。所以从过去到现在，为什么很多人喜欢印经？
大概一般来讲呢，就是印经呢很有功德。其实印经最主要是要流传佛的正法啦。所以皇帝如果印经，他确实很有福报。我说过呢，这个清朝在历代的朝代里面，它的时间最长，因为清朝就有好几个皇帝都刻印藏经，因为增长福报嘛，所以清朝的年代才会这么长。那你注意看，从中国开国开始，我说东汉好了，一直往下，一直到现在，很多的年代有的很短啊，有的呢没有几年呢、啊，有的呢这二三十年、五六十年就没有了，能够上百年的不容易啊。我们如果能够诵经，当然也算是一种护法。另外呢，我们一般诵经里面可不可以祈福啊？当然经文上面都是智慧嘛，对我们来说呢，我希望呢，我诵普门品，我可以跟菩萨的慈悲相呼应，我可以学习菩萨的慈悲，学习菩萨的愿力，这就是你的祈福嘛，也算是一般人叫做消灾啊。可是有些经典它可以超度，其实什么经典可以超度，我告诉大家没有限制，因为有时候是看众生的需要，有时候你送普门品送多的，普门品的功德力它也可以超度的。有时候你说我送阿弥陀经，有时候送阿弥陀经也可以帮助亡者。所以所有的经典其实它没有特定说哪些是祈福的，哪些是超度的，只是在我们的领域里面

0: 真的人，如果你去做田野调查，10个9个都是因为生病。当然有少部分是因为意外，意外涵盖自杀了，也涵盖失智。但是你说，色身没有了，他们病就好了吗？病就好了吗？怎么不可能吗？你知道为什么不可能吗？我们从我们自己看就好啦。生病的时候，你的心里的执着会不会加深一层？乃至于说啊，好，你说呢？这个病了很久，本身一般呢，在心理上都会比较消沉。因为你的身体病了，你的精神就会跟着颓萎、受伤，那是必然的。不是色身没有了，他的灵体就完全健康，不会的。但有些人药师经重不重要啊？重要啊，他也需要治疗啊。治疗灵体呀、啊，所以各种的忏法他也需要啊，因为他要增长福德啊。尤其他碰到的，在人间里面呢，很多的苦难到那边没有办法解呀、啊，他需要啊。
1: 我们要出发了，往善靠近一点点。

刚好被苗栗佑安教养院将近百位身心障碍的天使盼不到家人更没有朋友只能躲在角落里等却被看见十几位网红要为他们创作短片

我们有一个法师，他有一个朋友哈，在家中的朋友。那这个在家中的朋友呢，本身有点敏感体质。然后谁找他呢？就是三太子。那我们这个法师呢，大概跟我一样很白目，又很铁齿啊。那跟他的朋友，因为两个感情很好吧，他就说啊，我那个三太子都会来找我。我们那个法师就跟他说，你胡思乱想，你啊幻想症，你如果常常这样子想啊，你就很容易。他说我真的啊，他真的来找我，哎，没有，绝对不会有这种事。结果没有两分钟啊，那个三太子就直接呢，利用他的色身出来跟他对话。法师，我告诉你，我就是三太子。我们这个法师还告诉他说：“哎，某某人啊，你今天还在不在啊？你知道你现在讲什么吗？”法师，我就是三太子，我不是你的朋友。那个我们这个法师呢，被他讲一两次，就愣在现场。你真的有吗？我真的有啊，我找他是他跟我有缘啊。他说：“好好，我知道，我知道了，我承认你有，你有，你有，你有。”那你可不可以退出去，让我知道一下我的朋友还在不在？哎，现在隔两分钟，他就真的退了哈。他的朋友，他说某某人呢，你说你不相信呢？我刚才呢，就真的不是我啊。你看他都知道呢，他被挤出去啊。他就在跟我说：“老师，真的有王爷啊，有三太子啊。”我说：“你不知道吗？在鬼道里面，他确实有这些的众生，他们也要修福德啊。为什么他要托人来行善？因为他要修福德啊，他才能够增长。”他的品位，他的福德够，他才能够去投胎。不然在鬼道里面是人间的1500年呢。所以我说呢，我们任何的经典，其实都没有限制哪一个经，它固定可以超度，固定可以祈福。有时候是应那些众生的需要，最主要是他们呢，在那个。那一道里面，他们所受的苦的差异性，那有些呢，就是送《法华经》呢，几遍抄几遍《法华经》，人家就投胎去了，因为依《法华经》的功德。但那不是只有《法华经》，像《金刚经》也很多的，我们叫离异嘛。所以任何经典，其实大家都可以。作为我们这个人世间的方便啊，这个我们叫做方便啊。所以诵经基本上是你的基本的修持，这是我们每一个人要学习的。那我们今天呢，要来看一下呢，天台智者大师啊，观心诵经法。然后他的诵经呢，本身因为他是一个高僧。我说哦，我们让大家理解一下哈，一个高僧，他一样做这些修持，可是他的修持的理念跟我们不一样。我们只是提供一下哈，本身天台宗这个一代的大师，他如何诵经的方法，所以在他的前行里面。我用说的哈，也许你们比较容易进入那个情境。

本身呢，你诵任何经典，你的目的是什么？你要先想清楚。我诵《金刚经》，我希望能够消除我的执着，因为我们的情执还太重了。你诵《金刚经》是能够去除我们潜在的物质跟法执嘛？乃至于呢，我们也希望能够透过《金刚经》能够去除我们对象的执取，这是你诵经基本的目的，所以叫做灭罪。你为什么要诵普门品呢？我希望呢，诵普门品增加我菩萨的慈悲跟智慧，因为诵经本身就可以增长福德。所以你要先让自己知道，我现在要诵经，我的目的是什么？然后你目的确定了哈，好，我要开始诵经了。这个智者大师呢，反正你诵经的当下，像我们一般来说，你正常的要诵经的，你不要把桌子上整理干净，然后呢，我们说位移端整啊，开始坐着，家夫坐。因为通常只有诵经没有拜佛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就直接给你们就是经本，然后就坐在那个一般的拜椅上面嘛。那如果呢，今天假设像梁皇，他是必须要拜的，可是梁皇的本质又很重，对不对？又必须要看经文，当然就会有桌子。所以这些呢，就是你诵经之前，你必须要自己准备的。那说，如果假设我们个人来说，我要诵经的，当然我现在诵经，假设我呢，我是要坐着，当你要端身正坐嘛，那对于智者大师来说，他是一个禅师，所以他一定要家夫坐，家夫坐就盘腿啊，那个盘腿是一种习惯啊。你也可以不盘腿啊，你就善盘就可以了嘛。就是我把身坐正，或者呢，我坐椅子上呢，我脚可以放下来嘛。就是意思就是你不要呢，就是诵经的时候啊，坐那个懒惰椅。知道什么叫懒惰椅吗？就是坐沙发，然后靠背啊，因为你基本上面的威仪就不尊重法。你的心态就不容易端正，那智慧当然就不容易入了，因为你的虔诚不够嘛，你的基本的恭敬心不足嘛。那接下来呢，我说智者大师他要观什么？因为他是一个高僧，所以要观呢，他是坐在那个高座上面，又高哈，然后又宽广。又很庄严，那个是因为要说法，因为他是一个高僧，因为他是一个，我说一个开悟的人啊，所以无形中呢，他所有的诵经，他的任何的行仪，都是在度众，也就是说呢，任何的高僧，其实他的起心动念，他不会只有想到我们，他会想。我哪个动作我可以呢？帮助那些周边的众生。所以光他要诵经，他为什么要身坐？观想他自己呢，所坐呢非常的高广庄严，因为他诵经的当下等于呢代佛说法。所以接下来你可以看到呢，他说要开始观啊。他的座下呢，很多的天龙八部四众围绕听法。因为我所知的大师是一个高僧，所以当然他就可以观。因为诵经的当下是代佛说法，所以所有的人天其实都必须要来护法的。如果站在我们的角度呢，请你不要随便乱观。你可以

关好的。我刚才呢，不是写在黑板上吗？我现在要送普门品，我可以关观世音菩萨在我的上方，很多的菩萨都在旁边，因为问法的就是无尽意菩萨嘛，对不对啊？我可以关呢，至少我可以关两尊菩萨在我的上方，那我一样恭敬供养，一样皈依。我送的时候就等同观世音菩萨来加持，让我了解他的心愿。其他的，请你不要随便乱关，因为它会牵扯到你的威德力的问题。

0: 星云大师云端随身听，
1: 为了将星云大师淬炼一生的人生智慧转换为符合时代潮流的数位内容。
2: 说起我的乡土情，
1: 佛光山特别将大师百年佛缘、星云法语、人间万事、迷雾之间等著作，
3: 自有知道的乐趣，
1: 邀请佛光山法师们与专业广播员共同参与录制成有声书数位内容，赋予佛法文字新生命。透过星云大师云端随身听 APP， 让喜爱阅读的大众能更加方便汲取星云大师与众不凡的人生哲理，念念觉照每一个当下的契机，与时俱进，随时随地的方便法门。欢迎下载安装星云大师云端随身听 APP， 聆听智慧语录，萦绕你我耳畔。
4: 我在博物馆呢，主要是做研究、策划展览这样的工作。那么，针对馆里面的典藏文物，把它办成展览。那因为个人的喜爱，那么跟学术的研究的方向，所以对书篆刻也比较感兴趣。除了在自己练习之外，也在学校有兼课教相关的课程。
5: 我的创作的核心其实都是手绘，主要是以素描的逻辑当基础，然后再从素描啊，或者是类似整体画的这个概念，再把这个技法带到金属板上面。那用的虽然是砂轮机，但是在思考的过程跟模式中，其实比较像是素描叠纹路跟笔触的。
6: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九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异文，感动生活。

请你不要随便乱关，因为它会牵扯到你的威德力的问题。就像我们呢，前几年我们一个刚出家的法师，他很有慈悲心，他呢拜梁皇才第一卷啊，他就开始观，我希望呢所有的众生都在我的后方跟我一起礼拜。这个香赞还没有唱完，他的眼前就发一片黑，就半晕倒了，就只有换人嘛。这个帮他扶出去，让他休息。这个隔了一个小时，就问他说：“你有做什么吗？”他说：“没有做什么。”那么老师来找我，我说他不用找我，你只要问他，他是不是有起什么样的心念。他们老师呢就问他说呢：“你开始诵经，你有起什么心念吗？”他说：“老师，我只是发菩提心，我希望呢，这个因为忏文嘛，可以消除重业，我希望所有众生

都能够呢，跟我一样啊，在佛前礼拜。水陆法会耶，你呀、要懂得时节，所以我就跟他们老师说，你告诉他，你只要如法如仪诵经文就好，你把经文呢能够专注啊，诵得如法，功德就能够圆满。我说那些人不是你观的对象，所以不要随便乱观啊。那个会牵扯到你的福德力、功德力、威德力的问题。周边确实有哦，这不要随便乱观。那你说我们呢？说法，你一定要庄重。我说你诵经要不要庄重？当你要庄重啊，因为那是佛的智慧。就像我上课呢，曾经有一次啊，那是我在学院第一次讲《圆觉经》。《圆觉经》就是那个止观法门嘛，如何能够去除无明？透过去除无明，修学止观嘛。但是。对学生来说，他理论上是有点难，有点深，所以他就跟我说：“老师，我可不可以录音？”我早期是不给人家录音的，因为呢，我们常常录音哈，本身你就注意在你的录音机上面。其实呢，上课的时候最重要是你听观念，听得懂呢。本身呢，哪一些经文上面的重点啊，你必须要去了解。后来他们说，老师，因为我们听得不太很清楚，第一次听，那我们希望呢，那个下去以后啊，就有些义理的部分多听。我说好吧，那你们去录吧。我说只给你们自己做复习用。到了。快期中考的时候，有一天呢，跟隔礼拜是期中考，他们就来跟我说：“老师，我们录音有一段很奇怪的。”我说：“什么奇怪？”他说：“你听吧。”那时候《圆觉经》是在下午1:30。到3:20，就是下午的时间呢。我一听呢，那个时间很奇怪，就是我上课中间应该不会停的，可是那一段呢，大概有2分钟的时间，是几乎没有我的声音，可是什么声音呢？有牛的声音，然后呢，还有羊的声音，就还有动物的声音呢。那我说大概只有你嘛，你的收音机是不是有问题啊？他说老师，我们跟你听啊，你知道他同时拿着4台，他们录了录音机，同时到那一段全部都停，然后出来的声音通通都是一样，都是听到的就是牛的声音，或者其他动物的声音，牛的声音是比较明显的。我就跟他说：“所以你们要专心，因为下午以后也会有其他道的众生来听法的。所以我说呢，以后你就不要录了，不要给自己找麻烦。我当然不是要特别讲这个灵异给你们听，我是要提醒大家，我们自己本身的福德威德力不够，真的不要随便乱观，它会出问题的，因为你没有办法摄受它。

还有呢，本身我们很喜欢佛教的梵呗音乐，对吗？可是请你呢注意，有些如果是属于，尤其是咽口，属于众生的咒语或者招起，这些呢基本上你是不可以放的。你把他请来的，你没有东西给他吃啊。你拿请来的，你没有功德力可以度他。你在呢法会里面，你都可以跟着唱，因为法会里面有主法嘛，有法师，有诵经，当然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占卜台嘛，它是完整的。可是你个人，我只是这样听的时候，你把它当作呢音乐，当作一种学习，可是事实上呢它会产生力量的。所以我是这个是附带说的，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在诵经的当下要正面观想，要从光明面，从好的角度。但是对于呢我们没有办法碰及的世界跟众生，请你不要随便胡思乱想，以免给自己找麻烦了。这个我们是提到诵经之前呢，这个智尔大师的前行，那之后呢才有开始他一开始的假观哈。那我想我们今天已经剩下一两分钟了哈，后面呢智尔大师的诵经的空假松三观呢，我们就下次我们再来解说。那我们也希望呢在禅师的角度所说，也许是我们平常日常生活都会碰到的，可是你会发现呢从禅者的角度在思维上面是不一样的，乃至从禅者的角度他是比较重视心性上面的修持，才是真正学佛的气路点，也才能够帮助我们真的叫做消除烦恼，叫做呢能够灭恶心生善，乃至呢知道呢自己学佛的真正目的，得到呢心灵的安乐跟解脱。那请大家一起来做功德回向，慈悲喜舍遍法界，习福结缘利人天，禅净戒恨平等忍，惭愧感恩大愿心。

0: 现在大家都很习惯在网上买东西，尤其是疫情过后，很多人都不再逛实体店了。但是要成为一个电商，听起来好像门槛很低，大家都可以在网上卖东西。但是要成为一个经典级的电商，就没有这么容易了。今天我们要访问的这位，他的 title 相当的惊人，因为他有电商万磁王、直播界天花板之称，电商万磁王，听起来是个男生，而且是光头，对不对？没有，他是一个漂亮的女生。让我们欢迎马菲斯，你好。
1: Hello， 宝仪姐，
0: 谁帮你取的、
1: 啊？我经纪人啊。因为那时候我要发第一张 EP，、oh. 然后他跟我说，就是我们要来一个厉害的绰号，这样让大家可以记得住。Oh. 我说好啊，不然就电商女王。然后电商女王有点就是他
0: 漏掉太多人用过，
1: 对，不然我们就来个电商万磁王。
0: 万磁王是，
1: 所以我要怎么出场？
0: 没有头发的人，
1: 没有，他们就准备了一个吸铁给我，然后我就觉得就在记者会里面，
0: 所以
1: 就
0: 有笑，
1: 所以大家就是沿用说哦，电商万磁王这样。然后我有次去活动，他们说哎、欸，你是万磁王、啊，然后说是的。是我本人
0: ，OK，
1: 对。
0: 其实呢，马菲斯能够成功，绝对是有他的原因的。因为我感觉你是一个能量非常强的人。其实我今天访问你算是12月底了，嗯，距离双十一其实也就过了一个多月。你们出货应该出到整个都快疯掉了。
1: 我们双十一有25000多张订单，到现在还没出完，还在努力出货中。
0: 然后你又要出书，又要做自己的品牌，嗯 ，How come？ 你有时间睡觉吗？
1: 我还是有时间睡觉，可是我的时间就是很满、我觉得最夸张的是，我去年的时候接了一部电影叫《凤姐》，然后那时候我就在现场，就是在拍的时候，在等戏的时候，我就在旁边打文案。工作人员说：“老师，你怎么会在这边？”因为他觉得说你怎么会有时间？但是我觉得其实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然后我觉得乐在其中，其实你不会觉得很累。尽管别人说你这样子怎么这么累，可是我觉得。这是一个突破吧，就是你突破这个时候，你知道你自己可以做到。我觉得那个对我来讲是一个，对狮子座女生来讲，我觉得是一个，就是一个动力了。
0: 好，经营电商是一个什么样的兴趣？我真的很想知道。
1: 我觉得是一个把自己喜欢的东西销售出去的时候，大家收到觉得哇，好漂亮，好开心，然后很超值，然后他们的 feedback 给我的时候，我会觉得很满足。即使今天的利润其实没有很高，像我跟我先生是金牛座嘛，我是狮子座，然后他就是属于在我后面拉着我的那个人，我就是往前冲的。所以我有时候我就说，我觉得客人很喜欢韩国棉被，我一定要带韩国棉被。然后我老公就说，有地方放吗？就是他会一直觉得
0: 还有库存的事情，
1: 对，还有库存压力，因为他是管后面的部分，所以有时候我会为了我自己真的喜欢，或是我觉得客人真的会喜欢的东西，我会想要往前冲。可是我就不想要那么多，但我觉得在做这些东西跟获得客人的肯定的时候，我是很开心的。别人的肯定跟就是大家觉得哇，你眼光很精准，我觉得对我来讲，
0: 眼光很精准，
1: 很精准跟肯定这两个事情是我觉得我在选品上面我觉得最大的骄傲。
0: 对，因为我后来意识到一件事情，其实我是一个蛮传统的人，我其实不太在网上买东西的。但是我觉得这些年其实大家观念已经有点改变了，尤其是一个疫情，疫情真的影响大家很多，对于所谓电商的信任，就变成很重要的。你觉得你是怎么逐步的建立对大家对你的信任感？
1: 其实我觉得大家现在对于直播还是会有一种存在很害怕的感觉，就是这是真的吗？或者是我收到东西吗？会不会收到空箱子什么的？可是我觉得我们是一步一步的，一刚开始当然会收到非常多的质疑，我想说好，既然

0: 我在这边卖包包，我干脆直接把这个带到现场，就是把视觉感带到现场，就像你跟我一起在百货公司逛街的感觉。于是我们就去各地，我们去美国，我们去韩国，我们去日本，甚至我们还去越南，就是我们去了非常多国家，然后把现场带给大家，有一种身临其境你就在逛街的感觉。
1: 你知道我，因为我今年去了，我去清迈旅行，嗯，然后清迈有很多那种市集，手作市集啊或者什么的，我真的活生生看到每一摊哦，不要说每一摊啦，五摊里面有两摊一定有人直播带货。
0: 对啊，
1: 很扯哎、欸，然后就在那边直接试衣服给你看，然后就念你的名字说啊，赵姐，赵姐，赵姐，你是说这件吗？啊，这件我跟你讲，还有黄色，还有黄色的，那你稍等一下，我试给你看，然后就去换衣服了。
0: 对啊，
1: 然后它对我来说是一个全新的体验。
0: 我觉得其实销售现在是变得很直接的东西，
1: 对，
0: 我们要给大家就是一个及时更直接，你甚至比那些快时尚的东西还要再
1: 更快。
0: 对，所以。我们觉得很有趣的一个地方是，像我们会去跟美国 Coach、Michael Kors， 然后 Marc Jacobs 那些品牌谈合作，我们就会比如说在他开门前，你知道，其实对美国人在他开门前进去要他去工作，其实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尤其是薪资又很高。一开始他其实就是半信半疑，他说你会不会来这边耍我们怎么的？然后结果我们去 MK 的第一场封馆，我们就卖了，我记得那时候好像卖了3000颗包包，2个小时，
1: 他们傻眼，
0: 他们说你确定你会付钱？你要订吗、嗯？我们就直接就是现场把它就是疯狂结账这样子。
1: 3000个包包，请问你那天结了多少账？
0: 我记得好像是50000多美金。
1: 你等于是先你要先带店嘛？
0: 先带店，
1: 然后把货那个拿到手了，然后才能够出货
0: 付款，再让他们确定买到，他们再付款。
1: 所以好，请问你是做了多少年之后，你才有这样的底气去跟一个这么大的厂商，而且是国际知名品牌的厂商说，我可以做这件事？
0: 其实那时候我们在一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没有去店面，我们是把包包买出来，然后到比如说我们去 Airbnb 啊，或者我们去饭店住的时候，在饭店里面直播。可是后来客人就是我发现他们要的量越来越大，其实店经理也都认识我们了，然后他就是会说，哎，你想不想要参加我们的 VIP event？ 他的晚上，比如说8点之后会有个 VIP event， 然后我就去参加。参加的时候那个 VIP event 就是都是 buyer， 全部都是 buyer 身边购买。然后他有一天问我说，就是我觉得你应该可以做到更大。然后 MK 就跟我谈说，其实那时候我说，那你觉得我可不可以？就是 VIP 里面只有我一个人，你觉得可以做得到
1: ？How dare you！ 你口气怎么那么大、
0: 啊？对，因为我那时候也是觉得啊，反正有问有机会，没问就是、嗯、没问就是永远机会都不在。
1: 很棒，很棒。
0: 对，然后他就说，哎、欸，他说那你觉得你可以做到50000块美金吗？我就说，嗯，因为那时候我真的很想要直播，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东西，尤其是带给台湾人，带我的客人，我觉得他们会觉得哇，好新哦。然后我就跟我老公说，我觉得我们来冲看看这样子。然后我老公就在那边，
1: 他没有拉住你、哦，
0: 他就一直说，你觉得这个卖完吗？就开始在那边担忧。我就说我觉得可以，你就让我们试一下。结果第一个小时，我记得就已经爆万以上了。哇，
1: 你知道，所以我觉得你的经纪人也说的蛮准的。虽然万磁王是个就是没有头发的人，但是因为你的确在台湾的直播界做了蛮多创举。这算是一种创举吧，就是跟一个国际知名的品牌，然后说不好意思，我就是要一个人的 VIP。
0: 对，
1: 但虽然说是一个人的 VIP， 其实你是透过你来替全部有收看你直播的朋友，让他们也成为那个 VIP。
0: 是啊，
1: 我觉得这种体验感，其实就是直播带货的一个新的领域的那种感觉。
0: 对啊，真的。
1: 好，我们先去你的总部看一下好了。
0: 好，
1: 其实总部真的，其实你的仓库真的蛮大的。
0: 对。
1: 而且真的有很多人在包货，好不好？去看一下。
0: 其实双十一我们每一年都非常提前开会，比如说11月要进行的东西，我们可能7、8月就开始在策划。那今年的双十一，我主要是想让大家可以买到不同的东西，比如说棉被，这次也有，然后这次还加入了包包，就是韩国的小众品牌包，让大家在双十一不只可以用到美妆保养，甚至穿的东西啊、盖的东西啊，然后甚至喝的东西啊，基本上他们都可以在我们双十一买到。对，通六八全台第一位。你们在哪边？
2: 我们在杜拜。
0: 我们在哪里
3: ？OK， thank you， 再见吧。
0: 我们现在人在澳洲布里斯本最大的。
4: 今天只要有买，生态家的。
0: 对，我们要想要买最大的。 我们除了像美国大家熟知的 Michael Kors， 然后 Coach， 然后 Marc Jacobs， 然后还有老佛爷，就是 Karl Lagerfeld， 然后还有一些非常多的品牌，我们都陆陆续续在谈更深度的合作，像是我们之前。

0: 在 Karl Lagerfeld 的时候，我们有遇见他的总监，那他总监有跟我讲说，其实他很欣赏我们。我觉得其实跟很喜欢这份工作，跟你很努力想要做好自己的事情的人一起说话跟聊天是一件很享受的事情，因为他其实也是觉得，哎，他觉得很有趣，怎么会用透过这种方式去呈现去直播？那他在我们的直播，他可以感受到我们是很真心诚意推荐给每一个客人，所以他也很欣赏我们这样的精神。所以跟他沟通聊天的时候，其实我是觉得我是心灵是很丰足的。其实我觉得对我来讲，它不仅仅只是赚钱，它是一个你在这一行做到一个高度的时候被一个认可的感觉。美感我觉得其实还好耶，因为我觉得他们都配合度很高，然后因为他们可能也觉得很新鲜吧，就现在销售这样子。我记得永远记得那一次我跟coach 的经理谈说，我们可不可以来这边直播，他说你是说直接带一个手机进来然后全部给你们播给你们买吗？他觉得很荒谬。可是其实我们开先例之后，哎，你就会发现他这家店的业绩被带起来的时候，很多家店也会想要去谈这样的生意。对，所以就是现在也很多人在封馆了嘛，那我觉得我们就是可以做第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事情。对，那跟他们合作我觉得压力不会非常大，是因为他们真的配合度很高。那反倒是我们一开始去播的时候，我们可能要跟他们确认比如说商品的库存，因为他们有时候很难想象，天哪，你这个包包居然一次上架就有三四百五六百个人去要这个包包，因为这有可能是他们一个感恩节才做出来的业绩，就是一般来讲做不到。因为我们一直在强调说我们想要跟别人做不一样，然后因为我本身就是也是艺人出来，所以其实我有很多机会可以邀请不同的人，不同领域的人。那我觉得直播这个东西，大家你可以不用买东西，但是你就是把它当作是你一个生活的舒压。像我们很多客人，他们不是为了买东西看我的直播，他们是为了觉得想要让生活多点乐趣。你也可以看到很多艺人，你也可以听到很多不同的作品。像上次我们有请到千玉姐来，我觉得那个也是很难得的机会，因为全部的直播只有我们邀请到她。但是我自己非常把握就是很难得的机会啦，所以每一次我都会把它当作是一个别人有可能没办法，可是我们可以的那一种冲劲去做。所以就是每一次其实我都会非常非常认真去看待这些事情。
1: 好，刚刚我们讲了很多这些大品牌啊，我觉得能够搞定他们，没有一点万磁王的脑力是真的没有办法。但其实我觉得你的心脏真的也蛮大颗的，因为我听说你也有卖过钻石，
0: 是
1: 那个单价就有点过高了吧？
0: 对，其实我们跟钻石品牌合作已经也是从一开始初步慢慢的，也是一直到有一天我那个量觉得哎、欸、好像差不多可以了，他就建议我说，还是你觉得我们直接去越南的钻石切割工厂，然后带大家去看原石哦，直接切割成钻石的样子。我说你觉得我可以吗？我是全台湾第一个在直播上面亲自洗头给大家看的直播，
1: 很棒。
0: 你这样不会觉得很丑吗？我说我从来都不是以漂亮为主。
1: 你没有偶像包袱，
0: 因为真的没有。
1: 据我所知，其实你本来是想要成为黑社会妹妹，
0: 就不要再说那个过去。
2: 证件麻烦一下，
3: 我这边又更怂了。
2: 毒品脱衣换塞，
3: 我不要啊！
2: 拒绝检测，重处18万元，当场执行人车分离，还会吊销驾照。
3: 不然我接受检测好了。
2: 检测为阳性的汽机车驾驶人，处罚还与吊扣驾照，别想继续留在路上。独家上路，休侥幸，快塞新法立现行。

0: 二十分的钻石，那个晚上我也是卖了，应该有200多条。第一个晚上卖200多条，我觉得其实如果今天我在办公室直播，跟我真的带客人到那个地方直播，其实业绩是不一样的。就大家的感受度跟那个感官度，其实真的是不一样的。但是心脏其实真的要蛮强的，因为我们也有被很多客人，就是他可能临时反悔了，或者是一次太紧张了，手抖，一直抖，然后下了很多条。就是，但是他如果他也没办法买啊，你知道吗？你不能去勉强他，所以就是这也要自己吸收了。
1: OK，
0: 所以我们尾牙的时候都在抽钻石项链。我同事说，
1: 因为库存太多，有人订了，手软订了，然后没有再卖出去。说实在的，我觉得那是一个那个承诺，是不只是对消费者，还有对厂商的。以我来讲，我觉得你相信一个电商，很多时候你是相信
0: 这个人。对，
1: 那你觉得你是怎么样一点一点的累积这个信任的？
0: 我觉得其实我们很注重我们对客户的承诺，比如说我说什么时候到货。甚至如果假设好啦，假设棉被，因为棉被其实它要海运，所以它有时候海运的那个控制的时间很难控制，比如说船它临时不开了，临时停在哪里或是干嘛，很容易 delay。那这时候我就会跟客人说，没关系，你不用出运费，就是运费我会另外我自己消化，另外菜单帮你出。甚至有些客人双十一买的时候，我可能拆个6次、7次、8次，他说你可不可以不要寄那么多包裹给我，我想一次收到就好。可是因为我会觉得我答应你了，所以我这东西必须比你走在更前面，我一定要先帮你做到我承诺你的事情。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就是你承诺顾客，跟你必须做到，包括品管，像我自己的保养品，不管是代购，不管是直播保养品，其实每一个我都自己试过。我是全台湾第一个在直播上面亲自洗头给大家看的直播，
1: 很棒，很好，非常好。
0: 所以姐问我说，那你这样不会觉得很丑吗？我说我从来都不是以漂亮为主，我觉得就是真实吧。
1: 你没有偶像包袱，
0: 因为我真的没有偶像
1: 包袱。据我所知，其实你本来是想要成为黑社会妹妹，
0: 就不要再说那个过去。
1: 对啊，但因为也蛮妙的，其实你可能去了三级，然后就觉得好远哦，或者是我真的可能没办法成为偶像，就是我要还是因为你有觉得你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0: 因为其实那时候刚好也是要念书，因为我是新闻系嘛，所以就是必须从就是新竹，在学校的新竹，然后跟台北这样来回。第一个就是我觉得很远，第二个我觉得我可能没办法适应那个里面的生态。就像我也没办法坐办公室。我之前去新闻台实习记者，我觉得我要一直坐在那边，或者是我要听老板的命令，我要去哪边，我要去哪边，我觉得就是会一种好像不是在为自己做事情的感觉。
1: OK， 所以你听说你是一开始有先去摆地摊吗？还是
0: 对，
1: 所以一开始就想当小老板嘛。
0: 对啊，我那时候想说怎么办，我要从哪里开始？我自己想说，好，那我就摆地摊好了。我永远记得我那时候在成品吧，那时候成品敦南成品还在的时候，外面不是有一整条，一整条，然后我就在那边摆，然后甚至那时候还要躲警察啊什么的。那时候我还遇到我的学长，新闻系的学长，那时候他就是经过，然后看到我说，他就用那种
1: 你哪在家，
0: 对对对，他就说。你有必要搞成这样吗？就是很转环，你知道吗？然后我就稍微有会被小伤害到一点，但是我觉得说我是在做我自己喜欢的事啊，我觉得没有什么。就是而且我拿到每天晚上拿到那个卖出去的那些钱，我觉得我是开心的，不在意说它到底是多少，而是卖出去的那种感觉，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满足的。
1: OK， 在这个时候，我觉得不得不把你的 partner 拿出来聊一聊了。
0: 是
1: 低调的 H 先生，明明刚刚已经来到现场，后来连招呼都不打就走了，真的是很我行我素的人，应该是赶着回去打电动什么之类的
0: ，对对 对。
1: 他算是你生活跟工作上都是很棒的支持者，但是事实上，夫妻一起工作是很可怕的事。
0: 我妈说你们俩根本就是奇葩。他说：“怎么可能会有夫妻可以一起共事这么久？
1: 对，
0: 而且我们一个是金牛，一个是狮子，一个是保守，一个是往前冲。我觉得正好也是因为这样，我们非常互补吧。就可是，一刚开始，我觉得夫妻都有一个磨合期。那个磨合期是那时候他正在就是还是在当工程师的时候，然后那时候我在家里，然后我就没有办法一直在家里。然后那时候我刚好生 baby， 就是我的现在的那个儿子。然后那时候我生 baby 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没有办法在家带小孩，你就要我没办法出去工作，然后在家。”但是我觉得是很难的事情，然后他那时候出去上班，所以我们就吵得非常的凶，一度吵到我们家那时候我记得住9楼还是11楼，隔壁常常报警，就我真的半只脚都跨出去，我就觉得我这个老娘跟你拼了这种。可是我觉得磨合期是夫妻，其实只要过了那个磨合期，你知道他 就是在想什么，跟他的点在哪里，或者是哦，我老婆现在可能就是不爽了这样子。我觉得他会慢慢的去理解，我也会慢慢理解他。只要过了那个、过了那个时期，我觉得会比较好。
1: 好，幸好他们有过。如果没有过，我们就不会看到这对夫妻有时候在那边斗嘴啊，一些可爱之处。我们来看看他们的夫妻相处之道，好了。
0: 好，
2: 这个这一号人真的是不得了，应该说不得了。
0: 你也够啊！一起工作的夫妻应该没有什么感情好不好的问题，应该是说一起工作的夫妻感情应该都没办法好。可是我觉得我们两个真的是因为彼此的磨合，

0: 所以我觉得才会走到今天，就是大家知道，比如说你的点在哪里，我的点在哪里，我们尽量不要去踩到对方的点的之下，又可以把事情完整的完成好，然后我们一起去享受那一份的成功或是那份的荣耀。我觉得我们共事的成就点跟感情应该是维系在这部分上，我们两个很互补，所以很多东西就是我们一个动一个静，他会去帮你评估。比如说假设来讲，我很喜欢卖棉被，就是因为我觉得客人非常喜欢韩国棉被，我也觉得就是帮客人带到他们喜欢的东西我很开心。可是他会觉得说，那棉被这么大的东西你仓库放不下，或者是利润没有这么高，但是又需要很多人力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会就是跟我就是评估啊什么的，然后我们会在中间找到一个我们两个都可以接受的部分，这样。
1: 走开啦！
2: 再过去一点，
1: 我就是很忍不住要对你生气，你都会生
2: 气脾气的。
0: 我每次吵架都很深刻，我们每次吵架都很深刻。哦，有一次是我觉得比较夸张的是，我们好像也是在讨论公事，然后大家的火气都非常大，然后我也觉得说我不要再让你了这样子，然后我们就直接在办公室，他办公室吵起来，然后就是吵到就是全公司的人应该都听得到那种声音。对，然后那个我们会计姐姐就是进来，然后默默把我们的门关起来再走出去，但他们应该都习以为常啦。对啊，但是多半来讲，我们的吵架到后面的时候，我们其实都在讨论说怎么样是为了公司跟现在的状况好。难怪少了点什么。你要问什么？这个还没看啊，他这个是我们怎么分工哦？其实我们一开始就是这个也要抢，那个也要抢，我们就会抢着做。之后我们发现这个真的太容易吵架了，所以我们就是很努力切开。比如说他是负责管公司的人事跟营运，那我的部分就是管商品的选品跟介绍，对，就是他会比较管内部的东西，然后我是比较管就是往外推，把商品往外推的这个东西。哎，这是赠送的哎。你不要打开，你干嘛打开？
3: 没有，就打开就好了。
0: 那你要扣一个哎。
3: 对啊，就到扣一个。
0: 以金牛座的先生来讲，我真的很难讲。但是其实我发现他是一个不太会去说甜言蜜语，跟不太会去送，比如说花或是礼物的一个人。可是他会照顾你的日常生活。比如说，假设我们出国，我觉得最让我很困扰，就是因为其实我蛮健忘的，所以我常常就是会忘记带东带西，尤其是隐形眼镜这个东西。我觉得隐形眼镜没有带很麻烦。就像我们去美国，如果你忘记带，你可能还要去验光，很麻烦。所以他基本上他都会在他的包包里面，就是备好我的隐形眼镜，就是以防哪一天我真的忘记带了，然后他是可以拿出来给我用的。就是他其实会注意一些你的生活的一些小事情，然后帮就是照顾你的生活啦。
2: 颗的数量，我有再多追了2000颗。
1: 对。
0: 我们的吵架，其实很多人问过我们吵架到底是不是争吵。我们的吵架绝对是100%争吵。因为有一次，我永远记得有一次我们去银行，然后我们在银行的行员前面，然后我们就是那个银行行员也是我们的客人，然后我们就在吵说那个这笔钱要怎么存，然后基金要怎么买这样子。然后我们也是在前面，就是两个快要吵起来，然后那银行行员就看着我们说，我好像在看直播。这就是真实的东西。但我觉得客人也是会喜欢我们，也是因为这样子，就是我们会尽量呈现最真实的给大家看。
4: 因为你在 VCR 里面有说，一起工作的夫妻感情应该都没有办法好。其实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心头有一惊，因为表示你们是很理智的夫妻的那种感觉。
0: 没有我们也是吵就是直播也吵。我发现有很多人很喜欢看我们吵架。
4: 对。
0: 他们觉得这个是个抒压，
4: 对，
0: 他们会觉得哇塞，他居然可以在就是里面这样骂他老公我觉得可能那些人也很想骂他们自己的老公。
4: 对，你说了，如果顺便把婆婆也拿进来骂，他们会非常高兴。但是这是真实的，你们的人生，你们也不怕给人家看就对了。
0: 我觉得现在其实大家都说人设翻车，我永远都不会担心这个事。我们真的太真实了，就是我们两个真的要吵，我就跟你杠到底，或者是我觉得你这价格开得太扯了，就跟你说不要这样开。然后有时候我们就在直播吵架，但是很多人都会说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4: 对啊，
0: 就是这么真实，而且很多客人也会看到，比如说有客人去韩国玩，也会看到，也会撞到我们在韩国饭店门口吵架。但我觉得吵架不是不好，是。我觉得我们要往一个好的地方前进，而是我们后来吵完之后，我们的结论是什么？ 像我妈常跟我说，你可不可以就在家里好好带小孩？太多关爱我们的人把我们局限在一个框框，觉得你应该这样子啊，或者你应该这样，你就是安全的。可是我觉得我们想做的可能不是这一些。永远不要怕别人对你说什么，或是别人跟你说你。

0: 但是我们从以前吵现在，我们最终的目的就是我觉得为了公司好，或是我觉得公司这个政策是 OK 的。嗯，我觉得我们有一个这个共识，所以通常吵其实也不会真的到吵过头，可是就是小吵是常常会有。
1: 所谓夫妻吵架有两种，一种就是讲话大声一点而已啦。
0: 对，
1: 就讨论事情就是认真，然后讲话又很大声。可另外一种是会直指对方很脆弱又很伤，那种是截然不同的那一种。像你们这种，我们看了就觉得说，哎，
0: 我们应该是第一种，
1: 情趣啦啊，好，小打小闹很可爱的这种感觉。那现在你进入电商已经多少年了？
0: 十二年
1: 。你也看着电商一路的起伏，你觉得现在是电商最好的时候吗？还是其实已经？你看到了其他的一些转变了呢？
0: 其实我觉得电商最好的时候应该是疫情的时候，疫情起来的时候，那时候不管卖吃的，不管卖只要跟生活贴近，非常就是一些 normal 的东西，比如说食物，比如说吃的
1: 日用品，
0: 其实都非常的好。我觉得现在开始大家电商疫情后大家就真的是比实力的时候，因为大家就是都可以出去逛街了嘛，所以我觉得就是你会发现一些。比较之前快要起来的电商，现在又开始下去，我觉得那个坡度是往下走的，对，所以我们就一直在想说，到底要怎么样，它才能是一个很长久的路？因为我们不是今天卖完之后，明天就想我要卖什么，我觉得这条路是要规划的，所以我想说，好，那既然这样子，我干脆成立自己的品牌，对，我觉得这是当我不在了，当我今天如果没有这么健康的时候，或者当我今天没有办法一直讲话的时候，我觉得至少这个商品是可以代替我说话，就直接讲到哭这样子。这东西是可以代替我说话的，它是一个可以比我走更远的东西。我觉得其实这是很重要的。
1: 那你觉得你现在已经开始进入一个转型的阶段了吗？
0: 我还是会想要做我想要做的事情，比如说我会想要代购，我会想要帮大家带，就是比如说保养品啊，或者是包包啊。可是同样的，我也想要就是发展我自己的品牌，我觉得它是一个并进的，
1: 没错，
0: 它并没有就是谁冲突谁。但是因为这条路必须要走得长远，因为现在电商真的很饱满，有些人真的是10块利润就出去了，你根本没有办法比，因为我们自己人事开销，我们开立发票，是很多东西成本的堆叠，所以。就开始，我觉得这两条路是并行的啦，但是我们还是持续在努力中。
1: 而且你的兴趣还真的蛮广泛的，因为虽然说，你可能去参加过3级的黑社会妹妹，然后觉得啊，那个环境不是很适应，但是你没有忘记，其实你还是喜欢表演的。
0: 对
1: 对，所以我觉得我觉得这也是你跟其他电商一个蛮大的不同，就是因为你的人设其实有时候有些难以复制，你知道？对，然后现在你比方说你也。自己做歌曲，然后也拍戏，
0: 对，拍戏，
1: 我觉得那个也是你为自己增值，你可以说是一种圆梦，也是另外一种增值的方法，
0: 对，
1: 尤其是一开始的歌名，
0: 很努力
1: 了，买爆他，我看到这个名字的时候，我觉得哇，整个就是这主题曲哎、欸，
0: 你知道买爆他现在是幼稚园荣登前5名的歌吗？
1: 你影响了一个世代，真的，你不是影响他们的妈妈买东西，
0: 小孩，
1: 小朋友也买爆他，
0: 哎，妈妈在看直播，小孩在后面上买爆他，
1: 或者是还有什么爱就打加一，
0: 对，
1: 好，我们先来看看他的演艺事业现在怎么发展，好了，请看。

0: 实我很喜欢表演，包括是不管是电影或是音乐，我有时候看电影的时候会觉得说，哎，如果我今天是里面那个角色，我会怎么去揣摩这个角色，或是我做得到他们在做的事情吗？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是可以的。为什么想走这条路，是因为我一直很想要跟别人做出不一样的事情。比如说像现在直播主竞争非常多，那怎么从直播主里面就是做一件别人有可能做不到的事情，但是我有可能做得到，我就会想要去尝试看看。那另一部分，其实我会借由我的作品想要告诉大家很多事情，比如说我希望女生是可以有很多种角色的，因为我觉得现在的社会其实大家听到男生当老板会觉得哇好厉害，就是很有筹谋，很有头脑啊，可是听到女生当老板，大家会有一个问号或是有个质疑在。比如说男生当老板的时候，大家会觉得哦很有计划，很有筹谋，很有头脑，可是换成女生来说的话，大家可能就会放比较多的疑问在女生身上，说她真的做得到吗？或是她不用顾家吗？她不用顾小孩吗？我觉得我们被灌太多的这样子的身份在身上的时候，很多女生不敢跨出那一步去做她们自己想做的事情。所以其实在很多作品我都很想要就是透过作品来发声。
1: 我必须说买包他真的很洗脑，
0: 超洗脑，
1: 好可怕，就是有一种当年听到小苹果的那种感觉。对，但是我必须要说，因为我在网上找你的歌来听的时候啊，无意间听到另外一首歌是用情很深的， MV 拍得很好，然后歌曲很有深意，叫槟榔花，你可以说一下这首歌的故事吗？
0: 其实那时候张杰老师在帮我做 EP， 第一张 EP 的时候，他做完之后，我就跟他说，我真的是舞蹈障碍，你不要再叫我跳舞了，可不可以做一点近一点的东西？他说好，那你有什么故事？就是家人的故事。然后我就说，哎，我阿公以前就是在我小时候的时候，他是真的开了一间槟榔摊，所以我就说，我觉得可以从这个方向出去，因为其实我有时候一直在想，就是夜深人静，真的想说。我做到这样的成绩，除了可以跟我妈说，我最想跟谁说？很多时候我都非常的想我的外公、我的爷爷，所以我那时候就说我想要唱给他一首歌，所以我就唱了这首歌。
1: OK， 但我必须要说，这次 MV 啊，很过分，
0: 没有人逃得过。
1: 因为我点开来看，一开始我就已经知道啊，我知道你要干什么了，
0: 要赚我眼泪。
1: OK， 对对对，没关系，我已经准备好了。到后来他真的给我弄下去，然后我还真的哭出来的时候，我生气，你知道吗？因为我也跟我爷爷感情很好，
0: 那个真的很 touch，
1: 那个真的太难了。每个人都有阿公啦，说真的。
0: 可是他真的是一个很平铺直叙的故事、嗯，一直到成品出来的时候，我那时候说哇，我这打开我一定会哭，然后我就故意坐很远，也是跟你一样，就是有准备好这样子，然后也是一样到阿公到那个电话亭找阿公的时候，我就跟我老公说。我觉得这个是不是太夸张？然后我老公说你再夸张一点，我就真的是大哭的那一种，因为我觉得是很 touch 到每一个人的心里，就是尤其是真的很思念阿公，或者是阿公曾经真的对你很好，我觉得那个是真的会很影响很深的。
1: 所以你这样就比方自己做单曲啊什么，你觉得有圆你自己的梦那种感觉吗？
0: 我觉得其实不管是单曲，不管是书，我觉得我都想要告诉大家一些话，比如说。我觉得我们不只是一个人家的女儿，我们不只是一个女生，我们也可以是老板，我们甚至是可以是歌手。我觉得我们女生的可能性其实是非常大的。我们想要做的事情，只要我们真的够努力，有时候可能就是只是一个绊倒一下，可是我觉得只要你够努力，真的是全世界都会来帮忙的。嗯，对，嗯，
1: 所以其实你没有把自己限缩。我觉得不管你在直播带货啊，或者是你在写。比方说像槟榔花这样的歌的唱这首歌的时候，我都有一种感觉，就是其实你就是想要让大家透过你完成他们某一个梦想的那种感觉。
0: 对，
1: 就比方说我是不是也有那种想要买爆他的那种心情，其实也有。
0: 对，
1: 我是不是对家人有思念，其实也有。嗯，然后你没有那么的生活，嗯，所以其实你有一种很没有距离的感觉在跟这些女孩子站在同一个阵线，我觉得那个是你成功的一个蛮重要的原因。
0: 我觉得就是帮他们讲出他们的心声，因为很多客人都会来留言，不管是买爆他，不管是加一，不管是什么，我觉得他们都会觉得说，哎，他们甚至今天不敢做的事情，其实他们是可以跨过去的，或者他们甚至是可以努力过去的。我觉得每个人都有圆梦的可能。
1: 我觉得你现在要唱一下这首歌，记得歌词吗？
0: 哦 ，OK， 好。

0: 有那个味道哎。
1: 谢谢。
0: 那最后，你现在这么成功，嗯，一定有很多女孩子想要成为你，然后甚至是那些可能现在也正在彷徨寻找自己未来的女生，不管是单亲妈妈，或者是比较弱势的女性，嗯，最后你有没有什么建议，或者是有些鼓励话想要送给他们呢？
1: 我觉得永远都不要怕踏出舒适圈，因为我觉得我们的角色被太多人局限住了。是，我觉得并不是那些要害你的人，而是那些真的很爱你的人。像我妈常跟我说，你可不可以就在家里好好带小孩？嗯，太多关爱我们的人把我们局限在一个框框，觉得你应该这样子啊，或者你应该这样，你就是安全的。可是我觉得我们想做的可能不是这一些。嗯，永远不要怕别人对你说什么，或是别人跟你说你这样不行啦什么的。我觉得要做了才知道，即使做不到，但是你，我觉得永远都会感谢出曾经踏出去那一步的你自己。
0: 说得太好了。好，今天非常谢谢马菲斯，我觉得今天连我都被鼓励到了。
1: 谢谢，那我们一起唱买爆他，
0: 买爆。我也是很有气质的主持人，怎么就这样？谢谢你，
1: 谢谢。
2: 其实我最想做的事情是希望，大家能更认识车铃这个东西，然后，对它改观。

0: 以前我老叨叨心想事成，心想事成，
1: 能把自己的事儿做好做到位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其他的只能尽心尽力。
2: 人最重要的是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生活不是电视剧，不会所有的好事都落在你头上，有时候你不得不做出选择。
3: 真不知道这日子是过好了还是过散了。
4: 肯定是过好了呀，你放心，咱们这一家子搬到哪儿都散不了，永远都得在一块儿。

0: 今天我们让大家看看两个天花板，刚刚呢是直播界的天花板，现在我们让大家看看扯铃界的天花板。为大家介绍的赵志翰呢，他在2017年登上了世界三大杂技节的法国明日节的金奖，而且得了非常多的荣耀之后呢，现在他努力的想要让大家对于扯铃改观，因为扯铃也可以很嘻哈，可以很电音，是可以很潮的一种运动。让我们来听听赵志翰的故事。
1: Hello， 我是赵志翰。我是在2019年加入太阳马戏团，我今年31岁，我玩扯铃今年是第24年。其实我最想做的事情是希望，大家能更认识扯铃这个东西，然后，对它改观。我比较喜欢街头一点的感觉，然后有结合电音啊，或者是说唱饶舌这种类型的音乐去搭配表演，这样子，对，会比较，因为这是我喜欢的，所以我就把我喜欢的东西带进来，然后也希望这个族群的人可以看到，扯铃其实也可以很酷很帅，它不是只是比较优美、比较传统一点的。我10岁拿到我人生第一个扯铃的冠军，对，那因为在台湾扯铃的比赛非常多，然后所以也就有很多机会去参加各种大大小小的比赛，然后也很幸运的有拿到一些冠军奖。扯铃至尊这称号是因为红牛的那个比赛，他们的冠军会颁发一个匾额，然后那匾额上面写的是扯铃至尊，对，那他的铃是武林的铃。从那个时候，因为我是第一届跟第二届的冠军，所以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就会有人叫我扯铃至尊，这样就是在比赛之后才会选择在台湾做很多不一样的尝试，例如说办演出，然后会跟 DJ 结合，跟饶舌歌手结合，然后去做一些不一样的尝试，办新的比赛、新的表演。就我为什么会想要把一些街头文化，然后包含电音啊这种东西加入到我的表演里面来，是因为其实我在小时候的时候就很希望说它可以是一个很酷的一个东西，因为我拿了很多冠军，我希望我的身边的同学朋友们可以知道说，很酷很帅。但是在我小时候的时候，多半大家认知的扯铃会比较传统一点，所以其实我也都不太好意思去跟他们说，就是我会扯铃，因为我会觉得他们会觉得啊，扯铃是那种传统样子的扯铃，我会比较在意这件事情。我希望就年轻嘛，我希望可以酷酷帅帅，我希望女同学会喜欢啊，打篮球很酷啊，很帅，我都会说我是篮球队的，我不会说我会扯铃，对不对？我就小时候是这样，所以其实我小时候其实一直都希望说它可以是被大家所认可的一个，至少年轻人愿意去做的事情。所以，长大之后我比较有一点实力的时候，就把一些我喜欢的东西加在我的动作里面去尝试看看。然后，可能是因为我也希望，我也喜欢，所以融合的其实比较好一点。其实小时候练得非常勤啊，因为小时候是一个校队一个团队在一起练，然后我之前有一个小小演讲，然后我都会跟大家分享，就是我其实在小时候其实自己算下来其实已经超过至少10000个小时在玩这个东西了，对，所以对，因为真的是花蛮多时间，就是每天放学上学放学，然后假日都会在，就基本上生活就是他生活的一部分了。像我之前在准备大赛的时候，是可以12个小时练，12个小时睡觉，12个小时练，就是起床就练，然后就睡觉，起床就练，那没有限定时间，就是练到你觉得你今天进度可以了就结束这样。创过的招式有多少？但是 就是比较大的是两个概念啦，一个是抽马鞭，一个是双棍，就两副棍子去扯，然后一个是用一根棍子去抽扯，就比较不一样的方式，主要是这两个大的概念。对，那因为其实在创造动作上面，其实它其实非常不容易，因为扯铃已经发展很久了，然后它的招式其实蛮无限的，蛮多不同种类型的方式。那大家其实都在做这些东西的延伸进化，越来越难，但是都是在同样的一个元素里面去变化。那你要去想要新的一个扯它的方式，或者是去呈现它的方式，其实这个东西其实真的不太好想。其实我之前在扯铃的比赛的时候会压力比较大一点，就是因为大家会对你有所期待，然后我也会给自己一个目标，然后我也不希望说就是就输了或者怎么样，大家都不希望输了，对，那所以其实压力会比较大，所以就会给自己比较多的时间，对，所以其实就是放掉所有事情就去准备比赛这样子。但是其实过程很辛苦啊，因为就是你练习的时候都是你自己一个人，几乎是你自己一个人，然后

0: 后你的动作也是你自己要负责的，所以你就是你得要在没有教练团、没有什么的状况下，你去准备好、去想好你的比赛要做什么事情，然后去就是真的要花比较多的时间。那其实，在国际赛的话，其实我反而就没有想太多，就是比较，因为它不是跟扯铃竞争的，就它不是跟扯铃去做竞争，它是跟不同的节目类型、特技、杂耍，所有类型都集中在一起比。他们是看谁的节目比较有价值，比较有未来可能性，所以就是在国际赛上面，我就比较不会有。压力还是很大，但是比较不会有说，就我一定要做到怎么样，然后给谁，就是把我的东西呈现出来。对，那但幸运的有拿到奖项，对，那其实这个部分当然很难得，就是因为我其实在国外演出的时候，或者在比赛的时候，其实大家听到扯铃都知道，你不用跟我讲你来自哪里，我知道你来自台湾。对，19年的时候加入太阳马戏团。对，太阳那个时候找我的时候是说这一出剧比较特别，他们是要新排的一出秀，然后是跟足球员梅西要就合作的一出秀啦。对对对，所以他是以梅西为主题，然后就他们觉得他们希望我可以加入这一出秀。对，那其实我本身对运动其实是很有兴趣的，然后我当然知道梅西是谁，然后我就觉得这个是。这个主题是我喜欢的，所以我就觉得可能去的时候可能不会这么的像马戏的那种感觉，可能更运动一点，那也是我喜欢的，所以就加入。
1: 从今以后，我不只可以很骄傲的跟大家说我是扯铃人，我也可以很骄傲的跟大家说我是太阳马戏团的一份子。
0: 其实去当时我自己觉得比较特别的点是他们的所有各方面他们都照顾得非常好，就是演员会真的你会感觉就是哇，我是一个表演明星的那种感觉啊，就是从头到脚所有的事情，服装、化妆、吃饭、体检、训练到排剧，所有的东西都他们都会协助你，都帮你准备的好好的，就是你只要做好你的表演就行了。这是我觉得，目前全世界我去的所有的马戏其实都没有办法相比的。18、19岁的时候，我有遇到一个倦怠期，大概长达大概4年的时间，就是因为从溪水你已经扯了十几年了，真的很腻。然后我其实非常向往一些外面的生活，随便的打工什么都行，就是我不想要再接触在扯铃圈里面了，因为真的太腻了。所以就是有一段时间我就有出去打工，我做任何工作都行，因为就是饮料店，然后餐厅，然后工地，这段时间其实就是我完全没有对扯铃有任何想法，我不关心扯铃任何事情。谁拿冠军或者怎么样，谁做了什么动作，我完全不在意。我就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然后我去表演，对我来说其实已经很轻松，就是演旧的东西，这样就为了去赚那个演出费，这样。所以有4年的时间是这个状态，就是那时候是真的很倦怠，就不想要再碰到扯铃，对。那其实是出去外面晃了一圈之后。就是也年纪慢慢增长了，然后就会觉得说，其实用自己的专业去做，当做职业，其实是很幸福的事情。对，所以才觉得说 ，OK， 我闯完了，我体验完了，然后我可以好好回来做这件事情。那其实我一点都没有后悔那段时间，因为那段时间我看到的东西，我接触到的朋友、人事物，让我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就是我去外面接触，我喜欢街头，我就是街头跟这些人认识，然后去交朋友，然后去玩，去听不一样的风格的音乐，所以那段时间让我改变比较多，然后让我在未来比较知道说我希望把什么东西带回来。
1: 也很开心，身边围绕着世界各地顶尖的表演者。
0: 扯铃其实可以蛮不一样的，他可以有在太阳表演的人，他可以去国家剧院演，他在活动全大运也会有扯铃的表演，他也可以很传统，然后学校中都有扯铃，然后街头也可以比较像是我这种，有在随什么任何地方都可以扯，然后只要给我一首歌我都可以配，这样子的一个，就他其实可以很生活，然后让大家可以多多加入扯铃行列吧，对对对，多多加入扯铃。

0: 听完了扯铃至尊赵志翰的故事呢，我相信大家今天都会对这两个所谓的天花板的人有一个不一样的看法。但在我看来，他们其实就是很专注的在自己的领域发光发热的人，而我相信只要你专注的做那件事，就会被看见。希望你喜欢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次见，拜拜。哇，出了书了，念一下自己的名字。
1: 姐只想超越自己，
0: 这个口气真的很大哎、欸！你已经是天花板了，难不成现在要上屋顶吗？
1: 我努力看看。
0: 那接下来还会有电影要跟大家见面。
1: 是的。
0: 天哪，
1: 努力中，
0: 真的忙死了。小孩认得你吗？你还给我想一下，
1: 我的猫好像不认得我了。
0: 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觉得马菲斯就是活出了自己，
1: 谢谢，
0: 活出了他自己想要的样子。
1: 谢谢。

0: 他把刺绣完全是当他的生命在从事。可是人总是会老化，可是刺绣是一种精神，精神应该是长存。
1: 我在饮个泉哈，我先十来岁哈，叫做刺绣师来跟咱的。
2: 现在都不是激进在刺绣的吗？这边还是有传统的。
1: 刺绣师，我们只能说强调三个原则：一形、二体、三色。形的那画，一定画水，才做得水。一形画，二体的普遍啊，普遍的话。三颜色，这三项啦，做得开吼，但你做得水，保证会水。像早期哦，像早期拢看呐，中国咧用盐，多高，大概用的最多。
3: 这是最早期最早哦，最多的。我用的我拢偏低调，偏低调好卖咯，差。
0: 其实每一个国家都有文化。只要文化一直存在，这些所需要的工艺品就不会去失传。
1: 这是一生的志愿嘛，我感觉爱只能把将这切手哦教学生，他们在那个创作，所以以后会在台湾会更发达。
4: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禅是健康之道，禅的功用可以开阔心胸，坚定毅力，启发智慧，调和精神，净化陋习，强化耐力，改善习惯，磨练心智，理解提起，记忆清晰。尤其禅能令我们认识自己，所谓明心见性，悟道归元也。

0: 都这么晚了，还不回来？
1: 这俩闺女都不在家吃饭，还真是觉得冷冷清清的，
2: 还难受上了。那以后欣欣和小蒋都结了婚了，嫁出去了，你可怎么办呢？
0: 哎，你说欣欣她有那么忙吗？啊，节前还这一天到晚的加班。
2: 你是不是担心小雨跟欣欣俩约会去了？
0: 那我都没有，这个。这小雨就是再上赶着，咱欣欣也是心里有数的孩子。
2: 那担心什么呀？小蒋，你更不用操心了。
0: 怎么不操心呢？我老大不小的了，心里没个数，就知道弄那公众号，找个男朋友也不带回来看看，下班就见不着人影。
2: 你可是有尊称的人啊。
0: 什么意思？
2: 人家都管叫李老师，没人管叫李的妈吧？
0: 怎么了？
2: 所以啊，少操点心吧，孩子都大了，不能像以前那么管着了，心态心态要放轻松。
0: 行了吧，轻松什么，能轻松得了吗？我像你似的呀，我跟你说哈，这个阶段是最关键的了，他们以为他们成熟了，翅膀硬了，不需要我们了，其实呢，涉世未深，没有经验，最容易吃亏上当。
2: 吃亏是福，那吃一堑还长一智呢。
0: 吃什么亏呀、啊？我当妈的干嘛的？我不能看着我闺女吃亏。
2: 那没办法，只能顺其自然。
0: 我受不了。哎，今天晚上等他们回来，咱不早睡了，给他们开会。
2: 行，听你的，给他们开会。你快着吧，快着吧，新找的地儿，晚了又被人占了，真是。
0: 你就这事积极，不过也好。锻炼身体啊！
2: 踢毽子去，踢毽子去。
3: 李老师，
4: 哼，哟，小雨，你可回来了！走，跟我踢毽子去。哎，我上次教你那驴弹腿，你忘了？
3: 什么驴弹腿啊？
5: 你先去吧。
4: 不是我教的呢，
5: 快去。哎，你也先回家吧。我跟小雨有两句话。
6: 李老师，你别让我爸久等了，您赶紧去吧。
5: 先回家。
6: 妈，有话好好说。
5: 去吧。
3: 李老师，有事。
0: 小雨，我想要找你聊什么，你心里明白吧？
3: 我不明白啊，你想找我聊什么呀？
5: 那你就老实听着，别瞎打岔。
3: 您说。
5: 最近呢，我比较忙一点，没太多精力关注你和欣欣的事儿，但是你们俩的事儿我也基本上都知道，所以你今天要老老实实的回答。
3: 李老师，最近我特别老实，本本分分挣钱，踏踏实实工作。
5: 你今天是怎么回事？
3: 今天啊，今天下了班之后，我约着孙兴，我们俩吃了个饭。
0: 吃饭干什么呀？
3: 那我们俩就算是朋友，吃个饭不很正常吗？
5: 怎么叫就算朋友？你们俩就是朋友，明白吗？
3: 明白。李老师，我跟孙兴两个人长大了，我们有自己的想法和选择。
5: 那你觉得？孙欣的选择是什么呢？他选择的是你吗？是，你们是都已经长大了，成熟了，尤其是你，作为一个男人，应该有自己的担当。那你是不是应该多替我们孙欣想一想，多替他考虑考虑呢？
3: 我怎么不替孙欣想了？
5: 你们俩就算是青梅竹马吧。
3: 不是就算是，是就是青梅竹马。
5: 是，就是青梅竹马。后来他上大学读研究生，我们孙欣是一步一步走上来的。而你呢，你就没想过自己做点什么，做出一番成绩来吗？ 你就一直这么浑浑噩噩的这样过下去啊？是，你可以说你有工作，但是你的工作能够让我们孙欣好好的、幸福的过一辈子吗？你是喜欢我们孙欣，但是喜欢的前提是要能给他幸福，不是嘴上说的，是要做出行动来给他看的。我可以说同意你们的关系，也可以说让你们继续发展，但是你能跟他结婚吗？在哪儿结呀？也在这胡同里啊，将来有个孩子呢，还挤在一块儿，你自己多大的房间你自己不知道吗？千万别跟我说租房，你自己就是搞中介的，你知道租房那是长久的事儿吗？租个三五年已经了不起了，而且人家这个业主一高兴心血来潮说卖房，你还得搬家，你能一辈子折腾搬家吗？所以我说小雨，我不是说非不同意你们，关键是你不具备这个条件。我也知道你是个好孩子，但是结婚的事儿不是那么简单。你看我们，
7: 你看我上次跟你说的就是那家，哦，在这儿呢，便宜了。
5: 你看啊，追求我们孙欣的男孩子多少啊，一堆一堆的呀，他为什么一概都不回应啊？这一点你不清楚吗？
3: 李老师，
5: 他就是为了不伤你。你不能心里没数啊。他们都不想做这个坏人，所以我说我来做吧。我今天就想告诉你，今后不要再利用我们小新的善良再纠缠他了，好吗？那咱们今天就到这儿。

0: 我知道您要说什么。
1: 我要说什么呀？
0: 让我离楚萧云远点儿。
2: 那你还跟他吃饭？你这是害他，你知道吗？
0: 我怎么害他了？
3: 你说星星，你俩根本就不是一路子人，结婚讲究个门当户对，强扭的瓜不甜。妈是过来人，这种事儿我见得多了。
2: 你听我的没错，星星，你还年轻，没结过婚，这种事儿根本不是你想象的那样，不是两个人喜欢就一定能到一起的。
3: 你别嫌我烦啊，我说这些是为了你好。你真到了那一步，你后悔都来不及。
0: 行了，我心里有数。
3: 哎，你什么态度啊你？
4: 我回来了。哎呀，怎么都在这儿站着呀？我爸呢？
2: 你跑哪儿去了？
4: 我买东西去了，还特意给您带了礼物。
2: 给我买什么礼物？
3: 你看咱家那多少锅，那四五个在那挂着呢。你炒菜一个锅不够用是不是？你炒菜用几个锅呀？
4: 那么静干嘛呀？不是我买的。
2: 谁买的？
4: 云飞买的。他说过年要来看看您。
3: 你那个男朋友？
4: 嗯，专门给您买的礼物。
3: 给我们买的
4: 啊？
3: 给你买的吧。哎，这孩子缺心眼吧？进门给人送口锅，他怎么想的呀？你千万别让他来，来了还不够我生气的呢。
4: 怎么了这是？谁惹你生气了？
3: 你和你姐，你们多大了都？翅膀硬了是吧？要飞了？这你别让我再管你们。
0: 不是，更年期。
4: 那你们什么时候结束这战火？
0: 不知道。
4: 妈妈呢？别生气了，生气长皱纹啊。
2: 你以为我跟你开玩笑呢？
4: 没有，我想跟你说说。
3: 说什么呀？有什么好说的呀？一天到晚在外跑，乱花钱。工作也不好好干，找个男朋友不靠谱，都20多岁了，能不能让人省点心呢？
4: 对对对，妈妈说的对，所以我就打算过年啊，把他领回来接受母亲大人的检阅。要是您觉得不合适，我立马把他拆了。然后我就听妈妈的话，您让我找什么样，我就找什么样，好不好啊？
0: 那三婶过来啊。嗯，
4: 你想要什么告诉我，我去吩咐小妃子买去。跟您说，她一个月挣10000多呢，有时候比我姐挣的多，厉害吧？
2: 她干什么挣10000多呀？
4: 什么市场推广什么的。
2: 推广什么呀？
0: 推广他们平台的东西呗，就跟那销售差不多。
3: 嗯，那她公司是干什么的呀？
4: 互联网公司。哎呀，到时候您问他呗，我说不清楚。
3: 哎，你跟他处了这么长时间在一块儿，这事儿说不清楚，那一天到晚都瞎聊聊什么呢？哎 呀，行了，赶紧把这屋子好好打扫打扫，别让人外人觉得咱们邋邋遢遢的。把这个沙发垫都换一下，那个窗帘也洗一下，全是灰，都装着看不见。
4: 您这就跟怕我嫁不出去似的。您不是不喜欢于飞？
3: 两回事儿。这次来我得好好的问问他，好好跟他谈谈。
4: 您可别把人吓坏了啊！
3: 要这样都能把他吓坏了，说明你俩根本就不合适。

0: 大孙，受苦啦，小孙，太难了。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 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1: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2: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从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
3: 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因为以前我常常去阿姨家里走动，我看到她的织布、技术、技法很厉害，我说哦，这个没有人学好可惜哦，如果这个东西没有的话，我们的文化可能就没有了。
4: 进步的东西我们不排斥啊，一成不变我不是这样。新的技术如果可以改善我们的工序的话，那我何乐不为？我父亲希望我能够保留台湾的最后一个古窑，虽然它已经没有生产的价值，但是它是我们台湾人的一种记忆，所以因为我必须要保护这样一个传统产业，我必须要有新的这个思维、新的技术，我才能够把它保护下来。

0: 你能不能认真点儿？你看都是反着的。
1: 这样快呀、啊！原来你们俩是因为煮焦鱼吵架呀、啊？那你到底怎么想的？
0: 什么怎么想？
1: 你跟楚小雨啊，你到底要不要跟他好？反正李老一直觉得他配不上你，他肯定不同意。
0: 李老师说的也没错，楚小雨对未来就是缺少一点规划，每天瞎开心。
1: 怎么没规划呀？他不是在开民宿吗？
0: 他现在是比以前好点儿。
2: 那吴江呢？他不是也在追你吗？你觉得他怎么样？
0: 吴江人挺好的。
2: 挺好的。那他们俩你选谁呀、啊？
0: 能比吗？
1: 怎么不能比？不都追你吗？都是你点头就行。
0: 你懂什么呀？哎呀，他们俩完全不一样。吴江就是那种目标特别明确，认定了方向立刻执行的人。
1: 那跟你挺像啊，你也这样。我觉得你老抻着楚小雨也不是个事儿，他挺可怜的。
0: 知道。
2: 哼，他还挺能吃吴江的醋，问了我好几回了。
0: 我也知道，
2: 都知道。
1: 那你到底怎么想的？
0: 你猜。
1: 我哪猜得出来你怎么想的呀？
0: 那你呢？你这见了父母可就更进一步了。
2: 进去呗，丑媳妇早晚要见公婆。

0: 哥，你这造型可以啊！怎么了？大晚上找我过来陪你喝酒，跟孙怡姐吵架了？
1: 你说，孙怡姐看不上你，不还有我呢吗？
0: 我不嫌弃你，来。

0: 小雅，嗯，你说没钱是不是就没未来啊？那当然了，还用说啊？你又不知道啊，反正我没钱肯定没未来。我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你说我谈什么未来啊？就我那房东，马上要涨房租，本来就是合租房，一个月1500，现在要涨到2000，狠不狠？真狠。
1: 干！那你为什么还在北京待着？北京机会多呀，万一我能暴富呢？
0: 就凭我这颜值，我这身材，岂不是没这可能？对吗？也就你不开眼。
2: 我想好了，拆迁的事情一起干。
0: 晚了，怎么晚了？周老板把钱拿回去了，拿走了，这么快啊？那反正是他的钱，他说他还有别的事儿要用，直接拿走了。要我说啊，那就是命，白忙活。
3: 你是喜欢我尊心，但是喜欢的前提是要能给他幸福，不是嘴上说的，是要做出行动来给他看的。但是你能跟他结婚吗？在哪儿结？也在这胡同里啊？将来有孩子呢？你不具备这个条件。
0: 那也干。没钱怎么干啊？
3: 没钱借钱，这对我来说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过了这个村儿就没这店了。
0: 哥，不管怎么样，我都跟着你，我信你，
3: 一定能成。

0: 怎么了？
1: 我有个同事，心梗死了。
0: 什么情况？
1: 过了2天才发现。
0: 就没人察觉到吗？
1: 他一个人住。
0: 啊。
1: 这几天他不在的时候，大家以为他去跑业务了。
0: 唉，
1: 谁知道啊？

0: 妈，我走了啊。哦，我跟你说哈，你要见着小璇一定好好劝劝她，她跟她男朋友分手以后，打击挺大的，人都瘦了。还有，妈得跟你说啊，你爸这次住院，人家小璇又是托人，又是给你爸煲汤，忙前跑后的帮了好多忙，亏了有她，你见着她一定替我好好谢谢她。
1: 让他有空到家里来，妈给他做好吃的。
2: 行，我知道了，妈。要不然你们俩就和好就得了呗。
3: 妈，我现在想的就是工作的事儿，你将来的事儿我再说。啊，爸，我走了啊。
1: 嗯，
3: 走吧。
0: 你这孩子不懂好赖话呀。
1: 你怎么说话呀你？我说话管用吗？是，没办法。嗯，
2: 要糖吗？
1: 我要不要你不知道呀。谢谢你今天出来陪我。觉得年龄越大，反而能说话的人越来越少。
2: 说说吧，怎么回事啊？之前不好好的吗？怎么突然就分手了？我记得不是已经发了喜帖了吗？
1: 我情况你也知道，就那点工资，家里一直补贴着，他也是算让我们两个人的工资日子也算能过得去。结果他妈说我们俩要结婚之后一分钱不出，这不针对我吗？
2: 我觉得也不一定是针对你。
1: 既然你们打算结婚了，组建家庭了，就不应该再让父母要钱了。问题是，他工资就那么点儿，那我们俩连最基本的生活都快解决不了了。你说，他妈现在撒手不管了，那就克我妈一人呗。早知道他这样，不可能跟他在一块儿。
2: 那你总不能一直让家里补贴吧？
1: 那我靠我爸妈怎么了？那我哥我嫂子都结婚了，那还有孩子了，那一直我爸妈补贴着，那孩子他们给带的。
2: 我觉得我现在一直都在迁就他，我去餐厅吃个饭，我还得看上面价格，不喜欢这样自己。你呢？怎么样了？我挺好的。哦，对了，之前我爸住院这事儿啊，谢谢你啊。不过，你不应该跟他们这样瞒着我，你给我打个电话，我就能回来。
1: 不是，你要这么说就太简单了啊！咱俩多少年了，那叔叔阿姨从小看着我长大的，那不跟我自己爸妈一样吗？那再说了，你北京那么远，那有什么急事儿？你说回来能马上回来吗？
2: 其实你给我打个电话，我工作再忙，我都能安排好回来的。不过这事儿还得谢谢你，我妈说了，等你哪天有空呢，来家里，她请你吃饭。
1: 太好了，我最喜欢吃阿姨做的油焖笋。
2: 那我提前告诉她。
4: 今年可热闹了，买这么多炮。哎，我去你们家，你妈什么态度啊？
5: 当然欢迎了，我们家一通收拾，可把我给累坏了。
4: 真的假的？真的。
5: 嗯，我姐啊，她一开始不太同意，但经过我努力的劝说，她终于同意了。
4: 真的假的？
5: 好了。
6: 他们就是想好好，考察考察你。切，我就知道。哎，送锅那事儿是不是也没说了？
5: 你怎么什么都知道？
6: 那肯定的呀，哪有人家上门送锅的呀？也就是你想要。
5: 我哪知道他们这么认真啊？不过没事儿，我姐呀，就是刀子嘴豆腐心，我爸妈。

0: 更好说，只要你好好表现，我有信心。嗯，
1: 我姐对我可好了，只要我觉得好，她肯定支持。哎，对了，嗯，
2: 那你不回家过年，你妈怎么说？
1: 妈，妈肯定是有点失望呗。啊，
2: 没事，
1: 我跟她说去我老丈人那边，我给她乐坏了。
2: 你瞎说，还不是呢。
1: 哎，我跟你说，这可是我第一回我过年不回家。
2: 你去年也没回啊，你还来找我呢。
1: 那不一样，我去年初一回去了，我今年我估计就在北京了。那这次过完初一，我陪你回你家。真假的？嗯。哎呀，算了，这过年回去没几天就回来，赶上高峰期，咱不折腾了啊。你妈再也没看上我，不就尴尬了？
2: 不会的。
3: 哎呀，那么大味儿啊！
4: 料猪毛啊！你女儿让这么做的，说这么做吃香。<笑>
5: 酱肘子。哎，猜对了。哎，别碍事儿，弄你一身油。
3: 有事儿啊，李老师？
4: 没事儿啊，就随便转一转。
3: 哎，这肘子可得多炖呐，要不然的话不入味儿。
5: 是。
3: 炖肘子，七分靠煮，三分靠焖，放这个卤汁里边泡一宿，明儿吃正好。
4: 那也不能泡太长了，要不咸。
3: 李老师，嗯，您去看会儿电视，关心关心国家大事，这厨房小事儿就交给我跟我爸了。哎呀，
4: 我看行。<笑>呀，新锅用上了。
3: 啊，
4: 嘿嘿。
3: 哎，于飞喝酒吗？
4: 啊，问这个嘛？哎，他要会喝酒的话，让你爸给弄瓶好酒啊。应该能喝点吧？哎，老孙，你那瓶好酒呢？那瓶山参。
3: 不行，那个不能喝，那个是太贵了，那个是我未来女婿喝的。
4: 哎呦，你听见了吗？你爸说给未来女婿，他能喝吗？
3: 问你话呢？问我干嘛呀？
4: 等来了不就知道了。<笑>要说这人呐，见一面两面的还真看不出来，所以这回来呀，我得好好看看。但是不管他怎么表现，那是当着长辈，咱们也不能全信。
3: 啊，那合着这回于飞怎么表现都不成啊？
4: 我这么说了吗？哎，你这孩子怎么总是曲解我的意思呢？
5: 哎，小翔。 你别看你妈说话，你不爱听，她这回是真上了心了。你看这窗帘，啊，新洗的，这窗户，足足让我擦了三遍，快累死我了。
4: 你行了吧？要过年了，那肯定要打扫卫生的嘛，跟她来不来没有关系啊。别胡说。
5: 啊啊，是是是，什么呀？床底的鞋都让我擦了两遍。<笑>

0: 妈，
1: 周边看了没？
2: 看到了，小姑娘挺可爱的，一看呀就招人喜欢。
1: 那我爸知道我不回去，没生气吧？
3: 刚开始的时候啊，有一点儿，不过我给他看了照片，
2: 他可高兴了。
3: 现在就盼着你什么时候带女朋友回来，让我们见见呢。

0: 就顺利就到咱家了。
1: 那人家家提没提啥条件呀？
2: 什么要求？
0: 妈，你想太多了吧？万一人家没看上咱呢？
1: 儿子，你现在是大人了，有了自己的工作生活，现在还有了女朋友，我和你爸呀，可高兴了呢。我们都挺好的，
3: 你别总惦记我们啊。
4: 过年的时候鲍鱼比较贵，那就按人头算吧。
5: 干嘛呢？
4: 我在琢磨过年做什么菜呢，我想挑战一下南方盆菜，正好给粉丝拜个年。
5: 会做吗？
4: 这不正学呢吗？
5: 哦，这个就不要发到公众号上了啊！你想吃，咱们自己做没问题，发就不要发出来了。
4: 为什么？
5: 我看了一下后台的数据，最近啊，这个几篇文章的阅读量都不太好。很多粉丝都在骂，说照着做不好吃，是不是太难了？
4: 是的，我还跟他们吵过架。
5: 跟他们吵什么架？等人掉粉啊？
4: 那有人说的不对嘛，净抬杠，站着说话不腰疼。
5: 每个人口味不一样，有些批评是很正常的。那你可以告诉他们呀，你做这个口味的原因，或者是教他们怎么做出来他们喜欢的口味啊。你看这好几条。都让你多发一些简单的菜谱，你怎么也不发呀？
4: 我总得进步啊，我总不能一直都发简单的吧？
5: 这个不冲突，你进步是你的事儿，但你发的东西应该经过思考，你到底是想自己玩，还是真正教会别人做饭？那你发的东西别人都看不懂，谁关注你？
4: 知道。
5: 这个王一斌，你认识吗？
4: 我同学，怎么了？
5: 我看他在你每篇文章下面都留言了。
4: 他还挺认真，每一条都看了。
5: 喜欢你啊？
4: 怎么可能？我们上学的时候都没说过几回话。啊。就好早之前，在那个奶茶店里碰见过一回，
6: 那就对你念念不忘呗，每一条都留言。
4: 什么呀？也许人家也喜欢做饭。
5: 问问他不就知道了？
4: 没有他联系方式。
5: 你同学连联系方式都没有？
4: 就上回我换手机，好多号都没了。
5: 挺痴情的
4: 啊！
5: 我说他很会研究吃的。
4: 啊，

0: 哎，这是小想下我送来的卤牛肉，这肉卤的那个烂糊，
1: 入口即化。你小子，这知道整天在外面晃荡，没有口福。怎么没有了？
0: 这不吃到烤鱼了吗？人家能给你卤一辈子啊？
1: 您就能吃上不就行了吗？人这一辈子。
0: 最重要的就是活在当下。你呀，就是笨。
2: 对，
0: 嗯，就您那退休金还有多少？
2: 干嘛？
0: 结婚。
2: 真的？
0: 欣欣答应你了？没有。
2: 逗您玩的，没答应你问那钱干什么？
0: 我现在是有一个赚大钱的机会，您要不要投资吧？不是，
2: 我那钱是留给你娶媳妇用的。
0: 这个机会只要成了的话，娶媳妇是迟早的。我跟您说。

0: 秘密啊。就咱们这片儿都要拆，但是这消息您可千万别先说出去。
1: 这拆哪去啊？咱在这住了这么多年了，换地儿那可不习惯呐。
0: 拆哪儿不一定，但重点啊不是在拆，重点是拆迁之后都有拆迁补偿金，除了户主，长期的租户也能分到这拆迁补偿款。我呢就想着，在这消息没散出去之前啊，我在咱们这胡同啊多租几套房子，到时候拆迁款一下来，比那租金要高好几倍呢。
1: 你这是占国家的便宜，
2: 国家不出钱，都开发商出钱。再说了，这钱谁拿不是拿呀？
3: 那人家户主呢？
0: 户主照样拿，我就冲着黑心开发商，我必须多挣他一笔。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我看上了三个院子，算上一个月的租金还有押金，怎么地也得十几万吧。可要是补偿款下来了，至少翻这个数。
1: 十几万，我的存折只有八万多。
0: 那您留一半，
1: 那剩下的呢？
0: 我想办法。您不来一块儿？
1: 我吃过了，你吃。哎，好吃吗？
0: 好吃。
1: 多吃几块。

0: 我演了30多年的舞台剧，我才碰到宝岛一村这样一出戏。
1: 他不一定是掌声，有时候他只是一个眼神，
2: 你就要写点什么什么，人家就会喜欢。 No， 我不觉得是这样。
3: 你看吧，我找到你的戏路了，你就是要演喜剧。
4: 你背了老半天，你第一句话错了，后面就全乱。
5: 陪伴他们，观察他们，就是一个好教练。
6: 是从那一代人聚在一起来做出这个，不是我一个人。
4: 那一代人，包括你。

0: 你也觉得我教的有些难，是吗？
1: 有点儿。
2: 主要是你要那材料，人家一般人都没有，而且你说我买一堆回来，吃一顿又吃不完，就你那步骤太难了。
1: 你对我这种厨房小白也太不友好。
0: 要多友好？
2: 最好能像煮泡面一样简单。
0: 煮泡面也不简单的，你都怎么煮的？
2: 开袋下锅煮，
1: 还能有什么技巧？
2: 你还能煮出花来啊？
0: 技巧多着呢，你给我打视频，我教你。
2: 哎，行吧。来吧，
3: 煎鸡蛋。
4: 煎鸡蛋。

和泡菜一起煮，趁这个时间把豆芽洗一下。

0: 然后把肥牛在热水里面烫一下。
1: 我现在跟你是一模一样的，你知道吗？同步的，现在是。

0: 你是按照我说的步骤做的吗？一样，得到真传完全一致啊！放点酱油。
1: 啊，这个可以。好了，出锅。
2: 做饭感觉怎么样？不错，你这，一模一样嘛，倒不至于。这状态上确实是有点差异，我尝尝啊。嗯，妈孙香，你这太绝了吧！我的天哪，你遥控我都能遥控这么好？
1: 哎，你发个照片给我看看。

0: 不是我这个看着是惨了点啊，但确实好吃这样。
1: 好了，吃吧。
2: 哇，太香了吧！讨厌，大晚上引诱人犯罪。
3: 干嘛呀？
2: 吃口怎么了？
3: 给你，给你，我里面放芝士，胖死你！
2: 我妹妹煮的灵魂拉面，胖死也吃。
3: 来。
2: 完美。

0: 这个王艺兵肯定喜欢你。
1: 啊？
0: 啊什么呀？肯定喜欢你。
1: 人家就要个福，你集齐五福了吗？
0: 没呢，哪那么容易啊？公司的营销手段。
1: 哎呀，那你说真有钱吗？
0: 谁叫呢？没准最后啊，出来了一堆的经典服，总不能让您一个人拿走2亿吧？
1: 老孙要失望了。
0: 是呢，天天啊出门扫福字，还没事自己写字扫。你看他那房间里堆满了福字。
1: 哎，对了，姐，
0: 嗯，
1: 过年于飞要来，你可别欺负人啊！
0: 他要真有本事，我也欺负不了啊。
1: 什么本事啊？实诚算本事吗？
0: 时辰，算呀。
1: 那于飞这方面本事可大了。
0: 那得看他真本事还是假本事。
1: 当然是真的啦。
0: 你确定啊？你这么了解他？
1: 我确定。
0: 那我检验你。
1: 姐啊，我没你那么多追求者，我就这一个。你要给我吓跑了，你再赔我一个。
0: 你这不是还有一个王一冰呢吗？
1: 烦人。

禅是健康之道，禅的功用可以开阔心胸，坚定毅力，启发智慧，调和精神，净化陋习，强化耐力，改善习惯，磨练心智，理解提起，记忆清晰。尤其禅能令我们认识自己，所谓明心见性，悟道归元也。

0: 欢迎食堂，今天请到的是金牌音乐制作人陈子鸿啊，如今他又多了一个新头衔，校长。
1: 张飞那一张专辑最早是找我的老师曹俊宏老师，因为飞哥你知道吗？飞哥就会一直反复的一直要改啊，然后呢，曹老师有一天就跟我说：“子鸿啊，我身体不好，我太累了，你帮我把它完成吧。”那我第一次开始觉得做音乐可以赚钱是政大金选奖，然后就创作者，那不然我来写歌好了。我就跟他说小宝，我写了一首歌，那不然我们去比赛，那你唱，然后就得名了，得名就有奖金了，奖金我们就去把它吃掉。你怎么可以把没有的东西，然后变成一个专辑，然后可以这样哇这么好听？我那时候觉得太神奇了，这个职业，我要从音乐去发想还有什么可能性。对，然后后来你就发现音乐的力量很大，我甚至于想说在大道城弄一个音乐节，其实自己觉得很多地方都很不足，所以当你不足的时候就赶快去补啊，你想让自己在往上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很多东西，你不能停下来，你一旦停下来的时候，人家就超越了。
0: 你陪伴过这么多巨星，当然很多巨星现在退隐了，
1: 对，
0: 你会不会寂寞啊？是那我们今天准备的，就欢迎我们的著名的音乐制作人，这个子鸿今天来到这边啊，我觉得最特别的啊，两个事情，我们帮你准备的，这是一个大道城迪化街的一个菜。小时候你在那边成长，对不对？
1: 对，我在那边长大的。
0: 你小时候最喜欢那边吃的是哪？
1: 卤肉饭。
0: 对啊，
1: 对那个圆环卤肉饭，对，然后大桥头桥下的小吃。
0: 你小时候算野孩子吗？
1: 哦，蛮野的，非常野，非常野。
0: 怎么个野？
1: 住在那个地方不野都很难。因为我们家楼下，我下楼这边是新加坡大舞厅，那这边是那个黑美人大酒家，这边是白玉楼，这边是杏花阁。以前我们小时候放学，我们离那个堤防很近，我们家再过去就是淡水河嘛，那个水门外面，就我们都在那边玩啊，玩到天黑才回来。
0: 那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成长环境，
1: 对。
0: 然后彼此之间也都知道每天的生态是如何，
1: 对。
0: 但小朋友自己就会有自己的一个生命力，
1: 对。
0: 我相信那时候的好朋友、熟朋友到现在都还在，对不对？
1: 还
0: 是一个很特别的一种成长，
1: 对对。
0: 对你算是很早的启蒙吗？
1: 很早啊，因为小时候我很爱运动。大家都会参加学校球队啊。
0: 其实我要这样讲啊，等一下我们再一个，你长得不是那么像是一个很肌肉型的一个，所以说你的运动一定是你自己维持体态的是非常好，但是我不能说你是一个很运动量很高的人。
1: 我其实运动量还蛮高。
0: 哇，那你真会隐藏的
1: 啊，外表真的看不出来。现在可以脱衣服吗？
0: 可以，欢迎欢迎，我帮你脱。
1: 对啊，我等一下偷偷给你看，我还有腹肌哦。对啊，
0: 你现在还有练身体每天？
1: 现在就是跑跑步吧，游泳这样子，就是做一些不用找朋友的运动。
0: 你是在政大念书对啊？
1: 对，
0: 你是参加政大橄榄球队。
1: 对，我高中就开始打了。
0: 建中有橄榄球队啊？
1: 建中橄榄球队很有名，黑山军。我小时候是在小学的时候是打棒球、踢足球。我不喜欢打篮球，因为打篮球，因为第一个个子小，然后抢不到篮板；第二，我每次打篮球都跟人家打架，因为那个小动作好多，对啊。然后后来发现打橄榄球太好了，就是完全合法哦，
0: 合法。
1: 对，你要抓人家干嘛都是可以的，只要不要危险动作。所以我高中进去的时候，那时候学校很流行，然后到了政大之后那时候的学长，就他们都会去问啊，说有个建中的，你会不会打橄榄球？哦，会。然后他说来参加校队这样子，我就一路玩到50岁。
0: 橄榄球，我觉得我所碰到橄榄球队的人啊，我觉得两个特色，他们的团结力非常强，
1: 非常强。
0: 哦，那个效忠程度跟那个团队情感。
1: 对。
0: 第二就是他们做事异常的磊落干脆
1: 啊，对，
0: 就是。好酒好菜，好话直说。
1: 对对，
0: 你不爱不爽的人你就别来。
1: 对对，
0: 这是你的个性吗？
1: 是啊，
0: 所以不是从橄榄球运动里面来的，而是你本身就喜欢这样子的团队。
1: 应该是说本来就有这种潜在个性，然后再加上打了几十年的橄榄球，就又更凸显了这种个性，因为觉得大家都这样啊，本来就应该要这样子啊，就这样子。
0: 欸、照你性格，你应该去当将领才对。
1: 我不行，那个军队纪律太严明了，我比较喜欢自由。
0: 像这一切我们刚刚谈到的背景
1: 是，
0: 不太像音乐创作人的啊，真的生命履历表，你不觉得吗？
1: 不会啊，我觉得做流行音乐就很，你需要非常入世。
0: 怎么讲？
1: 就是因为做流行音乐，你必须要跟这个社会脉动要息息相关，所以你不能说自己孤芳自赏。说啊，我自己做的音乐最厉害，是你们听不懂。
0: 我以为音乐很多人，他们是需要一些敏感度
1: 啊，需要非常敏感，
0: 但是不是多愁善感？
1: 也可以的，但是我觉得那个敏锐度是必须要有。
0: 那你有多愁善感的一面吗？
1: 也有、啊、
0: 你有忧郁的一面吗？
1: 有，
0: 在哪里？我
1: 现在天还太亮了。
0: 你那怎么讲？你自己的个性会有这一面？
1: 其实我们像我自己，我每天其实在跟自己拉扯，都会跟自己拉扯，因为毕竟是一个音乐人，音乐人就是比较感性一点。然后可是因为年纪慢慢大，自己也开公司啊，然后培养艺人啊，培养员工，你就要变得比较理性。你不能太过于感性，就是你每天就要去拉扯在所谓的艺术跟商业、现实跟理想之间，其实每天都在拉扯。嗯哼，那我也拉扯了三十几年了，就是要自己找到平衡点。可是这个对我来说是有点辛苦的，因为我们是那种基本上没什么左脑的人，就右脑很发达。嗯嗯嗯，就是要自己找到一个平衡点。
0: 你意思是你？创作是你的生命，但是管理跟赚钱这又是一个现实。
1: 对，对。可是赚钱我倒觉得还好，是如果我每次都跟年轻人讲，你找到一个你最爱的事情，然后你花一辈子的努力去做它，去学习的，就可以赚到钱。
0: 如果你看啊、哦，我们都看到你的这个成长过程，说你很年轻的时候就立志要当音乐制作人，
1: 对，
0: 你就懂得。作曲音乐是可以作为一个不错的生意的，你都开始懂了，对不对？
1: 不是，我那个不是觉得是生意，因为其实音乐人一开始的时候，不会说我要为了赚大钱来做音乐，一定都是我觉得我想要我的兴趣，然后我想要让别人听到我的音乐。嗯哼，那我第一次开始觉得做音乐可以赚钱是政大金选奖，那时候我们那一届。可能第三届吧，然后开始有创作组的比赛，然后说哎，创作组，那不然我来写歌好了。然后那时候我写完之后，我的乐团主唱是张雨生。
0: 哦，张雨生啊，好。
1: 我就跟他说，哎，小宝，我写了一首歌，那不然我们去比赛，那你唱，那我伴奏这样，然后就得名了，得名就有奖金了，奖金我们就去把它吃掉，到政大一餐去把它吃掉。嗯，然后。我那件事情，我都觉得给我两个启发，一个启发就是哇，原来做音乐可以赚钱；第二个启发就是你要找到对的人帮你做对的事情，因为这个歌其实还好，可是因为他唱得很好，所以就加分了。所以这个跟我后来当制作人有很大的关系。
0: 我以前也有参加过演讲比赛，也有奖金，可是我从来不会说，因此我会觉得我有勇气当演说家。
1: 后来你就变主播啊，对不对？那么厉害的主播，对，那主播多难呐、啊！
0: 可是又有一个问题来了，比如说我以前，如果说你的现很多后进来讲，老师子宏老师，我也有音乐天赋，
1: 对，
0: 那我是应该去尽量找一个懂得像你一样可以帮我经营的人做我的制作人呢，还是我也去学一些制作的本领，嗯，然后让我的音乐跟制作经营管理的本领兼具，到底我应该走哪一条？
1: 这个其实也要看他自己本身的个性，嗯，有些人天生就是艺术家。他是艺术家的时候，他可能真的没有一些经营的，而且他可能不愿意花时间在那。
0: 而且两者可能就是冲突啊，
1: 非常冲突，非常冲突。
0: 你讲的，对，
1: 真的真的，所以我每天都在拉扯嘛，每天就是左脑右脑一直在拉扯。对，那有些人就是像我觉得我自己，我不是那种天才型的音乐家啊、哦，我只是喜欢，然后也是土法炼钢，也没有什么去学校学过，以前哪有什么除了古典音乐以外哪有什么地方学流行音乐啊，就是在街头这样慢慢学啊，慢慢混啊，就跟人家学这样子出来。 可是慢慢发现说啊，自己到了一个年纪之后，其实应该不同的阶段做不同的事情。嗯，所以开始觉得哎，找一些觉得哇，你好有天分哦，就是我很喜欢帮这些有天分的人再推他们一把，就是把他们推上去。
0: 而往往这些有天分的人，可能你也看出他们在所谓的经营自己的思维上面，他们是欠缺的。
1: 有些是这样子，比方说啊，跟我合作最久二姐江蕙好了啊，她这一辈子她就是只想唱歌，然后叫她做什么她都不要啊，不来了，对，她就是她，因为她真的不会嘛，她哪那么笨，她聪明得很，可是她就会觉得她不要把她的精神花在她唱歌以外的事情上面，所以当他找到一个他可以信任的 partner 的时候，他就这些事情就你去帮我处理，我专心唱好我的歌。
0: 所以你刚刚回答的两个问题，第一个音乐人要看自己的个性跟天分，
1: 对，
0: 你是该怎么哪一个？
1: 对。
0: 第二个就是音乐人如果碰不到好的制作人，碰不到伯乐的话，其他的音乐天分可能被淹埋，
1: 有可能，
0: 真的、
1: 哦，有可能，那有可能会偏掉。啊、哦，那有，
0: 所以音乐人跟你站在一起，谁的重要性比较高？子宏老师的重要比较高，还是二姐江蕙的重要性比较高？
1: 当然他比较高啊，对啊，因为我对江蕙来说，我只是他如果换了别的制作人，
0: 但是你好，我们
1: 他还是江蕙，
0: 我们不提江蕙老师，江蕙二姐她的这个形体太巨大了。
1: OK，
0: 其他还有很多合作过的你的
1: 人，对，
0: 我看了好多，我们。包括我觉得最有趣的是张飞当年的西洋歌曲，
1: 对，
0: 等一下你要跟我讲你怎么说服他的啊？其他的这些歌手来讲，你觉得他们没有一个好的制作人旁边，他们的音乐之路是不是可能不见得像今天这个样子？
1: 对，我觉得制作人很重要，就是大部分我觉得制作人跟歌手是相辅相成，我觉得是相辅相成。
0: 那如果照这样说话，制作人跟歌手应该努力想把彼此拉在一起，但看到很多最后是拆伙。
1: 对啊，这个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嘛。
0: 你觉得这个行业是如此？
1: 这个各行各业都这样子啊，我觉得。
0: 可是有点说不通啊，你们合在一起不是应该是最好的组合？
1: 我觉得是看有没有火花。有些时候这个 timing 我们两个是很有火花，可是做了几张之后，就做到一个阶段就差不多了，我好像对你没有什么想法了。我讲黄小琥好了。我第一次跟他合作是做刚好做到一个没那么简单那首歌啊，就突然就爆红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爆红，因为他真的唱得很好，那歌也很好听，那我们制作当然品质是不错，可是这首歌爆红之后，当他第二张再找我的时候，我就没有再接这个案子，不是说我不喜欢他，我跟他还是好朋友，可是我想了很久，我不知道我怎么给你更多，好像我想不出来什么东西的时候，那个就是没有火花了。
0: 等于说你觉得你没办法再复制上一个成功了？
1: 对，再复制一个不见得会更好。
0: 所以究竟来看，制作人跟音乐人究竟他们是合作时间长好，还是经常有些更换带来一些变化，你觉得哪一种比较好？
1: 都好。就是像我
0: 都需要调和的。
1: 对，比方说我跟张惠妹也合作过很多张，每隔几年我帮他做，会帮他做，对，他在华纳第一张是我做的，
0: 对，后来你又把他做起来了，
1: 对，然后在华纳最后一张是我做的，中间都不是我做的，对，啊，那两张成绩都很好，可是后来他做阿密特啊，做其他，其实他都找我的徒弟去做，那比如阿迪亚啦、小安啊，就是我会发现，哎，在那个 timing 他们去做张惠妹，
0: 可能更好，
1: 好很多，就是。我帮张惠妹做大概就是那个样子，绝对不会不好，可是在那个 timing 是不是最适合那个时代，因为我觉得流行音乐是要一直往前走
0: 哦。好，那我再回到刚刚还有一个问题漏掉了，张飞你怎么说服他的，还是你怎么发现他，还是他主动来找你？
1: 其实自己其实觉得很多地方都很不足，所以当你不足的时候就赶快去补啊，你想让自己在往上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很多东西，你不能停下来，你一旦停下来的时候，人家就超越了。
0: 这就回到你今天我们请你来的另外一个特别主要理由，就是你们现在多了个身份，校长。
1: 对，
0: 来，
2: 一时代学佛 APP， 智慧就在弹指间。

0: 欢迎洽询佛光文化。
1: 好，那我再回到刚开始一个问题漏掉了，张飞。哦，他发行过，我记得我还去买过那张 CD 的，
2: 真的吗？
1: 对，很久以前。对对，对，因为我也不相信他能唱完整的一个 album 的西洋歌曲，因为常看他主持节目都是哼两句。
2: 对，
1: 你怎么说服他的？还是你怎么发现他？还是他主动来找你的？
2: 其实是这样子，那时候其实张飞那一张专辑最早是找我的老师曹俊宏老师帮他制作，对，因为他们算是比较。同个年代的人嘛，对，然后后来因为飞哥你知道吗，飞哥就会一直反复的一直要改啊，一直要这个，然后半夜不睡觉一直听，然后就打电话，
1: 大牌的特色嘛，
2: 对对对，然后说哎对，然后呢曹老师有一天就跟我说，子宏啊，我身体不好，我太累了，你帮我把它完成吧，对，所以是曹老师开个头，对，然后后面就是我帮他完成这样。哦、那我觉得是求好心切了，而且对飞哥来说他有包袱，因为他已经是这么大牌的
1: 对
2: 的艺人，然后现在变成一个唱片新人，那一年我记得还入围最佳新人奖。嗯对啊，就很好笑。我说飞哥最佳新人这样子，对，就很有趣。现在回想起来，回想起来就很像当兵，你知道吗？就是。我们回想当兵的时候就哇就很多东西可以讲，很有趣，
1: 那时候很痛苦啊，
2: 对，可是叫你再去当一次你死都不去对不对，对啊，就是这种感觉。
1: 所以制作音乐这是一个真有趣的，
2: 很有趣，
1: 你不能够长久一直组合，也不能够始终都不变，
2: 对，
1: 换句话说更重要的彼此都要去进步，
2: 对对，没有错，没有，这个是最重要。
1: OK， 所以说这一下子走那么多，你看，而且你开公司很年轻，你30岁
2: 30几岁就
1: 开公司了，
2: 对，30几岁就开公司，
1: 你的进步你自己怎么找的？你自己怎么去追求进步？
2: 其实就是你，其实自己其实觉得很多地方都很不足。那不足的地方就是，当你其实你会发现，当你懂越多的时候，你会越心虚，你会觉得自己越不足。所以当你不足的时候，就赶快去补啊。就比方我进了这一行，我是制作助理，我就赶快从老师身上一直学东西，一直学东西。然后当你有一天你变成制作人的时候，其实没有人要教你了，你已经变成人家的 competitor 了。那你就开始自己要去想说，哎，我什么地方还不足？比方我乐理，哦，赶快去学啊，然后和声学，然后什么这些，就是因为你想让自己在往上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很多东西，你不能停下来，你一旦停下来的时候，人家就超越你。我倒不是说怕被追过去还怎么样，而是说我会一直觉得，当我自己有一直有 input， 一直有学东西，我会觉得比较快乐，而且会觉得比较充实，然后比较不会老。
1: 那我就问一个问题好了，做了30多年的像你这样子的音乐制作人，下一个30年，你们的行业会变什么样子？
2: 我不敢说，但是它的变化会比过去30年会快很多倍，所以你必须要一直不断的更新，要自己要一直 update， 然后让这个应该说它很，因为它变化很快，所以我们要一直吸收一些新的东西。
1: 等于说，你根本不知道那变化会怎么走了，你只能不断的准备好，你可以迎接这变化。
2: 对。对，
1: 那不是很多事情就已经不在你手上了吗？
2: 对，以前有个逻辑，以前逻辑很清楚，然后对于明星的样子怎么养成，其实我们都有一套 SOP， 就是很清楚。那现在已经都被打破了，被打破的原因是科技，所以现在艺人的养成，我现在会比较放任他们，你们自己去成长，我不告诉你应该怎么做，你来告诉我你做了什么东西，然后 maybe 我可以给你一些建议，从市场上跟经验上给你一些建议。
1: 这就回到你今天我们请你来的另外一个特别主要理由，就是因为现在多了个身份，校长。
2: 对，
1: 来，这是从美国纽洛杉矶来的。
2: 洛杉矶来的，对，
1: 在台湾翻译名字叫1500声量音创学院，
2: 其实是1500 Sound Academy。
1: 这是在美国，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机构？
2: 它是两个非常有名的音乐制作人， 然后他们是也是希望传承，然后
1: 1500什么意思？
2: 1500是我那时候也觉得很奇怪，1500什么意思？后来问了他们是说，因为当初他们还没有成名的时候，我们音乐人很容易被凹嘛，就是说我们来表演啊，可是我们没有经费啊，我们这是什么公益啊？
1: 车马费。
2: 对啊，说没有钱的，
1: 就跟我们看餐厅差不多。
2: 对对对，然后他就说后来他们就很坚持说音乐是有价的，所以他们就是那时候就讲1500 or nothing。
1: OK，
2: 好，要么就1500，要么就不要去这样子。
1: 可他们以前他们身价先不得了，
2: 他们现在是
1: 1500万了，
2: 对啊，几百倍了。可是他们那时候的坚持，
1: 对啊，
2: 所以他们现在成功了，他们就纪念他们那个时候的那个。
1: 所以这个学院主要是要做什么？
2: 那个学院其实主要是要培养幕后的音乐人啊，因为我觉得现在我们以我们整个台湾的产业音乐产业来讲的话，其实很多明星啊，然后有很多我有很多好朋友都在造星啊，他们在培养明星。啊，包含我自己也一路在培养明星，可是我后来发现，真正在培养幕后音乐人的机构，比较没有规模的。刚好这有这个机会，他们美国那边授权给我们，我就说好啊，那我们来做做看。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因为毕竟这个整个产业不是一个人，不是说我很厉害，我是天才，我会写曲就可以了，你还要很多很多分工。那作词作曲编曲录音混音啊乐手啊，这些都是必须要学的东西。那我们就是这些课都有，这些课都有，不是只有单一的课，你只有学这样。因为我很在意团队合作这件事情，所以每一个单堂课的到，比方说到3周或4周的时候，我就有一个横向的不同组的一起上课，你要知道别人在干嘛，你怎么去跟人家沟通。
1: 所以这是一个在国外发展的概念，然后现在他在亚洲设立第一个分校就在我们台湾了。
2: 对，对。
1: 所以你的师资是哪里来？
2: 师资就是目前线上所有线上最好的音乐人。
1: 那是靠你的人脉拉来的？
2: 也没有了，拜老脸吧。
1: 拉来多少人了？已经？你老师已经？
2: 老师现在我没有算了，但是我知道他们有算过，这些老师得过了金曲奖大概80多座。
1: 我老天爷！
2: 所以等于是业界最好的师资全部都在我们这边。
1: 他们为什么愿意加入？
2: 我觉得大家都还是有一点点使命感。有一个使命感是一定要让这个音乐一直传承下去。那每次人家说人才断层这件事情，那你不传承当然就会断层啊，所以我们就会一直希望把这个传承下去。我后来发现我们跟年轻人的距离越来越遥远。我们一直在找人才，我们那人才一直在找伯乐。那因为有这个学校的时候，其实我有找我一些企业界的朋友说，我们自己也有就提供奖学金，就不管你有没有有钱没有钱，你只要有这个 talent， 我们都很欢迎你的。

这边学习，这样的话我们就更容易去接触到各式各样各地的人才。嗯，然后我们除了学校课程以外，我们不是说上完课就没了，

0: 创作力就会比较弱。以前过去20年，我们很多台湾的歌曲都往大陆那边或者是海外输出，可是慢慢的，大陆那边或者海外那边听台湾创作的新歌比较少了，他们自己创作力也很强，然后甚至于说，哎，台湾的小孩也开始比较喜欢，有蛮喜欢听大陆那边的歌曲。这个是一个警讯，就是你本身台湾的创作力，你有办法扩到海外去。
1: 也就是我们刚刚印证，刚刚我跟你节目开始谈论的话，有明星当然很棒，
0: 对，
1: 但明星没有那些幕后的，
0: 对，
1: 没有制作的一个团队，明星也不会成为明星。
0: 对，
1: 所以印证了今天，就你自己扮演这个校长角色，你看到这个枯萎迹象，你在开始，
0: 对，
1: 怕他会这样子。我们就没有一个有组织的一个平台来教导这些幕后的人。
0: 对，
1: 而没有幕后的人，目前的人也活不了太久。
0: 他没有支撑啊，没有人支撑他们啊。
1: 嗯，
0: 我一直很佩服瑞典人。
1: 瑞典
0: 对，瑞典人在80年代的时候，我记得我们小时候那时候有阿爸，对不对？
1: 阿爸，
0: 他说哇，这是什么？哇，瑞典是哪里啊？那时候我们还。才发现哦，原来它是一个很小的国家，那时候人口只有几百万人。然后呢，到90年代的时候，瑞典人的音乐是横扫全世界，包含什么 Backstreet Boys 啊、Britney Spears 那些，他们的音乐都是瑞典人做的。我后来才知道，他们就是一个幕后制作团队，写歌的、编曲的制作人一个团队，然后就是跟美国的唱片公司合作。所以我后来发现，不一定要当明星，你当一个很好的创作者，你的作品也可以卖到全世界。那你全世界如果是以全世界来做市场的话，你的版税收入就非常可观了。
1: 所以1500音创学院可以说是你们有心要把它打造成一个台湾，我照你这样讲，应该是规模最大的一个流行音乐人才的培训单位了。
0: 是啊是啊，目前是最大的。
1: 不如利用机会让我们了解一下，什么人到你那边去这个报名加入是最对他最有帮助的，什么人才可能你要考虑一下，不见得这里最有帮助。
0: 你只要是想要学习，然后想要说哎，来了解一下流行音乐的是怎么做，我们都非常欢迎。
1: 对，所以你没有设立门槛，
0: 没有
1: 对音乐兴趣的人。
0: 对，
1: 那他们在这边受完训之后，你觉得他们可以期待自己下一步什么？
0: 你也可以说来学一学之后，那你学的这些你自己可以回家自己练习，你也可以继续在这边继续深造，或者是我们觉得你是一个人才的话，我们就可以培养你。你真的是拔尖的人才，我就手把手教你。
1: 嗯哼，那我们政府机构应该来跟你来联系啊。
0: 有
1: 开始。
0: 有，文化部非常支持。
1: 对啊，因为你做的事情就是也许他们在官方的体系的。他没办法做到那么高效率的。
0: 对啊，对啊，所以我跟文化部知道我在做这个案子，他们也非常支持，然后他们也一直觉得很有意义。就是第一个，我们不是在台湾闭门造车，我们是有想要国际化，不管是国际的师资，或者是我们未来想要推到国际，这个是我们下一步台湾应该做的事情。然后对于人才的培训，也是政府也是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所以我们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文化部一听到他们很开心啊，他们就觉得政府就觉得
1: 你的这个校长的，你有没有什么被赋予的目标或者你的指标是什么？就是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希望能看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跟成效？
0: 如果是以重点是，如果可以因为这样子培养出真正好的人才，那你如果培养出好的人才，如果我们帮他经营、帮他经济，其实那个学校也可以赚点钱。学校可以赚钱的前提是他自己本身可以赚更多钱，这个是我们想要让这些年轻音乐人可以发光发热。
1: 台湾的音乐界谈到发光发热，其实没有像早一点像这个 Academy 这种学院这样出来，为什么没有早一点他能够诞生？
0: 其实有哎。就是觉得你怎么可以把没有的东西，然后变成一个专辑，然后可以这样哇这么好听，我那时候觉得太神奇了。这个职业第一期其实只是基础班，他们的结业典礼的时候我超感动，本来不期望他们会有什么好作品，那结业典礼的时候每个上去表演发表他自己的作品，然后发现哎不错，哎真的有那个样子。

0: 音乐界谈到发光发热，其实没有像早一点像这个 Academy 这种学院这样出来，为什么没有早一点它能够诞生？
1: 其实有哎，但二十几年前嘛，
0: 二十几年前，
1: 其实就有过这种学校，那个时候叫做音乐发声中心。然后我们有、
0: 哦、这个名字取得好直白。
1: 对，音乐发声中心，那个时候的股东呢，有我。
0: 你在里面，李健。
1: 对，那时候我很年轻，三十几岁，有我李亚明、周志平，然后齐秦、庾澄庆，然后各大唱片公司老板。
0: 现在都有大佬了。
1: 对。然后大概不到两年吧，就钱都赔光了，就收摊了。
0: 那有没有培养出现在我们看得到、听得到的一些人才？
1: 有，那时候一年，那时候有一个徐伟伦，后来过世，啊，然后 Energy 里面的萧敬宏，然后有几个不错的，我现在一下想不起来，有几个培养出还不错，
0: 所以是有成绩。
1: 可是问题就出在于没有人要去当总经理，所以后来为什么我来接这个校长，也就是觉得倒不一定非我来当不可，而是我觉得我先来接了最快，我可以最快把这个学校成立起来，最快把老师集合起来。你说为什么一直没有这个学校，就是因为二十几年前我们做那个失败的经验，我这次就觉得一定要有一个那个管理系统要。
0: 我现在才知道你二十年前就有这个想法了。
1: 对，
0: 然后今天二十年之后，我们终于看到这个团队，而且你们想要把台湾的这个音乐，流行音乐啊，去从幕后来把它拉上一层。
1: 对对对，因为很少人在培养幕后音乐人这件事情，那我觉得这是我的使命啊。
0: 嗯，
1: 对，因为我来做这个事情是我自己其实做了幕后做三十几年，对，只是不小心有时候上电视然后被认出来这样。对对，但我比较enjoy待在幕后，所以我也会觉得说，其实在幕后音乐工作这件事情是非常有趣，而且充满挑战性，而且是无限可能。
0: 嗯，
1: 所以我才会觉得，
0: 那你应该每个学员来的时候应该都要，应该先要这个拜读校长的一生的故事，对
1: 吧？啊，不用。
0: 对啊，我相信作为一个音乐人，你的生活背景，你的生活丰富度，是需要的嘛。
1: 对对对，
0: 那即使做幕后的人，你刚刚讲说你们是来者不拒，哦，也不设高的门槛。
1: 对，
0: 但是现在台湾需要的音乐人，你觉得做好的音乐人，也只是说我喜欢弹吉他这样就可以吗？还是你觉得他应该更具备一些什么特别条件？
1: 其实边做边学，我觉得很重要是边做边学，实务经验是很重要。那你进来，我就带你进到这个产业，
0: 嗯，
1: 那你这个门槛，比方我们第一期其实只是基础班。他们的结业典礼的时候，我超感动。我们那个课程总监都哭了。其实本来不期望他们会有什么好作品，基础班嘛，就什么都不会，然后就进来就。然后结业典礼的时候，每个上去表演，发表他自己的作品，然后发现哎不错哎。其实我们就有好几个就觉得说，可以再慢慢再培养，
0: 嗯，
1: 培养他们，这个就很有成就感。
0: 他们的课程经过多久？像这
1: 一个月，
0: 来的时候真的几乎像白纸。
1: 就是会一些基础的东西，对，然后没什么概念，然后刚开始的时候那个作品也是里里啦啦这样子，对，然后慢慢发现老师跟他们讲，他很用功，然后就学整理，然后老师当然会帮助给一些意见这样。那期末表演的时候，哦，好欢乐哦，就每一个人上台就是哎真的有那个样子，那我就会觉得让我看到希望，就是其实他们不是不会，他们其实很有潜力，很有 talent， 然后只是说我们给适当的引导就可以让他们继续往前，这个是我们接下来我非常想做的事情。
0: 可陈老师，我又回到一个你刚刚提到的问题，你也说这一代的年轻人有时候要必须靠他们自己了，
1: 对，
0: 你不能够完全再去用这种约束的轨道的来带他，
1: 对，
0: 要看他们自己。那现在你们又用一个学院的力量来要引导带领他们，那究竟他们自发的努力重要，还是你们带领重要？会不会有学生跟你们的方法是冲突的？他说我干嘛要听你们的呢？我应该，你不是告诉我我现在我自己的发展是我的自发努力是很重要的吗？
1: 对，现在我们就会比较像是以前，应该是说以前我们比较像老师，现在比较像教练。
0: 哦，教练
1: coach、
0: oh, OK，
1: 就是你很厉害，可是呢，我在旁边帮你看， 你姿势有没有歪掉，我要随时提醒你。嗯，但你去，你上场去打，对 ，Michael Jordan 还是要有教练嘛，对不对？那就是我帮你在旁边帮你辅助一下这样子，然后给你一些方法。比方说我教练我比较有经验，我说啊，你是 Michael Jordan， 你已经 Number One， 可是你如果再练一练什么，你就会更无敌。这个是我们现在想做的事情。
0: 我们可能就是一个台湾可能最庞大而且最专业的一个流行音乐教练团，在这边等着这些所有可能的球星
1: 是
0: 来这边。
1: 对，
0: 然后而且特别注重的是你在幕后的功夫让你具备。
1: 对，
0: 所以回想起来，你那你当年你的成功是很不容易的了。你当时你说你乐理也没学，然后
1: 后来才学的。
0: 对啊，你后来你当初就是你看就是你的工作环境结识了一些贵人，然后在你大学的时候你就你那时候唱歌还是为了准备出国留学的钱。
1: 对对对，
0: 因为你觉得你那种精神状态那种的生活今天也不可能了，这样想要成功
1: 会比较辛苦一点。
0: 完了，那我们比如说我们就到当年你的圆环的父亲，圆环也拆了，
1: 对，
0: 那边去看看你们前弹吉他年轻人，哦，这就是陈子鸿。
1: 不是，可是如果我们可以接触到这些人，这些人可以接触到，
0: 所以你现在看到那个喜欢弹吉他的年轻人还在二十岁不到的，你看到他们你会想到你自己？
1: 会。
0: 哎呦，好有意思。
1: 会会会，我就因为走在路上搭捷运的时候看到背个吉他的，我都好小心跟他们打招呼，哦，我都跟他们说加油这样子。对啊，因为年轻总要有一些梦想嘛。那至于会不会以后会不会一辈子，
0: 我不相信你那年轻的时候你做过你现在的成就的梦，你那时候就梦到这样子了吗？没有
1: 没有没有没有，我那时候只是觉得我如果一个月可以卖掉三首歌，我的收入大概就跟同学的薪水差不多，我那时候觉得哦这样就可以了，这样那时候真的没有想过说可以，所以我今天可以有这样子的也不能算成就啊，就是有这样子的位置，我就会觉得我很感恩，然后我就会想要分享出去，然后想要让更多人可以接受到我们这些讯息，这样。
0: 所以那时候你看学校的比赛让你得到奖金，后来你帮这个高明俊在啊写歌，你也拿到了钱，所以这一切就改变你的生命。
1: 对，
0: 所以去靠音乐做成一个好的生意，这真是可以的。
1: 对啊，我觉得很好啊。
0: 你看，那如果你那时候坚持自己走作曲创作，甚至你走上歌星这条路，你没有东兴起念往这边想吗？你为什么最要想当制作人？
1: 我觉得制作人很厉害啊，我那时候觉得他是个神。你怎么可以从
0: 你不想当明星你就想当导演？
1: 对，就是觉得你怎么可以把没有的东西然后变成一个专辑，然后可以这样，哇，这么好听，我那时候觉得太神奇了，这个职业。所以我就一头就在进来，那时候去投稿嘛，就唱片公司投稿，然后我后来当完兵退伍之后的第二天我就去上班。我那时候我老板是曹俊宏曹老师跟梁宏志梁老师，他们
0: 两位大师，
1: 对，他们两个合开了一个唱片公司。对，然后我那时候就当他们两个的助理。对啊，所以我也是很感恩啊，他们也很感哦，就是个小毛头，他说哎这歌你写啊，这张单曲你去制作看看，这样子就是让我就是磨练，从实物上去一直磨练出来。
0: 你陪伴过这么多巨星，当然很多巨星现在他们的创作量也减少，甚至有些已经退隐了。
1: 对，
0: 你会不会寂寞啊？
1: 我要从音乐去发想还有什么可能性，然后后来你就发现音乐的力量很大。我甚至想说在大道城弄一个音乐节，
0: 所以在未来我们还会看到有更多的巨星跟着在你一起的身边。
1: 我希望。
2: Most of us know there is only one Earth, but few actually understand how it has suffered. Dr. James Hansen is considered a pioneer in climate change science. Dr. Virabhadran Ramanathan is considered a visionary in climate change research. He was the first to discover that CFCs, widely used as refrigerants,

0: 你陪伴过这么多巨星，当然很多巨星现在他们的创作量也减少，甚至有些已经退隐了。
1: 对，
0: 你会不会寂寞啊？
1: 不会啊，不会啊，我还是有很多新的巨星会产生嘛。对啊，
0: 可是巨星，所谓巨星，他们需要时间，更需要舞台。
1: 对，
0: 不见得那么快你就能再寻找巨星了。
1: 对啊，对啊。可是我会一直觉得，一直在音乐的世界里面，我很快乐。就是我觉得这是我应该这是我的天命嘛，我就必须要去做这件事情。而且我在音乐的世界里面，我就很开心。那有时候，当然我有时候会做到很累很辛苦，可是有时候反过来想说，人家付钱给我听音乐，对不对？或者是找我去当怎么比赛的评审，那你唱歌给我听，然后我就批评你，然后你要给我钱，对不对？就觉得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幸福的工作？
0: 校长，
1: 校长，校长很累
0: 啊，校长不辛苦，校长很辛苦，
1: 校长很辛苦。
0: 你接下来的你自己的作为这个音乐创作人啊，制作人，现在还有一些什么样的目标或梦？你在
1: 有啊，当然是第一个是培养人才，这个是很重要。Okay. 然后第二个，我觉得音乐已经不能单独存在，不，因为现在你说你没有人要花钱买 CD 嘛，哈，所以很多音乐是免费。可是音乐跟影视跟科技其实是可以结合，这个是我最近下一步我要做的事情，不要被自己框住。所以我后来我跟几个科技业的，比方说很厉害，什么资策会啊、工研院啊这些很厉害的科学家，有时候在聊天。后来我们现在得到一个共识是这样子，就是我自己去乱想，音乐还可以怎样？然后这个我想可以怎样的时候，就可能就必须要靠很多科技技术来辅助。那你去帮我想办法，他们愿意，因为他们很多技术，可是他不知道怎么。
0: 你指的科技能帮助音乐是表现手法？
1: 对，不管是比方说元宇宙，比方说虚拟艺人，这些其实跟科技都有很大很大的关系。那这些东西都其实已经都是超乎我们的想
0: 象。你将来可能当虚拟艺人的制作人？
1: 会啊，会啊，有可能啊，有可能。
0: 将来陈子鸿是虚拟制作人？
1: 有可能。
0: 而且你可能很多分身？
1: 有可能，我可以复制，那我可以为任何不管是企业也好，节目也好，我都可以帮你们塑造一个人物出来。
0: 所以你的世界才刚开始啊。
1: 没有，这个是天马行空。可是后来我发现这个技术门槛太高了。你说如果要一个用漫画，然后一个人的声音在这样，就叫虚拟艺人？不，那个是二十世纪的虚拟。
0: 那我想陈老师呢，每天晚上只有两个钟头让你练琴的，你跟音乐相处时间够吗？你每天花那么多时间在跟天马行空谈这么多，也印证了你作为一个音乐的第一流的制作人，你不能只停留在音乐录音室里面。
1: 对，
0: 你也不能只停留在音乐里面。
1: 对，但是我不会离开音乐，就是我要从音乐去发想还有什么可能性。对，然后后来你就发现音乐的力量很大，像我们最近我看那个什么什么那个预告片，我在网络上看到那个 Top Gun， 那个主题曲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哇，就你知道吗？那个时空就回到三十几年前，对，然后就会觉得哇，这个音乐的力量，你光从 YouTube 上看到那个预告片，你就会觉得好感动。
0: 你不要听别人音乐，别人听你制作的音乐，别人也同样的感动啊。
1: 啊，我希望
0: 你应该是更多的人因为你而感动，
1: 就是希望。但有时候我们就是很臭屁，就是啊，今天啊不知道听什么音乐。没有想听的音乐，不然自己来做一首啊，自己听。
0: 你看多棒！
1: 对啊，
0: 就像那种

0: 大厨师一样，这没什么好吃，我自己来做，
1: 自己煮，
0: 而且随手一做，都是名菜，都是名曲。
1: 对对对，希望是这样。
0: 你现在还要自己再写些东西吗？
1: 写好玩的，
0: 写好玩而已啊。
1: 对，写好玩，我就比较就是自己写，因为我这几年我就是做在都比较玩蓝调比较多，那蓝调其实市场比较小。
0: 你的那个乐团是怎么样的？
1: 我的乐团就是一个蓝调乐团。
0: 对
1: 对。
0: 会办一场比较大的表演吗？
1: 我们都办小表演，
0: 对对对，
1: 都在那种很小的 live house， 对，然后我们就去表演，我们几个阿伯啊，像我啊，黄山亮啊，王志平啊，什么，就我们就会去做，然后只玩蓝调，其他都不玩。
0: 我现在可以想象，在未来这一两年，我一定会看到你们的这个，你们的 Sound Academy， 对，1500的学院的一场大型的展示表演，
1: 会
0: 或者成果发表。对吧，
1: 会，而且我也想，我甚至也想说在大道城弄一个音乐节，
0: 哦，那太棒了。
1: 对啊，因为那个地方是一个，那个，
0: 就是你的地方啊。
1: 对啊，宅爹，而且那个是台北的发源地。
0: 对，
1: 我也想说在那边再做一个这样的东西，那一定很有。
0: 对，台湾音乐横扫千军的时代又来了。
1: 对，我希望，我觉得会，哦，因为我们的那些人文底蕴其实是很深厚的，只是时代一直在变，你不能让它淹没，你必须要再把它拉起来。
0: 所以在未来我们还会看到有更多的巨星跟着在你一起的身边。
1: 我希望。
0: 你现在手上还有其他的大明星你要跟他合作发片的吗？
1: 目前还好，我希望从学校里面可以发掘好的，因为他们本身如果有创作能力的，对我来说更轻松。嗯，我不用帮他找歌，我就每天逼他写歌就好了。就跟
0: 你真的越来越像1500音创学院的校长，谈教育了。来，这个橄榄球给你。哦，
1: 谢谢。
0: 拉着橄榄球的精神，记得我们的陈子文老师其实是橄榄球的校队出身，而且是，真的看不出你这橄榄球的。
1: 哦，真的吗？
0: 橄榄球有打位置吗？
1: 有啊。
0: 你是打哪个位置？
1: 我打 half， 就是那个斗牛里面那个丢球那个。哇。对，
0: 那是很厉害的，
1: 丢球然后出来就传出去这样。对啊，
0: 哇，那个是要不仅身手手脑并用，那是一个要做判断的一个。
1: 对啊，而且
0: 很精准的。
1: 对，而且要很敏捷。对，因为个子小嘛，就要敏捷一点，不然被摔着玩了。对，
0: 看我们陈子文老师就用这几个字形容自己了，敏捷精确神准冲锋。对，还永远青春。
1: 是的，谢谢，
0: 好不好？
1: 谢谢。
0: 吃点东西
1: 好，
0: 讲完这么多话才能吃东西，真的是很抱歉。
1: 不会，没关系，这个好吃。
0: 谢谢，祝福你学校成功。
1: 谢谢，
0: 赶快在大道城让我们看到那场毕业典礼。
1: 好，我一直在准备。

十八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至诚礼忏，则可心生正性，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八十八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

0: 因为政府还没有采取废耕的时候，我这些步骤我都不用担心。衣服做丝绸那些要才要抽丝嘛，我们做被子做平面剪，因为你不要一个一个去剥，就使蚕宝宝织成整大片的。我单单组平面剪组变可以做蚕丝被的时候，我就花了四个多月。我每天都煮两公斤，煮到四个多月，煮到啊，哦，人就不知道怎么办了，啊，一直煮，我看到那个品质，我就不喜欢。就是一个步骤，就是煮过，水漂干净，还要洗，没有洗就是切切。洗了，后来晒干，啊，一拉的比较，哦，差了18000里，啊，那时候才用，啊，有救了，有救了，有饭吃了。
1: 还有它的韧度很强啊，真的啊，啊，都是不会断啊。
0: 科长他就跟我说，他就叫我不要那么辛苦，啊。那时候就刺激到我的啊心啊，有一位说啊，台湾不要养蚕，台湾，我那时候心脏都快爆掉了，我一直坚持要把这个产业根留在我们国家。
2: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慈无量心，就是给人信心；悲无量心，就是给人希望；喜无量心，就是给人欢喜；舍无量心，就是给人方便。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于品杰，欢迎收看5月14号的人间新闻。新闻首先带您来看到的是台中佛光山妙法寺在社区活动中心举办佛学讲座，邀请人间佛教研究院研究中心主任妙愿法师担任讲师，带领听众认识佛光山宗风，吸引超过350人聆听讲座。
1: 听众热情拍手欢迎讲师进场，期待讲师带来的精彩内容。国际佛光会海线区龙井分会与沙鹿分会在台中市龙井区龙泉社区活动中心举办佛学讲座，邀请佛光山人间佛教研究院研究中心主任妙愿法师担任讲师，带领听众认识佛光山宗风。法师将佛法转化为好理解的生活智慧，并透过妙法寺举办的活动，像是念佛共修会、腊八粥寒冬送暖以及义工服务等等，说明佛光山的修行观，修行都在日常生活之中。听众专心听讲，学习如何透过义工服务实践人间佛教精神，并在修行过程中找到自己的成佛之道。人间新闻台中综合报道。
0: 接下来我们来看到的是彰化佛光山福山寺人间 LIVE 福山 TALK 讲座，礼请佛光山泰华寺住持心定和尚主讲三世因果经，透过经典导读与冥想解说，探讨过去现在未来三世环环相扣的因果规律，引领大众如何在现世中种下福田，为未来累积甜美的福德资粮。
2: 针对《经》以下所说的这个经文、佛法道理，
3: 为了让大众理解因果的真实不虚，心定和尚引用实例说明善恶报应的法则，并强调奉行星云大师倡导的三好运动，透过身做好事、口说好话、心存善意，能有效积存善业能量，甚至达到重业轻受、消灾免难的效果。
4: 那个因果，咱本来就感觉本来就是种什么因得什么果啊，吼啊，但是定和尚讲的让你更透彻，然后感觉安尼，就是安尼一点就通了。
5: 每个人从现在开始要好好的修行、修心、修口，才能够让我们的生命走向光明与平安。
3: 心定和尚特别强调相信因果对于人生的重要价值，期许大众在了解因缘果报后能更自觉地修正行为，成就幸福人生。
6: 星云大师也说过，你什么都不用想不紧，但是你一定要相信因果，我们有做什么好事得什么好报，做什么坏事得什么恶果，这一定的，这所以人人要相信，而且真要紧。
2: 所以
3: 讲座接近尾声，发生趣味插曲，心定和尚意外发现闹钟指针罢工不动了，引起现场一阵大笑。这场意外让原本一个半小时的讲座延续了10分钟，心中在笑声中多听了珍贵开示，更深刻感受学佛的幸福。人间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0: 为了推动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三好运动，并庆祝佛诞节，佛光山宝塔寺举办佛光三好杯3-3篮球赛活动，结合了浴佛法会，吸引国小、国中、高中以及家庭组，总共组成了89支的队伍，总共356位的青年学子与家长共襄盛举，现场展现跨世代的活力与善美精神。
7: 篮球场上传来运球声与喝彩声，球员在场上尽情挥汗拼搏，展现高昂斗志。参赛者表示，这次比赛竞争激烈，能与各路好手切磋球技，不仅感受到打球快乐，更可以从对手身上学到宝贵经验，将胜负转化为成长动力。
8: 今天的比赛遇到很多强的对手，希望可以向他们学习。
9: 在这里打球，非常的开心。
7: 家长们感佩主办单位提供优质体育平台，让孩子活动筋骨，远离3C 产品，并在比赛过程中体会团队合作重要性，为亲子关系增添不少温馨与欢乐。
10: 觉得下次可以再继续来挑战。那今天蛮多球员们、学生，真的可以学到蛮多经验的。
11: 知道这个活动，我就带小朋友来参加，让我这小胖弟可以活动一下筋骨，这样。
7: 赛事连续三年举办，并结合浴佛，希望选手在运动之余也能与佛结缘，透过浴佛仪式关照内心，洗涤身心，祈愿增长智慧与勇气，并勉励学子在比赛中展现彼此合作精神，将善念带回生活之中，
12: 培养孩子在这个比赛程当中能够彼此合作。
7: 这场结合体育竞技与心灵教育盛事，通过篮球赛与浴佛及闯关游戏，每位参与者不仅提升体适能，更将三好精神内化于心，这份正向心灵能量将随之扩散到校园与家庭，让社会在充满竞技活力同时也充满温暖与祥和。人新闻桃园综合报道。
0: 佛光大学的学生在国际赛事大放异彩，不止舒适系勇夺六金三银，展现创意与实力，校园里更出现了来自印尼的华侨家族，一口气七位跨海来台就学，成为了另类佳话。
7: 一朵朵晶莹剔透果冻花在灯光下绽放缤纷色彩，这些精致作品正是佛光大学学生在国际竞赛中得意之作。参加2026年美国国际精英杯竞赛，学生一举拿下六金三银，还抱回多项精英奖与金手奖，成绩相当亮眼。其中不止创意发想吸睛，技术细腻度更惊艳评审。
13: 这个创意目前呢，我也没在网上有看到，所以我就打算用以花的形式打了一个蝴蝶。
7: 来自马来西亚学生也在比赛中崭露头角，跨国学习成果开花结果。
14: 现在是谢谢老师的细心教导，然后陪我们一起打作品，打到三更半夜的。
7: 校方表示，学生透过不断参赛累积经验，实力一年比一年更进步，不仅学得专业，也让舒适教育跃上国际舞台。
15: 两年内可以看到他的成长，有同学去年拿第三名，今年拿第二名。这每年都有不同的成长，他们这样开始学习，而且做出来是可以吃的东西，又好看，其实真的是很开心。
16: 我们是一家人，然后我们都是从印尼来的。
7: 而在校园另一头，一段跨越3000公里的求学故事同样令人动容。来自印尼的叶姓家族，从一人来台念书开始，逐步带动家人接力就学，如今已有7位成员在佛光大学就读或毕业，横跨经济、资讯与舒适等不同领域。他们在异乡彼此照应，也让远在印尼家人更加安心。
17: 佛光大学是一个很适合这个海外学生，尤其是华侨华裔的学生啊来就读，因为我们能有非常大的耐心啊，无限的耐心，然后照顾，尤其是外籍学生也非常周到。
7: 佛光大学不止培育专业人才，也打造友善的国际学习环境，让学生在台湾发光发热，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故事。人新闻宜兰综合报道。
0: 台湾迈入超高龄社会，推动长辈不止身体健康，还要心灵快乐。宜兰县府携手兰阳仁爱之家，从2020年起开办高龄生活大学计划，今年度的课程也正式开学，包含动静态的活动以及音乐艺术等，透过画面我们一起去上课。
18: 伴随音乐节奏，在老师口令下，长青学员透过健身操活动心补，紧接着还有静态缠绕画。由宜兰县府和兰阳仁爱之家携手推动的高龄生活大学115学年度课程正式开学。
19: 我来参加很多届啊，大概都有来较多。来参加这个课嘛真好，迄个茶包的啊。
18: 动静态课程多元丰富，从运动、讲座到音乐、艺术，每天都不一样，全面提升长者身心灵发展与生活品质。透过课程引导提升他们的自我保护意识与正向生活态度。
20: 来这边上课就是学习，那出向社区呢就是服务，然后在这里呢，我觉得可以学到很多的东西，像运动有师傅呢指示，开示想增加我们的智慧。
18: 台湾进入超高龄社会，让长辈不只活得健康，更要活得充实快乐。宜兰县高龄生活大学以生活美学为核心理念，持续开课，推动乐龄学习走进社区，陪伴长辈欢喜生活。人新闻宜兰综合报道。
0: 五月庆祝母亲节，同时要迎接佛诞节到来。佛光山蓝阳仁爱之家一连举办两场联合欢庆活动，包含仪式 CG 点以及云水日托站长辈，透过精彩表演以及日佛度过欢乐佳节。
18: 欢快乐声弥漫空间，邀请大众拍手同乐。蓝阳仁爱之家举办五月母亲节活动，爷奶们欢喜齐聚在一起，唱起一首首耳熟能详歌曲，场面相当热闹。
1: 这么用心啊，叫那个萨克斯风来这边演奏，很好听啊，唱歌也很好听，给我们大家都同乐，很快乐。
18: 五月适逢佛诞节，现场还架起浴佛台，带领长辈透过浴佛洗涤身心烦恼，更鼓励大众在沐浴佛身的当下发愿行三宝。南洋仁爱之家透过温馨活动，号召据点

0: 以及云水日托爷奶们共享盛举，能够过浴佛，然后让我们的长者身心灵得到祥和。我们应我呢，要先说好话，做好事，存好心，把你的愿望出来。不知不
1: DIY 做花盆，借由手作促进手部肌肉活动以及手眼协调能力。南洋仁爱之家常年以来推动乐龄学习，提供社区长辈一个快乐共学的场域，促进身心自在，欢喜过晚年。人新闻宜兰综合报道。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立法院长韩国瑜率团访问英法两国，推动国会外交之际，也特地前往佛光山法华禅寺来参访礼佛。在住持妙多法师与佛光人热情接待之下，韩国瑜向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的灵骨献花致敬，也盛赞大师对佛教与教育的卓越贡献。
1: 原来的是在94那个地方，那后来呢有这里。
2: 立法院长韩国瑜一行人在驻法国代表处大使等人陪同下前往法华禅寺，住持妙多法师率领僧行二众列队欢迎。众人首先前往大雄宝殿向星云大师灵骨献花致意。韩院长提及今年三月参与佛光山活动深受感动，这一次来到巴黎再度感受到法师与佛光人亲切，心中充满感恩与法喜。
3: 谢谢我们法华寺各位众师父还有各位师姐。
2: 韩国瑜细数大师创建佛光山，推动人间佛教，弘法全球，以及重视教育文化等四大贡献。他表示能在巴黎礼佛闻法，瞻仰大师舍利相当难得，也祝福大众身心自在。参访结束前，众人在观音殿献灯祈福，妙多法师一一送上伴手礼给团员们，让他们可以带着满满佛法祝福，持续在国际舞台上传递来自台湾的良善与温暖。人新闻法国综合报道。
0: 第十二届纽西兰佛光山三好寺给人间佛教文化节正式开跑，展开为期一个月的心灵教育推广，吸引南北岛共18所学校，有将近4000名的师生与家长来参加。活动透过丰富的互动教学，让善美的种子在纽西兰学子心中激荡与发芽。
2: 纽西兰北岛佛光山成佛大道庄严优美，让这群南半球学子惊叹连连。在佛光人带领下，学生们分组参观传灯60纪念特展，并在展区观看佛陀一生影片以及书写许愿卡，随后更在成佛大道进行禅坐，在规律的呼吸中体验安定身心力量，展现出孩子们最纯真专注一面。国会议员、地方政府代表以及警署官员都亲临现场，与学生热情互动。教学环节涵盖上香礼仪以及折纸莲花等文化活动，透过实践式的生命教育，引导学子在生活中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培养健全人格以及应对生活压力的正向态度。

0: 这项从2014年启动的教育计划，参与人数已经超过37000人次，不仅成为纽西兰社区年度重要心灵飨宴，更让森好寺给精神跨越文化与信仰，转化为守护社会的和谐能量，持续在校园与社区中点亮希望光芒。人新闻纽西兰综合报道。
1: 历经30多年的筹建，佛光山中天寺第二期的工程迎来重要的里程碑，大雄宝殿佛像正式安座，有将近450位的信众齐聚见证，场面是相当庄严隆重，而同时也象征人间佛教在澳洲的传承再度向前迈进。
0: 诵经声中，信众双手合十，依序进入大雄宝殿工地参与安座典礼。受限施工安全规范，部分民众在殿内透过直播同步观礼，共同见证历史性一刻。在法师带领下，现场进行洒净、献花与诵经仪式，大众齐心祈愿工程顺利圆满，庄严佛像也让不少信众难掩感动。
2: 那这个大佛放上去以后，你们的心有没有安了一点？有啊，就觉得说啊，安心啊，菩萨已经坐上去了，肯定呢，这个所有的一切都在顺利的进行当中。所以我觉得安的不是只有大佛，但是安的是我们的心，安的是我们的信仰。
0: 随后播放建寺纪录片，回顾一路走来历程，从草创到逐步建设完成，每一步都见证信众常年护持。
3: 也期待大家把我们的朋友带进来，让这个中天家族更大，更加的庞大，更加的福源辽阔，让更多的人都能够感受到师父在30几年前的这份愿力。
0: 筹建委员也分享，从发愿承担工程到完成各项建设，历经多年努力，终于迎来佛像安座重要时刻，也象征建寺进入新阶段。
4: 有大师的领导，我们才有今天。因为大师要交给我们的是给的世界是最美的，然后大师送给大众的是佛法，我相信我们在 Brisbane 都是最幸福的一群，因为我们有中天寺。
5: 我希望各位每个佛光人都能够像在布里斯本中天寺的这些大的师兄师姐们一样，都能够尽心尽力发挥我们自己的力量，成就佛法，
6: 在澳洲这一块土地生根播种，能够推广人间佛教。那我们希望在我们大家一起的努力之下，可以实现星云大师的愿望，平安幸福照五洲。
0: 从愿心出发到逐步实现，中天寺大佛安座不仅见证信仰凝聚力量，也为当地带来更多安定与希望，持续朝向完整建设目标迈进。人新闻澳洲综合报道。
1: 接下来我们来看到的是马来西亚佛教青年总会全国理事一行日前前往东禅寺祖师堂缅怀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透过佛曲献唱与论坛交流，表达追思之情，也传承人间佛教精神。
7: 马佛青全国理事33人在总会长杨贵荣带领下前往东禅寺祖师堂致敬星云大师，现场气氛庄严肃穆。缅怀仪式中，真善美佛青团队以歌声供养，献唱多首人间因缘，以歌声寄托对大师的思念与感恩。随后举行论坛交流，邀请佛光山新马泰印教区总住持觉诚法师分享弘法理念，勉励青年面对时代挑战。
8: 全世界的佛教青年，我们不要只有开会，我们要找出我们的问题来，我们要找出我们的危机。
7: 觉诚法师指出，青年不仅要反思当前处境，更要思考如何承先启后，把佛法延续到未来。
8: 现在有的是过去的人给你的，你要拿什么给下一代的人？佛法，佛法怎么入心最重要。所以大家要拼命的读经典。
7: 论坛中也回顾星云大师一生，以文化与教育弘扬佛法，实践寺给精神深远影响佛教发展与青年培育，自身护法梁国兴分享。

0: 与大师结缘的历程，避免令青年承担责任，开创未来。我们帮他去体会过去已发生，未来如何来创造，我们要怎么样为佛教做更多的事。
1: 与会大众透过缅怀与交流，期盼继承大师精神，将真善美落实于生活与社会服务中，让人间佛教持续发光发热。人民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2: 佛光山新马寺举办人间佛教阅读研讨会，吸引300位爱书人齐聚一堂。活动以佛仪教三经为核心思想，透过法师导读与论坛交流，吸引大众认识佛陀最后的教戒。而现场同时举办人间佛教读书会带领人受证仪式，具体落实人间佛教生活书香化的理念。
3: 半小时之内读了3部经。
4: 在新马寺里头，佛光山新马太一教区总住持觉成法师、人间佛教读书会总部执行长觉培法师，以及佛光净土文教基金会执行长慧芝法师，共同为大众导读针对佛说42章经、佛仪教经与八大人觉经核心思想进行深入浅出分享，带领与会者思维如何以戒为师，达到自信觉醒的修行目标。
5: 后来漏水。
4: 其实从佛教的角度来说，它都叫做变化，对不对？法师们也透过分享僧团共筑规约以及日常修行考验，引导大众了解欲望不是要去断除，而是要学会与它相处，一起修行。随后举行的人间佛教读书会带领人受证仪式，由觉成法师与觉培法师亲自为4位发心推动共读的爱书人授予证书与徽章，肯定他们多年来落实人间佛教生活化贡献。
6: 再次恭喜我们4位带领人，恭喜你们！
4: 研讨会让300位爱书人带着满满法宝回到各自家庭与社区，那份共读传递的书香与智慧，将持续在马来西亚发散，转化为营造书香社会的正向能量，点亮人间的真善美希望。联合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7: 迈向学习新阶段，在菲律宾佛光山光明大学附属中小学及幼儿园举行毕业典礼，有将近100位的老师与家长齐聚，恭喜10多位的毕业生完成学业。学长在台上致辞，祝福完成学业的学生们。光明大学附属中小学及幼稚园举行毕业典礼，在现场有许多家长和老师见证学生的人生重要阶段。 法师表扬学生，并与学生开心合照。许多老师上台致辞，祝福学生，希望学生能够勇于面对挑战，保持尊重与包容。毕业典礼的最后，所有学生与师长一起合照，准备启程迎接未来。人间新闻菲律宾综合报道。
2: 庆祝佛诞节，菲律宾马尼拉的华人区热闹非凡。佛光山万年寺携手国际佛光会菲律宾协会，在商场举办浴佛祈福活动，2天吸引将近5000人参加，不仅长宴庄严，也透过宗教仪式来传递善念与祝福。
8: 元朝涌入马尼拉每家广场，双手合十虔诚浴佛，为自己与家人祈福。由佛光山万年寺与国际佛光会菲律宾协会共同举办的佛诞节活动，一连2天登场，吸引大批民众参与。
9: 请大众以最虔诚恭敬的心来浴佛，低首欲右肩，发愿我愿做好事。
10: 开幕仪式中，法师带领诵经祈福，并宣读祈愿文，将功德回向世界和平与社会安定。现场政商与各界人士齐聚，共同见证这场宗教盛事。除了宗教仪式，现场也安排歌舞演出和多元体验区，包括祈愿树、抄经以及儿童彩绘等，让不同年龄层都能够参与其中，气氛温馨热络。

0: 活动现场还发放念珠、平安米以及结缘品，传递祝福。两天活动在庄严与欢喜中圆满落幕，也让信众在繁忙都市中难得感受宁静与心灵洗涤。人新闻菲律宾综合报道。
1: 将文化与佛法结合，国际佛光会伦敦协会带领会员走进莎士比亚环球剧场，透过导览与交流活动，不只认识英国的经典文学，也将人间佛教。

0: 理念融入其中，而展开一场别具意义的文化之旅。
1: 走进伦敦泰晤士河畔莎士比亚环球剧场，木造圆形建筑与露天舞台。

0: 你会觉得说，原来我也可以。
1: 辅导法师指出，学佛就是发掘自身潜能，透过集体创作与多元交流，让每个人都能在生活中实践佛法，进一步推动人间佛教发展。
2: 莎士比亚的一些著作啊，他的一些文字上的跟我们大师人间佛教很相应，特别说到时间的宝贵，对学佛的人生中真的是很有感触。
1: 这场文化之旅不只是艺术体验，更让佛光人从经典文学中反思人生价值，将慈悲与智慧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人民新闻英国综合报道。
3: 带来什么样美味的料理？
4: 卤花干。然后我今天是一锅料理，家庭主妇只要觉得麻烦、步骤繁琐，你一定不会想做。
3: 没错，你看这个质地。能不好吃吗？我必须要给你拍拍手。今天带来什么？
5: 教我的人叫它为口袋披萨。好，所以它是披萨的翻版。小心烫哦！
3: 这是大水饺吗？
5: 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来，拿出来。它还冒烟，我把它剪开。
3: 里面是什么样子啊？今天又要带来美味的料理了，对不对？
6: 对，这道菜名叫做栗子烧鸡。
3: 栗子烧鸡？
6: 对，首先我们看到的是栗子。嗨，那首先的话，我会先做一个前置处理，叫做先油炸过。对，先把它泡到有点点上色就可以了。知道什么要让它先用低油温下去泡吗？
3: 为什么？
6: 因为它跟
7: 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网络社会资讯发达，除了便利之外，假消息也是四处流窜。尤其现在 AI 制图还有虚拟影像是越来越逼真，各种诈骗手法日新月异。到底民众对假消息有没有认知？而哪些类别最容易是诈骗？这一则新闻带您了解。
1: 假讯息透过网络流窜，一般民众常使用的通讯软体，诈骗肆意，真假难辨。根据调查，台湾民众普遍对假讯息有一定认知，甚至有自信能够辨别。但如今 AI 制图拟声越来越逼真，更要谨慎判断。
2: 假讯息对一般的民众来讲，认为它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高达九成以上的民众都有这样的认知。可是对于如何面对这样的课题，可能在一般的讨论上就有不同的看法。
1: 社群媒体是民众获取假讯息的主要管道，若是赖群组规模较大又欠缺管理者，就越容易出现假讯息。从诈骗到政治以及各自盗窃等，都是常见手法。
3: 最常接收到的假讯息就是理财的财经相关的诈骗讯息。好，那第二高位的是政治的相关讯息，包括用 AI 技术或者是它的传递的手法，各种的类型，其实它一直在演变。好，所以我们

0: 社会还是不可以掉以轻心。
1: 面对诈骗日新月异，如何防范至关重要。针对大众是否认知对事实查核机制，从2023年58%提升至去年将近80%，但要如何有效遏制？判政府应该立法管制，并进一步提升媒体素养教育，避免错误资讯在社会流窜。人新闻黄永琪、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2: 很多人都认为运动越激烈可以燃烧更多的脂肪来达到瘦身的效果，但其实反而可能会导致肌肉流失。另外澳洲更有研究显示，一次重训或是高强度的间歇运动有助肌肉分泌抗癌激素，可以有效的预防乳癌。
3: 没有，我是天生的。
4: 为了铲除身上的赘肉，有不少民众信奉少吃多动，但是医师说，我们刻意减少热量的摄取，身体会启动自我保护机制，反而越减越胖。以为运动越激烈，燃烧的脂肪越多，事实上反而肌肉掉光。
5: 运动一开始除了消耗我们的肝糖以外，还会消耗一些蛋白质，这不等于直接会把肌肉分解掉，过度的运动才会去分解掉我们的肌肉。
4: 肌肉的重要性不仅在于体态，更是抗癌的防线。澳洲乳癌研究与治疗期刊指出，单次的阻力训练，像是重训或是高强度的间歇运动，有助肌肉分泌抗癌激素，有效预防乳癌。
6: 它会促进新陈代谢提升，所以脂肪就跟着被分解掉。那第二个，它所谓会产生抗发炎的作用，它会使我们很多的这个发炎因子，特别是那种自由基分子也会把它排除掉。那第三个就是会产生一个免疫球蛋白的浓度会上升。
4: 结合带氧运动和重量训练，能够降低20%-30%的罹癌风险。比起盲目的断食，透过重训维持肌肉量，不仅能够稳定代谢、避免复胖，更是抗癌抗发炎的关键防线。人间新闻吴声源、王一仲台北采访报道。
2: 近期北台湾气温骤降，不少人突发心血管疾病。台北市新光医院更是当天连续收治了8名急性心肌梗塞的患者。天气忽冷忽热是诱发心血管疾病的原因之一。医师就提醒，如果持续性的出现胸闷，伴随恶心呕吐，应该要尽速就医。
7: 胸口好像吃了大概10几斤的干面包吧，然后卡在这里，
1: 胸口闷闷紧紧，像是被压了块大石头。送医急救才得知，竟是急性心肌梗塞。
8: 以前从来都各项的那个检查数字报告也都还算蛮正常的，就是会成长症，而且我们常常去爬山。
1: 近期天气变化大，提升心血管负担。北市新光医院更是跨昼夜连续收治8名急性心肌梗塞患者，其中最年轻仅49岁。一直提醒心血管高风险族群，每当气温骤降5-10度，就要特别警觉，定期监测血脂并维持胆固醇是保命关键。
9: 如果说健检的时候发现胆固醇已经产生红字，就比如说低密度胆固醇已经超过130以上，抽烟史的部分有可能会大幅度的增加心血管疾病发生的一个机会。
10: 平常大家走路运动跑的时候就要特别注意，但如果万一我今天有一天他胸口闷闷紧紧压迫的感觉比以前更加剧，然后同时有伴随着一些症状，例如说他会头晕，然后他会恶心呕吐，再加上如果有冒冷汗，这种就是非常典型的心肌梗塞的心绞痛的症状。
1: 提醒民众，若出现胸闷、伴随冒冷汗、头晕以及低血压，就是典型的急性症状，千万不要自己搭车就医，应尽快叫救护车，避免错过黄金治疗期。人新闻黄永琪、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2: 为了提升中小企业竞争力，花莲县政府启动地方产业创新研发推动计划，开放在地产业来申请，每案最高补助100万元，鼓励业者投入创新技术还有服务，带动在地的产业升级转型。
11: 115年度的地方型 SBIR 计划启动，而在今年计划聚焦在创新技术与创新服务两大方向，并且锁定了大健康、食材食益、智慧应用以及农业生技四大在地的特色产业。
12: 在地产业辅导上面呢，除了资金的提供之外，整个过程当中我们会提供专家团队，针对于产业的需求个别化的需求，遇到设计上面遇到的问题，或研发上面遇到的问题，市场行销上面遇到的问题，我们都会采取一对一的辅导。
11: 不只是资金的补助计划，更是导入了专家辅导机制，从产品的设计、技术研发到市场行销，全方位的协助企业突破瓶颈。现场也邀请到了历年获得补助的业者来分享成果，展现 SBIR 带来的转型契机。
13: 我们的传统产业要转型，所以其实一方面就是我们需要就是资金，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嘛。但是就是你有很多想做的事情，但是你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做，所以你就会这边他们就是 SBR 这个计划，总共就会有很多的人去帮你协助跟辅导。
11: 从渔业文化创新产品到食材产业的升级转型，地方型的 SBIR 计划已经逐步的展现了在地产业的创新能量。透过资金的挹注跟专业辅导，花莲期盼能够让更多的中小企业站稳脚步，走向永续跟国际的市场。人间新闻王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2: 台中佛光山慧中寺举办第二届青年创生论坛，今年以韧性为主题，邀请三位深耕地方的导师分享如何将地方创生与社区防灾力结合。
14: 看见哦，一个地方站稳脚步，往往不只是硬体，更软性的人文发展。
15: 三位深耕地方的主导讲师透过丰富的实际案例向大众传递韧性的核心价值，透过这些跨领域的创生经验，现场年轻人不仅看见人才回流的契机，更对地方韧性的永续经营有了全新且深刻的理解。
16: 我们发现说六我里面很多职人，
15: 三位导师对韧性内涵的细腻讲述与这份来自土地的真挚情感，让参与者深受启发，并在分享中流露出对生命价值的深刻反思。
17: 透过分享当中跟我们讲师创生的一个历程，他们从一刚开始到现在，然后以及对未来的一个这一个路上，他们对于韧性的这一个分享，然后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可以怎么样大家去用善的力量去互相共好跟共享。
18: 所具备的韧性除了外在所见，还有内心需要具备的素质，然后不管是在变过程中发生的事情，以及既然已经遇到了，那我们就面对，那面对之后我们就再想想看还有什么办法来面对下一次可能出现的变化跟变动，
19: 把它推动起来。那通过这几年的努力下，企业也都开始把我们当作主要的。
15: 三位讲师的故事共同传达出韧性并非一人之功，而是平时广结善缘与长期陪伴的结果。这场论坛成功将我好你好大家好的善美连结扩散至社会角落，期许每一位参与者都能成为照亮地方的光。人间新闻李明宏台中采访报道。
2: 成立数十年的基督教芥菜总会长期服务弱势，近期关注到弱势家庭的居住问题，决定要成立安居联盟，推动脆弱家庭居家安全的修缮计划，整合企业的资源，希望让更多人有安心居住的环境。
20: 有地方居住是很基本的生活需求，却有很多弱势家庭连好好休息的地方都没有。基督教芥菜总会长期访视弱势家庭，注意到了居住的重要性，现在进一步推动安居联盟，要让每个家庭都有安心休息的空间。
21: 家假如干净啊，其实小孩子就更愿意回到家。那家假如干净啊，其实家人之间的关系一定会变得更好。所以呢，我们的目的其实就是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连结，我们把爱串在一起，然后让所有的家都能够平安喜乐。
20: 芥菜总会从今年起推动脆弱家庭居家安全修缮计划，守护居住安全，也降低环境带来的意外风险和健康问题，并成立安居联盟，整合家具、食品等企业资源，及时调度居家安全所需物资，协助运行居家安全修缮计划。
21: 那我们的目的其实就是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其实希望能够将家它的改造的过程里面，让更多人知道台湾的爱，其实事实上更可以及时的送到家里面。
20: 芥菜总会希望透过成立安居联盟，守护弱势家庭的居住安全。今年芥菜总会预计募款1000万元，修缮全台50户脆弱家庭的居住环境，希望让居住安全不再是奢侈。人间新闻吕玉文、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2: 彰化县河东国小以实际行动传递关怀，84位学生前往卡里善日照中心，孩子们不仅带来三好歌与新花开等活力表演，更与长者一同参与了趣味游戏，在真实情境中学习尊重与陪伴，为社区营造温暖有爱的气氛。
15: 学生们与长者共同参与趣味游戏，透过彼此的互动与交流，拉近世代距离，更让孩子体会到服务他人的快乐。长辈们看着孩子充满活力的演出，脸上洋溢着满足的笑容，而小朋友们也对这次难得的互动经验感到印象深刻。
0: 看到阿公阿嬷，我觉得很开心。虽然他们不是我的阿公阿嬷，但他们我还跟他们跳舞，我觉得很开心。
3: 我发现让别人快乐是一件很棒的事情，也希望还有更多人参加这样的活动。
15: 活动让长者感受到关爱，贴心的问候让日照中心充满温馨感。日照中心表示，这种跨世代的互动不仅活络了长者的心情，更为中心带来不一样的朝气，让长辈在欢笑中放松身心。
22: 叫到我们阿哥啊，心情可以开轻松啊，
23: 让我们所有的长辈都感到非常的开心和温暖。那有小朋友的陪伴，让我们长辈呢就是感受到年轻的活力。
15: 校方强调，未来将持续连接在地资源，让品格教育不只是口号，而是真实的实践。校长也期许孩子们能将这份关怀持续扩散，从校园走入社会各个角落。
24: 平常我们就鼓励小朋友要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我们希望从小在孩子的心中种下善的种子，长大之后能够回馈我们的社会。
15: 一声问候与一个拥抱都代表着世代间的理解与温情，期许这份关怀的力量能在地方持续发酵，让爱与暖意传递到更多长者的心田。人人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25: Most of us know there is only one Earth, but few actually understand how it has suffered. Dr. James Hansen is considered a pioneer in climate change science. Dr. Veerabhadran Ramanathan is considered a visionary in climate change research. He was the first to discover that CFCs, widely used as refrigerants, among them Joseph Raz, who has been making original contributions to legal, political, and moral philosophy.Stephen Owen is a leading scholar on Tang poetry and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He published monographs that offer insight into Tang poetry, jointly awarded the Tang Prize in Sinology with Stephen Owen, is Yoshinobu Shiba, who has devoted himself to the study of Chinese social-economic history, especially that of the Song.

0: 前我老叨叨心想事成，心想事成，
1: 能把自己的事儿做好做到位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其他的只能尽心尽力。
2: 人最重要的是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生活不是电视剧，不会所有的好事都落在你头上，有时候你不得不做出选择。
3: 真不知道这日子是过好了还是过散了。
4: 肯定是过好了呀，你放心，咱们这一家子搬到哪儿都散不了，永远都得在一块儿。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台湾博物馆文教基金会今年首创打造以博物馆展览为核心的全国性专业奖项，即日起征件到12月31号，只要符合今年策划并且报名的时候还在进行中的展览都可以参赛，总奖金是高达130万。
1: 3、2、1，请启动。
2: 由台湾博物馆文教基金会主办，以博物馆展览为主体的博物馆展览奖正式启动，即日起宣布征件起跑，包括全国各级博物馆、美术馆以及地方文化机构，都可以在12月31日前线上报名。
3: 在任何的博物馆，它的那个表现可以展现一个国家的实力，所以你到一个国家去，观光的时候，你去看它的博物馆的多少跟内容，就知道这个国家的国力有多强，
4: 可以带动博物馆的研究、典藏、教育、展示，透过展览奖来激化，让这些研究跟典藏的成果可以用更具有社会论述力、具有社会沟通的能力、具有社会影响力的方式呈现在国人的眼前。
2: 鼓励不同规模馆舍参与，带动台湾展览内容更加多元丰富，也借此机会给予策展人才鼓励与肯定，建立以台湾品牌为标的的博物馆系统与识别，引领更多民众愿意走进博物馆看展览。人新闻黄永琪、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而在苗栗的佛光山弘法社举办创新书法艺术课程，邀请艺术家分享如何让艺术融入日常，在艺术创作中体会身心安定。
5: 长辈手拿毛笔，低头专心书写，有的写在专用纸上，有的先用报纸练习。佛光山弘法社举办创新艺术书法课程，邀请艺术家陈木春带领学员体验如何让艺术融入日常。课程由国际佛光会造桥分会承办，吸引数十位书法与艺术爱好者参加。
6: 其实这堂课呢，不是字写的多漂亮，而是让我们有身心的安定感觉。
7: 老师他不断的在提醒我们，每一次画画都要试着跟前一次不一样。那这一句话呢，也点醒了我们，我们真的很容易被自己的框架框住。
5: 监寺妙龄法师相当欣赏艺术家的作品，刚好艺术家住在弘法社附近，把握机会邀请艺术家担任讲师，与更多人分享艺术。
8: 老师这个历史悠久了，非常多的经验累积成的，现在我看信手拈来都是宝，都是艺术。那我在生活里面需要加入的一些元素，
9: 那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艺术呢，融入生活化，不止生活化，还可以融入 ESG 的概念，也就是说对环境保护、社会责任还有自我要求，用共同来创造这个嘛，我们大地的一个美化。
5: 艺术家接下来将持续举办相关课程，提供更多人接触艺术的机会，也在学习艺术的同时让身心安定下来。人间新闻苗栗综合报道。
0: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于品杰，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众罪皆忏悔，愿臣无上旨。八十八佛弘明宝忏。

88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88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人间佛教的行者，凡出口之语，正知正见，待人处事，大公无私，如日月之辉，光明坦荡。

0: 已经将我供回来，两个查甫囝拢无伫咧厝食饭，真是感觉零零清清。
1: 安尼在咧艰苦，哎，姚心心甲顺尚拢结婚嫁出去，你要安怎？
0: 哎，是讲心心有遐尼无闲哦，啊，拢要过年啊，搁一工到暗伫咧加班呢。
1: 你是不是烦恼晓甲心心去约会啊？
0: 我无安尼想，这哦，晓有就算安怎热情哦，心心是怎啊轻重的囡仔啦？
1: 安尼是咧烦恼啥啦？啊，顺尚，得搁变烦恼啊？
0: 哪会袂烦恼？拢几岁啊，也袂晓拍算，干那会晓算迄个公众号，交着男朋友含带转来，下班就看无人影。
1: 你是有地位的人呢？
0: 什么意思？
1: 人拢叫你李老师，无人叫你李阿姨呢？
0: 安怎？
1: 所以讲啊，莫想遐尼济，囡仔大汉啊，袂当像以前安尼惯啊。心态，心态爱放好轻松。
0: 煞煞去，轻松啥会当轻松哦？我唔是你啊！我甲你讲哦，这个阶段是上重要的。因叫新大汉啊，是够大，无需要咱啊。其实哦，社会经验拢也无够，一定会吃亏红怪。
1: 吃亏是好，脚步打叉，啥人无啊？
0: 吃什么亏啊？我这妈还搁伫咧，袂当看阮查某囝吃亏。
1: 哪有法度啊？这当顺其自然。
0: 我看袂落去。哎，因人哦，等因回来，袂当伤早困，叫来开会。
1: 好，听你的，叫来开会。你较紧嘞，紧嘞啦！这找到好所在，生活去，互人占去啊！真是。
0: 干那这主动，不过嘛好啦，锻炼身体。
2: 哎，这个姐嘛，要去跳健身运动
1: 啊！跳健身，跳健身。
3: 李老师。
1: 哎呦，小五，总算回来哦！行，来去跳健身。哎，顶届我有教你李亚泰，你袂记哦？
3: 什么李亚泰啦？
0: 你先过啦。
1: 不是啦，我介意迄个。
0: 进去。你嘛先回去，我甲晓武话要讲。
4: 李老师，卖让爸担心过久，你进去啦。
0: 先回去。
4: 妈，有话好话讲。
0: 去啦。
3: 李老师。什么代志？
0: 小五
3: 啊，
0: 我想要找你讲啥，你心肝来清楚。
3: 我唔知影，你想要找我讲啥？
0: 安尼你就乖乖听，莫插嘴。
3: 请讲。
0: 最近我有较无闲，无时间关心你甲星星的代志。也不过恁两个人的代志，我当讲拢知影，所以你今仔日爱老实甲我回答。
3: 李老师，我最近真老实啦，照起工趁钱，逐工拢去上班啊。
0: 恁今仔日是安怎？
3: 今仔日咯，今仔日下班了后，我约顺心，阮两个人去食饭。
0: 这是为什么？
3: 就算只是朋友，食饭嘛正正常啊。
0: 什么？就算只是朋友，恁两个就是朋友，有了解无？
3: 了解。

0: 老师，我甲孙心两个人拢已经大汉啊，阮有家己的想法甲选择啊。
1: 安尼你感觉孙心的选择是啥？伊选择的敢是你？对，恁是拢已经大汉啊，独立啊，尤其是你，做一个查甫囝，爱有家己的担当，是毋是？应该爱替阮孙心加想淡薄，替伊考虑一下。
0: 我倘无替孙心想啦。
1: 恁两个就算是青梅竹马，
0: 毋是就算是，阮就是青梅竹马。
1: 是，恁是青梅竹马。后来伊读大学，读研究所，阮孙心是一步一步走到这的。啊，你呢？你敢无想过？自己去拼事业，拼出你自己的天下。你就一直安尼糊里糊涂，一天过过一天。是，你嘛会当讲你有头路，也毋过你的头路，敢会当互阮顺心，好好啊，安心啊，度过一世人。你是介意阮顺心，也毋过讲介意进前，爱会当互伊幸福，袂当干那用讲，你爱提出诚意，互伊看会着。我当然会当认同恁做伙，嘛同意讲，互恁继续发展。也毋过你要安怎介意结婚？伫倒位结？嘛伫咱遮，以后老囡仔咧，大家齐齐做伙，你家己的房间偌大，你家己敢毋知影？千万莫甲我讲用细，你家己就是伫个卖厝的，嘛知影细厝毋是久长的代志啊，细三年五年都真久啊。而且若是人厝主想着，雄雄讲要卖厝，你阁会搬厝，你敢有才调一世人一直搬厝？所以晓有，我毋是讲毋同意恁斗阵，重点是你无这资格啦。我嘛知影，你这个人真乖。也毋过，结婚的代志无遐尼简单。你看我，
2: 你看，我顶摆甲你讲的就是
1: 这个。你看，追求阮顺心的查甫囡仔有偌济，拢伫照排队呢。伊是安怎，一个拢无接受？这点你敢唔清楚？
0: 李老师，我
1: 伊就是唔甘咧伤害你。这你应该知影才对啊！因拢无想要做歹人，所以我讲，互我来做。我今日就是要甲你讲，以后莫阁利用阮心心的善良，阁甲伊高高低，好无？今天就讲到这。

0: 我知影你要讲啥，
1: 我要讲啥？
0: 哎，我离土乡有较远诶。
1: 安尼你搁甲伊食饭？安尼是伫害伊，知影无？
0: 我哪有甲伊害啦？
1: 是毋是我甲你讲，恁两个根本就无应该做伙，结婚就是爱门当户对，硬捌的过子袂甜，嘛有经验，这种代志我看足济，听我诶无毋对？是毋是？你还阁少年，毋捌结婚。这种代志根本不是你想的安尼，不是讲两个人介意，就一定会当做伙。你莫嫌我烦啊！我讲这拢是为你好，真是行到迄步，后悔都袂赴啊！
0: 好啊，我知呀。
1: 哎，你什么态度啊？你
2: 我倒来啊！哎，你当我撇家，我爸呢？
1: 你走去对啊？
2: 去买物件。搁着变炸礼物给你，
1: 炸什么礼物给我？你买这创啥？你看咱兜有偌济鼎，四五脚搁吊伫遐，你炒菜一脚鼎无够是无？炒菜是要用几脚鼎啦？
2: 这么激动要创啥？不是我买，
1: 谁买？
2: 吴辉买，伊讲过年要来看你。
1: 你那个男朋友哦？
2: 嗯，专工买给你的礼物，
1: 买给我的
2: 啊，
1: 买给你的这条。哎，这囡仔有够白目的，来拜访送人鼎啊！伊是在想啥？千万莫让伊来，来哦，我都给伊吼出去。
2: 今嘛是安怎？谁惹恁生气啊？
1: 你甲恁阿姊，恁两个拢几岁啊？是够大是不？想要飞啊！我无想要甲恁管的啦。
3: 你是安怎？
0: 张连基，
2: 这战争两位当时会结束？
0: 唔知。
3: 妈，别生气啊！生气会有妖魂哦。
1: 你叫是我咧甲你讲耍笑。
3: 无啊，想要跟你参详啊。
1: 要讲啥？有啥物好讲的啦？是刚刚啪啪走，乌白开钱，头脑嘛唔好花做，男朋友佫这么两公，拢二十外岁啊，敢袂当让人较放心的？
3: 对，妈讲的拢对，所以我就按算过年吼，甲伊带转来父母亲大人看卖咧。若是你感觉无适合，我马上就甲伊踢走。算落来，我就会听妈的话。你叫我找什么款的，我就找什么款的，好吧？啊？
1: 你三十迄天过来，
3: 你想要底下甲我讲，我还阮阿辉去买。我甲你讲哦，伊一个月赚万外块，有当时也比阿姊赚佫较济，敢有厉害？
1: 伊是做啥会当赚万外？
3: 嗯，什么商品推销迄款呢？
1: 推销什么？
0: 推销因平台的物件，甲业务差不多。
3: 哦，
1: 安尼因公司是伫做啥物啊？
3: 有网络公司啊。哎呦，到时阵你再问伊啦，我嘛讲袂清楚。
1: 哎，你拢已经甲伊做伙遐尼久啊，你阁讲袂清楚，还是一工到晚拢伫讲啥？

0: 好啊啦，恁赶紧把这个房间拼拼的，卖互外人感觉咱哦，咱烂咱烂，把这烹衣橱啊拢换过，迄落脚底嘛爱洗，足垃圾的，搁当作无看的。
1: 你是不是跟我嫁袂出去？不是无介意有悔？
0: 两回事，即个来哦，我会好话问清楚，好话甲伊讲。
1: 你莫甲人惊着哦。
0: 伊若是安尼，就惊着，代表你两个根本就无适合。

0: 大孙。
1: 辛苦啊，小孙。
0: 哎，那样呢？
2: 嗯。幸福藏在时光缝隙。
3: 因为以前我常常去阿姨家里走动，我看到她的织布、技术、进纺很厉害，我说哦，这个没有人学，好可惜哦。如果这个东西没有的话，我们的文化可能就没有了。
4: 进步的东西我们不排斥啊，一成不变我不是这样。新的技术如果可以改善我们的工序的话，那我何乐。

0: 不为。
1: 我父亲希望我能够保留台湾的最后一个古窑，虽然它已经没有生产的价值，但是它是我们台湾人的一种记忆。所以因为我必须要保护这样一个传统产业，我必须要有新的这个思维、新的技术，我才能够把它保护下来。
2: 一时代学佛 APP，智慧就在弹指间。

0: 你干嘛较认真呢？你看我都小倒摆啊！
1: 安尼较紧啊！啊！原来你是因为涂小五才冤家哦！你到底是安怎想的？
0: 什么安怎想？
1: 你甲涂小五啊？恁到底有要做伙无？惠弟，李老师一直感觉伊配袂起你，伊绝对袂答应的。
0: 李老师讲的嘛无唔对，涂小五对未来都是袂晓暗算，大刚假扮算，
1: 奈无暗算，伊唔是伫开面相，
0: 伊即马是比以前阁较好啦。
1: 那呢五讲呢？伊敢唔是嘛在钓鱼？你感觉伊啥款？
0: 五讲人嘛袂歹啊，
1: 袂歹。因两个你选谁啊？
0: 袂安怎比？
1: 奈袂比嘞？因拢在就地啊，拢伫个等你点头。
0: 你是扮啥？哎呀，因两个人无共款。五讲就是迄种目标就边靠，确定方向，马上去做的人。
1: 甲你就行的啊，你嘛是安尼。我感觉吼，爱互涂小五一个明确的态度，伊足可怜的。
0: 我知了，
1: 伊阁真爱食五工的醋，问我几落摆啊？
0: 这我嘛知，
1: 都知影。那恁你到底是安怎想的？
0: 何理由？
1: 我哪知影你是安怎想的啦？
0: 你嘞？到时阵去上红北部，就算进一步啊。
1: 见就见，非得上平加班拢爱见。

哥，你成只怕安怎啦？这暗嘛，找我来陪你饮酒，甲孙心姐冤家啊？是讲孙心姐无介意哩，佮有我爹啊，我袂去嫌你，来

0: 生啊，
1: 嗯，
0: 你讲无钱，真是都无未来啊。
1: 当然啊，遐就讲，你以为我是毋知影？为着我，无钱绝对无未来。我连住的所在都无，谁当讲啥物未来？我迄厝头家哦，话讲要起厝税，本来就是合租的，一个月千五，即摆要起到两千，有向无？
0: 就向诶。
1: 好的。
0: 那你现在搁要留伫北京啊？
1: 北京机会较济啊，我可能会当赚大钱啊。凭我的外表、我的身材，这嘛是有可能啊，对吧？是你无兴趣。
2: 我想好，刷新的代志咱做伙做。
1: 没货。
2: 什么意思？
1: 朱老板家己退回去啊。
2: 退回去啊？这紧啊？
1: 本地就伊的钱啊，伊讲有别需要，都提着提走啊。那我讲吼，这就是命，白了讲。
3: 你是介意阮顺心，也毋过讲介意真正，爱会当予伊幸福，袂当干那用讲的，你要提出诚实，予伊看会到。也毋过你要安怎介意结婚？在倒位个？嘛在咱家，以后若有囡仔嘞，你无这个资格啦。
2: 妈爱做，
1: 无钱安怎做？
2: 无钱借钱，这个对我是一个真难得的机会。我想嘛无后盖啊。
1: 哥，不管最后安怎，我拢得你，听你的。
2: 一定会成功。

0: 安怎了？
1: 有一个同事，中风死啊！
0: 不，哪会安尼？
1: 过两天才予我发现，
0: 不是，拢无人注意到。
1: 伊一个人住，这几天伊无伫的时阵，大家抓准伊去走业务，想怎样？不中的。哎，对了，你紧急联络人是谁啊？
0: 敢那是我妈。
1: 我写的是你，若是有人打电话给你，爱通知阮家的人。
0: 你是在胡白讲啥？

0: 爸爸，我来做。
1: 哦，我跟你讲哦，你若是去到孝顺，那好好甲安慰一下。伊甲伊男朋友分手了后，打击足大个，拢散去啊。阿哥，妈要甲你讲吼，恁爸即摆断伊，人孝顺甲人拜托，又搁替恁爸点汤，无用甲斗相共真济。好家才有伊，你记着伊一定爱好好甲说多些，叫伊有闲来咱兜，妈煮物件好食。
0: 好，我知影妈。
1: 哎，无恁两个重心做伙好啊。
0: 哎呦妈，我即马头壳拢是空壳的代志，迄将来的代志以后再讲哈。啊，爸，我来去啊。
2: 嗯，
0: 来去啊。
1: 你这囡仔哪会拢无听话？
0: 来咋？
1: 你哪拢唔讲话？
2: 我讲就好。
1: 是，是无好了。
2: 嗯，
0: 汤干麦。
3: 哎呀妈，你唔知哦？多谢你今日又出来陪我。感觉年岁愈大，会当讲话的人变得愈来愈少。
0: 讲啊，到底是安怎？之前不是好好那样样分手，我会记得，不是已经分帖啊？

爱情形你嘛知影，薪水无偌济，拢爱靠厝内补贴。伊嘛是，甲咱两个人赚的，日子才勉强会当过。结果伊妈讲，阮结婚以后，伊一生拢。

0: 饭，我阁爱顾虑介绍，我感觉足悲哀的。你嘞？啥款啊？
1: 我真好啊。哦，对啦，之前阮爸断言的代志，多谢你。也毋过，你无应该甲因做伙温暖我。你敲电话给我，我会用得回来。
0: 你安尼讲着伤客气啊！咱熟识偌久啊？阿叔阿姨是看我大汉的，就袂输我家己的爸母。搁再讲你伫北京遐尼远，有任何急事发转来，敢就会当转来？
1: 你敲给我，就算我搁较无闲，我嘛会安排时间转来。毋过，我还是爱多谢你。阮妈伊讲，等你倒一天有闲来阮家，伊请你食饭。
0: 足好诶！我最爱食阿姨煮的笋仔。
1: 我提前甲讲啊，

0: 今日真热闹，买这么多泡。
1: 我要去恁家，恁妈安怎讲？
0: 当然欢迎啊！阮家吼，规个拢拼过啊，害我连要忝死。
1: 有影无？
0: 真实嘞。
1: 啊，恁阿姊嘞？
0: 阮阿姊哦，伊拄开始无敢同意，经过我好好啊解讲，伊总算同意啊。
1: 你讲的敢有影啊？
0: 好啊啦，因只是想好好啊，了解你这人。
1: 切，我就知。哎，上吊的代志是不是嘛叫伊念啊？
0: 你乃啥物拢知影？
1: 用多仔想嘛知影，哪有人头一届去人厝的上吊？根本就是你想要滴的。
0: 我乃知影因遮尔认真，也毋过无要紧。阮阿姊吼，伊有嘴无心，阮爸妈搁较好讲话，教你好好表现，我有信心。
1: 嗯，
0: 阮阿姊对我足好诶，只要我感觉好，一定会支持的。哎，对了，你无转去过年，你妈安怎讲？
1: 阮妈，阮妈当然是有淡薄失望啊。
0: 哈，
1: 无要紧啊，我甲讲哦，我去丈人爸遐，互伊欢喜噶。
0: 我袂讲，佫毋是咧。
1: 早办事啊！我跟你讲哦，这是我头一届过年无回去厝诶。
0: 你旧年嘛无回去啊？你来找我？
1: 无同款啦，我旧年初一有回去，今年应该会留伫北京。
0: 无，即摆初一过了，我陪你回去。
1: 咁真实咧？
0: 嗯。
1: 哎呦，免啦！过年哦，回去无几工，我会回来，而且我爱甲人客烧，莫无用啊。恁妈若无介意我。安尼就歹处理啊！
0: 袂啦。
2: 哎呦，这是什么味啦？
3: 小弟妹啊，早间叫我安尼做，讲安尼做，食食会胖。
2: 罗迪卡，
3: 你讲对啊！卖过来，到时阵喷着油。
0: 有代志哦，李老师。
2: 无代志，就凊彩看看。猪脚爱卤较久的哦，若无食袂入去。
3: 是。
0: 卤猪脚，七分烤卤，三分烤翕。伫咧卤食内底揢几米，明仔载食拄好。
2: 麦当浸伤久，会伤咸啦。
0: 李老师，
2: 嗯，
0: 你出去看电视，去关心国家大事。早起的代志，交予我甲阮爸。
2: 哎呦，
3: 无唔对，
2: 哟，用心点
0: 啊！
2: 吴辉敢会晓饮酒？
0: 啊？问这创啥？
2: 伊哪会晓饮酒？叫恁爸开一罐好酒啊！
0: 应该会用饮淡薄啊。
2: 老的啊，你迄罐好酒嘞，什么酒？
3: 无啦无，袂用袂用诶，迄罐袂当啉，迄罐哦，伤贵啊，迄罐是要互囝婿啉诶。
2: 哎呦，你有听着无？恁爸讲要互囝婿，伊敢袂当啉？你问你啦。
0: 问我创啥？人来才问就好啊。
2: 其实哦，人哦，人若看过一届两届，真是看袂出来，所以这届来哦，我好好看卖。要唔讲唔管，伊安怎表现，嘛是做互阮看，阮袂当拢相信。
0: 哦，所以即摆吴辉安怎表现拢无效哦。
2: 我敢有安尼讲？你即囡仔当拢误会我的意思哈？

0: 哎，孙兄，你千万卖个回你买意思，你这回真正做认真的呢？你看卡顿，啊，就是阿唐啊，他已经叫我七三遍了，我要跳死。
1: 哎，好啊，要过年啊，当然要甲厝内拼拼的啊，甲有来无来有什么关系啦？别胡白讲。
0: 啊，对对对对，拜托的，面床卡鞋啊，嘛叫我穿两遍呢。

0: 歌词音乐美丽，唱曲保留歌的特色，有董丽云、小咪、王金英、赵慧君、郭春美，一流的演员，精彩的演出。礼拜六下晡四点半，礼拜日上午九点，敬请收看人间卫视为你播出的《欢乐欢喜》。
1: 明星星。

0: 妈，有看到相片无？
1: 看到啊，伊人足古锥的，看起来足人缘的。
0: 爸知影我无要回去，伊无想去吼。
2: 对我开始的时阵吼，有淡薄啊，也毋过吼，我互伊看过相片，
1: 伊足欢喜的。
2: 即马就伫个等，你当时带女朋友回来，互阮看。
3: 过年了，
0: 那顺利就来咱家。
2: 安尼，人厝内有提出什么条件无？
0: 什么条件啊？
1: 黄金啊嘞，就聘金、厝啊这种的。
0: 妈，你想想这啊，万一因无介意我嘞？
2: 乖囝，你即马是大人啊，有家己的工课生活，即马还阁有女朋友。我跟你爸吼有够欢喜的，运动真好啦，
1: 你唔免烦恼啊。
0: 嗯。
4: 过年的时阵包鱼较贵，迄用人头算啊。哦。
2: 你伫创啥？
4: 我伫想过年要煮啥物菜，想要试做广东盆菜，先刷个粉丝拜年。
2: 干嘛要做？
4: 我等你啊。
2: 嗯，这就卖发在公众号啊！
4: 哈，
2: 想要吃，咱家己煮就好，千万卖放弃哩。
4: 为什么？
2: 我有看后台的资料，最近吼，有几篇文章拢无虾米人看，就侪粉丝拢在骂，讲叫博主拍吃，是不是就会困难呢？
4: 我知影，我搁甲伊冤家呢。
2: 甲伊冤家创啥？唔惊人走去哦？
4: 啊，有个人就是乌白讲啊，无压住。干那会晓杀了我白脸？
2: 每一个人口味无同款，有人批评就正常的啊。你应该因讲你做这个口味的原因，或者是教因安怎做，因教伊的口味啊。你看。

0: 有几条，拢叫你加出一寡简单的食谱，你哪会袂做？
1: 总是爱进步啊，总袂用一直拢做简单的啊。
0: 这是两回事，爱进步是你的代志，要不过你发的物件应该经过思考。你到底是想要煮好耍的，还是想要教人煮食？你发的物件别人拢看无，谁会注意啊？
1: 哦，怎样？
0: 这个王一冰，你敢有熟悉？
1: 阮同学，伊安怎？
0: 伊伫每一篇文章下骹拢有发表意见。
1: 嗯？
0: 你看。
1: 嘿，伊遮认真哦，每一条拢有看。
0: 介意你哦？
1: 哪有可能？做学生的时阵嘛无讲过几句话。哦，也毋过进前吼。我甲伊伫饮料店迄边有拄着过，
0: 人伫笑想你，每一条拢老话。
1: 无啦，无得看人嘛爱煮食啊。
0: 我一日看着在，
1: 我无伊联络方式。
0: 你同学竟然无联络方式？
1: 对，顶摆我换手机啊，真侪号码拢无啊。
0: 结果不知啊奇情呢。
1: 啊！
0: 我讲伊照搞研究食的。
1: 哦。

0: 唉，身上的补上来卤牛肉，卤甲真软，底筋也着化去啊！你哦，规工踮咧外口拍拍照，无口福。
1: 那无啊，我今仔就伫食。
0: 人会当替你卤一世人，
1: 你今仔食着就好啊。咱一世人哦，上重要就是爱家己啊。
0: 你哦，有够戆的。
1: 那你要好，我戆戆戆。老公。你的退休金要多少？
0: 宗夏，
1: 结婚了？
0: 不要，是不是答应你啊？
1: 要不要，再送出来？
0: 无你问钱是要创啥？
1: 我现在有一个赚大钱的机会，你敢要投资？
0: 不啦，我遐的钱哦，是要留予你娶某用的呢。
1: 这个机会若是有成功吼。娶某是早晚的，跟你讲一个秘密咯。在咱这边哦，拢要听，不过你千万袂当讲出去哦。
0: 听着，咱是要大多，咱伫个家住遐侪年啊，若要换所在住，我袂惯习。
1: 要听着哦，也唔知。重点哦，唔是咧听，重点是，若是要听，会予咱补偿金，除了户主。登记的厝卡，买当不着保险金。我吼就想讲，这消息被放出来之前，唔单伫咱这区吼加租几间厝，到时保险金难度来比租金加几呐倍呢？
0: 你是咧占国家的便宜呢？
1: 国家无出钱，是开发商出钱。哥再讲吼，这钱早就讲要发啦。
0: 啊，人互助咧？
1: 互助照常摕。因为这黑心开发商吼，我绝对要甲伊领着啦。
0: 那安尼你要爱偌济？
1: 我想着三间厝，用一个月租金算，佮有押金，安怎算嘛有十几万啊？那是保险金发落来，至少安尼
0: 十几万哦。我靠出来的干了百万我。
1: 那那你留一半
0: 啊，无够的嘞。
1: 我想办法。你要吃吧？
0: 我吃吧，你吃。好吃哦。
1: 好吃。
0: 加吃几块。

0: 我在博物馆呢，主要是做研究、策划展览这样的工作。那么针对馆里面的典藏文物，把它办成展览。那因为个人的喜爱，那么跟学术的研究的方向，所以对书篆刻也比较感兴趣。除了在自己练习之外，也在学校有兼课教相关的课程。
1: 我的创作的核心其实都是手绘，主要是以素描的逻辑当基础，然后再从素描啊，或者是类似整体画的这个概念，再把这个技法带到金属板上面。那用的虽然是砂轮机，但是在思考的过程的模式中，其实比较像是素描叠纹路跟笔触的。
2: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0: 你嘛感觉我家有较难是无？
1: 淡薄啊，
2: 主要是你咧用的食材无遐尼好买，你且买几堆回来，一顿嘛食袂完啊。你家的菜是伤过困难
1: 啊！我这种无咧行走脚的人也看无啊。
0: 哎，偌简单。
2: 上好是会当亲像煮泡面遐简单。
0: 煮泡面嘛无简单啊，你安怎煮的？
2: 底下拍开蛋落
1: 煮啊。啊无
2: 会当安怎煮？
0: 有真侪撇步，你甲我试试，我教你。
2: 哎呀，来，
3: 先煎鸡蛋。
2: 煎蛋。

0: 我们家泡菜最会煮，看这当中个道给谢谢。 我上落来个牛排，滴小水内底，小烫一下。
1: 即马是对你煮哦，你知影无？大波拢同款。

0: 是叫我家去煮的吗？
1: 对啊，我保证绝对无偷食无哦。
0: 你导游啊，安尼耶。好啊 ，OK。对你煮的感觉啥款啊？
1: 袂歹啊，你虽然无讲逐步拢同款，也毋过看起来确实无同。我食看觅吼。阿娘的孙胜，有影有够好食的啦！阿娘喂，只要你会煮哦，会当遐好食。
0: 你发相片划看觅咧。

0: 我这碗看起来是较无遐好看，也毋过确实真好食呢。
1: 好啊，来吃。
2: 哇，有够香的呢！头呀，这么暗嘛，还搁在搞我啥？
1: 哎呀，创啥？
2: 这嘴嘴不用的哦。
1: 好哩好哩，我内底有块起司，一大颗哦。
2: 我小妹煮的面大颗嘛，不要紧的。
1: 可以啊。
2: 在哪？

0: 这个王一彪一点介意哩。
1: 哈？
0: 二少一点介意哩。
1: 那是来讨好的，我的号收掉阿妹。
0: 要不嘞，无遐尼简单。公司推销的不错。
1: 哎呦，是讲真是有钱呢。
0: 想知？无得到最后，真个一对经营好，做咩让你一个人领走两亿啊？
1: 爸爸失望啊！
0: 是啊，大刚吼出门找好弟，有当阵阁家己写字，你看伊房间拢是好弟。
1: 哎、欸，对了，阿姐，
0: 嗯，
1: 过年有飞要来，你莫甲人欺负哦。
0: 伊若是有才调，我嘛无法度欺负啊。
1: 什么才调？实在敢唔准算？
0: 实在无算。
1: 那呢，有飞这方面真有才调。
0: 卖看伊这是真实还是假的？
1: 当然是真实的啊、
0: 哦。你确定哦？这么了解伊？
1: 嗯，我确定。
0: 好，我考验看卖。
1: 阿姊，我无你遐尼济人哟，我干那一个尔，你若敢惊走，你陪我一个哦。
0: 你不是还搁一个王一兵？
1: 讨厌。

0: 他把刺绣完全是当他的生命在从事。可是人总是会老化，可是刺绣是一种精神，精神应该是长存。
1: 我在饮个泉吼，我先十来回吼，叫做刺绣出来，今天的。
2: 现在都不叫激进在刺绣的吗？这边还是有泉的。
3: 关别关泉哦，关两个。
1: 刺绣的时候呢，我只能说强调三个原则：一形、二体、三色。形的那画，一定画水较做会水；一形画，二体的铺面啊，铺面的话。三颜色，这三项啦，做会开吼，但你做会水，保证会水。像早期哦，像早期拢看呐，中国咧用盐、豆角，大概用的最多。
4: 你一直做几只手哦，一个月。
3: 我现在我拢偏一条卡好，一条好白咯，差。
0: 其实每一个国家都有文化。只要文化一直存在，这些所需要的工艺品就不会去失传。
1: 这是一生的经验嘛，我感觉爱尽量把这中介恰巧吼教学生，他们在那个创作，所以以后会在台湾会更发达。
5: 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口头禅是禅学，是禅的学问，不是禅宗，不是禅横。口头禅只是学了一些禅门的术语，禅门的典故，搬来弄去是没有用的。

0: 欢迎食堂，今天请到的是金牌音乐制作人陈子鸿啊，如今他又多了一个新头衔，校长。
1: 张飞那一张专辑最早是找我的老师曹俊宏老师，因为飞哥你知道吗？飞哥就会一直反复的一直要改啊，然后呢，曹老师有一天就跟我说：“子鸿啊，我身体不好，我太累了，你帮我把它完成吧。”那我第一次开始觉得做音乐可以赚钱是政大金选奖，然后就创作者，那不然我来写歌好了。我就跟他说：“小宝，我写了一首歌，那不然我们去比赛，那你唱。”然后就得名了，得名就有奖金了，奖金我们就去把它吃掉。你怎么可以把没有的东西，然后变成一个专辑，然后可以这样哇这么好听？我那时候觉得太神奇了，这个职业，我要从音乐去发想还有什么可能性。对，然后后来。

0: 你就发现音乐的力量很大。我甚至想说在大道城
1: 弄一个音乐节。
0: 其实自己其实觉得很多地方都很不足，所以当你不足的时候就赶快去补啊。你想让自己在往上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很多东西，你不能停下来。你一旦停下来的时候，人家就超越了。
2: 你陪伴过这么多巨星，当然很多巨星现在退隐了，
0: 对，
2: 你会不会寂寞啊？是那我们今天准备的，就欢迎我们的著名的音乐制作人，这个子弘今天来到这边啊，我觉得最特别的啊，两个事情，我们帮你准备的，这是一个大道城迪化街的一个菜。小时候你在那边成长，对不对？
0: 对，我在那边长大的。
2: 你小时候最喜欢那边吃的是哪？
0: 卤肉饭。
2: 对啊。
0: 对，那个圆环卤肉饭。对，然后大桥头桥下的小吃。
2: 嗯，你小时候算野孩子吗？
0: 哦，蛮野的，非常野，非常野。
2: 怎么个野？
0: 住在那个地方不野都很难。嗯，因为我们家楼下，我下楼这边是新加坡大舞厅，那这边是那个黑美人大酒家，这边是白玉楼，这边是杏花阁。以前我们小时候放学，我们离那个堤防很近，我们家在过去就是淡水河嘛，那个水门外面，就我们都在那边玩啊，玩到天黑才回来。
2: 那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成长环境，
0: 对，
2: 然后彼此之间也都知道每天的生态是如何，
0: 对。
2: 但小朋友自己就会有自己的一个生命力，
0: 对。
2: 我相信那时候的好朋友、熟朋友到现在都还在，
0: 都还在，
2: 对不对？那是一个很特别的一种成长，
0: 对对。
2: 对你算是很早的启蒙吗？
0: 很早啊，因为小时候我很爱，比方很爱运动啊，大家都会参加学校球队啊。
2: 其实我要这样讲啊，等一下我们再运动。你长得不是那么像是一个很肌肉型的一个，所以说你的运动一定是你自己维持体态的是非常好，但是我不能说你是一个很运动量很高的人。
0: 我其实运动量还蛮。
2: 哇，那你真会隐藏的
0: 哈、啊，
2: 外表真的看
0: 不出来。现在可以脱衣服吗？
2: 啊，可以，欢迎，我帮你脱。
0: 对啊，我等一下偷偷给你看，我还有腹肌啊、哦。
2: 哇，对、
0: 啊。对啊，
2: 你现在还有练身体没？
0: 现在就是跑步吧，游泳这样子，就是做一些不用找朋友的运动。好、
2: 哦，你是在政大念书对不、啊、
0: 对？
2: 你是参加政大橄榄球队。
0: 对，我高中就开始打。
2: 建中有橄榄球队啊？
0: 建中橄榄球队很有名，黑山军。我小时候是在小学的时候是打棒球、踢足球，我不喜欢打篮球，打篮球，因为第一个个子小，然后抢不到篮板；第二，我每次打篮球都跟人家打架，因为那个小动作好多，对啊。然后后来发现打橄榄球太好了，就是完全合法哦，
2: 合法，
0: 对，你要抓人家干嘛都是可以的，只要不要危险动作。所以我高中进去的时候，那时候学校很流行，然后到了政大之后啊，那时候的学长就他们都会去问啊，说有个建中的，你会不会打橄榄球？哦，会。然后他说来参加校队这样子，我就一路玩到50岁。
2: 橄榄球，我觉得我所碰到橄榄球队的人啊，我觉得两个特色，他们的团结力非常强，
0: 非常强。
2: 哦，那个效忠程度跟那个团队情感。
0: 对。
2: 第二就是他们做事异常的磊落干脆。
0: 啊，对。
2: 就是好酒好菜好话直说。
0: 对、哦、对。
2: 你不爱不爽的人你就别来。
0: 对对。
2: 这是你的个性吗？
0: 是啊。
2: 所以不是从橄榄球运动里面来的，而是你本身就喜欢这样子的团队。
0: 应该是说本来就有这种潜在个性。然后再加上打了几十年的橄榄球，就又更凸显了这种个性，因为觉得大家都这样啊，本来就应该要这样子啊，就这样子。
2: 你照你性格，你应该去当将领才对。
0: 我不行，那个军队纪律太严明了，我比较喜欢自由。
2: 像这一切，我们刚刚谈到的背景
0: 是
2: 不太像音乐创作人的啊，
0: 真的
2: 生命履历表，你不觉得吗？
0: 不会啊，我觉得做流行音乐就很，你需要非常入世。
2: 怎么讲？
0: 就是因为做流行音乐，你必须要跟这个社会脉动要息息相关，所以你不能说自己孤芳自赏，说啊我自己做的音乐最厉害，是你们听不懂。
2: 我以为音乐很多人他们是需要一些敏感度
0: 啊，需要非常敏感，
2: 但是不是多愁善感，
0: 也可以啦， 但是我觉得那个敏锐度是必须要有。
2: 那你有多愁善感的

0: 面吗？
1: 也有啊。
0: 你有忧郁那一面吗？
1: 有。
0: 在哪里？我
1: 现在天还太亮了。
0: 你这怎么讲？你自己的个性会有这一面？
1: 其实我们像我自己，我每天其实在跟自己拉扯。都会跟自己拉扯，因为毕竟是一个音乐人，音乐人就是比较感性一点。然后，可是因为年纪慢慢大，自己也开公司啊，然后培养艺人啊，培养员工，你就要变得比较理性，你不能太过于感性，就是你每天就要去拉扯，在所谓的艺术跟商业、现实跟理想之间，其实每天都在拉扯。嗯哼，那我也拉扯了三十几年了，就是要自己找到平衡点，可是这个对我来说是有点辛苦的，因为我们是那种基本上没什么左脑的人，就右脑很发达，就是要自己找到一个平衡点。
0: 你意思是你创作是你的生命，但是管理跟赚钱这又是一个现实。
1: 对，对，可是赚钱我倒觉得还好，是如果。我每次都跟年轻人讲，你找到一个你最爱的事情，然后你花一辈子的努力去做它，去学习的，就可以赚到钱。
0: 如果你看啊、哦，我们都看到你的这个成长过程，说你很年轻的时候就立志要当音乐制作人，
1: 对，
0: 你就懂得作曲音乐是可以作为一个不错的生意的，你都开始懂了。对不对？
1: 不是，我那不是觉得是生意。因为其实音乐人一开始的时候不会说我要为了赚大钱来做音乐，一定都是我觉得我想要我的兴趣，然后我想要让别人听到我的音乐。嗯哼。那我第一次开始觉得做音乐可以赚钱是政大金选奖，那时候我们那一届可能第三届吧，然后开始有创作组的比赛，然后说创作组，那不然我来写歌好了。然后那时候我写完之后，我的乐团主唱是张雨生。
0: 哦，张雨生啊，好。
1: 我就跟他说：“小宝，我写了一首歌，那不然我们去比赛，那你唱，那我伴奏这样。”然后就得名了，得名就有奖金了，奖金我们就去把它吃掉，到政大一餐去把它吃掉。嗯。然后我那件事情，我就觉得给我两个启发，一个启发就是哇，原来做音乐可以赚钱。第二个启发就是你要找到对的人帮你做对的事情，因为这个歌其实还好，可是因为他唱得很好，所以就加分了。所以这个跟我后来当制作人有很大的关系。
0: 我以前也有参加过演讲比赛，也有奖金，可是我从来不会说，因此我会觉得我有勇气当演说家。
1: 后来你就变主播啊，对不对？那么厉害的主播，对，那主播多难呐！
0: 可是又有一个问题来了，比如说我以前，如果说你的现很多后劲来讲。老师，子宏老师，我也有音乐天赋。
1: 对，
0: 那我是应该去尽量找一个懂得像你一样可以帮我经营的人做我的制作人呢，还是我也去学一些制作的本领？嗯，然后让我的音乐跟制作经营管理的本领兼具，到底我应该走哪一条？
1: 这个其实也要看他自己本身的个性。嗯，有些人天生就是艺术家，他是艺术家的时候，他可能真的没有一些经营的，而且他可能不愿意花时间在那
0: 上。而且两者可能就是冲突啊，
1: 非常冲突，非常冲突。
0: 你讲
1: 对，真的真的，所以我每天都在拉扯嘛，每天就是左脑右脑一直在拉扯。对，那有些人就是像我觉得我自己，我不是那种天才型的音乐家啊、我只是喜欢，然后也是土法炼钢，也没有什么去学校学过，以前哪有什么除了古典音乐以外哪有什么地方学流行音乐啊，就是在街头这样慢慢学啊，慢慢混啊，就跟人家学这样子出来。可是慢慢发现说啊，自己到了一个年纪之后，其实应该不同的阶段做不同的事情。嗯，所以开始觉得找一些觉得哇你好有天分哦，就是我很喜欢帮这些有天分的人再推他们一把，就把他们推上去。
0: 而往往这些有天分的人，可能你也看出他们在所谓的经营自己的思维上面，他们是欠缺的。
1: 有些是这样子，比方说啊，跟我合作最久二姐江蕙好了，她这一辈子她就是只想唱歌，然后叫她做什么她都不要，啊不爱了不爱了不爱了，我也要，对，她就是。他因为他真的不会嘛，他哪那么笨，他聪明得很，可是他就会觉得他不要把他的精神花在他唱歌以外的事情上面， 所以他当他找到一个他可以信任的 partner 的时候，他就这些事情就你去帮我处理，我专心唱好我的歌。
0: 所以你刚刚回答的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第一个音乐人要看自己的个性跟天分，
1: 对
0: 你是该怎么哪一个，
1: 对。
0: 第二个就是音乐人如果碰不到好的制作人，碰不到伯乐的话，其他的音乐天分可能被淹没，
1: 有可能，
0: 真的、
1: 哦、有可能，那有可能会偏掉啊、哦，那有，
0: 所以音乐人跟你站在一起，谁的重要性比较高？子宏老师的重要比较高，还是二姐江蕙的重要性比较高？
1: 当然他比较高啊，对啊，因为我对江蕙来说，我只是他如果换了别的制作人，他
0: 还是你好，我们
1: 他还是江蕙，
0: 我们不提江蕙老师，江蕙二姐她的这个形体太巨大了。
1: OK，
0: 其他还有很多合作过的你的，
1: 对，
0: 我看了好多，我们。包括我觉得最有趣的是张飞当年的西洋歌曲，
1: 对，
0: 等一下你要跟我讲你怎么说服他的啊、哦？那其他的这些歌手来讲，你觉得他们没有一个好的制作人旁边，他们的音乐之路是不是可能不见得像今天这个样子？
1: 对，我觉得制作人很重要，就是大部分我觉得制作人跟歌手是相辅相成，我觉得是相辅相成。
0: 那如果照这样说的话，制作人跟歌手应该努力想把彼此拉在一起，但看到很多最后是拆伙。
1: 对啊，这个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嘛。
0: 你觉得这个行业是如此？
1: 这个各行各业都这样子啊，我觉得。
0: 可是有点说不通啊，你们合在一起不是应该是最好的组合？
1: 我觉得是看有没有火花。有些时候这个 timing 我们两个是很有火花，可是做了几张之后，就做到一个阶段就差不多了，我好像对你没有什么想法了。我讲黄小虎好了。我第一次跟他合作是做刚好做到一个没那么简单那首歌啊，就突然就爆红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爆红，因为他真的唱得很好，那歌也很好听，那我们制作当然品质是不错。可是这首歌爆红之后，当他第二张再找我的时候，我就没有再接这个案子。不是说我不喜欢他，我跟他还是好朋友，可是我想了很久，我不知道我怎么给你更多，好像我想不出来什么东西的时候，那个就是没有火花了。
0: 等于说你觉得你没办法再复制上一个成功了？
1: 对，再复制一个不见得会更好。
0: 所以终究来看，制作人跟音乐人究竟他们是合作时间长好，还是经常有些更换带来一些变化？你觉得哪一种比较好？
1: 都好，就是像我
0: 都需要调和的。
1: 对，比方说我跟张惠妹也合作过很多张，每隔几年我帮她做，会帮她做。对，她在华纳第一张是我做的。
0: 对，后来你又把它做起来了。
1: 对，然后在华纳最后一张是我做的，中间都不是我做的。对，那两张成绩都很好。可是后来他做阿密特啊，做其他，其实他都找我的徒弟去做。那我比如阿迪亚啦、小安啊，就是我发现，在那个 timing， 他们去做张惠妹，
0: 可能更好，
1: 好很多。就是我帮张惠妹做，大概就是那个样子，绝对不会不好。可是，在那个 timing 是不是最适合那个时代？因为我觉得流行音乐是要一直往前走。哦，
0: 好，那我再回到刚还有一个问题漏掉了，张飞。你怎么说服他的？还是你怎么发现他？还是他主动来找你？
1: 其实自己觉得很多地方都很不足，所以当你不足的时候，就赶快去补啊！你想让自己在往上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很多东西，你不能停下来。你一旦停下来的时候，人家就超越了。
0: 这就回到你今天我们请你来的另外一个特别主要理由，就是你们现在多了个身份，校长。
1: 对，
0: 来。
2: 启动困难是孩子比较常见的，特别是在注意力比较弱的孩子，所以我通常就不会要求说，哦，你要运动30分钟，我会跟孩子说，穿上运动鞋，第一步就完成了。哦，
3: 是清香的胡椒味，
4: 对，有点清凉感，放在甜点里面或放在酱料里面都会非常适合。
5: 这个难度很高、
6: 哦。那如果银发族的长者可以，脚可以放下来，
7: 可以放下来，
6: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平衡对他们来说不是那么的容易。
8: 像胆固醇的药物跟就是红曲的话，那他们之间呢会有加成的作用，那导致你的肌肉呢更容易酸痛。那严重的话呢，可能还会有所谓的横纹肌溶解的风险。
9: 如果我去接受这个治疗，可以保密吗？
10: 来到医院这件事情是你在行使你的医疗权，那医院就不会有任何一个人他有权利或是有责任或是有义务去做这件事情，所以100%是可以保密的。
11: 晚间6点，生活智多星。
5: 看他也不会动，也不会讲话，就一直想起他过去的事情。

0: 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我是蔡振南，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世嘉义新年，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1: 好，那我再回到刚开一个问题漏掉了，张飞。哦，他发行过，我记得我还去买过那张 CD 的，
2: 真的吗？
1: 对，很有以前。对对，因为我也不相信他能唱完整的一个 album 的西洋歌曲，因为我们常看他主持节目都是哼两句。
2: 对，
1: 你怎么说服他的？还是你怎么发现他？还是他主动来找你的？
2: 其实是这样子，那时候其实张飞那一张专辑最早是找我的老师曹俊宏老师帮他制作，对，因为他们算是比较。同个年代的人嘛，对，然后后来因为飞哥你知道吗，飞哥就会一直反复的一直要改啊，一直要这个，然后半夜不睡觉一直听，然后就打电话，
1: 大牌的特色嘛，
2: 对对对，然后就然后呢曹老师有一天就跟我说，子宏啊，我身体不好，我太累了，你帮我把它完成吧。对，所以是曹老师开个头，对，然后后面就是我帮他完成这样。那我觉得是求好心切啦，而且对飞哥来说他有包袱，因为他已经是这么大牌的艺人，然后现在变成一个唱片新人，那一年我记得还入围最佳新人奖。对啊，就很好笑，我说飞哥最佳新人这样子，对，就很有趣。现在回想起来，回想起来就很像当兵，你知道吗？就是我们回想当兵的时候，就哇，就很多东西可以讲，很有趣。
1: 那时候很痛苦啊。
2: 对，可是叫你再去当一次，你死都不去，对不对？对啊，就是这种感觉。
1: 所以制作音乐这是一个真有趣的，
2: 很有趣。
1: 你不能够长久一直组合，也不能够始终都不变。
2: 对。
1: 换句话说，更重要的彼此都要去进步。
2: 对，对，没有错，没有，这个是最重要。
1: OK， 所以说这一下子走那么多，你看，而且你开公司很年轻，你30岁，
2: 30几岁
1: 就开公司了，
2: 30几岁就开公司。
1: 你的进步你自己怎么找的？你自己怎么去追求进步？
2: 其实就是你，其实自己其实觉得很多地方都很不足。那不足的地方就是，当你其实你会发现，当你懂越多的时候，你会越心虚，你会觉得自己越不足。所以当你不足的时候，就赶快去补啊。就比方我进了这一行，我是制作助理，我就赶快从老师身上一直学东西，一直学东西。然后当你有一天你变成制作人的时候，其实没有人要教你了，你已经变成人家的 competitor 了。那你就开始自己要去想说，哎，我什么地方还不足？比方我乐理，哦，赶快去学啊，哦，然后和声学，然后什么这些，就是因为你想让自己在往上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很多东西，你不能停下来。你一旦停下来的时候，人家就超越你。我倒不是说怕被追过去还怎么样，而是说我会一直觉得，当我自己有一直有 input， 一直有学东西，我会觉得比较快乐，而且会觉得比较充实，然后比较不会老。
1: 对，那我就问一个问题好了，做了30多年的像你这样子的音乐制作人，下一个30年，你们的行业会变什么样子？
2: 我不敢说，但是它的变化会比过去30年会快很多倍，所以你必须要一直不断的更新，要自己要一直 update， 然后让这个应该说它很，因为它变化很快，所以我们要一直吸收一些新的东西。
1: 等于说，你根本不知道那变化会怎么走了，你只能不断的准备好。你可以迎接这变化，
2: 对，对，
1: 那不是很多事情已经不在你手上了吗？
2: 对，以前有个逻辑，以前逻辑很清楚，然后对于明星的样子怎么养成，其实我们都有一套 SOP， 就是很清楚。那现在已经都被打破了，被打破的原因是科技，所以现在艺人的养成，我现在会比较放任他们，你们自己去成长，我不告诉你应该怎么做。你来告诉我你做了什么东西，然后 maybe 我可以给你一些建议，从市场上跟经验上给你一些建议。
1: 这就回到你今天我们请你来的另外一个特殊要理由，就是因为现在多了个身份，校长。
2: 对，
1: 来，这是从美国洛杉矶来的。
2: 洛杉矶来的，对。
1: 在台湾翻译名字叫1500声浪声量音创学院，
2: 其实是1500 Sound Academy。
1: 这是在美国，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机构？
2: 它是两个非常有名的音乐制作人，然后他们是也是希望传承，然后
1: 1500什么意思？
2: 1500是，我那时候也觉得很奇怪，1500什么意思？后来问了他们是说，因为当初他们还没有成名的时候，我们音乐人很容易被凹嘛，就是说我们来表演，然后可是我们没有经费啊，我们这是什么公益啊？
1: 车马费。
2: 对啊，说没有钱的，
1: 就跟我们开餐厅差不多。
2: 对对对。然后他们就说后来他们就很坚持说音乐是有价的，所以他们就是那时候就讲1500 or nothing。
1: OK。
2: 好，要么就1500，要么就不要去这样子。
1: 可他们以前他们身价先不得了，
2: 他们现在是
1: 1500万了，
2: 对啊，几百倍了。然后可是他们那时候的坚持，
1: 对啊，
2: 所以他们现在成功了，他们就纪念他们那个时候的那个。
1: 所以这个学院主要是要做什么？
2: 那个学院其实主要是要培养幕后的音乐人啊，因为我觉得现在我们以我们整个台湾的产业音乐产业来讲的话，其实很多明星啊，然后有很多我有很多好朋友都在造星啊，他们在培养明星。包含我自己也一路在培养明星，可是我后来发现，真正在培养幕后音乐人的机构，比较没有规模的。刚好这有这个机会，他们美国那边授权给我们，我就说好啊，那我们来做做看。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因为毕竟这个整个产业不是一个人，不是说我很厉害，我是天才，我会写曲就可以了，你还要很多很多分工。啊，作词、作曲、编曲、录音、混音、乐手，这些都是必须要学的东西。那我们就是这些课都有，这些课都有，不是只有单一的课。你只有学这一样，因为我很在意团队合作这件事情，所以每一个单堂课的，到比方说到3周或4周的时候，我就有一个横向的，不同组的一起上课，你要知道别人在干嘛，你怎么去跟人家沟通。
1: 所以这是一个在国外发展的概念。然后现在他在亚洲设立第一个分校就在我们台湾了。
2: 对，对。
1: 所以你的师资是哪里来？
2: 师资就是目前线上所有线上最好的音乐人。
1: 但是靠你的人脉拉来的？
2: 也没有了，拜老脸吧。
1: 你拉来多少人了？已经？你老师已经？
2: 老师现在我没有算了，但是我知道他们有算过，这些老师得过了金曲奖，大概80几座。
1: 我老天爷！
2: 所以等于是业界最好的师资全部都在我们这边。
1: 他们为什么愿意加入？
2: 我觉得大家都还是有一点点使命感。有一个使命感是一定要让这个音乐一直传承下去。那每次人家说人才断层这件事情，那你不传承当然就会断层啊，所以我们就会一直希望把这个传承下去。我后来发现我们跟年轻人的距离越来越遥远。我们一直在找人才，我们那人才一直在找伯乐。那因为有这个学校的时候，其实我有找我一些企业界的朋友说，我们自己也有就提供奖学金，就不管你有没有有钱没有钱，你只要有这个 talent， 我们都很欢迎你来这边学习。这样的话，我们就更容易去接触到各式各样各地的人才。然后我们除了学校课程以外，我们不是说上完课就没了，我们后面还有版权部门，还有经纪部门。如果你真的是人才，我们就可以帮你经营你的。
1: 如果说我们台湾这几年我们也看到有不少明星培养出来啊，这个巨星真的是，如果我们只管目前这些造星，而忽略你刚刚提到这些幕后人才的培育的话，再往下走台湾会变什么样子？
2: 我觉得我们自己本身台湾本土的创作力就会比较弱。以前过去20年，我们很多台湾的歌曲都往大陆那边或者是海外输出，可是慢慢的，大陆那边或者海外那边听台湾创作的新歌比较少了，他们自己创作力也很强，然后甚至于说，台湾的小孩也开始比较喜欢，有蛮喜欢听大陆那边的歌曲，这个是一个警讯，就是你本身台湾的创作力，你有办法扩到海外去。
1: 也就是我们刚刚印证，刚刚我跟你节目开始谈论的话，有明星当然很棒，
2: 对，
1: 但明星没有那些幕后的，
2: 对，
1: 没有制作的一个团队，明星也不会成为明星。
2: 对，
1: 所以印证了今天 就你自己扮演这个校长的角色，你看到这个枯萎的迹象，你在开始
2: 对
1: 怕他会这样子，我们就没有一个有组织的一个平台来教导这些幕后的人，
2: 对，
1: 而没有幕后的人。

0: 然后呢，到90年代的时候，瑞典人的音乐是横扫全世界，包含什么 Backstreet Boys 啊、Britney Spears 那些，他们的音乐都是瑞典人做的。我后来才知道，他们就是一个幕后制作团队，写歌的、编曲的制作人一个团队，然后就是跟美国的唱片公司合作。所以我后来发现，不一定要当明星，你当一个很好的创作者，你的作品也可以卖到全世界。那你全世界如果是以全世界来做市场的话，你的版税收入就非常可观了。
1: 所以1500音创学院可以说是你们有心要把它打造成一个台湾，我照你这样讲，应该是规模最大的一个流行音乐人才的培训单位了。
0: 是啊是啊，目前是最大。
1: 不如利用机会让我们了解一下，什么人到你那边去这个报名加入是最对他最有帮助的，什么人才可能你要考虑一下，不见得这里最有帮助。
0: 你只要是想要学习，然后想要说来了解一下流行音乐的是怎么做，我们都非常欢迎。
1: 对，所以这里没有设立门槛，
0: 没有
1: 对音乐兴趣的人。
0: 对，
1: 那他们在这边受完训之后，你觉得他们可以期待自己下一步什么？
0: 你也可以说来学一学之后，那你学的这些你自己可以回家自己练习，你也可以继续在这边继续深造，或者是我们觉得你是一个人才的话，我们就可以培养你。你真的是拔尖的人才，我就手把手教你。
1: 嗯哼，那我们政府机构应该来跟你来联系啊。
0: 有开始。有，文化部非常支持。
1: 对啊，因为你做的事情就是也许他们在官方的体系，他没办法做到那么高效率的。
0: 对啊对啊，所以我跟文化部知道我在做这个案子，他们也非常支持，然后他们也一直觉得很有意义。就是第一个，我们不是在台湾闭门造车，我们是有想要国际化，不管是国际的师资，或者是我们未来想要推到国际，这个是我们下一步台湾应该做的事情。然后对于人才的培训，也是政府也是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所以我们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文化部一听到他们很开心啊，他们就觉得政府就觉得
1: 你的这个校长的，你有没有什么被赋予的目标或者你的指标是什么？就是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希望能看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跟成效？
0: 如果是以重点是，如果可以因为这样子培养出真正好的人才，那你如果培养出好的人才，如果我们帮他经营、帮他经济，其实那个学校也可以赚点钱。学校可以赚钱的前提是他自己本身可以赚更多钱，这个是我们想要让这些年轻音乐人可以发光发热。
1: 台湾的音乐界谈到发光发热，其实没有像早一点像这个 Academy 这种学院这样出来，为什么没有早一点他能够诞生？
0: 其实有哎。就是觉得你怎么可以把没有的东西，然后变成一个专辑，然后可以这样哇这么好听？我那时候觉得太神奇了。这个职业，第一期其实只是基础班，他们的结业典礼的时候我超感动，本来不期望他们会有什么好作品，那结业典礼的时候每个上去表演发表他自己的作品，然后发现不错真的有那个样子。
2: 地震？咦，这是什么 app 啊？这是消防防灾一点通，有丰富的避难资讯。消防防灾一点通有16种语言，外国人买通。订阅市警讯息，发生灾害立刻通知。地震停了，建筑好像快倒了，我们快去避难场所，但我不知道路耶。别担心 ，App 防灾地图有最近的避难处所，也有急救站、配售站的路线，立即出发，立即下载，守护安全。消防防灾一点通，防灾一指神通。

0: 音乐界谈到发光发热，其实没有像早一点像这个 Academy 这种学院这样出来，为什么没有早一点它能够诞生？
1: 其实有哎，在二十几年前嘛，
0: 二十年前，
1: 其实就有过这种学校，那个时候叫做音乐发声中心。然后我们有、
0: 这个名字取得好直白。
1: 对，音乐发声中心，那个时候的股东呢，有我。
0: 你在里面，李健。
1: 对，那时候我很年轻，三十几岁，有我，有李亚明、周志平，然后齐秦、庾澄庆，然后各大唱片公司老板。
0: 现在都有大佬了。
1: 对。然后大概不到两年吧，就钱都赔光了，就收摊了。
0: 那有没有培养出？现在我们看得到、听得到的一些人才，
1: 有那时候，一年那时候有一个徐伟伦，后来过世，啊，然后 Energy 里面的萧敬宏，然后有几个不错的，我现在想不起来，有几个培养出还不错，
0: 所以是有成绩，
1: 可是问题就出在于没有人要去当总经理，所以后来为什么我来接这个校长，也就是觉得倒不一定非我来当不可，而是我觉得。我先来接了，最快，我可以最快把这个学校成立起来，最快把老师集合起来。你说为什么一直没有这个学校？就是因为二十几年前我们做那个失败的经验，我这次就觉得一定要有一个那个管理系统要。
0: 我现在知道你二十年前就有这个想法了，
1: 对啊、
0: 哦。然后今天二十年之后，我们终于看到这个团队，而且你们想要把台湾的这个音乐、流行音乐啊、哦，去从幕后。来把它拉上一层。
1: 对对对，因为很少人在培养幕后音乐人这件事情，那我觉得这是我的使命啊。嗯，对，因为我来做这个事情是，我自己其实做了幕后做三十几年，对，只是不小心有时候上电视，然后被认出来这样。对，对，但我比较enjoy待在幕后。所以我也会觉得说，其实在幕后音乐工作这件事情是非常有趣，而且充满挑战性，而且是无限可能。嗯，所以我才会觉得，
0: 那你应该每个学员来的时候，应该都要，应该先要这个拜读校长的一生的故事，对吧？
1: 啊，不用了。
0: 对啊，我相信作为一个音乐人，你的生活背景、你的生活丰富度，是需要的嘛。
1: 对对对。
0: 那即使做幕后的人，你刚刚讲说你们是来者不拒哦，也不设高的门槛。
1: 对。
0: 但是现在台湾需要的音乐人，你觉得做好的音乐人，也只是说我喜欢弹吉他这样就可以吗？还是你觉得他应该更具备一些什么特别条件？
1: 其实边做边学，我觉得很重要是边做边学，实务经验是很重要。那你进来，我就带你进到这个产业，那你这个门槛，比方我们第一期其实只是基础班。他们的结业典礼的时候，我超感动。我们那个课程总监都哭了。其实本来不期望他们会有什么好作品，基础班嘛，就什么都不会，然后就进来。然后结业典礼的时候，每个上去表演，发表他自己的作品，然后发现哎不错哎。其实我们就有好几个，就觉得说可以再慢慢再培养，培养他们，这个就很有成就感。
0: 他们的课程经过多久？像这
1: 一个月，
0: 来的时候真的几乎像白纸。
1: 就是会一些基础的东西，对，然后没什么概念，然后刚开始的时候那个作品也是里里啦啦这样子，对，然后慢慢发现老师跟他们讲，他很用功，然后就学整理，然后老师当然会帮助给一些意见这样。那期末表演的时候，哦，好欢乐哦，就每一个人上台就是，哎，真的有那个样子，那我就会觉得让我看到希望，就是。其实他们不是不会，他们其实很有潜力，很有 talent， 然后只是说我们给适当的引导就可以让他们继续往前，这个是我们接下来我非常想做的事情。
0: 可陈老师，我又回到一个你刚刚提到的问题，你也说这一代的年轻人有时候要必须靠他们自己了，
1: 哦，
0: 你不能够完全再去用这种约束的轨道的来带他，
1: 对，
0: 要看他们自己。那现在你们又用一个学院的力量来要引导带领他们，那究竟他们自发的努力重要还是你们带领重要？会不会有学生跟你们的方法是冲突的？他说我干嘛要听你们的呢？我应该，你不是告诉我我现在我自己的发展是我的自发努力是很重要的吗？
1: 对，现在我们就会比较像是以前，应该是说以前我们比较像老师，现在比较像教练。
0: 哦，教练
1: coach，
0: 哦，OK，
1: 就是你很厉害，可是呢，我在旁边帮你看， 你姿势有没有歪掉，我随时提醒你。嗯，但你去，你上场去打。对 ，Michael Jordan 还是要有教练嘛，对不对？那就是我帮你在旁边帮你辅助一下这样子，然后给你一些方法。比方说，我教练我比较有经验，我说啊，你是 Michael Jordan， 你已经 Number One， 可是你如果再练一练什么，你就会更无敌。这个是我们现在想做的事情。
0: 我们可能就是一个台湾可能最庞大而且最专业的一个流行音乐教练团，在这边等着这些所有可能的球星
1: 是
0: 来这边。
1: 对，
0: 然后而且特别注重是你在幕后的功夫，让你具备。
1: 对，
0: 所以回想起来，你当年你的成功是很不容易的。你当时你说你乐理也没学，然后
1: 后来才学的。
0: 对呀、啊，你后来你当初就是你看，就是你的工作环境结识了一些贵人，然后。在你大学的时候，你就你那时候唱歌还是为了准备出国留学的钱？
1: 对对对。
0: 因为你觉得你那种精神状态、那种的生活，今天也不可能了，这样想要成功，
1: 会比较辛苦一点。
0: 完了，那我们比如说我们再到当年你的圆环的父亲，圆环也拆了，
1: 对，
0: 让人去看看你们弹吉他年轻人，哦，这就是陈子鸿。
1: 不是，可是如果我们可以接触到这些人，这些人可以接触到，
0: 所以你现在看到那个喜欢弹吉他的年轻人还在二十岁不到的，你看到他们你会想到你自己？
1: 会。
0: 哎呦，好有意思。
1: 会会会，我就又走在路上搭捷运的时候看到背个吉他的，我都好想去跟他们打招呼，哦，我都跟他们说加油这样子。对啊，因为年轻总要有一些梦想嘛。那至于会不会以后会不会一辈子，
0: 我不相信你那年轻的时候你做过你现在的成就的梦，你那时候就梦到这样子了吗？没有
1: 没有没有没有，我那时候只是觉得我如果一个月可以卖掉三首歌，我的收入大概就跟同学的薪水差不多，我那时候觉得哦这样就可以了，这样那时候真的没有想过说可以，所以我今天可以有这样子的也不能算成就啊，就是有这样子的位置，我就会觉得我很感恩，然后我就会想要分享出去，然后想要让更多人可以接受到我们这些讯息，这样。
0: 所以那时候你看学校的比赛让你得到奖金，后来你帮这个高明俊在啊写歌，你也拿到了钱，所以这一切就改变你的生命。
1: 对，
0: 所以去靠音乐做成一个好的生意，这真是可以的。
1: 对啊，我觉得很好啊。
0: 你看，那如果你那时候坚持自己走作曲创作，嗯，甚至你走上歌星这条路，嗯，你没有东兴起念往这边想吗？你为什么最后想当制作人？
1: 我觉得制作人很厉害啊！我那时候觉得他是个神，你怎么可以从
0: 你不想当明星，你就想当导演？
1: 对，就是觉得你怎么可以把没有的东西，然后变成一个专辑，然后可以这样哇这么好听？我那时候觉得太神奇了，这个职业。所以我就一头就在进来，那时候去投稿嘛，就唱片公司投稿，然后我后来当完兵退伍之后的第二天我就去上班，我那时候我老板是曹俊宏曹老师跟梁宏志梁老师，他们两位大师，对，他们两个合开了一个唱片公司，对，然后那时候就当他们两个的助理，嗯，对啊，所以我也是很感恩啊，他们也很感哦，就是个小毛头，他说哎这歌你写。啊，这张单曲你去制作看看，这样子，就是让我就是磨练，从实物上去一直磨练出来。
0: 你陪伴过这么多巨星，当然很多巨星现在他们的创作量也减少，甚至有些已经退隐了。
1: 对，
0: 你会不会寂寞啊？
1: 我要从音乐去发想还有什么可能性，然后后来你就发现音乐的力量很大，我甚至于想说在大道城弄一个音乐节，
0: 所以在未来我们还会看到有更多的巨星跟着在你一起的身边。
1: 我希望，
2: 中原记嘛，闽东也摆碟硬菜汤，硬菜稍微穿烫一下，然后放到一般的水，就不用把它煮滚，没关系。为什么呢？就表示人跟鬼是半生不熟。哦，这半车嘛。啊，另外还有一个说，就是猪狼嘎哈。有心无心，有诚意，我待客有诚意，但是我没有心要留你哦、喔，所以你讲起来就紧
3: 张，还
2: 蛮好一家。
4: 我的弯接是一种俩，但是伊的等比例哦，这弯接可能80%、70%、60%。
3: 啊啊，多一个较贵，
4: 没几处，没几比较好。
3: 你现场来讲蓝较好。
4: 哦，蓝，对，
5: 蓝。唱歌仔戏的有一些姐姐跟我们分享说，我们可以靠得油来落头毛保养这个头发。在老一辈，他在阿妈就是用靠得油来抹面、抹头毛，啊用力咩，动作这个身体机能性的一些保养。
6: 时报出版已经50周年了，在你的经验里，什么样的书能卖？
7: 这年头有情的书可以卖，有用的书能卖，有趣的书能卖，有品的书能卖，简称情趣用品。
6: 达文西密码卖了多少本？
7: 这本我们卖了将近100万册，是时报出版有史以来卖的最好的书。
6: 挪威的森林又卖了多少呢？
7: 卖了超过40万册，整个村上春树在台湾我们卖掉了超过300万册。
6: 大师版税几何？
7: 想知道的话，请看赵真明的名人书房。
0: 你陪伴过这么多巨星，当然很多巨星现在他们的创作量也减少，甚至有些已经退隐了。
1: 对，
0: 你会不会寂寞啊？
1: 不会啊，不会啊，我还是有很多新的巨星会产生嘛。对啊，
0: 可是巨星，所谓巨星，他们需要时间，更需要舞台。
1: 对，
0: 不见得那么快你就能再寻找巨星了。
1: 对啊，对啊，可是我会一直觉得。一直在音乐的世界里面，我很快乐，就是我觉得这是我应该这是我的天命嘛，我就必须要去做这件事情，而且我在音乐的世界里面我就很开心。那有时候当然我有时候会做到很累很辛苦，可是有时候反过来想说，人家付钱给我听音乐对不对，或者是找我去当怎么比赛的评审，那你唱歌给我听，然后我就批评你，然后你要给我钱对不对，就觉得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幸福的工作。
0: 校长
1: 啊，校长很累啊。
0: 校长不行，校长很辛苦。
1: 校长很辛苦。
0: 你接下来的你自己的作为这个音乐创作人啊，制作人，现在还有一些什么样的目标或梦？你在
1: 有啊，当然是第一个是培养人才，这个是很重要。Okay. 然后第二个，我觉得音乐已经不能单独存在，不，因为现在你说你没有人要花钱买 CD 嘛，哈，所以很多音乐是免费。可是音乐跟影视跟科技其实是可以结合，这个是我最近下一步我要做的事情，不要被自己框住。所以我后来我跟几个科技业的，比方说很厉害，什么资策会啊、工研院啊这些很厉害的科学家，有时候在聊天。后来我们现在得到一个共识是这样子，就是我自己去乱想音乐还可以怎样，然后这个我想可以怎样的时候，就可能就必须要靠很多科技技术来辅助，那你去帮我想办法，他们愿意，因为他们很多技术，可是他不知道怎么。
0: 你指的科技的帮助音乐是表现手法？
1: 对，不管是比方说元宇宙，比方说虚拟艺人啊，这些其实跟科技都有很大很大的关系，那这些东西都其实已经都是超乎我们的想
0: 象。你将来可能当虚拟艺人的制作人？
1: 会啊，会啊，有可能啊，有可能。
0: 将来陈子鸿是虚拟制作人，
1: 有可能。
0: 而且你可能很多分身，
1: 有可能我可以复制，那我可以为任何，不管是企业也好，节目也好，我都可以帮你们塑造一个人物出来，
0: 所以你的世界才刚开始啊！
1: 没有，这个是天马行空。可是后来我发现这个技术门槛太高了。你说如果要一个哦，用漫画，然后哦一个人的声音在，这样就叫虚拟艺人？不，那个是20世纪的虚拟。
0: 那我想陈老师每天晚上只有2个钟头让你练琴的，你跟音乐相处时间够吗？你每天花那么多时间在跟天马行空谈这么多，也印证了你作为一个音乐的第一流的制作人，你不能只停留在音乐录音室里面。
1: 对，
0: 你也不能只停留在音乐里面。
1: 对，但是我不会离开音乐，就是我要从音乐去发想还有什么可能性。对，然后后来你就发现音乐的力

0: 力量很大。像我们最近我看那个什么什么那个预告片，我在网络上看到那个《Top Gun》。
1: 嗯。
0: 那个主题曲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哇！就你知道吗？那个时空就回到30几年前，对，然后就会觉得哇，这个音乐的力量，你光从 YouTube 上看到那个预告片，你就会觉得好感动。
1: 你不要听别人音乐，别人听你制作的音乐，别人也同样的感动啊！
0: 啊，我希望，我希望。
1: 你还要更，你应该是更多的人因为你而感动。
0: 就希望，但有时候我们就是很臭屁，就是啊，今天啊不知道听什么音乐，哎，没有想听的音乐，不然自己来做一个啊，自己听这
1: 你看，
0: 样
1: 应该
0: 子，
1: 多棒！
0: 对啊，
1: 就像那种大厨师一样，就是没什么好吃，我自己来做。
0: 自己煮，对，
1: 而且随手一做，都是名菜，都是名曲。
0: 对，希望是这样
1: 你现在还要自己再写些东西吗？
0: 写好玩的，
1: 写好玩而已啊。
0: 对，写好玩，我就比较就是自己写，因为我这几年我就是做比较玩蓝调比较多，那蓝调其实市场比较小。
1: 你的那个乐团是怎么样的？
0: 我的乐团就是一个蓝调乐团，
1: 对，
0: 对，
1: 会办一场比较大的表演吗？
0: 我们都办小表演，
1: 对，
0: 都在那种很小的 live house，对，然后我们就去表演，我们几个阿伯啊，像我啊、黄山亮啊、王志平啊什么，就我们都会去做，然后只玩蓝调，其他都不玩。
1: 我现在可以想象，在未来这一两年，我一定会看到你们的这个。你们的 Sound Academy 的1500的学院的一场大型的展示表演或者成果发表，对吧？
0: 会，而且我也想，我甚至也想说在 大稻埕
1: 哦，
0: 弄
1: 你
0: 一个
1: 是你
0: 音乐节，你知
1: 啊，那
0: 道吗？
1: 太棒了！
0: 对啊，因为那个地方是一个那
1: 那
0: 个
1: 就是
0: 是，
1: 你的地方啊！
0: 对啊，宅爹，而且那个是台北的发源地，
1: 对。
0: 我也想说在那边再做一个这样的东西，那一定很有。
1: 对，台湾音
0: 很有，
1: 乐横扫千军的时代又来了。
0: 对，我希望，我觉得会，我觉得会，
1: 哦，
0: 因为我们的那些人文底蕴其实是很深厚的，只是时代一直在变，你不能让它淹没，你必须要再把它拉起来。
1: 所以在未来，我们还会看到有更多的巨星跟着在你一起的身边。
0: 我希望，
1: 你现在手上还有其他的大明星要你要跟他合作发片的吗？
0: 目前还好，我希望从学校里面可以发掘。好的，因为他们本身如果有创作能力的，对我来说更轻松。
1: 嗯，
0: 我不用帮他找歌，我就每天逼他写歌就好了，就跟
1: 你
0: 当
1: 真的
0: 年。
1: 越来越像1500音创学院的校长，谈 教育了。来，这个橄榄球给你，
0: 哦，谢谢，
1: 拉着橄榄球的精神。记得我们的陈子文老师其实是橄榄球的校队出身，而且
0: 也、
1: 是，我真的看不出你这橄榄球的。
0: 哦，真的
1: 哎，橄榄
0: 吗？
1: 球有打位置吗？
0: 有啊，
1: 你是打哪个位置？
0: 我打 half 就是那个
1: 斗牛。
0: 斗牛里面那个丢球那个，
1: 哇，
0: 对，
1: 那是很厉害的。
0: 丢球然后出来就传出去这样，对啊，
1: 哇，那个是要不仅身手手脑并用，那是一个要做判断的一个
0: 对啊，而且
1: 很精准的。
0: 对，而且要很敏捷，对，因为个子小嘛，就要敏捷一点，不然被摔着玩
1: 看看，我们陈子文老师就用这几个字形容自己了：敏捷、敏捷、精确、神准、冲锋，对，还永远青春，
0: 是，谢，
1: 好不好？
0: 谢谢，
1: 吃点东西。
0: 好，
1: 讲完这么多话才能吃东西，真的很抱歉。
0: 不会，没关系，这个好吃，同
1: 谢，祝福你学校成功，
0: 谢谢，
1: 赶
0: 谢
1: 快
0: 学
1: 在
0: 长。
1: 大稻埕让我们看到那场毕业典礼。
0: 好，
1: 好，
0: 我
1: 明
0: 一直
1: 天
0: 在
1: 发
0: 筹
1: 布会。
0: 备。

慈无量心，就是给人信心；悲无量心，就是给人希望；喜无量心，就是给人欢喜；舍无量心，就是给人方便。

0: 现在大家都很习惯在网上买东西，尤其是疫情过后，很多人都不再逛实体店了。但是要成为一个电商，听起来好像门槛很低，大家都可以在网上卖东西。但是要成为一个经典级的电商，就没有这么容易了。今天我们要访问的这位，他的 title 相当的惊人，因为他有电商万磁王、直播界天花板之称，电商万磁王听起来是个男生，而且是光头，对不对？没有，他是一个漂亮的女生。让我们欢迎马菲斯，你好。
1: Hello， 宝仪姐，
0: 谁帮你取的、
1: 啊？我经纪人啊。因为那时候我要发第一张 EP，、oh. 然后他跟我说，就是我们要来一个厉害的绰号，这样让大家可以记得住。Oh. 我说好啊，不然就电商女王。然后电商女王有点就是他
0: 漏掉太多人用过，
1: 对，不然我们就来个电商万磁王。
0: 万磁王是，
1: 所以我要怎么出场？
0: 没有头发的人，
1: 没有，他们就准备了一个吸铁给我，然后我就觉得就在记者会里面，
0: 所以
1: 就
0: 有搞笑，
1: 所以大家就是沿用说哦，电商万磁王这样。然后我有次去活动，他们说哎、欸，你是万磁王吗？我就说是的。是我本人
0: ，OK，
1: 对。
0: 其实呢，马菲斯能够成功，绝对是有他的原因的。因为我感觉你是一个能量非常强的人。其实我今天访问你，算是12月底了，嗯，距离双十一其实也就过了一个多月。你们出货应该出到整个都快疯掉了。
1: 我们双十一有25000多张订单，到现在还没出完，还在努力出货中。
0: 然后你又要出书，又要做自己的品牌，嗯 ，How come？ 你有时间睡觉吗？
1: 我还是有时间睡觉，可是我的时间就是很满、我觉得最夸张的是，我去年的时候接了一部电影叫《凤姐》，然后那时候我就在现场，就是在拍的时候，在等戏的时候，我就在旁边打文案，然后工作人员说：“老师，你怎么会在这边？”因为他觉得说你怎么会有时间？但是我觉得其实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然后我觉得乐在其中，其实你不会觉得很累。尽管别人说你这样子怎么这么累，可是我觉得。这是一个突破吧，就是你突破这个时候，你知道你自己可以做到。我觉得那个对我来讲是一个，对狮子座女生来讲，我觉得是一个，就是一个动力了。
0: 好，经营电商是一个什么样的兴趣？我真的很想知道。
1: 我觉得是一个把自己喜欢的东西

0: 销售出去的时候，大家收到觉得哇，好漂亮，好开心，然后很超值，然后他们的 feedback 给我的时候，我会觉得很满足。嗯，即使今天的利润其实没有很高，像我跟我先生是金牛座嘛，我是狮子座，然后他就是属于在我后面拉着我的那个人，我就是往前冲的。嗯，所以我有时候我就说，我觉得客人很喜欢韩国棉被，我一定要带韩国棉被。然后我老公就说，有地方放吗？就是他会一直觉得
1: 还有库存的事情，
0: 对，还有库存压力，因为他是管后面的部分，所以有时候我会为了我自己真的喜欢，或是我觉得客人真的会喜欢的东西，我会想要往前冲。可是我就不想要那么多。但我觉得在做这些东西跟获得客人的肯定的时候，我是很开心的。别人的肯定跟就是大家觉得哇，你眼光很精准。我觉得对我来讲，
1: 眼光很精准，
0: 很精准跟肯定这两个事情，是我觉得我在选品上面我觉得最大的骄傲。
1: 对，因为我后来意识到一件事情，其实我是一个蛮传统的人，我其实不太在网上买东西的。但是我觉得这些年其实大家观念已经有点改变了，尤其是一个疫情、疫情真的影响大家很多，对于所谓电商的信任，就变成很重要的。你觉得你是怎么逐步的建立对大家对你的信任感？
0: 其实我觉得大家现在对于直播还是会有一种存在很害怕的感觉，就是这是真的吗？或者是我收到东西吗？会不会收到空箱子什么的？可是我觉得我们是一步一步的，一刚开始当然会受到非常多的质疑。我想说好。既然我在这边卖包包，我干脆直接把这个带到现场，就是把视觉感带到现场，就像你跟我一起在百货公司逛街的感觉。于是我们就去各地，我们去美国，我们去韩国，我们去日本，甚至我们还去越南，就是我们去了非常多国家，然后把现场带给大家，有一种身临其境，你就在逛街的感觉。
1: 你知道吗？因为我今年去了，我去清迈旅行，然后清迈有很多那种市集，手作市集啊，或者什么的。我真的活生生看到每一摊哦，不要说每一摊啦，五摊里面有两摊，一定有人直播带货。
0: 对啊，
1: 很扯哎，然后就在那边直接试衣服给你看，然后就念你的名字说，啊，赵姐，你是说这件吗？啊，这件我跟你讲，还有黄色的，那你稍等一下，我试给你看，然后他就去换衣服了。
0: 对啊，
1: 然后他对我来说是一个全新的体验。
0: 我觉得其实销售现在是变得很直接的东西，
1: 对，
0: 我们要给大家就是一个及时更直接，你甚至比那些快时尚的东西还要。
1: 更快，
0: 对，所以，我们觉得很有趣的一个地方是，像我们会去跟美国 Coach、Michael Kors， 然后 Marc Jacobs 那些品牌谈合作，我们就会，比如说在他开门前，你知道，其实对美国人在他开门前进去要他去工作，其实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尤其是薪资又很高，一开始他其实就是半信半疑，他说你会不会来这边耍我们什么的，然后结果我们去 MK 的第一场封馆，我们就卖了，我记得那时候好像卖了3000颗包包，2小时，
1: 他们傻眼
0: ，他们说你确定你会付钱？你要订吗？我们就直接就是现场把它就是疯狂结账这样子。
1: 3000个包包，请问你那天结了多少账？
0: 我记得好像是50000多美金。
1: 你等于是你要先带店嘛？
0: 先带店，
1: 然后把货那个拿到手了，然后才能够出货
0: 付款，再让他们确定买到，他们再付款。
1: 所以好，请问你是做了多少年之后，你才有这样的底气去跟一个这么大的厂商，而且是国际知名品牌的厂商说，我可以做这件事？
0: 其实那时候我们在一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没有去店面，我们是把包包买出来，然后到比如说我们去 Airbnb 啊，或者我们去饭店住的时候，在饭店里面直播。可是后来客人就是我发现他们要的量越来越大，其实店经理也都认识我们了，然后他就是会说，哎，你想不想要参加我们的 VIP event？ 他的晚上，比如说8点之后会有个 VIP event， 然后我就去参加。参加的时候那个 VIP event 就是都是 buyer， 全部都是 buyer 身边购买。然后他有一天问我说，就是我觉得你应该可以做到更大。然后 MK 就跟我谈说，其实那时候我说，那你觉得我可不可以？就是 VIP 里面只有我一个人，你觉得可以做得到
1: ？How dare you！ 你口气怎么那么大？
0: 对，因为我那时候也是觉得啊，反正有问有机会，没问就是没问就是永远机会都不在。
1: 很棒，
0: 对，然后他就说，哎，他说那你觉得你可以做到50000块美金吗？我就说，因为那时候我真的很想要直播，我觉得真的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东西，尤其是带给台湾人带我的客人，我觉得他们会觉得哇好新哦。然后我就跟我老公说，我觉得我们来冲看看这样子。然后我老公就在那边，
1: 他没有拉住你，
0: 他就一直说你觉得这个卖完吗？就开始在那边担忧。我就说我觉得可以，你就让我们试一下。结果第一个小时我记得就已经爆万以上了，哇！
1: 你知道，所以我觉得你的经纪人也说的蛮准的。虽然万磁王是个就是没有头发的人，但是因为你的确在台湾的直播界做了蛮多创举。这算是一种创举吧，就是跟一个国际知名的品牌，然后说不好意思，我就是要一个人的 VIP。
0: 对，
1: 但虽然说是一个人的 VIP， 其实你是透过你来替 全部有收看你直播的朋友。

0: 让他们也成为那个 VIP。
1: 是啊，
0: 我觉得这种体验感其实就是直播带货的一个新的领域的那种感觉。
1: 对啊，真的。
0: 好，我们先去你的总部看一下好了。其实总部真的，其实你的仓库真的蛮大的。
1: 对，
0: 而且真的有很多人在包货，好不好？去看一下。
1: 真是。其实双十一我们每一年都非常提前开会，比如说十一月要进行的东西，我们可能七八月就开始在策划。那今年的双十一，我主要是想让大家可以买到不同的东西，比如说棉被，这次也有，然后这次还加入了包包，就是韩国的小众品牌包，让大家在双十一不只可以用到美妆保养，甚至穿的东西啊、盖的东西啊，然后甚至喝的东西啊，基本上他们都可以在我们双十一买到。
2: 对，通六八全台第一。
3: 我们在杜拜。
4: 我们在哪里
2: ？OK， thank you， 再见吧。我们现在人在澳洲布里斯本最大的。
5: 今天只要有买，真太假的。
1: 我们除了像美国大家熟知的 Michael Kors， 然后 Coach， 然后 Marc Jacobs， 然后还有老佛爷，就是 Karl Lagerfeld， 然后还有一些非常多的品牌，我们都陆陆续续在谈更深度的合作。像是我们之前在 Karl Lagerfeld 的时候，我们有遇见他的总监，那他总监有跟我讲说，其实他很欣赏我们。我觉得其实跟很喜欢这份工作，跟你很努力想要做好自己的事情的人一起说话跟聊天是一件很享受的事情，因为他其实也是觉得，他觉得很有趣，怎么会用透过这种方式去呈现、去直播？那他在我们的直播，他可以感受到我们是很真心诚意推荐给每一个客人，所以他也很欣赏我们这样的精神。所以跟他沟通聊天的时候，其实我是觉得我是心灵是很丰足的。其实我觉得对我来讲，他不仅仅只是赚钱，他是一个。你在这一行做到一个高度的时候，被一个认可的感觉。Mega， 我觉得其实还好耶，因为我觉得他们都配合度很高，然后因为他可以觉得很新鲜吧，就现在销售这样子。我记得永远记得那一次，我跟Coach 的经理谈说，我们可不可以来这边直播？他说，你是说直接带一个手机进来，然后全部给你们播、给你们买吗？他觉得很荒谬。可是其实我们开先例之后，你就会发现，他这家店的业绩被带起来之后，很多家店也会想要去谈这样的生意。对，所以就是现在也很多人在封馆了嘛。那我觉得我们就是可以做第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事情。对，那跟他们合作，我觉得压力不会非常大，是因为他们真的配合度很高。那反倒是我们一开始去播的时候，我们可能要跟他们确认，比如说商品的库存，因为他们有时候很难想象，天哪，你这个包包居然一次上架就有三四百、五六百个人去要这个包包，因为这有可能是他们一个感恩节才做出来的业绩，就是一般来讲做不到。因为我们一直在强调说，我们想要跟别人做不一样，然后因为我本身就是也是艺人出来，所以其实我有很多机会可以邀请不同的人、不同领域的人。那我觉得直播这个东西，大家你可以不用买东西，但是你就是把它当作是你一个生活的抒压。像我们很多客人，他们不是为了买东西看我的直播，他们是为了觉得想要让生活多点乐趣。你也可以看到很多艺人，你也可以听到很多不同的作品。像上次我们有请到千玉姐来，我觉得那个也是很难得的机会，因为全部的直播只有我们邀请到她。但是我自己非常把握就是很难得的机会啦，所以每一次我都会把它当作是一个别人有可能没办法，可是我们可以的那一种冲劲去做。所以就是每一次其实我都会非常非常认真去看待这些事情。
0: 好，刚刚我们讲了很多这些大品牌啊，我觉得能够搞定他们，没有一点万磁王的脑力是真的没有办法。但其实我觉得你的心脏真的也蛮大颗的，因为我听说你也有卖过钻石，
1: 是
0: 那个单价就有点过高了吧？
1: 对，其实我们跟钻石品牌合作已经也是从一开始初步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也是一直到有一天我那个量觉得好像差不多可以了，他就建议我说，还是你觉得我们直接去越南的钻石切割工厂，然后带大家去看原石哦，直接切割成钻石的样子。我说我你觉得我可以吗？ 我是全台湾第一个在直播上面亲自洗头给大家看的直播，
0: 很棒。
1: 你这样不会觉得很丑吗？我说我从来都不是以漂亮为主。
0: 你没有偶像包袱，
1: 因为真的没有。
0: 据我所知，其实你本来是想要成为黑社会妹妹，
1: 就不要再说那个过去。
4: 我演了30多年的舞台剧，我才碰到宝岛一村这样一出戏。
6: 有时候他不一定是掌声，有时候他只是一个眼神。
7: 你就要写点什么什么，人家就会喜欢。No， 我不觉得是这样。
8: 你看吧，我找到你的戏路了，你就是要演喜剧。
9: 你背了老半天，你第一句话错了，后面就全乱。
10: 陪伴他们，观察他们，就是一个好教练。
11: 是从那一代人聚在一起来做出这个，不是我一个人。
9: 那一代人，包括你。

0: 二十分的钻石，那个晚上我也是卖了，应该有200多条。第一个晚上卖200多条，我觉得其实如果今天我在办公室直播，跟我真的带客人到那个地方直播，其实业绩是不一样的。就大家的感受度跟那个感官度，其实真的是不一样的。但是心脏其实真的要蛮强的，因为我们也有被很多客人，就是他可能临时反悔了，或者是一次太紧张了，手抖，一直抖，然后下了很多条。就是，但是他如果他也没办法买啊，你知道吗？你不能去勉强他，所以就是这也要自己吸收了。
1: OK，
0: 所以我们尾牙的时候都在抽钻石项链。我同事说，
1: 因为库存太多，有人订了，手软订了，然后没有人再卖出去。说实在的，我觉得那是一个那个承诺，是不只是对消费者，还有对厂商的。以我来讲，我觉得你相信一个电商，很多时候你是相信
0: 这个人，
1: 对。那你觉得你是怎么样一点一点的累积这个信任的？
0: 我觉得其实我们很注重我们对客户的承诺，比如说我说什么时候到货，甚至如果假设好啦，假设棉被，因为棉被其实它要海运，所以它有时候海运的那个控制的时间很难控制，比如说船它临时不开了，临时停在哪里或是干嘛，很容易 delay。那这时候我就会跟客人说，没关系，你不用出运费，就是运费我会另外我自己消化，另外菜单帮你出。甚至有些客人双十一买的时候，我可能拆个6次、7次、8次，他说你可不可以不要寄那么多包裹给我，我想一次收到就好。可是因为我会觉得我答应你了，所以我这东西必须比你走在更前面，我一定要先帮你做到我承诺你的事情。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就是你承诺顾客，跟你必须做到，包括品管，像我自己的保养品，不管是代购，不管是直播保养品，其实每一个我都自己试过。我是全台湾第一个在直播上面亲自洗头给大家看的直播，
1: 很棒，很好，非常好。
0: 上次姐问我说，那你这样不会觉得很丑吗？我说我从来都不是以漂亮为主，我觉得就是真实吧。
1: 你没有偶像包袱，
0: 因为我真的没有偶像
1: 包袱。据我所知，其实你本来是想要成为黑社会妹妹，
0: 就不要再说那个过去。
1: 对啊，但因为也蛮妙的，其实你可能去了三级，然后就觉得好远哦，或者是我真的可能没办法成为偶像，就是我要还是因为你有觉得你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0: 因为其实那时候刚好也是要念书，因为我是新闻系嘛，所以就是必须从就是新竹，在学校的新竹，然后跟台北这样来回。第一个就是我觉得很远，第二个我觉得我可能没办法适应那个里面的生态。就算我也没办法坐办公室，我之前去新闻台实习记者，我觉得我要一直坐在那边，或者是我要听老板的命令，我要去哪边，我觉得就是会一种好像不是在为自己做事情的感觉。
1: OK， 所以你听说你是一开始有先去摆地摊吗？还是
0: 对，
1: 所以一开始就想当小老板嘛。
0: 对啊，我那时候想说怎么办，我要从哪里开始？我自己想说，好，那我去摆地摊好了。我永远记得我那时候在成品吧，那时候成品敦南成品还在的时候，外面不是有一整条，一整条，然后我就在那边摆，然后甚至那时候还要躲警察啊什么的。那时候我还遇到我的学长，新闻系的学长，那时候他就是经过，然后看到我说，他就用那种
1: 你哪在家？
0: 对对对，他就说。你有必要搞成这样吗？就是很转环，你知道吗？然后我就稍微有会被小伤害到一点，但是我觉得说我是在做我自己喜欢的事啊，我觉得没有什么。就是而且我拿到每天晚上拿到那个卖出去的那些钱，我觉得我是开心的，不在意说它到底是多少，而是卖出去的那种感觉，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满足的。
1: OK， 在这个时候，我觉得不得不把你的 partner 拿出来聊一聊了。
0: 是
1: 低调的 H 先生，明明刚刚已经来到现场，后来连招呼都不打就走掉了，真的是很我行我素的，应该是赶着回去打电动什么之类的
0: 。对对 对，
1: 他算是你生活跟工作上都是很棒的支持者，但是事实上，夫妻一起工作是很可怕的事。
0: 我妈说你们俩根本就是奇葩。他说：“怎么可能会有夫妻可以一起共事这么久？
1: 对，
0: 而且我们一个是金牛，一个是狮子，一个是保守，一个是往前冲。我觉得正好也是因为这样，我们非常互补吧。就可是，一刚开始，我觉得夫妻都有一个磨合期。那个磨合期是那时候他正在就是还是在当工程师的时候，然后那时候我在家里，然后我就没有办法一直在家里。然后那时候我刚好生 baby， 就是我的现在的那个儿子。然后那时候我生 baby 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没有办法在家带小孩，你就要我没办法出去工作，然后再带。”但是我是很难的事情，然后他那时候出去上班，所以我们就吵得非常的凶，一度吵到我们家那时候我记得住9楼还是11楼，隔壁常常报警，就我真的半只脚都跨出去，我就觉得我这个老娘跟你拼了这种。可是我觉得磨合期是夫妻，其实只要过了那个磨合期，你知道他 就是在想什么，跟他的点在哪里，或者是哦，我老婆现在可能就是不爽了这样子。我觉得他会慢慢的去理解，我也会慢慢理解他。只要过了那个、过了那个时期，我觉得会比较好。
1: 好，幸好他们有过。如果没有过，我们就不会看到这对夫妻有时候在那边斗嘴啊，一些可爱之处。我们来看看他们的夫妻相处之道，好不好？
2: 这个这一号人真的是不得了，应该说不得了。
3: 你也跟我
0: 一起工作的夫妻，应该没有什么感情好不好的问题，应该是说一起工作的夫妻感情应该都没办法好。可是我觉得我们两个真的是因为彼此的磨合，所以我觉得才会走到今天，就是大家知道，比如说你的点在哪里，我的点在哪里，我们尽量不要去踩到对方的点的之下，又可以把事情完整的完成好，然后我们一起去享受那一份的成功或是那份的荣耀。我觉得我们共事的成就点跟感情应该是维系在这部分上，我们两个很互补，所以很多东西就是我们一个动一个静，他会去帮你评估。比如说假设来讲，我很喜欢卖棉被，就是因为我觉得客人非常喜欢韩国棉被，我也觉得就是帮客人带到他们喜欢的东西我很开心。可是他会觉得说，那棉被这么大的东西你仓库放不下，或者是利润没有这么高，但是又需要很多人力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会就是跟我就是评估啊什么的，然后我们会在中间找到一个我们两个都可以接受的部分，这样
3: 走开
2: 啦，再过去一点。
3: 我就是很忍不住要对你生气，不知道为什么。
2: 心平气和。
0: 我每次吵架都很深刻，我们每一次吵架都很深刻。哦，有一次是我觉得比较夸张的是，我们好像也是在讨论公事，然后大家的火气都非常大，然后我也觉得说我不要再让你了这样子，然后我们就是直接在办公室，他办公室吵起来，然后就是吵到就是全公司的人应该都听得到那种声音。对，然后那个我们会计姐姐就是进来，然后默默把我们的门关起来再走出去，但他们应该都习以为常啦。对啊，但是多半来讲，我们的吵架到后面的时候，我们其实都在讨论说怎么样是为了公司跟现在的状况好。
1: 难怪少了点什么。你要问什么？这个还没看啊，他这个是我们怎么分工哦？
0: 其实我们一开始就是这个也要抢，那个也要抢，我们就会抢着做。之后我们发现这个真的太容易吵架了，所以我们就是很努力切开。比如说他是负责管公司的人事跟营运，那我的部分就是管商品的选品跟介绍，对，就是他会比较管内部的东西，然后我是比较管就是往外推把商品往外推的这个东西。哎，这是赠送的哎。你不要打开，你干嘛打开？
4: 没有，就打开就好了。
0: 那你要扣一个哎。
4: 对啊，就到扣一个。
0: 以金牛座的先生来讲，我真的很难讲。但是其实我发现他是一个不太会去说甜言蜜语，跟不太会去送，比如说花或是礼物的一个人。可是他会照顾你的日常生活。比如说，假设我们出国，我觉得最让我很困扰，就是因为其实我蛮健忘的，所以我常常就是会忘记带东带西，尤其是隐形眼镜这个东西。我觉得隐形眼镜没有带很麻烦，就像我们去美国，如果你忘记带，你可能还要去验光，很麻烦。所以他基本上他都会在他的包包里面，就是备好我的隐形眼镜，就是以防哪一天我真的忘记带了，然后他是可以拿出来给我用的。就是他其实会注意一些你的生活的一些小事情，然后帮就是照顾你的生活啦。
2: 颗的数量，我自有再多追了2000颗。
3: 对。
0: 我们的吵架，其实很多人问过我们吵架到底是不是争吵。我们的吵架绝对是100%争吵，因为有一次我永远记得，有一次我们去银行，然后我们在银行的行员前面，然后我们就是那个银行行员也是我们的客人，然后我们就在吵说那个这笔钱要怎么存，然后基金要怎么买这样子，然后我们也是在前面就是两个快要吵起来，然后那银行行员就看着我们说，我好像在看直播。这就是真实的东西，但我觉得客人也是会喜欢我们，也是因为这样子，就是我们会尽量呈现最真实的给大家看。
1: 因为你在 VCR 里面有说，一起工作的夫妻感情应该都没有办法好。其实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心头有一惊，因为表示哎，你们是很理智的夫妻的那种感觉。
0: 没有我们也是吵就是直播也吵。我发现有很多人很喜欢看我们吵架，
1: 对
0: 他们觉得这个是个抒压，
1: 对
0: 他们会觉得。哇塞，他居然可以在就是里面这样骂他老公可是我觉得可能那些人也很想骂他们自己的老公。
1: 对，你说了，如果顺便把婆婆也拿进来骂，他们会非常高兴。但是， 这是真实的你们的人生，你们也不怕给人家看就对了。
0: 我觉得现在其实大家都说人设翻车，我永远都不会担心这个事，我们真的太真实了。就是我们两个真的要吵，我就跟你杠到底，或者是我觉得你这个价格开得太扯了，就跟你说不要这样开。然后有时候我们就在直播吵架，但是很多人都会说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1: 对啊，
0: 就是这么真实。而且很多客人也会看到，比如说有客人去韩国玩，也会看到，也会撞到我们在韩国饭店门口吵架。但我觉得吵架不是不好，是我觉得我们要往一个好的地方前进，而是我们后来吵完之后，我们的结论是什么？像我妈常跟我说，你可不可以就在家里好好带小孩？太多关爱我们的人把我们局限在一个框框，觉得你应该这样子啊，或者你应该这样，你就是安全的。可是我觉得我们想做的可能不是这一些。永远不要怕别人对你说什么，或是别人跟你说你这样不行啊什么。

0: 但是我们从以前吵现在，我们最终的目的就是我觉得为了公司好，或是我觉得公司这个政策是 OK 的。嗯，我觉得我们有一个这个共识，所以通常吵其实也不会真的到吵过头，可是就是小吵是常常会有。
1: 所谓夫妻吵架有两种，一种就是讲话大声一点而已啦。
0: 对，
1: 就

0: 你看到了其他的一些转变了呢？
1: 其实我觉得电商最好的时候应该是疫情的时候，疫情起来的时候，那时候不管卖吃的，不管卖只要跟生活贴近，非常就是一些 normal 的东西，比如说食物，比如说吃的
0: 日用品，
1: 其实都非常的好。我觉得现在开始大家电商疫情后大家就真的是比实力的时候，因为大家就是都可以出去逛街了嘛，所以我觉得就是你会发现一些比较之前快要起来的电商现在又开始下去，我觉得那个坡度是往下走的。对，所以我们就一直在想说到底要怎么样它才能是一个很长久的路，因为我们不是今天卖完之后明天就想我要卖什么，这我觉得这条路是要规划的。所以我想说好，那既然这样子我干脆成立自己的品牌。对，我觉得这是当我不在啊，当我今天如果没有这么健康的时候，或者当我今天没有办法一直讲话的时候，我觉得至少这个商品是可以代替我说话，就直接讲到哭这样子。这东西是可以代替我说话的，它是一个可以逼我走更远的东西。我觉得其实这是很重要的。
0: 那你觉得你现在已经开始进入一个转型的阶段了吗？
1: 我还是会想要做我想要做的事情，比如说我会想要代购，我会想要帮大家带，就是比如说保养品啊，或者是包包啊。可是同样的，我也想要就是发展我自己的品牌。我觉得它是一个并进的，
0: 没错，
1: 它并没有就是谁冲突谁。但是因为这条路必须要走得长远，因为现在电商真的很饱满，有些人真的是十块利润就出去了，你根本没有办法比，因为我们自己人事开销，我们开立发票是很多东西成本的堆叠，所以。就开始，我觉得这两条路是并行的啦，但是我们还是持续在努力中。
0: 而且你的兴趣还真的蛮广泛的，因为虽然说，你可能去参加过三级的黑社会妹妹，然后觉得啊，那个环境不是很适应，但是你没有忘记，其实你还是喜欢表演的。
1: 对
0: 对，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你跟其他电商一个蛮大的不同，就是因为你的人设其实有时候有些难以复制，你知道？对，然后现在你，比方说你也。自己做歌曲，然后也拍戏，
1: 对，拍戏，
0: 我觉得那个也是你为自己增值，你可以说是一种圆梦，也是另外一种增值的方法，
1: 对，
0: 尤其是一开始的歌名，
1: 很努力
0: 了，买到它，我看到这个名字的时候，我觉得哇，整个就是就主题曲哎、欸，
1: 你知道买爆它现在是幼稚园荣登前五名的歌吗？
0: 你影响了一个世代，真的，你不是影响他们的妈妈买东西，
1: 小
0: 孩小朋友也买爆他、欸，
1: 哎，妈妈在看直播，小孩在后面上买爆他，
0: 或者是还有什么爱就打加一，
1: 对，
0: 好，我们先来看看他的演艺事业现在怎么发展，好了，请看。

0: 实我很喜欢表演，包括是不管是电影或是音乐，我有时候看电影的时候会觉得说，哎，如果我今天是里面那个角色，我会怎么去揣摩这个角色，或是我做得到他们在做的事情吗？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是可以的。为什么想走这条路？是因为我一直很想要跟别人做出不一样的事情。比如说像现在直播主竞争非常多，那怎么从直播主里面就是做一件别人有可能做不到的事情，但是我有可能做得到，我就会想要去尝试看看。那另一部分，其实我会借由我的作品想要告诉大家很多事情，比如说我希望女生是可以有很多种角色的，因为我觉得现在的社会其实大家听到男生当老板会觉得哇好厉害，就是很有筹谋，很有头脑啊，可是听到女生当老板，大家会有一个问号或是有个质疑在。比如说男生当老板的时候，大家会觉得哦很有计划，很有筹谋，很有头脑，可是换成女生来说的话，大家可能就会放比较多的疑问在女生身上，说她真的做得到吗？或是她不用顾家吗？她不用顾小孩吗？我觉得我们被灌太多的这样子的身份在身上的时候，很多女生不敢跨出那一步去做她们自己想做的事情。所以其实在很多作品我都很想要就是透过作品来发声。
1: 我必须说买爆她真的很洗脑，
0: 超洗脑，
1: 好可怕，就是有一种当年听到小苹果的那种感觉。对，但是我必须要说，因为我在网上找你的歌来听的时候啊，无意间听到另外一首歌是用情很深的 MV 拍得很好，然后歌曲很有深意，叫《槟榔花》，你可以说一下这首歌的故事吗？
0: 其实那时候张杰老师在帮我做 EP， 第一张 EP 的时候，他做完之后，我想

0: 就跟他说，我真的是舞蹈障碍，你不要再叫我跳舞，可不可以做一点近一点的东西？他说好，那你有什么故事？就是家人的故事。然后我就说，哎，我阿公以前就是在我小时候的时候，他是真的开了一间槟榔摊，所以我就说，我觉得可以从这个方向出去，因为其实我有时候一直在想，就是夜深人静，我真的想说，我做到这样的成绩，除了可以跟我妈说，我最想跟谁说？很多时候我都非常的想我的外公、我的爷爷，所以我那时候就说我想要唱给他一首歌，所以我就唱了这首歌。
1: OK， 但我必须要说，这次 MV 啊，很过分。
0: 没有人逃得过，
1: 因为我点开来看，一开始我就已经知道啊，我知道你要干什么了，
0: 要赚我眼泪。
1: OK， 对对对，没关系，我已经准备好了。到后来他真的给我弄下去，然后我还真的哭出来的时候，我生气，你知道吗？因为我也跟我爷爷感情很好，
0: 那个真的很，
1: 但是真的太难了。每个人都有阿公啦，说真的。
0: 可是他真的是一个很平铺直叙的故事，一直到成品出来的时候。我那时候说，哇，我这打开我一定会哭，然后我就故意坐很远，也是跟你一样，就是有准备好这样子，然后也是一样，到阿公到那个电话亭找阿公的时候，我就跟我老公说，我觉得这个是不是太夸张？然后我老公说你再夸张一点，我就真的是大哭的那一种，因为我觉得是很 touch 到每个人的心里，就是尤其是真的很思念阿公，或者是阿公曾经真的对你很好，我觉得那个是真的。会很影响很深的，
1: 所以你这样就比方自己做单曲啊什么，你觉得有圆你自己的梦那种感觉吗？
0: 我觉得其实不管是单曲，不管是书，我觉得我都想要告诉大家一些话，比如说，我觉得我们不只是一个人家的女儿，我们不只是一个女生，我们也可以是老板，我们甚至是可以是歌手，我觉得我们。女生的可能性其实是非常大的，我们想要做的事情，只要我们真的够努力，有时候可能就是只是一个绊倒一下，可是我觉得只要你够努力，真的是全世界都会来帮忙的。嗯，对，嗯，
1: 所以其实你没有把自己限缩，我觉得不管你在直播带货啊，或者是你在写，比方说像槟榔花这样的歌的唱这首歌的时候，我都有种感觉，就是其实你就是想要让大家透过你完成他们某一个梦想的那种感觉。
0: 对，
1: 就比方说。我是不是也有那种想要买爆他的那种心情？其实也有。
0: 对，
1: 我是不是对家人有思念？其实也有。嗯，然后你没有那么的生活，所以其实你有一种很没有距离的感觉，在跟这些女孩子站在同一个阵线。我觉得那个是你成功的一个蛮重要的原因。
0: 我觉得就是帮他们讲出他们的心声，因为很多客人都会来留言，不管是买爆他，不管是加一，不管是什么，我觉得他们都会觉得说，哎，他们甚至。今天不敢做的事情，其实他们是可以跨过去的，或他们甚至是可以努力过去的。我觉得每个人都有圆梦的可能。
1: 我觉得你现在要唱一下这首歌，记得歌词吗？
0: 哦、oh, ，OK， 好。Say hi。

0: 有那个味道
1: 哎。谢谢。
0: 那最后，你现在这么成功，嗯，一定有很多女孩子想要成为你，然后甚至是那些可能现在也正在彷徨寻找自己未来的女生，不管是单亲妈妈，或者是比较弱势的女性，嗯，最后你有没有什么建议，或者是有些鼓励话想要送给他们呢？
1: 我觉得永远都不要怕踏出舒适圈。因为我觉得我们的角色被太多人局限住了，是我觉得并不是那些要害你的人，而是那些真的很爱你的人。像我妈常跟我说，你可不可以就在家里好好带小孩？嗯，太多关爱我们的人把我们局限在一个框框，觉得你应该这样子啊，或者你应该这样，你就是安全的。可是我觉得我们想做的可能不是这一些。嗯，永远不要怕别人对你说什么，或是别人跟你说你这样不行啦、啊、什么的。我觉得要做了才知道，即使做不到，但是你，我觉得永远都会感谢出曾经踏出去那一步的你自己。
0: 说得太好了，好，今天非常谢谢马菲斯，我觉得今天连我都被鼓励到了，
1: 谢谢。那我们一起唱《买爆他》，
0: 买爆。我也是很有气质的主持人，怎么就这样？谢谢你，
1: 谢谢，
0: 谢谢。謝謝。
2: 其实我最想做的事情是希望，大家能更认识扯铃这个东西，然后，对他改观。

0: 今天我们让大家看看两个天花板，刚刚呢是直播界的天花板，现在我们让大家看看扯铃界的天花板。为大家介绍的赵志翰呢，他在2017年登上了世界三大杂技节的法国明日节的金奖，而且得了非常多的荣耀之后呢，现在他努力的想要让大家对于扯铃改观，因为扯铃也可以很嘻哈，可以很电音，是可以很潮的一种运动。让我们来听听赵志翰的故事。
1: Hello， 我是赵志翰。我是在2019年加入太阳马戏团。我今年31岁，我玩扯铃今年是第24年。其实我最想做的事情是希望，大家能更认识扯铃这个东西，然后，对它改观。我比较喜欢街头一点的感觉，然后有结合电音啊，或者是说唱饶舌这种类型的音乐去搭配表演，这样子，对，会比较，因为这是我喜欢的，所以我就把我喜欢的东西带进来，然后也希望这个族群的人可以看到，扯铃其实也可以很酷很帅，它不是只是比较优美、比较传统一点的。我10岁拿到我人生第一个扯铃的冠军，对，那因为在台湾扯铃的比赛非常多，然后所以也就有很多机会去参加各种大大小小的比赛，然后也很幸运的有拿到一些冠军奖。扯铃至尊这称号是因为红牛的那个比赛，他们的冠军会颁发一个匾额，然后那匾额上面写的是扯铃至尊，对，那他的铃是50的铃。从那个时候，因为我是第一届跟第二届的冠军，所以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就会有人叫我扯铃至尊，这样就是在比赛之后才会选择在台湾做很多不一样的尝试，例如说办演出，然后会跟 DJ 结合，跟饶舌歌手结合，然后去做一些不一样的尝试，办新的比赛、新的表演。就我为什么会想要把一些街头文化，然后包括电音啊这种东西加入到我的表演里面来，是因为其实我在小时候的时候就很希望说它可以是一个很酷的一个东西，因为我拿了很多冠军，我希望我的身边的同学朋友们可以知道说，很酷很帅。但是在我小时候的时候，多半大家认知的扯铃会比较传统一点，所以其实我也都不太好意思去跟他们说，就是我会扯铃，因为我会觉得他们会觉得啊，扯铃是那种传统样子的扯铃，我会比较在意这件事情。我希望就年轻嘛，我希望可以酷酷帅帅，我希望女同学会喜欢啊，打篮球很酷啊，很帅，我都会说我是篮球队的，我不会说我会扯铃，对不对？我就小时候是这样，所以其实我小时候其实一直都希望说它可以是被大家所认可的一个，至少年轻人愿意去做的事情。所以长大之后，我比较有一点实力的时候，就把一些我喜欢的东西加在我的动作里面去尝试看看。然后可能是因为我也希望，我也喜欢，所以融合的其实比较好一点。其实小时候练得非常勤啊，因为小时候是一个校队，一个团队在一起练。然后我之前有一个小小演讲，然后我都会跟大家分享，就是我其实在小时候其实自己算下来，其实已经超过至少10000个小时在玩这个东西了。对，所以对，因为真的是花蛮多时间，就是每天放学放学，然后假日都会在，就基本上生活就是他生活的一部分了。像我之前在准备大赛的时候，是可以12个小时练，12个小时睡觉，12个小时练，就是起床就练，然后就睡觉，起床就练，那没有限定时间，就是练到你觉得你今天进度可以了就结束这样。创过的招式有多少，但是 就是比较大的是两个概念啦，一个是抽马鞭，一个是双棍，就两副棍子去扯，然后一个是用一根棍子去抽扯，就比较不一样的方式，主要是这两个大的概念。对，那因为其实在创造动作上面，其实它其实非常不容易，因为扯铃已经发展很久，然后它的招式其实蛮无限的，蛮多不同种类型的方式。那大家其实都在做这些东西的延伸进化，越来越难，但是都是在同样的一个元素里面去变化。那你要去想要新的一个扯它的方式，或者是去呈现它的方式，其实这个东西其实真的不太好想。其实我之前在扯铃的比赛的时候会压力比较大一点，就是因为大家会对你有所期待，然后我也会给自己一个目标，然后我也不希望说就是就输啦或者怎么样，大家都不希望输啦。对，那所以其实压力会比较大，所以就会给自己比较多的时间。对，所以其实就是放掉所有事情就去准备比赛这样子。但是其实过程很辛苦啊，因为就是你练习的时候都是你自己一个人，几乎是你自己一个人，然后你的动作也是你自己要负责的，所以你就是你得要在没有教练团没有什么的状况下，你去准备好，去想好你的比赛要做什么事情，然后去就是真的要花比较多的时间。那其实在国际赛的话，其实我反而就没有想太多，就是比较，因为它不是跟扯铃竞争的，就它不是跟扯铃去做竞争，它是跟不同的节目类型、特技、杂耍，所有类型都集中在一起比。他们是看谁的节目比较有价值，比较有未来可能性，所以就是在国际赛上面，我就比较不会有压力，还是很大，但是比较不会有说，就我一定要做到怎么样，然后给谁，就是把我的东西呈现出来。对，那但。幸运的有拿到奖项啊，对，那其实这个部分当然很难得，就是因为我其实在国外演出的时候，或者在比赛的时候，其实大家听到扯铃都知道，你不用跟我讲你来自哪里，我知道你来自台湾。对，2019年的时候加入太阳马戏团。对，太阳那个时候找我的时候是说这一出剧比较特别，他们是要新排的一出秀，然后是跟足球员梅西要就合作的一出秀啦。对对对，所以他是以梅西为主题，然后就他们希望我可以加入这一出秀。对，那其实我本身对运动其实是很有兴趣的，然后我当然知道梅西是谁，然后我就觉得这个是。这个主题是我喜欢的，所以我就觉得可能去的时候可能不会这么的像马戏的那种感觉，可能更运动一点，那也是我喜欢的，所以就加入。
2: 从今以后，我不只可以很骄傲的跟大家说我是扯铃人，我也可以很骄傲的跟大家说我是太阳马戏团的一份子。
1: 其实去当时我自己觉得比较特别的点是他们的所有各方面，他们都照顾得非常好，就是演员会真的你会感觉就是，哇，我是一个表演明星的那种感觉啊，就是从头到脚所有的事情。

0: 服装、化妆、吃饭、体检、训练，到排剧，所有的东西都他们都会协助你，都帮你准备的好好的，就是你只要做好你的表演就行了。这是我觉得，目前全世界我去的所有的马戏其实都没有办法相比的。18、19岁的时候，我有遇到一个倦怠期，大概长达大概4年的时间，就是因为从溪水你已经扯了十几年了，真的很腻。然后我其实非常向往一些外面的生活，随便在打工什么都行，就是我不想要再接触在扯铃圈里面了，因为真的太腻了。所以就是有一段时间我就有出去打工，我做任何工作都行，因为就是饮料店，然后餐厅，然后工地。这段时间其实就是我完全没有对扯铃有任何想法，我不关心扯铃任何事情，谁拿冠军或者怎么样，谁做了什么动作，我完全不在意。我就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然后我去表演，对我来说其实已经很轻松，就是演旧的东西，这样就为了去赚那个演出费，这样。所以有4年的时间是这个状态，就是那时候是真的很倦怠，就不想要再碰到扯铃，对。那其实是出去外面晃了一圈之后，就是也年纪慢慢增长了，然后就觉得说，其实用自己的专业去做，当做职业，其实是很幸福的事情，对，所以才觉得说 ，OK， 我闯完了，我体验完了，然后我可以好好回来做这件事情。那其实我一点都没有后悔那段时间，因为。那段时间我看到的东西，我接触到的朋友、人事物，让我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就是我去外面接触，我喜欢街头，我就是街头跟这些人认识，然后去交朋友，然后去玩，去听不一样的风格的音乐。所以那段时间让我改变比较多，然后让我在未来比较知道说我希望把什么东西带回来。
1: 幸运也很开心，身边围绕着世界各地顶尖的表演者。
0: 扯铃其实可以蛮不一样的，他可以有在太阳表演的人，他可以去国家剧院演，他在活动全大运也会有扯铃的表演，他也可以很传统，然后学校中都有扯铃，然后街头也可以比较像是我这种，有在什么任何地方都可以扯，然后只要给我一首歌，我都可以配。这样子的一个，就它其实可以很生活，然后让大家可以多多加入扯铃行列吧。对对对，
2: 多加入扯铃。
0: 对。

0: 听完了扯铃至尊赵志汉的故事呢，我相信大家今天都会对这两个所谓的天花板的人有一个不一样的看法。但在我看来，他们其实就是很专注的在自己的领域发光发热的人，而我相信只要你专注的做那件事，就会被看见。希望你喜欢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次见，拜拜。哇，出了书了，念一下自己的名字，
1: 姐只想超越自己。
0: 这个口气真的很大哎，你已经是天花板了，难不成现在要上屋顶吗？
1: 我努力看看。
0: 反正接下来还会有电影要跟大家见面。
1: 是的。
0: 天哪，
1: 努力中，
0: 真的忙死了。小孩认得你吗？你还给我想一下。
1: 我的猫好像不认得我了。
0: 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觉得马菲斯就是活出了自己。
1: 谢谢。
0: 活出了他自己想要的样子。
1: 谢谢。往昔所造诸恶业，一切我今皆忏悔。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0: 因为政府还没有采取废耕的时候，我这些步骤我都不用担心。衣服做丝绸那些要才要抽丝嘛，我们做被子做平面剪，因为你不要一个一个去剥，就是蚕宝宝织成整大片的。我单单组平面剪组变可以做蚕丝被的时候，我就花了四个多月。我每天都煮两公斤，煮了四个多月，煮到啊，哦，人就不知道怎么办了，啊，一直煮，我看到那个品质我都不喜欢。就是一个步骤，就是煮过，水漂干净，还要洗，没有洗就是切剪。洗了，后来晒干，啊，一拉的比较，哦，差了18000里，啊，那时候才叫，啊，有救了，有救了，有饭吃了。还有它的韧度很强啊，真的啊，啊，都是不会断啊。科长他就跟我说，他就叫我不要那么辛苦，啊。那时候就刺激到我的啊心啊，有一位说啊，台湾不要养蚕，台湾，我那时候心脏都快爆掉了，我一直坚持要把这个产业根留在我们国家。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视。

人间佛教的行者，凡出口之语，正知正见，待人处事，大公无私，如日月之辉，光明坦荡。

我自己是一个花莲人啊，从小在花莲长大。我的学习过程呢，很顺利啊，但是很顺利呢，就考上了一个学校。但是跟我现在做的事情不一样，我学校是在新竹科学园区旁边的某某学校。那我是资讯系毕业的啊。首先要讲的是，我没有来自于台湾，我的意思是说，我没有在台湾学过，因为从小就没体育课嘛，哈，大家都知道啊。你们在台湾有学过体育课，请举手。哦，麦片的啦，那是运动课啦，那是流汗课啦，可能是变成数学课或者考试课而已啦。哦，真正上体育课是要有知识的啊，要知道你要怎么运作，身体要怎么动等等。但是其实台湾没有那么重视，不过没有关系，我今天来这帮大家补体育课。那补体育课的内容来自于什么呢？两个地方，一个是德国，一个是美国。啊，就是十几年前，差不多20年前，我到德国去。啊，参加他们的奥运代表队的训练营的教练培训，国际教练的培训营，啊，所以你们收到的资讯是奥运德国奥运水准的知识啦，吼，所以你们值得把这个知识带回去。第二个，我是去美国啊，亚利桑那州，他们差不多16、17年前，他们成立的一个职业选手训练营，是当时是全世界最厉害的，专门为职业选手服务。我是在那边。啊，接受他们的教练的训练，也是第一个亚洲拿到最高等级 Level Three 那第三阶的一个教练的资格。那我把这两个德国跟美国的加起来，就是今天我要跟各位讲的。因为今天是体育课，所以一开始我们就开始做我们体育课的最基本动作，要做什么？暖身。对，我们暖身怎么暖呢？我们今天暖身的动作很简单，就教三个动作而已，就是站、蹲、分腿蹲。大家看一下。第一个约法三章，做不到的怎样适当的放弃，啊，做得到的呢，绝对不要故意装做不到，可以吗？好，首先把你的脚张开来，脚尖朝正前方，跟着我一样。好，第一个，把你的右手哈，轻轻的摸在肚脐底下，啊，摸自己的哈，不可以摸别人的。好，然后想办法，你的下腹往内缩，把你的手好像陷进去你的小腹。好。往内缩，轻轻的缩就好了。哇，有没有缩？有哈。好，第二个，好像有一条钢丝把你的头顶拉上去，把脊椎拉直。好，拉，有不？好，接下来跟着我，肩膀往前绕，往后放，肩胛骨很轻松，放在你的肋骨的后面。好，放松。好，接下来用这个动作再缩一次肚子，脊椎拉直，同时做，可以吗？好，手放两边。再来一次哈，肩膀往前绕，往后放，轻松的挂着，把你的肩胛骨挂在后面，有轻松吗？啊，哪里松？啊，膝盖呢？好，膝盖也要放松，屁股呢？也要放松，对，就是髋、膝盖、肩膀都要放松。哦，大家做得很好哦，好，这是第一个动作。好，第二个动作，把你的脚张开，比肩膀再宽一点点。再稍微宽一点，按手出来抱拳，肚子还是锁着哦，钢丝往上拉，好，准备哦，蹲是肚子拉，肚子往内缩，脊椎往上拉以后，屁股往后推，好像要坐椅子。我们练习第一次，好，预备，蹲，好，蹲，好像你的屁股要坐到后面的椅子。好，再来，可以的人哦。你的膝盖跟屁股一样高，再蹲低一点点，再蹲低一点点，然后你的肚子不可以放掉，肚子锁进去，脊椎再拉直，好，用力，肚子锁稳，屁股推起来。哦，有没有很轻松？觉得很轻松的请举手。哦，很好，所以等一下再继续哈。好，肚子往内缩，脊椎往上拉。好，手出来抱拳哈，这次会有变化，进阶动作，预备，屁股往后坐，蹲，来下沉下沉，这一次可以做到就是膝盖跟屁股一样高，再下沉下沉下沉，好，记得把屁股当做最重要的力量哦，把你的右膝张开来，跟着我，预备，Go，一，有没有？二，对，三，四，五，六，校长很厉害，来换脚，一。可是脸色有点怪怪的。三、四、五、六，好，两只脚一起，二、五，两起，拍个一，要起冲上。三、四、五、
六，好，肚子用力，屁股推起来。哦，好，休息一下，因为这个好不容易，但是呢，大家做得很好，我们所以再加码一次是变化式，哎，肚子锁进去，钢丝拉起来，肩胛骨放轻松哦，手出来抱拳，预备，蹲屁股往后坐，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到你最低最低最低的时候，最低哦，好，接下来听我口令哈，重心摆在脚跟，脚跟脚跟。重心摆在足弓，足弓地到位，足弓。重心摆在前脚掌，重心摆在足弓，啊，足跟，前脚掌，足弓，足跟，足弓，好，再低一点点，好，肚子用力，这么想让我起来阿伯呀，阿伯。还没有，好，肚子用力，屁股推起来，啊，这个动作是每天可以做的，你们也不一定说一定要屁股跟膝盖等高，你做到一半也可以，好吗？好，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动作，哎，你们这样子的话，我们先面朝这边，好，右脚向前跨一步，啊，你们眼睛余光瞄一下我哈，肚子往内缩，脊椎拉直，手出来抱拳，好。70%重心在前面的脚的屁股，30%在后面的脚的脚尖，垂直下去，慢慢的，可以的人把后面的膝盖点到地，碰到地的时候就喊碰，好吗？好，好，预备，蹲，四，三，膝盖哦，碰到地的就喊碰哦，碰了没？碰，不够大声了，碰了没？哦，好，有人要扶吗？没，好，肚子用力，屁股推起来，啊，哦，够几遍，够几遍，好，预备，Go，下沉，脊椎拉直，身体不要挑箍，好，用前面屁股，前面屁股下沉，下沉，下沉，啊，我来看来呢，脚尖朝近正前方后面那只脚，好，肚子用力，屁股推起来，啊，右滚，向后转，换是不是换一边？好，是左脚在前面哈，肚子用力，脊椎拉直，下沉，后脚碰到地，喊碰哦，预备，碰了没？很好，碰还不够了哈，肚子用力，屁股推起来啊。其实刚刚那个三个动作难不难？难哈，难在哪里？难在不懒，难在不习惯，难在没做过，对不对？所以我今天就用这个当开始。来跟你们解构，我们怎么让刚刚你们觉得难的动作变得很简单，然后把简单的变成什么？啊，魔圣啥呢？你们觉得运动一定会健康吗？刚刚那个动作哈，我刚刚这样从台上看下去，你们觉得你自己做的动作100%正确，请举手。哦，弄波浪杠。哦，所以呀，如果一个不正确的动作，多做了，你觉得是健康还是不健康？不健康，对不对？所以什么叫做健康？就是一个动作做完，一个运动做完，你身体变强，你不觉得你的膝盖或是哪里有压力？

这个需要我们的身体去觉察，去了解到底发生什么事情。那到底发生什么事情让我们身体会这么的不容易因为运动而健康呢？一切都是这个害的。

0: 激啊，就是刺激，人生总要尝试嘛，是不是？哇！
1: 快到了，
2: 然后再累我要坚持，
1: 成功了，太厉害了！哇，
0: 你真的有做过之后，你就会知道那个感受。我突然觉得不想回去。

你看到、哦、这两个数字，一个是我们的医疗支出，另外一个是什么？看得到吗？就是有规律运动的人口比例。我们从2010年开始吼、哦，大概一直逐步上升到2018年，我们现在的规律运动有30几，33.6，对不对？啊，你有没有看到另外一个花钱去做医疗的钱越来越多还是越来越少？如果今天运动是让你越来越健康，是应该是花的钱在医疗上多还是要变少？啊，显然要变多。啊，因为就是没有正确嘛，吼。啊，什么叫做正确，什么不正确？就是我今天来帮大家解读的。那这些原因真正的问题，下一页就是工业革命害的。你们知道工业革命把各位害成什么样子吗？就害成现在这个样子，就是大部分的时间拢这啦。我们以前的古人，大部分要赚钱工作，大部分是怎样？对哦，不是在田里面，要不然就在山里面打猎，要不然就挑柴挑什么，对不对？我们工业革命的人呢，慢慢就从站立的，然后变成一个坐在那边，对不对？因为我们的工作不需要再劳动，我们只要坐在电脑前面，你就可以把你的赚钱的工作全部都做完，对不对？而且甚至是你做的越久，人赚的钱会越特别多，有没有？就是那个白领阶级啦、老板啦，都坐在那边。我们全身上下最有力的，而且是肌群最大，就是屁股。可是我们现在把最有力、最大的肌肉拿来做什么？做，你刚刚按那使用效率好不好？CP 值高不高？啊，不高，为什么大家还做？因为舒服，因为工业革命让我们的生活变成很舒服。其实我们因为工业革命，你的生活习惯在改变，你知道不？今天不需要啊、哦，你今天遥控器在那边，你还懒得走去遥控，对不对？拿遥控器最好是声控哦，老公你去干嘛，对不对？要是声控，好，所以呢，我们过得很舒服，我们的生活模式改变了，就是从动变静。那我们的动作模式改变了什么？本来有屁股的变成屁股没有做动作，刚刚在蹲的时候，其实大家知道比较酸痛起咔，对不？压力比较大都是膝盖，对不对？好，那我跟各位解构一下，刚刚我们在这蹲是怎么蹲？我侧面给你们看，蹲的不？我先做两个蹲，你们看哪一个蹲比较正确哦？蹲，啊蹲，啊一跟二哪一个是对的？为什么？没有，你只看到我膝盖，还没有看别的地方，对哦，对，看我屁股就对了，屁股是的。哎，我在做慢动作。第一个动作，蹲，蹲，哇，哦，我老公，哦，对，好。你们知道我们平均统计数字在台湾，膝盖可以用几年？60年平均。你不是要开始吃上面地，哦，什么什么谷粒，哈、哦，啊，不然就是准备要开刀、消炎药等等，啊，不然就要准备换人工膝关节。我们的膝盖的压力不是因为我们的膝盖不受用，不够用，是我们没有用卡针给绑膝盖了。有没有看到这个动作？这个是压力哪里？你看，啊这边呢？啊呢？啊呢？啊呢？啊呢？哦，对，好，这个是让你们加深印象，把你的膝盖的压力本来100分变成50分，另外50分去到位，对，卡针啊。就是用屁股帮助你的膝盖减低一半的压力。如果平均膝盖可以用60年，我们屁股拿出来帮忙的话，请问，请作答，那膝盖可以用几年？哦，搞，太厉害了，120年，对不对？所以我们就想办法爱瓦吉巴吉扎回嘛。所以就是要用屁股来帮助膝盖，好，这是第一个重点。第二个，我是不是一开始弓列少小腹要缩进去，有无？喜欢让他缩小腹，来，你们看到这是正常的。什么缩进去了没有？好，但是不是叫你们看我的肚子而已啦，要看我的腰。如果你们真的可以摸我的腰哈，你会发现我肚子缩进去的时候，我的腰同时在那，对哦，就是骨也跟他游泳圈一样在缩起来。这个缩起来的意思是保护哪里？对哦，脊椎特别是腰椎，所以收巴豆小腹就是启动我们的核心，是保护什么？腰椎，所以现在人最大的问题就是腰酸背痛，对不对？腰酸背痛要怎么解决？就是让你的腰稳定，
不要只靠腰去做动作。等一下我会跟你们示范。如果你把肚子拿出来帮忙腰的稳定，你的腰的压力就降低。所以收缩小腹是保护什么？永卡生是来保护什么？所以今天只要把这两个观念学下来，我相信你们已经一辈子受用无穷。行住坐卧什么动作都要怎样上缩小腹，用卡撑，好吗？好，这个是最重要的。你会发现讲跟做到怎样，距离差这么远，对不对？问题发生在哪里？习惯。所以工业革命让你的舒服的生活改变你的习惯。我们今天是要把各位习惯改回来，正确的。我们先讲这个体能训练，大家都知道体能训练很重要，对不对？可是大部分的体能训练，他们不一定理解这个叫做金字塔。我就用游泳当作例子。游泳需不需要学游泳技巧？要哈。好，那学完游泳技巧以后就很厉害了吗？某一点哦，他可能还要很多肌力，对不对？所以比较厉害是让你的身肌肉变比较大，肌耐力比较强，你可以游得比较久比较快，对不对？可是问题是你的身体结构有没有跟上那个肌力？什么叫身体的结构？身体的结构就是你的腰有没有保护好，你的肩膀有没有放轻松，你的卡身有没有来保护膝盖。这个样子呢就很像一台车，你们知道汽车齁，请问一下齁，各位如果是汽车齁，从你出厂到现在算什么车了？中古车啦齁，自中古车。啊，今天如果我们今天想办法把你的体能增加，就好像把你的引擎变强，肌肉变大，就好像第二层有没有那个力量变强，你的引擎变强，然后你的开车技术很厉害，但是你的车子的结构还是中高车，而你油门催泪，你想看看你的车子会怎么样，会抛锚还是会很顺畅的这样咻然后抛锚齁？为什么？对，你的组装品质。所以你要把你的组装品质拉起来，跟你的引擎的强度要能够匹配，你才有可能让你的车子开得顺利。我们现在谈的就是肚子跟屁股，就是属于这一类。我先解释一下齁，我们身体里面要去做所有的动作，最重要有三个核心。第一个就是哪里？躯干。有没有看那个图？躯干，躯干里面最重要是腰椎。第二个是卡撑的髋关节。第三个是肩关节。这里面要观察哪四个点？排列，有没有看到底下那个字？排列，活动度、稳定度跟动作品质。什么叫排列？就是你的脊椎有没有排到对的位置？你的肩膀是安呢？这个有没有在对的位置？安呢？没有，对，所以就是要把它排在对的位置。第二个活动度，安呢有活动度好吗？不好，对吧？所以活动度要好。然后呢，再来就稳定度，上面给我稳定度，你可不可以站久？你连站都不行就不稳，身体有没有稳？有没有把肚子在瘦？哎，不稳，对不对？什么叫动作品质？就是我的手安呢很顺，还是你写安呢？哦哦，这个是五十肩。

其实这个就是我们很重要，你要去观察你的躯干、你的肩膀、你的卡层是不是有好的排列、活动、稳定、动作品质，这是所有动作最重要的。下一页，其实哈，这里面要注意，因为等一下我稍微再讲细一点点，你们这个就要先分辨，等一下要考试哦，哦，这一定要考试。我们底下哈腰的这个部分叫腰椎，对不对？腰椎往下走是哪里？上面回骨盆，对不对？这些髂骨嘛，这骨盆，我们一般讲骨盆嘛，就是 moda 嘛，哦，骨盆。好，骨盆再接下去呢，就是髋关节，就是大腿接到骨盆的位置。好，这三个关节要能够分哦。好，我给你们考试一下，看我这是弯腰还是弯髋？弯腰，对不对？这个叫腰，对不对？哦，这个呢？弯髋，对不对？好，请看喽，这叫骨盆怎样？前倾还是后倾？对哦，安内内，对哦，好，骨盆要是就这边挖弓，这边挖弓，如果往这边叫做，对哦，往这边，好，这几个基本观念要先有。穿上高跟鞋是骨盆会前倾还是后倾？前倾，我安内，是不是？啊，这个就是屁股要翘起来，这个骨盆前倾。但是所有的动作排列最重要，所以你要在骨盆正位，不要前倾，不要后倾，腰椎被保护好，髂撑要用力。好，这个是重点。

下一页。那么我用一个动作给你们看，就是缩小腹，同时拉脊柱，再把我的卡称翘出来哈，看一下我的身体哪三个点贴住这个杆子，头还有背啦背啦，还有什么？来来来，按来按来，丢我。好，那我现在讲的是缩小腹，拉直柱，拉脊椎，然后呢，看到了没有？这叫什么？这个叫做屈髋，有没有？好，这个是重要的动作哦。你们看到这个动作？好，看完这个动作以后，我要请问你们，有什么动作是这个姿势？来来，我给你看一下哈，我看你们看一下我这个是什么姿势？拜佛对不对？你们拜佛怎么拜？我示范一次哈，看看这个拜好不好？好不好？为什么不好？这个呢，问题在哪里？第一个腰是不是弯？有没有？你一弯的腰，是不是你的压力就产生在腰？你如果拜一次还好，两次还好，三次还好。那如果你很精进，怎样？每天一直猛拜，对不对？你的腰被折几次？N 次，直到断为止啊！不会别断哈，直到你的腰椎狭窄，哦，或者是椎间盘被压迫，最后椎间盘还有可能突出。很多人会腰酸背痛，甚至麻到坐骨神经。所以这个动作要怎么做？缩小腹，然后呢，拉直椎，把你的脊椎拉直，对。然后呢，对，屈髋就是翘屁股的意思啊。哈，再拜一次给你们看。安内有哦，膝盖可以微弯，背有没有平？屁股有没有翘？哦，然后呢，起来，让它起来。看一下哈，这个起来对不对？对还是错？哪里错？那弄在，对，这个是这一张图最重要的，就是一定要用卡撑来把你的身体拉起来，用卡斯支当支点把你的身体压下去。再一次，我拜这边哈，错误姿势的卡撑阿伟叮当都开心，有没有？是不是腰又开始有压力？啊，如果用卡声讲的话，有没有？所以是这个样子，有没有看到？阿内乌哦，哦，好，再拜这边，阿内爹哦，是不是？我们呢做几个动作示范，就是我们把这个动作放到日常生活里头。我要做几个动作，请我的助教先帮忙哈，先看下一页，对，这几个动作搬重物，这个像是重物或是花盆。平常也要那搬，哈，练习，你们一定是这样搬的啦。看，给你们看侧面，那搬对不对？哇，是不是？喜安那要这样搬，习惯。那如果正确要怎么搬？对哦，你要这样蹲下去，离这个东西近一点，肚子锁，脊椎拉直，对不对？然后手就扣住。用什么地方搬？哦，你也叫厉害，对，用卡撑就这样起来了。所以很重的东西，不是安呢，不是安呢，对不？是安哪？安呢？有没有看到？是用屁股搬，手扣住而已，所以很轻松就走了。这个叫做搬重物。所以是不是跟刚刚讲的肚子锁拉直你的脊椎，用卡撑？帮助膝盖，对不对？这个是第一步。第二个哈，洗碗跟刷牙，这个高度差不多是90公分左右。大家的洗手台哈，通常比这再矮一点点。你们刷牙怎么刷？哎，有人站着刷，但是洗碗了不会站着嘛哈，所以洗碗或刷牙，很多人是这样洗，对不？对不？哪里有问题？啊，怎么样？肚子锁，哎，没看到，哎，我 C 哇，这个一模一样的动作。那起来之后呢？对啊，所以哈，你们回去洗碗刷牙

你这会让你的身体变得很轻松，但是重点是肚子要锁，脊椎要平，有咔嚓，这是让你刷牙、洗碗绝对不会腰酸背痛，也不会让你的膝盖受伤的主要的动作模式，可以吗？哦，接下来一个问题是坐办公桌，你们是不是？请问你们办公桌通常一天坐几个小时？8小时哈，我来做一次哈。办公桌，你们都怎么做？哎，对，帮我把办公桌那个桌那个桌。我先上班给你们看，谢谢。啊，这个平常是电脑对不？你们行不行呢？是不是？谁会？我像我这样子，谁会？会这样子的，请举手。啊，不扣脸了，我只看过一个人，那就是我。但是我也很少。好，请注意，这是关键，因为有时候你的桌子高，有可能很高，有可能很矮，对不对？你的身体一点爱孤位嘛？你怎么调整你的身体的高度，让你的手能够好操作？那我们的方法是这样呢，对吧？有没有更好的方法？怎么用？肚子缩，脊柱拉，用力宽做调整，有不？有没有看到这个高度？好，我要高是不是呢？我要低是不是呢？是不是？用哪里调整你的高度？有卡成髋关节，不是弯你的腰，不是弯腰，也不是驼背，不是安呢？好，这个是猴子，肚子锁，用这个。好，这个更明显的是什么？坐沙发，这个是沙发，啊，你们帮我把那个沙发的小茶几，那一个小茶几，小茶几，哦，好舒服啊，哦，是不是安尼？大家喜欢来坐，这样有没有很舒服？茶几，对，安尼，好，谢谢，谢谢。这个很重要是，是我们大部分是这样做，好不好？这样有没有很舒服？然后，但是如果时间一久，怎样，你的腰就会出问题，尤其是搭飞机，有没有？搭飞机，特别是那个商务舱，可以这样子，对不对？请问一下怎么办？好，注意，肚子开始缩。好，为了要让你们看到，因为这边哈没有办法透明，对不对？为了给你们看清楚，我用这张椅子来帮忙。安内马西常见，对不对？大部分是不是这样子？你们看一下我的腰怎么样？悬空阿勾没有支撑，对不对？所以一般人这边会用那个靠腰嘛，靠腰垫啊，好，对不对？那我跟你们建议尽量不要。为什么？你靠腰垫用了，你就表示用自己的能力就降低了，就是妈妈很厉害，孩子就无能。就是你要帮助你的身体找到自己的能力，不是靠别人。那怎么靠？来，注意看那个，如果摄影机可以的话，帮我特写一下我的腰。好，我的腰这边腰路况。好，你看喽，我要缩小腹哦，拉脊柱，有没有看到？五环对不？有没有？好，再表演一次哈，缩小腹，拉脊柱，行不行？我身体是不是变成那呢？你这个做多久你都是舒服的，而且不会受伤，你的腰也不会被折到。还有练哪里？还有练腹肌，你会觉得说哦，那你干没赛，习惯就可以。所以真正的姿势不是这样子不行。是你有没有办法把肚子往内缩，把那腰打平？这个姿势 OK，没问题，好吗？好，接下来是滑手机，啊，你们都怎么滑？哎，好，滑手机哈，大部分是不是这样子滑？有没有？对不？那怎么滑？缩小腹，脊柱拉直。你们现在拿手机出来，我们一起练习，一起练习滑手机。来。坐着的时候，如果让我缩小腹，然后脊椎拉直，是不是要这样子？这笑一下呢，对不？那我扣脸，所以请这样子跟着我哦。这个肚子缩，脊椎拉，手机这样子，好，往前倾，用髋关节背打平，好，靠到你的膝盖上面，好，背是不是平的？好，这个你就可以用很久，你的腰都不会受伤，知道吗？所以真正的关键，你有没有缩小腹？哦，不是安尼哦，不是安尼，哦，是安尼。这个就是使用手机的技巧。我们刚刚讲了搬重物、刷牙、洗碗、坐办公室、坐沙发，还有滑手机技巧。其实还有一个重点是，我们给那个帮我弄一下阶梯的，对。

我要走楼梯给你们看。好，这是一个阶梯，我现在先走哈，我走两次，看看你们觉得哪一个是对的。一号是这样走。我会讲弯腰还要注意卡层啊哈。然后第二个。用哪里？屁股，屁股用卡绳对，然后下去下楼，阿妈，怎么屁股走给我看？肚子锁拉直，有没有？有没有这个屁股拉起来？所以用屁股下面那一只脚的屁股撑住，再下去，下去，好，你会发现是不是跟刚刚动作都一模一样？缩肚子，拉脊椎，用脚撑，行楼梯啊，行楼梯，吼，好，我再做一遍哈，你们看一下，以后要这样做，但是不容易，因为你们成人学习法是怎样，现学现忘，哦，所以要多练习。再一次，肚子先锁，脊椎拉直，有没有？身体稍微弯一点点，用脚撑。把你的身体推起来，再来用裂卡声推起来，是不是上楼梯？然后再下去，用上面这只脚先撑住，然后下去以后前脚掌着地，下面的脚的卡声撑住以后换脚，所以都是两间屁股，所以走楼梯上下楼梯是练哪里？练肚子跟屁股，因为肚子要锁嘛。所以走完楼梯，膝盖会不会痛？不会。真正的问题不是走楼梯膝盖会痛，是你没有屁股。啊，不是，是没有屁股，是你没有用屁股。然后走完以后就觉得腰很酸，因为你没有靠你的腰，你一直太靠腰了，不是太靠腰了，就是你没有缩小腹去保护你的腰椎，这是我们真正的大问题。

其实，当你们知道这个生活小常识以后，有看到楼梯怎样，要勇于挑战。电梯就可以少搭，怎么样？省电，又可以强壮你的卡车，怎样？是不是一兼几顾？这个动作都是我们日常生活常做，对不对？但是还有一个动作是你们日常生活常做，但是哈，通常都有问题的，就是什么？那下一页就知道了。跑步，但是要讲跑步之前，我要先告诉你们什么叫核心肌群。我刚刚讲了很多，对不对？你们先看我的解剖学。第一个，这个是什么？哦，大家总觉得核心的巴豆嘛，巴豆啦，这个叫做腹直肌、腹外斜肌跟腹内斜肌，它不是真的让你能够身体稳定的关键。好不好看这件事不是重点，是要好用。所以这个不是我们要练的，今天我们都没有练这个。我们今天练的是在下一页，这个才是。你看我拿个对照图，就是腹直肌的肌巴豆哈，六块肌、八块肌那个肌肉啦，那个是在外面的。我们练的是最里面，就是你的脊椎身体里面最内层的叫腹横肌。你有没有看它包覆的范围多广？有没有很广？它是从你的肋骨的下缘，然后在你的横膈膜的下缘，一直包到哪里？股膝底下，我看到尿布，我那布也包开，而且是包这样整片。请看下一页，有没有看到？就是这个图，所以它是整个把你们看到有没有看到腹横肌的包的样子？好，你们去想象腹横肌在你的身体是什么样子，它的收缩方向是怎么收缩？横肌嘛，所以是怎样？看嘞，腹横肌，请问一下，你怎么去让你的腹横肌收缩？它可以把那骨也包起来。我多少共轨啊？怎么做？对哦，缩小腹，缩小腹，它有英文专有名词叫 drawin，D-R-A-W-I-N。这个我的投影片里面有。如果你去 Google，很多 YouTube 有没有？Google drawin 就是缩小腹，缩小腹是启动你的腹横肌往内缩，同时它会把那个腰椎后面有什么肌？多裂肌有没有？什么多裂肌？就是很多裂开来的肌肉的意思。它就是在你的脊椎的后面的每一个关节打叉叉，就是多裂，把你的脊椎变得稳定，哦，拉得比较紧了，哦，又弯呐，又弯，叫做多裂肌。啊，够紧的肌是在底下叫什么肌？骨盆底肌，就是卡身底下。这个肌肉跟什么有关？跟括约肌有关。年长者通常会有什么问题？对。大小便都会有问题，就是你可能时间一久你就很难控制。缩小腹同时会练习骨盆底肌收缩、括约肌收缩跟你的脊椎拉直，所以缩小是非常重要，它是自动会收缩的。所以你也不用什么提肛夹臀哦，那龟头便，你就是缩小腹，它就自动会做。所以缩小腹它同时启动腹横肌跟什么肌？多裂肌跟什么肌？对，这三个，然后你看到上面是不是一个横膈膜，对不对？所以你横膈膜已经把你的腹腔的空间固定了，所以你旁边的肌肉往内缩，底下肌肉固定。那请问一下，空气会往哪里走？Up，对吧？会往上走，这叫做气从丹田往上，会把你的身体拉直拉高，对不对？还是笨豆 Q 变矮，拉直拉高，对。所以缩小腹还可以让你长高，所以它的功能性这样，就是缩小腹，保护腰椎，把你的屁股锁紧，那够跟他就可以拐，让你的屁股能够有力，然后你那个哈括约肌也会有力，收缩很好，同时你的腰会变细，然后把你的身高拉直，所以缩小腹是行住坐卧，包括你们现在看到，哎，拎这嘛，这个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你跟着就还没有上健身房，你就可以开始把你的肚子变小。但是不要马上说我要六块肌、八块肌，好不好？哦，那个不一定要有啦，那个是好看用的，因为只要里面的稳定，你就可以健康了，可以吗？好，这个是关键。但是我刚刚讲这个是要目的是要讲什么？跑步，对不对？跑步是我们日常生活很重要的一个动作，对不对？我教各位用屁股跑，这个是秘密大空档，分三个动作。好，等一下，我跑两个步，你们看一下哈，哪个是正确的？我从这边跑到这边哈，第一个。啊，这个第一个跑法，来再跑一次。第一个，好，第二个跑法，第二个，
来看一下哈，第二个，我给我扣个着急呗。哎，第一个啊，跑步。哦，这个应该很明显了，我已经很用力了哈。哦，对的。好，第二个跑法，第二个跑法哦。啊，那五三好，哪一个正确？哦，对，很好，为什么？啊，缩小腹，对不对？好，但是那不是重点，脚尖马不是重点，屁股，对，以后答案都是屁股就对了哈。来，我跟各位讲解一下，就是你怎么跑，用屁股跑，但是多数人用脚跑。我分析脚跑的缺失，站着要跑出去，用脚跑，对不对？脚是不是要动？可不可以脚不要动，跑出去？毛可怜对不对？没有脚跑完对吧？你看的，我的脚一定是哪里会着地，一定脚跟。为什么？因为我的卡身掉边嘛。而你卡出去，你不可能这样子嘛。有人这样跑的吗？有顽皮豹，哦，那照就奇怪，所以他一定是这样跑。我们的下肢有四个 cushion，你们知道什么叫 cushion 吗？对，排放避震器哈，有哪四个？膝盖、脚踝、脚掌嘛，哈，足弓，还有一个卡撑。为什么大家不把卡撑讲出来？因为没有卡撑啊。不，大家不会用，因为这四个卡撑、膝盖、脚踝跟脚底板，哈，你也卡安尼出去时阵，有几个避震器可以用？敲门。你这个时候脚掌可不可以当避震？啊，那避震给我看。你这个脚尖按那，你怎么避震？那可怜，你有办法避震吗？没可怜，除非你这样子啊，就一点心嘛哈。所以你的足弓、脚掌没办法避震，脚跟有没有办法避震？没可怜啊，你脚跟应该那可怜。膝盖可不可以避震？可以，没事啊。卡身可不可以避震？啊，那避。我的重心还在后面呢，所以你跑出去一定是，对，你的避震只有膝盖，你卡撑还来不及，因为卡撑要在你的重心移过来，你才有可能用卡撑醒嘛，对不对？所以你用脚跑，你只有一个避震器，四个剩下一个就是膝盖，你只要跑一步就是膝盖压一次，再压一次，再跑一步再压一次，你怎么可能膝盖不受伤？所以医生说跑步会伤膝盖是正确的。但是这句话正确一半，另外一半是如果你用正确的跑法，就不会伤膝盖，就会可以用120年。怎么用？就是用屁股跑，我跑给你们看。哦，一开始要怎么跑？啊，先问你们一个智力测验，原地跑，跑1分钟，请问一下可以跑多远？啊，大家很聪明，对不对？原地跑，跑1分钟可以跑多远？还在原地，对不对？但是我们就是用原地跑，但是脚不伸出去。我跑给你看，我就是原地跑，我脚不伸出去就跑给你们看，就是用屁股跑哈。看着哦，原地跑对不对？我的脚不伸出去，但是我怎么跑？用屁股啊，哪里？有没有看到？我哪里向前？重心就是这里，核心重心向前。你是不是一定要跑出去？啊，这个叫做用重心带动身体。那么你一出去的时候，你一着地，你的卡身都是着地点的正上方，所以你能够四个避震器同时用，脚板、脚踝、膝盖跟卡身，所以要用重心跑才有办法。所以我刚刚那个三个动作哈，三个，第一个叫做姿势，就是一开始就这样跑，准备，然后接下来呢，重心在这边往哪里倾？前倾是不是一定要跑出去？跑出去以后换脚怎么样拉起来？这只脚不是够安呢？你安呢照，安呢照哪里拉？哪里用力最多？这个用力很多，就特别是髋的前面这一条肌肉，还有大腿用很多力，很费力，而且会把你这边压得很紧。其实不用，你不用抬脚，因为它只要怎样？
拉一下，对，重心往前。所以是不是三个动作？第一个姿势准备好，身体向前拉，身体向前拉，好。那个二十位勇士准备出列，你们三个一列，三个。哇，那细以后啊，细这样才不会四个，哎，刚好四五二十，好，跟着我一起哈，肚子锁，脊椎拉，然后肩膀放轻松，髋轻松，膝盖轻松，手轻轻握拳，放在肋骨两边，先练习摆手，好，有没有摆手哈？重点在。手肘往后顶，不用往前用力。你往后一顶，是不是自动弹回来？对吧？好，练习一、二、哎、二、好，好，哎呀，好，这样很好。你们已经都会了，很好，很会跑步。哦，没在形容了啦，只有这样子而已，轻轻的。我们家呢？哦，这个是要跑100米，我们是慢跑。OK， 好，准备，肚子锁，脊椎拉，原地跑步，预备，开始。好，跑，加油哈！一二，准备重心向前，预备，重心向前 ，Go， 跑。哦，停！各位觉得他们有没有用重心向前跑？好，掌声来了。哎，换过来，这边，我们再往这边跑哈。

S 要提醒你们是后边迄支脚不要留太久，要稍微早一点拉，就是不要留在后面。你来照主有没有？你留在后面会有什么问题？你的脚就挡诶呢，会把你往后拖嘛，对不对？所以你要尽量拉靠近身体，然后再用重心往前，好吧？所以肚子锁，脊椎拉，然后后面那只脚缩快一点，但是不要太高。预备，原地跑，Go！好，准备哦，重心向前，跑，好，停。

当心般若观，金刚会无量光，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

佛光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加倍。

我们店已经就是几年了。那我们因为我们店很多都是比较走礼俗方面的，台湾的那个礼俗，所以这些东西还是得保留下来。目前卖最好的当然是寿桃嘛，因为寿桃是拜拜要用，可是也是算比较就是有特定的日子啊，大家才会大量购买。寿桃我们首先就是先打皮嘛，然后再包馅，包馅我们要进去烤箱里面去做。发酵，我们这是属于干发的，不算湿发，就是用烤箱去让它热，有温度，然后弄一般的常温再发酵，这样，大概发酵大概40分钟左右，放进蒸笼里大概蒸15分钟，然后拿出来要压那个寿桃的那个馅，一条那个中间那个像桃子那个馅，然后再喷那个粉红色的那个食用色素。因为寿桃比较属于节庆的东西，所以可能在拜拜观世音啊、什么妈祖神会比较多人买。对，或者年轻人觉得这个蛮好玩的，也是有点不太一样，也会去特别买这个来送他朋友这样。应该说，因为大澳城这边有一阵子是没落下来。对，现在后来就是移到西门町东区那边嘛，而且日本人那个时候也退出台湾，所以陆续很多店都是收掉了。对，然后剩下比较像最早的台湾人经营的，可能就是义美跟我们，对，还有李廷香吧，是家比较老的。对。

口头禅是禅学，是禅的学问，不是禅宗，不是禅横。口头禅只是学了一些禅门的术语，禅门的典故，搬来弄去是没有用的。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智多星》。有没有发现，孩子在写功课的时候，写着写着就开始转笔了、玩迟了、画画了，就是开始不专心了起来？到底现在孩子为什么跟以前孩子比起来，相对来讲是比较容易不专心的呢？又要怎么样改进？赶快来请教今天的两位专家。先为您介绍是我们的身心科医师林玉涵林医师。
1: 玉芳姐好，大家好，我是林医师。
0: 还有我们的职能治疗师安安老师，
2: 各位观众朋友，主持人大家好。
0: 好，欢迎两位，两位都是专家。既然身为一个专家，我就先请教一下两位专家，小时候你们觉得自己是一个很容易专心的孩子吗？安安老师，
2: 我觉得不是，就是我到现在就是也是会忘记钥匙出门的那种，所以我觉得就是其实。就是分心这件事情多多少少都会发生，然后我蛮印象深刻的，就我以前小时候的时候，就是跟人家讲话，而且那时候很小，然后手上拿着一个玻璃杯，然后讲着讲着，然后旁边有人过去，在家里，然后那个玻璃杯就松了手，就是碎了一地，然后我就觉得哦，就是原来这些事情是都要小心跟注意的，所以那时候我就知道说哦，就是生活
0: 专
2: 当中，
0: 心
2: 对，细细
0: 很
2: 碎
0: 重
2: 碎小小的事
0: 要。
2: 情，又忘了带什么，忘了带什么。这个还蛮常发生的，这样对我来说，
0: 所以小孩子常常很容易东西忘记带啊，
2: 没
0: 便
2: 错，
0: 当忘记带，功课，我女儿还有整个书包都忘记带回家的，
2: 对，
0: 是不是有这种状
2: 忘
0: 况？
2: 记带作业超多，然后爸妈就会超生气，你没有考试，然后
0: 对，
2: 你什么东西都没
0: 什么
2: 带，
0: 都没带，
2: 那你今天要念什么？他说我不知道啊，
0: 对，
2: 我就想办法，
0: 一句不知道就好，
2: 对，
0: 是不是？
2: 最
0: 好，
2: 常。
0: 那林医师呢？
1: 我小时候也是非常不专心的类型，
0: 真的吗？
1: 对，我小时候都是就是会跟旁边的小朋友讲话，然后我罚抄课文的数量就是全班第一名这样子。
0: 现在老师会不会怼心瓜都看不出来这样？
1: 对，当初可能不是成绩还 OK，但是在上课的时候，什么时间点该做什么事情，在我小学中低年级那个阶段，也是很多小朋友容易注意力不集中被发现的阶段。那个时候我真的是比较状况外一点，当然我不是故意的。
0: 所以这样说起来的话，小学低年级就是注意力不集中的状况很普遍，是不是？
2: 应该不要说普遍，就是他们的注意力本来就长那个样子，
0: 对。
2: 所以他不要拿，就我们如果拿大人的角度跟他说，就是你全部事情都要做得很流畅，做得很好，这其实他们本来就做不到，
0: 就不可能嘛，
2: 对。
0: 是不是？
2: 所以
0: 所以
2: 本
0: 你也
2: 来
0: 不
2: 就
0: 要一直
2: 是，
0: 骂他嘛，
2: 对对对，本来
0: 是
2: 就
0: 不
2: 在
0: 是？
2: 这个练习过程当中要把这些注意力练起来的。
0: 哦，所以注意力是可以练起来
2: 啊，
0: 的，
2: 注意力是可以练习的。
0: 但是你知道，现在孩子跟我们那个年代又不一样，现在有3C，对不对？又有手机，又有电脑的哈。但是大家很多大人也都会觉得很奇怪，小孩子看3C 的时候都好专心哦，他也不会玩笔，也不会去画画，是不是？好，但是写功课就会写不完，然后一直在做别的事情，这样子算不算是分心呢？
2: 算哦，因为对，其实3C 这件事情啊，它就是一个高刺激，然后高反，很快速有反应的活动也好，就是像我们大人在看影片的时候啊，其实那不是我们主动去专心，而是它本身影片它就会吸引我们的脑袋去盯着它看。你们大家自己回想嘛，就是如果你要花30分钟看书，跟你花30分钟滑那个影片，当然是影片最简单，因为它是会吸住我们的眼球跟吸住我们的大脑的。但写作业不是，看书不是，做工作不是，就是我们必须要主动的把我们的注意力放在我们要做的事情上面的。所以，如果小朋友只有他看3C 的时候专心，很多爸爸妈妈进来都说："哦，老师他可以看电视看20分钟、30分钟。"哎，我说："啊，积木嘞？啊，你玩拼图嘞？"他说："大概3、5分钟。"我说："哦，这个可能就太短了，看他的年纪啦。"所以孩子要能够主动的专心，然后维持在同一件事情上面，这个才是他的专心跟他的注意力的表现。
0: 所以像我小时候常觉得老师都骂我们，他说，你们叫你们背那默写国文好了哈，叫你们背这个诗词哈，你们就是背不起来。但是那个连续剧八点档连续剧主题曲，
2: 那个每个字都讲得出来，然后
0: 每一
2: 同
0: 个
2: 学还在对你，对
0: 那么
2: 答如
0: 多那么长那么难，我们都背得起来，是不是这种逻辑是很奇妙？好，再问一下林医师，有的孩子课堂坐不住，然后就扭来扭去，有没有？大人都骂说跟他躺，赶快哈，或者说是动不动就去跟隔壁同学讲话啊，跟后面同学讲话啊，还有人会站起来就离开座位，所以像这样子也算是一种分心的行为嘛。
1: 对，其实如果单就刚刚讲的这些行为，它 可能不只是分心，甚至已经是过动了嘛。就是在该做的、该做什么事的场合，没有办法好好坐在位置上，那会漫无目的的做很多别的事情。但是吼，就是过动跟，因为我们有一个名称叫注意力不足过动症嘛，所以这两个东西它常常是在一起的，就是没有办法专注在眼前的事情跟。没有办法专注在眼前的事情而去做别的事情，它本质上其实是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没有办法控制调动自己的注意力去排除环境中的杂讯，所以这你要说一个人没有有过动但完全没有分心，这大概不太可能，对。
0: 好，所以有一些孩子在写作业或是考试的时候，就比如说那个这一面写完，怕不知道后面还有，是不是？
2: 他会忘记的，就说：“哎，我忘了。”然后就是考试出来超差的，
0: 对不对？他说：“可是我都会写啊，可是我不知道后面还有要写。”所以这种算是分心还是算是粗心？
2: 哦，其实蛮常家长会误会这两件事情的。分心是什么？粗心是什么？他看起来结果一样，但其实中间的历程比较不太一样。分心比较像是注意力断掉了，就是他可能题目看到一半，他就老师从外面走过去，他就看他，然后呢，就是做事做到一半，然后突然又想到说玩笔，所以他中间断掉了。但初心呢，是他有看，但没有到，他有点像是解析度很差，然后分心比较像断线，就直接断掉了。所以这两个结果都有可能是做没写完，或者是初心就是明明会的东西错了，但是在我们的立场来说，这个都是要练习的。然后他练习的策略会比较不一样，就是分心的孩子他怎么样把注意力拉回来，然后怎么样让他分成小段把事情完成，但初心很多事情是他明明就会，可他没有做到，所以他需要有一个比如说重新检查的策略，跟他要怎么样做检查，都是要练习的，然后练习也都是会改善的，但他方向会比较不一样。
0: 哦，原来是这样。那像有一些孩子在需要专心的时候，他特别容易生气，比如说他这个东西，比如说积木好了，弄不好，拼图弄不好，不顺心，或者是他有人叫他赶快来吃饭哦，来洗澡哦，他被打搅，他就会暴怒。那这样子算是分心的行为，还是算是情绪控制出了问题？
1: 那刚刚讲的这个就已经到上升到有一些情绪表现的层次了，对不对？那像我们刚刚讲，不管说你是粗心、分心，还是说是过动起来做自己的事情，这些其实它都涉及到我们大脑一个很关键的位置，叫做前额叶，就是我们人的大脑最前端的这个地方。我们大脑这个地方是做什么事情？它是负责做计划，那也包括说我们能不能把暂时的一些需求先压下来，然后先去处理环境中重要的事情。所以情绪的调节也是跟这个区块稍微有点关系的，就我们能不能一股气要上来了，我们能不能先
0: hold 住它，
1: 因为我们眼前有其他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大人处理这件事的事的能力跟小朋友一定是不一样的，那本身就有一些注意力不足过动特质的孩子，可能在调节这件事情上又容易遇到更大的困难，对，所以就会导致他们在碰到一些挫折的时候，那个气要上来的时候又会更难调节下去，所以他们可能就像安安老师刚刚讲，他是很多不一样的面向，但是在大脑的历程上可能他们又有一些相似的地方，所以一个小朋友不一定这些问题都有，可是当他有一个问题的时候，常常就容易有另外一个，所以才会有这样子的表现。
0: 好，所以有一些孩子呢，这个比如说你叫他写功课或者是做事情的时候，他就是会拖拖拉拉三请四请的，然后坐在那边其实什么都没在做。好，这样算是分心还算是拖延症呢？
2: 分心拖延症还有一个，我们因为拖延症这件事情其实在临床上我们就不会这样用，我们有一个名词叫做启动困难。启动困难的意思是他要怎么样开始这个任务，他不知道怎么开始，他就卡住了，看起来在拖延，但实际上他是卡住了。你给他第一步跟第一步他做下去，他后面就顺了。拖延症比较常用在成人身上，就是我知道我可以做好，有一个报告要写，但我不想开始，或者我觉得我再等一下，这个是情绪问题哦，就有一个情绪的开关卡住了，可能是我非常想要做好，但我现在不觉得我可以做好，所以我再等一等，再缓一缓，所以这是不一样的事情。所以分心是指 我做事做到一半，哎，岔路走偏了。然后拖延症是指说，哦，我可以做到，可是我现在不想，还是一种感觉。然后呢，启动困难是孩子比较常见的，特别是在注意力比较弱的孩子的情况下，他怎么样陪伴他做第一步？所以我通常就不会要求说，哦，你要运动三十分钟。我会跟孩子说，你穿上运动鞋，第一步就完成了。嗯，所以穿完了站，然后呢，就是再往下一步走。那个第一步的标示很重要。
0: 哦，原来可以这样做，穿上布鞋就已经感觉要去运动了。
2: 对，
0: 哦，好。那还有一种分心行为比较容易被忽略，就是像这种孩子呢，上课的时候其实他都乖乖的坐在教室，眼睛也跟着老师动，嘴巴也跟着同学一起回答，但是你问他一问三不知，哈，这样算不算分心呢？我觉得我自己小时候比较倾向于这种类型。嗯，
1: 这个其实就是很典型的，就我刚刚讲的所有东西里面，这个是最接近分心这个概念的。哦，对对对，就是说他的脑袋里面可能是在注意窗外的东西，嗯，或者是他的脑袋里面其实在想自己的事情，
0: 是，
1: 就是很多很多小朋友的类型是白日梦，嗯，或者是他就看着桌上的东西，就开始在注意力不在外界上，神游，没有错，
0: 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
0: 糟糕哎，我是神游那一型。
1: 女生很常见，比较容易是
0: 为什么啊？
1: 神游上，
0: 就女生有很多幻想，是不是？
2: 我觉得女生的活动量通常比较低，
0: 对，對
2: 所以我们通常都是坐着，
0: 对。
2: 然后男生就是不想要坐了，他就會跳起来，
1: 對對對，
2: 就会跟你说，哦，老师我要去干嘛去干嘛，然后就很容易被发现。
0: 哦，原来是这样，有道理耶。
2: 對，然后我们 ADHD 里面就是有一块。就是 ADHD 分成三种，嗯，就专门就是，如果你是有冲动控制的类型的，它就是冲动型的。然后有一类是专门就是它只有注意力不好，嗯，所以就是像刚刚讲，我在听你讲话，可是讯息进去了，然后出来就哎、又飘走了。嗯，你请他讲一个三只小猪的故事，他就跟你说有猪、有房、有狼，嗯啊，做了什么事？不知道，
0: 不知道，
2: 对，他的讯息很散，这个我们叫 ADD， 嗯，就是他不会有冲动的问题，可是他就是坐在那边，但讯息进不去，嗯，他有一种就是混合，他既乱跑，嗯，他讯息又很散，嗯，所以他就到处跑，然后很快就会被发现的，通常都是这种。
0: 原来是这样，但是这个分心这件事情，虽然说起来了，男生女生哈，大人小孩其实都还是会有啦，但他在我们大脑里面的机转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先休息一下。

0: 好，来说说分心这件事情，它在大脑里面的机转是什么呢？
1: 其实就像刚刚我们讨论到很多的，包括说注意力的调控，然后行为的控制、情绪的控制，好像刚刚讲，它都跟我们大脑最前面的这块叫做前额叶有关系。当然，整体的大脑很多地方都是相连在一起的。好，那但是主要就会有前额叶这地方去做规划、去调控大脑的其他的网路这样子。那其中呢，又跟就我们大脑的神经元互相沟通，又跟一些神经传递的物质有关。像大家都听过什么叫做多巴胺，对不对？多巴胺就是一个跟大脑的这个动机、快乐有非常大关系的一个神经传递物质。哦，那为什么有些孩子念书没有办法专注，但是打电动非常能够专注？因为打电动超级多多巴胺。那只要多巴胺这些强力建立动机的神经传递物质浓度一上来，那当然我们就很容易专注在眼前的这个任务上。哦，那其他的还包括说，比如说像是正肾上腺素啦这一类，它会跟我们整个的注意力的提振、关注外界有一些关系。哦，所以我们的跟大脑的整体的这个前额叶以及相关的一些化学物质都是有关系的，
0: 这临时一定常在临床上面遇到很多这种很难缠的小孩子，这分心的问题。但有时候大人他没有办法判断，比如说他觉得，哎呦啊，男生或者是孩子这么小，那他很活泼好动，很合理啊。我怎么判断他是本来就活泼好动，还是他可能有分心或是 ADHD 的问题？
1: 像主持人讲得很好，就是。也尤其是小朋友，他们我们刚刚讲，这是一个发展上的问题，所以小朋友的活动控制跟注意力，我们本来就不可以拿他跟大人比。对，如果跟我们比，每个小朋友都是注意力不集中，每个小朋友都是过动，所以要怎么比？其实其中一个很好的比较方法，就是跟同年龄的人比。对，那同年龄的人比，最好的场域是哪里？那就是学校，就是班级。好，当然我们并不是说一定这个样子，不过所以说有的时候学校老师的回馈其实会是很重要的一环，哦，因为老师会一届一届的带很多年龄差不多的孩子，那同时间一届里面又有二三十个差不多的孩子，如果一堂课就是这么久，其他人都做得好好的，但是就会有一两位特别的。起来做别的事情，这个时候就代表在这个年龄普遍的小朋友能够负荷的任务量里面，对他们可能稍微有点困难。那这或许就是一个警讯，那就可以根据这个，我们可能就值得来做更多的评估跟了解。我觉得这就是蛮有价值的一个资讯，这
2: 我
1: 样子。
2: 碰过很多爸爸妈妈会跟我说，老师说小朋友有问题是不是找他麻烦？但我真的要讲，就是老师已经带了这么久，然后这么多人，你就是20个学生、十几个学生，就是。你家小朋友可能坐不住，那这个就是有状况，一定要有一个警讯的声音，知道说爸爸妈
0: 我要
2: 妈，
0: 多注意。
2: 对，不是说你一定要做什么事情，是你一定要花时间去在意你孩子在做这些该做的事情上面，他到底能够专注多少。然后学校的这个团体生活，他没有办法配合的话，对他来说的这个影响又会很大，所以老师的话一定要听，拜托拜托。
0: 因为我有遇过那种老师跟那个同学孩子的妈妈说，这个孩子可能我觉得有点问题，我提醒你可能要去看医生或什么，就他们妈妈愤怒然后转学，是不是有这种状况？
1: 其实我觉得这个第一时间会有一些情绪的反应，这个当然很能够理解。对，但这个因为有没有诊断或者需要医疗介入这件事情，毕竟是我们医疗人员评估的。这就像是说，今天大家如果身体有哪些地方不对劲，一定会想说我要去做个健检。对，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概念比较像是这样子。我们目的其实都是增加评估，去确实了解这件事情的机会。搞不好最后不是真的是家庭环境或者是校园环境的问题，但那也没有关系，我们也可以去讨论，
2: 就会知道那这个孩子需要的环境是什么，他就可以为此做调
1: 我
2: 整。
1: 们也可以去想怎么处理这件事情。
0: 好，刚前面那个安安老师有提到说，孩子的专注力在不同的年纪，它长度也不同，对不对？
2: 没错。
0: 帮我们介绍一下。
2: 就是以小朋友的年龄乘以2到3，等于他的要专注的分钟。这里 不是指他看电视啊、看电脑啊，或者是他要花就是做这些三 C 的时间。这里呢，专门指的是他要投入一件事情。嗯，比如说以三岁的小朋友来说，他就是六到九分钟。嗯，他这时候应该是在玩积木啊，或者在拼拼图啊，或者在叠简单的乐高。嗯，那他能够投入这样子的时间完成这样子的作品。但大家看一下啊，七岁的小朋友才落在14到21分钟，但我们平常一节课多久？
0: 40。
2: 对，40。所以其实一节课孩子要完全专心本来就很难，所以我们在课程里面，就无论是国小的老师，他一定会跟你说哦要换课本啊，或者是哦休息一下，老师讲一些有趣的笑话，这就会有助于小朋友哦喘口气，然后再专注下去。所以呢，爸爸妈妈你们看这个时间，所以不要太苛刻你的小朋友，说一定
0: 上课怎么都不专心一点，
2: 对，全程都要长这样子，我就觉得哦这个真的是很痛苦嘞。就是给小朋友一点喘息，对对对对，
0: 缓一缓，
2: 对，缓一缓的时间，这个非常非常重要。
0: 或者说看我女儿，我想说，哇，天哪，她在学校里面有八节课，她怎么可能记住八节课的东西啊？一节课40分钟的话，对不对？好，所以缓一缓。
2: 对，好不好？
0: 不要太紧张。好，好，那会分心，大家直觉现在就是大家都很有概念嘛，就会说啊，一定是过动症，有没有？好，所以是不是还有其他疾病也会造成孩子分心呢？哦，
1: 对，这个。因为分心它是一个现象，它就是会可能比如说小朋友就他很专心做一件事情，我们叫他去做什么做什么他可能也没有办法做，或者是大人跟他讲话他常常听起来没有在听，这些可能都有点像是分心的表现，但它底层的原因可能不同。刚刚讲的注意力不足过动症可能是一个，那再来是比如说有些是自闭症或自闭特质的孩子，他可能是因为过度专心在他感兴趣的事情上，那所以变成说当老师在要小朋友配合课堂上的活动的时候，他都还在自己的世界里面，那就看起来也容易被误解成不专心。或者说有的孩子在更小年龄阶段的时候，其实有的搞不好根本是视知觉或者是听力一些处理的问题，那可能搞不好这个大人叫他听起来像没有在听，他可能其实是更底层的一些气质上的问题。那如果再大一点点的小朋友开始有一些情绪会出现，比如说很多的青少年或成人会用注意力不集中当主诉来我的门诊，就说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以前小时候还好像没有这些状况，但是我现在工作或者念书，我就是看一下我就心烦意乱，我就没有办法专注。但再细问下去发现第一个他搞不好失眠睡眠不足，再来是他焦虑，他一整天都心慌慌的，有的甚至搞不好是忧郁，因为情绪实在是有低落，有其他的状况，那你的心情就忧郁焦虑，你怎么可能有跟以前一样的集中力呢？那像这种情绪上的问题，就是在年纪比较大的小朋友到青少年开始会慢慢出现，所以这些一个症状底下，我们就要想到很多的鉴别诊断，这些都是我们要去临床上做评估的。
0: 大家分心的时候常常会觉得那可能是大脑的问题，但是临床上面听说身体的发展也会影响孩子的专注度。
2: 是的，就是不要小看我们就这样坐着然后眼睛要投抬起来看主持人这件事情，小朋友的上学也是这样子，所以如果他的身体没有足够的力气去支撑他要做40分钟的一堂课，甚至幼儿园可能20-30会休息一下，如果他没有这个力气，他就这样东倒西歪，然后就是写作业的时候这样趴着，所以身体的素质如果不够的话，它是没有办法支撑我们完成这样的事情的。所以临床上常见的叫做感觉统合失调，就是我们所有的感官包括我们的肌肉有没有办法支撑我们现在要做的任务是什么，所以它只要有一个部分有一点松动，它就会专注力就会没办法好好的 focus 在我们想要 focus 的地方，所以确实身体的素质也会大量的影响专注力的表现。
0: OK， 好，所以分心跟孩子的特质或者是性别是有关系的吗？
1: 过去就是一直以来的这个统计，像我们刚刚有讲到，女生可能整体的活动量普遍没有男生那么大，所以女生常是以就是坐着发呆为这个表现，所以这就导致我们过去在统计上都觉得说，以小朋友来讲，可能男生跟女生注意力不足的比率可能是3到4:1，或者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那但是后来最新的一些研究就指出说，比如说我们追踪到大一点点，大家活动量都比较小一点之后，其实女生的那个盛行率就被拉上来。所以 有一部分其实跟过去女生过少被诊断也有可能有关系。
0: 有可能哦。对，我们来看一下哪一些特质的孩子容易分心呢？第一个，高活动量型啊。
1: 对，像我们刚刚前面就提到非常非常多种，嗯，就是说比如说有的是都起来动，没有办法专注在眼前的事情上。
0: 对，
1: 有的是用恍神发呆的情况表现，嗯，那有的则是像比如说所谓高敏感，或者说这种注意力过广容易被分散，这种就是跟外界 的这个分散比较有关。还有刚刚提到的其实是情绪啊，你因为过度的忧郁或焦虑，或者说完美主义型，它很多时候也跟焦虑有点关系。譬如说我很担心我过去累积很多失败的经验，我过去一直都是不专注的，那我现在可能就更难去专注的做我眼前的事情，因为我很怕做出来的结果是不好。其实真的要讲的话，可能还不止这六个特质，小朋友身上很多特质都可能加重他注意力不足的表现。所以这告诉我们的其实是说我们应该根据每个孩子的特质去量身打造他的注意力优化的这种一些方案或者是训练这样子。
0: 这个孩子分心的原因很多，但是什么样的外在环境容易造成分心呢？
2: 分心的环境太多了，就是只要
0: 我们的手机、iPad，
2: 对，只要我们的感官可以碰，就是接触到的东西都可以分心。嗯，最简单的最常见的就是视觉跟听觉的干扰，这是最常见的，因为视觉跟听觉其实是我们两个最大学习的器官，所以看的东西越复杂，小朋友要专注在这件事情的可能性就越低，因为他必须要摒除外面的事情，所以包含桌上的环境啊，或者是你进到家里整不整齐。这件事情对孩子的专注力是有影响的。然后再来就是听觉，听觉就是可能小朋友在写作业，然后远方有人在看电视，这个声音对小朋友来说就会非常干扰，然后甚至外面车水马龙的声音也会有。我记得小时候就是那个蹦咪旁啊，就那个蹦一声超大声，然后蹦完之后就是味觉的干扰，就嗅觉的干扰，我就跟妈妈说可以去买
0: ，
2: 然后就被中断了。所以嗅觉、味觉这个也会有相对的影响。所以其实所有的感官，它都会是一个影响的环境因素。所以这些都是要特别注意。
0: 好，爸爸妈妈最担心的、最想知道的就是分心这件事情能不能治疗呢？我们先休息一下。

0: 赶快来请教一下林医师，如果是身心疾病造成的分心，这是有药物可以治疗的吗？
1: 是，就像我们刚刚提到说，就是小朋友的注意力不足过动症，它跟大脑前额叶的成熟啦，还有多巴胺等等的这些神经传导物有关，所以大家可能都听过就是所谓的利他能，那这个药就是它的学名叫 methylphenidate， 它其实就是一个可以去阻断我们大脑前额叶的一些多巴胺等等神经传递物质的回收，那这些神经物质传导的浓度就上升了嘛，上升了之后，我们的专注力跟控制能力的功能就可以获得改善。那除了这一类之外，也有其他类型的药，大致上都是去调控我们的这些神经传导物质，来增进我们的注意力的表现。

0: 小朋友吃这一类的药物，其实除了当下注意力会改善之外，长久来说，其实它有点像是训练这个孩子的大脑在注意力比较改善的情况下去运作。所以，如果小朋友从学龄就开始慢慢吃这个药，其实有很多的研究告诉我们，他的大脑的发育最后会长得比较像，就是没有注意力不足的孩子。所以这个药的长期使用，它不只是对当下症状的帮忙，它也可能对促进他的大脑发育是有帮助的。
1: 哦，所以大家不要太紧张，
0: 对，
1: 对不对？好，如果是身体发展造成的分心，可以怎么样的治疗呢？
2: 我们临床上常见的就叫感觉统合治疗，但是感觉统合治疗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要素，就是我们要先知道这个孩子的能力在哪里，他其实要经过比较长时间的评估，去确认他的年纪跟他能做到的事情，跟他感觉统合，我们一个叫阈值。感觉统合最好的状况就是在一个中间，就是适中的状态是最好的。如果他大脑去接收这些刺激的比较弱，就是他收到的东西比较少，那小朋友很可能他出现的反应是他会不断的自己去跳上跳下，因为他大脑没感觉，所以他一直不断的要。但如果他是特别敏感的那种，他就是你稍微转帮他转一个圆圈，然后他就说哦好晕好晕，我不要做，因为他很怕高啊怕低。所以感觉统合太多跟太少都不行，所以他一定要依照这个人他现在的能力跟他的表现。所以为什么就是很多要带到治疗室里面来做测验，去知道这个孩子的能力在哪里，我们才可以做进一步的训练也好啊，练习也好。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活动本身呢其实是很适合就是学龄前，就是我们讲七岁以下满六足岁以下的孩子，给他适当的活动，他的大脑可以长出相关的神经元给他刺激。但是学龄之后，比如说上了小学甚至青少年到成人，更重要的事情叫做行为认知的治疗，就是孩子怎么样子去解读自己专心跟分心这件事情。比如说他是觉得哦这件事情是一个挑战，所以他要尽量的去学习，然后让他可以得到好成绩也好，或做他想做的事情，那这个认知就会带动他行为去做练习，或者是他更积极的去想要做这个活动。但是如果他的反应是哦你看你又被老师骂啦，就爸爸妈妈很常这样讲，你看你又被老师骂啦，你为什么不能上课专心呢，那小朋友就会觉得哦那是不是我不好，这件事情是我的一个缺陷缺点，那他就会往这边看说啊、哦、我做这些练习都是被逼的，或者是我被要求做这件事情，那这件事情会产生反而是产生一种负向的影响，他在专注力的练习的效果就没有这么好。所以到了年纪越大，是更要注重孩子跟我们自己脑袋里面在想些什么，关于专注这件事情，他才有办法做一个正向一直不断的循环跟改变。
1: 那如果是对环境高敏感的孩子，我们要怎么样帮助他改善他分心的状况呢？
0: 就其中一个我们很容易讲，就是说对环境高敏感的意思可能就是说环境来的刺激或者说环境的改变，对这个孩子的能不能够focus 在眼前的这个任务会有很大的影响。所以常常一个我们在讲的是我们要让整个流程，就是白话讲就有点像 SOP， 就是让这个小朋友很习惯什么时间点就是要在什么地方做什么样的事情。所以最好比如说小朋友日常最艰巨在家里的需要注意力的任务大概就是写作业嘛，所以最好就是每天晚上有固定写作业的时间，固定写作业的地点空间，书桌就是书桌，玩具的地方是玩具的地方，你每天就是在这个时间，那我们的步骤就是打开你的联络簿，一样一样作业，一样一样把它做完。那让小朋友去习惯这件事情的一个标准的流程，不要比如说每一天都不一样，那对有一些比较敏感的孩子来讲，他就会觉得好像每一天都在变动。那还有再来就是刚刚讲这种环境的单纯化，你书桌就不要摆会让人分心的东西，摆玩具，那当然你作业写一写就开始东摸摸西摸摸，那他对如果对外在的环境又特别敏感，比如说我房间的隔音不好，在这个读书写字的时候外面的大人在聊天或者看 YouTube， 其实我都听得到，所以这像一些环境上的调整可能就可以帮助到这一些感官比较敏感的孩子。
1: 那来说说就是这些感官敏感的孩子，如果他在念书的时候环境，我们应该要怎么样 有什么原则可以处

0: 理到说不容易让他分心呢？
1: 其实环境的刺激，要小于等于他的能力，所以呢，孩子的能力是很影响很大的。如果他是一个能力比较好的，他稍微有一点弱了没关系，但你发现你的孩子在这个环境里面，他一直在东摸摸西摸摸，那这个就要减少。减少的原则就是，你只拿有关的事情出来，没有关的都不要。然后我们看似很小的事情，其实也会很有影响。像这张桌子，它可能有一些凸起啊，或者是有一些水渍啊，这些点点，或者小朋友喜欢在上面贴贴纸，对不起哦，他写一写就开始撕那个贴纸了，所以这些看似不经意小小的事情，都会对孩子来说很有影响。头抬起来，第一个看见的，比如说有海报啊，然后旁边可能有什么布置啊，小朋友写一写都会看，所以我都是建议家长，就是他要嘛就是面墙壁，它是很干净的，然后旁边不要有走来走去的，他书桌上的那个抽屉啊，不要是透明的，因为是透明，他就会看说哦，那这个里面有什么，那个里面有什么，桌上的贴纸要收干净，然后拿出跟这个作业相关的东西就好了，数学你就拿数学，可能只有一支笔、橡皮擦，就这样，所以做最少的就是需求，然后直接拿出来，这样是最好的。
0: 这个大人常常会利用含有咖啡因的饮料来帮助自己专心，比如说一大早起来空腹喝一杯黑咖啡，但是小孩子就比较不适合。那有没有类似的食物可以帮助他们提高他们的专心度？
2: 对，我一般在做这种研究的时候都其实过去累积的一些研究告诉我们，一些比如像是 Omega 3的这种一些不饱和脂肪酸，可能对于稳定这些神经元的细胞膜会有一点帮助。那像大家常常在讲的 EPA 啊 DHA 这一类的这脂肪酸，那如果是以比较植物性的食物来源来讲的话，前几年有比较流行的那种叫做藻油啊，就是那种海洋中的微小藻类，它可能就含有比较多这种特定的脂肪酸。那再来就是其他的一些比如说像是核桃坚果类啦，或者是一些亚麻籽奇亚籽油，虽然它们没有那么丰富的 EPA DHA， 但是它们里面含有的一些脂肪酸会让我们人体稍微有可以把它转换成一些我们需要的这种 Omega 3的脂肪酸，所以这些如果小朋友不排斥这些食物，我们可以考虑在他们的饮食里面让他们均衡适量，就会是一个帮忙。
0: 哦，好，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建议。
1: 我还知道说小朋友成人也是啦，就是饮水一定要适量，如果小朋友水喝的不够，他也会呈现非常不容易
0: 就躁动，是不是？
1: 对，因为它的那个浓度
2: 电解质、
1: 对完全不对了。
0: 刚前面安安老师有提到说，有一些就是孩子会分心这件事情，我们要针对这件事情来帮他找出适合他专心的方法。比如说你刚刚有说动着学，对不对？站着念书，不一定每个人都要坐着念书。
1: 对，所以对于有些孩子来说，他反而动着学是最合适的。那它来源于就是我们的大脑会接收到本体觉跟前庭觉，它其实就是。我直接拿实际东西举例，就比如说像电子，但是它是有一点像水，但是它里面是气体的，就是打气不要打太满，但它会有点摇摇晃晃，所以它坐起来的时候，它的屁股就会这样可以稍微移动，但它不会发出声音，所以有些小朋友在这样子有动态的情况之下，他反而更能专心他现在正在写啊在做的事情。然后这几年也很流行把那个弹力带啊绑在那个椅子的那个脚下面，然后让小朋友去踩。但是这个就要注意了，如果你给小朋友垫子，你就不要给弹力带了，不然就太多东西了。就是一个东西是稳定的，比如说垫子给他了，那他的两只脚就要踩在地板上，然后让他移动。那如果他是要拉力带的话，他就是屁股要坐好，然后让他脚可以踩拉力带。所以他脚踩下去的时候，他脑袋会有一个回传，会告诉他你的身体在这里，然后他反而更能够专心，然后他去做他该做的事情。可是这个不是所有的小朋友都适合，就他你一定要试了之后才知道你家小朋友是适合动着学还是他是需要安静的环境的，所以这个没有一定的答案，要试过之后才知道。
0: 所以听说还可以利用重力压觉来帮助孩子稳定他的神经系统。什么叫重力压觉？
1: 重力压觉就是我刚刚讲到的本体觉，然后本体觉的受气呢，受气的意思就是器官里面他在侦查这个讯息的小器官是什么。那像我们皮肤的这个触觉，那皮肤就是我们的受器，那看到的话眼睛就是我们的受器，但本体觉呢很特别，它在肌肉 跟肌腱还有关节，所以平常这样摸，它是就是触觉有反应而已。所以利用深压觉的意思是，大脑如果接收到本体觉的讯息，它反而是会让孩子冷静下来的，然后包含情绪跟专注力都会相对比较稳定。所以有些在特别嗨的孩子的情况下，我们就会给他深压觉。深压觉就是你只要拥抱他，维持一定的稳定度，大概十秒左右，十秒到二十秒，看这个小朋友躁动的程度，让他的关节受到挤压，他就会觉得哦被包覆住了，他就会和缓下来。所以在家里面可以带着小朋友玩的话，你可以用毛毯啊把他滚起来，他就会有一种微微的就是深压感，但也不要包太紧啊，就没办法呼吸。那如果是在床上的话，就可以用枕头稍微压一下孩子。然后我们临床上的手法就直接做关节的挤压，但这个就是专业人士会直接带着做的。所以在家里面也是可以玩一些深压觉，会让小朋友的状态是比较稳定的。
0: 如果这个做了这么多还是觉得孩子还在分心，好，所以还有什么妙法呢可以预防分心呢？先休息一下。
3: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4: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5: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从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0: 好，大家都说这个好好的玩游戏可以帮助他们改善分心这件事情，所以安安老师，这个你平常会透过什么样的游戏来提升孩子的专注力？
1: 这是超常被问的，就是很多家长一进来就想要知道孩子的专注力要透过什么样的活动来提升。然后这边提供了一张图，这个叫学习能力金字塔。简单来说呢，小朋友的能力呢，它是一层一层叠上去的。你地基如果不稳，它上面的东西是不稳。所以大家帮我找一找专注力在哪里？应该从下到上第三层，右边
0: 这边
1: 对，专注力。所以呢，专注力的组成。你下面的东西都要做得会，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做感觉统合的练习？就是孩子的专注力不好，你要去看一下他下面的这些感觉系统跟他的这些感觉系统的运用，因为第二层就是运用了，他做的状况怎么样？所以没有一个单纯的活动可以解决所有专注力的问题，每一个孩子专注力需要的练习不一样。但我们比较常见的就是本体觉跟前庭觉的练习，比如说让孩子跳相对的格子，让他知道自己的身体在哪里，或者让他做一些出力的运动，这个是最基础的。但是我一定要跟大家讲哦，专注力的训练它不是单一一个活动可以马上做解决的，它一定是整体被考量的，而且还有孩子怎么思考，自己专不专心，跟他。为什么分心？跟他分心了之后，他自己怎么提醒自己的？这个是他的认知的环节，这个也非常重要。
0: 很多人都说这个小孩子也可以好好的静坐，听说静坐也可以改善分心的状况，但孩子的静坐跟大人静坐有什么不一样吗？他不马上就睡着了？
2: 其实越小的小朋友，要他跟我们大人一样静坐，大概不太可能啦。就是连我要去静坐，可能都有点困难。对，所以那过去其实是有一些研究告诉我们，比如说以青少年来说，就算是一些比较动态的、比较正念的活动，可能就有帮忙。譬如说，你可以教他们一些瑜伽。哦，或者一些什么太极气功这一类的，其实就有可能对维持整体的专注力调节其实有帮助。所以对小朋友来说，当然更是如此。他们绝对不可能太静的事情是不可能的，但第二个太无聊的事情也不可能。所以像现在也有一些，比如说有些瑜伽老师是在带那种儿童瑜伽，那个就比较好玩，就是可能在那个过程中就是要。带小朋友做各种姿势的时候，就是模仿动物，或者是模仿一些什么自然现象，什么火山爆发这一类的。那在那个过程中，小朋友就要专注的听老师的指示，然后可能要在这个过程中，他就要知道自己的身体摆成什么样的姿势，然后把它维持住。那 focus 在整个活动的一来一回，像这种就是不错的注意力的活动的训练，所以像类似的，我觉得对小朋友来说，好玩可以持续，可能比他静不静来得重要，这样子。
1: 然后还有一个重点是关于小朋友能不能够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比如说小朋友的静坐比较偏向是，你跟着我呼吸，吸的时候吸进来，吐的时候吐出去，他知道自己身体在这里。他这就是我刚刚讲本体觉，他会回馈，然后他会有安定感，知道自己这一刻在这里，这个就会达成静坐的效果。
0: OK，好，那运动也可以改善分心，为什么？那你们建议都做什么样的运动？
1: 运动，其实我觉得运动可以改善的事情太多了。对，不只是分心的孩子，所有的人都得运动。运动本身它就会提升，就是脑袋里面该有的神经物质，它会就多巴胺啊、正肾上腺素这都会起来，它会有助于我们的快乐。然后再来就是它是感统的一个启动，就是我们有在动手跟脚，那感觉统合就会启动，因为它需要整合。然后再来是我们的警醒度会起来，就是像我们昏昏欲睡啊、想睡觉的时候，就赶快起来动一动，让你的脑袋是有水平或者是垂直的移动，这个就会有前庭觉刺激，就会比较醒。那一般。就是如果要做纸本的练习或者桌上的训练，基本上建议大概10分钟左右的运动之后再来做静态活动，这个会是很好的。但这还是会有个体差异，因为你如果太累了，他就昏昏欲睡了，因为太累了。但如果你太轻了，他根本就还没醒，那这个又做不到。所以运动本来就该做，然后呢，让孩子在做静态活动之前10分钟，这个倒是最好的。
0: 好，我们刚刚有提到这个三 C 会造成孩子分心，但现在已经是网络时代，有时候连做功课都需要用手机、用平板。那我们应该要怎么做才不容易让小孩子有被分心的影响？
2: 对，像现在的这个时代，要回到我们以前那样没有三 C 荧幕影响，大概不太可能哦。那所以家长们要学的可能就是如何在使用这个东西的同时，减少它对我们孩子的影响。像这张表齁，是从美国儿科医学会那边参考的齁，就是说它规范，就是建议我们每个年龄的孩子大概3C 产品的使用可以多长啦齁。那我想不用这么硬，但是我们的这个可以抓两个大原则齁，一个就是在两岁以前齁，这些3C 产品的曝露越少越好啦。那在这个学龄前的一直都是这个样子的。那在进入学龄阶段之后，小朋友可能慢慢的需要用手机来学习社交。那这个时候呢，可能就要开始给他们手机的同时，也要做一些规范，例如说要设立一些家里的规定，例如说餐桌上就是不能用手机啦，那这个手机不能带进房间里面，影响我们正常的日常活动、睡眠什么的。那再来就是我们要设定基本的使用手机的时间。那在我们小学阶段就把这些东西都讲好，那等到小朋友进入青少年，他养成了这个习惯，那才有办法就是不会说没有办法自理管理这件事情。
0: 好，所以就是两岁以前不建议使用手机啦，对不对？这是一个大原则的问题。那我想请问两位专家，平常有避免自己分心的小妙招吗？跟我们参考一下。林医师，
2: 我的话吼，就是现在大家自己可以去找找看，有一些 app 它其实都有暂时把手机锁起来的能力，所以像我自己知道我是很容易事情做一做我就拿手机起来滑的人。
0: 对，
2: 那如果说今天我这件事情真的很重要，我要花个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好好的把它解决，那我可能就会把那个东西打开来。然后当然它不会让你有重要的事情的时候不能用手机，可是你每次要去把手机划开的时候，它就会提醒你你要现在放弃吗还是什么之类的。那它可能就是一个暂时把这个 distraction 的这个分散你注意力的东西给拿掉的一个方法。就是大家可以自己去分析日常生活中分散你注意力的东西是哪些，然后我们就把它一个一个洞堵起来这样子。
0: 安安老师，
1: 对我来说，就是我觉得环境非常重要。我觉得跟丽姿有雷同的看法，但我的环境可能更大。我觉得，睡饱、吃饱会是优先于所有的事情，然后把最重要的事情在最精华的注意力的时候处理。
0: 早上的时候，
1: 不一定哦。
0: 哦，真的、哦，
1: 有时候就是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然后如果是。就是学龄的孩子，我推荐一个方法是你们可以准备一张白纸，在你自己写作业的时候自己发现自己分心了，在上面画一个记号，可以打一个三角形，然后再回到自己的该做的事情上面，察觉有这个动作，做一个记录就好了。它不是拿来苛刻自己的，而是我知道我分心了，好，那我就准备回来，把这件事情做完才是我们的目的。不要去过于的苛刻说哦自己会分心，而是要完成的事情是什么。
0: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分心这件事情，其实现在有很多药物啊，或者是生活习惯可以帮助我们改善分心的影响。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这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谢谢林医师跟安安老师，谢谢两位，谢谢，也要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这次。

修行无上菩提，断除一切业障，无上甚深微妙法，药师宝忏。

药师宝忏是84000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祝祷，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路，查询专线02-8787-6338。

0: 对玻璃就有一个很喜欢，为什么？因为它颜色很多，然后晶莹剔透。我是林瑶龙老师哈，从事这个行业有45年，13岁我就接触玻璃了，正式进入到这个玻璃这个行业是15岁，就是生来就是做玻璃的命啊。我跟玻璃就好像有好像前世注定的，就是来做玻璃这一块啊。我们这个玻璃干锅就是玻璃熔浆徒手雕塑，这也是属于一种雕塑的一种技法啊。只不过是我们是在很高温的时候，用一些夹子啊，用剪刀，然后用一些钳子来做这些工序啊。玻璃的特性呢，就是你要在一定的温度，在一定的时间里面，一定要去完成。东西漂不漂亮，也是在这个温度许可中，哦，跟时间竞赛，哦，你才能做出好的作品。这就等于说，把技术升格为艺术。所以说，你必须要训练到手眼脑一定要合一。玻璃它，你做到一个层次的时候，它会跟你融入到你的思维跟你的手法。我们只不过是把我们精神面跟我们的一个想法，就是把我们的作品做出来。我现在还是唯一台湾哦，就是这个玻璃熔浆徒手雕塑的一个唯一的一个。无形文化资产保存者，所以我很希望说能够透过我，还有我的热情啊，把这个技术传承下去。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慈无量心，就是给人信心；悲无量心，就是给人希望；喜无量心，就是给人欢喜；舍无量心，就是给人方便。

0: 心目中料理界的舒马克林盛志，盛志主厨。
1: 观众朋友大家好，
0: 盛志你好。南瓜呢？
1: 对，南瓜。哎呦，
0: 今天要介绍用南瓜入菜之前、我觉得应该要先跟各位讲一下，因为南瓜有很多种类，对不对？
1: 对。
0: 那像这样子是什么种类？
1: 这个的话，我们都称为叫做葫芦形的南瓜，那它有名字叫阿娇、阿成。
0: 阿娇、阿成，
1: 我们都叫阿成南瓜。
0: 这个是阿成。
1: 这样看它是哦，这个阿成。
0: 哦，阿贤呐、
1: 啊，阿贤，对有时候会叫阿娇或阿成，因为可能不知道也分公母嘛。
0: 了解，了解。哦，如果有知道的，在下面可以留言哦，分享一下哦。
1: 它叫做阿成南瓜，那也可以叫做绿皮南瓜。
0: 绿皮南瓜，
1: 它这样子绿色皮。
0: 了解，它、怎么样看熟或没熟、
1: 通常我会看，如果我说像我要做凉拌菜，我会买绿皮的，很深的那种。那如果说你想要蒸煮、或者是做料理，我会选择这种黄的。越黄越熟，越绿越青。
0: 了解，因为有时候我自己 在家里面想要做南瓜料理，
1: 对，
0: 我去挑我都不知道怎么办，然后我都只能开盲盒，就是好像可以，老板说哦这很甜，这很甜，买回去一切、哇，生的，
1: 生的，
0: 对啊，
1: 要买黄的才会甜哦，对，绿色还有一点香香的。
0: 学起来，
1: 对、
0: 学起来，
1: 对哦，
0: 来、喜欢南瓜的朋友们有福了。
1: 对，
0: 今天带来什么样的料理？
1: 南瓜泥坚果沙拉。哎呦，
0: 南瓜入什么菜都好、
1: 对，
0: 沙拉也可以，汤也可以，对不对？对，或者是 sauce
1: 酱汁
0: 也可以，对不对？嗯、好，今天准备的南瓜，
1: 好，
0: 跟他无共呢。哎、
1: 对，
0: 刚是阿娇。
1: 不是，
0: 不是哦，
1: 这是栗子。哎呦，对，这个是栗子南瓜。
0: 那五香面不讲，
1: 这个是另外一种品种的南瓜，有分三个比较大的品种，第一个就是阿成，第二个呢栗子，第三个呢东升，
0: 东升，
1: 东升比较偏向是那种万圣节南瓜那种
0: 很大颗的，
1: 然后橘橘的，
0: 了解，
1: 那个叫做东升，
0: 了解。
1: 那我觉得好吃的话，三个都好吃。但是料理方式不一样，
0: 了解。
1: 像我今天用的这个南瓜泥呢，最好是用栗子，因为它蒸过之后绵绵的，很好吃。它这个的话，其实蒸完也好吃啊，只是说它的纤维质呢，可能会比较明显，所以做泥比较可惜。
0: 了解，
1: 对，
0: 了解。好，所以今天是用栗子南瓜，
1: 用栗子南瓜来做。
0: 我们已经先蒸过了，对不对？
1: 对，这个的话，你可以放电锅下去蒸，大概一杯水的话是15分钟，所以你大概加两杯水下去蒸，
0: 了解，
1: 所以就是30分钟了。
0: 了解，了解。
1: 好，下去蒸。
0: 好，
1: 那这个坚果的部分呢，我用这个是综合的坚果，你可以去超商买啊，都有买到这种。综合的，然后这是莓果干，这莓果干有荆棘的，还有蔓越莓的，好，这个我觉得酸酸甜甜的，蛮好吃的
0: 了。了解。
1: 然后等一下做了这个南瓜泥呢，我在里面有加一点美乃滋，这个美乃滋可以买到全素的
0: ，OK，
1: 可以买到全素的。然后柠檬汁、胡椒盐，好，都是来做它酱汁的一个搭配。
0: 了解。
1: 生菜的话其实蛮随意的啦，你要用一些像罗曼啊，或是美生菜啊，甚至说综合的那种 baby 生菜也可以。
0: 了解。好，然后番茄对不对？
1: 对，
0: 搞定。
1: 好，那首先的话，我先来打这个南瓜泥。
0: 好，
1: 那我们就把这个蒸好的南瓜，好，把它刮下来。
0: 刮下来。哎呦，这个，哦呦，这个一定好吃哇！打成这样太浪费了，我们就先嗑吧。
1: 对啊，
0: 多绵密的感觉啊，多可口啊。
1: 对啊。
0: 好，甚至在挖的时候跟大家科普一下，这个南瓜呢，好处其实非常的多，它里面有丰富的这个油脂。还有这个维生素 A， 然后还有蛋白质，重点是它整颗其实都可以吃，包括籽，籽呢还可以去榨油，所以呢南瓜是非常好的一个入菜的食材。
1: 对，那皮的话不用留
0: ，OK，
1: 因为我有试过把皮留下来，那它打的颜色就没有这么的美观了。
0: 了解，对，
1: 你可以用拿汤匙刮一刮，那个都可以吃。
0: 对对对，我想我诶你。懂我啊，
1: 我知道啊。但是如果说你要夹着这个皮一起打也可以啊，因为这个就是有点像我们说的全食物啦，
0: 了解，
1: 对，原型食物。
0: 对，
1: 好， okay. 再来美乃滋，
0: 美乃滋。各位如果这个当然市售的也有素的美乃滋啊，如果大家想要自己亲手做的话，幸福食堂也有教大家，
1: 对、
0: 可以往前面的集数来翻看，
1: 对，
0: 好吧。
1: 对，还有那个什么凯撒酱的嘛，
0: 都有好多酱啊，
1: 酱汁达人嘛，
0: 对啊，
1: 小情人啊，
0: 那个。艾瑞克先生，
1: 艾瑞克
0: 啊，艾瑞克先生真的是断食高手，
1: 对，好厉害哦！
0: 要不要跟他去断食？
1: 像我就一直不断的进食，
0: 也是一种修炼啊，也是一种修炼。
1: 好，然后这个好南瓜、美乃滋，然后还有胡椒盐，好挤一点柠檬汁，之前要把它按摩一下，
0: 按摩一下，
1: 马杀鸡一下，
0: 对 对, 對。

0: 对对。
1: 好，好，切一切，好，你可以挤一点柠檬汁进去。好，让它的酸度呢会比较持续的。好，好，就可以拿调理机了。好。好，如果打的时候你要留点颗粒，其实也可以。嗯。哦，你看，其实它是很浓的。
0: 对、啊。
1: 好，所以等一下我们要做酱汁的时候，它就很好，有一个乳化的效果。
0: 哎、欸，这个还可以做什么？我自己想到的，包饺子内馅。
1: 哎、欸，真的吗？
0: 南瓜内馅。
1: 哇，可以啊。
0: 这一定赞。
1: 好，我们就把它刮出来。我知道它的质地呢，这样子比较坚硬的时候，你的口感就会比较好。因为如果说我的南瓜呢是水水的，我觉得就比较可惜。
0: 对对对。
1: 像如果说你在打南瓜的时候，你发现说，哎、欸，我的这个酱汁呢，哦，很浓很水，哦，为什么呢？因为我是用热热的南瓜下去打，就会变成很水。如果说你想要做到这种质地比较硬一点的南瓜，你可以放凉之后再打。
0: 哦。
1: 所以插在这边。这个呢，有时候我们在做那个什么南，欸、怎么开动了？
0: 不要浪费，不要浪费。
1: 不是我们要做那个南瓜挂包的那个皮啊，或是馒头啊，都会放凉再揉。如果说你直接揉进去的话，它会一直渗水出来，一直渗水出来，一直渗水出来，你一直补面粉都来不及。
0: 嗯，
1: 所以一定要放凉。
0: 没错。哎呦，这个好，就是多了那个美乃滋的那个酸酸的感受，然后油脂变得好多好丰富，你嘴巴会很温和。
1: 对
0: 对，很舒服。而且这样打的质地，我觉得刚刚好，你可以吃到一些南瓜的那个颗粒在里面，
1: 对，颗粒
0: 纤维在里面，
1: 就是不要打得太泥啊，有点颗粒。像有时候我们在做那个马铃薯泥啊，也都会留一点颗粒。
0: 嗯，
1: 好 ，OK， 我们就可以开始来把生菜切一切。
0: 好，
1: 好，好像生菜的部分，有些会先洗一下，或是过一下冰水，好让它这种口感呢是比较脆的。好，就把它放上去。好，还有这个番茄，嗯，哦，这番茄我们还买到黄的，
0: 好漂亮，
1: 黄金番茄。
0: 如果这个再煎一点菇丢上去，
1: 哎、欸，也可以，
0: 也可以，对不对？
1: 像这个番茄，我在切的时候，我都会哦顺顺的滑下去，然后拉过来，
0: 了解，
1: 比较不会水，比较不会跑出来。
0: 哦，
1: 有时候你在切的时候，这个砧板会滩水，那表示说你的刀子可能不利了。
0: 了解，
1: 对，好，
0: 好，
1: 把它放上来，好，然后呢就可以加入一些莓果。这个莓果看它加什么都可以，你可以加什么草莓果干啊，也可以啊，或是因为我觉得一个蛮酷的叫做苦瓜片，
0: 苦瓜片，
1: 对，风干的苦瓜，绿色那个，我觉得也蛮酷的。
0: 哇，这我还不知道哎、欸。
1: 对啊，你可以去什么迪化街逛一逛啊，
0: 了解，
1: 就蛮多东西、
0: 啊。那吃起来会苦吗？
1: 哎、欸，会，
0: 是哦，
1: 嗯，会苦。
0: 它就是有一种综合啦，让口感有一种更丰富的感受。
1: 对啊，因为平常我比较少吃苦瓜，你可以吃看看那个也不错。
0: 哦、
1: 啊。对啊，
0: 人生已经够苦了，还要再吃吗？
1: 毕竟我们人生太甜
0: 了。你真的会讲话哎、欸，老婆正在看，对不对？
1: 对啊，
0: 我也觉得我好甜。
1: 对啊，
0: 老婆，
1: 对啊，
0: 有你真好。
1: 对，
0: 求生欲望很强
1: 啊。对啊，好，这个坚果也可以切一切，因为切过之后它会比较香。这个是综合的，综合坚果，可以把它铺上来。
0: 嗯，好健康。
1: 其实你看这个生菜沙拉就有点像是那种花园的感觉。
0: 对呀、啊，
1: 你可以把它想成是一个美丽的一幅画。
0: 对，
1: 好，南瓜泥，我把它放上来。
0: 哇，好赞！哎呦，
1: 你看，把它弄上来。
0: 哇，这一定好吃。
1: 然后加一点点的，再
0: 上
1: 去。好，这样就可以融入在里面了。
0: 漂亮，一大盘。哎，朋友们，请先享用。
1: 是，
0: 哎，这个一定棒。这个应该就是你无论用什么样的形式去呈现，我觉得这一个南瓜寿司是应该都是可以胜任的，
1: 都可以，
0: 对不对？然后我刚才有说可以包在饺子里面，甚至我觉得抹在那个吐司上面啦、
1: 啊，也可以，
0: 汉堡上面、啊，都可以，对不 对？
1: 嗯，
0: 来吃看看。
1: 其实这个生菜沙拉它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些像油醋酱啊、千岛酱啊、卡夏酱东西，但是我们就是一光用这个南瓜。哦，把它的泥呢，把它加进去，哎、欸，总会有南瓜饭。
0: 刚突然间觉得好像也蛮搭的，
1: 也蛮搭的，也是可以啊。哇，这个吃法很酷
0: 哎。哎，你看，这样吃也不错吧、
1: 欸？这个我觉得可以 新的东西。

0: 像那个那个罗曼，然后你先吃没关系，来。像那个罗曼，好，整片上去之后，然后你可以加一点醋饭，然后呢，这个南瓜酱撒上去，有点像什么海胆酱，然后再撒，有没有？可以掉菜，
1: 可以，
0: 包寿司，对不对？
1: 对，
0: 我们可以这样夹起来，你想到要做什么？
1: 因为它有一点点，它有一点甜，有一点酸，
0: 是
1: 它跟那个饭搭在一起之后，你吃下去，它就是醋饭，
0: 对，就是寿司。我们真的是灵感大爆炸，
1: 完蛋了！延伸料理，
0: 对啊，延伸料理，
1: 哎，很赞很赞。
0: 对，
1: 我没想过，哇，南瓜原来也可以这样做，不一样的方式在呈现，
0: 是
1: 放在沙拉上也适合。
0: 嗯，对。
1: 好，我觉得甚至教到这个寿司可以学起来，铺在沙拉上面，我觉得这是一个招数啦。
0: 对，
1: 欢迎大家在下面继续的延伸料理。
0: 对，
1: 有什么东西可以加上去的，我们不知道，
0: 抹上去。
1: 都来好不好？一起讨论。
0: 对啊，甚至说豆包，你把它打开来之后呢，煎一煎啊，然后里面塞这个酱也可以啊。
1: 哎呦，
0: 就是一个很健康的料理。
1: 好，啊、好，这个寿司把它学起来，我想应该没有什么太多的其他的难度需要注意的地方。
0: 重点再来就是个南瓜，你一定要蒸好之后放凉。
1: 哦，
0: 大概你放个超过30分钟，甚至说你可以先放冰箱让它凉，再打酱汁就会浓。啊，如果说刚蒸好之后拿出来打会稀，
1: 了解。
0: 所以放凉。很重要，
1: 了解，
0: 对，
1: 好，学起来，还有更多的南瓜料理，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南瓜你也可以做成
0: 海苔
1: 脆饼，
0: 很好吃，
1: 应该大家没吃过，
0: 我自己应该没有，这算我的创意料理，我把它加下来，放下去炸。哦，也就一个海味出来了
1: 哦，
0: 对，
1: 真的哦，
0: 我们看这一片，
1: 哎呀，好脆的感觉哦，哎呀，
0: 对，硬硬的
1: 饼干啊。
2: 证件麻烦一下，
3: 我这边有更怂的，
2: 毒品脱衣快塞，
3: 我不要啊，
2: 拒绝检测重处18万元，当场执行人车分离，还会吊销驾照，
3: 不然我接受检测好了。
2: 汽机车驾驶人处罚款与吊扣驾照，别想继续留在路上。独家上路，修侥幸，快筛新法立现行。
1: 欢迎回到幸福食堂，甚至
0: ，Hello，
1: 接下来是什么样的南瓜料理呢？
0: 今天这个南瓜泥我们今天先做好了，所以这道菜就南瓜泥海苔脆饼。
1: 哦，南瓜泥也可以做成
0: 海苔脆饼，很好吃，
1: 应该大家没吃过吧？我自己
0: 应该没有，这算我的创意料理了。
1: 你自己在课堂上面也会这样？
0: 没有，
1: 没有，
0: 这个偏创意的，
1: 完全就是现场刚刚来之后才发明的。
0: 没有，半路上了。
1: 好，至于口感是什么呢？等一下再跟大家分享。我们准备了什么？看起来很简单呢。
0: 对，那像这个是刚才我们做完的南瓜泥。然后还有海苔，海苔脆饼。那海苔单纯只有炸的话，它会比较快软掉。
1: 嗯，
0: 所以我等一下还会沾一个叫酥炸粉浆。
1: OK，
0: 对，把它刷上去。然后其实配料很简单，像这个的话，就是这个就是芥蓝的苗啦，我把它烫一烫当一个配菜。
1: 了解。
0: 还有小黄瓜，
1: 小黄瓜
0: 跟这个红椒粉。
1: 好，怎么开始呢？
0: 好，首先的话，我们会先来把这个。菜苗这个先烫过，
1: 先烫过，
0: 这个是一个小小的配菜，所以我们大概下去烫了差不多1分钟就可以起来了。
1: 了解，
0: 对，这个是摆盘用的，我觉得还是要吃一点点蔬菜会比较好。
1: 没错，
0: 那像这个部分呢，海苔，我们把它对半切。
1: 海苔我们怎么挑啊？一般的四周海苔就可以了。
0: 四周海苔，但是这个是没有盐巴的。
1: 了解，
0: 对，然后主要还是要保持脆度啊。做那种软软的，我就不太建议。
1: 了解。
0: 好，好，这边呢还有一个容器，好，我们把这个酥炸粉把它加进来。
1: 好，
0: 然后加一点点的水。
1: OK。
0: 水。好，加进来。
1: 拿来。
0: 对，把它调浓一点点。
1: 好。
0: 这个等一下要刷上去的。
1: 哦。不是沾，是刷上去就好了。
0: 不是，
1: 好 ，OK，
0: 好，这就完成它的第一步。
1: OK，
0: 好，那我一样，好，把这个刚烫好的蔬菜呢，把它夹起来。这道菜呢，在夏天很适合做，很适合做，
1: 这是零嘴吗？
0: 也不太像是，就是有点像
1: 主食上来之前的一个开胃菜。
0: 对，
1: 好，那我再跟大家科普一下南瓜。 刚刚有讲到了南瓜的种类啊，南瓜的营养啊。南瓜呢，其实我们在这个国外的一些节庆里面，会看到他会选那种你刚刚说那个大颗的，
0: 对，
1: 有没有？
0: 对对对，
1: 他们会雕那个很可怕的笑，那个都是在万圣节出来的、啊。那个其实是在英国的爱尔兰，他们本来是、有一个节日是要有点像是在我们的怎么讲，我们的七月半，对对对对 对, 对，祭拜好兄弟。那、啊、那个时候呢，可能就会在街上就会有一些幽灵的存在，哦、有点可怕。嗯、那我们台湾是可能就是要拜好兄弟啊，他们呢是为了要吓走这些幽灵，所以他们的所有的人民都会戴着面具，提着灯笼去吓幽灵这样子，
0: 对，
1: 祈求自己安全平安这样子。但他们一开始是用那种大萝卜，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蔬菜来做这个灯笼。嗯，后来发现，哎，其实南瓜是很好用的东西，
0: 对，
1: 比大萝卜好用，因为它耐放，
0: 对
1: 对，然后它又很大颗，它叼起来又这样橘橘的，所以哎，感觉好像有点和蔼可亲，但是又有点可怕这样子，所以就慢慢的就是演变到后面，现在万圣节大家都会拿那个提那个灯笼去
0: 这个
1: 应景这样子，对对对。然后你呢？你万圣节有没有什么特别的？
0: 万圣节我之前很有一段时间也是会装扮自己啦。例如说像那个恰吉，你知道吗？
1: 你装扮恰吉，
0: 因为我会那个衣服啊，然后去游乐园，因为那游乐园有那个万圣节活动，我都会被吓到，我觉得蛮好玩的。那像以前，我觉得最早接触到万圣节是可能是我大学的时候，我去实习，那时候我们在公司的饭店里面的自助餐，然后因为他们那个主厨知道我会学一点点的果雕，所以就叫我去刻那个脸的形状啊，或是刻一些会吓人的那种表情啊，所以那时候刻了大概六七个。哦，就放在饭店那个展示台上面，
1: 好可爱、
0: 啊，也蛮好看的，就是一些脸型啊那种的。
1: 哎、欸，那样子刻完之后啊，没万圣节过了，是可以再拿来煮来吃的。
0: 其实不太会啦，
1: 不太会。
0: 对，都通常很多的一些游客都会拿回家。
1: 万圣节刚好是我生日，通常在那个前后会有一些 party。
0: 对，
1: 但因为刚好都是我生日，所以我都没有什么机会去。就是应景参加万圣节，
0: 没关系啊，看今年怎么样。
1: 啊，你那套衣服借我好了，
0: 哦、也是可以。
1: 回去吓我老婆。
0: 你穿的话可能应该会蛮浪的。像之前呢，我就觉得，哎、欸，网络上有一个很可爱的万圣节要装扮啊，啊，很简单，啊，就租一个东西呢，把他自己绑起来，新北垃圾袋，红色的，然后绑起来站在路边这样，
1: 好省钱哦，
0: 很省钱。
1: 哎、欸，有没有妈妈们帮小朋友扮什么样的装扮啊？下面可以一起讨论。我觉得现在其实很多万圣节在路上看到小朋友，都是妈妈的创意十足、欸。
0: 哎，对，我在看过星巴克的
1: 小僵尸啊，
0: 对都有，
1: 对不 对？然后最多的是 Elsa，、
0: 哦、
1: 每个女生都要扮 Elsa，
0: 公主梦嘛，
1: 对不对？
0: 对啊，
1: 路边都是 Elsa。
0: 对，
1: 好，我们来刷这个酥炸粉的，
0: 对，我帮他刷上来。
1: 的姜，
0: 买大的垃圾袋。
1: 新北垃圾，好省钱的装扮、喔、如果以后你有小孩，你会帮你小孩打扮吗？
0: 也、欸、会啊，尤其是生男的更好，生女的就有公主梦、
1: 啊。对啊，
0: 对啊。好，然后呢，这个地方我们把它加下来，
1: 哎、
0: 下去炸。哦，也就一个海味出来了。
1: 甚至在幸福食堂常常会用海苔来变魔法。
0: 对，
1: 之前有做鱼啊，
0: 對
1: 太厉害了。
0: 好，把它炸到金黄色。
1: OK，、哦、你涂这个炸粉，这个姜是主要让它也不会太揪在一起，对不对？
0: 对，然后重点是凉的时候它也不会软掉，
1: 了解，
0: 因为海苔最怕软嘛。嗯，好，你看这一片，
1: 对啊，好脆的感觉哦。
0: 哎呀，对，硬硬的
1: 饼干啊。
0: 对，这个你可以放一些坚果、核桃啊，小朋友喜欢吃的话，你可以把它放上去。嗯。因为海苔是一个很简单的食材、啊、你就可以运用在这个地方。
1: 对，而且这个、哦、这小朋友一定很爱。
0: 对，哦，好，把它捞起来。
1: 好，
0: 好，这样就可以了。
1: OK，
0: 我们的这个海苔饼就可以了。那接下来这部分呢，我来做一个这个小黄瓜卷，哦、也是一样。好，把前面这个比较细的，好，这个好一片。
1: 哎呦。
0: 好，我们用四片，这个可以用很多。你看，其实就是小黄瓜，它是一个很简单的食材，但是你发挥一点小小的巧思，它就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东西。
1: 没错。
0: 好，例如说这样子，好，把它卷起来。好，可以一起卷。
1: 这个是只有在大饭店才会看到像这样的操作，
0: 然后做成一个小球球这样，
1: 哇，好漂亮，原来这么简单，
0: 对啊。

0: 通常如果说你要做个100多个、200多个，就会比较麻烦，就会比较久，
1: 就不简单了，
0: 就会久。但通常我都会这样子啊，这样子，这样。
1: 哎，
0: 就很快，
1: 碎哦。
0: 但是这样比较，
2: 很快哦，
1: 碎哦。
0: 好 ，OK。我们准备一个很可爱的盘子
1: ，OK。
0: 好，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南瓜泥。把它放上去，好，放上去，就是一个小点心啊，
1: 可爱。
0: 哦，你要放多一点没关系。
1: 嗯。哦，这个海苔酱，光甚至这样摸起来，
0: 脆
1: 脆脆的感受，我就知道一定好吃。
0: 对。
1: 哎呦，哇塞，一定好吃啊。嗯。
0: 好，我们就把这个，好吧，放上去。
1: 很漂亮哎，哎，就简简单单的，
0: 对啊，
1: 几个食材，你把它做的很像是大饭店的开胃菜啊。
0: 要啦。
1: 哦，
0: 我把它装饰一下，
1: 好漂亮。
0: 然后上面呢，你可以放一点这个
1: 红椒粉，
0: 红椒粉。哦，这个家里一定有哦。
1: 对，
0: 家里一定有。
1: 这个要，对，如果没有的话，那你就不要加嘛。
0: 对，好。
1: 来、
0: okay, ，好，这是你的。哎、欸，这很像那个西餐哦，服务员上菜，然后东西才一点点这样。
1: 对啊，然后这样很开心这样。哇、哦，这个主厨一定很用心。
0: 然后开始这样，
1: 然后在那里自拍打卡，然后拍起来这样子这样。
0: 对。
1: 我在盛置的餐厅这样。
0: 对。對
1: 天气晴。
0: 天气晴。
1: 对啊。
0: 主厨不在，来录影。
1: 好，哎、欸。简简单单哦，但可以变出像这么有质感、这么高级的一个开胃菜，真的厉害。
0: 对，因为现在吃的话，它就会比较脆。
1: 品尝看看哦，哇，这怎么入口啊？建议怎么入口？一口塞。
0: OK， 不要了，两口好了。
1: 两口。
0: 对。
1: 哎呦，嗯，很好吃。
0: 它的味型其实蛮多元的，那从海苔脆的，然后甜的、酸的、香的，跟那种整个有那种蔬菜味道就会出来。
1: 对，我觉得它刚吃下去啊，那个脆是真的是比饼干还脆哦、喔。然后它不油，嗯，很干爽。
0: 是。
1: 然后你那个南瓜酱，它是因为它偏酸，
0: 是，
1: 所以它有点真的是那种结合海味的感受，有点像是在吃日式手卷，
0: 对啊，手卷握寿司的那种感觉，
1: 只是那个脆度变得更好吃，
0: 对。
1: 然后你咬到那个小黄瓜，因为你泡成
0: 片
1: 的，
0: 对，
1: 卷起来，
0: 嗯，
1: 它有一个肉感，
0: 然后水分又够，
1: 对，这个形式吃下去真的是手卷
0: 也蛮不错的，
1: 对啊，有一个日式的风味，最后面那个烟熏红椒粉，
0: 对，
1: 淡淡的那个烟熏香
0: 味道
1: 在旁边，
0: 对，
1: 高级，
0: 对啊。就是一个很精致的一个点心啊，
1: 对啊，
0: 它咸食、甜食其实都可以。
1: 我没有想到南瓜泥可以用这样子搭配，创造出不一样的感受。
0: 对，
1: 哎，这真的可以学起来，
0: 学起来。
1: 对，然后你在家里面这样子做一个小小的开胃菜，主食在后面上，这个吃的客人都开心了。
0: 对啊，
1: 哦，
0: 满足，
1: 真的是很棒哎。
0: 是，
1: 好。有没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0: 注意的地方就是我在涂这个面糊上去下去炸的时候，油温一定要够啊，大概就是170-180的时候下去炸。那炸到你可以拿这个夹子，你去触碰它，哦，觉得这个海苔呢是脆脆的，哎、欸，就可以夹起来了，就可以夹起来。像这个的话，其实你放在室温底下大概2-3个小时，几乎不会软掉。
1: 了解，
0: 对，所以你可以炸起来当一些零嘴啊，甚至说你在上面放一点小朋友的坚果啊、核桃啊，都可以去做一个营养的摄取。
1: 这个好，真的可以学起来。好，最后啊，
0: 嗯，
1: 我要替我们观众问一个问题。
0: 是，
1: 有人说在你的社群平台上面看到，我之前有问说、嗯、你常常去棒球场，
0: 对，
1: 你都可以接的，你不想，没想到我要问这个吧？
0: 对对对，
1: 你都可以接到球。
0: 对，
1: 最高纪录他接几颗？
0: 5颗。
1: 5颗啊，我天啦，朋友。
0: 对，
1: 怎么接到的？你使了什么魔法吗？
0: 像我有时候去棒球场，我可能就4点多下班，我就马上骑车赶快冲过去。为什么呢？6点半才打嘛，我提早去，那一开门就冲进去。为什么呢？有时候球员在练习，然后你就可以，然后跟他挥手啊，没有跟他要，我就挥手啊，然后球打过来你就可以接，然后他有时候会丢给你。
1: 哇，
0: 对啊，可能我脸上有写球丢过来这样吧，对啊，但是我觉得，虽然我很喜欢接，但是我没有在收藏，对。

0: 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接完之后因为平常我在打球，我喜欢那种接球的感觉，但接完之后呢，给旁边的弟弟妹妹他们也开心。
1: 听说你有给现场的观众，
0: 我都喜欢给比较小朋友啦，因为他们可能刚接触棒球，喜欢棒球，所以我会给他们。啊，给他们的时候，他拿回去给他妈妈，啊，妈妈很开心，啊，妈妈又拿东西给我。好像上次他又拿两包饼干给我，给我选，
1: 好可爱哦。
0: 然后后来我只选一包，为什么呢？因为旁边的是虾味鲜，就没有拿那个。
1: 对对对，好，哎，这很可爱，
0: 对啊，
1: 甚至还有把那个他接到的那种球，而且是那种纪念的球，
0: 对啊，
1: 送给我们工作人员，
0: 对啊，我觉得都很好啊，
1: 贴心，
0: 对啊，
1: 贴心，
0: 因为平常我在打球啊，
1: 对，
0: 就会知道说喜欢棒球的那种感觉，
1: 真的，甚至会陆陆续续在接啦，
0: 对
1: 啊，如果我们这个订阅数哈超越，
0: 就直接抽，
1: 欢迎大家踊跃的留言，
0: 对，抽我们两个签名球，
1: 几个。抽签抽球，
0: 我们
1: 可不可以
0: 看速度一定要破万啊？
1: 最好40个留言破万，甚至答应抽一颗他在现场接到的球，
0: 对，
1: 好不好？
0: 对，我要多去，多接一点，不然我有压力。
1: 两分结束的去了，
0: 对啊，对啊。
1: 好，很棒，很开心，把这道料理学起来哈！再次感谢甚至，
0: 谢谢，
1: 幸福食堂，祝福大家每天都幸福，下期见。

菩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怨、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请大家一起来一起请。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上次我们介绍天台智者大师的观心诵经法，假使我们希望从诵经的过程可以灭除我们的烦恼，消除我们的罪业，我们对于经典就必须要产生虔诚的恭敬心。在上次我也提醒大家，我们诵任何的经，假如我们诵的是《金刚经》，我们也可以观想金刚波罗蜜法会上面所有的声闻圣众，跟佛陀都出现在你的上方。佛在面前，我们用心香一半供养佛陀，我们也供养所有的声闻圣众。佛在前，我们本身也希望能够修持三皈依，因为皈依从事相上来说，我们依止的是佛法身；从内在来说，你所依止的

是你的决心，你的正念，你的清净心。既然我们诵持经典，我们希望能够成就佛道，就必须要发菩提心。我希望从这个《金刚经》佛陀说法的部位，能够增长我自己的智慧，可消除烦恼。透过呢经典的智慧，我也可以帮助有缘的众生。观想之后，你就可以安住在当下的清净念，好好诵经。诵完经，一定要做回向。不管你回向什么，回向呢，希望呢早日成就菩提，或者回向呢增长智慧，灭除烦恼，或者你要回向给你的家人。每一个人都能够增长善根，增加智慧，共成佛道。就看每一个人，你在诵经的当下，你心中的愿，可以做这样的回向。那如果一智者大师，他是一个高僧，因为在天台宗的角度，他擅长于讲经说法，所以在诵经的过程，他会观想。首先呢，我们说他的前行，他必须要观想自己坐在法座上面，而且他的法座又高又广又庄严，乃至于呢坐在法座上面，家夫座，就是跟佛陀一样啊，端身正坐，慢慢呢再起观，我现在的说法，我周边有许多天龙八部，跟所有的诸圣众围绕。其实你会觉得这是高深的境界。他为什么要这样子观？其实我们也可以。但是因为我们的德不够，所以我们要从自己的角度，做自己的本身，适合自己的观想。就好像我们有人问我说，我可以诵什么咒，诵什么咒吗？我说这个咒当然可以诵，可是有些咒的它主要的目的，是度三恶道的，消除三恶道的业。你个人在诵持当下，有时候你把它招赶来了，我们自己的功德力不够，他没有办法得到真正的灭罪。因为有些咒语，它只适合在法会共修上所。因为有些是必须要透过我们的观想，透过做法的，就像咽口，他要观想，他要打手印，他要持咒，要三者合一，才能够达到功效。我们自己的功德力跟修持力不够，我们可以做的，我们希望从我们个人的角度，

用我们的清净心，能够观想你所诵的经的佛陀跟圣众，你是接受佛陀的说法，把你的诵经当作佛面对你来说法。我们的角度不太一样，在经文上面，他会提到的智者大师他的诵经方式，如何能够印心做观。我们讲呢，我们先把三个简单的观念先说。

0: 这三观在天台宗来说，不是只有应用在诵经的角度，而是所有的修持实践都是用这三观来贯穿，乃至在实践上面，他透过三观来破除我们的执着、我们的烦恼。第一个叫做假观。什么叫做假观？我下面标一个叫做事，比较容易你掌握。你对世间相，你所看到的山河大地，所有人事物，都叫做事。那既然世间你所看到的万物、人事物，你都可以看得很清楚，我们叫做世间万象，或者是世间诸法，你能够看得到的，是不是事相上面的？就好像现在我们在上课的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其他的同参，我们也可以看到诸事一致。你一路上呢，可以看到呢，街道上面的人来人往，那个都是属于事。可是这些事，是不是假合而有的？人不是四大假合吗？地水火风嘛，也是假合而有的。你说我们的这个桌子椅子，它也经过树木砍伐嘛，制作，才有形成各种形状的桌子跟椅子，那不是也假合的吗？世间的任何一件事、一个活动也好，一个因缘也好，都是假合而有的。
1: 以前我老叨叨心想事成，心想事成，
2: 能把自己的事做好做到位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其他的只能尽心尽力。
3: 人最重要的是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生活不是电视剧，不会所有的好事都落在你头上，有时候你不得不做出选择。
4: 真不知道这日子是过好了还是过散了。
5: 肯定是过好了呀，你放心，咱们这一家子搬到哪儿都散不了，永远都得在一块儿。

0: 我很高兴你做出了你的选择。
1: 因为以前我常常去阿姨家里走动，我看到她的织布、技术、技法很厉害，我说哦，这个没有人学，好可惜哦。如果这个东西没有的话，我们的文化可能就没有了。
2: 进步的东西我们不排除。

0: 是啊，一成不变，我不是这样。新的技术如果可以改善我们的工序的话，那我何乐不为？
1: 我父亲希望我能够保留台湾的最后一个古窑，虽然它已经没有生产的价值，但是它是我们台湾人的一种记忆，所以因为我必须要保护这样一个传统产业，我必须要有新的这个思维，新的技术，我才能够把它保护下来。

0: 世间的任何一件事、一个活动也好，一个因缘也好，都是在假合而有的。就好像我们五月八号是佛诞节，又是母亲节，在山上有举办三皈五戒，它也过去了。从一开始有这个讯息开始，有人开始报名，开始规划，到了当天的法会的进行，中午之后就结束了。这些事情不是延伸延昧吗？不是也是假合而有的吗？所以你所看到的世间相，其实都是组合而来的。我们现在呢，所有的同参都在这边，九点以后呢，各奔前程，是吗？这不是叫缘生缘昧吗？它也叫做假合的。从一个事相上面的背后，它所涵盖的是什么？既然是假合的，它随时会变，它不能长存的，它也没有办法自主。空的意思呢，就是无自信。所以任何世间万物，绝对不可能我们自己可以主宰，也不可能永远不变，绝对不可能的。我们可以保证我们永远不会老，永远不会生病，可能吗？绝对不可能的。佛陀也生病啊，他在人间跟我们一样是人修行嘛，他也不免不了。所以纵然呢，他要入涅槃，佛弟子告诉他说：“佛陀，你要不要再住世？”佛陀就说：“我这个年纪，我这个色身已经不能用了。虽然色身灭了，我的法身不灭啊。我们一样啊，我们的生命是永恒的。可是永恒的生命，它不是代表你这个色身，它代表的是你的智慧之身。如果从我们凡夫的角度，我们有一个永远不灭的灵魂，一直在三界六道里面轮回，除非哪一天你证悟了哈，就是跟佛一样在长极光土，它就变成光，清净的光，就不是我们一般呢说的叫做灵魂，或者叫做众生。那这背后这个理，事实上呢，是在修行上面一个很大的关键。也就是说呢，我现在呢看到世间假合的现象，我可以去理解它背后的原理嘛。就好像我看到一件事，我能不能透过这件事去分析他为什么会这样的理由，乃至我们看到一个人他的行为，我们当然从一个佛法的角度，我们都可以判断啊，这个人行为好，或这个人行为不好，或者他的习气，那些这些善恶乃至的习气，事实上呢都是他过去的业力所为。可是呈现在呢现行的当下，每一件事情，这个空是常常会变的。可是如果从凡夫的角度来说，它会涵盖一些因果业报缘起。可是这些为什么叫做空？因为它常常会变呢。如果你愿意改变的话，本身你的世间相，纵然是假合而有的，纵然是常常会变的，它还是会变，只是它的变呢会不断的进化。就好像医学上说，假设你发现这个老人家他有一点初期的叫做失智，那初期的失智只要一个医药上控制嘛，他就可以维持。 那你如果你不控制呢，当然就会越来越严重嘛。那佛法的角度就是，我现在已经发现，本身我在这个烦恼上面的问题，在习气上面的问题，那我能不能透过我的修持去改变我的习气？因为习气，它也可以随你的因缘改变的，因为你的命运也可以随着你的心念、你的作为改变的。所以，不管呢，你从相上面，你涵盖一些因果，涵盖一些业报，但是它还是无自性啊，它还是可以改变。只是你要不要从善的角度，去为自己改变？我就说，我们现在呢，本身在学校上面呢，大概很多的学校，包括教育部，很重视一个生命的教育。可是生命的教育里面，其实有一环，就是叫做终极关怀。这个终极关怀讲的就是你的人生的价值观。当然还有一个，就是生命的临终关怀。临终关怀是指，我这辈子已经到了最后的哈，我如何在最后这个阶段里面，让我能够叫做身心安乐，能够过得最好，用最好的方式，佛法叫做善事啊，哈，能够圆满人生的愿，圆满人生的因缘，那叫临终关怀。那终极关怀呢，就是我们从你在生命的当下，你对每一个你生命的每一个阶段，你是不是生活得很自在，乃至呢生活得很有意义。我说有意义，它是每一个人的标准是不一样的，你这个是可以自己规划的。那你说你呢，从佛法的角度来说，我们怎么样让呢你的空性慧能够在世间相面能够看到自己，帮助自己。说好，我们每一个人脾气都很不好，就像我们一个学生呢，他很可爱，他就发现呢他的脾气不好，他就告诉我说，老师，我可不可以去研究啊，嗔啊，就是一个嗔嘛哈，从那个经典的角度研究嗔，它的升起跟它的祸害，还包括呢怎么样对治这个嗔。我说很好，你去研究吧。你说我们每一个人如果能够了解自己的习气，其实你可以透过佛法慢慢来转化，也许它没有办法马上断，可是呢你在修持过程它渐次渐次，你的嗔心就会消减。所以在修持角度，它不是也是无自性吗？它会越来越好的，但是越来越好要看你怎么做，也不是你能够做主的，反正我做到什么程度它就改变到什么程度。所以佛法的智慧有时候是不是你意料或者意想出来的。你说我要放下我执，当你不断的实践的过程，你会发现你的自己的观念它会自然改变，心中的石头就会自然放下了，根本不需要告诉你说我要放下我要放下。当你在实践过程，它就是一个进化的过程。那这个进化，它其实就是在空性的角度上面，从凡夫可以成就佛道，从迷可以转悟，从不好可以转到好，它会越来越好。所以它的本质就是无自性，所以世间现象都是无自性的。可是如果你没有发现这一点，一天24小时很快就过去了，对吗？你呢一天一天的过去，本身它也是无自性的啊，因为它一直在变嘛。可是在变的过程你并没有善用它，所以一转眼你就发现，哇，这才刚过年而已，现在已经佛诞节了。然后呢再下一次呢，也许呢一转眼呢，哦，又是7月份了。因为时间它不会停留的，它在呢 这种无自信角度当下，它一直在变。可是我们如何能够利用呢？我们所在的因缘，配合这个因缘当下呢，不断的自我进步、自我提升。所以我说，你如何利用空性慧？
1: 一时代学佛 APP， 智慧就在弹指间。

因为李梅树在1902年出生，1983年去世，用画笔来记录三峡的人事物景，所以你看到画作就联想到，哇，三峡之美。跟米开朗基罗一样，他看到欧洲教堂，看到京都的寺庙，所以回来三峡，他希望把庙宇变成一个美术馆的多角化的应用。然后三峡的老街，把它用一个艺术的东西来把整个产业把它包装，变成一个特殊的方式。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羡慕说，我们为什么要到京都跟奈良？我们自己有那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把它整合起来，然后去推广，然后怎么样给三峡人、给台湾人，甚至给国际上发光发热？

你可以看到这个临终关怀本身世间的现象，其实千差万别。可是你看到的十个九个的老年往生的形态都非常非常不好的，你能不能告诉自己，我透过佛法角度，我如何能够在我晚年这个色身的福报，色身也需要福报的哦。所以色身我们叫做报身哈，这个报身的福报哦，本身会出现的这些的问题，也许它是因为你到了生命的终点，本身呢这个色身的福报没有了，可是过去生它潜在的

本身的这些的问题，能够慢慢消减。把我们面对的死亡之前的问题，是任何一个人都没有办法控制的，你也意想不到的。所以现在呢，你可以想的，可以做的，我们还是要利用呢佛法的真理，它在那无常的变化里面，我们掌握无常的真理，让自己不断的进步。同样一个现象，我说它有事相上面的，有背后的理，你能够事理圆融的理解。叫做中道，好，就像我们这个色身，现在我们也可以看到哈，任何一个人他的高矮胖瘦，他的形貌嘛哈，形象，这叫做色。那为什么呢？在父母一样生出的儿女里面，好，他们的兄弟姐妹啊，两个、三个、四个，可是你没有发现每一个人面貌不同，个性也不一样。爱好也不同，你知道为什么吗？不是你的问题，而是他们个别的业力不同。事相上面你看到呢，每一个人都是四大的假合的，高矮胖瘦，所以过去的因缘嘛。可是背后的理是什么？因为他过去的因缘业力不同。可是过去的因缘业力不同，本身可不可以转呢？当然可以转。就看你要不要转，好，它可以更好；不好，它可以转成好。所以背后的理本身涵盖的无常性之外，我刚才说，从我们的角度，它涵盖因果，涵盖业报，涵盖缘起。但是这些人都是站在无自性的立场，它常常会变。也许我们长得很安全，也许我们呢，智慧不如人，也许我们的慈悲不够，也许我们的德行不够，这是我们的自觉力。可是我如何利用呢？我有限的时间，我去增加我的内在的精神力。我一样的色身啊，在这个色身的当下，我觉得我的慈悲不够。那我要不要多在经典上面多修一点慈悲？我的智慧不足，我也可以透过经典，也可以透过我的修持礼拜，去增加我内心的智慧啊！我还是可以的。那你说我的修持力，也许在目前来说，我们也觉得我们修持力不够。可是我可以透过我的努力呀，我每天的累积，慢慢来增长啊。滴水可以穿石。如果我能够懂得，我一样的色身，一样的生命，在流转的过程，我知道我的事相上面哈，都是假合的。当然，我说假合的背后，它涵盖的因果业力嘛。可是我知道呢，在一个变化的过程。本身我的能够利用所有的外在的因缘去改变我现有觉得不足的、不够的，你的事理能够圆融，你的修行上面才能够得力。得力就是真正恰到好处啊。就像呢，我们平常说呢，吃饭的时候你吃太饱，撑着舒服吗？不会吧？对，可是呢，你吃不饱呢，肚子又空空的，很快就饿了，你也不舒服啊。那如何能够恰到好处？那就你自己的感觉嘛。就好像开车，你开得太快，容易撞到前面；开得太慢呢，后面的人会给你按喇叭。所以，如何能够合乎中道？其实修行需要中道。生活也需要中道，观念也需要中道的，所以它不是只有理，
而是在形式上面。

他在我们日常生活所有的接触、因缘都会碰到的。你某一个东西吃的太多，对你会有好处吗？假设我喜欢吃巧克力，所以我巧克力吃的很多，那你就小心，糖尿病会找你。假设呢，你都很喜欢吃非常酸、非常辣的哈，那你要小心。为什么？你的肠胃早晚会跟你抗议，因为你不合乎中道，不是告诉你不要吃。那什么时间应该怎么样啊？善用你这个色身，我说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去认识你这个色身的，叫做使用说明书。你呢？睡眠不足，你的精神力会好吗？大概精神力不会好吧。你呢？吃的本身不合规律的，就是三餐不济，或者呢三餐不定时，你肠胃会好吗？当然不会好啊。你自己衡量啊。这个中道呢，就是合乎你自己的需求。凡事要恰到好处，所以在佛教的修持法门里面，其实任何一项都必须要合乎中道的。我说有一个，我们说有一个法师，为了呢要诵经礼忏，回向给他过往的亲人呢，连续一个礼拜。诵经拜忏，诵经拜忏，吃的也很少，也没有睡觉。然后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哎呀，往生净土，还很年轻呢。因为你不合乎中道，你的色身也需要适当的睡眠跟营养嘞，跟体力。所以修学佛法不可以太过于偏激，到最后变成外道。不但呢道不修不成，就是真理呢学不好啊，到最后呢连人生都没有了。你会保证你下辈子还可以得到人生吗？不容易的。我说真的是不容易的。现在人口很拥挤哈，要投胎很不容易啊。你知道为什么？因为现在的你看现在的人嘛。第一个呢，结婚的人越来越少嘛，对不对？人家都不结婚，然后呢，出生率不是很低吗？所以你要投胎啊，这个安排很久啊，还不容易耶。所以最好呢，暂时去西方极乐世界休息一下。我们先把那个经典。在诵经的过程，他的印心的坐观的三个观念哈，先让他知道，这个不是只有用在诵经，而是你面对所有的情境，你都是可以观的。那我们呢，透过呢经文来说，他说开始印心坐观，他第一个就是假观。假观呢，这个依智的大师来说，他说呢，我呢。是可以弘传正教的法师，因为他是一个僧众嘛，他懂得很多的经论，所以他可以传佛的正教。乃至于他觉得，我所说的音声，所有的十方都能够听得信受。这个说的就是观想的，它并不是虚无的，因为在我们佛门来说。你的法器动，龙天就会来护法。那龙天会来护法，本身周边的众生他也会跟着来的，只是他跟法会不太一样。平常呢，平常呢，这个早晚课诵叫做随喜众。法会它是有特殊性的，因为法会它有特别有超荐的佛事。那必须要报名才能够进来的。

0: 歌词优雅美丽，唱曲保留歌的特色，有董丽云、小咪、王金英、赵慧君、郭春美，一流的演员，精彩的演出。礼拜六下晡四点半，礼拜日上午九点，敬请收看人间卫视为你播出的《火乐欢喜》。
1: 很刺激啊，就是很刺激，人生总要尝试嘛，是不是？哇！
2: 很累，还是要做完，一定要做完。
3: 快到了，快到了。
2: 然后再累，我要坚持。
4: 成功了，太厉害了！
1: 你真的有做过之后，你就会知道那个感受。突然觉得不想回去。

法会它是有特殊性的，因为法会它有特别有超荐的佛事，那必须要报名才能够进来的。但是如果在讲经说法，通常不是只有天人，只要是周边所有的圣众啊，包括天人，包括众生，其实他都希望能够听法。没有佛法，不能得到解脱啊！没有佛法，也不能增长福德。只有人道才能够听闻佛法的，其他道是不行的。这是为什么人道修道很殊胜的理由。所以从假观的立场，它就是观想嘛，我可以做法师。乃至呢，我可以传佛的正教。那我在说法的过程，我的音声，十方的信众哈，十方都能够听得到。这个叫做假观，就是他是透过呢他的观想，他说法，包括所听的圣众啊，都是透过他的观想而来的。那另外呢，在空观的角度来说。首先，第一个呢，它指的是经。我们说呢，本来呢，我们所念的经，也许你念什么经，都是可以的啦。那什么是经呢？假设我拿的是普门品，那我请问大家，什么是普门品？你可以想得出来吗？我现在不是一天台智者大师的。经文的意思。假设我现在拿的是普门品，普门品是做什么？因为普门品是观世音菩萨他度化众生的方便，所以普门大开，指的是他度众的方便前巧，这就是普门品。那这边呢，是要从相上面。告诉你，你要去除对相的执着，所以他才会呢。经文上面问，你觉得什么是经啊？究竟是经卷呢，还是呢纸墨啊，或者呢是标轴啊？就是究竟呢，你所拿到的经，它是怎么形成的？当然，我们知道呢。假设我现在拿到普门品，这个普门品的纸张，不是印刷的吗？对不对？它就是一个纸本的印刷品嘛。那对我们来说，你纸本的印刷品当然需要纸墨啊，必须要油墨印出来才会有字啊，那是一定的啊。乃至它怎么形成的？它一定要透过呢电脑哈、啊，把字打出来嘛，再经过印刷，在纸上，然后再经过装订，才成为。这一本的普门品嘛，所以它本身是要需要很多功夫合合而成，才会成为这一本普门品。所以现在呢，它呢从切入的角度告诉你说，那究竟呢是这一个经卷呢，是你读的经呢，还是里面的字啊，还是纸张啊？其实通通都是不是吗？因为一本普门品不是要纸张嘛，要文字吗？那意思就是，他要从这个假合的现象，让你呢对这个经典本身知道呢，它是假合而有的，所以不要去执取。然后从一个诵经人的角度，我们诵的人呢，在经文上面说呢，你是心念呢，还是口念呢，还是你的牙齿哈，跟你的嘴唇合合而有的呢？你说我们讲话的当下是怎么出声音的？第一个，你要不要声带？要啊。你要不要开口？当然要啊。你开口的同时，你的牙齿跟舌头要不要动？当然要啊。所以一个声音，它需要几个音源才能合合而成，有声音可以出来嘛？所以他现在呢，透过这些来告诉你说，其实我们任何
四仙相啊，包括你的音声，其实都是假合而有的。假合而有的背后就是空无自性。然后另外一个呢，他说人，好的，我们呢，什么是你啊？我们现在问了，什么是你？自己可以了解吗？什么是你？究竟现在是你呢，还是昨天是你呢？还是十年前是你呢？还是小时候是你呢？还是年轻的时候是你？通通都是，也通通都不是。因为每个时期都是在变嘛。所以年轻的十岁、二十岁不等你现在，不是吗？因为每一个年龄，他的身体、他的观念、他的行为、他的形象，通通都是不一样的。所以究竟哪一个是真的你？哪一个通通都是你？也没有一个人不是你，对不对？可是任何一个也不能完全代表你。这个就是告诉你，对我们自己不要太过于执取，因为你也在变嘛。那变的本质就是空无自性。那包括呢，好，我们现在呢，假设智者大师观很多的这些十方信众哈，在前面呢听法，当然他要观，究竟呢这些圣众呢是实有的呢，还是想出来的？所有一切都是因缘和合而有的，是不是？我们刚才不是说我们的上课吗？大家是因为这堂课，所以共同聚集在这个时间，来到这个地方。假设我们九点结束了，课程结束了，当然就各奔前程嘛。这个教室呢，就回归到空，就没有人了嘛。那这种延伸跟延昧，其实它本身就是空无自性。那我们能把这个观念运用在你生活的每一个片刻，每一个心念，你就会知道呢，我如果能够这样子观，我的执取心，就是执着烦恼啊，就会少很多，就不会在一个相上面一直执取。你说我还是执取啊，那只有对不起，你的潜在欧赖耶识的那个种子种得太深了。

自己本身呢要好好去，我们就做忏悔了。如果不忏悔，当然今生如此，下辈子还是如此，一样的。我们所有的习气都是一样，所有的个性也是一样。允许呢，今生有些不能改，什么不能改啊？有时候我们觉得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我就是这样啊。那就是你自己，对你自己生命的价值观，你要不要改？超支应在自己，所以你要把你的习性带到下一次，没有人会反对的，因为凡事都要你自己承担。我说把我包括所有善恶的行为，可是因为在空无自性里面，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不断的进步，不断的改变，只看你要不要啊。只有这样而已。你不要呢，当然永远都是这样。你要的话呢，它就慢慢进化。你要对你自己，在一个修行的过程，要非常清楚，你要什么，不要什么。修到中道观呢，我说什么叫中道观？我说事理圆融嘛。虽然这个经典。它是假合而有的，我说它必须要透过印刷嘛，透过人家电脑打字，透过纸张，透过装订才有的。可是呢，这个假合而有，你现在呢，是不是也是同样呢？要利用这个假合而有的来诵经啊，一样啊。我们这个色身虽然是四大假合而有的，我们也知道我们会变啊。从年轻到现在，不是一直在变吗？我们也知道呢。未来它还是会变呐、啊，可是我还是可以利用现在我在变化的当下，去创造我生命的价值观。在佛门里面有一句话说：“当一天和尚敲一天钟。”就是说啊，我今天呢做一个和尚，我就要把今天我做和尚的本分事，我要尽到。我们做人其实也是一样啊，我有一天的生命。我就要创造一天的生命的价值，这叫做中道观。所以我不偏移呢，事相上的执着，那我也不偏移呢，世间相呢，一切都是假合的，就变成有些人他会变成无所谓先生。什么叫无所谓啊？因为凡事都会变嘛，随便啦，因为一切都会过去的，就不用执着了。世间还是有善恶。有好坏，有是非的，有因果的。但是如果你只有执取说：“哎呀，世间啊，因为一切都会变化，是啊，一切都会变化。”你只有懂得消极性，你懂不懂得积极性，来帮助自己，你就会变成懦弱。娑婆世界，它确实很苦，因为五浊恶世嘛。所以，既然娑婆世界很苦，赶快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你什么都不用做了，你就坐在家里面念佛好了。因为世间会变化啊，世间也很苦啊。这就是在佛法上当下佛法的偏见，就是学习佛法本身要合乎中道。好，那我们今天就上到这边，最后请我们所有的菩萨一起来做功德回向，慈悲喜舍遍法界。祈福结缘利人天，禅净戒恨平等忍，惭愧感恩大愿心。